0: 是很好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可以这样想，规划是规划，
1: 嗯，
0: 是因为我每天都设计好，说我应该可以再活几年，但是每天睡觉的时候都问我自己，我今天睡着了，明天还能醒来吗？我明天醒来世界还在吗？所以规划由你做，能不能继续照你规划去生活发展，那是不是由你定的。庄子里面常常提醒我们，天有他的安排，就是自然有他的安排，所以人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啊。这种心态呢，在道家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因为他把道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当作整体来看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所有发生的事情呢，都不是偶然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各种条件的配合才形成的。所以你经常会说，哎呀，我没有料到发生这个事，这是借口。任何事情的发生一定是你可以料到的，只是你疏忽了而已。所以我建议啊，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生活里面各种人事的问题，各种物质的条件都理清楚，然后你要做什么事，它的主力是什么，它的助力是什么，都掌握住，然后你去做的时候就知道说水到渠成。我们最喜欢庄子所谓的水到渠成。我们刚刚提到道无所不在，道是一个整体。他怎么去表达这个观念呢？庄子在《资北游》这边里面就提到，说东郭子问庄子，道在哪里啊？通常我们学道家最大问题就在这里，
1: 对，
0: 因为道看不到啊，
2: 哎，
0: 那就问他道在哪里呢？
2: 哎呀呵，
1: 这个可是问到问题了啊。我们说如果能掌握了道，那你就一切都 OK 了，对不对？可是呢，道在哪里？哎呦，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0: 您说的没错，
1: 嗯，
0: 所以东郭子问了之后，庄子回答说，道无所不在。
1: 嗯，
0: 我先说明一下这四个字的奥妙。
1: 嗯，
0: 无所不在就是每个地方都有道。
1: 对，
0: 因为道是母亲生出万物来，
1: 对，
0: 离开道就没有万物，所以道无所不在。但是请记得，无所不在不等于无所不是。
1: 嗯，
0: 了解道家的关键就在于说，在不等于是。你讲是的话呢，画上等号，
1: 嗯，
0: 道就是万物，那糟糕了。为什么？万物有变化，万物消失了，道不见了吗？
1: 对，
0: 老庄对于道的规定就是说，万物再怎么变化，可多可少，可有可无，道永远不变。
1: 嗯，
0: 所以你要说道无所不在，而不能说道无所不是。
1: 对，
0: 好，接着呢，东郭子这一次很拗了，就说不行，今天非讲清楚不可。
1: 嗯，
0: 庄子说只好说道在蝼蚁，我们说蝼蚁尚且贪生啊，那个蝼蚁蚂蚁这么小的昆虫怎么有道呢？所以东郭子说怎么会这么样的卑下呢？庄子就说了，那好了，道在什么地方呢？在蹄拜。蹄拜就是一般所谓的杂草。
2: 对，
0: 哎，刚刚还是昆虫，还有生命呢，现在怎么变成植物了呢？东郭子说，哎，怎么越说越卑下了呢？
1: 对，
0: 庄子说，道在瓦砾，瓦砾就是瓦片。
1: 对，
0: 哎，刚刚还是植物，现在变成矿物。
1: 呵，残砖碎瓦更没形状了哈。
0: 哎，东郭子说，你怎么越说越过分了呢？庄子说，道在屎尿。
1: 咦呵，
0: 哎呀，变
1: 成秽物当中去了，
0: 排泄物了。
1: 对，
0: 东郭子吓得不敢再问了。
1: 啊，为什么？
0: 因为再问的话，不知道会说什么可怕的脏话出来了。
1: 是，
0: 庄子为什么说道在于这些东西呢？
1: 嗯，
0: 他就要提醒你，道绝不是在天上。
1: 对，
0: 听到道以为高高在上，不对。
1: 嗯，
0: 任何地方都有道。
1: 嗯哼，
0: 你以为很卑下吗？不要忘记，
1: 对，
0: 凡存在都需要道的支持。
1: 嗯，
0: 你觉得卑下是人的价值观在影响你。
1: 对，
0: 所以呢，你不要有这种主观的感受。
1: 嗯，
0: 庄子接着说，
1: 嗯，
0: 道无所不在，
1: 道无处不在啊。这里呢，对比我们的一个生活态度，很多人认为咱们的人生应该是叫先苦后甜，以苦追甜，但实际上呢，没有意识到，其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啊，甜始终在跟随着我们的。如果你最后只想追求一个终极的甜，那恐怕是一个很虚无的目标吧。
0: 您说的没错。
1: 嗯，
0: 所以我们常说，第一种是取得你所要的，
1: 嗯，
0: 压力很大，一辈子辛苦奋斗。
1: 对，
0: 第二种是享受你所有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当下就可以享受。
1: 对，
0: 比如说我们以前教孩子啊，
1: 嗯，
0: 孩子都会说，哎，别人有怎么有那么好的玩具呢，我都没有。
1: 对，
0: 那做父母就要说呢，别人有的你没有，但不要忘记，你有的别人也没有啊。
1: 啊，对，
0: 你也可以找到一些玩具，说，哎，你看，这是你有的，别人没有。所以你如果羡慕别人，你一辈子啊，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 对，
0: 那你如果说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的话呢，很容易满足。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讲老子的知足常乐，都跟这个典故啊所引发的道无所不在有相关的这种情况。
1: 嗯，知足常乐很有道理， 而且呢，听您之前

0: 的这个议论呢，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呢还是要继续啊好好的生活下去，为了生活可能会有一些奋斗。第二一方面，不要忘记了享受其实在每一天。可是我们要说享受每一天，从我们自身出发当然可以，但是我们人都是社会动物，不能跟周围脱离关系。那么在社会当中，我们又如何能够做到逍遥人生呢？
1: 对这个问题呢，在庄子来说的话，他会用一个简单的概念，叫做外化而内不化。哎，
0: 您给具体解释一下。
1: 好，外化就是外表的言语行动跟其他人都完全一样，这从老子学来的和光同尘，光芒不要太亮，最好缓和一下，有灰尘是吧，我也沾一点，哎，我不要显得太过于这个清洁，
0: 对，
1: 省得别人对我侧目，所以呢这是外化。庄子同意在社会上最好能够化成一片，不要给别人压力，
0: 对，
1: 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内不化。
0: 所谓这个内不化，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说我们人呢要做到外圆内方。
1: 哎，有点这么味道。但是它的内方不是一种个性上的表现，或者说我采取某种这个行为的模式，什么心态，不是的。它的内不化是说我的内心跟道在一起，所以外面是随遇而安，叫做顺人而不失己。我顺从别人，我不失去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跟道在一起，已经圆满自足了。那外面的话呢，随顺着整个社会的趋势，我跟你不要有冲突，不要有矛盾。所以庄子在《天下编》里面呢描写过他自己的情况，他说我不去议论别人是是非非，我跟世俗啊相处得很好。
0: 会不会这世界上有一种人，他是外不化内也不化？
1: 你可以想想看，外不化三个字啊，就代表这种人根本是顽固的不得了，啊，完全跟这个世界啊不能配合。
0: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外也化了，内也化了。照我们的理解的话，这种人处事的时候，那不就左右逢源，很吃得开了吗？
1: 说他吃得开啊，他其实常常在一种惶恐不安的情况啊。因为内化的话呢，代表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也没有任何原则，所以随时都要注意到，哎，今天风向如何，我跟着去走一走。像这些都是什么内化的，完全不知道这是谁，跟您刚刚所说的外不化是很顽固的，内化的话完全没有自我了。
0: 对，我觉得呢，其实刚才咱们说的呢，主要是和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在社会当中一份子的时候所要寻求的一种逍遥自在。但是现在更多人提出来说，我与其说在人群当中去逍遥自在，那我何不到自然当中去寻求逍遥自在呢？对吧，这个庄子有所谓大美，那么那是要在天地之间去寻找的，所以在自然中才能找到真正的逍遥吗？
1: 说的没错。因为道家对自然比较肯定的原因啊，是因为自然界本身有它的规则，如果没有人类参与的话呢，自然界本身呢、值得欣赏，那么这个自然界呢，对于庄子来说的话，整个道家的思想也是一样，他要化解儒家过度的以人为中心，他会说我们应该以万物本身为它的价值的来源，比如说举个例子，在庄子齐物论里面呢、他问说什么样的对象叫做美的，我们都认为在古代毛墙丽姬西施啊是美女啊，
0: 对，
1: 但是他说你错了，丽姬啊西施这些美女啊到河边去的时候呢，鱼都吓跑了，天上的鸟呢吓得飞走了，麋鹿呢看到这些美女啊跟见了鬼一样，跑得很快、
0: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1: 因为对一头鹿最美的是另外一头
0: 母鹿，对，
1: 对一条鱼最好的是另外一尾鱼，所以人类往往以为说，哎，我们人类是唯一的标准，错了，道家就看到这一点，所以这个说明庄子很喜欢观察自然界，所以庄子提到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整段话我念一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不用说，事实有民法而不义，春夏秋冬，有明确的这个规则，他不用商量，
0: 对，
1: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万物都有他已经现成的道理，他不用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作为圣人呢、庄子对于圣人有复杂的情感，
0: 对，
1: 在庄子里面圣人分两种，儒家的圣人不太好，道家的圣人 肾代表聪明，非常好。
0: 对，
1: 他就是要去了解天地的真美，美在什么地方，并且了解万物的道理。那么我们说到天地的美呢，西方学者研究庄子很少例外，都会用一个词，叫做秘气主义。
0: 用这两个词的话，大家可能感觉到比较生僻，换一种说法叫神秘主义，可能大家来得熟悉一点啊。
1: 对，说明一下，翻译的目的是要让别人理解，尽量避免误解。我为什么不愿意把 mysticism 这个字翻译成神秘主义呢？因为中文里面神秘这两个字有负面的意思。我们说，哎，张三这个人神秘兮兮的，这不是好话呀。
0: 对，让人家摸不清头脑，这叫神秘。
1: 对，但是西方讲到秘气主义的时候呢，很少有坏的。
0: 对，
1: 它属于宗教里面最高的合一境界。比如说你看一个老太太在那边念佛经，念到最后忘我了。
0: 对，
1: 忘了自己是谁，恐怕只有半小时。他在觉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内心呢充满能量。同样的，很多人呢在信仰宗教的过程有一种忘我的经验，半个小时忘了我是谁，到醒来之后呢，感觉到内心里面充满一种这个很大的力量，有爱心，可以做很多伟大的事情。这种叫做秘气主义。所以秘气主义在西方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词，用来描述宗教修行的境界，但是在庄子里面的是顺手拈来，就是秘气经验。
0: 对，
1: 所以西方学者谈到庄子的时候，在这一点上呢非常称赞。他们认为说，你看一个古代的中国哲学家居然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简单的描述，而讲出深刻的道理。所以我们说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段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宇宙万物啊无一不美。好，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美呢？因为道使你存在。美代表什么？值得欣赏。只要道让你存在的话呢，你就有值得欣赏的部分。凡存在皆来自于道，所以凡存在皆为美。
0: 那看来照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无论在我们所认为的自然当中也好，还是真正在社会的体系当中也好，都无所谓，都可能能够寻找到逍遥自在的感觉。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忘。
1: 哎，您说的没错。庄子就是提醒我们要把你个人喜怒哀乐尽量去掉。对所有的一切呢，与其产生一种情绪的反应，不如去理解它为什么发生。只要理解它为什么发生，它非发生不可。那就接受它，欣赏它。
0: 对，
1: 比如说，哎，我对孩子念书不太满意，哎，我就改变变成满意了。我对朋友、上班的同事觉得他，我对他有意见，哎，那不要有意见呢、把所有的一切当做自然的，就是必然的。本来就是如此。你不会有个人太多的这个情绪反应在里面。
0: 哎，您刚才说的特别好，这个把现实作为自然来进行接受，忘记你喜怒哀乐的那个标准，那我看就能达到一种逍遥的感觉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本来是想啊问庄子如何能够达到逍遥人生的，但是没想到庄子最后却告诉我们，最后的逍遥，最终的逍遥，却是不要丢弃任何的一种有道理的东西啊。当把这些区别全部化解掉了，也许我们最后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一个逍遥人生。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其实啊，庄子也许并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全部人生难题，但他的哲学思想给我们以一种智慧的引导。当你面对世间一切事情的时候，不要用蛮力，要懂得欣赏，学会用无为来顺应道。有人说啊，读庄子是给自己的人生充电，只有充了电才能激发你生命的能量，你才能再去放电。这也许是庄子给我们的最大启发吧。人生困惑问庄子，咱们就问到这儿，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四，左右逢源，孙权的灵活外交，下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在魏蜀吴三国之中，魏那是公认的超级大国啊，吴和蜀都是小国，
3: 想要对付占三国领土面积十分之八。

0: 的魏国，吴和蜀没有绝对的实力，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啊。可是自从孙权夺取荆州杀死关羽之后，孙刘联盟就彻底瓦解了，两国之间呢势同水火。然而这种看似不能改变的关系是如何在孙权的斡旋下得以修复的呢？周旋于曹操与刘备之间的孙权难道真的能够呼风唤雨吗？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1: 你好，
0: 请坐。
2: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0: 在夷陵之战之后啊，孙权其实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就是他既把刘备是得罪的彻彻底底，同时又把曹丕啊也打败了。你说这个时候他不就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了吗？
3: 自从陆逊火烧连营营700里打败了刘备，想不到这个局面有了转机，双方孙刘两家又有了重新结盟的机会。
0: 哎，您等一下，这让我们一般三国迷所不能理解。前面刚刚东吴把人家结拜兄弟关羽给杀掉了，两边可以说是不共戴天之仇啊，这个时候怎么又会有孙刘联盟的机会出现呢？
3: 超级大国是魏国啊。
0: 对啊，
3: 无论是蜀国来讲，吴国来讲，魏国都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吧。
0: 嗯，
3: 所以他们两家的结怨这是暂时的。
0: 嗯，
3: 因为当时刘备不是退军白帝城了吗，他马上就派出一个自己的心腹大臣赶到永安白帝城，向刘备表示我愿意同你兄弟再来把守。
0: 刘备在白帝城那个地方哭成个泪人一样的，他能接受孙权的求和吗？
3: 不管怎么样，刘备还是一个政治家。
0: 嗯，
3: 夷陵惨败给他一个非常大的教训。
0: 对，
3: 如果和孙权这么老打下去的话，东蜀汉的江山就非常危险了。
0: 对，
3: 既然孙权做出了友好的表示，于是刘备也相应的表态，表示愿意恢复，重新恢复吴蜀联盟。
0: 但是到了公元啊223年的时候，刘备病死白帝城，那您说孙权还要和蜀汉结盟吗？
3: 当时呢倒是另外一个大外交家又出现了。
0: 嗯，
3: 就是诸葛亮。
0: 哦，
3: 所以这不是旧闻呢，倒不在于孙权了。这个皮球贴到诸葛亮这里来了。
0: 诸葛亮又是怎么做的呢？
3: 第一件事情，
0: 嗯，
3: 就是要巩固刚刚恢复的吴蜀联盟。
0: 嗯，
3: 防止孙权再一次倒向曹魏。
0: 有
3: 诸葛亮呢派出了一名非常能干的外交使臣邓芝到邓禹去。
0: 蜀汉开始主动了哈。在三国演义当中啊，说邓芝一到了东吴以后，孙权就给他摆个阵势了。什么呢？几口大油锅支在那个地方，里面熬着油，随时准备在里面烹人呢。历史上是这样的吗？
3: 这个可能就是罗贯中的虚构了。历史上的情节是这样，邓芝来到东吴以后啊，孙权也给他很厉害的一
0: 次。哦，
3: 就是来了一个冷处理。
0: 嗯，
3: 你邓芝来了，你在管给我管业之中给我待着，我不去见你，
0: 嘿，
3: 耗着时间。
0: 好嘛，把他晾到一边去了。
3: 晾到一边了。
0: 哎呦，那这一下该怎么办呢？
3: 邓芝这个人决定聪明啊。
0: 嗯，
3: 他想出了一招。
0: 嗯，
3: 上来到表彰给孙权。
0: 嗯，
3: 在表彰里面有这么一段话，非常厉害。臣今来一为吴，非但为蜀。
0: 好，这意思啊就是说我这次来啊同时也是为了吴国，不单单是为了蜀国的。
3: 如果说为了吴国，那显然是假话鬼话。所以那个邓芝这一招呢非常高明，对吧？他就是我来的目的是为了两国共同的利益。
0: 对，
3: 所以当时的孙权就非常高兴，就欣然接见了邓芝。
0: 孙权当时又出了一个难题给邓芝，就说了，你看啊，我们呢当然是可以联合的了，你们国力啊太弱了，对抗不了魏国，所以呢担心我犹豫不决啊。
3: 邓芝呢他就讲了，咱们两个国家加起来一共多少，4州之地吧，不少了吧。
0: 嗯，
3: 你孙权您是当今的英雄，我们诸葛的丞相也是天下的豪杰。
0: 嗯，
3: 你们两人联手啊，我看是强强联合啊，进可以兼并天下，
0: 嗯，
3: 退怎么样也可以顶住而立吧。
0: 嗯，邓芝的话说得漂亮，可是不说也没关系， 因为孙权当时就这么想，但是孙权心目当中倒真有一个很大的顾虑，那就是跟曹魏的关系。邓芝有没有从这个方面入手来说服他？
3: 曹丕要孙权这职吗？他说如果曹魏要你这职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把儿子送到洛阳去呢？对吧？如果曹魏进一步提出要你吴王留孙权到曹魏国的朝廷里面去做官，你是不是送上去呢？对吧？所以说你向曹魏称臣有百弊而无一利，而且如果惹怒了曹魏，他大军南征的话，我们的说过在长江的上流，我们也顺势而下，江南之地还能为你孙权所有吗？
0: 邓芝这番话的意思，你跟曹魏走一块那是不可能啦，那只有我们两家联合。那么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孙权还有什么可说的？
3: 孙权就非常高兴了，他完全赞同了邓芝的观点。好啊，将来我们两国联合灭掉了魏国以后啊，天下就太平了嘛，我们的吴国和你们蜀国的皇帝，两国的君主一同来治理天下，这不是挺高兴的件事吗？
0: 想的倒是挺美好的，但是你说真会有两个皇帝共同来治理一个天下的道理吗？
3: 邓芝这个时候呢就不当应声虫了，他就反驳了孙权的观点。邓芝说，自古以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什么意思呢？就天上不可能有两个皇太阳嘛，
0: 对，
3: 人间也不可能有两个皇帝，对吧？所以灭掉魏国以后，蜀国和吴国的两国的将士啊，恐怕还得在战场上大家拼个你死我活，一直到统一天下为止。
0: 哎呦，邓芝可是说了一番大实话呀！这话说完之后，是不是孙权也得乐了？
3: 孙权哈哈大笑，说：“邓卿啊，您真是一个诚实的君子啊！”
0: 好了，孙权也不需要再多想了，自此断了和魏的交情，于是呢，一心一意的和蜀汉来联盟。那么也由此呢，使得他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一直到他称帝呀、
3: 对，在称帝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
0: 哦
3: 啊，就是当时呢，东吴啊成功的运用了一次苦肉计
0: 哦。
3: 咱们知道这个黄盖苦肉计其实虚构没有的
0: 哦，是吗？
3: 这个倒是东吴历史上真正的一次苦肉计的一件成功的典范。
0: 这您倒给我们讲讲，在三国的历史上，哪位英雄真正实现了苦肉计？
3: 叫周防
0: 哦。
3: 当时的这个背景是这样的，曹魏派了一员大将驻守在这个安徽地区的合肥这个地方呢，对东吴啊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军事威胁，所以东吴把曹休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0: 对，
3: 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孙权叫东吴的鄱阳郡的太守周防向曹休诈降。这个周防啊写了七封信，周防说，我怎么样受到了我们家的主公的猜忌啊，我现在是危在旦夕，所以我现在想改换门庭投降你曹魏。
0: 对
3: 啊，而且他还大量的把军事假情报透露给曹休。
0: 那么从曹休的角度，他也不是笨蛋，他也要去验证一下你这个周防啊提供的情报是不是真的呢。
3: 他采取了一个非常之举，他跑到这个大司马曹休那里，一边哭一边表示自己的决心，哭着哭着居然拿出宝剑把自己头发割掉。
0: 注意啊，在下金波这个光头，那头发呢没事都要去剃一剃剪一剪，可是在那个时候啊，你动这头发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啊。
3: 古人云啊，生之父法，受之父母，我的夫和法都是父母给的，因此谁把头发割掉那就是最大的不孝。
0: 所以周防断发在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决心实在是太大了。
3: 三国时期有两次割发，一次割发大家很熟悉的吧，曹操在一次征讨袁术的路途当中呢，经过一个稻田，当时下令谁敢损坏我麦苗的话要斩首示众。他一匹马受惊了以后呢，这个稻田倒了，曹操自己把麦苗损坏了，所以当时就问司法官该当何罪，说你丞相有什么罪啊？我作为三军统帅一个一身主责，现在我就把自己的头发割掉，以显示我遵守法纪。
0: 曹操把头发割掉相当于把头割掉了， 那你说周防断发表现如此大的决心，这个时候曹休相信不相信？
3: 曹休深为感动了，
0: 嗯，
3: 所以对这个周防投降是深信不疑了，
0: 嗯，
3: 这样的情况下，东吴的大都督啊，在周防的配合下，
0: 嗯，
3: 里应外合把曹休打败，
0: 嗯，
3: 这一仗曹休败得非常惨，嗯，十万大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孙权呢吃下了庆功宴，
0: 嗯，
3: 犒劳三军将士，
0: 嗯，
3: 在酒席会上，孙权对周防说：“亲能割发，成就孤的大事。”清的丰功伟绩应该苏之以竹柏，
0: 这就是周防断发啊，他所实施的苦肉计，其实准确的说应该叫苦发计，最后呢，成就了啊孙权的石亭之战，也就在石亭之战之后，孙权就称帝了吧？
3: 对啊，三国时期孙权称帝是最晚的，
0: 嗯，
3: 先是曹丕称帝，接下来刘备又称帝了，孙权。心里痒怎么痒痒的吧，
0: 不过我们依然要钦佩孙权的忍耐力。
3: 石亭之战的取得胜利对孙权来讲他的意志非常重大，
0: 嗯，
3: 因为他能够打败曹魏嘛，孙权的就觉得自己的腰杆子硬了，所以在石亭之战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20年9月，孙权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0: 对于三国的格局来说，那意味着什么？
3: 嗯，孙权称帝就标志着三国的这个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三国均等了嘛。
0: 嗯，
3: 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0: 但是现在三足鼎立了，实际上鼎立意味着是矛盾。那么我们说了，跟曹魏的矛盾那已经不要说了。
3: 嗯，
0: 可是这个时候他称了帝以后，对于孙刘联盟来说，会不会产生比较大的矛盾？
3: 孙权称帝以后呢，在同蜀汉的联盟问题上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 嗯，
3: 因为当时的这个蜀汉的心理已经不平，心态就不平衡了。
0: 蜀汉一直都可以拍着胸脯的说：“咱们是大汉正宗血脉，咱们姓刘啊。”
3: 所以呢，在历史上啊，其实不是蜀，而是汉。
0: 对，
3: 对吧？蜀国从来自己不讲自己蜀国，只认为自己是汉国。一直到三国以后，修史的人为了要把这个蜀呢同前面的汉呢加以区别，
0: 嗯，
3: 然后才称为叫蜀汉。
0: 对，汉贼不两立，这一下你孙权也成了贼了，那我不是跟你就势不两立了吗？好，孙刘联盟这个时候还能连得起来吗？
3: 据说当时蜀汉的朝廷啊，就像炸开了锅一样的，都要表示要同孙权要断绝外交关系。
0: 嗯，
3: 所以这个时候的诸葛亮是确实是一个大政治家。
0: 嗯，
3: 他就在朝廷里面同这些大臣进行了辩论。
0: 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是到了江东以后去舌战群儒，其实历史上似乎诸葛亮舌战群儒恰恰是在自己的蜀汉朝廷内部来进行的。
3: 对，诸葛亮这个时候是少数派嘛，
0: 嗯，
3: 可以讲就是他一个人嘛。
0: 嗯，
3: 诸葛亮认为呢，孙权想称皇帝呢由来已久了，你拦也拦不住他的。
0: 对，
3: 同孙权断绝外交关系，你就要同孙武去开战了。
0: 嗯，
3: 你怎么能北伐曹魏呢？关羽已经死了，荆州丢了，嗯，北伐曹魏的时候还要借助孙权的力量嘛，力排众议，从各个方面详细的分析了孙刘联盟的必要性。
0: 对，
3: 终于说服了群臣。
0: 所以说在处理两国外交关系当中啊，不能像两个小孩打架那么简单啊，一定是要通权达变，不可逞匹夫之勇，意气用事啊。您说站在孙权的立场上，他何尝不想帮助这个蜀汉去对付魏国呢？可是无奈自己的力量确实有点太小了。所以我们这么一分析啊，孙刘联盟看来这基础依然存在。可是这个时候啊，既然人家那边新皇帝刚登基，那诸葛亮该如何去做点表示呢？
3: 诸葛亮就做出决定了，我就派了陈正去带着丰厚的礼品恭贺孙权荣登皇帝宝座。而且陈正呢还有第二个使命，
0: 嗯，
3: 就是双方订了一个重新再订一个盟约，内容啊是要瓜分魏国的领土。
0: 哎呦，
3: 魏国一共有9个州，偏近南方的4个州，
0: 嗯，
3: 所以你孙权的偏近于北方的4个州呢，所以我蜀国的，
0: 对，
3: 其中有一个州叫司州， 双方一人一半。

0: 这还没把魏国灭掉啊，事先把魏国的领土啊就做了瓜分了。
1: 孙权和诸葛亮在公元229年的签署的这个同盟国条约，这是在《三国志》上有明确记载的。其实，在三国历史上啊，以文字的形式留下这么一份两国盟约，这事儿呢，还真的很少见。
0: 吴蜀两国从此进入了蜜月期。诸葛亮接下来又派了费祎和董会出使东吴，而且这个时候呢，孙权还很有意思，他就不摆皇帝的架子，非常平易近人，亲自出面招待费祎。
1: 史书上说啊，孙权非常滑稽，喜欢讲一些嘲弄人的笑话。他常常呢问费祎一些这个国家大事，那费祎呢是叫事事调打，无所遗失。
0: 有一次呢很有意思，孙权喝醉了酒，趁着酒兴，他就问费祎啊，我听说啊，你们那里诸葛亮丞相手下有两个人，文武两个重臣关系不好，一个是魏延和杨仪。我认为啊，这个杨仪和魏延是一个小人啊，诸葛亮丞相怎么没有对他们提防啊？
1: 这个时候咱们得把思路啊切换到费祎这边来。听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家丑竟然都传到孙权的耳朵里边了，这可让人够难为情的。
0: 孙权是可以这样问，因为他是一国之君啊，无所顾忌啊，但是你作为使臣怎么回答呢？而且杨仪是诸葛亮丞相府的长史，魏延又是征西大将军，他们两人都是蜀汉的重臣，
1: 对
0: 诸葛亮的左膀右臂，如果回答的不好，可能有很大的副作用。好，但是所幸的是费祎身边有一个人的口才非常好，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董辉。他说啊，杨仪和魏延啊，他们无非就是为了一点个人的恩怨，一点小矛盾，其实并不像你陛下所说的，我们两国现在都是要同心协力，
1: 对
0: 啊，消灭曹魏，所以必须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人才。如果为了这么一点点小事就要斤斤计较的话，我看是不是就有点小题大做了。
1: 董辉这话说得很在理呀，咱们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呀，所以面对着啊如此能说会道的使臣，孙权呢只有哈哈大笑了。
0: 接下来孙权呢又觉得费祎这个人真了不起，是个外交人才，他想拉拢费祎了，居然你想不到啊，他就把自己的佩剑宝刀拔了出来
1: 啊，
0: 我的佩剑宝刀给你。
1: 古代的时候特信这个，那叫尖刀赠与英雄，那红粉赠与家人啊。现在我把刀给你了，哟，这哪像一个这个国君对于一个使臣的这样的礼遇啊。
0: 但是费祎只是不敢接受啊，宝刀是你大王平定天下的，我怎么能接受呢？但愿大王和我们一起辅佐汉室，平定天下。一番话说得孙权开心啊，也哈哈大笑起来。
1: 对，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孙刘两家往来的过程当中，叫其乐也融融啊。但是之后不久又出现变化了，诸葛亮死在了北伐的这个途中啊。那么这个时候吴蜀两国的这种融洽关系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0: 诸葛亮死后，吴蜀两国的外交关系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当时听到了诸葛亮的噩耗以后，孙权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在吴国的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巴丘这个地方增加10000兵力。
1: 增兵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有两个。第一点呢，就是诸葛亮死后万一魏国出兵攻打蜀国，那么我作为同盟国呢理应帮兄弟一把，这是一个目的。但是第二个目的就是不怀好意了，对吧？是个万一诸葛亮死后蜀汉的政局发生变化呢，蜀汉出现变乱甚至全局崩溃怎么办啊？我这个时候不但不帮兄弟一把，反倒是趁火打劫，趁机可以瓜分蜀汉的一部分领土。
1: 呵，尽管啊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不难看到啊，吴蜀两国之间的联盟啊相当之脆弱的。
0: 确实如你所讲，比如说有个典型的例子，到了公元263年，魏国发动三路大军进攻蜀汉，蜀汉的形势当时是非常危急。吴国的在位皇帝孙休马上做出决定，派大将军丁奉率领50000大军，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增援蜀国。但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邓艾偷渡应变成功以后呢，

0: 仁慈，不学我难，反邀其力，背门为月，吾邻人为降汝乎？什么意思呢？蜀汉朝廷灭亡了吗？吴国作为同盟国吗？唇齿之邦吗？
1: 对，
0: 不仅没有帮我们一把，反而是趁火打劫嘛，对吧？我怎么能够当吴国的降虏呢？
1: 罗宪最终死不投降，一直坚守，直到后来啊，是投降了司马昭。我们纵观三国历史啊，这种所谓的两国之间的联盟啊，它所产生的这种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0: 三国时期的联盟实际上是建立在各个政治集团本身的利益基础之上的，对自己集团利益有用的那当然是朋友，反过来变化了，形势变化了，马上就可以反戈一击。所以三国之间的外交啊，确实是纵横捭阖，风云突变。当然魏是超级大国，所以吴魏的外交呢是有限的，时间是短促的。吴和蜀毕竟是两个小国，小国之间的联盟是比较长久的。
1: 那么在三国之间啊，如果你的军事实力不行，那你只能走外交这条路了。孙权看来就是选择了这样的一条道路。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四，小红，野百合也有春天。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话说有一天呢，宝玉口渴想喝茶，偏巧身边丫头都不在，只能自己去倒茶。这时候就听背后有人说了，二爷您仔细烫了手，让我们来倒。一面说一面就把那茶碗接了过去。宝玉一边喝茶一边就打量那丫头，哎，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乌黑的头发，细小的身材，十分俏丽干净，就问了，哎，你也是我这屋里的人吗？其实啊，这丫头名叫小红，正是宝玉自己的丫头。可就怪了，人们都知道宝玉平常的眼睛就瞄女孩呢，他怎么会连自己屋里的丫头都不认得呢？而小红这次闪亮登场，会不会命运就此改变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3: 哎，您好。
4: 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潘之常揭秘四大奇书》等专著。
1: 您说宝玉啊，寻常的小厮他不认得也就罢了，自己房里的丫头不认得，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3: 也不奇怪，因为咱们想一想，宝玉的房里他肯定丫头很多，所以他也可能呢不是都认识，或许呢还有一个先来后到，他也可能呢一下子还没认识全。
1: 说到宝玉的仆人啊，咱们应该给大家算一算啊。书里写到，光是袭人、晴雯这样的大丫头就有八个，坠儿那样的小丫头有八个，还有那些奶妈婆子们，再加上随从小厮，男男女女的不下四十个。
3: 咱们再想一想，四十多个人他的工作岗位也不同，对吧？就好像咱们现在说一个公司，他就是勤杂人员，他也有一个内勤外勤嘛。
1: 对，
3: 说到小红呢，他很可能就属于刚才咱们说的外勤人员，也就是说宝玉经常活动的那个环境里是没有小红什么事的。
1: 对，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啊。其实啊，小红本姓林，她是管家林之孝的女儿，小名叫红玉，但这个玉字啊有点和主子啊宝玉啊黛玉他们有点犯冲，所以把这个玉啊藏起来就叫小红了。
4: 关于小红，书里是这样形容的，这红玉虽然是个不谙世的丫头，却因她有三分容貌，心内着实妄想痴心的往上攀高，美美的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只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爪的，哪里插得下手去。
3: 有很多女孩呢，在《红楼梦》里她都是一出生就有了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
1: 对，
3: 小红呢，她属于一出生呢，她的人生舞台基本上就没有。西方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像

0: 一个大苹果，上帝对每一个苹果都会咬一口，但是有些苹果呢特别香、特别甜、特别可爱，上帝就要咬两口、三口。那些一生下来他们的条件就不是很好的人，就是因为上帝太喜欢他了，多咬了两口。所以小红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他就是被上帝多咬了几口。可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小红呢应该说给咱们的启迪呢就更大。
1: 说白了，他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有理想、有志向的有志青年。
0: 对，而且他是一个草根青年。
1: 您说大观园当中像他这样的丫鬟，改变命运有些什么办法呢？
0: 就是想办法做姨娘。袭人呢，包括晴雯啊，他的目的无非也就是做个姨娘。小红呢，她如果给自己做一个生涯策划的话，她当时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做一个姨娘。
1: 那么这次她在宝玉面前啊，应该说表现非常不错，引起了宝玉的注意。
2: 二爷，仔细烫了手，我来吧。
3: 你叫什么名字？
2: 小红。
3: 你也是我屋里的人？
2: 嗯。
3: 既是我屋里的人，我怎么不认识你呢？
2: 二爷不认得的人也多了，岂止我一个。
1: 这给他的人生有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0: 有啊，这次的他跟宝玉的这应该算一个邂逅了，也就是不期而遇嘛。
1: 对，
0: 真的是给宝玉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为他的俏丽干净。宝玉呢，他也曾经动过念头要把他从外勤变成内勤，把他作为他手下的一个得力的骨干来使用的。可惜另外一个方面还有一些人也注意到了小红的这个人生目标。
1: 想想也是啊，你有这个想法，何尝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呢？
0: 是，
1: 自然要遭人排挤。
4: 你在屋里干什么来着？就在这儿。
2: 我怎么能在屋里呢？是我的手帕掉了，到后园子来找。不想二爷要茶吃，姐姐们都不在。我刚给二爷倒完茶，姐姐们就回来了。
4: 呸！你这个没脸的下流东西，又不拿镜子照照，看你配不配端茶递水的。依我看咱们都散了，就留他在屋里干这个巧宗。
0: 宝玉周围有一批精兵强将，小红呢哪里插得下手去，他就根本没有机会。咱们现在替他算一算，起码有谁？晴雯吧，晴雯要论漂亮肯定超过小红，要论这个风流灵巧那是曹雪芹都表扬的。袭人在肯干方面，那小红她也不是对手。再比如说麝月，麝月呢在能言善辩方面连晴雯都说不过他，所以小红呢他也不是对手。所以小红呢他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接近宝玉，最后达到当姨娘的目的啊，看起来呢是不可能成功的。
4: 呸！
5: 于是在遭到秋文碧恒的一场恶意讽刺之后，小红心里便已凉了一半，成日闷闷的。书中24回里说他甚至动了还不如早些儿死了倒干净的念头。
1: 您说像她这样一个弱女子，到这个时候的话，会不会就像啊盆子里面普通的花花草草一样，受了打击就此就蔫下去了？
0: 她可不是那个盆里的花花草草。如果说咱们也要打一个比方的话，她应该是那个满山遍野的野百合。
1: 对，
0: 她的人生志向呢，就是我要出头，我要成功，我要给自己创造一个人生舞台。小红没有转换志向，而是转换了目标。其他的小女孩呢，就是干脆志向也转换了，小红就不，实在没有机会我还可以创造机会。
1: 很快有一个非常意外的机会就飘然而至了，小红呢也就稳稳地抓住了它。
6: 哎，你到我们家去一趟，告诉你萍姐姐，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底下放着一卷银子，那是160两给修匠的工钱，等张才家的来了当面称给他。再有里头床里面有个小盒子，你给我拿来。
4: 哎，
1: 凤姐不过就是随便找个人使唤一下，
0: 对，
1: 可能在别人的话可能不注意。那么小红急急忙忙的跑过去，你说她的这种判断是不是真的很准确？
0: 是，所以咱们也经常说机会呢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但是你能不能发现机会，发现了以后能不能敏捷地抓住机会，这真是一个人能不能改变命运的关键。
1: 这里面的曹雪芹用了一个忙气了众人，跑到王熙凤的跟前来，是不是就能说明他的这种用意？
0: 哎，这个气字真的是用得很好。
1: 在
0: 机会来临的时候，谁能够先向前一步，机会就是谁的。小红就是一个先向前一步，结果机会呢就被他抓着了。
1: 所以呢，这机会啊是属于有心。

0: 的。
1: 对，
0: 当然了，你办事儿办得不好也不行。可是小红这个办事能力啊，在这次就体现得特别的充分。
2: 二奶奶，她怎么说的？萍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的奶奶好，原是我们二爷没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吴奶奶好些了，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吴奶奶前儿打发人来说，舅奶奶捎信来了，问奶奶好，还要问这里的奶奶寻两丸延年神液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了去。
3: 哎呦呦，这丫头好麻利的嘴呀、什么爷爷奶奶一大堆。
1: 这里面呢是高手遇到了高手，小红呢当然是个潜力股，但是她的能力呢显然是存在的。王熙凤她是个高手，所以她一眼就看出了小红的未来的发展的前景，这就是慧眼识英才。
0: 其实后来呢，小红就跟了凤姐，
1: 是，
0: 但是呢一般的丫鬟啊，下人啊，就觉得哎呦，我能守在宝玉身边就可能挺好的了，也许将来就有出头的机会。小红独辟蹊径，她这次跳槽是不是应该算很成功？
1: 小红她的成功的特点在于她敢于转换她的人生的目光。我当姨娘的目标不行了，我干什么呢？我当一个白领，我做办公室精英。
0: 拿我们现在话来说，做个白骨精啊，白领骨干精英。
1: 是。
0: 另外这里面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您刚才一直在说的，小红对自己呢似乎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位。
1: 对，
0: 她非常知道自己的特点在哪里。
1: 是，
0: 这恐怕呢是我们现代在职场上整天奋斗的这些朋友们应该最注意的一点。
1: 哎，在这个方面呢，小红是他们可以效法的一个榜样。
0: 这是说了小红在职场上面的问题，其实小红似乎在婚姻和爱情上好像也有自己独到的眼光。
1: 《红楼梦》里几乎所有的美女只喜欢一个人，就是宝玉。
0: 对，
1: 而且宝玉呢，他一个人呢是牵动了几乎所有美女的目光。可是反过来，从婚姻的角度说，那宝玉肯定不能把所有的美女一网打尽吧。而且所有的美女竞争到最后，肯定是大部分会落败，只有少数的几个能最终的跟定宝玉啊。所以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呢，能够主动的离开宝玉，离开这个竞争的主战场的，倒真还是小红。小红呢，她一看，哦，我的姨娘的理想看来差得很远，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调转目光，我去找新的优质青年。
0: 是啊，那么多人都要独占花魁，不，准确讲应该叫独占草魁，都想谋宝玉呢。我没希望，我干嘛不信奉天涯何处无芳草呢？我到别处去找我的草去。
1: 结果一个新的有志青年还真的就进入了他的视线。
0: 哎，您说的呢就是贾云。哎，贾云应该说是一个很上进的青年啊，家境不算太好，尽管是贾府的嫡系，但是呢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呢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1: 对，
0: 贷款买冰片呐、
1: 对，
0: 麝香啊送给凤姐儿作为投资，承包这个大观园啊种树种花的这些活计。
2: 园子里正要种树栽花，我正愁找不着个合适的人呢。
4: 既然这样，婶婶就派给我吧。
2: 这么着吧，等明年烟火灯烛那个大宗下来再派你。
4: 好，婶婶，这一宗先派给我，办好了明年再派我那一宗。
2: 过午到我那儿去领对牌，到库里去领银子。
4: 哎，
2: 走吧。
0: 可好歹这贾云呢，他是贾府的少爷啊。您说小红是一丫鬟，他们两个人身份差距这么大，这贾云能看上小红吗？
1: 其实用今天的眼光看，包括用《红楼梦》里的眼光看，他们两个真是特别合适。你看看贾云，贾云呢，他在贾府这个公司里，他担任的职务是什么呢？相当于贾府这个公司的绿化环境科的科长。小红呢，相当于总经理办公室的这工作人员。他们两个其实都是属于办公室精英，而且贾云他的志向和小红是一样，也是志向很远大，而且目标很现实。最典型的就是贾云跟贾瑞的区别。两个人都是出生条件不太好，是吧？父母都是没有办法帮得上他们。结果贾瑞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哎，自己条件不行，竟然看上了凤姐，结果摔得

0: 很惨，身败名裂。但是贾云他的眼光跟小红是一样的，他也善于调整自己，明明自己是个少爷，但是他没有办法像少爷那样的去行事，那怎么办呢？就甘当办公室精英。所以两个人呢，你这样分析一下，他们两个不走到一起，那真是老天不长眼。
1: 那么像小红和贾云这种啊，平公子和大丫头似的爱情，算不算是《红楼梦》当中比较特殊的一段情感？如果把他们的爱情放在现在的话，那您又给他们如何定位呢？
0: 他们的爱情呢，在《红楼梦》里呢，应该说是很有意思的那么一段。因为红楼爱情故事呢，大概它可以分成几种类型，一个类型就是宝玉跟黛玉，咱们可以说那个叫阳光工程，就他们两个的爱情几乎是弄在明处的，什么凤姐啊、宝钗啊、史湘云呢，其实都是知道的，只不过嘴上没有说破。还有一种呢，就是思琪和潘佑安的爱情，咱们可以把它叫做黑箱作业，就是两个人私定终身，然后对谁也不讲，是吧？直到最后出了事，大家才知道，哦，两个人早就跑到一起去了。小红跟贾云的爱情呢，它既不是阳光工程，哎，它也不是黑箱作业，它属于什么呢？属于办公室恋情。而且这个办公室恋情呢，还有个特点，它很像一个电视连续剧，它是一幕又一幕，一场又一场，可以演很长时间，最后呢，水到渠成，皆大欢喜。
1: 那您倒给我们说一说这部情感连续剧它第一幕是怎么开场的？
0: 第一幕呢，咱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一见钟情。就是贾云呢，他到宝玉那个地方去办事，结果呢，他无意之中看见了小红，一眼就看中了。
2: 依我说，二爷先回去，明儿再来。今儿晚上得空，我回宝二爷。
3: 哎，这是怎么说？
2: 他今儿没睡中觉，晚饭自然吃得早，今儿是不能下来了。你留二爷在这儿等，难道让二爷挨饿不成？
3: 那就烦你替我问二叔的安吧。
0: 这就是一见钟情，或者呢说得更形象一点，眉目传情。
1: 从这段相遇来看啊，这个贾云确实对小红呢是有点意思的啊。那么小红这心里面又是怎么寻思的呢？
0: 贾云呢应该说是比较明确了，但是小红呢当时还不明确，因为小红呢她当时刚被包围着宝玉的那些美女刚把她赶走，结果她心里呢闷闷不乐，她也正是闹情绪呢。
1: 那您觉得他们两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郎有情女有意的呢？
0: 应该是从凤姐和宝玉大病一场开始。那个赵姨娘她不是联合了马道婆然后施巫术让这个凤姐跟宝玉大病了一场吗？结果她一大病呢，这个贾府上下就调动所有的力量都要照顾他们两个，结果他们本来是分属于不同的办公室。贾云呢是环境绿化科的科长，小红呢她是总经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但是因为要照顾宝玉嘛，结果小红呢她就临时被抽调到宝玉这边来照顾宝玉。贾云呢他也被临时抽调过来呢做宝玉的保卫人员，结果他们就一来两去呢不就有见面的机会了吗？他们真正的认识包括慢慢的熟悉相互了解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外的机会。
1: 这其实不过就是营造了一种碰撞的机会和场景。
0: 对，后面接着就是第二幕了。第一幕咱们叫眉目传情，
1: 对，
0: 第二幕呢咱们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叫丢手绢。
1: 说起这个手绢，大家都知道在古代啊那是男女之间非常重要的定情信物啊。书里写到小红丢了一块手绢，恰巧呢被贾云捡了去，而后就有他们互相试探的后文。
4: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揣测，贾云终于通过小丫鬟坠儿向小红伸出了爱情之手。
3: 哎，刚才过去的可是叫小红？
2: 是，他是叫小红，你问他做什么呀？
3: 哦，不做什么，随便问问。我听说他丢了一块手帕。
2: 对，他问过我好几遍了，说要是替他找着了，他还要谢我呢。
3: 哦，我倒是捡到一块。
2: 好，二爷，你去捡着了，就给我吧，我看他拿什么谢我。
3: 好的，不过，要是得了谢钱，可不能瞒着我呀。
1: 然后这搞不清楚状况的坠儿呢，就果真把贾云的手帕

0: 送去给小红。小红呢当然也就当即说，哎，可不是我那块儿，拿来给我吧。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两个人就这么互相交换了定情的信物，似乎也挺浪漫的。
1: 哎，到这儿呢，咱们就可以说他们又进入到了第三步，也可以叫彼此定情。
0: 嗯，
1: 咱们看一看他的这个手绢起到的作用呢，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爱情呢跟咱们前面讲的宝玉黛玉或者是思琪潘又安不一样。
0: 嗯，
1: 宝玉黛玉呢他们之间也有一个手绢传情，
0: 对，
1: 但是他们的那个手绢呢就比较高雅，在手绢上写诗，嗯，是吧。
0: 对，
1: 然后思琪跟潘又安呢他们之间就是那种私定终身，他们不用手绢这样的东西。那小红跟贾云呢，他们两个就有点跟他们都不一样，
0: 嗯，
1: 他们真的是属于那种干净利索的，就是办公室恋情，
0: 对，
1: 我用手绢传递感情，然后一不做二不休就定情。
0: 到这儿这个连续剧呢基本上也就出结果了哈。小红最后啊应该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啊。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像小红这种有志青年，他的这个个人奋斗之路能给我们现代人什么启示呢？
1: 第一个就是要准确定位，
0: 嗯，
1: 也就是说要对自己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0: 对，
1: 然后呢要发扬自己的有利条件，还要呢避开自己的不利条件。
0: 嗯，
1: 其实小红呢她的成功的关键在哪儿呢，就在于她能够给自己做一个准确的定位。
0: 那说白了就是准确定位，切记眼高手低。
1: 对，
0: 其次呢
1: 还有一个要耐心等待。
0: 嗯，
1: 咱们现在经常讲一个人呢其实他最成功的境界应该叫做从容淡定。有很多《红楼梦》里的男女青年看见一点蝇头小利就会冲上去，
0: 嗯，
1: 可是小红她不是，她善于等待。最典型的就是她开始也想当姨娘，她长得应该也算漂亮啊，
0: 对，
1: 她也不是没有一点竞争的优势啊，可是一旦发现这个机会不属于她，她就马上退下来，但是他又不是马上就随便再找一个机会再攻上去，不，他耐心的等待，等待机会的降临，
0: 淡定从容，这种心态我觉得非常值得借鉴。
1: 还有第三个，
0: 嗯，
1: 那就是还应该去留心观察。
0: 嗯，
1: 因为机会的到来呢当然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是你能不能发现它是机会，
0: 嗯，
1: 是吧，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你还要去留心去观察。其实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啊，
0: 嗯，
1: 命运给小红提供的机会很少，但是她很善于去细心的观察什么是命运给她的机会，她一旦发现她就死死的抓住不放。其实在她的整个的成功的道路上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凤姐，那凤姐每天见那么多的人，但是咱们也没有看见谁抓住凤姐不放呢，
0: 对，
1: 但是小红就把她抓住了，这就是她细心观察的结果。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贾云，其实小红找的贾云也可以成为很多丫鬟去找的一个对象啊。
0: 嗯，
1: 但是仔细看一看，没有哪个丫鬟注意到贾云的潜在的价值，大家就是一门心思盯着宝玉，只有一个小红，她不，她退下来，她去留心观察，说还有没有新的明日之星，
0: 对，
1: 还有没有新的潜力股啊。
0: 嗯，
1: 结果她就发现了贾云。看看小红的这样的留心观察，咱们应该说小红不成功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她的成功是必然的。
0: 您今天总结小红三点，准确定位，耐心等待，留心观察，真做了这三点，就像您所说的，这不成功都难呐。有句歌词说得好啊，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野百合也有春天。今天的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红楼梦里的丫鬟们表面是风光，其实啊都活得战战兢兢，稍不留神便有性命之忧，但小红却是他们中的一个例外。尽管命运呢没有给她攀上宝玉这个大高枝的机会，但她很快就能调整心态，转换策略，给自己一个精准的定位，并且呢通过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成功拼杀于职场之上，而且最终找到了真爱野百合，终于遇到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十八，李师师不拿青春赌明天。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

0: 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一部《水浒传》，除了潘金莲，恐怕李师师就要算名气最大的女性了。不过潘金莲如果说是苦涩的话，那么李师师就该叫洒脱。那石榴裙一转，不仅罩住了五湖四海的巨骨名流，而且把大宋第一人皇帝宋徽宗和梁山第一人宋江宋公明也一并忽悠了进来。哎呦，在宋徽宗和宋公明之间，他还给他们成功搭建起了一座绿色通道，真不愧是大宋金牌交际花。搁到今天呢，他就是那职场上极具职业素质的公关高手。那么李师师究竟有哪些成功的工作经验，能让今天那些在职场上拼杀的白领从中受益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0: 请坐。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这里啊，咱们要特别说明一下，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历史上的那个李师师，而是《水浒传》里的文学人物李师师。他们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1: 在历史上啊，真有李师师这个人。嗯，很多人都知道李师师啊，他跟宋朝的那个著名的写诗词的那个大诗人呢周邦彦两个人关系很好。嗯，后来周邦彦不是因为他还丢了那个高考的资格吗？嗯，但是《水浒传》里的李师师呢，他是一个文学人物。
0: 对，
1: 他只是借用了历史上的李师师的名义。
0: 但不管是历史人物也好，文学人物也好，肯定李师师这个人呐，那是相当的漂亮，
1: 歌舞神仙女，风流花月魁。嗯，李师师她要不漂亮，她也不可能去做歌妓。
0: 对，
1: 她要不漂亮呢，她也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名气。嗯，所以李师师的第一个特点啊，肯定就是漂亮。
0: 咱们先来看看《水浒传》当中是如何描写李师师的啊。但见容貌似海棠姿小鹿，腰肢如杨柳鸟东风，浑如狼怨琼姬，绝胜桂宫仙子。不过要说那欢场之上可是美女云集呀，你光有漂亮似乎还不够，到底这李师师身上有什么魅力，能够使得啊大宋朝的皇帝宋徽宗也要拜倒在他石榴裙下呢？
1: 美女她一定要有内涵有品味，光是表面漂亮呢她不可能真正的吸引人。李师师的特点呢，就是她外表很漂亮，她内涵呢也很好。比如说在《水浒传》里啊，就描写了李师师的那个居住环境。李师师的住处，周回吊挂，明闲书画，檐下放着三二十盆怪石苍松，坐榻竟是雕花香楠木，小床坐褥净铺枕绣。你看看这样一个环境，确实可以说明李师师啊，这个人他是很有品味的。
0: 美貌加才华并重，再加上又具有如此的生活品味，难怪宋徽宗也是要流连忘返的。
1: 在业务方面呢，他也是一个超一流的高手。嗯，当时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他的：东京上厅行首。那也就是说他在歌剧里呢是排在最前头的。嗯，《水浒传》里呢就是这样描写的：口中轻轻吹动，端地是穿云裂石之声。李师师呢怎么说他也是一个色艺双绝。
0: 而我们知道呢，宋徽宗又是历史上少有的啊这个艺术家皇帝，才华非常的出众。比如说他的书法那叫自成一家，被称为叫瘦金体，绘画造诣也很深。另外什么戏曲音乐、下棋蹴鞠、喝茶，那是无一不通无一不晓啊，应当说是一个审美层次极高的人。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能让宋徽宗看上的，那一定是一个倾国倾城之人呐。
1: 那当然还是因为宋徽宗和李师师啊，在审美品味上比较接近，所以啊，他们两个就打得火热。咱们再往下说，我觉得李师师他把这一行做得这么好，他肯定还有第四个特点，就是他的公关能力很强。你想一想，他遇到的是皇帝，肯定是当时这个社会里的超级高手了。嗯。

0: 他的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强，包括他见到的绝色美女呢，肯定也有很多。那李师师能够把他迷倒，那肯定是因为李师师的公关手段也是超强。
1: 这里啊，咱们要顺道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啊。北宋时候啊，商业和娱乐业都非常的发达，据说东京汴梁城内有130余座寺观祠庙，72家富丽堂皇的大酒楼，而号称瓦舍的民众娱乐场所，一次就可以容纳上千人在那个地方游乐，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娱乐生活那是相当的丰富啊。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宋徽宗是不是觉得宫内冷清，他有点待不住了？
0: 咱们可以想象，他有佳丽3000，他见到的美女呢肯定是如云，按说他应该乐在其中了。可是有一条，可能外面的生活啊更热闹，哪怕是挖一个地道跑出来，他也非常的心甘情愿。
1: 现在啊，咱们基本上已经把这个李师师呢整体的介绍了一下，就是这个人呢、真的叫色艺双全呢、那您觉得在他这位女子的身上，除了色艺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特质？
0: 他的特质呢，咱们可以把它叫做三字经。
1: 那应该不是那个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三字经吧？
0: 当然不是了，他的这个三字经呢，应该说是自己的字，具体来说就是自在、自足、自保。第一个就是自在，李师师呢，他在《水浒传》里应该说他是三位一体的大名人。第一个是大宋第一美女，第二呢是国家娱乐巨头，第三个呢是大宋皇帝的第一情人。如果是其他的人，他可能就会找大宋皇帝说，你给我开个后门，下一个公文，你把我行政级别给我调一调，你把我的职务给我动一动，或者你把我的歌妓身份呢给我拿掉，让我回到社会做个良民。但是李师师呢，他乐在其中，他就在这个行业里去发展，说明他对生活啊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生活给他提供的舞台很好，但是他跳的是最精彩的人生之舞。
1: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一般人的渴望的问题，我们还是依然要给大家交代那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啊，良贱之间区别是非常大的。而李师师这样的人，别看他那么荣光那么辉煌，他还属于娼优丽族四种贱民身份之一。
0: 每一个人在社会里生活，他都希望出人头地，
1: 对，
0: 他都希望有一个社会地位，最好是万人仰看。但是李师师呢，他没有利用他的这个特殊的跟皇帝的关系转变这个身份啊。
2: 二位客官，李姑娘。
3: 也正是因为李师师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而且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宋江等人才可能通过李师师和皇帝建立一条特殊的通道。皇帝长居深宫，中间又被高太尉等人蒙蔽，所以要想通过正常渠道把信息传达到朝廷是行不通的，而李师师才是当时宋江等人传递信息的捷径。
0: 比如说咱们都很熟悉曹禺写的一个话剧叫做《日出》，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交际花叫陈白露，他在当时啊就充当了一个民间和当时的政府之间的桥梁。李师师呢，他在大宋的时候啊，他充当的也是这样的角色。
1: 可是他有这么好的条件，他完全可以利用特权想办法多要一点什么嘛，多提点什么过分的要求嘛。
0: 在这个方面呢，李师师他最大的优点在于他什么也不多要，什么也不多提，这就叫做自足。有很多人啊，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他就会多要一点点，或者是多要很多。但是李师师的想法是什么呢？我还是要守住我自己，还是永远做回我自己。所以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后来宋江见到李师师啊，他肯定心里经常念到那句话，婆媳如果不贪，世界将会怎样。因为宋江他就不会杀阎婆惜了。
1: 的确，李师师对自己的处境啊很有数，而且呢表现得很有职业素养，因为他没有把皇帝当作奇货，趁机向梁山好汉哄抬物价啊，狠狠地敲诈。这和水浒里面其他的那些知名女性相比，可真是高明许多啊。
0: 比如说他和水浒里的那个知名女性白秀英比一比，他仗着自己是

0: 县令的二奶，碰到一点小事呢就特别张扬，最后呢把雷恒弄得那么惨。可是结果是什么呢？他自己比雷恒还惨。
1: 如果真要按照白秀英那样的逻辑的话，你说李师师这样一个人物，他不可以狂到天上去了吗？
0: 李师师碰到这样的事啊，他肯定不会这样处理。这就是李师师的高明之处，他知道自足。李师师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自保，他很知道保护自己，他不会滥用这些机会。因为他心里知道一件事，他跟皇帝的关系好呢，相当于他手里有一张主牌，这张牌是不能打的。如果这张牌不打出去，那他就是一张平安牌。可是如果这张牌打出去呢，他就很可能会出事儿。
1: 了解了李师师的三字经以后啊，我们觉得现在李师师的形象啊，我们看的就更立体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看看李师师身上有一项最为特殊的技能，那就是公关。哎呦，应该说李师师的公关的手腕是相当高明的。这从他啊在招安这件大事情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聪明和灵力就应该能看出来。
0: 宋江选择李师师，肯定就因为李师师呢可以发挥的作用最大，所以最后梁山被招安成功，也确实是借助了李师师的力量，说明李师师他的人脉关系太强大了，他应该说是手眼通天。
1: 所以呢，宋江在成为一百单八将的老大之后，那就直奔东京了。显然他不是为了游山玩水逛花灯啊，这次出差他目的是想看看招安这个项目啊能不能够实施下去。所以在元宵节前，宋江就对燕青低声道，我要见李师师一面，按理取事。
0: 这就可见李师师名气有多大了。当时又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更没有网络。
1: 对，
0: 但是李师师跟皇帝的事情，包括李师师他的手眼通天呢，连远在千里之外的宋江他都一目了然。那肯定是因为李师师呢他名动天下。
1: 您瞧瞧，人脉这就是李师师的资源，宋江一来马上这资源就见效益了。可惜这次好像宋江的运气不是太好，跟李师师还没谈几句话呢，这宋徽宗啊就从地道里面给钻出来了。
0: 尽管这次没谈成，但是宋江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他看到了李师师的潜在价值。因为毕竟啊，过去呢他只是听的传说，宋徽宗能不能钻出来他没见过。
1: 既然已经验证了绯闻确有其事啊，宋徽宗李师师之间关系确实不一般。第二天呢，宋江再次拜访李师师的时候，这一出手啊就是100两黄金啊。
0: 那咱们就要换算一下了，按照现在的金价，那他这100两黄金就相当于100多万人民币了。
1: 呵呵，这宋江啊谦虚呢哈，俺的老家摸什么好东西，您就溜着吧。
0: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看出来李师师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他不卑不亢，说了几句客气话，钱嘛他还是照单全收啊。
1: 但是啊，后来又出了一个小插曲啊，李逵，你看又是这小子，一怒之下打了负责这个皇帝的警卫工作的杨太尉，呵，惊了圣驾了。这之后啊，李师师他又运用出了极为专业的公关技巧，把这事儿化解了。
0: 这个公关技巧呢，其实就是四个字：只推不知。就什么事我不知道。而且呢，他也不去推波助澜，去激化这个事情。
1: 对，
0: 咱们想一想，如果是阎婆惜碰到这个事，如果刚才咱们讲的白秀英碰到这个事，那肯定是闹得惊天动地、鸡飞狗跳。但是人家李师师呢，人家就是轻轻的一招就把它化解了。
1: 所以啊，这就是李师师和其他美女的区别，这也是她能够成为金牌交际花的关键原因之一吧。
0: 那当然了，从这件事情咱们就看出来，李师师呢他确实还真不是一个花瓶。而且呢他后面呢做的更是滴水不漏。前面不是惊驾了吗？然后他用只推不知四个字把这个事化解了。可是他并不糊涂啊，宋江什么都没说，但是他实际上什么都猜到了。这样一弄呢，宋江啊就赶紧变招，把燕青又派了出来。
1: 这个时候的燕青出场啊，应该算得上是梁山第一 南宫关了。啊，见到李师师以后，李师师就已经知道上次大闹东京的这一帮人的身份了。但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他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对燕青还说呢，你不要隐瞒，实对我说之，若不明言，绝无甘休。当知道这个梁山真正的意图是招安以后，你这一般意识啊，久闻大名，只是奈缘中间无有好人，与儒们众为做成，因此上虚沉水泼。那意思啊，你们招安这事儿就差有人推一把了。您说宋江他们的计划是不是大大的迈进了一步啊？
0: 应该是这样说，李师师的一小步就是梁山的一大步。
2: 你的心思恐怕不在这只枭上吧？嗯，
3: 还是那桩事儿，求姐姐相助，向圣上转达我们兄弟替天行道、保国安民之心。
2: 请。
1: 所以李师师很快就向宋徽宗呢推荐了燕青。哎呦，燕青小曲儿一吹，自然就打动了宋徽宗，不仅呢为自己讨来了免于处罚的那个介绍信啊，同时还让宋徽宗非常全面的了解了宋江对于招安项目的这个渴望。哎，您说这个时候啊，我们来想象一下，作为这个京城第一女公关和梁山第一男公关，李师师和燕青，这是不是有点混合双打、配合默契的感觉？
0: 燕青的公关手段确实是非常高，可是李师师呢，他的公关手段应该说也是相得益彰，所以燕青的衬托李师师的公关手段呢，就更显得非常精彩。
1: 当然了，李师师呢，尽管是皇帝的御用情人，可是不幸的是，他还是被大帅哥燕青给迷住了。哎呦，这在职场上算不算得上是犯忌讳的事儿啊？
0: 这里面呢，就存在一个梁山的第一公关先生，和大宋的第一公关美女之间的 PK。
4: 面对李师师扑面而来的炽热情感，燕青用了一招姐弟结拜的办法，巧妙化解当时的尴尬。
3: 姐姐别生气。
2: 怎么了？
3: 我只是随便问问。
2: 二十有七。
3: 好啊，小弟今年二十有五，小姐姐两岁。小弟愿和姐姐拜为姐弟。
1: 幸好李师师啊也及时回过味儿，反应过来了，所以最后啊，他们是既没伤和气，又把大事儿办成了。
0: 这就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你想想，如果拳头攥紧，那肯定是两手空空，如果拳头不攥紧呢，世界就全在你的手中啊。
1: 李师师的火热扑面而来的时候，燕青不是像武松那样的去生生的把他打回去，而是像太极拳一样把他转了一个象，处理成另外一种微妙的关系，叫姐弟关系。
0: 反过来咱们看呢，李师师他处理的和燕青其实是一样高明，因为李师师当时呢，他也看出来了，燕青这一次来呢，他肯定不是为了谈情说爱，他是要完成某一项任务，所以他只有配合燕青完成这个任务，他以后或许才有机会。所以当时呢，他也乐于去跟燕青去演一个双簧，去充当燕青的红颜知己。咱们反过来想一想，后面燕青事情办完了，他们两个再谈情说爱，那谁也管不着了。大家都希望他们两个成百年好合，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里，他们两个最后就是结婚远走高飞的。
1: 李师师相助梁山的这一段啊，是联系《水浒传》当中逼上梁山和这个接受招安之间关键的一部分。 那么李诗诗在整个这件事情当中，她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又有哪些经验可以让我们来分享呢？
0: 最重要的经验啊，就是李诗诗呢，她知道守住公关的规则。因为在李诗诗要办的这个事情里呢，她有一个不对等。梁山是弱势，是民间；朝廷呢是强势，是官方。李诗诗她如果是帮着朝廷说话，那这个沟通呢就肯定很难完成。如果李诗诗帮着弱势说话，那朝廷呢他肯定也不愿意。
1: 对，
0: 李诗诗能够做的就是他按公关规则办事。李诗诗就是让双方平等起来的协调大师，当然这种协调呢就肯定是很成功的。
1: 其实咱们再来看看当今社会啊，有许多在职场上能够平步青云的佳丽们，都有一个普遍的特质，就是他们有着非常丰富的人脉资源。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用高超的公关技巧来整合这样的一个人脉资源。
0: 应该说李诗诗她是第一等的公关高手了，她有跟皇帝的资源，她还有和社会的资源，也包括她和梁山的资源。她知道资源是可以转化的，资源也是可以沟通的，而且呢资源也是可以消失的。咱们也经常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李诗诗也是这样啊。她的成功秘诀就在于她没把她的青春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她就给自己留了很多的退路，她就可以面对任何情况她都应付自如。
1: 所以李诗诗这个人呢，她没有用青春赌明天，也没有把自己的未来放在宋徽宗这一个篮子里，看似不经意之间呢，他就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游刃有余，同时也给自己啊留出了继续上升的空间。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5: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八，凤姐，女 CEO 的婚姻生活。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有调查显示啊，在看过《红楼梦》的读者当中，有近一半的人最喜欢王熙凤这个人物。红学前辈王昆仑先生呢，就把凤姐形容为女中曹操啊，说这个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王熙凤真是个冰雪聪明却又有着强烈权力欲望的女人，要搁现在啊，那准保是一位女 CEO。 人们常用机关算尽太聪明来概括她的全部性格，然而啊，她的婚姻生活却是她如何算也难算尽的。那么凤姐和贾琏之间有没有真正的爱情呢？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1: 其实啊，人们对王熙凤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她的精明才干上，对于她的婚姻生活倒是关注很少。那么这是不是女强人的一个普遍问题啊？
0: 女强人呢，很多都有这个问题，她把公事和私事呢她处理不好。但是凤姐的这个家呀问题更大。所以在《红楼梦》里你看所有的读者他都会非常感兴趣，因为凤姐和她的老公大闹了好几次，贾府呢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对，
0: 这就可以体现出这个凤姐的女强人的特点。
1: 咱们这样吧，今天上来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凤姐这位女强人她强在哪里。
0: 有几句话很形象啊。
1: 对，比如说有一句话叫做脂粉队里的英雄，
0: 还有一句是竟是男人万不及一的。
1: 另外还有金子万千谁治国，群差一二可齐家。
0: 这就说明啊，这个凤姐的女强人的这个印象啊是尽人皆知。她呢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用今天的话说她是一个知道分子。也就是说她是个文盲啊。她一辈子呢没有上过学，他也不会什么写诗啊，也不会作画，他一辈子呢只写了一句诗，一夜北风紧。哎，但是这个人呢能力真的是很强，只能送他四个字，自学成才。
1: 尽管能力很强，但是呢我觉得凤姐这个人的问题呢似乎在于做得太过了。 你看，有的时候它本来是辣，最后就变成毒辣了。
0: 哎，就是。
1: 哎，人家说醋罐子，它就变成了醋缸和醋瓮了。你说她这么聪明一个女人，为什么就老是把握不好这个尺度呢？
0: 一般的女强人呢，她都有这个特点。因为他的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会认为这个世界呢可以控制在他的鼓掌之中，所以他就会有一种玩火的心理。因为他觉得我有能力啊，我那么大一个公司，那么大一个企业我都控制了，这么一点小事我能摆不平吗？
1: 对，
0: 结果他就可能会过界。比如说这个公家和私人的关系，哎，他处理公家的事他处理得很好，但是他处理私人的事呢，他也可能会用在公司的那套处理方法来处理。再比如说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的事，这个本来应该是有特定的处理方法吧？
1: 对。
0: 但是他可能也会用公司总经理的办法来处理。
1: 确实也是，在家庭生活当中，你还是像工作一样的去对待的话，那确实给人感觉蛮难受的。那么其实啊，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和这个凤姐一样身居要职的女强人们，似乎都难以得到一份美满的婚姻或者爱情。那么在王熙凤的身上，最集中的体现是在哪里？
0: 就是刚才你说那个醋瓮。
1: 嗯，
0: 别人顶多是个醋坛子嘛，她呢弄了一大缸是个醋瓮。
1: 对，
0: 比如说《红楼梦》里有两回，她的回目里写的就是王熙凤吃醋。
5: 《
4: 红楼梦》第44回“变声不测凤姐泼醋”，说的是在王熙凤生日那天，丈夫贾琏和仆人鲍二家的在屋里鬼混，却被中途回家的凤姐撞了个正着，于是就发生了读者都很熟悉的泼醋事件。
5: 老头子害我！你把我勒死吧！我不活了！你把我勒死吧！勒死吧！我不活了！
7: 你们不用寻死，一起杀了我偿命，大家都干净。
0: 然后咱们再看一看人物的评价，贾母，贾母相当于贾府的董事长了。
1: 对，
0: 贾母看凤姐是什么都好，就是一个太喜欢吃醋了。然后王夫人呢也说你这个整天吃醋啊，会弄得别人对你印象不好。贾琏说呢，他这个老婆吃醋吃得太厉害了，他是从醋汁里拧出来的女人，他说我早晚要把他的醋坛子、醋罐子给他打得粉碎。
1: 说到吃醋这个事情啊，唐太宗时候有一位名臣房玄龄
0: 啊，
1: 他的老婆非常的厉害。
0: 对
1: 啊，唐太宗有一次说送给房玄龄一个女人，结果这老婆坚决不同意。唐太宗急了啊，不同意，好，我这儿有一坛毒酒，你给我喝了。靠，他这位老婆，我喝就喝，有什么了不起，咣当喝下去了，结果呢是一坛子醋。所以吃醋就从这儿来的。但是王熙凤的吃醋啊，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女人了。可是我就觉得她也不应该是与生俱来的嘛，她怎么就能吃醋吃到这般程度呢？
0: 因为王熙凤的老公也不是一般的老公。贾琏这个人呢，他两大特点，一个特点是好财，《红楼梦》里说，哪怕钱在油锅里，他也要伸手捞。还有一个就是好色，只要是不同的性别，他就会打他的主意。所以王熙凤呢，遇到这种情况，他可能有两种选择，一个选择是中国很多家庭妇女的一种选择，就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是谁让她是王熙凤呢？她是女强人啊，在公司是常务副总经理啊，她就咽不下去口气，
1: 对，
0: 就要反抗，要斗争。结果就落一个吃醋的美名。
1: 当然了，要是换个薛宝钗是贾琏的老婆的话，
0: 对，
1: 估计贾琏那些事儿他也不会管。我们经常听到那些吃醋的女人们，她们辩解，之所以吃醋，那不是因为爱吗？那您说是不是王熙凤真的爱贾琏才这样的？
0: 其实他们两个之间呢，还是有夫妻恩爱的关系的。所以王熙凤对贾琏呢，应该说是一往情深。而且他特别希望贾琏呢能学好，就算不学好也不要学坏。
1: 对，
0: 所以你看一看《红楼梦》里有些细节是专门描写王熙凤跟贾琏的关系的。贾琏不是奉贾母的命送林黛玉回苏州吗？贾琏走了以后呢，凤姐她就整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到了晚上呢跟平儿随便说一会儿就倒头就睡。然后呢经常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屈指算行程，今天贾琏到哪儿了，明天贾琏到哪儿了，不知不觉他能算行程啊，算到晚上三更天啊。所以这个时候的凤姐呢，简直就是咱们经常看的那个言情剧中的那些痴情的女主角啊。
1: 嗯， 你看，等到贾琏回来了以后，哎呦，凤姐那个甜蜜劲儿，那真给人感觉是小别胜新婚呐、
0: 啊。那完全呢，就是一个小女子的神态。
1: 对，
0: 而且那些话说的都是非常甜蜜的。贾琏走了以后，他在贾府又做了很多事情吗？他还跟贾琏讲了一通，完了还很客气的说：“你回来以后给我指正指正，看看我这个常务副总经理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5: 我说我干不了，害得又说我徒受用，不肯学习。你看咱们家这些管家奶奶们，哪一个是好缠的？做山官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杆二，推倒油瓶都不服。况且我年轻不压人，都不把我放在眼里。那东府里蓉儿媳妇死了，甄大哥哥请我帮他几日，又被我闹得人仰马翻的，至今甄大哥哥还抱怨后悔呢。
1: 所以这样看来的话，王熙凤和贾琏之间感觉还是有爱情的啊，并非那种封建社会的那种麻木婚姻的感觉。不过对于凤姐这样的人来说，那种撒娇小女子的状态还是少之又少，
0: 很偶然。
1: 对对对，
0: 大多数状态都不是。
1: 大多数的状态我觉得用两个字，就是毒辣。
0: 你比如说有几个最典型的例子，第一个毒设相思局，
1: 对，
0: 把那个待业青年贾瑞逼得走投无路。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弄权铁槛寺，就是刚才我说的捞过界了。他本来是贾府的常务副总经理，他跑到社会上去弄权，这也是又毒又辣。
1: 嗯，
0: 第三件事呢，就和他和贾琏的夫妻关系有关了。
1: 嗯，
0: 他就是把贾琏偷偷娶进家的那个尤二姐，给骗进来。
1: 对，
0: 直到最后把尤二姐也逼得走投无路。
1: 嗯，那么其实我们又要说之前我们说到一个话题了。为什么他总是会把一个辣最后就演变成了毒辣，会把吃醋就演变成了醋缸醋瓮，就为什么他的反应是那么激烈的呢？
0: 这里面呢，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凤姐这个人呢，她的个性比较强，能力呢更强，但是从她自身的角度来说呢，她有两大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她没有安全感。
1: 嗯，
0: 因为她的老公实在是和别的老公太不一样了。
1: 嗯，
0: 太好色，她的老公的保险系数几乎是等于零，甚至是负数。
1: 嗯，
0: 没有女人她都要去想女人的，所以她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啊。
1: 对，
0: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凤姐还有一个缺点，她没有办法跟别人说，就是她没有办法满足她老公的各个方面的要求。
1: 嗯，
0: 中国有一句话，要抓住一个男人就要抓住他的胃。
1: 对，
0: 实际上呢，这句话还不是很准确。对于贾琏这样的人，你抓住他的胃是不够的，
1: 嗯，
0: 你还要满足他的生理需要。
1: 对，
0: 但在这个方面呢，凤姐呢有比较大的缺陷。
1: 但是问题是啊，这贾琏他就是不肯专宠凤姐啊，他好像是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围着一个女人转的男人，那凤姐又该如何是好呢？
0: 在这个方面呢，应该说凤姐她处理家庭问题呢，她有缺点。她回到家里呢，她用在公司的那一套来跟贾琏打交道，
1: 对
0: 啊，来处理家里的问题，她就会出问题。小说里就描写了几次，就是她跟贾琏聊天，聊着聊着就变成那种公事公办的脸了。
1: 嗯，
0: 所以贾琏呢，他是回到家里，他希望看到的就是一个弱女子，一个小女子。但是凤姐呢，她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本来在外面呢，她就是寻花问柳，结果得到家里呢，他又不能得到比在外面让他更满意的那些东西。
1: 不过除了这点之外啊，我觉得凤姐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她没有能为贾琏生个儿子。
0: 哎，这个是凤姐最致命的心腹大患。
1: 嗯，
0: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1: 对，
0: 这样呢，就等于凤姐没有一个致命的法宝抓住贾琏。比如说王夫人，王夫人在贾府地位很高，为什么呢？能生儿子。
1: 对，
0: 凤姐呢，她不能生儿子，不能生儿子，不但不能抓住贾琏，而且给了贾琏一个借口，贾琏要做什么，凤姐都不能管。贾琏的理由很充分，
1: 嗯，
0: 说我是为了生儿子。你还记得贾琏把尤二姐弄进来？
1: 对，
0: 贾琏到贾母那汇报的理由就很充分，而且贾母呢也批示同意。
1: 嗯，
0: 贾琏的理由就是凤姐不能生儿子，我要尤二姐进府来给我生个儿子。
1: 对，我们分析过了凤姐的几个致命的弱点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贾琏啊一直都在好像跟他做着猫捉老鼠的游戏，而他自己本身呢也从来没放弃过这种努力。我就觉得
8: 你说都到这种份儿上了，他为什么还要一直这么坚持？这是不是和他在贾府当中所处的地位有关呢？
0: 是，这就说到了凤姐的一个更深。

0: 所以凤姐她做这个工作呢，她实在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样呢就使得她的安全的系数啊同样也很低，她生活在一种高度的紧张的状态，遇到一点事情她就会想到会危及她的身家性命，所以她的反抗呢就比一般人要激烈的多，也顽强的多。
1: 对，您再次说到了这个安全感的问题，之前如果说假脸带给她的不安全感，那么是不是这种不安全感会蔓延到她的有一个特点上面，就是她特别喜欢敛财。
0: 哎，对，因为她为什么要敛财呢？一般人也理解不了，就觉得她贪财，其实也不是。你想想，一个女性在封建社会，她唯一的靠山就是老公。
1: 对，
0: 如果老公靠不住，那就想就得自己存点私房钱。所以旧社会你看有些女性她偷偷存点私房钱，凡是有私房钱的在夫妻关系里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是为了处理点小事方便，但是如果专门存私房钱肯定是没有安全感。所以你看凤姐她动不动她就敛财，恰恰说明她的安全感呢太差了。
1: 是啊，这么没有安全感还不如多赚点银子撑撑自己的腰杆。
0: 对
1: 啊，那么现在我们的很多女强人呢、啊、是不是也是处于这样一种很难过的状态？
0: 凤姐跟现在的女强人呢还是有两点不同。
1: 嗯，
0: 就现在的女强人万一家庭关系搞不好还可以离婚啊。
1: 嗯，
0: 婚姻是自由的。
1: 对，
0: 但当时她是绝不可能离婚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不同的。
1: 对，
0: 就是在凤姐所处的那个时代男人永远有理，因为她是个男权社会。
1: 对，
0: 所以凤姐她等于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她是再强的女强人她也斗不过那个社会，所以这是和现在的女强人遇到这种家庭问题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1: 您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拿一个片段来印证她啊，就是说贾琏当时跟这个鲍二媳妇私通之后，
0: 对，
1: 这事儿败露了，哎，不但不自惭形秽，反而呢是踢骂平儿啊，又是气势汹汹的要杀凤姐，尽管勉强最后是赔礼道歉，但那只是面子上的事情，心里面可一点儿都没有什么难过之处啊。
2: 你还不足，今儿我当着那么多人下跪赔不是，你也争足了官了啊，这会儿还叨叨，难道还叫我给你跪下才罢？太要足了强也不是好事儿，瞧又好了，我也真没办法。
3: 二爷二奶奶，鲍二家的吊死了。
1: 你看这事儿，本来是贾琏好色惹事儿，最后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这个鲍二媳妇儿。无奈他在遭受一顿打骂之后，上吊自杀了。
0: 其实凤姐碰到的问题跟鲍二媳妇儿差不多，他们碰到的一个问题都是属于性别歧视，或者叫做性别劣势。凤姐跟贾琏大闹的时候，贾母她有一段批示啊。
4: 什么要紧的事啊，小孩子家年轻，馋嘴猫似的，保不住的事儿，世人妻小都打这么过来过，你看好了好了。
0: 贾母这么一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众人都笑，也就是说从社会的舆论的角度对凤姐就是很不利的。其实我想里面有一个人他是笑不出来的，就是凤姐。
1: 哎呀，众人都笑了，中国就这样的其实笑呵呵的走过了好几千年啊。
0: 对，
1: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跟凤姐不一样的，那是像邢夫人他们这样的人。
0: 嗯，
1: 也许呢他们是甘心忍受婚姻制度的压迫啊，那么得到的是什么贤惠的这样一种赞誉。王熙凤不甘心忍受这种压迫，于是得到了醋和嫉妒的这样一种恶名。
5: 给你兄弟娶妻我不恼，为什么使他背亲为止，将混账名让我背着？走，咱们只去见官，在这去见老太太太太去。
6: 婶子，
5: 我既不贤良，又不容娶妻买妾，只要给我一张休书，我马上就走。
1: 那么现在我们在想的话，王熙凤的这种反抗是不是还有点进步意义呢？
0: 我认为它不但有进步意义，而且它是正当的。
1: 嗯，
0: 它是捍卫了女性的权利。
1: 当然反抗归反抗，但是有些事情当中它是不是反抗的过了一点，比如说在对尤二姐的这件事情上。
0: 我猜你就会讲

0: 尤二姐，
1: 嗯，
0: 因为很多看《红楼梦》的都把这笔账算到了王熙凤的头上。
1: 对，
0: 可是你仔细想一想，王熙凤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尤二姐要抢她的这个太太的宝座，
1: 嗯，
0: 尤二姐要替贾琏生儿子，
1: 嗯，
0: 尤二姐等于是要主动提出跟王熙凤生死对决，
1: 嗯，
0: 所以王熙凤是不得不被动应战。
1: 嗯，
0: 在这个问题上呢，王熙凤的反抗其实也是正当的。
1: 如果说啊，我们能够理解，当面对竞争的时候，王熙凤所采取的那种自我保护的态度，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在尤二姐的死上面，她肯定是要负责任的，因为她造成了尤二姐最后心态的一种变化。
0: 对，
1: 所以很多人认为她的这种反抗已经有点变态了。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变态？
0: 她的问题在于什么呢？他是失宠了，他又不甘心失宠，他被欺负了，他又不甘心被欺负，结果他就用加倍的仇恨，用加倍的反抗去反抗他周围的那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呢，尤二姐其实也是王熙凤的一个牺牲品。王熙凤呢，用她的一种变态的反抗，导致了尤二姐最后的那个悲剧的结局。
1: 当然了，最终的结果是他也没落到什么好下场啊，所以大部分人都觉得王熙凤的确是因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啊。那你说在他的这个位置上该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最合适呢？
0: 这对王熙凤来说呢是个难题。
1: 嗯，
0: 在传统社会里，任何一个女性只要到了王熙凤这个地步，
1: 嗯，
0: 这个问题都是没有答案的。如果是在现代社会，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管理者，
1: 对，
0: 但是在传统社会呢，他的管理才能是不能发挥的。这个社会偏偏没有给他读书的机会，没有给他一个安稳的家，也没有给他一份可靠的工作。
1: 嗯，
0: 他的方式是什么呢？你这个社会不给我，我就去抢，我就去拼，因为我有能力啊，我去玩火啊。
1: 嗯，
0: 所以王熙凤的社会角色呢，用咱们今天的话来形容，可以把它叫做一个玩火者。
1: 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王熙凤不是女强人，是个一般的女人，把她放在妻子的位置上，她有没有可能收回丈夫的心呢？
0: 下场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就想一想，贾赦的太太邢夫人，贾珍的太太尤氏，你就知道了，结果是一样的，都是悲剧。
1: 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王熙凤的这个悲剧呢？
0: 其实王熙凤的悲剧啊，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有女性的悲剧。张爱玲说了一句话是很形象的，她说在中国所有的女性念的是男人，
1: 嗯，
0: 说的是男人，怨的也是男人。也就是说，女性在这个社会呢，她没有自己的发展空间，也没有自己发展的权利，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顺从。可是王熙凤呢，她不顺从，她不知道三纲五常的厉害，她也不知道男权社会的厉害，她向男权挑战，最终的结果呢，肯定就是失败。
1: 哎呀，王熙凤啊，女强人的悲剧啊，在《红楼梦》的世界里，她是不被大家所疼惜的，好像没有人同情她，几乎人人都跟她有仇。但好在呢，还有一个呢，跟凤姐素日好的，她就是秦可卿。可是呢，她也是个有争议的女人呐。关于秦可卿，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总说这女人是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的，但是啊，凤姐和寻常女人还真有些不同。某些时候啊，她还想直接征服世界呢。她对丈夫采取网状式管理办法，把出现在她婚姻生活中的入侵者是一一扼杀，而后啊，她在这条路上走的是头也不回，义无反顾，但却没意识到自己走的是一条不归路。他确实赢了世界，可是他又输了什么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25，徐阶胜奸臣垮台。
4: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
1: 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上次咱们说到，经过徐阶的不懈斗争，严嵩的儿子严世蕃 终于被压

0: 赴刑场执行斩决。这位才学出众、聪慧过人，却又无恶不作、残忍狠毒的天才，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这严世蕃一死，严党立刻做鸟兽散啊。但是徐阶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连续罢免调离了20多名严党成员，可谓是雷厉风行，把持朝政10余年的第一奸党就此被连根拔起。但这件事儿啊尚未结束，徐阶还剩下最后一位老朋友需要他去料理。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1: 金波你好。
2: 当年明月来自民间的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0: 剩下一位老朋友，那自然应该是严嵩了吧。
1: 没错，严嵩也到了这一天了。之前呢虽然自恃，虽然退休，
0: 对，
1: 但是根基未动。这个时候呢由于党羽也被铲除了，
0: 对
1: 啊，也没有办法了，就只有抄家。
0: 据说啊，这个有史以来严嵩被抄出来的家产只比和珅这一个人少了，意思他就是说天字第二号大贪污犯。
1: 没错，他家抄家那是一个浩大工程。
0: 对，
1: 黄金是几万两，白银是几百万两，而且说抄家就抄了一个多月。光是艺术品、书画，
0: 对，
1: 这些东西啊拉了几十车。更耸人听闻的是，他抄家时候抄出来的这些艺术品呢可以整理成名册。后来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天水冰山录。
0: 这本《天水冰山录》在清代的时候，后来还竟然是风行一时。你说这抄家清单都能够变成畅销书，这有点匪夷所思啊。
1: 对，所以说呢，这个严嵩到这个时候就真彻底绝望了，是吧？儿子也死了，
0: 对，
1: 家也抄了。据有些野史记载，说啊，这人呢到这时候啊，他还提出了要求
0: 啊。这时候他还敢提要求啊？这严嵩到底是严嵩啊？提个什么要求？
1: 他呢就对抄家的官员说：“说我家仆人多，我想想严家自然是了。说你要都抄走了吧，这些人得遣散呢，
0: 对，
1: 总得留点钱呢。他就是说能不能考虑酌情处理，就是能把这些人好好安置，我也可以好好安置我一下，你不要说太绝。结果呢，这个官员据说就是上报了徐阶。
0: 按照以往。”咱们一直在说徐阶呢对严嵩真的很好，但这次他会同意严嵩的这个要求吗？
1: 据说据说这个徐阶听到这句话就想了半天，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杨继盛的家里没有仆人。
0: 哎呦，这句话说的可太深刻了。想当初你在把杨继盛搞得那么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有今天呢？
1: 对呀，所以严嵩也无话可说。儿子也没了，家也没了，
0: 对，
1: 家产也没了。他就孤身一人回了家。怎么办呢？你说几十年荣辱最后又回到了起点。
0: 哎呀，人生感慨啊，所谓兴衰荣辱不过一念之间呐。
1: 我们现在回头看看徐阶，隐忍了这么多年，虽然在史料中间没有明确说说难道行呢，包括这一类型的所有人周应龙全都是他安排的。但是我们从种种迹象也可以发现，这一切起码严嵩的倒台应该是他策划的结果。
0: 对，
1: 但是到这个时候应该说有一件事情还是出乎了人们的意料啊。
0: 您指的什么事情呢？
1: 当年严嵩整治夏衍的时候是杀掉了夏衍。
0: 对，
1: 但是夏衍对徐阶有提携之恩。
0: 对，
1: 但是徐阶现在占优势却没有杀严嵩。我们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徐阶要料理严嵩其实也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但是后来严嵩的结局我们据说有两种。第一种说他是寄居于人家然后安然去世这是一种算得比较好的。第二种就比较惨了，说他是做了乞丐呀。

0: 实呢，在官方的史料上面，严嵩的这个死啊，或者说他的归宿，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只是说致仕了。倒是呢，这个出来很多的这样的传言，其中我觉得那个乞丐说啊，会不会是啊，人们觉得这严嵩这实在是太坏，
1: 对，
0: 这个有些老百姓太恨严嵩了。啊，你当初在内阁首辅上那个样子，现在啊，我们给你定位在乞丐上面，让他做乞丐继续活下去，让你这种落差这么大，让你生不如死啊！
2: 如果说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嗯，那就说明徐阶这个人确实是恨他到了极点呢。嗯，我们说有句俗话啊，叫做让一个人痛快的死，不如让他痛苦的活啊。嗯，你说。一个80岁老人，嗯，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嗯啊，曾经身居高位，
0: 对
2: 啊，曾经做到过内阁首辅，嗯，曾经是大明帝国除皇帝之外的第一号人物，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说最后沦落到这个地步，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的受摧残呢？嗯啊，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历史就是结束了。
0: 对，
3: 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那一幕终于远去了。寄人篱下也罢，沿街乞讨也罢，严嵩再也不要费尽心机地把别人踩在脚下往上爬了。而严嵩的倒台终于为嘉靖朝的气象带来了一个新的转机。
0: 那么在此之后呢，徐阶当然就接替了严嵩的位置。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会让嘉靖感觉到严嵩一倒台，徐阶一上台，这政治气象啊，就一喜如新呐。
2: 这严嵩走了之后啊，这嘉靖呢对徐阶那确实还是不错啊，嗯，而且徐阶干的也不错，嗯，当时嘉靖把原来严嵩用过的值班房就给了徐阶，嗯，而徐阶就在值班房上贴上了三句话，嗯，这三句话原文是这样的啊，以威服还主上，就是还给皇帝，以政务还诸司，就还给大臣们，还给政府机构，以用舍行赏还公论，就是公正处事。嗯，事实上呢，他也是这样干的。他的后世啊，被称为名相，就说明他确实在当时干得很不错。但是我们必须说啊，他虽然在政务上干得很不错，嗯，但是嘉靖呢，却未必高兴呐。
0: 这是怎么回事？嘉靖怎么又不高兴呢？
2: 因为呢，当严嵩被打倒之后，嗯，嘉靖才发现徐阶这个人呐，啊，嗯。原来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哦，也不听话了。比方说啊，嘉靖他曾经想修新宫殿，嗯啊，但是原来我们说过，徐阶曾经非常积极的帮助嘉靖啊，整修过永寿宫。
0: 对，
2: 现在不同了，嗯，他就告诉嘉靖说，这个国库啊困难，嘿，你克服一下，暂时不能修宫殿。
0: 哎呦，这真是哈，时过境迁了，还有什么事儿？
2: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嘉靖不是修道吗？嗯，原先徐阶还曾经主动的向他要求过，说你把那个炼药的材料给我帮你炼，现在又变了。嗯，他就主动跟嘉靖讲，他说：“哎呀，你不要再修道了啊！”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修道了。说那个丹药是假的，那个道士也是不可信的。嗯，啊，就明白的跟他这样讲。
0: 嘿呦，这怎么180度大转弯呢？物是人非啊，这变化也太快了。
2: 还有更过分的，嗯，然后后来。啊，嘉靖的儿子死了，景王去世了。嗯，那个徐阶呢？你说按这种情况下啊，他应该慰问他。
0: 对，
2: 啊，他说慰问是慰问了。嗯，完事提了一个要求。嗯，说呢，这个景王死都死了，那么他这个土地呢，还是收归国有，咱们重新划分派用场。
0: 嗨，所以嘉靖虽然不高兴，是不是也无可奈何啊？他看着眼前这个徐阶，这个人当年为他修过宫殿，亲自为他炼丹。无条件服从于他，现在他发现徐阶这个小矮个儿好像不是绵羊啊，而是一只狼。
2: 对，上当了，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嗯，严嵩都走了嘛，
0: 对，
2: 朝中就没有人能制衡这个人了。嗯，徐阶当时啊，他也有他自己的一般班底，不是说你是皇帝你就说了算，嗯，
0: 对，
2: 既然我现在控制了朝政，很多事情我就有自主权了。嗯，而且啊，如果你深入分析这一段，你就会发现，嗯，徐阶所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个人，嗯，他代表的是一股势力。
0: 我们来分析分析，他当时代表的是什么势力？
2: 就是自朱元璋啊

0: 它是废除了丞相之后啊，
1: 对，
0: 明代的政治体制就呈现了这样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皇帝、文臣以及宦官，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势力的三角形。
1: 对，
0: 由于皇帝本人无法处理太多事情，所以他把自己的权力分出去，分给了内阁，就是大臣的文官集团，
1: 嗯，
0: 和宦官。我们知道内阁的权力叫票理，
1: 对，
0: 就是帮皇帝来票理处理问题的意见，
1: 嗯，
0: 而宦官拿到的权力，就是司礼监拿到的权力是批红，就是待皇帝批准同意，
1: 嗯，
0: 而之后明朝的政治体制基本上就是在这样一个权力架构中不断的前进，
1: 嗯，
0: 总体而言，这个皇帝呢，他是有时候倾向于太监，比方说啊，明代历史上的明武宗就是正德皇帝，
1: 嗯，对，
0: 他就信任刘瑾，
1: 嗯，
0: 所以在他信任刘瑾的时候，当时的大臣就被压得够呛，
1: 对，
0: 明代的皇帝明孝宗，他就信任文臣，那么这个时候文臣的势力就占上风。所以说这个三角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趋势，就是有任何两方联合在一起就可以压倒第三方，
1: 嗯，那么这三角关系当中这三个点呢，可以称其为军权、宦权和相权。其实在过去200年当中，前两种组合就是说这个军和宦的结合，军和臣的结合，这是出现过的。第三方啊，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无助的，只有一种情况从来没出现过，那就是大臣联合太监来制衡君主。
0: 对，哎，你说的没错，但是这一个趋势或者这一个联盟即将出现。比方说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啊，他已经掌握了相权，
1: 对，
0: 这个时候呢，他就勾结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
1: 嗯，
0: 啊，冯保这个人代表宦权，
1: 对，
0: 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张居正成为了实际的国家统治者，
1: 嗯，
0: 因为当时的万历皇帝才10岁，
1: 对，
0: 什么主意都不能拿。史料记载说他到15、16岁、17、18岁的时候啊，还没事儿干，
1: 嗯，
0: 经常喝醉了酒到处跑，这就说明当时明朝的实际统治者，说是甚至于说皇帝就不姓朱了，
1: 对，
0: 可以说就姓张啊，
1: 哥。
0: 但是我们要追根溯源，你就会发现，
1: 嗯，
0: 这个趋势的出现是从徐阶开始的。
1: 嗯，
2: 奸臣严嵩刚刚倒台，摆在新首辅徐阶面前的，无疑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去腐生新，励精图治，徐阶肩上的担子依然像以前那样沉重。
1: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嘉靖朝的时候，本来这些事情是不应该出现的，因为嘉靖刚上台，他首先打击的就是三朝老臣杨廷和，然后又有张聪、郭勋、夏衍，同时他还全力打压太监。
0: 没错
1: 啊，
0: 你说嘉靖朝，
1: 嗯，
0: 40多年。
1: 对，
0: 没有出过一个像之前刘瑾啊，
1: 嗯，
0: 就是像王振那样的大太监，
1: 对，
0: 那个可谓他对于群臣和对太监的压制，
1: 嗯，
0: 啊，到了什么程度？
1: 对，
0: 啊，也就是说他可以说是一个专制的皇帝，
1: 嗯，
0: 因为在他那个体系里面，
1: 对，
0: 相权跟宦权都被压制了。
1: 我们一直都在说嘉靖这个人比较刚愎自用，
0: 嗯，
1: 因为他可能应该是相信凭借自己就能控制整个帝国，而他所需要的呢，只不过就是几个木偶而已，
0: 啊，对，就是几个带他执行政策的人，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说事实上他是失败了，
1: 嗯
0: 啊，就像当年朱元璋废除了丞相，
1: 嗯，
0: 就说我能够什么事儿都干，我就不需要丞相了，啊。但是事实证明呢，他为了废除丞相，后来搞出个内阁，那个大学士跟丞相是一个样的，
1: 嗯，
0: 这些人跟丞相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权力比丞相还要大，
1: 嗯。
0: 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叫政治性反弹呢，
1: 嗯，
0: 就是你压制的越紧，但是你违背了某些客观规律，
1: 对
0: 啊，到最后呢就可能会有反弹的现象出现，
1: 嗯，
0: 嘉靖呢就是第二个活生生的例子，
1: 对，
0: 啊，一起来他就压制大臣，
1: 嗯，
0: 啊，后来又压制太监，但是你看经历了张聪、夏衍啊、严嵩、徐阶，现在是什么结果？徐阶已然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我们之前说了一些现象啊，就是他想干什么，徐阶可以不让他干了。
1: 嗯，所以我想，当30多年前，嘉靖在柱子上刻上了"徐阶小人永不"。

0: 续用字样的时候啊，他绝不会想到，你说这个所谓的小人，将来他会变成大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势力将压倒世间所有的强权，包括他嘉靖皇帝本人在内啊。
1: 没错，嗯，就是说呢，自他之后，我们知道就是隆庆皇帝的时期了。
0: 对，
1: 而这个隆庆皇帝就不管事儿，嗯，政权呢，先是由徐阶，后来由高拱掌管，嗯，到后来等他一死，又成了万历皇帝登基，就成了张居正的主政时期。嗯，整体来看，嗯，这一段时期大致可以叫做明臣时期。嗯，因为都是大臣和文臣在管事儿。
0: 对，
1: 就说可以说在他死后，嗯啊，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嗯，皇帝主政的时期啊几乎就是过去了。嗯啊，大权就落到了文官的手里啊，这是他没有办法的事情。嗯，因为徐阶他已然掌控了政权的很大一部分。
0: 对啊，
1: 连皇帝有时候都不得不听命于他。
0: 所以我们能不能这样说，说是徐阶一上台了以后，这嘉靖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啊？
1: 应该说至少不能像原来那样为所欲为了。嗯啊，所以他也不在乎了啊。
0: 是，
1: 反正他呢心里还是去修道。嗯啊，能多活两年那就最好了。
0: 对的，眼不见心不烦嘛，没准儿这烦心事还能影响自己的寿命呢。
1: 对，啊，但是啊，嗯，虽然他是这样想的，嗯啊，也是没奈何，嗯，却也没活多久。哦，就公元1566年，嗯，嘉靖45年，嗯，他就去世了。
2: 嘉靖的离去也意味着一个带有些许玄虚色彩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终结就表明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大明王朝的明天又会怎样呢？
1: 通俗的说就是死了。嗯，但是在我看来死了不奇怪。嗯，过这么久才死那才奇怪啊。
0: 你的意思是说嘉靖早就该死了？
1: 你想啊，嗯，修道那么多年，嗯，你看又不活动，天天窝在那个地方，环境又差，嗯，而且吃了金丹，嗯，你说没有什么好东西，对吧？嗯，里边重金属不说，还有一些红铅那些东西，
0: 对，
1: 都是十分损害人的身体的。嗯，所以你说他还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死，你说这算不算是奇迹啊？就这些东西，嗯，还吃了这么多年啊，竟然挨到这个时候才死，我说他已经算是延年益寿了。呵，
0: 当然嘉靖死了，回过头来我们看看这位啊。应该说他还算得上一位很聪明的皇帝。
1: 对，
0: 但是他这一生啊，当政40余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儿又是频发，实在也令人够感慨的。
1: 对，你说他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嗯啊，登基之后呢，也曾经励精图治，
0: 对，
1: 也曾经干过很多事儿，嗯啊，但是慢慢就开始怠于朝政，嗯啊，很多人也不管他的手下啊，这么多年出了多少人才？
0: 对，
1: 你说张聪、夏言，包括严嵩在内，他都是人才啊。还有徐阶，
0: 对，
1: 张居正也是在他所统治的时期被选上来做官的呀。嗯，就说包括王士珍等文人，
0: 对，
1: 再说武将，嗯，戚继光，嗯，于大猷这些名人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0: 对，
1: 就说精兵强将啊，嗯，文臣谋略，可以说这两方面，以往的朝代人与之相比的都还不多。呵呵，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嗯，却被他搞成了一个烂摊子。哎
0: 呀，你说正如海瑞所说的啊，
1: 对，
0: 我觉得那话说的真的尖锐。家境家境，家家干净，百姓穷苦潦倒，官场腐败横行啊，贪婪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就滑下了崩溃的边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
1: 在我看来啊，嗯，还是因为他本人的本性决定的。嗯，就是刚愎自用，再往深点挖就是自私。嗯，就他认为啊，做皇帝就是享受的。嗯，他只要享受权力，不需要付出义务，义务太累了呀。嗯，天天上朝啊，大事事都得批阅，什么事都要管，对吧？而他看来，他只需要稳固政权，压制太监，然后呢，让文臣他也制造内部矛盾，嗯，让文臣互相争斗。你像张聪跟夏言，
0: 对，
1: 夏言跟严嵩，嗯，严嵩跟徐阶，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他搞权力平衡的一种把戏啊。
0: 对，啊，
1: 但是搞来搞去呢，就叫内耗，嗯啊，可以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搞好国家。

0: 所以国家最后到了这个样子也就不奇怪了。而且他这么多年来全都忙于修道，
1: 所以他的这种自私啊，也许能够从他最后那个名号上面我们能看出他究竟追求什么啊。这个实在太长了，我给大家念一下哈。叫太上大罗天仙子集长生圣智昭陵统元正应玉虚总长五雷大真人玄都镜万寿帝君。哎呀，一口气读下来得喘不过气儿。
0: 我都替您担心啊，我担心您一口气背过去。
1: 所以这里面能看出来他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0: 追求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啊。就是说这个人始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的前面。如果说我们最后给这个人一个整体的评价，只能说他是死得活该呀。
1: 好了，围绕着嘉靖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人，讲了这么多的事啊，严嵩、徐阶、夏衍、海瑞、裘鸾、杨继盛，真可谓是你方歌罢我登场啊，谁好谁坏历史自有公论啊。那么精彩之处呢也会对我们呢有所启迪，非常感谢你这么长时间带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谢谢
0: 谢谢。
1: 嘉靖做皇帝的这45年呐，这首辅换了一茬又一茬。徐阶做了首辅以后，嘉靖对他的信任是远远超过了当年对于严嵩啊。公事儿多半都听徐阶的安排，任你们怎么明争暗斗，这嘉靖一如既往拜神、吃药、炼丹、修道，求长生不老。而得到了嘉靖全部信任的徐阶倒是有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使得嘉靖一朝的最后5年呢、多多少少还有点像样。那么到今天嘉靖朝的那些事情我们就说完了，之后还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您，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之一。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今天开讲杨乃武与小白菜，相信各位一定不陌生，因为100多年来关于这两个人的小说、戏曲、电影那是层出不穷啊。据说在民国初年呢，当事人杨乃武本人还在上海福州路上的著名戏院丹桂第一台看过这出戏，当时呢是陈嘉祥演杨乃武，哎呦赢得满堂彩啊，岳岳红扮演小白菜那也是颇受欢迎。可是杨乃武啊却是边看边摇头，甚至批评这出戏胡闹地方太多了，与事实不符。估计这事儿搁现在的话，杨乃武是不是还会提起上诉要求赔偿名誉损失费呢？那么舞台和银幕上大家耳熟能详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究竟与历史真相有多少出入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你好。
1: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在舞台上被表现的实在是太多了。
4: 对啊，像这个弹词，然后沪剧、粤剧，后来呢就是电影、电视片。
1: 其实在各个演绎版本当中呢，对于这个小白菜身世的说法都不太一样。你看在90年的时候呢，当时是孙启新和陶慧敏演的那个电视剧就说小白菜啊是个童养媳，而且还编了一首歌叫小白菜泪汪汪从小没有爹和娘，真是这么回事吗？
4: 这个跟事实是有点出入的。他家庭呢是比较苦，出身是很苦的，他的父亲呢死得很早，他的母亲呢后来又改嫁了，小白菜呢就跟着他这个继父啊在一块生活。但是呢小白菜呢你毕竟不是人家亲生的，
1: 对，
4: 所以在这个家里呢经常是挨打呀受气呀，还干很多重活。
1: 那看来不是没爹又没娘啊，是没有亲爹但还有娘。
4: 对，
1: 那么小白菜为什么被人称为小白菜？相信他肯定不姓小，对不对？

0: 他父亲啊，就是他的原来自己的亲生父亲姓毕，
1: 嗯，
0: 所以他叫毕秀姑，
1: 嗯，
0: 他喜欢呢穿一件淡绿色的这个上衣，
1: 嗯，
0: 腰当中呢围了一块那个白围裙，人家一看呢很形象的就称他为小白菜。
1: 对，其实说起来呢，小白菜只是他绰号之一，因为他后来嫁了丈夫以后，他这个丈夫啊有点像《水浒传》当中的武大郎，他的俊俏如潘金莲，所以有人就叫他毕金莲啊。还因为呢，她的丈夫是卖豆腐的，所以她也得名叫豆腐西施。
0: 都是当地那些流氓啊，
1: 嗯，
0: 就对她一些，就糟蹋的这样说她的，
1: 给人感觉这些流氓都想吃她的豆腐。可是为什么这小白菜这么漂亮一姑娘，突然会嫁给一个卖豆腐叫葛品莲的人？当时人们都认为，这就是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
0: 这个我们不能不谈到这个封建时代的婚姻，
1: 嗯。
0: 这个婚姻好比什么呢？我打一个比方，
1: 嗯，
0: 好比一只猫装到这个口袋里，就是搁着布袋来买猫，买什么样你卖给谁就是都是这个样。
1: 对，
0: 你只要生辰八字交给了媒婆，
1: 嗯，
0: 然后媒婆呢拿到男方家里，双方的八字一合上，
1: 嗯，
0: 这婚姻就算成了。
1: 对，根本就没有你选择的余地，
0: 或者说根本就没见过面。
1: 呵，那您倒说说，当时小白菜是怎么被嫁给这位卖豆腐的葛家的呢？
0: 小白菜的父亲啊，因为他是继父嘛，
1: 嗯，
0: 早想把这个赔钱货呀给嫁出去，嫁出去姑娘泼出去水嘛，泼出去就完了。
1: 对，
0: 正巧这个葛品莲有一个干妈，
1: 嗯，
0: 类似王婆那种类型的。
1: 哦，过去古代的说法，这种人属于钱婆。
0: 对，
1: 啊，
0: 保媒拉气儿。
1: 对，
0: 都是他的绝活。
1: 嗯，
0: 死人都能跟你说活，就别说那个长得丑的，都能在他嘴里啊都是那相当漂亮。
1: 那看来葛品莲的干妈就瞄准了小白菜去说媒了吗？
0: 对呀，啊，结果这一说呢，两门八字一合合上了，
1: 嗯，
0: 结果这个门亲事啊就算定了。
2: 大红绸带六尺长，两头牵着一对新鸳鸯，当中打个同心结，来年生一对小鸳鸯。
1: 这一年呢，小白菜呢是18岁，这就是小白菜，哎，在案发之前的基本的身世。别忘了，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男主角，叫杨乃武，
0: 属于那种耕读传家的，那种士绅的那种家庭。
1: 嗯，
0: 他有一个哥哥，叫乃文。
1: 有，
0: 但是呢，3岁的时候就夭折了。
1: 对，
0: 所以呢，这又生了一个第二个儿子呢，就给他起个名叫乃武。
1: 这兄弟俩是文武双全啊，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人叫杨乃武叫杨二先生。
0: 对，
1: 等到杨乃武长大了以后，应该说他是一个还算学习不错的一个读书人呢，
0: 20多岁也就考取了秀才。同治12年，
1: 嗯，
0: 就是1873年，这一年呢，杨乃武呢考举人，结果呢是秋风得意，因为他是秋闱考上的举人，叫秋风得意。
1: 嗯，
0: 中了第42名举人。
3: 贵府老爷杨惠乃武，乡试及第，高中举人。
0: 好了，举人呢，可以这么说，仕途啊在他脚下已经展开了。
1: 嗯，
0: 举人3年以后还可以考进士。
1: 对，
0: 一次考不上还可以考两次，两次考不上还可以考3次。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每次都考不上，
1: 嗯，
0: 可以到吏部去注册。
1: 嗯，
0: 这些人就考不上的举人，可以在当中呢挑选一批优秀分子。
1: 嗯，
0: 主要呢不是看你学识了，
1: 对，
0: 要看长得漂亮。
1: 呵，
0: 按照杨乃武这种风流倜傥的世子啊，那就长相来说，挑上一个官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对，但是这杨乃武好日子还没有开始呢，这大祸就要临头了。
0: 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1: 就在杨乃武金榜高中之后不久，小白菜的新婚丈夫葛品莲突然间去世了，一时间谣言四起，都说那杨乃武他就是奸夫，蓄意谋害了小白菜的丈夫葛品莲。那么葛品莲究竟死于什么原因呢？小白菜和杨乃武之间到底有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2: 您瞧这事儿出的，这新婚才没多久，这葛品莲就突然死。

0: 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当时《申报》上就有这么一个报道，杨乃武家里因为是余杭的嘛，
0: 对，
1: 他隐色了一下，余杭呢改成大禹的禹，航呢就航船的航，禹航生，他是实际上说的是杨乃武，禹航某生，风流倜傥，招花惹蝶，就是这种人。
0: 《
1: 申报》的本意啊，说这个禹航生啊，丢了读书人的这个脸，是读书人的一个败类。
0: 嚯！这里得给大家介绍一下，《申报》呢是1872年的4月创刊的这么一份报纸呢，常常会报道一些啊诸如盗抢奸杀啊、奇闻怪事等等的社会新闻。而对于杨乃武一案，《申报》呢最初本来是出于猎奇的这么一种角度予以披露的。那么您能不能更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申报》的报道是怎么样的？
1: 这个《申报》上当时呢是文绉绉的这么说的，说他冒铲袜提鞋之险，倒南唐之覆辙。这个南唐呢，指的是南唐后主李煜，就李后主。
0: 对，
1: 李后主有这么一首偷情的诗，叫做《铲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他描写了一个女孩子要跟他的这个情人幽会，穿着鞋怕家里人听见，把鞋子脱了，光了一个袜子，提着一个鞋，就跟他这个情人呢去见面。所以呢，这个报纸当时就说杨乃武是这么一个人，他跟一个卖豆腐的这个老婆勾搭上了，因为这个卖豆腐的很辛苦啊，半夜要起来去磨豆腐，
0: 对，
1: 这个床就空着了。
0: 说
1: 这个时候呢，这个禹航生啊就溜进去了。后来这个禹航生啊要到省城去参加考试，临行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女的说，他说你放心吧，等我考上举人以后回来一定来娶你。
0: 呵，
1: 结果还真让他考中了。回来以后那个女的就问他说，你原来说的话算不算啊？他当然算话呀。于是他就带着这个女的到药店去买了砒霜。这个女的回家以后就把这个砒霜啊放到她男人酒里，这个男人一喝就喝死了。
0: 呵，这整个就是《水浒传》《金瓶梅》里面西门庆勾结潘金莲毒杀武大郎这一出的翻版嘛。
1: 对呀，他还跟这个女的说，说你不要怕。当时这个女的还不敢下手，说你不用怕，我现在已经是举人老爷了，当官的不敢拿我怎么样。
0: 哎呦，这篇社会新闻可真够吸引眼球的。你看里面包括才子佳人、奸情、谋杀等等，于是呢，他就成了街谈巷议的一个亮点。申报刊登的这篇继禹航某生同奸谋命戏情引起了人们的议论纷纷，都认定是禹航生及杨乃武伙同他的情人小白菜合谋毒杀了卖豆腐的葛品莲。那么申报的报道是否真实可信呢？禹航镇上街谈巷议的羊吃白菜的流言又是怎样形成的呢？看来申报就把这个案子归结为两个字，情杀。那么申报这个观点是否可信，实际上归根到底还在于这两个人究竟有没有私情。
1: 其实啊，这两个人就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因为葛品莲家呀太穷了，结婚以后没地方住，就让他们出外啊就租了房子来住。
0: 那是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贷款买房这一说啊，年轻人买不起房子只好租房。
1: 正好呢杨乃武家修房子，楼上三间楼下三间还空了这么一间，就租杨乃武家的房子，讲好了一个月是1000文。这样呢葛品莲夫妇于当年的4月24号就搬进了杨家。
0: 那么确实葛品莲他们搬过来了以后啊，那因为他职业的需要，他要很早就要去磨豆腐。那么在这种他经常不在家的情况下，杨乃武真会和小白菜有点什么吗？
1: 杨乃武是个风流才子，
0: 小
1: 白菜呢虽然不说是倾城倾国，也是一个小家碧玉，又住了他家里。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忘了一个情节，杨乃武家里啊还有一个老婆叫詹彩凤，这个时候正怀孕了。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杨乃武经常给小白菜两个人在一块儿，就难免有些风言风语，什么羊吃白菜啊，这个白菜栽到羊圈里啊，等等等等话都出来了。
0: 嚯，哎，这谣言的话应该很快也会传到葛品莲的耳朵里啊。
1: 葛品莲对这个事儿呢也不放心，
0: 找
1: 个漂亮老婆在家他绝对是不放心的。
0: 那当然了，
1: 所以呢他每天晚上啊他也很辛苦啊，

0: 他在县里给人家做豆腐，离他家有十来里，每天晚上跑回家，十来里路跑回来以后啊，猫在窗户底下偷偷的听里边发生什么事儿。
1: 哎，这个时候很重要啊，有没有奸情，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发现。那么葛品莲听到点什么？
0: 其实也没干嘛，教他识字啊，念佛经。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来探究一下杨乃武和小白菜在一起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呢？其实呢，小白菜新婚以后，她的丈夫葛品莲因为生意的原因呢，是经常不在家，独自一人的小白菜呢，除了要帮杨乃武的妻子呢去主动做一些家务活呢，她也经常受到杨氏夫妇的邀请呢，和他们一起去吃饭。但是更多的时间啊，是杨乃武看到小白菜不识字，于是呢就教他读书认字，并且是诵经。
0: 从这个念佛经这个事儿来看呢，杨乃武是喜欢小白菜的。为什么这样说？你想想，小白菜又不识字儿，你教三字经吗？你教哪门子佛经呢？佛经是让人抑制自己感情的这么一样的东西。所以迫不得已用佛经这个东西来克制自己的这种感情。
1: 对，那么葛品莲能就此放心吗？
0: 葛品莲对这个事儿呢还是不放心。他说今天我逮不着，我第二天再来，第二天逮不着我，第三天我再来，一连几天都是念佛之声。
1: 那看来是未见奸情啊。
0: 葛品莲呢因为晚上在那儿偷听嘛，又不好意思回家。
1: 对，
0: 跑哪儿住呢？跑他妈那儿了。他妈就问他了，小大你回来干嘛呀？他说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人家说这个我老婆跟这个杨二先生有点关系，所以我听了，我每天呢就想抓奸了。他妈就问他了，你抓着没有啊？他说晚上我听几个晚上我都没抓着。他妈说明天我去。
1: 那葛妈妈第二天真的去了吗？
0: 去了，赶着饭茬去了。一看小白菜跟杨乃武同桌吃饭，她婆婆更加起疑心了。一般的关系能在一块吃饭吗？
1: 哎呦，在强调男女授受不亲的那个时代，杨乃武和小白菜之间这个接触，在当时人看来啊，已经超越了寻常的礼教，因此才会有了那些什么杨氏白菜等等这些传闻。那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说什么都没用了啊，是不是葛品莲和这个小白菜他们夫妻俩应该避避嫌呢？
0: 所以两个月以后，杨二先生呢去收房钱了。当时说好一个月是1000文。
1: 对，
0: 葛品莲拿不出这个钱来。回家找他妈要，他妈说外边既然有那么多风言风语，你们干脆就搬出来得了。
1: 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那搬走了以后还有来往吗？
0: 杨乃武从来也没去过小白菜家，小白菜也没有到杨家来过。
1: 那看来申报所谓的两个人勾搭成奸这一说，那应该是无稽之谈。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此案是小白菜谋杀亲夫。咱们来看一段电视剧。
2: 快喝药吧。
3: 我不记恨你，没想到你
4: 葛小大突然昨夜猝死身亡，嫂嫂避世谋杀亲夫，求青天大老爷捉拿凶手。
1: 那么究竟小白菜有没有谋杀亲夫的这个动机呀？我们恐怕要先了解一下这个小白菜和她丈夫葛品莲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0: 应该说新婚之后的葛品莲和小白菜两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呢发生了一件事儿，导致了夫妻感情的破裂，经常借口啊，就是发生口角然后打骂。有时候为了一件小事儿闹得不可开交。
1: 那到底是一件什么事儿能够导致这种夫妻感情180度的大转弯呢？
0: 就是当地的这个县官的儿子，我们现在叫衙内吧，叫刘子汉，这个人是个花花公子。他跟一个梁婿，就是管粮食的这么一个小官，何春芳，两个人呢关系不错。鸡鸣狗盗之徒， 在一块泡脚啊，这个嫖娼啊，就干这种事儿。
1: 对，在当时啊，那叫做野游啊。哎，其实这狐朋狗友在一块估计是干不出什么好事儿，跟小白菜有什么关系？
0: 有一天呢，两个人呢在街上就碰见了小白菜。这个刘子汉一看呢，坏了。我们这个地方有那么漂亮的媳妇儿哦，然后就问这个何春芳，谁的媳妇儿？葛小大的。哪个葛小大？要卖豆腐那个。
1: 这刘子汉打听这么详细，这意思就是要动坏主意了。
0: 对呀、啊，刘子汉呢，他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他一个女佣。这个女佣呢，跟他两个关系啊非同一般。他说我看上这个小白菜了，想把他弄到手。这个女佣呢说呢，我来给你帮这个忙。结果呢，他就找了一个理由，让小白菜到他家帮我干点活啊，或者针线活什么的。小白菜就去了。去了以后，这个佣夫并不在家，但是这个门被关上了。刘子汉就出现了，强暴了小白菜。
1: 我们来分析那个时候小白菜的心理啊，一方面惧怕刘子汉的这个权势，另外呢，又怕自己的名声呢就此败坏，因此应该是不敢声张吧。
0: 你不声张，可是人家刘子汉得意啊。见了这个何春芳以后啊，小白菜让我弄到手了。何春芳心里一想，我想他可不是一年两年了。怎么叫你就都弄到手了呢？你去了我也得去。
1: 还有这样的无耻之徒啊，干坏事还要你追我赶。
0: 对呀、一天呢，何春芳就找到小白菜家。正好房东又不在家。他进去以后就要强暴小白菜，小白菜是坚决反抗。这个何春芳就说了，牛牙那弄得得，我搞不得吗？两个人正在这个推搡啊，小白菜正在这个竭力反抗的时候，来了一个人。
1: 谁呀？
0: 她的丈夫葛小大。葛品莲
1: 正回来了。
0: 他一看这家里是怎么回事啊，小白菜看见她丈夫就委屈啊，就哭了。结果呢，这个葛品莲呢，当时和何春芳两个就翻脸了，两个人就骂起来了。
1: 我还以为这葛小大应该拎把刀上去就砍着何春芳啊，
0: 那人家是官啊。
1: 那么这何春芳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退走了。
0: 走了以后，这葛小大心里窝囊啊，
1: 对，
0: 就骂这个小白菜啊，怎么你走到哪儿，这些事儿都跟着你到哪儿啊？在杨二先生家住，绯闻到杨二先生家，我们现在搬出来了，又跟到这儿来了，肯定是你自己不好，不然人家不会来找你。
1: 从此以后，葛品莲心里面的阴影算是埋下了。
0: 对呀、
1: 遇事就要对小白菜打打骂骂的了。
0: 有一天呢，葛品莲呢让小白菜去腌白菜，但是这个工序啊很复杂，很累。
1: 对，
0: 小白菜就没干这事儿，所以借口啊，他没有腌菜，把他暴打了一顿。小白菜气得直哭啊，上去就抓了一把剪子。小白菜说，我的干脆当尼姑算了，拿起剪子把自己头发剪了。
1: 这在当时啊，这事儿可大。现在你剪个头发，弄一个短发，精神白领，那个时候剪发就跟砍头差不多呀。
0: 这个事儿闹大了，双方的母亲都来了。小白菜的妈妈一看呢，小白菜成这样了，心疼女儿啊，说你凭什么把小白菜打成这个样？葛品莲他没法说呀，
1: 他
0: 不能说那些事儿啊，他只能说我叫他腌菜他不腌。然后呢，葛品莲的母亲也说了，说你这个儿子真是个混账，娶那么漂亮的媳妇在家不腌就不腌嘛，你打他干嘛？
1: 那我们要提到一个词儿了，这就叫家庭暴力。现在我们还经常说的家庭暴力特别容易引发一些大事出现。那么您觉得是不是因为家庭暴力的原因，小白菜就会铤而走险呢？
0: 应该说跟这个没关。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呢，就是她丈夫有病了。小白菜还劝她，就是说你这两天就别去干活了，你的活啊太重了，可能跟你这个身体啊有关。歇两天吧。葛品莲呢舍不得，因为毕竟要挣那份钱养家糊口啊。结果他还是去了。初九那一天实在是撑不住了，从豆腐店回家哆哆嗦嗦的抱着胳膊就这么回来了。小白菜看到这个葛品莲回来以后啊，问他说我身体不舒服了，有病了。 小白菜可能还埋怨他，我不让你去干吧，你非要去干，说赶快躺下吧，躺下以后啊，就是又给他盖上被子啊，又给他倒水啊，还是呵护备至，看不出来有这方面的苗头。
1: 那么排除了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嫌疑之后，葛品莲的死啊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呢？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十八，李师师不拿青春赌明天。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一部水浒传除了潘金莲，恐怕李师师就要算名气最大的女性了。不过潘金莲如果说是苦涩的话，那么李师师就该叫洒脱。那石榴裙一转，不仅罩住了五湖四海的巨骨名流，而且把大宋第一人皇帝宋徽宗和梁山第一人宋江宋公明也一并忽悠了进来。哎呦，在宋徽宗和宋公明之间，他还给他们成功搭建起了一座绿色通道，真不愧是大宋金牌交际花。搁在今天呢，他就是那职场上极具职业素质的公关高手。那么李师师究竟有哪些成功的工作经验，能让今天那些在职场上拼杀的白领从中受益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5: 哎，你好。哎，
1: 请坐。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这里啊，咱们要特别说明一下，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历史上的那个李师师，而是《水浒传》里的文学人物李师师。他们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5: 在历史上啊，真有李师师这个人。嗯，很多人都知道李师师啊，他跟宋朝的那个著名的写诗词的那个大诗人呢周邦彦两个人关系很好。嗯，后来周邦彦不是因为他还丢了那个高考的资格吗？嗯。但是《水浒传》里的李师师呢，他是一个文学人物，
1: 对，
5: 他只是借用了历史上的李师师的名义。
1: 但不管是历史人物也好，文学人物也好，肯定李师师这个人呐，那是相当的漂亮，
5: 歌舞神仙女，风流花月魁。嗯，李师师他要不漂亮，他也不可能去做歌妓。
1: 对，
5: 他要不漂亮呢，他也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名气。嗯，所以李师师的第一个特点啊，肯定就是漂亮。
1: 咱们先来看看《水浒传》当中是如何描写李师师的啊。但见容貌似海棠姿小鹿，腰肢如杨柳鸟东风，魂如狼怨琼姬，绝胜贵宫仙子。不过要说那欢场之上可是美女云集呀，你光有漂亮似乎还不够，到底这李师师身上有什么魅力，能够使得啊大宋朝的皇帝宋徽宗也要拜倒在他石榴裙下呢？
5: 美女她一定要有内涵有品味，光是表面漂亮呢她不可能真正的吸引人。李师师的特点呢，就是她外表很漂亮，她内涵呢也很好。比如说在《水浒传》里啊，就描写了李师师的那个居住环境。李师师的住处周回吊挂明闲书画，檐下放着三二十盆怪石苍松，坐榻竟是雕花香楠木，小床坐褥净铺枕袖。你看看这样一个环境，确实可以说明李师师啊这个人他是很有品味的。
1: 美貌加才华并重，再加上又具有如此的生活品味，难怪宋徽宗也是要流连忘返的。
5: 在业务方面呢，他也是一个超一流的高手。嗯，当时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他的：东京上厅行首。那也就是说他在歌妓里呢是排在最前头的。嗯，水浒传里呢就是这样描写的： 口中轻轻吹动，端地是

0: 倾城之人呢？
1: 那当然还是因为宋徽宗和李师师啊，在审美品味上比较接近，所以啊，他们两个就打得火热。咱们再往下说，我觉得李师师他把这一行做得这么好，他肯定还有第四个特点，
0: 嗯，
1: 就是他的公关能力很强。你想一想，他遇到的是皇帝，肯定是当时这个社会里的超级高手了，
0: 嗯，
1: 他的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强，包括他见到的绝色美女呢，肯定也有很多。那李师师能够把他迷倒，那肯定是因为李师师的公关手段也是超强。
0: 这里啊，咱们要顺道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啊。北宋时候啊，商业和娱乐业都非常的发达，据说东京汴梁城内有130余座寺观祠庙，72家富丽堂皇的大酒楼，而号称瓦舍的民众娱乐场所，一次就可以容纳上千人在那个地方游乐，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娱乐生活那是相当的丰富啊。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宋徽宗是不是觉得宫内冷清，他有点待不住了？
1: 咱们可以想象，他有佳丽3000，他见到的美女呢肯定是如云，按说他应该乐在其中了。可是有一条，可能外面的生活啊更热闹，哪怕是挖一个地道跑出来，他也非常的心甘情愿。
0: 现在啊，咱们基本上已经把这个李师师呢整体的介绍了一下，就是这个人呢、真的叫色艺双全呢、那您觉得在他这位女子的身上，除了色艺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特质？
1: 他的特质呢，咱们可以把它叫做三字经。
0: 那应该不是那个人之初性本善的那三字经吧？
1: 当然不是了，他的这个三字经呢，应该说是自己的字，具体来说就是自在、自足、自保。第一个就是自在，李师师呢，他在《水浒传》里应该说他是三位一体的大名人。第一个是大宋第一美女，第二呢是国家娱乐巨头，第三个呢是大宋皇帝的第一情人。如果是其他的人，他可能就会找大宋皇帝说，你给我开个后门，下一个公文，你把我行政级别给我调一调，你把我的职务给我动一动，或者你把我的歌妓身份呢给我拿掉，让我回到社会做个良民。但是李师师呢，他乐在其中，他就在这个行业里去发展，说明他对生活啊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生活给他提供的舞台很好，但是他跳的是最精彩的人生之舞。
0: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一般人的渴望的问题，我们还是依然要给大家交代那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啊，良贱之间区别是非常大的。而李师师这样的人，别看他那么荣光那么辉煌，他还属于娼优丽族四种贱民身份之一。
1: 每一个人在社会里生活，他都希望出人头地，
0: 对，
1: 他都希望有一个社会地位，最好是万人仰看。但是李师师呢，他没有利用他的这个特殊的跟皇帝的关系转变这个身份啊。
2: 二位客官，李姑娘。
3: 也正是因为李师师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而且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宋江等人才可能通过李师师和皇帝建立一条特殊的通道。皇帝长居深宫，中间又被高太尉等人蒙蔽，所以要想通过正常渠道把信息传达到朝廷是行不通的，而李师师才是当时宋江等人传递信息的捷径。
1: 比如说咱们都很熟悉曹禺写的一个话剧叫做《日出》，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交际花叫陈白露，他在当时啊就充当了一个民间和当时的政府之间的桥梁。李师师呢，他在大宋的时候啊，他充当的也是这样的角色。
0: 可是他有这么好的条件，他完全可以利用特权想办法多要一点什么嘛，多提点什么过分的要求嘛。
1: 在这个方面呢，李师师他最大的优点在于他什么也不多要，什么也不多提，这就叫做自足。有很多人啊，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他就会多要一点点，或者是多要很多。但是李师师的想法是什么呢？我还是要守住我自己，还是永远做回我自己。所以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后来宋江见到李师师啊，他肯定心里经常念叨那句话，婆媳如果不贪，世界将会怎样？因为宋江他就不会杀阎婆惜了。
0: 的确，李师师对自己的

0: 处境啊很有数，而且呢表现得很有职业素养，因为他没有把皇帝当作奇货，趁机向梁山好汉哄抬物价啊，狠狠的敲诈。这和水浒里面其他的那些知名女性相比，可真是高明许多啊。
1: 比如说他和水浒里的那个知名女性白秀英比一比，他仗着自己是县令的二奶，碰到一点小事呢就特别张扬，最后呢把雷横弄得那么惨，可是结果是什么呢？他自己比雷横还惨。
0: 如果真要按照白秀英那样的逻辑的话，你说李师师这样一个人物，他不可以狂到天上去了吗？
1: 李师师碰到这样的事啊，他肯定不会这样处理，这就是李师师的高明之处，他知道自足。李师师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自保，他很知道保护自己，他不会滥用这些机会，因为他心里知道一件事，他跟皇帝的关系好呢，相当于他手里有一张主牌，这张牌是不能打的，如果这张牌不打出去，那他就是一张平安牌，可是如果这张牌打出去呢，他就很可能会出事儿。
0: 了解了李师师的三字经以后啊，我们觉得现在李师师的形象啊，我们看的就更立体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看看李师师身上有一项最为特殊的技能，那就是公关。哎呦，应该说李师师的公关的手腕是相当高明的，这从他啊在招安这件大事情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聪明和灵力就应该能看出来。
1: 宋江选择李师师，肯定就因为李师师呢可以发挥的作用最大，所以最后梁山被招安成功，也确实是借助了李师师的力量，说明李师师他的人脉关系太强大了，他应该说是手眼通天。
0: 所以呢，宋江在成为一百单八将的老大之后，那就直奔东京了。显然他不是为了游山玩水逛花灯的啊，这次出差他目的是想看看招安这个项目啊能不能够实施下去。所以在元宵节前，宋江就对燕青低声道，我要见李师师一面，按理取事。
1: 这就可见李师师名气有多大了。当时又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更没有网络。
0: 对，
1: 但是李师师跟皇帝的事情，包括李师师他的手眼通天呢，连远在千里之外的宋江他都一目了然。那肯定是因为李师师呢他名动天下。
0: 您瞧瞧，人脉这就是李师师的资源，宋江一来马上这资源就见效益了。可惜这次好像宋江的运气不是太好，跟李师师还没谈几句话呢，这宋徽宗啊就从地道里面给钻出来了。
1: 尽管这次没谈成，但是宋江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他看到了李师师的潜在价值。因为毕竟啊，过去呢他只是听的传说，宋徽宗能不能钻出来他没见过。
0: 既然已经验证了绯闻确有其事啊，宋徽宗李师师之间关系确实不一般，第二天呢宋江再次拜访李师师的时候，这一出手啊就是100两黄金啊。
1: 那咱们就要换算一下了，按照现在的金价，那他这100两黄金就相当于100多万人民币了。
0: 呵，这宋江啊谦虚呢哈，俺的老家摸什么好东西，您就溜着吧。
1: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看出来李师师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他不卑不亢，说了几句客气话，钱嘛他还是照单全收啊。
0: 但是啊后来又出了一个小插曲啊，李逵你看又是这小子，一怒之下打了负责这个皇帝的警卫工作的杨太尉，呵，惊了圣驾了。这之后啊李师师他又运用出了极为专业的公关技巧，把这事化解了。
1: 这个公关技巧呢其实就是四个字，只推不知。就什么事我不知道，而且呢他也不去推波助澜去激化这个事情。
0: 对，
1: 咱们想一想，如果是阎婆惜碰到这个事，如果刚才咱们讲的白秀英碰到这个事，那肯定是闹得惊天动地，鸡飞狗跳。但是人家李师师呢，人家就是轻轻的一招就把它化解了。
0: 所以啊，这就是李师师和其他美女的区别，这也是她能够成为金牌交际花的关键原因之一吧。
1: 那当然了，从这件事情咱们就看出来，李师师呢 他确实还真不是一个花瓶。
0: 嗯，
1: 而且呢，他后面呢做的更是滴水不漏。前面不是惊驾了吗？然后他用只推不知四个字把这个事化解了。可是他并不糊涂啊，宋江什么都没说，但是他实际上什么都猜到了。
0: 嗯，
1: 这样一弄呢，宋江啊就赶紧变招，把燕青又派了出来。
0: 这个时候的燕青出场啊，应该算得上是梁山第一男公关了。啊，见到李师师以后，李师师就已经知道上次大闹东京的这一帮人的身份，但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他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对燕青还说呢，你不要隐瞒，实对我说之，若不明言，绝无甘休。当知道这个梁山真正的意图是招安以后，你这一般意识啊，久闻大名，只是奈缘中间无有好人，与儒们众为做成，因此尚虚沉水泼。那意思啊，你们招安这事儿就差有人推一把了。您说宋江他们的计划是不是大大的迈进了一步啊？
1: 应该是这样说，李师师的一小步就是梁山的一大步。
2: 你的心思恐怕不在这只枭上吧？嗯，
3: 还是那桩事儿，求姐姐相助，向圣上转达我们兄弟替天行道、保国安民之心。
2: 请。
0: 所以李师师很快就向宋徽宗呢推荐了燕青。哎呦，燕青小曲儿一吹，自然就打动了宋徽宗，不仅呢为自己讨来了免于处罚的那个介绍信啊，同时还让宋徽宗非常全面的了解了宋江对于招安项目的这个渴望。哎，你说这个时候啊，我们来想象一下，作为这个京城第一女公关和梁山第一男公关，李师师和燕青，这是不是有点混合双打、配合默契的感觉？
1: 燕青的公关手段确实是非常高，
0: 嗯，
1: 可是李师师呢，他的公关手段应该说也是相得益彰，
0: 嗯，
1: 所以燕青的衬托李师师的公关手段呢，就更显得非常精彩。
0: 当然了，李师师呢，尽管是皇帝的御用情人，可是不幸的是，他还是被大帅哥燕青给迷住了。哎呦，这在职场上算不算得上是犯忌讳的事儿啊？
1: 这里面呢，就存在一个梁山的第一公关先生，
0: 嗯，
1: 和大宋的第一公关美女之间的 PK。
0: 面对李师师扑面而来的炽热情感，燕青用了一招姐弟结拜的办法，巧妙化解当时的尴尬。
3: 姐姐别生气。
2: 怎么了？
3: 我只是随便问问。
2: 二十有七。
3: 好啊，小弟今年二十有五，小姐姐两岁。小弟愿和姐姐拜为姐弟。
0: 幸好李师师啊也及时回过味儿，反应过来了，所以最后啊他们是既没伤和气，又把大事儿办成了。
1: 这就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你想想，如果拳头攥紧，那肯定是两手空空；如果拳头不攥紧呢，世界就全在你的手中啊。
0: 李师师的火热扑面而来的时候，燕青不是像武松那样的去生生的把他打回去，而是像太极拳一样把他转了一个象，处理成另外一种微妙的关系，叫姐弟关系。
1: 反过来咱们看呢，李师师他处理的和燕青其实是一样高明。因为李师师当时呢，他也看出来了，燕青这一次来呢，他肯定不是为了谈情说爱，
0: 嗯，
1: 他是要完成某一项任务，所以他只有配合燕青完成这个任务，他以后或许才有机会。所以当时呢，他也乐于去跟燕青去演一个双簧，去充当燕青的红颜知己。咱们反过来想一想，后面燕青事情办完了， 他们两个再谈情说爱，那谁也管不着了。大家都希望他们两个

0: 成百年好合。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里，他们两个最后就是结婚远走高飞的。
1: 李师师相助梁山的这一段啊，是联系《水浒传》当中逼上梁山和这个接受招安之间关键的一部分。那么李师师在整个这件事情当中，他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又有哪些经验可以让我们来分享呢？
0: 最重要的经验啊，就是李师师呢，他知道守住公关的规则。因为在李师师要办的这个事情里呢，他有一个不对等。梁山是弱势，是民间，朝廷呢是强势，是官方。李师师他如果是帮着朝廷说话，那这个沟通呢就肯定很难完成。如果李师师帮着弱势说话，那朝廷呢他肯定也不愿意。
1: 对，
0: 李师师能够做的就是他按公关规则办事。李师师就是让双方平等起来的协调大师。当然这种协调呢就肯定是很成功的。
1: 其实咱们再来看看当今社会啊，有许多在职场上能够平步青云的佳丽们，都有一个普遍的特质，就是他们有着非常丰富的人脉资源。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用高超的公关技巧来整合这样的一个人脉资源。
0: 应该说李师师他是第一等的公关高手了，他有跟皇帝的资源，他还有和社会的资源，也包括他和梁山的资源。他知道资源是可以转化的，资源也是可以沟通的，而且呢资源也是可以消失的。咱们也经常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李师师也是这样啊。他的成功秘诀就在于他没把他的青春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他就给自己留了很多的退路，他就可以面对任何情况他都应付自如。
1: 所以李师师这个人呢，他没有用青春赌明天，也没有把自己的未来放在宋徽宗这一个篮子里，看似不经意之间呐，他就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游刃有余，同时也给自己啊留出了继续上升的空间。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2: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河南喊冤案上。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朝末年呢，吏治腐败，冤狱迭起呀。就在杨乃武冤案平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在河南又发生了一宗离奇的案件。这个案件的起因呢，只是一个17岁的农家少年，但是最后却让河南各级官吏从巡抚到县令几十人丢了顶戴花翎，朝野上下轰动一时啊。这就是清末四大奇案中的河南喊冤大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你好。
1: 这件案子啊，其实我们大家并不熟悉，看来咱们得给大家从头讲起。
4: 光绪五年，就是1879年的10月27日，十冬腊月天，在河南呢镇平县有这么一件大案。就是镇平县有一个张楼寨，有一个大户人家，主人叫做张肯堂，是一个职官。当天晚上，100多个强盗明火执仗，就冲进了张楼寨，到了张肯堂家。这些人呢，有放枪的，有拿刀吓唬人的，就当时就把这个张家给抢了。抢了还不算，打伤了张肯堂和他的家人。
1: 明目张胆来抢朝廷命官的家，这胆子也太大了吧？什么人呢？这都是
4: 为首的大盗啊。是南阳地区有名的一个土匪头子，叫胡铁安。他带着这帮人呢，把这个张家抢了以后啊，分路逃窜。
1: 被抢了，损失惨重，那赶快就报官吧。到县衙门，梆梆梆一击鼓，家里被盗了，这县官是不是得受理这个案子？
4: 不但受理，而且压力很大。张肯堂是个职官呢。
1: 对，
4: 职官的家都抢了，你这个地方是怎么搞的治安呢？所以他就跟这个县令。

0: 啊，叫马柱，跟这个马县令来说，你如果这个案子近期破不了啊，我可就要上告了。
1: 哎呦呵，这县太爷哪敢怠慢，赶快着令捕快，你去给我抓人去。
0: 这个捕快的头子呢，叫刘学泰，当时带着他那个捕快啊，
1: 对，
0: 都撒出去了。
1: 哎，抓捕的结果怎么样？
0: 经过这个线报啊，这个胡铁安这个人呢，在一个妓院当中，然后呢，这个刘学泰带着他的捕快啊，就去了，没费多大力气啊，就把这个胡铁安呢给抓住了。
1: 哟，抓住之后，那赶快来审吧。他交代了没有？
0: 他交代了，供认不讳。
1: 嚯，
0: 对抢这个张肯堂家呀，打伤人、抢东西这些事儿都招了。
1: 哎呦，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破案把人还抓了。呵，这下这县太爷脸上可真有面子。你看我这效率多高啊！
0: 对呀，上级肯定是要夸奖他的吧？
1: 对，
0: 要给奖金的吧？当时啊，他就给这个捕快啊刘学泰。是跨马游街，披红挂花呀，
1: 会
0: 露脸了。
1: 看来这一下这县太爷和这捕快要升官发财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如何来处置胡体安。按照大清律啊，强盗杀人放火，烧人房屋，并击致百人以上，不分曾否得财，俱照得财律斩，大大小小都杀。杀了吗？
0: 就按照这个大清律啊，一律是当斩。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县级啊，他要往上报。
1: 对，
0: 所以就报到南阳知府那儿去了。
1: 哎，这等于案子呢，就到了地级的机关了。
0: 对，南阳知府叫任凯。接了这个案子以后要审核。
1: 对，
0: 把这个胡体安当时就转到南阳来了。大堂上这么一问一审，供认不讳。
1: 哦。还是这么顺利，
0: 对啊，
1: 看来这个案子就没有什么疑点了。哎，有没有什么刑讯逼供的痕迹啊？
0: 没有任何刑讯逼供，他就招了。
1: 哦，没有刑讯就招了。嘿，这罪犯也实在是太痛快了，难不成是这审理人员太厉害了？
0: 所以当时呢，南阳知府啊，心里也很得意啊，就把这个案子又写了这么一遍，转送到省城开封，按他史司让他们去审核。
1: 这基本上相当于是从中级法院转到了高级法院。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所以呢，河南的按他史叫林春，就把这个案子啊又写了一份报告，转交给河南巡抚涂宗寅处。
1: 哎，当然也是维持原判啊，还是斩刑。其实案子到这儿呢应该就算结了，不过依然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奇怪的一种顺利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案子的发生是在光绪五年的时候，可是我们说到刚才啊，已经到了光绪七年了，这才决定执行死刑啊。那么为什么会拖这么长时间呢？不是前期审理那么顺利吗？
0: 它跟这个清朝的办案的这程序有关。省里边认为没问题了，要报到刑部。
1: 对，
0: 刑部来了以后，他不是马上就批的，各省的案件都集中在我这儿。
1: 对，
0: 然后利用一天时间，各部的官员，包括这个京剧大臣呢、京堂官啊，都要在这儿，然后我一件案子一件案子的说，大家认为没有异议，这才能够批下来。
1: 对，
0: 批下来以后，最后还有一道程序，
1: 哦，
0: 就要交给皇上了。
1: 嗯。
0: 皇上也要挑这么一天，身上穿着素服，然后手上拿着一个红笔，做叫做勾决。你把案子说了以后，他认为可以杀头的，就勾了，不能够杀头的缓议，就再重新再审理。
1: 对，
0: 是这么一个程序，所以很慢的。
1: 那么到了皇帝勾决完了以后，这案子就等于正式的批下来要执行了。
0: 但是也不是像我们说的斩立决，批下来就杀头，那也不行。要等到秋天以后才能够杀人。
1: 哎，这就是所谓的秋后问斩。
0: 对，
1: 秋天随便哪一天都可以斩人吗？
0: 不对
1: 哦，
0: 斩人的日子非常非常麻烦。24节气不能斩。初一、十五、十四都不能斩，然后逢八的日子也不能斩，然后呢，24、25到29、30都不能斩。
1: 呵呵， 我一个月当中这么一排除，好像就没几天能够去处决犯人的了。
0: 对呀、啊，所以他的查哪一天能够行刑？
1: 对，
0: 把这个日子找出来，事先公布什么时候我要杀人了，让大家去看。
1: 选定的日子都能够执行吗？
0: 如果那天正好碰上大雨，也不能行刑，又要往下延续。
1: 好了，咱们说了这些以后啊，咱们还是回到胡体安这个案子上面来。哎呀，千选万选，也要选定一个对胡体安执行死刑的日子吧。
0: 对呀、啊，接到上谕以后，就首先这些地方官就要查明哪一天能够杀人了。这个日子找到以后，这就开始行刑了。
2: 这个案子经过两年的审理非常顺利，犯人胡体安出奇的老实，就案宗记录来看，他从没有抗辩翻供过，似乎已经认命，就等着临刑的那一刀了。然而就在行刑的当天，案情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1: 那么执行死刑那一天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0: 前面啊都是卫士，后面呢犯人是坐在囚车上，囚车呢必须是敞开着的，一个骡车来拉着这个犯人，最后边呢是监刑官。
1: 咱们来看看这胡体安，那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远近闻名的江洋大盗啊。哎呀，老百姓听说要杀胡体安了，那肯定是蜂拥而至，都想看一看这个胡体安，平常听着名字害怕，他长什么样，对不对？
0: 对呀、啊，
1: 他长什么样呢？
0: 我们想到那个江洋大盗啊，一定是络腮胡子，长得膀大腰圆的。这个胡体安呢，看上去啊，只有十七八岁，长得瘦骨嶙峋的，还是个孩子嘛。
1: 呵，我相信所有人看到他这副形象，应该是很失望啊。啊，这怎么就这副模样，竟然能成为一个江洋大盗呢？
0: 这个时候啊，路人呢，纷纷议论，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有志不在年高嘛，有人还说，嘿，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呢。
1: 呵，他那副模样不用20年，那又是一条好汉了。你看十七八岁就被捆在那儿了，更多的人是不是开始给他扔点什么白菜、萝卜、鸡蛋？
0: 当时的老百姓啊，对这些强盗啊还是恨之入骨的。
1: 对，
0: 扔鸡蛋的扔鸡蛋，扔菜叶的扔菜叶，还有人拿着个土块往上扔。
1: 但是按当时的习惯啊，这犯人要上路了，一定要给他吃上一顿上路饭。那他被捆绑上刑场的这一路上，经过哪个饭店，只要他觉得好吃想吃，这饭店呢自认晦气，就得拿出好酒好菜来招待。那么这个胡体安应该不会错过这最后的一顿饭吧？
0: 对呀、这个胡体安很奇怪，好像他没吃过包子。一看见开封这个卖小笼包子了，我吃包子了。
1: 哟呵，这胡体安是真识货。开封这小笼包子是相当有名啊，它是提起来像灯笼，放下来像菊花，数数这褶啊，24个。
0: 他不但要包子，还要酒。
1: 哦，
0: 包子吃的倒挺溜，可是这个胡体安一喝酒啊，第一口就被呛着了，呛得直咳嗽。
1: 一个江洋大盗杀人都不眨眼的，喝口酒竟然能给呛着。这个时候周围的围观群众就更觉得失望了，这哪像个江洋大盗成这德行啊。
0: 所以有人就起哄了，唱一段，赶快唱一段吧。犯人呢，在临刑之前呢都要唱上这么一段。
1: 对，那么这个胡体安当时他唱了一段什么呢？
0: 他是南洋人嘛，就唱了一个南洋曲子。第一句是好一个仁义的关云长，风巾挂银出许昌，双耳不闻追兵至，千里单骑送嫂娘。
1: 哎呀呵，唱着有点千里走单骑，底下有人叫好吗？
0: 那叫好了多了，好，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1: 呵，好了，这囚车再往前走，这就快到53刻行刑的时间了。
0: 对，
1: 就
0: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件怪事儿。
1: 哦，
0: 那个骡车走着走着突然就不走了
1: 啊，
0: 这53刻马上就到了，这骡子不走了怎么办呢？当时赶车的人就急了，拿起鞭子就抽这个骡子，怎么打他就不走。 最后打急了，

0: 这骡子疯了，
1: 嗯，
0: 撒丫就跑啊！路边有一个城隍庙，一头就扎进这个城隍庙里了。
1: 我觉得一路上都已经奇怪下来了，到这儿的话，恐怕有人就要说点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这民间要有冤情的话，在行刑的时候，不是什么六月飞雪啊，就可能会出现其他什么异象。这种现象出现了，老百姓还不嘀咕吗？难道其中真有冤情吗？
0: 对呀、啊，当时议论纷纷。人家说，孩子，你是不是有冤枉啊？大家都这么说。胡体安，就喊起来了。我冤枉啊！
1: 哎呦。有人喊冤，按照大清律例啊，凡处决人犯有临刑时呼冤者，奏文复拘。意思啊，如果出现刑前喊冤，一定要重新审理案件啊，这叫无妄无纵，以诚信验。哎呀，既然胡体安喊冤了，那么是不是这个斩刑就不能执行了？
0: 对。
1: 嗯，
0: 当时啊，这个行刑的队伍、啊、正在行进当中，突然不走了。这个监刑官呢是开封的知府，叫唐咸阳。哎，怎么队伍不走了？
1: 对呀、啊，
0: 马上到五十三刻了吗？这个时候就有人来报告了，报告犯人喊冤了。当时就把这个唐咸阳啊吓得一头大汗呢、啊，
1: 呵，
0: 从后边颠颠跑到前面去了。
1: 嗯，
0: 到了城隍庙以后，他就问了。胡体安，你有什么冤枉啊？胡体安说了，俺不叫胡体安，俺叫王叔文。
1: 坏了，这杀人还带冒牌的啊？当时人们看这个胡体安年纪轻轻的，就不太像个江洋大盗。难道这个人真的不是胡体安呐？
0: 唐咸阳当时就问他了，
1: 嗯，
0: 你不叫胡体安，你说你叫王叔文，
1: 嗯，
0: 你家住哪里啊？
1: 嗯，
0: 是不是南阳的？他说我是南阳邓州的，
1: 嗯，
0: 不是南阳镇平的，
1: 嗯，
0: 我家住在邓州东乡大汪营这个地方，
1: 嗯，
0: 我有父亲，我有老婆，我的父亲叫做王继福。
1: 哟，说的还挺详细的嘛，那为什么之前你都全部招供了，你一点都没说你的冤情吗？
0: 那他们打我，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就是说呀。
1: 原来是叫未行往任，
0: 屈打成招。
1: 哎呦，这事儿可就蹊跷了，那是不是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0: 对，当时唐咸阳带着他的人就回来了，
1: 嗯，
0: 把这个胡体安，
1: 嗯，
0: 重新下到大狱里，
1: 嗯，
0: 然后给上级打报告，
1: 嗯，
0: 说临刑啊，这个犯人喊冤了。
1: 那么这个案子既然打回头了，接下来由谁来接管？
0: 由河南巡抚涂宗颖来接管这件事儿。
1: 哎，说到这个涂宗颖啊，这个人还是挺有点名气的。一方面呢，是因为他曾经因为资助曾国藩部队大批的军粮而得以平步青云呐、啊。另外一方面啊，咱们之前讲四大奇案的时候讲四马，当时的那个石新剧啊，演四马的时候，就是涂宗颖。在上海任官的时候把他给查封掉的。
0: 对，他当时是上海道、
1: 那么案子到了涂宗颖的手里，他怎么看这个案子？
0: 他一方面认为啊，这个犯人呢、就要杀头的时候嘛、想延迟自己的生命
1: 啊，对，
0: 这是一个原因。
1: 嗯，
0: 第二个呢，他说的有鼻子有眼儿，哎，不妨问问这个事儿吧。
1: 嗯，
0: 他下令啊调查此事，让当时的邓州牧朱光帝这个人，你是负责这一块的，你到邓州去查一查大汪营这个地方有没有叫王叔文这个人的。另外呢，找一找他的父亲，听说叫王继福，找到他一对证，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1: 这样说起来是挺简单的，案子是不是很快就破了？
0: 哪那么简单呢？
1: 嗯，
0: 正当这个涂宗颖啊想着手重新调查此事的时候呢，上面的命令来了，把他调到湖南去当巡抚了。
1: 就是这样一次官员的变动，就使得这个案子又重新的陷入到了复杂的境地当中了。谁来接任了河南巡抚？
0: 接任河南巡抚的这个人叫李鹤年。他的经

0: 历啊，跟有一个人差不多，
1: 嗯，
0: 跟马新贻差不多。
1: 哦，
0: 他也是进士，然后呢，靠着镇压太平天国、镇压捻军，这么平步青云，当了巡抚了。所以呢，李鹤年这个人呢，对什么农民起义呀、或者造反呐、抢劫呀、对强盗这些案子啊，深恶痛绝。
1: 嗯，
0: 所以他来了以后啊，正在犹豫这个事儿到底是审不审。
1: 嗯，
0: 很多这些官员呢就开始做工作了。
1: 嗯，
0: 说大帅呀、这个案子就别再审了，他本来就是一个强盗杀人嘛，杀了就得了嘛。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南阳知府啊，这个镇平县的县令啊，如果这个案子重审了，万一翻案了，他们的官不就丢了吗？
1: 对，
0: 所以花钱呢，做工作呀，搞很多小动作。
1: 嗯，
0: 首先找了当地的一个地保，
1: 嗯，
0: 让他来指认，说这个人当年是不是抢张肯堂家的？他说是这个人。
1: 呵，
0: 甚至呢，把张肯堂也找来了，
1: 嗯，
0: 让这个张肯堂啊一口咬死，他就是胡体安。
1: 呵，纯粹是捏造。那么这是镇平县的动作，再往上看一级。南阳知府这个地方他们都做了点什么？
0: 任凯这个时候啊，已经升官了。
1: 哦，
0: 他升成就是开封、归德、陈留这几个，包括许昌，开归陈许道的道员了。他呢听说这个屠宗寅曾经这个让这个邓州牧啊，朱光帝这个人去找王继福，他的官比这个朱光帝要大两级，他就给他写封信，说你不能找到这个王继福，威胁他。
1: 好，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个时候来吓唬人家。那这么多手脚都做过了，那么河南巡抚李鹤年最后是做了什么决定？
0: 李鹤年面对这种情况，他就得走走过场吧。
1: 对，
0: 把复审案子这个事儿交给了后来的开封知府王兆兰，还有一个候补知府叫马永修，这两个人呢还是草草了事，蒙混过关。最后的结果呢还是依的原判，就是认为呢这个案子无误。
1: 哎呦，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感觉整个这河南上至巡抚下至县令啊，就把这个案子牢牢地捂在里面，看来想知道其中的内幕还真不容易。难道这个案子就没希望了吗？
0: 案子在这个时候啊，眼看着没有希望，出现了转机。有一个御史啊叫陈启泰，风闻此事啊就进行弹劾了。
1: 哎，
0: 他就说河南的官员上下沆瀣一气，把这个案子捂得死死的。
1: 对，
0: 而且有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王树文要说了实话，有人要想办法在监狱里把他弄死，杀人灭口。说明他呀对清朝监狱的内幕啊了如指掌。
1: 对，那时候的班房相当于现在的拘留所啊，一些犯罪嫌疑人还没有被定罪的时候，监狱里面关不下就把他们关在这儿。可是这里面太黑暗了。据当时的文献《光绪朝东华录》当中记载，一入班房，这生死即在胥吏之手啊，里面有很多的酷刑在等着，而且呢据说南方和北方风格还不一样。
0: 对，
1: 比如说北方就有提着犯人的双耳让他直立啊，最后真能把他给弄死的这样的刑罚。
0: 南方的酷刑也很多，像这个把这个犯人的两个手指头给他吊起来，全身重量就在手指头上，这是一个刑罚。还有什么战龙啊，战家呀，跪火砖呐、夹棍呢，等等等等。
1: 您瞧瞧那个时候的班房里面花样繁多，残忍之极啊。那么陈启泰当中触目惊心的说到坚壁灭口这四个字，他这个奏章有没有起到效果？
0: 肯定是起到效果了。
1: 嗯，
0: 起码这些各级官员呢不敢明目张胆的把王树文给弄死了。也正是有了陈启泰的这份奏折，朝廷命令东河道总督梅启照会同河南巡抚李鹤年共同来审理这个案件。
1: 又出现这个梅启照了。在刺马案当中，他和江宁将军啊，这个奎玉一起来审张文祥，这个人可审的不咋样啊。
0: 就是这个人，
1: 嗯，
0: 最后还升官了，东河道总督嘛。
1: 对，不过不管梅启照这个人本事怎么样，现在朝廷既然都过问了这个案子了，那么河南那

0: 些官吏想把真相藏住，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吧。
1: 偏偏在这个时候，李鹤年这个人呢，他不管这一套。
0: 嗯，
1: 我不管他叫王树文，
0: 嗯，
1: 还叫胡体安，
0: 嗯，
1: 他只要是强盗，通通格杀无论。
0: 嚯，这个态度真够硬的。但是我们到现在其实还没给大家揭晓，为什么整个案件当中，河南各级官员是频频动作啊？他们究竟想掩藏什么真相呢？王树文案到底有没有冤情呢？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一，尤三姐一失足成千古恨。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有一句话叫一失足成千古恨，那是告诉我们错误一旦铸成就覆水难收，无法挽回了。但还有一句话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以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意思是说啊，如果能够迷途知返，那么亡羊补牢还为时未晚呢。可有人或许会问了，这金不换和千古恨，这不是一对矛盾吗？不光是您有这个矛盾，很多人都有。在《红楼梦》当中啊，有一绝色女子，她是在63回正式出场，却在66回就自杀身亡，就因为她曾经犯了错，她就是尤三姐。尤三姐的悲剧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长教授。教授您好。
3: 哎，你好。嗯，
0: 尤三姐这个人呢是个争议人物，我倒想问问您怎么看待这个人物。
3: 尤三姐呢确实是有争议。
0: 嗯，
3: 那要把她这个争议讲清楚啊，
0: 嗯，
3: 咱们得先讲讲她什么地方没有争议。
0: 嗯，
3: 第一个，她的美貌没有争议。
0: 哎，
3: 为什么呢？宝玉呢是护花使者啊，他把女性就分成美貌和不美貌。
0: 对，
3: 所以只有美女才能引起他的兴趣。
0: 嗯，
3: 宝玉评价尤三姐怎么说呢？他就说了四个字，第一组是绝色，
0: 嗯，
3: 第二组是尤物。
0: 呵呵，宝玉阅尽美女无数，连他都说是绝色，那应该这方面确实没什么争议。
3: 对，
0: 嗯，
3: 还没有争议的是尤三姐的为人。
0: 哎，
3: 尤三姐呢跟贾琏还有她的母亲，
0: 嗯，
3: 还有尤二姐呢讲过她的选择丈夫的标准。
0: 嗯，
3: 她说呢一般人都喜欢很有钱的，
0: 嗯，
3: 或者是很有权的，
0: 嗯，
3: 甚至是很有才华的。他说我都不要，我只要一个我心里能过得去的。
0: 嗯，
3: 如果我心里过不去，跟他白过一世，那我宁死也不嫁。
0: 嗯，
3: 你想想在清朝社会，一个女孩她能够很明确地说出来现代社会很多女孩都说不出来的话。
0: 嗯，她这个定位呢倒是哈单纯，
3: 对，
0: 同时呢现实。
3: 对，
0: 哎，您说她的美貌，您说她的品性这么没有争议，
3: 嗯，
0: 可是后来她为什么成为争议之人，然后还和不清白沾上了边呢？
3: 这就得从尤三姐的身世说起了。
0: 嗯，
3: 其实尤三姐呢她也很不幸，她的这个家庭呢实在是太差了。
0: 嗯，
3: 她的父亲早年去世，她是跟着她的母亲过的，她老妈就带着她和她姐姐到贾府来找尤氏，这一投奔呢就投奔出很多的故事。
4: 尤氏就是宁国府里贾珍的夫人，当年尤老娘带着一双女儿改嫁给尤氏的父亲，所以尤二姐尤三姐与尤氏既不同父也不同母，他们投奔宁国府其实是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3: 按尤三姐的美貌和她的品性，
0: 嗯，
3: 如果她上过学，
0: 嗯，
3: 如果她的家境很好，她应该是林黛玉第二。
0: 哎呦，
3: 如果他没上过学，
0: 嗯，
3: 他的家境也不好，如果他的母亲没带着他投到尤氏的门下，
0: 嗯，
3: 没有碰到贾珍，
0: 嗯，
3: 或许他也可能是晴雯。
0: 那现在呢他们注定就要跟贾珍父子他们这帮人裹在一块儿了，
3: 等于羊入虎口。
0: 是啊，咱们在前面讲秦可卿的时候就说过，这对父子啊，
3: 嗯，
0: 真是叫绝配无耻之徒，
3: 一对坏蛋，
0: 一对坏蛋。贾珍的老爸，
3: 嗯，
0: 贾敬去世的时候他和贾蓉都不在。
3: 对
0: 对，

0: 接到消息赶回家，路上遇到前来迎接的贾氏子弟，知道尤氏姐妹也来了，呵，于是他们一通快马加鞭的。
1: 甄大叔，龙哥一路平安，婶子怕家里没人照料，把亲家母和两个姨娘都接来住的上房看家呢。
2: 哦，
1: 二姨三姨都来了，太好了。
2: 好，
1: 快走。驾
0: 驾，您说这是奔丧吗？这真是去雕羊去了。
3: 那当然是冲着尤氏姐妹去的。
0: 那么其实啊，在学界，关于这个尤氏姐妹，尤其是尤三姐，清白不清白啊，好像还有点争议啊。有说他们压根儿只要跟贾珍他们一掺一块儿，不清白了。但也有人说，他们是清白的。您怎么看？
3: 那要说他清白和不清白呢，还得从贾珍父子的态度说起。
0: 嗯，
3: 贾珍父子他们的目的肯定是要霸占他们姐妹。
0: 嗯，
3: 反过来说呢，他们的姐妹的态度是什么呢？
0: 嗯，
3: 比如说牛三姐人很漂亮，她的为人也不错，但是她的生存条件太恶劣了。她为了改变她的生存条件，她的选择只有一个，就是她必须要利用贾珍父子。
0: 嗯，
3: 当然可以卖身投靠，也可以虚情假意，但不管怎么说，他首先要过的一关就是要跟他们打成一片。
0: 嗯，
3: 这个打成一片起码是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不清不白。
0: 那您说眼看着自己的一双女儿就要陷入那种道德败坏的漩涡当中去了，哎，这个老娘就不管吗？
3: 他这个老娘啊实在是很有意思，他采取了一个不闻不问的态度。
0: 嗯，
3: 《红楼梦》里写了好几处，贾珍过来，贾蓉过来，他老娘呢都是出来应付一下，然后就借口说我的水烧开了没有，我的饭做好了没有，我还有个什么事要去看一下，他就溜了。
0: 这不就是给色狼创造机会吗？
3: 对，而且他还有一个姐姐，就是尤氏，贾珍的太太。尤氏也是这样，他完全知道贾珍和贾蓉坏到什么地步，但是呢他本来也不敢管，又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所以尤氏对他们这种关系也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0: 嗯，坏了，您瞧瞧，现在这姐儿俩是越陷越深啊，尤其尤三姐，可是旁边的人还不拉他们一把，那就彻底没救了。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这个尤三姐似乎比尤二姐的这个性情啊要刚烈很多，而且呢，我觉得头脑呢似乎也清醒很多。那么在和贾珍他们这些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这个尤三姐应该和尤二姐陷入的程度有所不同吧？
3: 就是尤二姐呢是很主动，尤三姐呢是非常被动，因为尤二姐呢她有一个特点，就是她性格很懦弱，她全部的目标或者说全部的努力就是一件事，嫁人要嫁一个肩膀。
0: 嗯，
3: 我不管是谁，只要她是肩膀我靠得住我就嫁。
0: 很快就选到了他所认为的那个肩膀，
3: 对
0: 吧？那就是贾琏。
3: 贾琏，
0: 对。
3: 但是尤三姐不是这样，尤三姐呢，她还是有追求的，她一定要找一个心里过得去的。但是她现在遇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她们姐妹要生存，包括她还一个尤老娘要养，那她就必须去应付贾珍啊、贾蓉啊、贾琏的这样一种玩弄，所以她呢，应该说是被动的应付。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她该怎么去应付他们呢？
3: 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一个不是破罐子但是破摔的办法。
0: 哦，
3: 就是自己说的那四个字，破着没脸。
4: 俗话说便宜不过当家，你们是弟兄，我们是姐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你给我喝。
0: 有人就说了，破着没脸似乎是尤三姐的一种反抗的方式，就是我与其被动不如采取主动的方式啊。
3: 其实尤三姐还没有那么高的阶级斗争觉悟，也没有那么高的道德水平。实事求是的说啊，尤三姐也就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乡下进城的一个小女孩，她遇到这样的一种流氓行为的时候呢，其实她也没有多少办法去应付。我们现在在生活里有时候也见到这样的小美女，
0: 对，
3: 她没什么文化，遇到了这样的人怎么办呢？她就，你不是坏吗？我比你还坏，
0: 对，
3: 看看谁能坏到最后。她想用这个办法呢把对方吓住，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可以叫撒娇，也可以叫撒泼。
0: 那么这段呢很明显，这尤三姐啊确实是不甘心。
3: 对，
0: 我们说 它叫挣扎。

0: 反抗，
1: 是，
0: 可是他的这种挣扎与反抗有用吗？嗯，
1: 其实尤三姐这样处理呢，只能让自己更被动。
0: 对，
1: 因为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你还是跟他们混在一起了，
0: 嗯，
1: 还是不但同流而且合污了，那你的不清白不就是这样传出来的吗？
0: 那么尤三姐的这种情况下，长期要和贾珍他们这帮人玩下去，看来也没前途啊。他呢，应该还是想要浪子回头或者浪女回头金不换的吧？
1: 对，他的浪女回头金不换呢，有一个特定的关键的时刻，
0: 嗯，
1: 就是尤二姐的归宿。尤二姐是找了贾琏就马上嫁过去了，
0: 嗯，
1: 而且嫁的是欢天喜地。但是尤三姐就不一样了，尤三姐就劝过她姐姐，你这个归宿太危险，
0: 对，
1: 你要知道背后你的竞争对手是谁，
0: 嗯，
1: 那是连男人都斗不过的王熙凤。
0: 嗯，
2: 姐姐糊涂，咱们金玉一般的人被这两个现实宝玷污了去也算无能，他家有个极厉害的女人，现在瞒着她，咱们一时方可安休，有朝一日迟早是要闹出去，岂有堪休之理，到那个时候势必有一场大闹，还不知道谁生谁死。
0: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感觉这个尤三姐比尤二姐啊聪明多了。
1: 对，现在是王熙凤不知道，她是一个睡着了的老虎，如果王熙凤一旦知道，她一旦梦中惊醒，她肯定要把你撕吃了。她后来发现，如果再这样下去，她的下场跟她姐姐一样，也学她姐姐做地下的情人。可是尤三姐她绝对不想落到这个地步，所以应该说呢，尤三姐的大梦初醒呢，是和她姐姐的这个归宿有关。
0: 嗯，既然迷途知返，那真的要浪子回头，那赶快新选择一个方向。
1: 对，尤三姐的故事呢，就说到这个地方啊，
0: 嗯，
1: 那个背后的那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开始出来了。
0: 嗯，
1: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人可能犯错误，
0: 嗯，
1: 但是犯错误以后怎么改？
0: 她选择的也是想嫁个好人家。
1: 对，咱们替尤三姐来猜一猜，
0: 嗯，
1: 尤三姐的想法肯定是这样的，她觉得我已经不清不白了，
0: 嗯，
1: 我要回头，怎么回头呢？我要找一个清白的人嫁，我通过嫁他让社会来重新接纳我。
0: 嗯，当时呢，在尤三姐的心目当中，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男人，那就是柳湘莲。
1: 对，
0: 说起来这个人呢，条件也不错，长得那是玉树临风，一表人才，而且武艺高强，行侠仗义之人。其实我觉得从表面上看起来，柳湘莲和尤三姐呢挺般配的呀。
1: 这就是尤三姐的一厢情愿。
0: 嗯，
1: 她所碰到的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社会完全不接纳她的铜墙铁壁。
0: 嗯，铜墙铁壁具体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1: 两个方面。
0: 嗯，
1: 首先是柳湘莲根本就不容她。
0: 嗯，
1: 柳湘莲呢，在尤三姐的眼里，她是一个清白之人。
0: 嗯，
1: 但实际上柳湘莲并不清白。
3: 尤三姐眼中的清白男子柳湘莲，在《红楼梦》中却是这样介绍的。那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致棉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
0: 其实在外人眼里啊，柳湘莲这个人的洁身自好，那只不过是一个演员对洁身自好的一种表演而已。
1: 对，柳湘莲呢，他基本的交友都是当时的上流社会。
0: 对，
1: 而上流社会呢，他有两重性。
0: 嗯，
1: 一个就是背地里像贾珍、贾琏、贾蓉这种事，上流社会很多人都有。
0: 嗯，
1: 但是上流社会的表面是非常的纯洁的，在社会舆论里面一定要很清白。
0: 对，
1: 那柳湘莲呢，他要还要在上流社会去混，他就一定要让自己保持一个清白的形象。
0: 嗯，
1: 他就一定要找一个清白的女孩去娶。
0: 嗯，
1: 通过娶一个清白的女孩回到家庭，他不就也浪子回头了吗？
0: 对，
1: 所以柳湘莲是不可能找尤三姐的。
3: 然而故事的进展却没有那么简单，当尤三姐的姐夫贾琏向柳湘莲提亲时，柳湘莲也许认为这是一次攀附上流社会的好机会，于是不加思索地答应了与尤三姐的婚事。
4: 我本有意定要一个绝色女子，如今既是贵坤正高义，倒是顾不了许多了，任凭才多，我无不从命。好，你我一言为定，小弟别无长物，这把鸳鸯剑是我祖传之物，弟纵有水流花落之性，这把剑是不敢舍弃的，带回去作为定礼。
1: 说送个爱情的信物

0: 送什么不好？
1: 嗯，
0: 送一盒巧克力也行啊。
1: 对，
0: 他送宝剑。
1: 嗨，不过我觉得照柳湘莲当时那种心情啊，估计他身上带把菜刀，他都立马拿出去做定情信物。
0: 这倒也是
1: 啊。那么还有什么导致他悲剧的发生呢？
0: 刚才我说的那个铜墙铁壁，
1: 嗯，
0: 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1: 嗯，
0: 就是社会。社会是不可能容尤三姐回头的，
1: 有错就改就是好同志，他为什么就不给这个机会呢？
0: 因为尤三姐的那个时代，
1: 嗯，
0: 是个封建社会，
1: 嗯，
0: 封建社会对于道德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女性，男性嘛出点事儿没什么关系，但是女性如果出一点事，社会是绝对不会原谅的，
1: 嗯，
0: 但是尤三姐呢把这个问题想得简单了，她以为我只要想改正错误，社会就会允许我改正错误。但是他没有想到，社会之所以会还这样评价他，是因为社会舆论搞坏了。
1: 嗯，
0: 所以你就是再努力，社会舆论是不可能改变的。
1: 对，
0: 可能个别人说，哎，尤三姐确实是改了；可能个别人会说，其实尤三姐什么事没发生。
1: 嗯，
0: 可是社会舆论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
1: 对，
0: 这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1: 所以我觉得，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换到浪女的话，想回头就回头，那世界啊允许男人失足之后再爬上岸，却不允许啊女人失足以后再回头了。
0: 对，你比如说当时思想最进步的贾宝玉吧，可是贾宝玉说到尤三姐不也是态度暧昧吗，吞吞吐吐吗？如果不是他吞吞吐吐，柳湘莲也猜不到背后的这么多机关啊。
1: 对，所以啊柳湘莲当初那么急吼吼的把宝剑就赠给人家去定情，回头又悔婚了。当他得知呢尤三姐出自东府的时候，说出了那一句，哎呦，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啊狗啊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圣王吧。
2: 要是金帛之定，万生倒不在乎，只是这把剑是祖父的遗物，还请赐还为信。定者定也，原怕反悔，所以要定。岂有婚姻大事出随意的，望二弟三思而后行啊。话虽这么说，小弟愿领则领罚，但这门婚事断不敢从命。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尤三姐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自杀了，没有别的路了，
0: 走投无路了嘛。
1: 那么您说他的这个悲剧啊，是从哪儿就开始注定去了？
0: 最起码是错在三个地方。
1: 嗯，
0: 第一个是思路不对，就是他犯下的这个错误，他以为我用改正这个错误的方法，我就可以拯救我自己。但事实上呢，任何错误都不能这样去改正。
1: 嗯，
0: 错误就是错误，错误是不能改正的。
1: 哦，
0: 正确的思路是什么呢？
1: 嗯，
0: 东方不亮西方亮。
1: 嗯，
0: 我在这个方面犯了错误怎么办呢？我认账。
1: 嗯，
0: 但是我在另外一个方面去努力。
1: 嗯，
0: 现在不是特流行一句话吗？
1: 嗯，
0: 叫上帝给你堵了一扇门，
1: 嗯，
0: 就肯定同时也给你开了一扇窗。
1: 嗯，
0: 当他在其他的方面做得非常好的时候，
1: 嗯，
0: 他这个污点也就变得非常小了，大家或许也就忽略不计了，或者就原谅他了。
1: 嗯，但当时那种社会条件下，他有这个机会吗？
0: 当然，这些话咱们是说给今天的电视观众听的。
1: 对，
0: 所以咱们还要接着来讲尤三姐的错误。
1: 嗯，
0: 第二个错误，太自信。她以为她要嫁柳湘莲，柳湘莲就肯定是下跪来感谢她。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柳湘莲会不同意。
1: 嗯，
0: 她可能以为只有我不同意别人，哪有别人不同意我的？
1: 对，
0: 你看看她当时说的话。
1: 嗯，
0: 说我就是要嫁柳湘莲。
1: 嗯，
0: 她一天不来，我等她一天；她十天不来，我等她十天。他一辈子不来，我当尼姑去。
1: 他说这话的时候，其实他想，我根本就用不着当尼姑，我的愿望就达成了。
0: 他当时可没说要自杀，可见他是很自信的。
1: 对，最后的结果已经不是当尼姑不当尼姑的问题了啊，那给他真是叫致命的打击。我觉得您说的太有道理了。
0: 还有第三个原因，
1: 嗯，
0: 第三个原因就是错误是你犯的，
1: 嗯，
0: 改正错误也只能靠你改正，
1: 嗯，
0: 你不能幻想说让这个社会来原谅你。所以一个小女孩呢，她还是幼稚，犯错误的时候她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改正错误的时候她也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社会会原谅我。其实这种事情古代社会、中国社会、西方社会都从来没有发生过。

0: 没有告诉别人说失败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所以咱们所有的后代，所有的学生从来没有被进行过失败教育。这可能是尤三姐他的失败的一个真正的根源。就是没有人教他失败该怎么办，一旦失败了他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
1: 对，您说的有道理。过去我们说到失败怎么办，失败是成功之母，你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坚持下去。但是是不是失败的时候，也许最关键的不是说我仅仅是坚持和毅力的问题，而是应该面对失败的具体情况的时候我该怎么办的问题啊。
0: 这就涉及到咱们要替尤三姐总结的第二个问题。不要过分夸大失败。咱们的教育呢往往有一个是很不好的，就是他把这个失败啊把它夸大。说你一失败就等于灭亡，
1: 完了
0: 你一失败就没有出路了。
1: 对，
0: 这样把所有的人都吓住了。一失败就觉得是万劫不复。
1: 是的，
0: 其实失败就是失败。失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这个地方失败了，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爬起来。失败不等于全败。
1: 所以我们要教育孩子，失败是成功之母，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0: 对啊，还有第三点，就是失败以后不要用自杀来惩罚自己。咱们过去的教育啊很少进行呵护生命的教育，珍惜生命的教育。事实上呢，自杀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是正视失败，从头再来。
1: 对，所以失败者啊有时候也要学会保护自己啊。
0: 对，尤其是要保护自己的生命。
1: 我觉得今天我们说尤三姐的悲剧啊，是因为时代所限，他没有太多选择的空间。但庆幸的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允许我们有多种选择。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似乎还可以重新再来。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浪子回头金不换，这是对主观的超越。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则强调了客观的严峻。尤三姐洗心革面，完成了对自己身心的改造，但是啊，却因为社会的顽固和残酷，白白丢了性命。在这个社会当中，尤其是女孩子，首先应该自珍自爱，因为浪女回头的成本，或许是你无法承担的。但是，性格决定命运啊，思路决定出路啊。如果知道如何应对失败的话，悲剧也许能够避免。好，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五，袭人，大观园里的白骨精。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一天呢，袭人就跟宝玉说了，家里明年要赎他回去了。哎呦，难过的宝玉啊，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袭人说，不走也行，你得答应我三个条件。第一，别再毁僧谤道了啊。第二，好歹有个读书样。第三，不许再偷吃别人嘴上的胭脂，改掉爱红的毛病。要知道呢，宝钗劝宝玉读点正经书，宝玉当场翻脸啊，要他和女孩保持距离，那更是不可能。可是一听袭人要走，宝玉忙向他保证，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医得。可见袭人呐，在宝玉的心中真是不一般，已经不单是对宝玉了。我觉得看似低调的袭人恐怕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的心里打的到底是什么算盘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教授您好。
0: 你好。
1: 其实你看宝玉对袭人是这般态度，袭人呐，已经不只是一个丫头那么简单了。
0: 是，不那么简单。袭人呢，咱们用一个现代人常说的话，可以把它叫做白骨精。
1: 哎呦，这是个现代词儿，您倒给解释一下。
0: 白领、精英、骨干，简称白骨精。
1: 哎呦，你说这白骨精，他首先是个白领。
0: 对，
1: 袭人是个丫鬟，他为什么能成为白领呢？
0: 你可能还记得《红楼梦》里有

0: 一句很著名的话，
1: 嗯，
0: 叫拉出去配小子。
1: 嗯，
0: 所有的丫鬟最怕的就是这句话。
1: 嗯，
0: 为什么呢？贾府里的工作太好了。袭人呢，他有一段话呢，就是描写贾府里的工作好在什么地步。他说呢，吃穿和主子一样，又不招打木骂。
1: 嗯，
0: 你想想，这么好的工作，他的这个整个的待遇呢，跟主子是一样的。他不是一个白领的工作吗？
1: 哎，这倒有点意思哈。那符合白领的要求，可是骨干和精英又从何说起？
0: 《红楼梦》里呢，丫鬟她也分等级。咱们现在看到的丫鬟里啊，最著名的或者说这个官比较大的有四大名婢：袭人、鸳鸯、晴雯、思琪。袭人呢，在里面她也是丫鬟的最高等级。你看起来她是丫鬟，
1: 对，
0: 实际上她管二十多个人呢、啊。
1: 嗯，
0: 她在公司里她也是一个部门领导。
1: 呵呵，这样说起来的话，倒确实符合您的那个白骨精那个概念。
0: 哎、是是。
1: 那么能不能咱们具体分析一下，她、身上具备哪些我们当前高级白领所必备的那些条件？
0: 第一个就是爱岗敬业。袭人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现代的白骨精一样，是特别的爱岗敬业。他一生是跟了三个人，一个是贾母，一个是湘云，一个是宝玉。然后贾府就传出一句话，他跟着贾母只想着贾母，跟着宝玉只想着宝玉。曹雪芹后来写到袭人的时候，还有八个字的评价，叫做心地纯良，恪尽职任。
1: 对，那么为什么袭人能够这么尽心尽责？您觉得他核心之处在什么地方？
0: 用今天的话说呢，咱们可以把它叫做职业认同感。他特别喜欢这个职业。
1: 嗯，
0: 原因呢应该这样来解释，就袭人他从小就被卖到了贾家，他跟他的父母没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1: 嗯，
0: 他跟贾家的关系倒是很亲密。
1: 嗯，
0: 结果他最后就认贾家为家。
1: 对，
0: 然后他认贾母呢作为他的最高领导，后来呢又认湘云跟宝玉为他的最高领导。
1: 嗯，
0: 在这个整个工作当中呢，应该说他的整个的职业认同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你要是进了大观园，你看到的是一个长相其实很平淡的一个女孩，大概个子有点细高，然后呢她貌不惊人，语也不惊人，而且她要是生气的时候吧，她还稍微有点结巴，偶尔呢她坐在那没有什么事就做针线活，好像不是很起眼，但是她用她的那种对职业的那种非常认真的那样的一种爱岗敬业的精神，赢得了贾府上下所有人的尊重。
1: 所以我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她产生的是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
0: 对
1: 啊，所以你看说起来他和宝玉呢是主仆关系，但是呢袭人对待宝玉也好，对待贾母也好，好像已经是那种亲人的那种感情了。
0: 对，他们之间已经有一种很密切的亲情了。
1: 对，你比如说像这个他的母亲和哥哥，说起来要赎他回去了，
0: 哎，
1: 那他是打死了都不回去。
0: 对， 对，
2: 你既然不愿意回来就不赎了啊，快别哭了啊，别哭了啊，
3: 当日你们没饭吃，把我卖了几两银子活命，既然卖到这个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样，又不招打戏骂的，你们还赎我干什么？
2: 快别哭了啊，
3: 就全当我死了，不用再提赎我的念头。
4: 妹妹，今儿宝二爷来我全看明白了，你放心吧，从今往后再也不提赎你的事儿了。
1: 但是他的亲情再浓厚，我觉得也有问题。你说哪有做下人比在家里做小姐好的呢？
0: 咱们可以这样想，就是他在贾府里虽然没有做成小姐，但是他在贾府里获得了一个最好的工作。
1: 嗯，
0: 这个工作虽然是下人，但是他比所有的下人应该说他的工作岗位都好。
1: 有点像我们现在，你在一个超级大公司发展正好的一个公司当中谋取了一个很好的位子，尽管呢你是给人打工的，
0: 对，
1: 但是可能比你自己经营一个小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尽管你是老板，那也感觉不太一样。
0: 对，就是这么回事。
1: 嗯，那么他对宝玉的这种感情是不是也是建立在这种归属感之上而产生的呢？
0: 是，他对宝玉的感情呢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对宝玉，他是对贾府，或者说呢是对工作，他是因为对工作有感情所以对宝玉有感情。最典型的就是他跟宝玉之间的地下情人的关系。宝玉第一个发生关系

0: 现在是找的新人，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女孩，她可能会想到伦理道德问题。
1: 对，
0: 她呢想的很简单，她说反正贾母把我已经许了她，结果以后呢就是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1: 嗯，
0: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有很多人是为了爱情而献身，
1: 嗯，
0: 还有些人呢是为了金钱而献身。西人呢真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个例，他为工作而献身。
1: 他心里面想的恐怕是我已经是贾府的人了，
0: 对，所以贾府里的人让我干什么我都要乐于去干。
1: 其实他也是知道这个礼法规矩的，
0: 对
1: 啊，但是呢他还是顺从了，就说明他对贾府对宝玉的这种依恋之情已经到了一种可以啊不讲原则什么都可以付出的地步了。
0: 换句话说，在他看来是失身重要还是失去贾府这份工作重要，他竟然以为失去这份工作更重要。
1: 对，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跟有些人理解的袭人和宝玉之间的关系感情不太一样了，好像把这个感情撇得很开，更多的是他的一种职业的计较了。
0: 你可以看一个例子就看得很清楚。
1: 嗯，
0: 他有一次跟宝玉开玩笑，
1: 嗯，
0: 他说你别看我对你这么好，你将来要是当了绿林大盗，我不会跟你去。我有时候想，如果是晴雯和黛玉，他会怎么说，说你要是当绿林大盗，我就当压寨夫人。
1: 对，
0: 所以袭人跟晴雯和黛玉之间呢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袭人呢他是为了工作，
1: 嗯，
0: 而黛玉跟晴雯呢是为了爱情。
1: 对，只要一离开本职工作那就啥也别谈了。
0: 如果给他总结一下，我觉得咱们可以这样说，有些人是把职业当职业干，
1: 嗯，
0: 把事业当事业干，还有些人呢是把事业当职业干，但是也有人是把职业当事业干。袭人他就是把职业当事业干，
1: 嗯，
0: 他就根本就把自己忘了，他心里呢只有贾府只有宝玉。
1: 对，
0: 所以到了这个份上呢，应该说咱们现在所说的白骨精的精神呢，他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1: 对，
2: 依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袭人从一个被卖进贾府不谙世事的小丫鬟，成长为贾府里的部门领导，实现了她职场上的第一次飞跃。但对袭人而言，一切只是刚刚开始，在她为自己规划的职业蓝图中，她有着更大的野心，更大的目标。
0: 如果咱们仔细的再看一看呢，就会发现其实他这么努力他也不是没有自己心里的小九九。
1: 哎，那他的小九九到底是什么呢？
0: 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
1: 嗯，
0: 第31回宝玉回来几个丫鬟在里面玩不给他开门，
1: 嗯，
0: 宝玉后来不是火了吗，后来袭人去开门，宝玉就上去一脚把袭人踢倒了，后来袭人呢吐了一口血，袭人躺在床上，他想的事情是什么呢？坏了，以后是废人了。为什么是废人呢？因为他的科学知识不是很多，他觉得这一脚一踢一吐血可能不能生孩子了。
1: 对，
0: 那为什么不能生孩子就是废人呢？后面他的那个想法就很有意思，是《红楼梦》里呢少有的一处真正描写他的工作的动机的。
2: 《红楼梦》第31回写道，袭人被踢吐血后想到自己终是个废人了，不觉将素日想着后来峥嵘夸耀之心尽皆灰了，眼中不觉滴下泪来。
0: 看来他做工作还是有上进心的，
1: 嗯，
0: 还是想在贾府里得到什么，
1: 目标明确了，但是实现不容易。您想想，大观园当中美女如云，多少人都盯着宝玉啊，面对如此的一个竞争环境，这袭人该怎么去进行他的工作呢？
0: 机会来了，
1: 嗯，
0: 袭人一看到这样的一种局面，他就想到这是我给领导献忠心的好机会。其实你看一看现代企业，很多白领他都很优秀，但是优秀员工他不一定受重用。
1: 对，
0: 如果要想当领导享受重用，有一个办法，董事会要对你有好感吧。
1: 对，
0: 上层的老总要对你有好感吧。但是你要想办法接近他们，袭人，所以他也很关心他跟贾母怎么接近，他跟王夫人怎么接近，他跟凤姐怎么接近。因为在贾府这个环境里，贾母大概相当于董事长，王夫人相当于总经理，凤姐呢相当于常务副总经理， 所以当新人看到这样的一个

0: 工作环境，他就有了一个主意，就是到王夫人那个地方去汇报工作。
1: 只想讨太太一个示下，怎么变个法儿，以后还叫二爷搬回园子外住就好了。园子里头姑娘们都大了，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倘若不妨前后差错一点半点的，二爷一生的名声品行岂不全完了？
2: 我的儿，你竟有这个心胸，难为你成全我们娘俩的名声体面。今儿你既说了这个话，我就把宝玉交给你了，日后我自然不会亏待你。
3: 这次和王夫人的谈话应该说对袭人意义重大吧？
0: 意义太重大了。其实袭人在贾府工作这么多年，他已经博得了一个人的好感，就是董事长贾母。贾母是从他的身边把袭人派到了宝玉这儿，但是他跟王夫人不熟啊。这次一谈，王夫人对袭人的印象特别好，有两个细节可以看出来。一个细节呢，是王夫人她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是20两，她竟然从自己工资里拿出来了2两，奖给袭人，而且是每个月2两。
3: 对，
0: 按现在的计算，大概每个月给她加薪600块。
3: 呵，
0: 还有一个细节，王夫人就是见人就说，袭人这个孩子太好了，我的宝玉有她在身边，我一辈子就放心了。
3: 对。
0: 这等于是领导给他的最好的鉴定啊。
3: 其实他在多给2两银子的时候呢，还多了一份关照。
0: 对，
3: 说是啊，以后这个凡是有赵姨娘、周姨娘的，那也有袭人的。哎呦，赵姨娘、周姨娘那什么身份？贾政的侍妾啊，这已经就不是丫鬟的概念了。
0: 他已经进入了要提拔的干部的后备名单了。
3: 对，袭人走上层路线，看来是比较成功的。
0: 对，
3: 周围同事关系他是不是也得要处好才行？
0: 当然要处好。袭人的优势在于什么呢？在于贾母对他的信任。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贾府里的中层干部，就是这批白骨精，像元央啊，像平儿啊，都跟他是平辈。
3: 对，
0: 他们都是一派的，都是一帮的。但是他也有他的问题，就是贾府的所有的人对他评价是不是好，这也涉及到他将来能不能提干啊。
3: 对，
0: 所以袭人在这个方面也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比如说咱们看几个例子。第一个是晴雯，晴雯有一次犯了错误，后来宝玉生气了要把他撵走。
3: 对，
0: 袭人他的做法是什么呢？带着所有的丫鬟给宝玉下跪，他就做给很多人看，说明他对下级是很关心的。
3: 是。
0: 然后有一次呢，袭人呢就是看见宝玉的奶妈李嬷嬷呢，她的态度不够谦卑，李嬷嬷就大骂她，小娼妇啊什么很难听，但是袭人一声都没吭。
3: 对，
0: 最后还有一件事，就是袭人把她手下的20多个工作人员，比如说秋纹啊、麝月啊，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大家全都是死心塌地跟着她干的。
3: 对，你看我们其实分析一下这三样，与晴雯顺水人情，乐得做嘛，
0: 对，
3: 对不对？和李嬷嬷哈，宁吃亏不树敌。
0: 对，
3: 和麝月啊、秋纹他们这样一整合，自己的实力就壮大了，
0: 结果他的人脉就非常的好。
3: 对，可以说呢，袭人呢是在整个的大观园当中呢苦心经营自己的事业。但是你看刚才上层走好了，
0: 对，
3: 底下的友军也建立好了。
0: 对，
3: 但最重要的，他实际上当时是直接归宝玉领导，宝玉对他的态度或者说情感也是至关重要的。
0: 是，
3: 宝玉啊，对袭人他究竟有没有意思啊？
0: 他跟宝玉的关系呢很微妙。其实大观园里啊，就想讨好宝玉的，甚至想给宝玉拍马屁的人有很多，但是只有一个人特别成功，就是袭人。因为宝玉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被袭人抓住了。他特别恋母，因为他的父亲对他也不太好嘛，但是他的母亲呢对他特别好，他的奶奶贾母呢对他更好。
3: 对，
0: 结果他慢慢就形成习惯了，他平时呢特别喜欢在女性的身边找到庇护。结果呢，他在他的那个小的工作环境里就也找到了一个类似于王夫人和贾母这样的母亲，就是袭人。
3: 袭人呢比宝玉只大2岁，本身女孩子就比男孩子啊这个早熟一些，再加上她从小这样的一种经历，所以呢比

0: 宝玉要成熟的多，再加上他又特别会照顾人，于是呢，宝玉自然的就在他身上有了一种恋母情节的体现。
1: 对，还可以说的更具体一点。实际上贾府里很多的丫鬟呢对宝玉都很照顾，但是袭人照顾的最好。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丫鬟看见宝玉就发抖，
0: 对，
1: 全都是仰视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袭人，她见了宝玉呢不卑不亢，是平视的。为什么呢？因为袭人她这种白骨精啊，她对上级她也不是很害怕，她对下级她也不是很害怕，她觉得我是为了工作，我为了工作我就不会顾及任何的个人关系和个人的情面。所以像这种心态到了对付宝玉就最合适了，因为她把宝玉当成她的工作对象，没当成什么二少爷。
0: 对，
1: 结果这一来呢，宝玉就反而跟她的关系特别近。袭人呢这个时候就成了宝玉的一个倾诉对象，成了宝玉的一个贴心的小棉袄。
0: 不过宝玉尽管跟他的关系非常的好，但是呢，您觉得袭人他真的都能听懂或者读懂宝玉所说的那些话吗？
1: 所以我想这就是袭人的最大的悲哀。对宝玉来说呢，他只是一个贴心的小棉袄，宝玉有那些生活上的要求的时候他需要袭人，但是真正的要对话，袭人没有办法跟他对话。
0: 对，
1: 因为袭人他只是宝玉的地下情人。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实际上是一个悲剧，就是在身体上他们两个是最近的，但是在精神上呢他们两个是最远的。
0: 对，你看啊，宝玉其实喜欢的呢是那种林妹妹那样可以一起呢去读西厢记的红颜知己啊，袭人老是劝宝玉啊要读书上进，不要尽顾着和姐妹们嬉闹。不光是宝玉，可能我觉得电视前各位也许都不太喜欢那种不理解自己而整天的唠唠叨叨管自己的人呢。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袭人也只能叹一声，我爱的人他不爱我了。可是更惨的还在后头呢啊，这情感捞不着，跟着这工作后来也没了。
1: 他的工作态度已经到了这样的一种认真的地步，他以为他的结局肯定就是非常美好的。结果他的结局是他最不能接受的。
2: 袭人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交给了贾府，但梦的幻灭却在朝夕之间。贾府被抄，宝玉出家，家族没落，袭人的白骨精生涯最终只能惨淡收场。她不得已嫁给了戏子蒋玉菡。
1: 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的时候，实际上他就预告了袭人的结局。他说呢，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就是实际上他跟宝玉呢是无缘，但是他呢是拼命的争取，他再怎么努力，最后他的所有的努力全都落空。
0: 对，
1: 如果咱们现在回过头来来看一看啊，袭人的结果其实还是不错的。他虽然没有嫁给宝玉，但是他毕竟还有个归宿吧。而且蒋玉菡待他也不薄啊，但是袭人他接受不了，这不是他想要的结局，他想要的就是要嫁给宝玉。咱们换一句话说，他本来是想到跨国公司当一个部门经理的。谁知道命运不测，最后到了一个镇办工厂当了一个部门经理。
0: 对，
1: 所以他接受不了。
0: 对，
1: 就好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就做了一个生涯规划，他所有的成本包括他的身体全都投入进去了。最后发现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呢，鸳鸯是很有眼光的。有一次鸳鸯跟平儿袭人在一起聊天，他们都是同辈的，一起当到部门领导的嘛，他就跟袭人说，你们都以为你们已经命中注定可以当姨娘了，实际上天下的事未必都称心如意。袭人的结果就是未必都称心如意，或者说竟然不称心如意。
0: 对，
1: 这就是袭人的悲剧。也就是说他把他的目标一开始实际上就定错了。他就是把一个冰山当成了他的靠山。
0: 对，
1: 他以为贾府是他可以依靠的，然后他就拼命的靠上去，全身心的靠上去，谁知道贾府本身就是个冰山，太阳一出来冰山化掉了，自己发现掉到了冰窟窿里。
0: 对，今天呢您把文学当中的人物和现实呢做了一个对比，非常的精彩。我觉得呢，事业、情感、功名利禄都是人生以外的东西，我们可以去追求，但是如果要是把自我完完全全依附在这些身外物之上的话，那恐怕就比较麻烦。袭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最终落得那样一个结局。希望呢，电视机前各位啊，咱们可不要重蹈袭人的覆辙。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作为大观园里的白骨精，袭人对工作可以说是尽职尽责，温柔和顺是他在贾府里平步青云的法宝，争取上层团结友军，排除劲敌是他的战略法则。但他呢，还是输在了最关键的一点上，他没能抓住宝玉的心。宝玉需要他，却并不爱他。宝玉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沟通和理解，而袭人啊，能够提供的只是生活上的呵护，这也使得他们的心是越走越远。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十一，扈三娘，诗雨的美女打星。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有女性朋友这样说梁山啊，那就是一个臭男人堆儿。可就在这带引号的臭男人堆里啊，却有一个生得如花似玉的美女将领，她就是梁山第一女打星，一丈青，扈三娘。要放今天，她跻身娱乐圈，准保成为像杨紫琼、刘玉玲那样国际知名的功夫女星啊。不幸的是，她生错了年代，在经历了丧家之痛，又被胁迫上了梁山之后，嫁给了梁山啊最矮最低能的色狼王英，于是她就成了一个只动手不动口的哑美人。那么他的沉默里究竟包含着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1: 哎，您好。哎，
0: 请坐。
2: 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0: 水浒当中出现的女人本来不多啊，而扈三娘跟其他那些女人相比啊，她的话真还就不多。
1: 其实这个也是扈三娘呢，她没办法，就是水浒给扈三娘分配的这个工作啊，实在也是太差了。
0: 嗯，
1: 这个顾大嫂啊，她是开个酒店，她是酒店幕后的老板，她当然风风火火。
0: 嗯，
1: 这个孙二娘呢，她也开个酒店，她不但是幕后的老板，他还是前面的大堂经理，所以他还要去吸引顾客。
0: 他
1: 要是不能说，他不行。扈三娘呢，水浒给他分配的什么工作啊？这个白天呢，他是上阵杀敌，晚上呢，他还要配合那个色鬼王矮虎。所以想一想啊，他也不是话不多，他实在是没什么可说。
0: 那咱们就来分析分析，就扈三娘到底为什么他就变得没话了，失语了。
1: 那还得从他出身开始讲。
0: 嗯，
1: 这个扈三娘呢，她是远近闻名的大美女啊。这个扈三娘啊，在她生活的那一代就是大名鼎鼎。
0: 嗯，
1: 当然这首先是因为她的漂亮，比如说她的绰号叫一丈青，就很能说明问题。
0: 嗯，当然了，关于这个一丈青啊，有好多种说法。有人就说了，这一丈青指的是一种插在发髻里面的发簪。还有人说了，说是因为呢他身材高挑。又有人说一丈青指的是他一头亮丽乌黑的长发，长有一丈。您想想，满头乌云般的秀发那得有多漂亮。
1: 咱们还可以参照一个说法啊，叫做一丈白。一丈白呢，一般在古代啊都是指的那个年老色衰的女性，那一丈青呢，当然就是指的年轻貌美的女性了。
0: 有一句话叫不爱红妆爱武装，指一些呢这个具有男性气质的勇武的女子。
1: 对，
0: 可是扈三娘啊，是既爱红妆也爱武装。
1: 是，
0: 她好像是我们很少见到的上战场都要化妆的美女啊。
1: 哎，你想一想，万军丛中一点红，那个气势肯定是非常壮观非常漂亮。
0: 可是如果她要是一个花瓶中看不中用，那也就不是扈三娘了。因为在《水浒》当中写到扈三娘出场的多少次打斗当中啊，她经常是一马当先， 杀出阵前。
1: 咱们跟《水浒传》里，他还有两个搭档比一比。

0: 那个区别就出来了。总的来说呢，这个顾大嫂跟孙二娘呢，应该说呢，跟扈三娘那是没有办法比。
1: 顾大嫂和孙二娘再能忽悠，再能折腾，这两位女性很不幸，与美貌无缘呢。您看顾大嫂形象啊，会让所有的水浒男人们感觉到很遗憾，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另类而恶俗。眉粗眼大，胖而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实心串镯。你看，这很时髦，不过就是不协调。
0: 那这个孙二娘呢，比这个顾大嫂呢，应该说她的那个形象啊，看起来更怪。头上黄红红的插着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些野花，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茶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
1: 哇，所以她这副打扮给人感觉不光是个老板娘，还兼带整个酒店翠花的这个角色。
0: 不光是长相啊，咱们再看一看才干。水浒每次出来打仗，他们三个都是在一起，扈三娘是在中间，然后顾大嫂、孙二娘在两边，后面呢是他们三个的老公。每一次打仗，显然扈三娘啊都是领袖。
1: 所以啊，扈三娘是实打实的，不凭脸蛋，完全靠着精湛的武艺打出来的。
0: 水浒呢也给了扈三娘一个评价，就是四个字，说她是能战佳人。
1: 可是刚才咱们说了她有这么好的一些先天条件，但是呢她的命运却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0: 这个扈三娘呢，她原来未婚夫已经有了，就是那个祝彪。
1: 说起来这祝彪那也是一表人才，而且呢武艺也很高强，
0: 对吧？对。
1: 所以按扈三娘当年的这种人生的发展方向，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的话，那也是玫瑰色的呀。
0: 哎，但是呢这个扈三娘的命运啊，后来就突然之间发生了改变。
1: 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它真的是堪称一只鸡引起的血案。
0: 石谦、石秀、杨雄三个人，他路过祝家庄，然后呢石谦这个人他就是专门干这个买卖的嘛，他顺手就没牵羊，牵了人家一只鸡。牵了一只鸡，祝家庄就不愿意了。结果呢这一下就把事闹起来了。
1: 梁山实际上不仅仅是要打祝家庄，顺道要把李家庄、扈家庄也都要给铲平了。
0: 当时宋江他要带人去打，当然就先要搞火力侦查，看看这个地方他的火力分布是什么样，回来以后跟宋江汇报。结论是一个，说这三个地方啊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有一个人很厉害，你要防着，叫扈三娘。
1: 可是就在这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之下，真的两军一对垒的时候，哎呦，这扈三娘依然是这梁山众位好汉措手不及啊。
0: 第一个上去的就是那个王英啊。
2: 王英，你干什么？秦将军，你少歇，看我来生擒这个小娘子。呀！哎，我王英一生杀人无数，却从不杀女人。像娘子这样如此的美貌，我王英又如何舍得下手呢？啊！哎呀！哎，大将！娘子好身手，我不舍得杀你，你却舍得杀我。
1: 王英哪是扈三娘的对手啊？打一会儿就被人家给活捉了，
0: 又赶紧换人啊。
1: 但是换的还不是一个人，
0: 对，
1: 这次啊是什么欧鹏啊、邓飞啊、马林啊几个人轮番上阵打人家，都打不过。
0: 更精彩的是扈三娘跟他们一打，打出了威风。结果扈三娘呢，她的斗志就起来了。她抬眼一看，对方主将的地方站了一个黑胖子，她就想，哎，这个大概就是她的主帅了。那我擒贼先擒王啊，我就去抓他。这一抓不得了，宋江呢被他追的是满山遍野的到处跑啊。
1: 后来多亏林冲出手相救，才解了这个围。
3: 误那风娘哪里去？
4: 休得胡言，看刀！
0: 而且这在水浒梁山的战史上啊，怎么说他也不光彩，武打一还打成这个样子， 而且那个一还是个女性啊。
1: 当然最后呢，扈三娘是被擒了，不过也不丢人。
0: 对，
1: 因为呢，能够活捉她的是啊，梁山当中马军的第一高手，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啊。
0: 何况当时扈三娘，咱们可以想啊，她肯定也是人困马乏了嘛。
1: 确实也是，你看后来她在体力好的时候，她能够和这个双鞭呼延灼啊，大战多少回合还不分胜负。
0: 我一直觉得扈三娘她这一打啊，应该说是她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件。
1: 嗯，
0: 因为这一打以后，她的人生一下子就一个急转弯。
5: 所以有人说啊，扈三娘就在一天的时间里，经受了她人生的三大痛苦。
0: 第一个就是灭门之痛啊，他扈家全家被杀光了，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他哥哥扈城逃跑了，还有一个就是他本人。
1: 第二个痛苦呢，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必须得认仇为亲。你看，梁山是他的杀父兄的仇人，可是他必须得认宋江为义兄。
0: 第三大痛呢，就是他还必须得嫁给一个他最恨的敌人王英做妻子。
1: 所以有人说啊，他是仅次于玉麒麟卢俊义的梁山第二号悲剧人物。而且呢，让很多男性感觉到非常不理解的是，当时梁山上好汉那么多，他完全可以有的选，可是为什么最后呢，他的这个婚姻的结局却那么糟糕？
0: 如果是从扈三娘的角度啊，咱们可以猜，就扈三娘她选谁都不会选王英。
1: 对，
0: 但是从梁山的角度，如果是选，那梁山呢肯定是只能给他选王英。
1: 哎，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做几个假设啊？
0: 好啊。
1: 其实呢，在我们看来，如果说一丈青扈三娘，要是能够和豹子头林冲走到一块儿，那太合适了。你看啊，一样的叫有型有款，一样的武艺高强，还有一样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呐。
0: 但是如果再反过来分析呢，那林冲跟他呢又最不合适。
1: 哦，
0: 第一个不合适呢，就是林冲啊，他对他那个林娘子呢应该说是一往情深。
1: 嗯，
0: 他那个林娘子号称是水浒传里的第一美女嘛。
1: 嗯，
0: 那林冲呢，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所以从感情上来说呢，他起码是不可能马上就想到我再去找扈三娘。
5: 可人总是说嘛，时间可以抚平一切创伤啊，林冲总有一天他能够使他心灵的创伤呢愈合的吧，到那个时候他或许能和扈三娘走到一起去吧。
0: 这就是读者的一厢情愿了。扈三娘要嫁给谁呢？不是决定于扈三娘，而是决定于宋江要把她分给谁。仔细看一看呢，宋江把她分给谁也不会把她分给林冲。
5: 哦，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
0: 因为林冲在梁山上武功很强，如果这个扈三娘跟林冲结盟了，那这个林冲他不是如虎添翼吗？
1: 对，
0: 那林冲连当老大的可能都有啊。
1: 那现在看来啊，林冲注定是不可能和扈三娘走到一块的。
0: 嗯，
1: 那么在这件事当中啊，还有一个争议非常大的人物，那就是宋江。
0: 因为那一天林冲把扈三娘捉了以后呢，宋江下了一个很奇怪的命令，他让把扈三娘啊连夜送回梁山，让他老爸看管。
1: 嗯，所以呢，这引起了很多读者的争议。
0: 嗯，
1: 认为啊，这宋江可能真的对扈三娘有意思，而且呢要先让他老爸宋太公给把把关。
0: 水浒里就写了，那天不是把扈三娘送回梁山了吗？
1: 嗯，
0: 然后当天晚上一晚上宋江没睡着觉，那些放哨的包括那些将士在外面打牌的喝酒的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宋江的那个帐篷里呢那个灯一夜都没有熄，所以很多人当时就猜宋江呢当时肯定是动心了。
1: 哎，看来还真有那么点苗头啊。
0: 苗头呢还大了。
1: 嗯，
0: 有一个人他平时是最没心没肺的，就是李逵。
1: 嗯，
0: 李逵都看出来说宋江有意思，结果李逵啊他把两个这个板斧呢往腰里一别，连夜下山杀回扈家庄，把扈家庄扈三娘的亲戚杀了个遍。
1: 他这样一来，那真叫宋江有苦难言。这一下啊，宋江就和扈三娘有了不共戴天之仇了。
0: 对呀，本来宋江跟扈三娘呢只是公对公的关系，现在呢成了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了。
1: 嗯，
0: 所以宋江呢气得要死，把李逵呢大骂了一通，
1: 可是宋江骂李逵，李逵这回话一语道破：
2: 虎城已经降我，你何故违我军令，还要追杀？
3: 哎，哥哥前几日被那婆娘赶着追杀，今日又做起人情来了。你又没娶那婆娘，虎城是你大舅啊，休得胡说！
2: 违我将令，本该重罚。
3: 不是你大舅，你为何护着他？还不是想娶那婆娘做压寨夫人呀、啊？
0: 所以这样往下一排呢，咱们就可以看到那个结果了。就是排这个也不合适，排那个呢也没机会，排到宋江本人也不行，那就剩了一个最合适，就是矮脚虎王英。
2: 王英兄弟啊，你休听这黑丝胡说。当初在清风山，我曾许愿为你定一门亲事，如今这扈三娘已认作我父的干女儿，我父做主招你做女婿。
6: 公明哥哥，多谢成人。
1: 但是我们总在想，为什么宋江非得要把扈三娘送给王英？为什么不会是其他一些稍微再出众一点的将领呢？
0: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啊，扈三娘呢，她就完全变成了一件礼物，因为喜欢她的人、不喜欢她的人已经跟这个都没关系了，那就是把扈三娘送给谁，对梁山最有好处。这个时候呢，王英的地位就重了，他手下还有几百个小兵卒呢。那宋江把扈三娘送给王英，重要的不是拉住了王英，而且拉住了王英手下的几百号人。
1: 这个时候啊，拉拢势力对于宋江来说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很多对宋江的分析当中来说的话，他是希望在这个时候啊，和晁盖在势力上呢取得一点平衡。
0: 但是这样呢，对扈三娘就很不公平了，就成了一个礼品被送来送去，
1: 一朵鲜花就这样就被插到了大大的一堆牛粪上了。
0: 其实呢，说牛粪啊，还是抬举了王英，这扈三娘呢，她是一朵鲜花插在了一堆垃圾上。
1: 你要说起来这王英啊，她过去呢还是车家出身，说白了也就是现在啊快递公司职员吧。那么您说说她身上到底都有些什么问题存在？
0: 最少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他是最卑鄙的入伙，每一个人上梁山他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不一样，得有一个说得出口的理由。没有说得出口的理由的，大概首先就是王英，他连本职工作他都不好好干，他就见财起心，把人家叫他送的东西抢了就跑了，然后上了梁山。
1: 这还真没冤枉他啊，他的这种加盟方式基本上是属于车匪路霸型的啊，端不上台面。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最低档的好汉。梁山好汉呢，尽管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做人应该说还起码有一定的档次。但是王英在里面呢，实在是没有档次。他出马打仗理由往往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美女，只要一看对方阵前有个美女，他就肯定要冲上去。第二个呢，就是见财起心，一看什么地方有东西可抢，他就冲上去了。
1: 而且最重要的，王英这个人呢，武功实在太差了，就没看他打过什么胜仗。
0: 他还有第三个，就是当时梁山好汉都不能忍的，今天咱们看起来也够瘦，就是最无耻的色狼。结婚前嘛，打仗有一点个人目的那也罢了，是吧，顺手牵羊牵一个老婆回家。他结了婚以后，而且是扈三娘就在旁边，他看见美女他还是冲锋在前。你想想扈三娘在一边看会是什么感觉。
1: 可是面对这样一个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丈夫，扈三娘啊最后选择了接受。面对那一群如狼似虎的梁山好汉的招来，扈三娘啊选择了加盟。为什么他就没有去报杀父兄之仇，或者是大闹水泊梁山，然后呢以死抗争，而是恰恰选择了顺从，这是怎么回事？
0: 这里面呢，应该说宋江啊是很厉害，他跟扈三娘说啊，说我把你呢分配给王英，我的理由是三个。王英呢也是咱们这个梁山里的精英，他现在没有老婆，你呢去给他当老婆，你责无旁贷，这是第一个。这个扈三娘呢，他没有办法拒绝，因为他是俘虏嘛。第二个更厉害， 因为扈三娘不是认了宋江的老爸当干爹吗？
1: 对，
0: 结果宋江就说：“那我是你干哥了。”

0: 我干哥叫你嫁，你能不嫁吗？还有第三个，就是很多人看了《水浒》都说宋江这句话太厉害了，我梁山所有的好汉跟你当媒人，让你嫁给汪英。
1: 所以有网友啊这样评价宋江的这句话啊，说这叫典型的强盗逻辑，因为照他们这种婚配的话，在《水浒传》当中恐怕只有潘金莲啊被张大户许配给武大郎这宗婚事可比了。又有网友说，如果这样也行，那在《红楼梦》当中，哎，林妹妹应该嫁给焦大也可以了。
0: 那你说扈三娘她还敢不嫁？所有的好汉站在王英的后面看着她，虎视眈眈。
1: 所以啊，一介女流终究对抗不过众位梁山好汉呢。那么，扈三娘和王英的婚礼啊，很隆重的举行了。那个时候，梁山上众位好汉脸上都笑开了花，可是唯独扈三娘呢，是笑不出来。我们在揣测他的心里在想什么，那是不是应该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啊？当他得知他已经是家破人亡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心是不是已经死了？
0: 他过去呢很高傲，是个大美女，可是现在这个结果呢，应该说他过去做梦都没有想过，白天给梁山打仗，晚上给王英打工，你说说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1: 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一提到扈三娘，很多人都会叹上一口气。仔细想想，你说这对夫妻啊，一个是水浒里最高的女人，一个是山寨中最矮的男人，但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差距啊，还不仅仅是海拔之间这么简单呢。
0: 所以让我说呢，他是最高贵和最卑贱的结合。到了这个地步呢，你说扈三娘她还能说什么？
1: 有人就说，在《水浒传》当中描写了那么多的女性啊，唯独这个扈三娘啊，因为没有多少的这个事和没有多少的话，那所以呢，她是《水浒》人物当中的一个败笔。您怎么看？
0: 我认为呢，这不是败笔，而是写得非常的成功。在扈三娘的一生里呢，她有两个反差，一个反差就是她一开始她的生活很好，后来呢，她的生活很差，这是一个。第二个反差呢，扈三娘的结果呢，跟所有的女性的结果相比呢，都有一个反差。应该说，很多女性在生活里都没有落到扈三娘这么惨的地步嘛。所以要把这两个反差，要把它强烈的表现出来，她没有别的办法，沉默就是最好的表达。
1: 那么我们在揣测，这样的一位悲剧的女人的内心，那是不是她当时也在想，好死不如赖活着，
0: 或者说呢，叫忍辱负重。你想一想，他扈家被满门杀光了，这个时候呢，他考虑的可能不是他个人的荣辱了，而是比个人荣辱呢更重要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呢，他可能采取的办法就是自保。
1: 是不是在这种自保的最终目的之下，他选择了一种沉默的表现方式？
0: 我倒是认为沉默就是最高贵的表现。另外呢，其实他的沉默呢，应该说还有第二层含义，那就是他用他的沉默呢来表达他对梁山的这种男权的不公平的一种抗议。
1: 想想也是啊，他没有自己的感情，没有自己的意志，甚至没有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么他的这种沉默或许呢，正是他对这个社会啊和对当时的现实的一种无声的呐喊。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25，徐阶胜奸臣垮台。
4: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
1: 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上次咱们说到，经过徐阶的不懈斗争，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终于被押赴刑场执行斩决。这位才学出众、聪慧过人，却又无恶不作、残忍狠毒的天才，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这严世蕃一死，严党立刻作鸟兽散啊。但是 徐阶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连续罢免调离了20多名严党成员，可谓是雷厉风行，把持朝政10余年的第一奸党就此被连根拔起。但这件事儿啊尚未结束，徐阶还剩下最后一位老朋友需要他去料理。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5: 金波你好。
3: 当年明月来自民间的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1: 剩下一位老朋友，那自然应该是严嵩了吧。
5: 没错，严嵩也到了这一天了。之前呢虽然自仕，虽然退休，
1: 对，
5: 但是根基未动。这个时候呢由于党羽也被铲除了，
1: 对
5: 啊，也没有办法了，就只有抄家。
1: 据说啊，这个有史以来严嵩被抄出来的家产只比和珅这一个人少了，意思他就是说天字第二号大贪污犯。
5: 没错，他家抄家那是一个浩大工程。
1: 对，
5: 黄金是几万两，白银是几百万两，而且说抄家就抄了一个多月。光是艺术品书画，
1: 对，
5: 这些东西啊拉了几十车。更耸人听闻的是，他抄家时候抄出来的这些艺术品呢可以整理成名册。后来还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天水冰山录。
1: 这本天水冰山录在清代的时候后来还竟然是风行一时。你说这抄家清单都能够变成畅销书，这有点匪夷所思啊。
5: 对，所以说呢这个严嵩到这个时候就真彻底绝望了，是吧？儿子也死了，
1: 对，
5: 家也抄了。据有些野史记载，说啊这人呢到这时候啊他还提出了要求
1: 啊。这时候他还敢提要求啊？这严嵩到底是严嵩啊，提个什么要求？
5: 他呢就对抄家的官员说，说我家仆人多，我想想严家自然是了。说你要都抄走了吧，这些人也得遣散呢，
1: 对，
5: 总得留点钱呢。他就是说能不能考虑酌情处理，就是能把这些人好好安置，我也可以好好安置我一下，你不要说太绝。结果呢这个官员据说就是上报了徐阶。
1: 按照以往咱们一直在说徐阶呢对严嵩真的很好，但这次他会同意严嵩的这个要求吗？
5: 据说据说这个徐阶听到这句话就想了半天，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杨继盛的家里没有仆人。
1: 哎呦，这句话说的可太深刻了。想当初你在把杨继盛搞得那么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有今天呢？
5: 对呀，所以严嵩也无话可说。儿子也没了，家也没了，
1: 对，
5: 家产也没了。他就孤身一人回了家。怎么办呢？你说几十年荣辱最后又回到了起点。
1: 哎呀，人生感慨啊，所谓兴衰荣辱不过一念之间呐。
5: 我们现在回头看看徐阶，隐忍了这么多年，虽然在史料中间没有明确说说难道行呢，包括这一类型的所有人周应龙全都是他安排的。但是我们从种种迹象也可以发现，这一切起码严嵩的倒台应该是他策划的结果。
1: 对，
5: 但是到这个时候应该说有一件事情还是出乎了人们的意料啊。
1: 您指的什么事情呢？
5: 当年严嵩整治夏衍的时候是杀掉了夏衍。
1: 对，
5: 但是夏衍对徐阶有提携之恩。
1: 对，
5: 但是徐阶现在占优势却没有杀严嵩。我们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徐阶要料理严嵩其实也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但是后来严嵩的结局我们据说有两种。第一种说他是寄居于人家然后安然去世这是一种算得比较好的。第二种就比较惨了，说他是做了乞丐呀。
1: 其实呢在官方的史料上面，严嵩的这个死或者说他的归宿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只是说致仕了。倒是呢这个出来很多的这样的传言，其中我觉得那个乞丐说会不会是人们觉得这严嵩 这实在是太坏。
6: 对，
1: 这个有些老百姓太恨严嵩了啊！你当初在内阁首辅上那个样子，现在啊，我们给你定位在乞丐上面，让他做乞丐继续活下去，让你这种落差这么大，让你生不如死啊！
5: 如果说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那就说明徐阶这个人确实是恨他到了极点了。我们说有句俗话啊，叫做让一个人痛快的死，不如让他痛苦的活啊。你说一个80岁老人，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曾经身居高位，
1: 对，
5: 曾经做到过内阁首辅，曾经是大明帝国除皇帝之外的第一号人物，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说最后沦落到这个地步，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的受摧残呢？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历史就是结束了。
1: 对，
3: 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那一幕终于远去了。寄人篱下也罢，沿街乞讨也罢，严嵩再也不要费尽心机的把别人踩在脚下往上爬了。而严嵩的倒台，终于为嘉靖朝的气象带来了一个新的转机。
1: 那么在此之后呢，徐阶当然就接替了严嵩的位置。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会让嘉靖感觉到严嵩一倒台，徐阶一上台，这政治气象啊就一洗如新呢？
5: 这严嵩走了之后啊，这嘉靖呢对徐阶那确实还是不错啊，而且徐阶干的也不错，当时嘉靖把原来严嵩用过的值班房就给了徐阶，而徐阶就在值班房上贴上了三句话，这三句话原文是这样的啊：以威服还主上，就是还给皇帝；以政务还诸司，就还给大臣们，还给政府机构；以用舍行赏还公论，就是公正处事。事实上呢，他也是这样干的。他的后世啊被称为名相，就说明他确实在当时干得很不错。但是我们必须说啊，他虽然政务上干得很不错，但是嘉靖呢却未必高兴呐。
1: 这是怎么回事？嘉靖怎么又不高兴了？
5: 因为呢，当严嵩被打倒之后，嘉靖才发现徐阶这个人呐、原来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哦，也不听话了。比方说啊，嘉靖他曾经想修新宫殿，但是原来我们说过，徐阶曾经非常积极的帮助嘉靖啊，整修过永寿宫。
1: 对，
5: 现在不同了，他就告诉嘉靖说：“这个国库啊困难，
1: 嘿，
5: 你克服一下，暂时不能修宫殿。”
1: 哎呦，这真是哈、时过境迁了。还有什么事儿？
5: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嘉靖不是修道吗？原先徐阶还曾经主动的向他要求过，说你把那个炼药材料给我帮你炼，现在又变了。他就主动跟嘉靖讲，他说：“哎呀，你不要再修道了啊！”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修道了。说那个丹药是假的，那个道士也是不可信的。就明白的跟他这样讲。
1: 嘿呦，这怎么180度大转弯呢？物是人非啊，这变化也太快了。
5: 还有更过分的。然后后来啊，嘉靖的儿子死了，景王去世了。那个徐阶呢？你说按这种情况下啊，他应该慰问他。
1: 对。
5: 他说慰问是慰问了，王上提了一个要求，说呢这个景王死都死了，那么他这个土地呢还是收归国有，咱们重新划分派用场。
1: 嗨，所以嘉靖虽然不高兴，是不是也无可奈何啊？他看着眼前这个徐阶，这个人当年为他修过宫殿，亲自为他炼丹，无条件服从于他，现在他发现徐阶这个小矮个儿好像不是绵羊啊，而是一只狼。
5: 对，上当了，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严嵩都走了嘛。
1: 对，
5: 朝中就没有人能制衡这个人了。徐阶当时啊，他也有他自己的一般班底，不是说你是皇帝你就说了算。
1: 对，
5: 既然我现在控制了朝政，很多事情我就有自主权了。而且啊，如果你深入分析这一段，你就会发现，徐阶所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个人，他代表的是一股势力。
1: 我们来分析分析，他当时代表的是什么势力？
5: 就是自朱元璋啊，他是废除了丞相之后啊，
1: 对，
5: 明代的政治体制就呈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皇帝、文臣以及宦官，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势力的三角形。
1: 对，
5: 由于皇帝本人无法处理太多事情，所以他把自己 的权力分出去，分给了内阁，这是大臣的文官集团，和宦官。我们知道内阁的权力叫票拟，
1: 对，

0: 一个趋势，就是有任何两方联合在一起，就可以压倒第三方。
1: 嗯，那么这三角关系当中，这三个点呢，可以称其为军权、宦权和相权。其实，在过去两百年当中，前两种组合，就是说这个军和宦的结合，军和臣的结合，这是出现过的。第三方啊，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无助的。只有一种情况从来没出现过，那就是大臣联合太监来制衡君主。
0: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这一个趋势或者这一个联盟即将出现，比方说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他已经掌握了相权。
1: 对，
0: 这个时候呢，他就勾结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冯保这个人代表宦权。
1: 对，
0: 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张居正成为了实际的国家统治者。因为当时的万历皇帝才十岁，
1: 对，
0: 什么主意都不能拿。史料记载说他到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时候啊，还没事儿干，经常喝醉了酒到处跑。这就说明当时明朝的实际统治者，说是甚至于说皇帝就不姓朱了，
1: 对，
0: 可以说就姓张啊。但是我们要追根溯源，你就会发现，这个趋势的出现是从徐阶开始的。
2: 奸臣严嵩刚刚倒台，摆在新首辅徐阶面前的无疑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去腐生新，励精图治，徐阶肩上的担子依然像以前那样沉重。
1: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嘉靖朝的时候，本来这些事情是不应该出现的，因为嘉靖刚上台，他首先打击的就是三朝老臣杨廷和，然后又有张聪、郭勋、夏言，同时他还全力打压太监。
0: 没错
1: 啊，
0: 你说嘉靖朝，四十多年，
1: 对，
0: 没有出过一个像之前刘瑾啊，算是像王振那样的大太监。
1: 对，
0: 那个可谓他对于群臣和对太监的压制到了什么程度？
1: 对
0: 啊，也就是说他可以说是一个专制的皇帝。因为在他那个体系里面，
1: 对，
0: 相权跟宦权都被压制了。
1: 我们一直都在说嘉靖这个人比较刚愎自用，
0: 嗯，
1: 因为他可能应该是相信凭借自己就能控制整个帝国，而他所需要的呢，只不过就是几个木偶而已。
0: 对，就是几个带他执行政策的人。
1: 对啊，
0: 但是呢，我们说事实上他是失败了。就像当年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就说我能够什么事都干，我就不需要丞相了。但是事实证明呢，他为了废除丞相，后来搞出个内阁，那个大学士跟丞相是一个样的。这些人跟丞相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权力比丞相还要大。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叫政治性反弹呢。就是说你压制的越紧，但是你违背了某些客观规律。
1: 对
0: 啊，到最后呢，就可能会有反弹的现象出现。嘉靖呢，就是第二个活生生的例子。
1: 对。
0: 一起来他就压制大臣，后来又压制太监。但是你看，经历了张聪、夏言啊、严嵩、徐阶，现在是什么结果？徐阶已然有了一定的自主权。我们之前说了一些现象啊，就是他想干什么，徐阶可以不让他干了。
1: 所以我想，当三十多年前嘉靖在柱子上刻上了徐阶小人永不叙用字样的时候他绝不会想到，你说这个所谓的小人将来他会变成大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势力将压倒世间所有的强权，包括他嘉靖皇帝本人在内啊。
0: 没错。就是说呢，自他之后，我们知道就是隆庆皇帝的时期了。
1: 对，
0: 而这个隆庆皇帝就不管事儿。政权呢，先是由徐阶，后来由高拱掌管。到后来等他一死，又成了万历皇帝登基，就成了张居正的主政时期。整体来看，这一段时期大致可以叫做民臣时期。因为都是大臣和文臣在管事儿。
1: 对，
0: 就说可以说在他死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皇帝主政的时期啊几乎就是过去了。大权就落到了文官的手里啊，这是他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徐阶他已然掌控了政权的很大一部分。
1: 对
0: 啊，连皇帝 有时候都不得不听命于他。
1: 所以我们能不能这样说，说是徐阶一上台了

0: 后，这嘉靖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1: 啊。应该说至少不能像元旦那样为所欲为了，
0: 嗯
1: 啊，所以他也不在乎了啊。
0: 是，
1: 反正他呢心里还是去修道，
0: 嗯
1: 啊，能多活两年那就最好了。
0: 对的，眼不见心不烦嘛，没准儿这烦心事还能影响自己的寿命呢。
1: 对，
0: 啊，
1: 但是啊，
0: 嗯，
1: 虽然他是这样想的，
0: 嗯
1: 啊，也是没奈何，
0: 嗯，
1: 却也没活多久
0: 哦。
1: 就公元1566年，
0: 嗯，
1: 嘉靖45年，
0: 嗯，
1: 他就去世了。
2: 嘉靖的离去也意味着一个带有些许玄虚色彩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终结就表明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大明王朝的明天又会怎样呢？
1: 通俗的说就是死了，
0: 嗯，
1: 但是在我看来死了不奇怪，
0: 嗯，
1: 过这么久才死了才奇怪
0: 啊。你的意思是说嘉靖早就该死了？
1: 你想啊，
0: 嗯，
1: 修道那么多年，
0: 嗯，
1: 你看又不活动，天天窝在那个地方，环境又差，
0: 嗯，
1: 而且吃了金丹，
0: 嗯，
1: 你说没有什么好东西，对吧？
0: 嗯，
1: 里边重金属不说，还有一些红铅那些东西，
0: 对，
1: 都是十分损害人的身体的，
0: 嗯，
1: 所以你说他还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死，你说这算不算是奇迹啊？就这些东西，
0: 嗯，
1: 还吃了这么多年啊，居然挨到这个时候才死，我说他已经算是延年益寿了。
0: 呵，当然嘉靖死了，回过头来我们看看这位啊，应该说他还算得上一位很聪明的皇帝。
1: 对，
0: 但是他这一生啊，当政41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儿又是频发，实在也令人够感慨的。
1: 对，你说他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0: 嗯
1: 啊，登基之后呢也曾经励精图治，
0: 对，
1: 也曾经干过很多事儿，
0: 嗯
1: 啊，但是慢慢就开始怠于朝政，
0: 嗯
1: 啊，很多人也不管他的手下啊，这么多年出了多少人才。
0: 对，
1: 你说张聪、夏言，包括严嵩在内，他都是人才啊，嗯，还有徐阶。
0: 对，
1: 张居正也是在他所统治的时期被选上来做官的呀，
0: 嗯，
1: 就是说包括王士珍等文人。
0: 对，
1: 再说武将，
0: 嗯，
1: 戚继光，
0: 嗯，
1: 于大猷这些名人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0: 对，
1: 就是说精兵强将啊，嗯，文臣谋略，可以说这两方面以往的朝代能与之相比的都还不多。
0: 呵呵，
1: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0: 嗯，
1: 却被他搞成了一个烂摊子。
0: 哎呀，你说正如海瑞所说的，
1: 对，
0: 我觉得那话说的真的尖锐，家境家境，家家干净，百姓穷苦潦倒，官场腐败横行啊，贪婪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就滑下了崩溃的边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
1: 在我看来啊，嗯，还是因为他本人的本性决定的，
0: 嗯，
1: 就是刚愎自用，再往深点挖就是自私，
0: 嗯，
1: 就他认为啊，做皇帝就是享受的，
0: 嗯，
1: 他只要享受权力，不需要付出义务，义务太累了呀，
0: 嗯，
1: 天天上朝啊，大事事都得批阅，什么事都要管，对吧？而他看来，他只需要稳固政权，压制太监，然后呢，让文臣他也制造内部矛盾，
0: 嗯，
1: 让文臣互相争斗。你像张聪跟夏言，
0: 对，
1: 夏言跟严嵩，
0: 嗯，
1: 严嵩跟徐阶。可以说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他搞权力平衡的一种把戏啊。
0: 对
1: 啊，但是搞来搞去呢就叫内耗，
0: 嗯
1: 啊，可以说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搞好国家。
0: 对，
1: 所以国家最后到了这个样子也就不奇怪了。而且他这么多年来全都忙于修道，
0: 嗯，所以他的这种自私啊，也许能够从他最后那个名号上面我们能看出他究竟追求什么啊，这个实在太长了，我给大家念一下哈。
1: 嗯，
0: 叫太上大罗天仙，子集长生圣智，昭陵统元正应玉虚总长，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
1: 哎呀，
0: 一口气读下来都喘不过气儿。
1: 我都替您担心啊，我担心您一口气背过去。
0: 所以这里面能看出来他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1: 啊，追求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人始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0: 嗯，
1: 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的前面，
0: 嗯， 嗯，
1: 如果说我们最后给这个人一个整体的评价，
0: 嗯
1: 啊，只能说他是死的活该呀。
0: 好了，围绕着嘉靖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人，讲了这么多的事啊，严嵩、徐阶、夏言、海瑞、裘鸾、杨继盛，真可谓是。

0: 乙方割霸，我登场啊，谁好谁坏，历史自有公论，
1: 对
0: 啊。那么精彩之处呢，也会对我们呢有所启迪。非常感谢你这么长时间带给我们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谢谢，
2: 谢谢。
0: 嘉靖做皇帝的这45年呐、啊，这首辅换了一茬又一茬。徐阶做了首辅以后，嘉靖对他的信任是远远超过了当年对于严嵩啊，公事儿多半都听徐阶的安排，任你们怎么明争暗斗，这嘉靖一如既往拜神吃药炼丹修道求长生不老。而得到了嘉靖全部信任的徐阶倒是有了施展才能的舞台，使得嘉靖一朝的最后5年呐、啊，多多少少还有点像样。那么到今天嘉靖朝的那些事情我们就说完了，之后还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您，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20，宋江，让人既爱又恨的大哥。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话说这一天呢，江州府外杀气重重，梁山老大晁盖和花荣、燕顺、阮氏三雄等17位梁山首领及100多弟兄准备乔装打扮潜入城中，而与此同时江州府城内人山人海，60-70个狱卒把2名死囚犯押至刑场，单等53刻的到来。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监斩官一声令下，刽子手明晃晃的大刀高高举起之时，梁山好汉从4面8方杀入法场，杀得官兵们人仰马翻，血流成河。如此多的梁山好汉，甘冒杀头的巨大风险，要奋不顾身救出的是谁呢？及时雨宋江，他到底有什么魅力可以让这么多江湖好汉为他卖命？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4: 您好，
0: 请坐。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宋江如何成为死刑犯，大家呢应该说已经非常熟悉了啊。那是因为宋江怒杀阎婆惜以后被发配江州，和戴宗他们成了好朋友。那有一次到浔阳楼上去喝酒，喝多了，于是在上面吟诵反诗，由此遭受杀身之祸。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探讨一下他当时提的那首诗为何被称为反诗？
4: 因为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他有这样两句，叫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这个皇朝啊，是宋江前面的一个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宋江他跟谁学不行啊，他要跟皇朝学。而且呢他还宣告，我要是出山我比皇朝还厉害，我敢笑皇朝不丈夫。
0: 江州劫法场这一段呢，在《水浒传》当中那是浓墨重彩啊，这么多的好汉全力以赴，到后来是血流成河，尤其像李逵都杀红了眼了，这个是不是也能说明点什么问题呢？
4: 因为要去江州劫法场啊，它一个最起码的前提是拿命换命。在水浒里看到的确实是让咱们非常吃惊。一个区区宋江，他的官也无非就是一个县政府办公室的一个办公室主任。他的武功也不是很高，但是他一旦有难，有那么多的好汉来救，这里面倒是大有玄机。
0: 对于宋江这个人物啊，历史上一直都争议很大，褒贬不一啊。喜欢他的人觉得他这个人呢忠义两全呢，不喜欢他的人觉得他实际上最后呢是出卖了兄弟。
4: 宋江他确实有很多好兄弟， 可是这些好兄弟啊，跟他好是好，不一定真的就特别贴心。
0: 嗯，
4: 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有些人跟他干脆就阳奉阴违，比如说那个公孙胜。
0: 嗯，
4: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他那个铁杆的心腹，像李逵、像武松、像鲁智深，跟他从感情上那没话说吧。
0: 嗯，
4: 但是宋江什么时候说招安，他们三个就什么时候跳起来反对。
0: 嗯，
4: 这也说明宋江这个人啊，在他的那些兄弟里也是又爱又恨，褒贬不一。
0: 嗯。今天咱们得好好分析一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4: 要说这个事啊，倒有一个最好的角度，那就是宋江啊，他跟水浒里的其他人都不一样。水浒里其他的人都有绰号，但是只有一个绰号。
0: 嗯，
4: 宋江他有三个绰号。
0: 哎，对，
4: 黑宋江比较简单，肯定是指的这个人呢、啊、皮肤比较黑，
0: 对，
4: 大概啊个子也不那么高，算是五短身材吧。
0: 嗯，
4: 还有一个呢，就是孝义黑三郎。他指的就是宋江这个人呢，他特别孝顺，尤其是对他那个老爸。
0: 嗯、对，
4: 水浒里就写了，这个宋江呢，他是在县政府办公室啊做主任。
0: 嗯，
4: 但是呢，因为他毕竟是整天在那个政治的那个风口浪尖上搏斗啊，他怕出事儿，他就干脆跟他老爸事先就脱离了父子关系。那意思就是说，我万一出事了，我不沾你。
0: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宋江，他不是杀了阎婆惜吗？到处跑，最后没地方可跑了。就准备上梁山，就在这个时候啊，他接到了一封假信，
0: 嗯，
4: 说他老爸病故，
0: 嗯，
4: 宋江他真是个孝义黑三郎，二话不说，马上就打道回府。
0: 但是到家以后，他发现上当了，啊，这封信，人家是诓我的，利用我的孝心。后来啊，他被捕了以后，只好服服帖帖地接受了被官府发配到江州服刑这样的一个裁决。
4: 第三个绰号呢，就应该说到他那个及时雨了。及时雨呢，就是指的他对朋友特别好，所有的朋友呢都曾经得到过他的各种各样的帮助，就好像到了春天万物复苏啊，都等着第一场春雨一样。
0: 嗯，反正那个时候这天下不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提到宋江无一不是交口称赞的。这宋江的及时雨啊，那真的是洒向地面都是梁山兄弟对他的一片爱啊。
4: 还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了，晁盖他不是攻打那个曾头市吗，被史文恭一箭把他射死了，他就留个遗嘱，以后谁能捉到史文恭，谁就当山上的老大。
0: 嗯，
3: 不久后卢俊义就为朝天王报仇雪恨生擒了史文恭。
4: 那宋江他就不好当了，可是他在让的过程中呢，咱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梁山上的很多人都是真心的拥护他当老大的。
0: 这里面叫的最凶的三个人，吴用、李逵、鲁智深。吴用就说了，兄长若如是再三推让，恐冷了众人之心。李逵更是大叫道，我舍命跟随你，你就别让来让去的了。
4: 还有一个鲁智深啊，他说的更干脆，哥哥如果讲这么多的礼数，那咱们还不如各自散去啊。
0: 嗯，这一方面呢确实体现了众位兄弟对宋江的爱。但是我就想了，你说在整个梁山好汉当中，所有的人对他都是100%的爱吗？
4: 宋江啊对他的弟兄当然是很好，可是咱们再反过来想想呢，这种好啊有时候他的那些弟兄们还真的接受不了。
0: 嗯，
4: 比如说水浒里有些人是被逼上梁山，像林冲这样的，但是还有很多人他是被梁山逼上梁山啊。
0: 嗯，
4: 他对宋江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爱能够概括的了。
0: 嗯，
4: 很可能在爱的背后啊还隐藏了一个恨呢。
0: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为了骗卢俊义上山，他愣是在人家墙上乱写乱画，然后呢写上反诗，
1: 还有人
0: 家是家破人亡被迫上山。
4: 水浒里还有一个人啊，他被称之为当世华佗，就是那个神医安道全。宋江当然想把他弄到梁山上啊，因为梁山他肯定也要弄一个自办的医院嘛。
0: 嗯，
4: 可是安道全啊他特别喜欢一个妓女叫李巧奴的。
0: 嗯，
4: 他舍不得他，他就不肯上。宋江也很损，就安排那个张顺啊把那个李巧奴杀了。你杀了也就杀了吧，他又玩卢俊义那一套。他安排张顺在墙上写上杀人者安道全也。那安道全一看没办法了，乖乖的被梁山逼上了梁山。
0: 哎，再比如说宋江为了能让美髯公朱仝上梁山来，甚至不惜向4岁的幼童下手啊。
4: 秦明也是这样。

0: 秦明当时带着朝廷的军队呢跟梁山打仗，结果不是被宋江捉了吗？宋江就劝他说你入伙吧，投降吧。那秦明他当然不肯啊。那宋江的办法还这么简单，他先是把秦明灌醉，然后半夜他就派人冒充秦明又杀到了那个青州城。
1: 青州知府一看你秦明反了，那还得了，于是把秦明全家老小全给杀了。秦明啊，这一看自己的后路啊全没有了，最后只得上了梁山了。
0: 金枪将徐宁也是被宋江这样骗到梁山上的。
1: 所以有些读者有点想不通，就是说宋江尽管是一番好意，他把人才都能够收到梁山来，可是有没有考虑这些人才他们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比如说人家一家妻儿老小全都无辜而死。您倒说说宋江这个人到底是仁慈呢还是残忍？
0: 因为宋江看这个问题的角度啊，他跟这些人不一样。宋江的想法是什么呢？你们跟着我去奔一个远大的前程，这就叫做舍小家为大家。现在你们家死几个人这不算什么，只要把梁山这个事儿搞好，将来你那个小家肯定是红红火火的，超过过去。大概宋江啊，他之所以下这么狠的手，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仁慈。对那些被梁山逼上梁山的人来说啊，那就实在是有点残忍了。
2: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被宋江算计过的好汉们上山后还是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们，这其中包含着宋江独特的交友之道，奥秘究竟在哪里呢？
0: 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他已经迫不及待了，他们可能就会说这有什么了不起，肯定就是花钱呗。其实还真不是花钱那么简单，在水浒里花钱的主不止宋江一个，柴进花起钱来那跟宋江比那也是一阵旋风啊，他们两个加起来就等于春风化雨。可是你看一看柴进的结果呢，他没交到几个真朋友。
1: 尤其自打他败光了家产啊，被宋江带人从高唐州的死牢井底捞上来了以后，哎呦，原先啊那些都接受过他好处的那些好汉们似乎并没有表现出超乎一般的热情来。
0: 那宋江就不同了，其实他交朋友啊还真不是只靠钱，他是根据不同的朋友采取了不同的结交的方法，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就是草根好汉，像李逵、武松、戴宗这些人呢，在梁山是很庞大的一个群体。第二类呢，咱们可以把它叫做豪富好汉，这些人呢他很有钱，像卢俊义、像柴进，他们就属于这样的好汉。
1: 对。
0: 第三类的好汉啊，可以叫做降将好汉，那就是梁山上很著名的16个朝廷的降将，
1: 他们是正规军，接受过啊非常系统的军事训练，对提升梁山的战斗力呢那是大有帮助。而且还有一点啊，在将来啊谈招安的时候，这些人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那是非常有利的。
0: 除了这些人以外啊，还有第四类，咱们可以把它叫做副手好汉，这个主要的就是吴用这样的人。
1: 那咱们就来看看宋江是如何按照他的兄弟不同的类型去应对呢。
0: 秘籍一，咱们可以把它叫做撒钱和结拜，也就是说宋江啊他特别注意用那个小恩小惠去拉拢人笼络人，而且效果特别好。
1: 对，这倒是真的。宋江这个人呢尽管不是大富，但是呢却也不吝啬钱财啊，就因为平时受了他的不少好处。你看他在怒杀阎婆惜之后，从那个县令开始起，一直到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那都是想着法的如何放他跑路啊。
0: 但是宋江的及时雨呢，他毕竟不是人工降雨，所以他也不是见一个他就撒钱，比如说他对卢俊义他肯定不撒钱，他对柴进他也不会撒钱。
1: 当然了，对那些富豪好汉他撒钱也撒不起啊，人家比他有钱呢。那他主要针对哪些人去撒钱？
0: 那当然主要是针对那些草根好汉了，比如说李逵啊。李逵和宋江的关系谁都知道，那李逵对宋江啊应该说是忠心耿耿，但是他这个忠心耿耿、赤胆忠心是怎么来的？

0: 就是宋江花了10两银子买来的。
1: 对，李逵当时啊赌博把本钱都输光了，然后宋江就给他10两银子，谁知道啊他输了钱以后就撒泼耍赖，大打出手，弄得宋江见了他以后还笑的说，贤弟但要银子使用，只顾来问我讨啊，哎呦，您这点钱不必要计较，我还有更多的钱给你呢。
0: 李逵一看宋江对他这么好，他马上他就表态，好个宋哥哥，我如果能跟你结拜啊，这一辈子也不枉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在梁山上呢，大家特别流行那个结拜为兄弟，一共是13对，他一个人占了4对，宋江和晁盖，宋江和武松，宋江和李俊，还有一个宋江和扈三娘。宋江最善于利用结拜的，
1: 刚才咱们说了宋江交朋友撒钱加结拜的这样一个秘籍，可是宋江要撒钱，您说他当年不过就是一个押司而已，连官都算不上，只是一个小吏，他哪来那么多钱让他去散呢？
0: 这个问题特有意思。
1: 嗯，
0: 凡是看水浒的大家都是心里有疑惑，因为宋江呢他那个押司换在今天可以叫做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1: 嗯，
0: 可是在宋代啊他属于吏，吏朝廷是不给工资的，
1: 对，
0: 是县长给他一点补助，给他一点津贴。可是你看宋江到哪儿他都是下及时雨，
1: 嗯，
0: 那个及时雨是怎么下的呢？其实他有两个办法，
1: 嗯，
0: 一个办法就是敛钱，
1: 嗯，
0: 说起来宋江面子上就挂不住了，其实也就是贪污啊，
1: 或者换一种好听点的说法叫灰色收入啊。你比如说像晁盖当时因为宋江给他们通风报信，所以为了感谢，当时是带着黄金钱来酬谢，这是一大笔钱呢。
0: 可是这对宋江来说又只是他的灰色收入里的一次。
1: 嗯，
0: 水浒里没写，可是咱们可以合理的去猜测啊，他既然可以帮晁盖，
1: 嗯，
0: 他就还可以帮李盖，可以帮王盖，
1: 嗯，
0: 那他赚的钱就肯定很多。你想想他就可以用他的这第一桶金去广交天下的江湖好汉啊。
1: 嗯，
0: 他还有一招啊，
1: 嗯，
0: 可以叫做融资，
1: 嗯，
0: 用今天的话说可以叫做赞助了，或者叫做我请客你出钱。比如说宋江当时呢要出钱给武松做衣服，可是当时在身边还有一个大财主呢柴进，他看不下去了，他说，哎，你不要出钱了，我来出。结果他就出了整整一箱绸缎送给他们，宋江请客，柴进买单。
1: 这似乎有点慷他人之慨成自己之名的味道啊，不过倒是低成本高回报啊。
0: 秘籍二，跪拜和拂晓。对那些草根好汉当然是撒钱或者是结拜，
1: 嗯，
0: 但对那些富豪好汉尤其是那些降将好汉这两招就不灵了。那宋江他还有新招呢，
1: 嗯，
0: 就是跪拜和拂晓。在水浒里啊有人给他算过，宋江膝盖发软跪在地下一共有40多次，
1: 嗯，
0: 有10多次那是没办法跪给朝廷的，剩下的还有20多次，里面有9次就是给这些富豪好汉和降将好汉下跪。
1: 比如说跪过卢俊义，跪过柴进，跪过关胜，还跪过呼延灼等等。水浒传当中这宋江动不动就是纳头便拜，为什么他要下跪呢？
0: 因为宋江啊他看穿了这些富豪好汉和降将好汉的那一点心理需要。这些人呢他跑到梁山上他有一个心理落差，他本来很有面子，跑到梁山他成了降将，跑到梁山他要对宋江俯首称臣了。
1: 嗯，
0: 那这个心理落差怎么解决呢？宋江先下手为强，他先一下子跪在地下，他这一跪呢那些人面子就有了，
1: 嗯，
0: 心理落差也填补了，这就是宋江的秘籍啊。
1: 嗯，
0: 用今天的话说这也可以叫做精神行贿。
1: 所谓人要一张脸树要一张皮啊，啊，宋江为了给别人更高的尊严而牺牲自己的一点尊严，其实这又算什么呢？
0: 宋江还有秘籍三呢，
1: 啊，嗯，
0: 就是神话招安，他可以对付第4种好汉，就是副手好汉。虽然只有吴用一个，可是怎么拉拢吴用呢？宋江的办法就是神话招安。
1: 嗯，
0: 他有一次突然放了一个烟幕弹出来，说我有一天下山去玩，结果碰到了谁呢？9天玄女。
1: 嗯，
0: 他不但请我吃了一顿饭，而且送了我3卷天书。这3卷天书啊太重要了，说来说去主要就是8个字，忠于朝廷。 尽快招安。
1: 您瞧瞧，宋江的招安立刻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以上天的旨意为理论依据了。
0: 更重要的是，他悄悄跟吴用说，九天玄女交代了，这三卷天书啊，除了我能看，还有一个人能看，这个人就是天机星。
2: 来来来，快请坐。
3: 当时梁山好汉还没有排过座次，也就是说宋江指定天机星是谁那就是谁，于是有资格和他一起看天书的不是当时的老大晁盖，而变成了军师吴用。
0: 果然就这一招就把他拉下水了，他就每天跟宋江在一起密谋，把那个晁盖啊完全蒙在鼓里。
1: 嗯，宋江曾经自嘲说，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啊，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剑之功。可是他拥有这三大秘籍的话，他要做不了梁山的头把交椅，那就只能怪作者施耐庵的不是了。有人评价这一部《水浒》前半部写的是造反，后半部啊则完全是投降，可以说就是成也宋江，败也宋江。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0: 这就要说到招安了。其实水浒好汉对宋江又爱又恨啊，都跟这个招安有关。对于宋江来说啊，他觉得以他的能力，这条路是完全可以走得通的，而且可以把他的那些弟兄呢带到一个康庄大道上去，给他们一个幸福的晚年，给他们一个安定的家园。
1: 宋江在梁山坡上面竖起来一面大旗，替天行道。其实在这个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他呢希望去为朝廷效忠的一种愿望，因为在他看来似乎是现在朝廷奸臣当道，他们不能够替天行道，也就是替天子行道，所以啊必须得由我们这些人来完成替天行道的使命。似乎这种想法过于浪漫啊。
0: 你想想啊，本来梁山上这些人啊，他是农民起义军，他跟朝廷就不是一心。
1: 嗯，
0: 有朝一日他突然被朝廷招安了，但是朝廷对他的那个不信任度啊肯定始终存在，而且在朝廷的眼睛里呢，宋江这波人啊他永远是异己分子。
1: 嗯，
0: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你越是跟朝廷在一起的时间长，这样的一种内在的落差它就越明显，而且这样的鸿沟呢它就会逐渐的扩大。
1: 在招安这个问题上，宋江的态度坚决那是有目共睹的。你看就连李逵这样所谓跟他情分最重的兄弟反对他去招安的时候，他竟然要杀掉李逵啊。还有对待高俅，活捉高俅以后，本来像林冲啊杨志他们这些人对高俅那简直是恨之入骨啊，但是宋江为了招安不但不杀高俅，反而是纳头便拜，口称死罪啊，那当然会让人感觉到心里面不舒服。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招安以后所有人都看得见了，打到最后打的结果是100单八将只剩了30多个人，那在打的整个过程中那肯定是怨声载道，那也就是越打大家对宋江的那个恨呢就越多，大家对宋江那个爱就越少。一方面创建了梁山的大业，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亲手毁掉了梁山的大业。这可能是咱们看到的那个梁山好汉啊对宋江又爱又恨的根本原因。
1: 其实啊，水浒传当中宋江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这么多矛盾的东西都能够有机的统一在他身上，倒使得他看起来啊是有血有肉，真实而自然。那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14，左右逢源，孙权的灵活外交，下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在魏蜀吴三国之中，魏那是公认的超级大国啊，吴和蜀都是小国。 想要对付占三国领土面积十分之八的魏国，吴和蜀没有绝对的实力，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啊。可是自从孙权夺取荆州杀死关羽之后，孙刘联盟就彻底瓦解了，两国之间呢势同水火。然而这种看似不能改变的关系是如何在孙权的斡旋下得以修复的呢？周旋于曹操与刘备之间的孙权难道真的能够呼风唤雨吗？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5: 你好，
1: 请坐。
3: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1: 在夷陵之战之后啊，孙权其实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就是他既把刘备是得罪的彻彻底底，同时又把曹丕啊也打败了。你说这个时候他不就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了吗？
6: 自从陆逊火烧连营700里打败了刘备，想不到这个局面有了转机，双方孙刘两家又有了重新结盟的机会。
1: 哎，您等一下，这让我们一般三国迷所不能理解。前面刚刚东吴把人家结拜兄弟关羽给杀掉了，两边可以说是不共戴天之仇啊，这个时候怎么又会有孙刘联盟的机会出现呢？
6: 超级大国是魏国啊。
1: 对啊，
6: 无论是蜀国来讲，吴国来讲，魏国都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吧。
1: 嗯，
6: 所以他们两家的结怨这是暂时的。
1: 嗯，
6: 因为当时刘备不是退军白帝城了吗，他马上就派出一个自己的心腹大臣赶到永安白帝城，向刘备表示我愿意同你兄弟再来把手。
1: 刘备在白帝城那个地方哭成个泪人一样的，他能接受孙权的求和吗？
6: 不管怎么样，刘备还是一个政治家。
1: 嗯，
6: 夷陵惨败给他一个非常大的教训。
1: 对，
6: 如果和孙权这么老打下去的话，东蜀汉的江山就非常危险了。
1: 对，
6: 既然孙权做出了友好的表示，
1: 嗯，
6: 于是刘备也相应的表态，表示愿意恢复，重新恢复吴蜀联盟。
1: 但是到了公元啊223年的时候，刘备病死白帝城，那您说孙权还要和蜀汉结盟吗？
6: 当时呢倒是另外一个大外交家又出现了，
1: 嗯，
6: 就是诸葛亮。
1: 哦，
6: 所以这不是旧闻呢，倒不在于孙权了。
1: 嗯，
6: 这个皮球贴到诸葛亮这里来了。
1: 诸葛亮又是怎么做的呢？
6: 第一件事情，
1: 嗯，
6: 就是要巩固刚刚恢复的吴蜀联盟，
1: 嗯，
6: 防止孙权再一次倒向曹魏。
1: 有
6: 诸葛亮呢派出了一名非常能干的外交使臣邓芝到东吴去。
1: 蜀汉开始主动了哈，在三国演义当中啊，说邓芝一到了东吴以后，孙权就给他摆个阵势了。什么呢？几口大油锅支在那个地方，里面熬着油，随时准备在里面烹人呢。历史上是这样的吗？
6: 这个可能就是罗贯中的虚构了。历史上的情节是这样，邓芝来到东吴以后啊，
1: 嗯，
6: 孙权也给他很厉害的一
1: 招。哦，
6: 就是来了一个冷处理。
1: 嗯，
6: 你邓芝来了，你在管给我管业之中给我待着，我不去见你，
1: 嘿，
6: 耽误时间。
1: 好嘛，把他晾到一边去了。
6: 晾到一边了。
1: 哎呦，那这一下该怎么办呢？
6: 邓芝这个人决定聪明啊。
1: 嗯，
6: 他想出了一招。
1: 嗯，
6: 上来到表彰给孙权。
1: 嗯，
6: 在表彰里面有这么一段话非常厉害。臣今来意未吴，非但未蜀。
1: 好，这意思啊，就是说，我这次来啊，同时也是为了吴国，不单单是为了蜀国的。
6: 如果说为了吴国，那显然是假话鬼话。
1: 嗯，
6: 所以那个邓芝这一招呢，非常高明，对吧？
1: 嗯，
6: 他就是我来的目的是为了两国共同的利益。
1: 对，
6: 所以当时的孙权就非常高兴，欣然接见了邓芝。
1: 孙权当时又出了一个难题给邓芝，就说了。你看啊，我们呢当然是可以联合的了，你们国力啊太弱了，对抗不了魏国，所以呢甘心我犹豫不决啊。
6: 邓芝呢他就讲了，咱们两个国家加起来一共多少，4州之地吧，不少了吧。
1: 嗯，
6: 你孙权您是当今的英雄，我们诸葛的丞相也是天下的豪杰。
1: 嗯，
6: 你们两人联手啊，我看是强强联合啊，进可以兼并天下，
1: 嗯，
6: 退怎么样也可以定做二立吧。
1: 嗯， 邓芝的话说得漂亮，可是不说也没关系，因为孙权当时就这么想。但是孙权心目当中倒真有一个很大的顾虑，那就是跟曹魏的关系。邓芝有没有从这个方面入手来说服他？
6: 曹丕要孙权这职吗？他说如果曹魏要你这职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把儿子送到洛阳去呢？对吧？如果曹魏进一步提出要你吴王留孙权到曹魏国的朝廷里面去做官，你是不是送上去呢？对吧？所以说你向曹魏称臣有百弊而无一利，而且如果惹怒了曹魏，他大军南征的话，我们的说过在长江的上流，我们也顺势而下，江南之地还能为你孙权所有吗？
1: 邓芝这番话的意思，你跟曹魏走一块那是不可能了，那只有我们两家联合。那么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孙权还有什么可说的？
6: 孙权就非常高兴了，他完全赞同了邓芝的观点。好啊，将来我们两国联合灭掉了魏国以后啊，天下就太平了嘛，我们的吴国和你们蜀国的皇帝，两国的君主一同来治理天下，这不是挺高兴的件事吗？
1: 哎，想的倒是挺美好的，但是你说真会有两个皇帝共同来治理一个天下的道理吗？
6: 哎，邓芝这个时候呢就不当应声虫了，他就反驳了孙权的观点。邓芝说啊，自古以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什么意思呢？就天上不可能有两个皇太阳嘛，
1: 对，
6: 人间也不可能有两个皇帝，对吧？所以灭掉魏国以后，蜀国和吴国的两国的将士啊，恐怕还得在战场上大家拼个你死我活，一直到统一天下为止。
1: 哎呦，邓芝可是说了一番大实话呀！这话说完之后，是不是孙权也得乐了？
6: 孙权哈哈大笑，说：“邓卿啊，您真是一个诚实的君子啊！”
1: 好了，孙权也不需要再多想了，自此断了和魏的交情，于是呢，一心一意的和蜀汉来联盟。那么也由此呢，使得他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一直到他称帝啊。
6: 对，在称帝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
1: 哦
6: 啊，就是当时呢，东吴啊成功的运用了一次苦肉计。
1: 哦，
6: 咱们知道这个黄盖苦肉计其实是虚构没有的。
1: 哦，是吗？
6: 这个倒是东吴历史上真正的一次苦肉计的一件成功的典范。
1: 这您倒给我们讲讲，在三国的历史上哪位英雄真正实现了苦肉计？
6: 叫周防。
1: 哦，
6: 当时的这个背景是这样的，曹魏派了一员大将驻守在这个安徽地区的合肥，这个地方呢对东吴啊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军事威胁，所以东吴把曹休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1: 对，
6: 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孙权叫东吴的鄱阳郡的太守周防向曹休诈降。这个周防啊写了七封信，周防说我怎么样受到了我们家的主公的猜忌啊，我现在是危在旦夕啊，所以我现在想改换门庭，投降你曹魏。
1: 对
6: 啊，而且他还大量的把军事假情报透露给曹休。
1: 那么从曹休的角度，他也不是笨蛋，他也要去验证一下你这个周防啊提供的情报是不是真的呢。
6: 他采取了一个非常之举，他跑到这个大司马曹休那里，一边哭一边表示自己的决心，哭着哭着居然拔出宝剑把自己头发割掉。
1: 一个注意啊，在下金波这个光头，那头发呢没事都要去剃一剃剪一剪，可是在那个时候啊，你动这头发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啊。
6: 古人云啊，生之父发，受之父母，我的夫和发都是父母给的，因此谁把头发割掉那就是最大的不孝。
1: 所以周防断发在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决心实在是太大了。
6: 三国时期有两次割发，一次割发大家很熟悉的吧，曹操在一次征讨袁术的路途当中呢，经过一个稻田，当时下令谁敢损坏或麦苗的话要斩首示众。他一匹马受惊了以后呢，这个稻田倒了，曹操自己把麦苗损坏了，所以当时就问司法官该当何罪，说你丞相有什么罪啊？我作为三军统帅应该以身作则，现在我就把自己的头发割掉，以显示我遵守法纪。
1: 曹操把头发割掉， 相当于把头割掉了。那你说周防断发表现如此大的决心，这个时候曹休相信不相信？
6: 曹休深为感动了，
1: 嗯，
6: 所以对这个周防投降是深信不疑了。
1: 嗯，
6: 这样的情况下，东吴的大都督啊，在周防的配合下，
1: 嗯，
6: 里应外合把曹休打败。
1: 嗯，
6: 这一仗曹休败得非常惨，
1: 嗯，
6: 十万大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孙权呢，设下了庆功宴，
1: 嗯，
6: 犒劳三军将士。在酒席会上，孙权对周防说：“亲能割发，成就孤的大事。
1: 嗯，
6: 亲的丰功伟绩，应该苏之以祝贺。”
1: 这就是周防断发啊，他所实施的苦肉计，其实准确的说，应该叫苦发计。最后呢，成就了啊孙权的石亭之战。也就在石亭之战之后，孙权就称帝了吧？
6: 对啊，三国时期孙权称帝是最晚的。
1: 嗯，
6: 先是曹丕称帝，接下来刘备又称帝了。孙权心里痒，怎么痒痒的吧？
1: 不过我们依然要钦佩孙权的忍耐力。
6: 石亭之战的取得胜利，对孙权来讲，他的意义是非常重大。
1: 嗯，
6: 因为他能够打败曹魏嘛，孙权的就觉得自己的腰杆子硬了。所以在石亭之战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20年九月。孙权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1: 对于三国的格局来说，那意味着什么？
6: 嗯，孙权称帝就标志着三国的这个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三国均等了嘛。
1: 嗯，
6: 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1: 但是现在三足鼎立了，实际上鼎立意味着是矛盾。那么我们说了，跟曹魏的矛盾那已经不要说了，
6: 嗯，
1: 可是这个时候他称了帝以后，对于孙刘联盟来说，会不会产生比较大的矛盾？
6: 孙权称帝以后呢，在同蜀汉的联盟问题上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嗯，
6: 因为当时的这个蜀汉的心理已经不平，心态就不平衡了。
1: 蜀汉一直都可以拍着胸脯的说，咱们是大汉正宗血脉，咱们姓刘啊。
6: 所以呢，在历史上啊，其实不是蜀，而是汉。
1: 对，
6: 对吧？蜀国从来自己不讲自己蜀国，只认为自己是汉国。一直到三国以后，修史的人为了要把这个蜀呢，同前面的汉呢加以区别，
1: 嗯，
6: 然后再称为叫蜀汉。
1: 对，汉贼不两立，这一下你孙权也成了贼了。那我不是跟你就势不两立了吗？好，孙刘联盟这个时候还能连得起来吗？
6: 据说当时蜀汉的朝廷啊，就像炸开了锅一样的，都要表示要同孙权要断绝外交关系。
1: 嗯，
6: 所以这个时候的诸葛亮是确实是一个大政治家。
1: 嗯，
6: 他就在朝廷里面同这些大臣进行了辩论。
1: 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是到了江东以后去舌战群儒。其实历史上似乎诸葛亮舌战群儒恰恰是在自己的蜀汉朝廷内部来进行的。
6: 对，诸葛亮这个时候是少数派嘛，
1: 嗯，
6: 可以讲就是他一个人嘛。
1: 嗯，
6: 诸葛亮认为呢，孙权想称皇帝呢由来已久了，你拦也拦不住他的。从孙权断绝外交关系，你就要同孙武去开战了。
1: 嗯，
6: 你怎么能北伐曹魏呢？关羽已经死了，荆州丢了，嗯，北伐曹魏的时候还要借助孙权的力量嘛，力排众议，从各个方面详细的分析了孙刘联盟的必要性。
1: 对，
6: 终于说服了群臣。
1: 所以说，在处理两国外交关系当中啊，不能像两个小孩打架那么简单啊，一定是要通权达变，不可逞匹夫之勇，意气用事啊。您说站在孙权的立场上，他何尝不想帮助这个蜀汉去对付魏国呢？可是无奈自己的力量确实有点太小了。所以我们这么一分析啊，孙刘联盟看来这基础依然存在。可是这个时候啊，既然人家那边新皇帝刚登基，那诸葛亮该如何去做点表示呢？
6: 诸葛亮就做出决定了，我就派了陈正去带着丰厚的礼品恭贺孙权荣登皇帝宝座。而且陈真呢还有第二个使命，
1: 嗯，
6: 就是双方订了一个重新再订一个盟约，内容啊是要瓜分魏国的领土。
1: 哎呦，
6: 魏国一共有9个州，偏近南方的4个州，
1: 嗯，
6: 所以你孙权的偏近于北方的4个州呢，所以我蜀国的

0: 其中有一个州叫司州，双方一人一半。所以还没把魏国灭掉啊，事先把魏国的领土啊就做了瓜分了。
1: 孙权和诸葛亮在公元229年的签署的这个同盟国条约，这是在《三国志》上有明确记载的。其实，在三国历史上啊，以文字的形式留下这么一份两国盟约，这事儿呢，还真的很少见。
0: 吴蜀两国同时进入了蜜月期，诸葛亮接下来又派了费祎和董会出使东吴，而且这个时候呢，孙权还很有意思，他就不摆皇帝的架子，非常平易近人，亲自出面招待费祎。
1: 史书上说啊，孙权非常滑稽啊，喜欢讲一些嘲弄人的笑话。他常常呢问费祎一些这个国家大事，那费祎呢是叫事事调打，无所遗失。
0: 有一次呢很有意思，孙权喝醉了酒，趁着酒兴，他就问费祎啊，我听说啊，你们那里诸葛亮丞相手下有两个人，文武两个重臣关系不好，一个是魏延和杨仪。我认为啊，这个杨仪和魏延是个小人啊，诸葛亮丞相怎么没有对他们提防啊？
1: 这个时候咱们得把思路啊切换到费祎这边来。听了这话，这什么意思？我们的家丑竟然都传到孙权的耳朵里边来了，这可让人够难为情的。
0: 孙权是可以这样问，因为他是一国之君啊，有所顾忌啊。但是一众使臣怎么回答呢？而且杨仪是诸葛亮丞相府的长史，魏延又是征西大将军，他们两人都是蜀汉的重臣，
1: 对
0: 诸葛亮的左膀右臂，如果回答的不好，可能有很大的副作用。好，但是所幸的是费祎身边有一个人的口才非常好，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董辉。他说啊，杨仪和魏延啊，他们无非就是为了一点个人的恩怨，一点小矛盾，其实并不像你陛下所说的，我们两国现在都是要同心协力，
1: 对
0: 啊，消灭曹魏，所以必须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人才，如果为了这么一点点小事就要斤斤计较的话，我看是不是就有点小题大做了。
1: 董辉这话说得很在理呀，咱们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呀，所以面对着啊如此能说会道的使臣，孙权呢只有哈哈大笑了。
0: 接下来孙权呢又觉得费祎这个人真了不起，是个外交人才，他想拉拢费祎了，居然你想不到啊，他就把自己的佩剑宝刀拔了出来
1: 啊，
0: 我的佩剑宝刀给你。
1: 古代的时候特信这个，那叫尖刀赠与英雄啊，红粉赠与佳人啊，现在我把刀给你了，哟，这哪像一个这个国君对于一个使臣的这样的礼遇啊？
0: 但是费祎只是不敢接受啊，宝刀是你大王平定天下的，我怎么能接受呢？但愿大王和我们一起辅佐汉室，平定天下。一番话说得孙权开心啊，也哈哈大笑起来。
1: 对，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孙刘两家往来的过程当中叫其乐也融融啊，但是之后不久又出现变化了。诸葛亮死在了北伐的这个途中啊，那么这个时候吴蜀两国的这种融洽关系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0: 诸葛亮死后，吴蜀两国的外交关系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当时听到了诸葛亮的噩耗以后，孙权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在吴国的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巴丘这个地方增加10000兵力。
1: 增兵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有两个。第一点呢，就是诸葛亮死后万一魏国出兵攻打蜀国，
1: 对，
0: 那么我作为同盟国呢理应帮兄弟一把，这是一个目的。但是第二个目的就是不怀好意了，对吧？是个万一诸葛亮死后蜀汉的政局发生变化呢，蜀汉出现变乱甚至全局崩溃怎么办啊？我这个时候不但不帮兄弟一把，反倒是趁火打劫，趁机可以瓜分蜀汉的一部分领土。
1: 呵，尽管啊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不难看到啊，吴蜀两国之间的联盟啊相当之脆弱的。
0: 确实如你所讲，比如说有个典型的例子，到了公元263年，魏国发动三路大军进攻蜀汉，蜀汉的形势当时是非常危急。吴国的在位皇帝叫申修，申修马上做出决定，派大将军丁奉率领50000大军，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增援蜀国。 都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邓艾偷渡应兵成功以后呢，兵临城下，刘安都投降了。孙秀啊，马上做出了一个战略的调整，把孙丁峰的这支大军五万大军全部撤了回去。于是改派陆逊的儿子陆抗为大将军，率领精兵三万攻打蜀国的巴东郡的白帝城。
1: 哎呦，真正的叫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啊！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是把拉兄弟一把了，他是宰割兄弟了。所以当时蜀汉的将士们非常气愤。当时镇守巴东白帝城的这个太守罗宪就有句话，史书上是有记载的：“本朝倾覆，无畏存此，不学我难，反邀其力，背门为越，吾邻人为降虏乎？”什么意思呢？蜀汉朝廷灭亡了吗？吴国作为同盟国吗？唇齿之邦吗？
1: 对，
0: 不仅没有帮我们一把，反而是趁火打劫嘛，对吧？我怎么能够当吴国的降虏呢？
1: 罗宪最终死不投降，一直坚守，直到后来啊，是投降了司马昭。我们纵观三国历史啊，这种所谓的两国之间的联盟啊，它所产生的这种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0: 三国时期的联盟实际上是建立在各个政治集团本身的利益基础之上的，对自己集团利益有用的那当然是朋友，反过来变化了，形势变化了，马上就可以反戈一击。所以三国之间的外交啊，确实是纵横捭阖，风云突变。当然魏是超级大国，所以吴魏的外交呢是有限的，时间是短促的。吴和蜀毕竟是两个小国，小国之间的联盟是比较长久的。
1: 那么在三国之间啊，如果你的军事实力不行，那你只能走外交这条路了。孙权看来就是选择了这样的一条道路。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十三，严嵩整垮夏言。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嘉靖25年呢，兵部侍郎兼总督三边军务曾显向嘉靖皇帝上了一份奏书，力主收复河套。对于这条建议，内阁首辅夏言和次辅严嵩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夏言那当然是拍案叫好，表示绝对支持，而严嵩啊，却坐在阴暗的角落里默不作声。他的心里正盘算着如何利用曾显的这份奏书彻底打垮夏言。看着夏言忙碌的身影，严嵩的嘴角啊慢慢露出了笑容。那么全然没有防备的夏言能躲过此劫吗？今天啊，我们请来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3: 金波你好。
1: 为什么夏言这么极力地赞成曾显的收复河套的主张？
3: 说到这里啊，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河套。这个河套呢，就是今天的宁夏、内蒙古、阴山和贺兰山这一带，原本呢是归明朝所有，后来呢在逐次战争之间啊，就丢给了蒙古鞑靼部落。
1: 鞑靼呀，是古时候的汉族对北方各游牧民族的一个统称，到明代它主要指的就是东蒙古人，住在现在啊蒙古草原的这个东部。鞑靼部落这么侵扰明朝的边境，当时就没有人管吗？
3: 啊，当时呢这片地方本来是明朝的，肯定是有人管的。但是呢，从弘治以后这个地方呢，由于明代边防力量的减弱，慢慢的鞑靼部落就逐渐侵入，到嘉靖那个时候，已然成为了鞑靼的地盘了。
1: 因为巧了，我呢正好是出生在河套这个地方
3: 啊，
1: 这个地方现在呢，也是咱们中国的小麦主产区啊。那土地非常的肥沃，三面临河，你说这么一个好地方，当时怎么就能让鞑靼给这么容易就抢去呢？
3: 这说到底啊，还是那个明朝政府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0: 难抵挡，因为往下都是平原地带啊。
1: 对，河套这个地方是北方少数民族翻越阴山、贺兰山这样的一些天然屏障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而且呢，在地理位置上，它非常接近明朝的那些重镇，比如说宣府、大同等等这些地方。看来啊，鞑靼占据这个地方，他这心里面的心思可明白得很呐。
0: 啊，没错，他就想以此为跳板啊，从而进攻啊明朝的腹地，而且呢，这个目的是很容易达到的。
1: 嗯，
0: 那因为自此之后，明朝就经常被骚扰。
1: 对，
0: 哎，今天来抢你的货，明天来杀几个人，哎，打了就跑，而且他又占据了河套地区，你拿他没有办法。
1: 对，那么曾显作为当时的兵部侍郎兼总督三边军务啊，他对鞑靼侵扰这个明朝的边境肆意掠夺的这个情况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吧。
0: 对，他不但最有发言权，而且他还力主要收复河套。我们之前介绍过了，曾显这个人是逢年过节的要出去打仗的人。
1: 对，
0: 那这个人不消停的，对于收复领土他是有非常强烈的欲望，所以呢，他就给皇帝写了一封檄文啊，力主收复河套。而檄文上还有这样一句话：此一劳永逸之策啊，万世社稷所赖也。我说这是一腔热血啊。
1: 我们在开头就说了，这朝廷内部呢，对于河套政策一直是存在着严重分歧，一派说主张收复，另一派主张呢防御就行了，双方互相争辩，嘉靖皇帝也拿不定主意。那么这一次曾显的这个强力上书有没有使嘉靖皇帝表表态啊？
0: 奇怪有奇怪在这儿了。我们说了，嘉靖那个时候已经是怎么说呢，不怎么上朝啊，精心于修道，但是他居然表态了，赞成收复河套，而且呢还把这封文书送给内阁，要他们看看有什么意见。我说啊，说明呢他还是有血性的。
1: 对，
0: 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还是有收复领土的决心和意志。
1: 那还有一种说法说啊，嘉靖这次这么积极的表态和他迷信道教还真有点关系。为了解除边患，嘉靖皇帝呢曾经在他的这个禁中呢设斋教，那个仪式意图用一种叫压胜符的巫术来打退鞑靼的进攻。
0: 封建迷信害死人，
1: 对不对？那么你看王世贞在他的西城宫词当中就有侍女俱传压胜符，猫为铁骑，鼠为奴。可见啊，正是这种在压胜符当中代表着明朝军队这个猫获胜了，哎呀，使得这个嘉靖就觉得收复河套肯定能行。
0: 这也是自己骗自己啊。
1: 那么接下来嘉靖表了态以后把这件事发给内阁，内阁商议的结果又如何呢？
0: 问题就出在内阁了。发下去，我们知道内阁的夏言跟严嵩完全不同的态度。
1: 对，
0: 夏言就拍案叫好非常支持。但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严嵩这个人平时呢也不敢得罪夏言，因为这时候夏言压着他。
1: 对
0: 啊，平时说什么他也是附议，附议又说我也同意。但这次呢他没有表态。就是比较沉默说了一些应付的话，反正没有确定自己的态度。
1: 当然我们前面就已经说了，严嵩这时候心里正盘算着怎么利用曾显这份奏书来打击夏言。但是问题是你看现在连嘉靖皇帝的表态这感觉都和夏言站在一条线上，严嵩还有什么空子可钻呢？
0: 事实证明呢，严嵩的态度他是有政治预见性的。因为嘉靖27年，嘉靖皇帝突然下了一封诏令。这个诏令的言简意赅表明了他的态度转变了。诏令是这样说的：金竹套贼，失国有名乎？兵食国有余，成功可避乎？亦显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乎？就说我要出兵收复河套，但是问题很多啊，比方说有没有一个确定的民意士兵粮草充不充足能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呢？最后一句话最毒，亦显何足言就是你真显算什么东西既然给我找麻烦，
1: 那怎么觉得这家

0: 靖皇的态度说变就变了呢？
1: 这我说过来呀、啊，还是夏言呢、啊，悟性不够啊。
0: 嗯，
1: 夏言就没有摸清楚嘉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呢，之所以要求内阁讨论是否收复河套，
0: 嗯，
1: 他确实有热血过一段时间。
0: 嗯，
1: 他说：“哎呀，我还是把这个河套收复过来，也算是对祖先有个交代。”
0: 对，
1: 但是这个问题只在一个基础上成立，就是这个事儿呢，不能烦他。
0: 嗯，
1: 哈、啊，你要知道，嘉靖那个人啊，长期不上朝，
0: 对，
1: 而且呢，喜欢修道。
0: 嗯，
1: 说明这个人呢，大体看来不爱惹事儿。
0: 嗯，
1: 作为皇帝呢，他觉得最好就是安安心心过日子。
0: 对，
1: 啊，不要给他造成太多麻烦。
0: 是，这也正符合道家的一些所谓无为思想啊。
1: 对呀、啊，你现在提出这么个事儿，
0: 嗯，
1: 如果说出兵打赢了，那好说。你要打输了多少扫尾工作要我做？
0: 是，
1: 你说多麻烦的事儿，你硬要我去处理这个问题，那肯定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
0: 嗯，
1: 自然就不愿意干这个事情了呀。
0: 嗯，
1: 但是问题就在于，夏言没有看出来，严嵩看出来了，
0: 严嵩看出来了，也想出了有针对性的办法来。据我所知啊，他当时是专门在年底啊，嘉靖皇帝准备举行道教所谓斋教的时候啊，就把那些什么山崩啊，什么这个风灾啊，什么水灾啊，什么自然灾害，和这个曾显的这个收复河套的议案一起呈给了皇帝。
1: 那真是够缺德的啊。
0: 对，皇帝一看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全搅和在一块了，而且这个时间呢恰恰是在这个正月时候。你说这世宗他这么迷信一个人，觉得你怎么给我晦气啊，对不对？慢慢的就对这个收复河套啊没兴趣了。严嵩费尽心思耍这么多的手段，他不仅仅是为了让嘉靖反对收复河套这么简单吧？
1: 啊，你说的没错。
0: 嗯，
1: 他之所以耍那么多心机，
0: 嗯，
1: 是因为他想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突破口。
0: 嗯，
1: 不但要把曾显拉下来，还要趁机把夏言拿下马。
0: 那么对于严嵩父子的这一系列的谋划，夏言他有没有事先听到点什么风声啊？
1: 啊，他这方面就比较迟钝了。
0: 嗯，
1: 一直以来呢就对皇帝的转变也丝毫不知啊。
0: 嗯，
1: 根本搞不懂皇帝在想什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呈现了僵持状态。
0: 嗯，
1: 因为他还是一如既往啊，就要剃头挑子一头热。
0: 嗯，
1: 皇帝明显的态度已经出来了，
0: 对，
1: 他没有领会到。这个时候严嵩就跳出来了，
0: 嗯，
1: 终于表明态度了，说这个复套之举啊断不可为。
0: 哟，这观点非常鲜明啊，他的论据在哪里？
1: 论据也很多。
0: 嗯，
1: 什么军备啊，
0: 嗯，
1: 啊什么政治方面呢，啊包括后勤保障也不行呢。
0: 嗯，
1: 啊说了一大堆，夏言就傻眼了，他就训斥严嵩啊，说你既然反对，你当时为什么不讲？你现在站出来归咎于我，你有什么企图啊？
0: 这夏言这个人也太直了。要知道，这个时候你去找严嵩去算账，你其实就等于去责怪嘉靖皇帝了。
1: 没错，因为嘉靖皇帝的意见就是这个呀。
0: 对，
1: 但是夏言不明白，他还认为是严嵩在那里搞鬼，所以嘉靖这个时候就是怒火中烧啊。但是彻底爆发一次啊。
0: 嗯，
1: 就训斥了夏言，还给了他一个评语。
0: 嗯，
1: 抢军挟众啊，
0: 从这字面上咱们就能听出来这意思。你好，你敢强迫君主，胁迫众臣呐、啊？
1: 对呀。
0: 嗯，
1: 所以这句话一出来，夏言就完蛋了。
0: 哎呦，
1: 所以嘉靖27年，他又被迫自私啊，就离开了京城。
0: 当然了，这件事情上面呢，嘉靖也没有做绝，对夏言呢还是不错的，准许他以尚书的头衔正部级去退休，享受相应的退休待遇。
1: 对，
0: 毕竟他们在一块20多年，这个夏言没功劳也有苦劳。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没苦劳还有疲劳
1: 啊。对
0: 对 对,
1: 对。
0: 那么嘉靖皇帝不追究了，严嵩能轻易放过夏言吗？
1: 当然不可能了，这么长时间的策划跟计划，怎么可能只是把他赶走就行了。
0: 嗯，
1: 他是想要夏言的命啊。
2: 在河套政策上，严嵩步步为营，精心策划了一场陷害夏言的阴谋，所有的计划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如今在这场政治决战的紧要关头，只等待最后一个关。

0: 见人物的出场。
1: 问题在于，这个人当时还在牢里啊，而这个人的名字呢，就叫做裘鸾。
2: 裘鸾这个人呢，说起来来头还真不小。他们家呢是世代武将啊，他袭爵是咸宁侯，镇守甘肃。那么，他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这个时候蹲大狱呢？啊，
1: 你说的没错。嗯啊，这个裘鸾这个人呢，他是咸宁侯，就是侯爵。
2: 对
1: 啊，这已经很高的爵位了。嗯，但是呢，到他这一辈儿，我说他是不太争气啊。嗯啊，当时在甘肃的时候，因为一些事儿呢，啊，犯了法，又惹了事儿。真显得又容不得他，因为他毕竟算是裘鸾的上级啊。
2: 对，
1: 一气之下就把裘鸾关进了监狱。
2: 那明白了，裘鸾和曾显矛盾很大呀，那当然肯定会全力以赴配合严嵩父子的计划。
1: 没错。这个夏言呢，就不知道啊，他是收拾包袱准备回去了。但是呢，就在这段时间前后啊，有一封奏书就又送到了嘉靖的手里。就是揭发呢曾显的种种恶行，怎么隐瞒战败啊，虚报军功啊。而这封奏书的作者就是裘鸾。
2: 据明史记载啊，曾显这个人实际上呢真是叫有胆略，长于用兵啊。那当时他还只是个山东巡抚的时候，就有收复河套之念了。每当谈到鞑靼啊，他就哎呀，这个睡不着觉啊，感觉到非常的愤怒。其实这样的人已经不多见了，很正直。
1: 对，说开玩笑啊，从裘鸾后来的人品看，这个事儿很可能是他自己干的。
2: 对啊，
1: 就嫁到了曾显的头上。就是栽赃嘛。
2: 对，
1: 栽赃也不需要讲什么更多的好话，对吧？我想到什么就往你身上栽就是了嘛。但是呢，还要说一说啊，这个奏书里边啊，
2: 对，
1: 说了很多恶毒的话，但是最恶毒的一句话，就是结交进士。
2: 结交进士，这个进士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夏言呢？
1: 没错，我说嘉靖呢，如果说之前啊可以一笑了之，但是看到这句话他就改变主意了。他就让人去追夏言回来。
2: 夏言刚走没多久，据说走到了通州啊，来人就把他已经追上了。
1: 对，他呢应该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啊，所以当来人找到他，他就端坐在车上，他就问，他说我的罪名是什么？结果来人告诉他说啊，你犯事了什么什么，要讲到一个结交进士这个罪名。这个夏言呢当时呢就栽倒了，就是死定了这一回。
2: 但我们不明白结交进士为什么会成为夏言的死罪。
1: 因为这一条罪名看起来好像不起眼，但是在明代呢，这是一个要人命的罪名呢。因为在这里面他还隐藏着一层意思，就是图谋不轨。
2: 这怎么解释
1: 你要知道，边界带兵者如果跟朝内的重臣有私下的来往，你们想到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呢，对皇帝而言。
2: 当年安禄山似乎就是这个状态啊。
1: 对，安禄山在朝内也有他的人。
2: 对，
1: 而他自己又手握重兵。你说这样一个情况自然是让皇帝非常警惕啊。
2: 哎呦，这可算是碰到高压线了。
1: 对呀，
2: 其实在大明律当中规定啊，有十大罪状必判死刑而不赦，而谋反在这当中啊是排行第一。看来这次夏言真是在劫难逃啊。
1: 是啊，你说回去，夏言说我要辩解，没这回事儿。但是问题就在于当时呢也没人帮他说话了。所以呢嘉靖27年他也就只能活到这一年了。他跟曾显啊都被杀掉了。具体结果是这样的，曾显呢是被处斩了，然后妻子呢也被流放。这个人呢事实证明他确实没有那个奏书上所说的那些恶行。为什么呢？说他死的时候是年呐、家无余财，就是说死的时候发现家里没有什么钱。那夏言也是，夏言死了也是家人发配，就是说结果是非常之惨呐、这个夏言死了其实还是破了个记录啊。这是大明帝国啊自朱元璋之后100多年里第一个被杀掉的内阁宰相级的人物。 啊，所以说也算是破了一个记录啊。呵，
2: 据说啊，夏言被斩之后呢，这个嘉靖皇帝就后悔了，他就命令人呐、把这个夏言的首级给称一下有多重。这一称发现呢是5斤4两，他就命人呢用金子啊铸成一颗5斤4两重的夏言的头。制备了100副棺材啊，其中只有一副是装这金头的。哎呦，分散到各个地方去把它埋了。所以直到如今啊，在夏言的家乡啊，江西鹰潭上清镇的人嘛，买菜砍价的时候，都特别忌讳说这有5斤4两这个说法的，要么就是5斤3两成交，要不就是5斤半。
1: 虽然呢，你说的这个事儿应该是个传说，没有事实根据，应该说，但是呢，也可以说明夏言这个人的死啊，当时是影响深远的。
2: 所以，我们这儿呢一个问题说，有人说杀夏言的不是严嵩，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啊？这个说法呢，应该说也是点到了要害啊。虽然你看起来夏言是被严嵩害死的，毕竟那么长一段的计划啊，那么周详的安排啊，最后一步一步把他逼到死地，但是根本上实际上是嘉靖杀了他。我们之前曾经提过，嘉靖跟夏言之间的矛盾那是由来已久，
2: 对，
1: 包括不听话，包括你说这个道观他也不带。你说作为一个皇帝，嘉靖刚愎自用，他要求大臣绝对服从，夏言这样一个不愿意服从命令的人，或者说有一点个性的人，他是不喜欢的。所以说这件事情说穿了只是一个导火线的真正到最后决定他命运的还是嘉靖跟他长期以来的矛盾。
2: 史料记载啊，严死松获及天下，夏言死了以后就是严嵩当首辅了啊。这之后哎呦，嘉靖朝那个朝政啊，那就是一塌糊涂
1: 对呀，严嵩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就是只关心自己的事情，朝政上的事情呢他就不像夏言那么关心。而且这个朝政你知道不是说放任不管他就能变好的有些事你还要抓嘛。比方说这个河套问题，如果说你收复了河套，那么你相当于可以斩断鞑靼部落的一只手就可以恢复这个地方，让他没有那么充分的准备可以随时进攻明朝进攻他的内地相应的话军费也节省很多。
2: 那
1: 像这些事情都是应该办的，而到严嵩手里都不办。我说叫代政呢他也叫自此之后呢事实证明所有史料几乎都说这个明朝的这个政治是一日复一日黑暗，之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跟他本人上台是有非常重要的关联的。
2: 你说到鞑靼的威胁我觉得严嵩严世蕃父子可能这样考虑反正这个鞑靼的马刀也砍不到我们的头上来，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老婆被人抢走。
1: 是，
2: 所以此刻的他们呢恐怕还在欢呼欢庆他们在政治上的这场胜利。
1: 对，严嵩自然是高兴了，对吧？但是严嵩他没有想到自己除掉了夏言，却并没有除掉所有的对手事实上呢有一个人应该说这个时候呢算是潜伏下来但是已经把目标对准了他。而且这个人呢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严嵩就是死在了他的手上。
2: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2: 夏言以迎合嘉靖而获得宠幸，但他的性格里有品性刚直励精图治的一面，他是从不向深得皇帝宠幸的巨奸严嵩低头的，这也为他的命运埋下了悲剧的祸根。不过当严嵩最终沦为千夫所指的大奸臣时，夏言的为人也就渐渐浮出水面，是正是邪，历史对他自有一个公正的评价。好，下次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 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三，宝钗，大观园里的冷美人。
3: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在《红楼梦》当中啊，有一位美女，她要吃一种奇药，药方如下啊：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雨水这天的雨水十二钱，白露这天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一天的霜十二钱，小雪这一天的雪十二钱。和了丸要加十二钱蜂蜜，十二钱白糖，做成药丸子，名叫冷香丸。您要是没听明白，那就对了。您只要知道这药复杂就行了。要吃上这药的话，您想想，这位美女是不是她病得不轻啊？到底有多严重呢？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教授您好。
4: 你好。
3: 说出了冷香丸，其实各位观众呢也都知道，咱们这是要说宝钗了。
4: 对，嗯，有些人可能以为是黛玉，但其实黛玉还没有这个贱毛病。
3: 对，看起来呢，这个宝钗身体应该说比这个黛玉丰满一点，健壮一点。
4: 对，也健康不少。
3: 嗯，但是她为什么就要吃这么一种丸药呢？
4: 这实际上是曹雪芹的一个非常出色的笔法。嗯，他说要强调薛宝钗呢，他这个病是一生下来就带下来的一种病，叫做热毒。你看一看宝钗为了治这个病他找的那个药方，嗯，那实际上根本就是人间没有，天堂也没有，就是意思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身体的病，他找的那个药方实际上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养性。
3: 表面上看起来宝钗是在治病，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更深的寓意，那我们就好好来剖析一下。首先说这个药方吧，你看这冷香丸当中啊，四时名花均为白色，花蕊药性均是清热解毒的，雨露霜雪又都是凉性的，吃下去绝对是让人感觉到够冷的。就像他那样一个美人吃冷香丸，而且他住的地方啊好像也挺冷，住哪儿啊？雪洞。
5: 宝钗绝对算得上是大观园里的冷美人，她不但要吃冷香丸，连住的地方也透着一股子寒气。《红楼梦》第四十回中这样描写宝钗所住的恒芜院的陈设：雪洞一般，一色的丸气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并两部书、茶帘、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侵入也十分朴素。
4: 最典型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她先到了贾母的住处去看，然后一看这个大屋子很漂亮，然后又到了林黛玉的房间一看，然后她说呢，这间房子比刚才那个大屋更漂亮，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放了很多很漂亮很美好的东西，可是一到了宝钗的房间看见的就是一个雪洞。所以这样咱们就看到宝钗和那些美好的东西，和那些充满生命力的东西是格格不入的。
3: 对，
4: 所以他为什么要吃冷香丸呢？其实曹雪芹就是寓意他要和那些美好的东西、有生命力的东西呢保持一定的距离。
3: 对，宝钗住的这个房子啊，连贾母看了以后都不忍心呐，说哎呦，年轻姑娘家这么素净，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了。
4: 对
3: 于是呢，赶忙吩咐丫鬟啊鸳鸯拿自己的几件这个梯几来放到宝钗的房里。可见宝钗的清心寡欲已经让贾母到了有点害怕的地步了。
4: 对，不光是贾母，其实所有的读者呢也应该为宝钗担心，因为爱花爱美应该说是所有的女孩的天性啊。嗯，但是宝钗好像是跟所有的女孩都不一样。
3: 对，连这个她的妈妈薛姨妈都说了，宝丫头怪着呢，他从来都不爱这些花啊粉儿的。你说和他那个年纪相仿的都是一些爱涂脂抹粉的女孩子，他在他们当中啊就显得那么的特立独行。
4: 对，
3: 这样无欲无求清心寡欲的一个冷美人，是不是也给人一种
2: 远在千里之外的感觉啊。
4: 实际上他要的就是这个感觉。嗯，咱们过去讲到黛玉的时候曾经专门说过，黛玉呢她就是要舒展自己的性别特征，她就是要表现自己身上美好的那些东西。那这个特别舒展的这个女性特征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女性，
2: 对，
4: 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她就增加了一个别样的美丽。但是宝钗呢她正好相反，她就是要把自己的性别特征消灭掉，她就是要把自己身上那些别人看起来美好的东西呢把它都藏起来，用一种清心寡欲的形象去招摇过市。
2: 对，那么我觉得这还是外在的东西啊。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宝钗的内心。
5: 说宝钗是冷美人，绝不仅仅因为她吃冷香丸住雪洞。宝钗处事周圆，城府颇深，总是给人一种距离感，这也使得很多人认为她的内心冷漠无情。
2: 比如说王夫人房里的丫鬟金钏啊，因为受了委屈就跳井自杀了。这件事儿本来王夫人很难过的，结果薛宝钗啊跑去跟王夫人说，
6: 也许站在井前傻玩湿着脚掉下去的呢，就算他生气跳了井也不过是个糊涂人，死了也没什么可惜。
2: 你说人家金钏明明是投井的，
4: 对啊，
2: 哎，他这样是不是还有点颠倒黑白，有点太无情了？
4: 其实要真说起来啊，他真的是够无情的。在这句话的后面他还有，他还跟王夫人怎么说呢？他说花几个钱就可以了。那咱们就可以想起来当初他的哥哥呆霸王薛蟠把人打死了，薛蟠也是这样扬言的，花几个钱就行了嘛。
2: 对，
4: 这样咱们就可以看到宝钗呢她也不是个坏人，但是遇到任何一个事情她首先想的是和稀泥，她不分是非，她首先想的是我做个好人，我谁也不得罪，能够让别人皆大欢喜就行了。
2: 我觉得您对她的这个是非观看得很透，可能在宝钗的心中就是没有个是非，她区别事情啊就看对自己是有利无利，只要能让什么什么人开心，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有人就说他是马屁精啊。
4: 对，
2: 比如说宝钗过生日的时候，在园子里面，哎呀，这个唱戏啊，
4: 对，
2: 摆酒，众人都来祝贺。贾母呢，就问他，你爱听什么戏呀？爱吃什么东西啊？
7: 还是请老太太给我们点两出好戏吧。
8: 哎，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你点两出你喜欢的好戏吧。
2: 他啊，深知贾母年老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素喜者说了一遍，哄得贾母那是更加的欢喜啊。说白了，存心讨好，存心拍贾母的马屁。
4: 这也可以说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一个同样的例子，元妃在过元宵节的时候送了几个灯谜让贾府的上下人去猜，这个宝钗多聪明啊，她上去一看就猜着了。但是她更聪明的地方在于她猜着了她不说，她围着灯谜转来转去，故意做沉吟之状，然后她最后才说出答案。其实这就是她的一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一个高明之处，也可以说是她的一个公关技巧。
2: 所以呢，和黛玉相比，她身上就少了很多随性和真实啊。你看这个宝钗的一言一行，总觉得她是经过某一种理智的雕琢的，或者是一种处心积虑的思考之后，然后才说出来做出来的。这是不是也就是很多人认为他这个人呢有点冷漠无情的一个重要原因？
4: 他也不是冷漠无情，咱们换一句话来说，宝钗其实是一个好人，他所有让人讨厌之处呢其实都是一个原因，他不可爱。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也可以看到他的很多的很真实的表现。比如说他也曾经被他哥哥气哭了，因为薛蟠说你喜欢贾宝玉，结果他就很委屈哭了。
2: 对，
4: 他也被他嫂子夏金桂气得和他的母亲薛姨妈抱头痛哭。宝钗是多聪明多能干的人啊，
2: 对，
4: 但是他还是被夏金桂整得没有招架之力嘛。可见他并不是一个 心里有很多阴谋诡计的人。
2: 对，
5: 要在大观园的复杂环境中生存下去，获得上上下下的认可，没有一点公关技巧是不行的。宝钗就是个公关高手，经过她的一番打点，大观园里的少爷小姐婆子丫鬟没有不对她交口称赞的。
2: 她的公关呢确实是颇有成果，你看那个天天在唠唠叨叨的，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的赵姨娘，也唯独就对宝钗啊称赞有加，说哎呦，怨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呢，啊，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呀。你说要听赵姨娘说句好话那真难呐，
4: 比登天都难。
2: 对，
4: 红楼梦里赵姨娘只夸过两个人，
2: 嗯，
4: 一个是那个巫婆，
2: 嗯，
4: 因为巫婆帮她要害凤姐跟宝玉嘛，
2: 嗯，
4: 她夸说这个女人好，还有一个就是宝钗。
2: 对，
4: 其实宝钗也就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
2: 嗯，
4: 薛蟠呢从外地经商回来带了很多的礼品，
2: 嗯，
4: 然后宝钗就每个人平等的送了一份，
2: 嗯，
4: 其中连赵姨娘的宝贝儿子贾环都没忘。
2: 嗯，
4: 赵姨娘看到这个礼品喜出望外啊，到处说宝钗这个人好。
2: 对，其实受恩惠的人呢还实在太多了，给人印象深刻的比如说海棠诗社轮到湘云做东了，宝钗呢知道湘云家里吃紧啊，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于是呢他就从他哥哥那个地方呢拿了几篓螃蟹，替湘云设计了一个他自己所说的啊，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然后方大家有趣的这样一个东道之宴。湘云自然会对宝钗那是感激不尽呐，就连我们都认为最难搞定的黛玉，他也因为得到了这个宝钗的实惠而对他的敞开心扉，尽释前嫌。
4: 是黛玉是最难攻克的，
2: 嗯，
4: 因为黛玉从来就把宝钗认为是他的情敌。
2: 对，
4: 但是宝钗呢从来就没有把黛玉当成他的情敌，宝钗对黛玉一直很好，黛玉有什么困难他都去帮。
2: 嗯，
4: 小说里描写的一个最后他们两个冰释前嫌的例子，就是黛玉有病然后宝钗去看他，而且给他送药送营养品，最后黛玉就说了一句掏心掏肺的话，
6: 回头我就要送几两药窝来，叫丫头们熬了给你送来，你要是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9: 你素日待人本来是极好的，然而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剑，往日竟是我错了啊。
2: 但是就这样一个这么会做人的女孩子，在很多《红楼梦》迷的心目当中呢，是只能占据他们的记忆却不能占据他们的心，好像真正能走进人们心里的还是黛玉，这是为什么呢？
4: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宝钗啊她特别会做人，但是她是不是人这个还值得追问。
2: 嗯，
4: 因为宝钗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周到，结果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她的自我其实是迷失了的，就好像中国讲人品，品是怎么写呢？三个口。
2: 对，
4: 也就是说这个人品好不好不是因为你是人不是人，而是因为别人认为你是不是人，如果三张嘴都说你是一个好人是个人你就是人了。所以宝钗呢她把她的注意力就完全放在做人上，至于她是不是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是不是一个可爱的人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这就是她跟黛玉的区别。
2: 对，如果说呢这个宝钗表现出来的有一种强烈的自我压抑的话，那么我们从黛玉的身上呢却能感受到的就是一种自我的释放和表达。是不是因为黛玉啊她是替我们真正的人表达了心底的声音，所以我们觉得她其实很作又爱哭但我们还是喜欢她，因为她的声音实际上代表着的是我们真正人的声音。
4: 其实黛玉的声音呢 是人的最美好的生命。嗯，因为人的生命其实说到底就是像鲜花一样，它最重要的是花开花落。嗯，这个生命之花开得越灿烂，它就越美好，给人留下的印象就越深刻。嗯，所以黛玉的一生呢，

0: 就是开花的一生，他看重的就是花开花落，至于能不能结果，这个果实是不是丰硕，他根本不考虑。
1: 对，
0: 宝钗正好相反，在宝钗的心目当中呢，开不开花无所谓，重要的是要结果，而且要结很大很大的果，最好的结果就是能够嫁一个好人家，做一个贤妻良母，做一个被社会公认的好人。
1: 我们现在把这个宝钗和宝玉的关系再拿出来说说。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嗯，有人就说了，你看宝钗那么处心积虑讨好这个别人的欢心，比如贾母啊、王夫人啊、赵姨娘、湘云啊、黛玉，都被他给笼络过了，他这么费力，还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挤走黛玉，他好坐到二奶奶的位置上吗？
0: 其实这个事情呢，有两种选择。
1: 嗯，
0: 一种选择是他确实想做二奶奶。
1: 嗯，
0: 还有一种选择是他不想做。嗯，但是这两种选择都不重要。
1: 嗯，
0: 为什么呢？宝钗千里迢迢的进京，他是干什么？他不是要做二奶奶啊。
1: 哎，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宝钗当时到贾家，可不是为了跟宝玉相亲来的，而是为了以被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带着这个目的来的。
0: 对，在他的心目当中，有一个比当二奶奶重要的多，也灿烂的多的目标，就是进宫。
1: 所以至少当时初到贾府的时候，宝钗啊，看来只是黛玉心目当中的假想敌，可能当时宝钗心中根本就没有把宝玉当成自己的目标。
0: 对，即使是他把宝玉当成他假想的目标，
1: 嗯，
0: 他也不会做任何的追求宝玉的行动。
1: 嗯，
0: 因为在他来说，他不要开花，他只要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婚姻。
1: 嗯，
0: 只要两个人能结婚就万事大吉，他认为这个完全是父母的安排，他是不会去做那些恋爱啊，那些卿卿我我的事情的。黛玉的想法呢，实际上是从黛玉个人的角度来想的。现在很多读者的猜测呢，是因为我们在现代社会，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在传统社会的一个好女孩，是绝不会有非分之想的。
1: 其实朋友们只要想一句话，就那个时候啊，人是否要结婚，只凭八个字儿啊，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所以反过来说，
1: 嗯，
0: 他也根本不怕黛玉。
1: 对，
0: 黛玉跟宝玉的那些行为，在他看来，我们用现代的话说，三个字，
1: 嗯，
0: 见光死。
1: 呵呵，
0: 也就是说，你两个人在背后怎么卿卿我我，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根本不起作用。
1: 对，
0: 起作用的是门当户对。起作用的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1: 嗯，
0: 而这些东西黛玉手里都没有，所以只要走到婚姻的门口，林黛玉就只能止步不前。能够进入婚姻大门的只有一个人，嗯，就是薛宝钗。
1: 对，这个时候啊，我感觉这宝钗有点那个太极高手的感觉，随你们那些人怎么去折腾，怎么闹得死去活来，爱得死去活来，我都不管。哎，到最后，嘿嘿，该是我的，那一定是我的，爹妈说了算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咱们再反过来想想，宝玉就真的是他最理想的丈夫？其实也不一定。
1: 哦，
0: 在他的眼睛里，他还不一定看得上宝玉呢。你看看他对宝玉的评价，三个方面：不中用，
1: 嗯，
0: 无事忙，杂学旁收，
1: 对，
0: 没有什么好话。
1: 嗯，
0: 而且他动不动还劝宝玉，你要好好学习，你要考个功名回来。
2: 宝兄弟。
3: 宝姐姐，坐。
2: 宝兄弟，我再多说一句话，你也该在这些正经书上多下些功夫啊。
3: 我有事出去了。
0: 可见在他的眼睛里，宝玉并不是一个他理想的男人。
1: 嗯，
0: 咱们可以想一想凤姐眼睛里的宝玉也是这样。
1: 嗯，
0: 凤姐看人呢是很功利的，
1: 对，
0: 她跟林黛玉的眼光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她跟宝钗的眼光竟然一样，因为凤姐说宝玉也是三个字，不中用。
1: 对，那你反观黛玉呢？黛玉尽管有的时候经常会和宝玉呢闹一些别扭，是吧？尽管两个人呢总是会生些气，可是呢，在黛玉的嘴里面从来都没有说出过宝玉不中用的这样的一些字眼来。
0: 对，
1: 所以这个无事忙的富贵闲人 和宝钗所抱的那种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他这个志向恐怕是很难匹配的，因为他对自身的要求实际上是很高的。虽然最终是父母之命大过天的宝钗还是和宝玉走到了一起，但可能这并不是他本心自己积极追求的东西。
4: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五回里就已经暗示了宝玉、黛玉、宝钗三人爱情的结局。曹雪芹写道：都倒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虽然宝钗最终和宝玉结成金玉良缘，但宝玉的心却永远只属于林妹妹。
0: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1: 嗯，
0: 对于黛玉来说呢，看起来她是没有跟宝玉结婚，但是黛玉她并不一定要跟宝玉结婚，在黛玉的眼睛里，只要有爱情，就一切足够。所以最后的结论是，黛玉是输了婚姻，但是赢了爱情。宝钗呢就很可怜，宝钗是什么呢？赢了婚姻，输了爱情，她嫁的是一个跟她没有任何感情的丈夫。
1: 嗯，
0: 所以宝钗的结果呢，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也是曹雪芹要讲的道理：一个女孩是一个好女孩是不够的。
1: 嗯，
0: 一个好女孩，她要真正的能够生活得很快乐，她就不但要好，而且要可爱。
1: 像这样的冷美人，实际上呢，是成全了世界，成全了世界对你的一种看法和欣赏，但是却苦了自己，那也只能是苦乐自知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宝钗有的东西啊，实在太多了。美貌、端庄、才艺多、脾气又好，周遭的事情啊，他都能料理妥帖，身边的人他一个都不会得罪，全都能把他们变成知己，这简直啊就是男性心目当中完美的贤妻。但只有一条宝钗是做不到的，她永远不可能像林妹妹那样全心全意的去爱一个人，这也使得她最终将自己啊囚禁于无爱的婚姻中，赢得了婚姻却失落了爱情。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时期，公孙胜该消失时就消失。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梁山众好汉当中啊，要么是林冲、武松那样有超群的武艺，要么是李逵、鲁智深那样有万人不挡之勇，再者就是石谦那种另类的旁门功夫。但是梁山当中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法术第一人，那就是入云龙公孙胜。每次啊遇到用武力搞不定的事儿，那都是要由公孙胜出面来摆平，因此呢他也是德高望重，坐上了梁山的第四把交椅。可奇怪的是啊，这位道爷作为梁山的领导核心，却经常旷工，动不动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让梁山众好汉们要费尽心思的去找。那么公孙胜为什么三番五次的跑，梁山众人又为什么锲而不舍的追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1: 哎，请坐。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您说公孙胜的特长那是呼风唤雨，又不是像戴宗一样是长跑健将，他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在梁山的岗位上待着呢？
0: 要把公孙胜的那个跑讲清楚啊，就一定得讲讲公孙胜的工作。
1: 入云龙公孙胜，他在梁山的正式职务啊，其实呢是 副军师，那跟吴用呢基本上是平级的。不过在梁山众位好汉当中啊，他始终扮演着一个若隐若现的这么一个神秘角色啊。那么他在梁山当中究竟地位如何？
0: 公孙胜在梁山上啊，应该说地位很高。比如说晁盖在的时候，他应该排在晁盖、宋江、吴用之后，他是第四把手。晁盖死了以后，卢俊义没来之前是宋江、吴用、公孙胜。所以就看看刚才那两个排名，咱们就可以知道他在梁山上呢地位确实是很高的。假如梁山有空军司令的话，那他就是空军司令，也就是说梁山的制空权啊在他手上。晁盖没有这个本事，宋江也没有这个本事，吴用更没有这个本事。
1: 是啊，梁山你可以把美髯公朱仝啊这个逼到山上来，你也可以把玉麒麟卢俊义骗到山上来，还可以把金枪手徐宁引上山。可是啊，那狂风和乌云你能吹得上山吗？哎，只有公孙胜有这个本事。
4: 公孙胜道号一清先生，自幼在家乡冀州使枪弄棒，学成多般武艺，后来拜罗真人为师，学得一身道术，能够呼风唤雨，驾雾腾云，江湖人称入云龙。
0: 可是呢，咱们要反过来看一看公孙胜他在梁山上的表现啊，那实在是要大吃一惊了。咱们现在经常说考察一个人的政绩呢，可能有两种办法，一个是打考勤，还有一个呢就是年终总结。对公孙胜啊，如果梁山给他打考勤的话，他的考勤呢肯定是空白。如果是总结他的政绩，那他的政绩呢也是寥寥可数。
1: 那一般来说企业遇到这种人，那就要请他下课了。可是公孙胜在梁山考勤政绩都不合格，那留着他干嘛呢？哎，他都有些什么逃跑记录啊？
0: 我总结了一下，公孙胜啊，他完全可以号称梁山第一跑了。他的这个跑呢，具体来说可以又分为三跑。他的第一跑是什么呢？长期请假而且逾期不归。在梁山上要论请假呢，应该说不是他一个人。
1: 对，
0: 比如说李逵就请过假要去接他老母。但是李逵他是按期归队啊。公孙胜他就不是了，他请假以后呢干脆就不回来了。
1: 是啊，宋江刚刚被人从法场上劫回来，那这庆功宴正在搁着，没喝过三巡，到第三天的时候啊，这公孙胜就提出来说是想回去看一看他年迈的母亲。那这个书上说啊，只见公孙胜起身对众头领说道：冀州老母在彼，亦恐我真人本师悬望，欲待回乡请示一遭，暂别众头领三五个月，再回来相见。
0: 这个时候呢，应该说最伤心的就是当时的首领晁盖，他是千叮咛万嘱咐，他说你请假也可以，不是三五个月吗？到时候你可得按期归队。可是公孙胜呢，他是挥挥衣袖把满天的云彩全都带走了。三五个月是过去了，可是他的人呢根本就找不着，用今天的话说呢，他是玩了失踪。
1: 当然了，直到后来神行太保戴宗是费尽千辛万苦，总算把他从深山老林里面啊给刨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梁山又遇的难题了，该他公孙胜出场了。
0: 这个难题啊，当然就是高廉啊。
1: 可是啊，别看高廉就是那踢球的高俅的堂弟哈、这个人呢、法术几乎跟他那堂兄啊的足球的水平差不多，还真可以，有两下子一般人对付不了。
0: 当时高廉呢把柴进扣起来了。宋江跟柴进是什么关系？当然他就要带着所有的人马去救柴进。
1: 所以最后啊，宋江和吴用反复商量，还是得到山里面把公孙胜啊给请出来。最后就派戴宗和李逵真把公孙胜找回来了。至此他的第一跑完成了，
0: 接下来呢他还有第二跑。就是在不跑的时候他也跑，咱们换一句话说，应该叫在工作的时候他跑神。他回来以后在梁山上把他那份工作呢又挑起来了。可是咱们看一看水浒传呢，就可以发现他干工作呢基本上是三心二意，在其位不谋其政， 经常是上班时候打瞌睡，上班的时候呢跑神，
1: 尤其是作为梁山。

0: 副军师的公孙胜。在水浒当中啊，很少能够见到他领兵打仗或者是运筹帷幄。
1: 在梁山上呢，大概只有这么一位，他从来不履行自己的领导人的职责，你就很少见到他出手。
0: 是啊，他也就是在《水浒传》当中刚出场那段，和晁盖家几个看家护院的保安有过一场冲突。
1: 当时呢，晁盖啊，还有三阮啊，还有吴用啊，加上刘唐，他们正在商量要劫孙承刚。这个时候呢，公孙胜他就闯进来了。
0: 当然最后呢，几个人就是一拍即合，变成了七星聚义，然后呢就要去制劫孙承刚。那么除了这次动手之外呢，后来呢，也就是他曾经和追晁盖的朱仝曾经照了照面，不过那个交手也就是意思意思，再往后咱们就基本没有看到他和谁动过手了，或者说使用过什么暴力了，没了。
1: 虽然他很少动手，可是咱们反过来说啊，那也得看到在梁山上啊，所有的人对他都是八个字，无人不敬，无人不服。
0: 所以这就叫高手，对不对？他可能不屑于什么拳脚棍棒这样跟人家去动手，回头啊，人家一发威就让所有的人都动弹不得了。那么在梁山呢，需要他的时候，他也总能够挽回大局啊。不过您总说他跑神，算他第二次跑，那么他的这第三跑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1: 他的第三跑呢，应该就是炒梁山鱿鱼。哦，这一跑呢，当然就很厉害了。梁山上有很多好汉，敢炒梁山鱿鱼的就是公孙胜。因为公孙胜啊，他是梁山的开创者，在梁山呢地位也很重。可是在梁山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竟然公开提出来要下岗，要回家。
0: 那他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太另类了？难怪你看他走了以后，这宋江啊是非常的惋惜啊。原文叫做宋江连日思忆，泪如雨下，郁郁不乐。你看都已经难受到什么地步了。
1: 如果是梁山的另外一个人，他也是名列前茅，如果他提出走的话，宋江呢或许还会放他走，因为这个人呢对宋江肯定要形成一定的威胁。可是公孙胜不同，他的本领呢很高，对宋江呢帮助很大，但是他这个人对权力对地位没有任何的欲望，这一点呢宋江知道的很清楚。
0: 当然这次走之前呢，公孙胜还为梁山培养出了他的一个接班人，那就是混世魔王樊瑞。话说宋江带领梁山好汉闹华州之后，准备要回梁山了，路过徐州沛县旁边一个芒砀山，在这儿结果呢他就被混世魔王樊瑞以及这个八臂哪吒项冲、飞天大圣李衮给阻拦住了。
1: 但是公孙胜呢，他确实是高人啊，他抬眼一看，这个芒砀山里啊到处都是青色的灯笼，他就断定了这里面肯定是有人施展妖术。怎么办呢？他就也马上施展法术，把他们三个呢生擒了。不但生擒以后啊，他还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说你们啊归顺梁山，然后为梁山效力。应该说呢，这也是公孙胜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贡献。
0: 公孙胜在走之前把樊瑞调教出来，我觉得对于宋江来说的话，多少也算是个安慰吧。
1: 这呢也顶多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公孙胜临走的时候啊，确实是把他的独门秘籍啊五雷天心阵法呢交给了樊瑞。可是你想一想，他毕竟是初学者啊，
0: 对，
1: 所以宋江呢他肯定不会只要徒弟不要师傅嘛，
0: 对，
1: 何况这个师傅呢还不是一般的师傅，是一个超级高手啊。
0: 当然此时的宋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了啊。那公孙胜这个梁山第一跑，他也就美梦成真了。那么我们要说了，梁山实际上是很需要公孙胜的。为什么？这是因为公孙胜的法术高强。那么他的法术高强之处在哪里？
1: 简单的说呢，就是对天气的了解，还有一个就是呼风唤雨的才能。在这个方面呢，梁山是没有人能取代他。
0: 在古代啊，能够支配天宫掌握天气，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您看历史上发生很多重大事件都跟天气有关，像什么这个借东风啊草船借箭啊等等等等。那么公孙胜现在能够做到呼风唤雨了，更了不起。

0: 那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人工降雨和人工造风了。
1: 在《水浒传》里呢，公孙胜的法术水平表演的最出色的就是宋江啊，他不是带着人去打那个高唐州吗？
0: 嗯，
1: 打不下来，为什么呢？碰到了一个法术也很高的人，就是那个高廉啊，他手下有300飞天神兵。那宋江因为他没有什么法术嘛，碰到这样的阵势啊，他就完蛋了，打得损兵折将。
0: 宋江在高唐州啊，吃尽了高廉的苦头。书中描写啊，他和高廉对阵的这一段啊，很精彩。只见神兵队里卷起一阵黄沙来，照得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喊声起处，豺狼虎豹，怪兽毒虫，就这黄沙内卷将出来。但是公孙胜一来啊，局面立刻改观啊！只见他拿出松纹古定剑，往那个阵势当中那么一指，嘿，一道金光刺向那些所有的虎豹毒虫，结果啊，全部都现了原形了啊！一看，都是白纸捡的这些什么虎豹走兽的。
1: 哎，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嘛，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哎，这次咱们就看见了，本来高廉他以为他的法术很高，可是碰到公孙胜呢他就不行了。小说里就写呢，高廉啊他还有一个其他的招啊，就是逃跑，他赶紧架起那个黑云，他掉头就跑。那公孙胜呢，他马上施展法术，把这高廉呢从空中把他打落。这次啊，应该说这个梁山好汉啊是非常出奇，公孙胜他出手相助，梁山呢大获全胜。
0: 那么除了斗高廉之外呢，其他几场涉及法术的战斗当中，公孙胜的作用那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们想想，在梁山上他的工作范围是不是也就只有斗法了？
1: 公孙胜的工作呢，咱们可以给他分成两类，一类啊叫做制造坏天气，
0: 嗯，
1: 也就是说打仗的时候，在天空晴朗的时候啊，他专门来制造坏天气，然后给对方呢造成出其不意的效果。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驱散坏天气，天气很不好，他突然出来施法术，喊一声鸡，然后呢天气就马上变了，对方没有准备，而自己的阵营呢有充分的准备，当然也就把握了胜机。
0: 所以啊，简单总结下来，公孙胜所做的就是给敌人制造麻烦和为梁山清除麻烦。你看，没有他的呼风唤雨，宋江那得多累呀，难怪他的走对宋江来说是非常难受的。入云龙公孙胜是水浒108将里最早抽身离开的一个，在征方腊结束之后，公孙胜便选择了在无言的告白中默默离去。
2: 公孙胜走了，我苦留不住，让他和你说说，他怕别是伤感，让我状告你一声。
0: 不过呢，关于公孙胜离开这件事情啊，似乎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谜。那你说他玄乎在哪儿呢？
1: 公孙胜对什么都无所谓，对什么呢也无所求。比如说金钱，像这样的物质欲望呢，梁山上的那些好汉呢应该说都是有所追求的。可是公孙胜他没兴趣，他有两次离开梁山探亲，要看他的母亲，当然要带点钱啊。可是他呢从来就无所谓，还是晁盖呢非要把钱塞给他。咱们再看一看权力，在梁山上呢排座次啊，排名次啊，很多人他都是斤斤计较。可是公孙胜啊他不计较，你给我排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你把我座次放在哪儿我也无所谓。
0: 那么我想这一点啊，吴用可能会感觉到很自在。
1: 按一般人的想法啊，他们两个是在一个赛道上，但是实际上呢是吴用一个人在赛道上跑，公孙胜呢他这个副军师呢是有名无实，完全是吴用一个人掌着军事大权。
0: 可是想一想啊，公孙胜当年算是最早上梁山的一批人了，扯旗杆大起来，邀来了那么多的兄弟，好嘛，现在把这些兄弟啊就抛弃在那儿一走了之，他能忍心吗？
1: 在这个方面呢，公孙胜他还是一个无所谓。
0: 嗯，
1: 在梁山上啊，公孙胜他从来就是一个人过，他跟谁他也不近，跟谁呢他也不远，所以呢他一跑了之，对梁山的任何一个人

0: 唐山当时派的是谁呢？戴宗跟李逵。
1: 呵，
0: 显然他就是巧取豪夺的组合嘛。戴宗他肯定是巧取的，他负责的是什么呢？文请。李逵呢，他肯定是豪夺的，他负责武请。
2: 咱们就来看看啊，这二位跑到公孙胜的家里的时候啊，采取了怎样先礼后兵的请人方式。
0: 先是戴宗上场啊，他跟公孙胜的母亲说，我们是来找公孙胜的。
2: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呢，公孙胜的母亲啊处理得很得体。
2: 嗯，
0: 他就说，我没看见我儿子，他没回来。这一下子呢，戴宗拿他就没办法了。
2: 嗯，
0: 那怎么办呢？李逵上场就变成了豪夺了。
2: 嗯，
0: 他这一夺，公孙胜的老妈他没有对策了。
2: 但是光见到了公孙胜，那还不一定跟你走。你看那公孙胜一番托辞，跟他们玩起了太极啊，说这个老师啊不同意我走啊，我妈呢对我又不放心。结果直到戴宗李逵二人那要斧劈罗真人，
0: 他不回去也不行了。
2: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就用得上今天咱们说的一句话了。
2: 嗯，
0: 你流氓我更流氓。
2: 对，
0: 他碰上了两个更流氓的，他就只有一条了，乖乖的束手就擒，跟着他们呢回梁山去。
2: 那么在整个公孙胜啊老是跑来跑去跟梁山捉迷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公孙胜一点都不觉得累。我们就要问了，你说他为什么就那么喜欢跑呢？
0: 在这个地方呢，咱们就要说到公孙胜的两种职能了。第一个职能是他的宗教信仰，第二个职能呢是他呼风唤雨的本领。对于梁山来说啊，他需要的是公孙胜呼风唤雨，但是对于公孙胜来说呢，他还特别希望发挥他的宗教信仰的优势。
2: 嗯，
0: 这个方面呢梁山就不太需要了。
2: 在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当中啊，宗教或多或少都是起过一定的作用的啊。我觉得本来公孙胜以为他能够充分发挥他的精神功能，能够成为这支力量当中的精神支柱。
0: 可是后来呢，梁山他逐渐的想招安了，他在精神信仰上当然就跟政府要保持一致嘛。这个时候呢，他想发挥他这方面的作用他发挥不了。
2: 嗯，
0: 他不想发挥他那个呼风唤雨的作用，梁山非要叫他发挥。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一个工作岗位。所以他就只能采取三种办法。一开始我请假我不回来，你要不找我那就算了。第二个办法呢，你把我弄回来了，那我工作的时候跑神，你要是不批评我那我也算了。第三个办法，我请假也不行，我工作的时候跑神你又不让，那怎么办呢？我只好摊牌，我一定要下岗回家。
2: 那么从公孙胜的这一番选择来看，他的人生智慧在哪里？
0: 那当然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了。其实公孙胜啊，他一开始上梁山他的态度很积极，去找晁盖也是他主动的嘛。但是后来呢，他发现跟梁山有了这样一个貌合神离的关系，他就采取了一个很正确的解决方法，就是离开。这恰恰说明在人生的策划上，或者说在人生的把握上，他是很有智慧的。联系到咱们今天啊，也是一样，一个工作岗位或者一个生活环境不一定适合自己，怎么办呢？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凑合，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选择果断的离开。只有能够充分发挥你作用的工作呢才是好工作。打个比方，如果这个工作呢让你在40岁以后50岁以后工作得很轻松，生活得也很轻松，它就是个好工作。如果到了40岁以后50岁以后你越弄越累，甚至你还要下岗，它就不是个好工作啊。公孙胜呢，他当时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如果他再在梁山干下去，那这个工作呢肯定是越来越沉重，那他到那个时候呢他肯定会不胜其烦。
2: 在水浒传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公孙胜总是手执松纹古定剑，口念咒语，哗一个圆圈刺出去，然后大喊一声急，多神呢、啊、这就给人感觉像哈利波特手执魔法棒一样。可是啊，公孙胜发现在梁山他最想实现的东西已经再也无法实现了，那么他选择离开。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也许就是公孙胜想要告诉我们的人生智慧。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2: 咱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

0: 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十四，如何享受工作的快乐。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啊，在一个建筑工地上，三个工人正在那砌墙呢。有人就问了，你们在干什么呢？第一个人没好气地说，你没看见吗？砌墙啊。第二个人呢，抬头笑笑说，哈哈，我们在盖一幢高楼。而第三个人呢，边干活边哼着小曲，笑容灿烂地说，我们正在建设一座新城市。十年以后，第一个人在另一个工地上继续砌墙，第二个人呢，在办公室中画图纸，他成了工程师。而第三个人呢，是前两个人的老板。您叫同样三个人相同的工作，但结果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呢？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工作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2: 金波你好。
1: 您首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三个人干着相同的活结果不同呢？
2: 因为他们三个人对于工作的态度不一样。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类。第一种是把工作当作一种机械性的工作，
1: 对，
2: 我只是把事情做完就算了。第二种是把工作当作挑战性的工作，我在工作里面不断培养我的专长，我的能力。第三种人呢、啊、是把工作当作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所以同样的工作呢，你如果抱持不同的心态，你将来的发展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1: 那您觉得在我们进入到一个工作当中去的时候，第一步最应该具备的是什么？
2: 就是工作的时候呢，有明确的目标，每天在上班下班之间，把目标完成。人生要做成任何一件事，都必须要有目标，要有远见。我在美国念书四年了，从第一天到美国，我就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
1: 对，
2: 所以我在美国四年苦得不得了。没有拍过一张照片。
1: 嚯，
2: 四年就等于是拼了。一直拼到四年结束，拿到学位。但是在这个里面，年轻的时候比较幼稚。我也承认我在美国念书并不快乐。
1: 哦，为什么？
2: 因为那个时候只想说达成目标。不拿博士太丢脸了。其实我在美国念书四年，身体差点搞坏了。等于是你身体万一垮掉的话，你将来怎么可能有远见有未来呢？如果目标太高一时不能达成，你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个，调整到近期的目标。
1: 对。
2: 第二个，增加自己的能力。
1: 有这么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是有一个牛仔骑着马到了一个镇上，然后铁匠呢在给他马定马掌。这个牛仔呢一直打量着铁匠给他换马掌时候的动作，然后忽然对铁匠说呢，我看到你的动作啊，让我想起了闪电。哎呦，这个铁匠很得意啊，哎呀，是不是你说我这个动作快得像闪电一样啊？牛仔回答，是，但不仅像闪电一样快，而且像闪电一样不知道打向什么地方啊。就是说他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工作目标。没有工作目标，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就会徒劳无功？我们的有劲儿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使，怎样有一个正确的工作目标和方向。
2: 我们可以先思考，如果没有目标的话呢，对生命力来说是一种浪费。
1: 对，
2: 我经常会提到说，一个人他选择人生目标啊，他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可以选小目标，就好像你去打猎弄一颗散弹枪。散弹一打，随便打都几只兔子几只
1: 鸟，一大片，对不对？
2: 但是呢，打不中大的猎物。相对的，你说好，我现在只要一颗打牡丹，那不得了，那一颗子弹可以打死一头熊。
1: 对，
2: 所以如果说你要选择目标，你就要问自己，我这一生要得到许多小的目标，到最后觉得很遗憾呢，还是说我针对一个大的目标，但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有更好的实力，就是先培养自己，有很多时候呢不应该出手就不要出手，慢慢等待这个适当的时机。
1: 有人做过这么一个实验啊，说是在于这个玻璃杯里面放一只跳蚤，发现跳蚤立刻可以轻易跳出来，因为它可以 跳的高度达到自己身体的什么400多倍嘛。接下来呢，实验者在背上加了一个这个玻璃盖，跳蚤一跳，梆，撞晕了，掉下去了。哎，然后呢，再跳起来，再撞，撞了几下以后，跳蚤开始注意了，我不能再跳这么高了，于是就在这个杯盖底下来回的跳。但是实验者这个时候啊，把杯盖拿开，这个跳蚤不知道啊，还在那儿按照这个高度在那儿跳呢。几周之后还在跳，到最后这个跳蚤永远都跳不出这个杯子了。哎，所以这个时候的跳蚤实际上是给自己的能力以下设置了一个限制。
2: 有的害怕失败了，他已经有很多失败的经验，人也是一样。
1: 对，
2: 你经常失败的话，就觉得说我大概不适合走这个路线吧，或者说我能力到此为止，我不要勉强自己了。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刚刚讲那个杯盖的故事啊，就像外在的限制，外在的限制会随时空的改变而调整，也许昨天有限制，今天没有了。人生的竞争呢、是非常微妙的事情。通常我们讲一个人呢、会强调士气，就这个人士气高不高。两军对战的时候呢，人数一样多，武器一样好。但是有胜有败，为什么？士气不一样。
1: 对，
2: 这个士气有时候是需要经过鼓励的。所以你选择的目标呢，如果说一时达不成，说实在的，不要有太多的挫折感，目标稍微降低一点，让我可以达成，建立信心。
1: 对，
2: 第二个，一定要增加自己能力，你不能说现在高手太多，我不努力，等他们都凋零了，我再表现，但是时代不是退步了吗？
1: 刚才咱们说的是目标啊，定高了那叫好高骛远，定低了那叫自我贬低。那么在确定一个合适的目标的这个同时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提高自己的能力来达到这个目标呢？
2: 一般来说要选择一个典范人物来学习。像您开头所说三个人，都是在砌墙。
1: 对，
2: 那最后第三个人他当到这个老板呢，好汉不怕出身低。他今天有这种成就，他年轻的时候如何如何，很多人津津乐道。说你看他年轻的时候跟我们一样啊，也是书念不好啊，家庭背景也不怎么样，哎，今天有这种成就，那你选这种人物来看的时候呢，就给自己带来力量。所以我们常鼓励年轻的朋友啊，多读一些伟人的传记。你从这个选择传记里面可以问自己，你羡慕他吗？你羡慕他的话，你就要知道，你如果做到跟他一样，你就会欣赏自己。
1: 对，
2: 通常我们对自己啊，都会觉得好像我不够好，我没有别人杰出。
1: 对，
2: 尤其年轻的时候，一班上只有一个第一名啊。你要不是第一名的，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比不上他了。但是你要想，他说不定只是会念书啊。我说不定从学校毕业之后反而可以大展宏图。所以人生是一个无限开阔的领域啊，就怕你给自己设限。
1: 设定的目标，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做到最好？
2: 在庄子里面谈到很多类似的故事。有时候你会觉得庄子的观念很贴近一般人。他笔下的那种杰出的人物啊，都是老百姓。
1: 对，
2: 就是说一个老人家年残，有一个人做代沟，这两个故事就很有意思。我们先说第一个。孔子带着学生经过一片树林，这时候看到一个老人家年残，哎呀，技术好得不得了，好像在地上捡蚕一样，一下子一麻袋。
1: 对，说到这个年蚕，可能很多人在小时候的时候都干过啊，拿树胶，要不然就是拿这个洗过的这个面团洗成面筋，有粘性，然后呢一粘不太容易，因为它只能粘到翅膀，不然蚕就飞了，什么都逮不到。那么这个老人他厉害到就像在地上捡东西，就给人感觉那蚕像死的一样，他怎么做到这一点？
2: 这老人家说的秘诀倒是有的。我经过5-6个月的训练，在竹竿顶端放一颗弹珠，可以粘到蚕的话呢，他说就很少失手。放了3颗弹珠可以粘到蚕的话，10次最多1次失手；5颗弹珠可以粘到蚕的话，那就跟在地上捡东西一样的，不会失手了。天地这么大，不能跟我交换蚕的翅膀。换句话说，脑袋里面心无旁骛，
1: 对，
2: 没有任何其他想法。所以像这个就说明把工作变成一种艺术了。
1: 还有一个庄子讲的一个寓言，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2: 他说在大将军家里面，有一个老人家专门做代沟的。
1: 说这个代沟啊，
3: 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那个您与您的孩子之间有代沟那个代沟，而是呢腰带上的一种饰。

0: 啊，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皮带上面那个皮带扣，但比那个要大多了。
1: 对，这个老人家做代沟啊，做的是我们叫丝丝入扣，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好。将军就问他了，说你老人家做代沟怎么做那么好？有什么秘诀吗？老人家说啊，自从20岁做代沟以来，到今年老夫80岁，嚯，60年之内，任何东西都不看，要看就看代沟，等于是我专心致志，我既然走这一行，就走到最好，因为一辈子60年都专注在里面，
0: 对，
1: 到后来就变成是所有这一方面的东西，天下就是属你第一了，所以他可以把代沟做得很好，他这个故事啊，也是说明任何一种技术都可以从技术变成艺术，就看你做的时候能不能到最后啊，从外在的学习规则到规则内化，变成我的本能一样的。
0: 对，
1: 我以前有一次坐计程车，看那个司机开车啊，我闭上眼睛不敢看，为什么？他一根指头开车，我一看太可怕了，这个发生车祸怎么办？司机看我闭眼睛说，他说你别担心，我开了20年呢，他就是一根指头，他很有把握，但是我们不会开车人呢、手抓得紧紧的，满头大汗，孩子出问题。
0: 所以这两个故事呢，带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干什么，那你就专注于干什么。那但是这里面呢，我有一个问题啊，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专注于这个工作？
1: 恐怕古时候的信息不太发达，他不会说看到新闻啊，谁发财啦，谁怎么样，他不会三心二意，然后呢，古时候工作也比较稳定，你既然做这一行之后呢，他对你的要求就是，哎，你这工作做好没有？别人雇你嘛，你专门做这个，你做不好，你责无旁贷啊。
0: 对，
1: 所以他变成说，开始是为了责任，到后来变成一种乐趣，变成一种享受，所以基本上庄子对于工作的想法就是说，你活着，你一定要工作，否则你在社会上怎么跟别人相处呢？你没有待遇，你没有工资，你活不下去，但了解了之后就发现，我不做这个事就要做那个事，那既然做这个事，为什么不把它做好呢？
0: 对，
1: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到享受的时候，会提到一个英文字，叫做 enjoy， enjoy 就是在里面得到很多快乐。
0: 你说如果他要摊上一份他不喜欢的工作，那他能够干到专一吗？
1: 大多数人都在选择，做一行怨一行，我做一做觉得这没意思，不如别人那么轻松，但是是非经过不知难，看别人挑水不重，
0: 对，
1: 你自己挑水试试看就不一样了。所以年轻人对于工作的态度啊，首先当然是等机会嘛，比如说我什么系毕业的，我就找这个系适合的工作，
0: 对，
1: 叫做学以致用，但是很少人可以真的学以致用，很多时候你开始做一份工作的时候真的不太喜欢，也觉得毫无兴趣，但是你做到一个时候才发现，哎，我可以做，我其实并不是很讨厌它，
0: 叫干一行爱一行啊，然后呢干一行专一行，那么从这个不爱到爱啊，从爱再到专心致志，这可能就是庄子呢所想要告诉我们的。说到专注，这让我想起这么一个故事来。先秦的时候，赵国有一位有名的驾车高手叫王子期啊，他呢这个驾车太好了，于是当时赵襄王呢也向他学习驾车的艺术，不久以后他觉得学得差不多了，就要跟这个王子期进行一场比赛。结果在比赛当中啊，赵襄王换了3次马，每次都落在这王子期后面。哎，赵襄王就埋怨了，你是不是给我留了一手？王子期就说，其实我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教你了，是你运用的不对。驾车最要紧的是驾车人注意力啊要集中在调理马上面，这样才能跑得快，而你呢落在我后面的时候呢，就只想着追上我，跑到我前面的时候呢，又生怕我追上您。
1: 比如说他跑得累了，你稍微缓冲一下，他跑得有点分心了，你要刺激他一下，注意力放在马的身上，这样车才能驾得好。那么赵王的话呢，他是只管跟别人比，这样一来的话得失心太重，而忽略了重要的是你在驾车，等于是你对于工作要有适当的了解，工作相关的条件要设法都掌握住，你要能够掌控你工作的环境跟你工作的性质，你才有可能驾驭这个工作，可以让它做得很好，这中间都需要一些训练的过程，说到这个问题啊，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叫做庖丁解牛的故事，
0: 这个故事呢大家实在太熟悉了，在庄子养生主里面这样写，说有一名庖丁，就是厨师，肢解牛，他手所接触的，肩所依靠的， 脚所踩踏的，膝所抵住的，是无不哗哗作响啊！那刀插进去，则霍霍有声，无不切中音律啊！
1: 他好像具备 X 光透视的眼睛，
0: 嗯，
1: 他一看，没看到牛，看到牛骨头，
0: 嗯，
1: 等于是把牛的皮肤跟肉全部都化掉了。
0: 对，
1: 所以他的刀呢是用了19年，
0: 嗯，
1: 但是没有任何缺口。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刀这么薄，没有厚度，牛呢那么大一只牛，骨头骨头之间，筋络筋络之间有很多缝隙。
0: 对，
1: 所以以这个刀进入牛的身体呢，叫做游刃有余。
0: 我想这个时候啊，牛就觉得自己很幸福啊，终于能够死在这样的一位高手之下，给我一个痛快。
1: 当你要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呢，先知道它自然的条理是什么，再看它本来的样子如何，然后呢你再找最关键的地方下手，等于是一个枢纽，一解开之后整个牛啊完全就化开了一堆一堆，瓦解掉了，连牛自己被解了都没什么感觉。
0: 对，
1: 这个是对牛也好，
0: 是对也好。对，庖丁解牛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的话，您觉得它其中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1: 它也不是天生的，
0: 嗯，
1: 它是长期的磨练。他说一般的工人呢、啊、
0: 嗯，
1: 一个月换一把刀，
0: 嗯，
1: 为什么？拿刀乱砍呢、啊、碰到骨头就有缺口了。
0: 没错，
1: 好工人一年换一把刀，
0: 嗯，
1: 那我呢19年刀都没换，为什么？因为我解牛3年之后啊、嗯、眼睛没有看到全牛，
0: 对，
1: 都看到牛的骨头骨架、嗯、这样一来的话呢，我就顺着牛的自然的结构跟它本来的样子我去解这个牛、
0: 嗯、
1: 等于是我们做任何事啊，第一个工具要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对，
1: 第二个我要做的事情本身，以前的人怎么做，做的效果如何，我都要了解。
0: 嗯，
1: 然后再配合我自己长期的训练，以至于我做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呢？一下刀，什么事情全部搞定。
0: 在庄子的心目当中，似乎并没有什么地位高低啊、职业贵贱的分别。当然，我们说到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工作已经从这个爱好专注，已经到了艺术的境界了。我们人人都可以将自己的工作变成艺术吗？
1: 大概具备两个条件才可以。
0: 嗯，
1: 第一个是你要不断的磨练技术。
0: 嗯，
1: 因为技术纯熟之后啊，从外在的规则变成内在的一个本能。
0: 嗯，
1: 这是个关键。而另一方面呢，是你必须要具有创意。所谓的创意就是说，你把每天都当作唯一的一天。
0: 嗯，
1: 像我教书教了30年，哎呀，常觉得实在是太无聊了啊，因为每天上课内容是差不多。
0: 对，
1: 那你就要把它想成每天都是唯一的一天。今天跟昨天不一样，
0: 嗯，
1: 今天是唯一的一天。所以你常常想每天不一样，让自己观念上先感觉到生命是不断在新的一种处境里面。
0: 嗯，
1: 所谓的创意就是说把自己当作新的生命，把所有的外在的条件都当作一个新的机会，这样生命就可以避免这种光是重复而乏味的困扰。
0: 嗯，你看我这天天跟大家要见面，每天都要讲很多的这个问题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烦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人这一辈子啊，如果能够从事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那的确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但是可能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有这份幸福啊。
1: 人最主要是让自己保持一种好奇的心。
0: 嗯，
1: 我们都觉得小孩子比较容易快乐，为什么？嗯，好奇啊。
0: 对，
1: 哎，说这个是什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每天都问这些问题，成年之后啊很少问了。
0: 嗯，
1: 觉得本来就如此，你倒一杯咖啡给我，我心里想老朋友都给我咖啡是应该的，
0: 对，
1: 我就不会感谢。
0: 嗯，
1: 但是一个陌生人呢、啊、倒一杯咖啡给我，哎呀，我觉得真感谢、
0: 嗯、
1: 你这个对我太好了、嗯、但为什么老朋友给你咖啡你没感觉，陌生人给你咖啡那么感谢呢？因为你把老朋友当作理所当然的。
0: 对，
1: 人就要避免这样的观念、
0: 嗯、
1: 要记得每一个人不管是谁，从父母开始，对你一点点善意的表现都是他愿意对你好的表示。
0: 嗯，
1: 你都应该把它当作是生命的第一次。
0: 对，
1: 非常欣然的接受。
0: 对，所以呢把每天都当作是新鲜的啊，因为每天都会有新的挑战，这样的话你就会在看似习惯的行为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得到新的乐趣。
1: 我教书30年了，
0: 嗯，
1: 但是我到现在每一次走上讲台啊，我都跟自己说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
0: 嗯，
1: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就把我30年前第一次上讲台的心情啊、嗯、又恢复过来。
0: 对，
1: 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一种心里面这样的一种念头，
0: 嗯，
1: 我教书恐怕学生都觉得很无聊了。这个老头。

0: 资，还在讲这一套。
1: 对，
0: 你对于工作有兴趣，对周围的人见面有兴趣，别人才感觉到说，哎，我们每天都要珍惜啊，因为今天又是不同的，跟以前不一样。
1: 嗯，现在呢，很多人面对激烈竞争的时候，他也专注，但他专注的是今天有没有人超过我，明天有没有人工资拿的比我多啊，后天有没有人业绩比我好的，他天天专注于此了。您觉得这个心态对吗？
0: 这心态压力很大，就好像我们常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
1: 嗯，
0: 所以与其去这个比较各种外在的条件，还不如说把工作做好，在工作里面呢寻找一种自我跟社会的联系。想说我的工作也许不是很重要，但是呢即使我是在街上做基本的清洁工作，少了我这工作也不行。那么我既然做就要把它做好，让别人都放心。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只要他是正当的工作，他对于社会在某一方面都会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所以你这样想的话，就比较不会去像您刚刚说的业绩啊、赚钱这方面比较，
1: 对，
0: 而注意到工作本身的价值。
1: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工作当中，应该忽略和别人去比什么，而是每天呢，要看看是不是超越了自己，战胜了昨天的那个我？
0: 对，这一点是事实。
1: 嗯，
0: 就是跟过去的自己相比，挑战呢、啊，就是说，我要胜过我自己。但是以什么做最后标准呢？它没有标准。其实不是只有道家如此。你看孔子的生平啊，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一路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常常说，孔子如果活到八十岁，肯定还有更高的境界。换句话说，他也是每天都跟过去相比。他要超过自己。这样的生命啊，就是有身有心，还有往上提升的空间。这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人生观。
1: 从此以后呢，我自己呢，要对我自己说，每天出现在观众面前的这个金波都是一个新的进步啊，跟昨天那不一样了。那么各位，您看我的时候，每天，哎呦，这位他是第一次出现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每天都能够保持新鲜感。当然，我下次再见到您的时候，我也当成我是第一次见到您。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砌墙工人可以成为工程师、老板、厨师，也能成为艺术家，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啊，只要你不要像玻璃杯中的跳蚤一样给自己设立高度，只要你有老人年蝉的耐心，有工匠一生做代沟的坚持，能做到庖丁解牛时的游刃有余，那么每一个人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把工作变成艺术，你呀、也可以。好，人生困惑咱们下次再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6，政坛不倒翁李绩下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昨天的节目啊，咱们力图想弄清楚唐朝的名臣李绩，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徐茂公，他到底是个忠诚的人还是个虚伪的人，没弄清楚呢。今天啊，咱们接着往下看。话说秦王李世民和哥哥建成争夺太子位的时候，情形是非常不利的。李世民做好了发动兵变的准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啊手握重兵的将领们的支持啊，当然就是非常重要的了。当时的李绩啊，也就是徐茂公，正是一位握有兵权的将领。李世民想要拉拢李绩，那么李绩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今天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1: 昨天咱们说了啊，搞不清楚这个李绩到底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人，那么今天咱们看看能不能试图通过其他的事儿再继续弄弄。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事情，在玄武门之变当中，李绩表现如何？
3: 李绩经历的事情很多，他和李密和单雄信的交往我们是没有看透， 还没有想明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
3: 您刚才提到那件事，
1: 嗯，
3: 其实玄武门事变是唐初的一次非常严重的内斗，
1: 嗯，
3: 那么在那个事情当中啊，当时李世民情形是不利的，李世民很看重有两个人，他希望能够拉拢过来。
1: 嗯，哪两位啊？
3: 这两位我们都很熟悉，
1: 嗯，
3: 其中一位是这个李济，
1: 哦，
3: 另外一位就是李靖。
1: 哦，好，
3: 他们两个没接话，
1: 嗯，
3: 就是派去的人传话回来说他们两个没表态，
1: 不置可否啊，不表态，那么行动上面有没有表现呢？
3: 没有，他们两个都是在外地，玄武门事变的这个当时啊，
1: 嗯，
3: 他们两个并不在长安，就是没有参与到这个事变当中来。
1: 他们两个人就这样就躲过了玄武门事变啊，那这样该怎么评价他们在玄武门事变当中的所作所为呢？李济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墙头草随风倒，是骑墙派啊，谁都不得罪，嗯，他是这个意思吧？
3: 一种理解就是您说的这个东西，
1: 嗯，对，
3: 就是他眼看啊，
1: 嗯，
3: 这个兄弟之争那么厉害，
1: 嗯，
3: 他是想躲过去，嗯，他不知道谁能够得胜，所以他干脆先不表态，
1: 嗯，
3: 今后一般的人会这么想，谁胜了我今后站在谁那一边不是更来得及站队吗？但是李世民不这么看，历史上有一句原话，
1: 嗯，
3: 说李世民得到这个消息两个人没有明确表态之后啊，
1: 嗯，
3: 他的态度是由是更重二人，
1: 嗯，
3: 就是更看重这两个人，
1: 哦，
3: 这两个军队的实力派，
1: 嗯，
3: 可是怎么叫更重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3: 可能李世民有这样一个心思，
1: 嗯，
3: 就是他们应该是一个纯臣呢，啊，
1: 嗯，
3: 就是不陷入到皇室内部的斗争里面去，也不在兄弟两个之间拨弄是非说谁的坏话，
1: 嗯，
3: 那么他们是为国家守边呢，没有介入到内部斗争当中来，
1: 嗯，
3: 李世民这样想，这样的人其实可能是个好人。
1: 不过我呢倒是觉得啊，是不是这个李世民并不是真的由此更加看重这两个人了，我觉得当时呢毕竟外患还在，那突厥动不动还骚扰边境呢，有他们两个人在那地方顶着，那还算是有用处的，对不对？别添乱。另外还有就是李世民以后呢也会用得着这两个人，就向大家表示了，哈哈，我对他们很看重啊，哦，其实心里面是不是还疙里疙瘩的，毕竟在他最需要帮忙的时候这两个人没有出手。
3: 我想这个疙瘩是在的，
1: 嗯，
3: 就是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李济那个时候一直在并州，就是在太原呢，那么贞观四年唐朝打东突厥的时候，
1: 嗯，
3: 李靖、李济都是带兵出征啊，
1: 对，
3: 而立了很大的功劳。
1: 嗯，
3: 等到打完仗回来，按道理立了这么大功的人应该受到重用吧？
1: 对，
3: 应该从这个边疆上调回来吧？
1: 嗯，
3: 没有，李济那个时候呢，正好不久他的这个父亲去世了。
1: 嗯，
3: 他按道理应该去守制丁忧，
1: 对，
3: 就是应该去扶丧。
1: 对。
3: 那么他向朝廷打了报告，
1: 嗯，
3: 说我应该回家请我的官，
1: 嗯，
3: 可是唐太宗没有同意啊，
1: 嗯，
3: 就是过去叫夺情啊，
1: 对，
3: 没有同意他这一说，
1: 嗯，
3: 说你继续留任在太原，表面上太宗是要重用他，你继续留任，实际上是不给他机会有变动啊，
1: 嗯，
3: 你继续留在太原，
1: 对，
3: 这一留不要紧，
1: 嗯，
3: 一留留了他总共在太原待了16年啊，
1: 嘿呦，
3: 你想想，哎，
1: 太长时间了，那这是不是可以看作唐太宗还是不满意李济在这个玄武门之变当中的表现，所以呢有意就是要排除他疏远他。
3: 我想对李世民来说啊，
1: 嗯，
3: 其实这个地方他是一举两得，
1: 嗯，
3: 一方面个人不太喜欢他，
1: 嗯，
3: 心存芥蒂那个情绪也是表达出来了，
1: 对，
3: 你别给我进进火，嗯，你还留在太原，
1: 对，
3: 但是从国家来说你留在边疆啊，他是可以为唐朝守边呐，啊，
1: 嗯，
3: 这个李世民经常感慨，
1: 对，
3: 我有一个李济比隋炀帝修的长城还要厉害，
1: 嗯，
3: 有李济在那里就可以把突厥给挡住了，
1: 对，
3: 所以真的是一举两得，
1: 嗯，
3: 那么李济在太原就一待就是16年，
1: 嗯，
3: 到贞观15年终于调回了京城，
1: 嗯，
3: 因为这十几年时间他在太原治理的是非常好的，
1: 嗯，
3: 我想可能李世民后来呀，啊，年纪也大了，这些个人情绪上的东西慢慢也就可以淡漠他了，
1: 对，
3: 治国的功劳慢慢凸显了，所以到贞观17年凌烟阁封24功臣的时候，
1: 嗯，
3: 那李济还是榜上有名，
1: 嗯，
3: 尽管排的不是很前，
1: 对，
3: 他排在第23，第24名就是那个
1: 秦叔宝，对，
3: 但是呢毕竟是凌烟阁榜上有名呢，
1: 唐太宗的态度呢也让人觉得扑朔迷离，这也许这里面呢是一种帝王心术吧，但是目前啊我们还是不能判断李济到底是忠诚的还是虚伪的还是一个墙头草，还有什么事儿我们再来能够证明他的这种人格的。
3: 李济的事情越说越多，可是李济给我们的印象越来越不清晰，
1: 对，
3: 就是你很难判断。

0: 断他。有一件事情更复杂呀，在内心过招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唐太宗后来立太子的这件事情上，唐太宗晚年啊又碰到了接班人的问题。
1: 对，
0: 尽管在立谁做太子这个问题上李绩没有太介入，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刚回来不久，但是等到李世民立了太子，就立晋王李治做太子以后，就把李绩呢当成一个托孤之臣呢、
1: 对，
0: 那么这件事情上其实是非常复杂，那个形势很微妙的，
1: 把自己的孩子托给他了。一般人认为，哎呦，这是对李绩的一种重视，看重，我看得起你，对不对？你说这里面还会有什么问题出现呢？
0: 李世民立了太子以后，对李绩是非常看重的。
1: 对，
0: 比如说李绩得病了，那个病呢，唐太宗就派太医去给他诊断，
1: 对，
0: 发现他说那个病呢、要用虚灰，就是胡须烧成灰做药引子，
1: 对，
0: 这样才能治好他的病。
1: 嗯，
0: 你看唐太宗一听啊，就自己操刀就剪下自己的胡须，让人去烧灰给他做药引。
1: 嗯，
0: 你想唐太宗是很喜欢自己那一点胡须的，
1: 对，
0: 皇帝的龙须啊。
1: 古人还有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治始也。哪个人说动自己的发的大事情，更不要说皇帝了。那么从这一点上面，不是又说明唐太宗很重视李绩吗？
0: 对，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安排李绩做了太子李治的东宫的高官了、就是太子詹事，
1: 对，
0: 詹事府的詹事，相当于他的一个总管、同时兼任宰相。李绩受这样的恩宠啊，其实他心里也有点紧张、因为我跟皇帝毕竟不是那么铁哥们儿啊，所以他就说，皇上你别对我这么好，我受不了。
1: 对，
0: 可这个时候唐太宗跟他说、我不是跟你有什么太个人的好不好，我只是为国家社稷着想，不是为我个人之间的感情的问题。
1: 这话说的分量还是很重的呀。
0: 后来有一次宴会啊，
1: 嗯，
0: 这个唐太宗就对李绩说，我这个太子还年轻，我要找一个重臣来托付后事啊。
1: 对，
0: 那么我想来想去，没有比您更合适的。
1: 嗯，
0: 您过去没有辜负过李密，我想您一定不会辜负我的这一番重托呀。这李绩听完这话呀，反正历史书上是这样记载他的表情的啊，说感动的这个涕泪交加，猛去咬自己的手指头，直到流血。他用这个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激。
1: 一般人听了这个话，都觉得这话很温暖呐、啊！老主子到最后还把自己当贴心人。
0: 你说李绩把手指头咬出血了，到底是表达忠诚和感激呢，还是会有别的感情在里面呢？其实很复杂。
1: 嗯，
0: 你看，从李世民的角度来看，这句话里面有另外一层意思。
1: 嗯，
0: 一方面当然是要真的是要托付给你哈，因为已经安排你做了这些岗位了。
1: 嗯，
0: 但是这话中的话在哪里呢？是敲打敲打这个李绩啊。我们记得在历史上啊。刘备去世之前就给诸葛亮托孤，他的话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表面听来这句话呢是信任，
1: 对，
0: 是对他的嘱托，实际上是当着众人的面给诸葛亮一个制约，因为我已经托付给你了，你不能再乱动了。
1: 对，
0: 其实李世民跟李绩说这个话呀，我想那个意境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你过去不会辜负李密，那你一定不会辜负我，我要托付给你，
1: 对，
0: 你不能乱动了。
1: 哎，实际上这个话放在现在我们怎么说，就是哎，你不会对不起我吧，哎，你不会辜负我吧，实际上这是一种警告，你知道吗？你敢辜负我。
0: 所以李绩当时的表情啊，
1: 嗯，
0: 这个这话说完以后，
1: 嗯，
0: 其实心里是很复杂的。所以他怎么办呢？拼命的喝酒。你看那个宴会上就把自己喝醉了，当着皇帝把自己喝醉失态，那是一件很不得体的事情。
1: 对，
0: 李绩就喝醉了。喝醉了以后，太宗当然也是做了一件很温暖的事情，就脱下自己的龙袍披到他身上去。
1: 嗯，
0: 这也是不得了的。
1: 对，
0: 你说历史上有黄袍加身的故事，龙袍不能乱披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这里好像唐太宗对李绩真的是表面上看来都是非常信任。
1: 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教授刚才讲的这几番，他们已经有几次的那种重量级的交锋了，实际上那应该怎么讲呢？叫高手过了几招了，好像
0: 一般外人可能没太看得见，无形之中过了很多招啊。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的记载都是表面上的。
1: 对，
0: 你前面那句话是太宗尤氏更重二人，
1: 对，
0: 那是一个表面上看到的。这个招过了以后呢，历史书上记载了也有一句话，其见委信如此，就是委任重用信任到了这个地步。
1: 对，
0: 我们表面上历史记载上看到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了，
1: 对，
0: 背后的招数过了很多了。哎，
1: 所以光看表面现象不行，你要知道咬手指恐怕是紧张的咬手指，那个喝醉酒恐怕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干脆倒吧，对不对？
0: 是
1: 啊，这里面是这样的一个玄机。既然唐太宗对李绩如此戒备防范，那么我们又讲了，为什么还敢托付给他呢？
0: 那也有他的苦衷，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
1: 嗯，
0: 什么意思呢？李世民呢，实际上他对自己在位是非常自信的，他不担心有人会篡夺他的皇位，但是他的儿子他就未必那么放心了，所以他要给他儿子呢安排一个有权力制衡的一个结构。那么在这个制衡当中呢，他有几批力量，一个是过去出生在关陇地区的这个所谓关陇集团，
1: 对，
0: 其为北周以来这批贵族出身的人。
1: 所谓关陇大致呢，就是在这个现在陕西甘肃这一带，实际上说的应该是谁，以长孙无忌他们这帮人为代表的集团。
0: 这是一个集团，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还要依靠所谓山东豪杰，就是河北山东地方的，其实大部分是原来瓦岗系统的这批人。
1: 那么李世民最希望看到的是这两个集团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哎，相对平衡、互相制约的关系。
1: 嗯，
0: 他最信任的当然是长孙无忌这帮人，
1: 对。
0: 但是他也不希望长孙无忌一手遮天。
1: 嗯，
0: 可是，在山东豪杰过去瓦岗底下这批人当中，还能有发言权、还能够镇得住的人呢？实际上数来数去，除了李绩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魏征已经去世了，
1: 对，
0: 没有多少，这个元老已经没什么人了，
1: 哎、
0: 所以也就李绩。他要用李绩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是一个方面。
1: 那么唐太宗选择李绩的第二个方面会是什么？
0: 他还有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到了贞观后期啊，
1: 嗯，
0: 将心陨落，
1: 嗯，
0: 开国以来的那一批大将们、元帅们大部分都去世了，像李绩这样的元老级别的将才，我想李世民还是非常倚重的。
1: 那么另外我再说一个原因，看看成不成立哈，就是说当年唐太宗呢，这个要搞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李绩在这场争斗当中保持的是中立。他现在呢，可能是不是也想选择李绩的这种惯常的中立态度，不干预皇室内部事务？是不是他看重的是李绩这种品德？
0: 我想这也是一个方面的原因。从李世民角度来看，有这样一个人其实是比较稳妥的，他不会掺和皇室内部的事情，万一我的后代出点什么问题呢，他也会超然出来，不会去掺和兄弟之间的残杀，因为自己那场兄弟残杀已经噩梦一般那么多年了。不过呢，李世民在临终之前还是玩了一手，他对李绩啊，再怎么说也还是有一点芥蒂，他觉得李绩可能会忠于他，未必会忠于他的儿子，所以他想了一个什么招呢？太宗呢，临终前就对太子李治说：“李绩才智有余，但你对他没恩，他不一定能够服你。所以我要采取这么一个措施。在我死之前，我会把他的官全部免掉，把他流放到南方去。这样的话，你一即位，就给他重新委任为高级职位。这样的话，你看，就是你对他就有再造之恩了，他才能够服你。”如果我贬他出去他不听话，他犹豫，说明他心里有问题，你当场就把他杀掉。如果他乖乖的就到外地去就任的话，那么你到时候再把他调回来任命为宰相。
1: 可是李绩这边呢，无缘无故，他等于就突然间被外放贬官了，正常人是不是都会发发牢骚啊？那李绩表现得怎么样？
0: 李绩之所以是李绩，他就在长处，就他的政治觉悟警惕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跟李世民不是第一次过招啊，那已经过了很多招，都心知肚明，用不着摆在桌面上来说，但我心里知道，所以李绩表现的一点都不犹豫，连家都不回，打起背包就出发到南方去上任了。叠州那在岭南地方啊，非常远的地方啊，他就走了。
1: 什么时候他又回来了？
0: 不，他没有到叠州，就是他贬出去，唐太宗马上就去世了，因为他临终之前的一个决定。他还在路上呢，就是刚走了洛阳不远的地方。哎，那个时候高宗就继位了，没过几天，唐高宗李治就任命他做宰相。当时在位的宰相，你看长孙无忌、褚遂良，包括李绩，还有于志宁，就成为他的顾命大臣了。
1: 李绩在高宗这一朝的时候，他工作做得怎么样啊？他有没有完成太宗托付给他的任务？
0: 李绩在高宗朝啊，完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打下了辽东。你知道辽东在隋唐 那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1: 嗯，
0: 隋炀帝三次征辽东没有征下，
1: 对，
0: 而唐太宗本人征辽东最后还是失败而告终。
1: 对，
0: 唐太宗最不放心这个儿子啊，
1: 嗯，
0: 可是这个认为懦弱的儿子恰恰解决了唐太宗未了的心愿，把辽东打下来了。
1: 嗯，
0: 背后很重要的是有李绩的功劳。
1: 那么高宗对他也是应该非常的满意吧？
0: 可是呢，李绩不久啊还要遇到更大的风波。
1: 哎呦，凡事啊就怕听这个可是，让人心惊胆战啊。难道这李绩都这么大的年龄了，都生命快走到尽头了，又晚节不保了？
0: 不，其实是李绩又来了一次机会。
1: 嗯，
0: 因为唐朝皇室啊在那个时候又出了一件大事。
1: 嗯，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到了公元655年的时候，
1: 嗯，
0: 唐高宗起了一个主意。
1: 嗯，
0: 他要想把他的皇后王氏废掉。
1: 嗯，
0: 要把武则天武昭仪立为皇后。
1: 嗯，
0: 那件事情遭到了当时的顾命大臣啊长孙无忌、褚遂良等等坚决的反对。
1: 嗯，
0: 那么这件事情争来争去，正当高宗最痛苦最没有头绪的时候，是李绩的一句话，
1: 嗯，
0: 坚定了他的主意，要立武则天做皇后。
1: 哎呦呵，这李绩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0: 哎，又是一句让我们琢磨不透的话。
1: 嗯，
0: 因为这个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的态度是非常的坚决，这些反对都是非常的强烈的。
1: 嗯，
0: 高宗是很没有办法的。
1: 嗯，
0: 刚开始李绩是参与了这些讨论。
1: 嗯，
0: 每次开宰相会议要讨论改立皇后的时候，李绩就不发言。
1: 嘿，
0: 几次李绩都不发言。有一次要决定说，明天早上开宰相会议啊，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决定下来。
1: 嗯，
0: 李绩说我哎呦晚上请了个假，说我闹肚子明天参加不了了。关键时候他就不来了。可是等退朝以后，
1: 嗯嗯，
0: 他去找到高宗私下里说，嗯，
1: 对，
0: 说皇上，
1: 嗯，
0: 此陛下家事，
1: 嗯，
0: 何必更问外人，就这句话，
1: 嗯，
0: 就坚定了高宗的意志，很快就废除了王皇后。
1: 嗯，
0: 武则天顺利的当上了皇后。
1: 嗯，
0: 而且那个册立武则天做皇后那个典礼上的主持人，
1: 嗯，
0: 就是他李绩。
1: 那么您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李绩算不算是辜负了李家人对他的一片期望
0: 吧？唐太宗要对他托孤，
1: 嗯，
0: 当然是希望他辅佐李家子孙，
1: 对，
0: 对吧？长期做下去。
1: 嗯，
0: 但是李绩也没有想到，我武则天今后会当皇帝啊，我这句话可能是让高宗立他做皇后而已嘛。
1: 对，
0: 谁知道还往前再走一步，能够做皇帝？这李绩万万没有想到的呀！你想，
1: 对，您这个话呢说的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可是这样说完了以后啊，李绩这个人到底是忠诚还是虚伪，咱们还没法说清楚。所以您刚才说那个纯臣的那个概念，哎，倒是有点意思。也许他就想保持中立，对不对？那么他的结局怎么样？
0: 李绩的结局啊，
1: 嗯，
0: 跟他同时代的人比起来，
1: 嗯，
0: 应该是最好的一个。他同时代受命托孤的这些人，你看褚遂良是被贬到长沙去做刺史去了，
1: 嗯，
0: 那当场贬得很惨啊，而且遭到了很多的凌辱。
1: 嗯，
0: 而长孙无忌也贬出去了，
1: 嗯，
0: 最后也是死在外地。
1: 嗯，
0: 只有李绩真的是善终。李绩活到年近80，
1: 嗯，
0: 是得病死的。
1: 嗯，
0: 他在病重的时候呢，唐高宗对他非常的重视。
1: 嗯，
0: 不仅是这个派医送药，
1: 对，
0: 而且下令把他在外地做官的子孙全部召集回来。
1: 嗯，
0: 可是李绩呢，实际上他心里很平静，他知道自己活到这么大呀，
1: 嗯，
0: 除了高宗赐的药、皇帝御赐的药，他还必须吃下去。那么子女给他请医请药，一律拒绝，所以他很平静的去世的。
1: 我看呢，李绩能够得到这么好的待遇，这是不是跟武则天的感恩心态也有关系？
0: 如果说这个时候武则天还在感恩于李绩的话，
1: 嗯，
0: 可是过不了多少年，
1: 嗯，
0: 武则天对李家那简直就是要咬牙切齿了。
1: 嗯，
0: 武则天后来要当皇帝的时候，
1: 对，
0: 就是废掉了中宗啊，
1: 嗯，
0: 立了睿宗做皇嗣，他自己临朝称制的时候，
1: 对，
0: 李绩的孙子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呢，
1: 嗯，
0: 就是李绩一辈子是算计得很精的，你看他一辈子也没有倒下去，所有隋唐之际的政治风波他都经历了，
1: 嗯，
0: 没有一件事情让他绊倒过，
1: 嗯，
0: 但是他没有算计到他的子孙。
1: 当然最后这个徐敬业的起兵呢也没有成功啊，同时还连累了自己的家族。
0: 武则天后来很快就镇压下去了，把徐敬业起兵，而且所有李绩的子孙呢，啊，全部的斩尽杀绝呀，一个也不留。
1: 一生那么谨小慎微、那么聪明的李绩，最终啊都摆脱不了身后的灾祸。 这真让人无话可说。那其实呢，我们讲完了李绩的一生，这个故事到最后也没有一个结果。也许啊，没有结果就是一种结果啊，管他到底是忠诚的还是虚伪的，总之李绩是个聪明人，这点您认可吗？
0: 可是聪明到最后他们被灭族了。
1: 也许啊，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啊。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讲了这么多隋唐英雄，您是喜欢直言进谏的魏征呢，还是勇冠三军的尉迟恭，或者兄弟情深的秦叔宝程咬金，还是那深不可测的李绩呢？但不管怎样，正是这些性格各异的人杰们共同组成了唐初群星灿烂的天空，千百年后仍令人呐悠然神往。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二，太原起兵中的谜团。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公元643年的一天，已经是李世民登基后的第18个年头了。熟睡中的李世民做了一个噩梦，他看见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虽然李世民被公认为是开创贞观之治的一代圣君，但是有关他皇位的来路却留下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谜团，以至于李世民登基数年之后，这个杀害兄弟欺瞒父皇的噩梦依然时时纠缠着他挥之不去啊。于是他派人改写国史，以期获得心灵的安宁。在李世民粉饰自己千古功绩的这个正史当中啊，有一件事儿和喋血玄武门同样是谜团重重，那就是太原起兵。今天呢，我将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一起为您讲述太原起兵中的李世民。教授您好。
0: 金波您好。
1: 那么贞观啊并不是唐朝开国的这个年号啊，唐太宗呢也不是唐朝的开国皇帝，但是呢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好像唐朝似乎就是由李世民来开创的，反倒是把这个真正的建立者李渊啊就忽略到一边去了。这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唐朝国史当中对太原起兵的这个记载。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谁是太原起兵的主谋，谁就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唐朝开国者了？
0: 应该是这样。
1: 对，
0: 因为太原起兵对唐朝开国很重要啊。
1: 嗯，
0: 太原起兵以后很快南下，打下了当时隋朝的首都长安。
1: 嗯，
0: 这个非常有政治意义的。
1: 对，
0: 在长安很快就建立了唐朝。
1: 嗯，
0: 所以要说唐朝开国要从太原起兵说起。
1: 对，这太原起兵到底是谁这个主谋的啊？
0: 嗯，
1: 那么正史当中怎么说？
0: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1: 嗯，
0: 都当作正史来看待，因为他们的史料来源
1: 嗯
0: 有相同的一面。
1: 对，
0: 都是唐朝的国史，就是在李世民当皇帝以后下令编修的国史。
1: 嗯，
0: 一个叫《高祖实录》，
1: 对，
0: 一个叫《金上》，当今皇上就是《贞观实录》。
1: 嗯，那我们先看看这个里面怎么说的吧。
0: 正史里面说啊，
1: 嗯，
0: 李渊这个人呐、啊，
1: 嗯，
0: 比较犹豫，
1: 嗯，
0: 不很果断。说到了太原以后，就是被隋炀帝任命为太原留守，
1: 嗯，
0: 那已经是大业十一年底，大业12年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农民起义全国都起来了。
1: 嗯，
0: 李密这个瓦岗军已经是这个蒸蒸日上了。
1: 对。
0: 天下将乱之际，李世民哎看到这个形势，哎是一个大好机会，
1: 嗯，
0: 所以要劝李渊起兵，
1: 嗯，
0: 可是李渊呢还是迟迟不敢动作，
1: 嗯，
0: 李世民就是想了很多办法，强迫他，是李渊被迫接受了李世民的这个谋议，最后才起兵反隋的。
1: 那么从这段当中
0: 啊。
1: 显而易见就表明说李世民是太原起兵的这个主谋和推动者。
0: 对呀，啊，
1: 旧唐书当中，
0: 嗯，
1: 有关这个裴寂传当中呢，
0: 嗯，
1: 还有更加进一步的描写，
0: 嗯，
1: 也是说这个李世民呐，啊， 他为了迫使他的老子呢，

0: 过太原起兵啊，就让李渊的好友裴寂，当时时任叫这个晋阳攻坚，就是隋炀帝行宫的负责人。
1: 对，
0: 那么他
1: 是
0: 隋炀帝行宫走到哪里都有些宫女儿，
1: 裴寂是看管的这批宫女的，
0: 看管的
1: 啊。
0: 裴寂呢，就这个时候啊，就把这个李渊请到这个行宫里面来，
1: 对，
0: 让这些宫女儿这个来陪李渊喝酒。这李渊啊，架不住这个美色，这个啊和美酒，
1: 嗯，
0: 于是就喝醉了。
1: 对，
0: 喝醉之后呢，就和这个宫女呢，
1: 嗯，
0: 有了这个男女之事。一醒来之后啊，这下坏了，裴寂告诉他了真相。
1: 对呀、啊。
0: 哎呀，李渊应该是一身冷汗，要
1: 下杀头之罪呀！
0: 对，没错、啊。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李世民趁机把太原起兵的谋反大计啊，就告诉李渊。李渊呢，迫于这个形势，只能背水一战，起兵举事，
1: 就是被他儿子推上了绝路，不起兵都不行呐、
0: 啊！啊，这个描写就是在上一个描写的补充。
1: 对。
0: 那么这个太原起兵的主谋到底是谁？我们到底该相信哪些史料呢？
1: 李渊开大在太原开大将军府以后，
0: 嗯，
1: 他有一个纪史参军叫温大雅，
0: 嗯，
1: 他写了一本书。
0: 这个纪史参军这是一个什么职务？
1: 就是随军机要秘书，
0: 他就是每天跟随在这个长官的身边，然后呢就记录他的起居。
1: 对，
0: 那
1: 对
0: 这个随军日记，
1: 对，
0: 记录者
1: 是一个军事日志。
0: 嗯
1: 嗯，
0: 那么他这里面是怎么写的呢？
1: 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记载、
0: 嗯、
1: 李渊呢不是说被别人推着走上了反隋的路，
0: 嗯，
1: 李渊反隋之心啊早就有所表现，
0: 嗯，
1: 还在这个大业九年、嗯、杨素的儿子杨玄感
0: 对
1: 在河北起兵，当时宇文化及和李渊就曾经谈计密论天下时事啊，他是说暂时不能起事，并没有说我不想起事、
0: 嗯、哎，那么这是在记录在这个大唐
1: 创
0: 业
1: 起
0: 居注里面的。
1: 对，
0: 这是这部注呢，这个因为温大雅呢随时跟在李渊的旁边啊，
1: 对，
0: 应该是受李渊控制的。
1: 嗯，
0: 那么李世民可以改写国史，你说这李渊他就不能往他自己脸上贴金了吗？他早有反心，这一点会不会是他也是粉饰呢？
1: 那个书不是后来当皇帝以后才写的、啊、
0: 对，
1: 那是隋军写的，是个原始记录啊。
0: 嗯嗯嗯，
1: 您知道那个时候反隋是杀头之罪啊。
0: 哎，这说的也确实有道理哈。
1: 对呀、
0: 啊，如果从这个就是《大唐创业起居注》当中来看的话，那么无疑主谋那应该是李渊。
1: 李渊很早以来、
0: 嗯、
1: 一直在一步一步的计划，在等待时机，寻找机会，
0: 嗯，
1: 来起兵反隋、嗯，不是说李世民强迫他才反隋的。
0: 既然这唐朝国史它是李世民篡改的，可是后来的《新旧唐书》以及再后来的《资治通鉴》。他为什么也把这个太原起兵的这个功劳归功到李世民头上呢？啊，司马光他应该
1: 也
0: 看过这个《大唐创业起居注》的吧？
1: 是，
0: 他怎么也没搞清楚这一点吗？
1: 哎，首先说《旧唐书》和《新唐书》，
0: 嗯，
1: 它是根据唐朝的国史，
0: 嗯，
1: 根据李世民授意的《高祖实录》和《金上实录》编过来的，
0: 所以这个呢，李世民的痕迹应该很重，
1: 对，很重。
0: 啊、那么《资治通鉴》呢？
1: 按道理说。嗯，他也看到了《大唐创业起居注》，在司马光写书的这个注解里面引用到《大唐创业起居注》，
0: 嗯，
1: 但是他为什么还完全取这个国史里面的说法呢？
0: 嗯，
1: 司马光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叫为尊者讳啊，
0: 嗯，
1: 回避隐晦，
0: 对，
1: 尊敬的这个明君的一些不光彩的事情。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去看这个历史，有的时候啊确实会形成谜团。当然了，这个《大唐创业起居注》得以保存呢，可能使我们呢更加能够接近真相。那我们就要问了，落实到行动上面的时候，太原起兵它是不是李世民啊比李渊的动作要更大一些，更有谋略和魄力呢？
1: 在看得见的场面上，
0: 嗯，
1: 李世民的动作大，
0: 嗯，
1: 动作多，
0: 嗯，
1: 干的事情多，
0: 嗯，
1: 可是李渊的很多事情是看不见的，
0: 嗯，
1: 他是幕后的。太原起兵有四大主角啊，
0: 嗯，
1: 除了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之外，
0: 嗯，
1: 还有你说的那一位晋阳攻坚给隋炀帝照看宫女的裴寂，
0: 裴寂啊，
1: 还有当时的晋阳县令，
0: 嗯，
1: 刘文静。
0: 当时的刘文静处于什么状况？
1: 刘文静呐、啊，
0: 嗯，
1: 他是李密的姻亲，
0: 嗯，
1: 李密就是瓦岗军的领袖啊，嗯、那是反隋的第一号人物，
0: 对，
1: 所以李渊到了太原以后，
0: 嗯，
1: 他必须要。把刘文静关进监狱里面去，因为他是李密的姻亲嘛、
0: 嗯、那他怎么就能参与到太原起兵的策划当中去？
1: 因为李世民打听到有一个刘文静呢，

0: 很脾气很相投啊。裴寂告诉李渊，
1: 嗯，
0: 刘文静还有个刘文静，
1: 嗯，
0: 这个人很厉害。李世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了刘文静其人，经过李渊的默许，
1: 嗯，
0: 或者是有意的安排，让他去探监。
1: 那你李世民是不可能擅自进到监狱里面去的，
0: 对，
1: 只能说是我爹这叫我来的，
0: 这都是私下安排的
1: 啊。
0: 对，那肯定有李渊的授意嘛。
1: 哎，那么进去了以后，他跟刘文静的沟通怎么样？
0: 李世民来到监狱里面，
1: 嗯，
0: 就问这个刘文静，
1: 嗯，
0: 当今天下大乱了，今后国家的走势会是怎么样？
1: 嗯，
0: 刘文静就告诉他，
1: 嗯，
0: 我们正在寻找这样的人，而且我们就找到了，就是您父亲，
1: 哦，
0: 唐国公李渊呢？
1: 这李渊尽管他把我给弄进来的，
0: 对，
1: 但是呢，这个人我将来要跟定了。
0: 对，而且他接着跟李世民分析，嗯，我在当地认识很多人，我可以帮你招兵买马，找一个时机，
1: 嗯，
0: 先要和突厥交好，
1: 嗯，
0: 哎，解除后顾之忧，
1: 嗯，
0: 接着要起兵南下，第一步的战略目标是占领关中，
1: 嗯，
0: 占领长安，
1: 已经考虑得很周全了。
0: 对，
1: 包括这个团结谁，什么什么什么，联合谁等等这些。
0: 对，
1: 那么从这点上面来说的话，应该说太原起兵，从动议上来讲的话，是李渊授意的，李渊已经有了这个起兵之心啊，然后并且呢，指使李世民去做了具体的实施，
0: 嗯，
1: 找到了刘文静和裴寂，那么很快李渊就开始起兵了吗？
0: 不是，大业十二年的时候，
1: 嗯，
0: 突厥南下，
1: 嗯，
0: 占领了李渊这个做太原留守管辖下的这个马邑，报告到隋炀帝以后，下令把李渊给关起来了，
1: 失职嘛，对吧？
0: 对呀，啊，按道理就该反了，因为都要被抓起来了，再不反就可能没机会再造反了。
1: 对呀，啊，那他反了没有呢？
0: 这个时候李世民也劝他父亲就赶紧的行动啊，
1: 嗯，
0: 可是李渊说时机还不到，
1: 还不反啊？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现在呀，啊，
1: 嗯，
0: 在我身边的只有你老二啊，
1: 啊，
0: 老大和老四都还在河东，
1: 嗯，
0: 在山西南部，
1: 嗯，
0: 没有来。
1: 对，
0: 我们身边人手不多，
1: 所以现在还没有具备那个反的实力。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呢不敢仓促起兵。哎，但是杨广就要抓他了。
0: 李渊真是福大命大，
1: 嗯，
0: 也可能是那个时候李密在打洛阳是最吃紧的时候，
1: 嗯，
0: 在扬州的隋炀帝知道洛阳是更关键了。
1: 对。
0: 你现在再把一个李渊逼上反路，那怎么办呢？
1: 那人家来抓他来了，突然间走半路，又折回去了，
0: 这
1: 顾不上你，顾不上你，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但是我想，就算是赦免了李渊的话，李渊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还是按他的思路，哈，我更可以按兵不动了。那这个时候，我估计李世民也好，什么刘文静也好，都急死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刘文静就想到了裴寂，
0: 对，
1: 于是就演出了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的那个，就是裴寂把李渊请到了行宫当中来，用美色美酒把他灌倒了，让他做了糊涂事儿之后，这下你还起不起兵？
0: 对，这就是刘文静的一招啊。
1: 嗯，
0: 因为要李渊下决心很快起兵，
1: 嗯，
0: 他们李世民和刘文静都意识到，他们俩说都没有用，
1: 对，
0: 必须要让裴寂那老头去说。李渊最听裴寂的，
1: 对，
0: 可是你怎么说服裴寂呢？也得有办法呀。
1: 嗯，
0: 哎，刘文静最了解裴寂了。
1: 嗯。
0: 裴寂是贪财呀，
1: 对，
0: 所以他叫李世民说你呀，去跟裴寂去赌博去。
1: 这一段啊，在史书上有记载。
0: 对，
1: 那很有意思。李世民当时带了很多金银财宝，就去找这个裴寂了，
0: 嗯，
1: 啊，说这老爷子，今天呢，我老二呢，我就过来陪您玩玩。结果呢，裴寂不愧为这个各种高手，啊，几把骰子下来，很快这金银财宝啊，就全给赢到裴寂这儿来。
0: 那是李世民故意输给他的。
1: 你说吧。
0: 对，
1: 哎，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
0: 你得劝我家老头赶紧下决心。
1: 嗯，
0: 你说话他听。
1: 裴寂说，嗯，行，那我来试试看。
0: 嗯，
1: 于是就是在宫中把他那样用美人计美酒计给陷害了一下子。
0: 嗯，
1: 啊，那么之后呢，当然我觉得李渊呢很重要的一点，他必须赶快要放了刘文静。
0: 对，
1: 这个人对他作用很大。
0: 对，
1: 啊，放了以后立刻就让他去招兵买马，
0: 让刘文静假造圣旨。
1: 嗯，
0: 他是晋阳县令，说我收到了这个隋炀帝的这个命令，
1: 嗯，
0: 要我现在招兵来对付突厥，
1: 嗯，
0: 是以对付突厥为名来扩大自己的军队。
1: 这边呢是刘文静在这儿利用他这种这个当地的这种影响和威望来招兵买马，
0: 嗯，
1: 另外一方面这李世民啊，他也加紧在当地啊是这个广结这些英雄好汉，这就形成了这么一股力量。同时在这个时候啊，这老大李建成、老四李元吉，还有这个李渊的女婿乘龙快婿柴胜， 这是《隋唐演义》当中都有的人物啊。

0: 陆续都回到太原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应该为起兵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了。
1: 这个时候李渊决心已经下了，要起兵了，就是具体部署问题。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突厥。因为隋唐之际啊，突厥是整个北方最强大的力量。
0: 对，那背后啊总有那么一股力量，
1: 对啊，
0: 在那瞄着你呢。
1: 所以李渊要南下，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解除突厥的威胁。如果再进一步想，最好是突厥不仅不威胁我，还能支持我一把，那多好啊。
0: 哎呦，那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
1: 谁去完成这个使命？李渊要刘文静带着信去，表明我向突厥称臣，你是我的宗主国，我是你的藩属国，我向你称臣。
0: 哟，这李渊也够能屈能伸的啊。
1: 对呀、
0: 啊、一般人说咱俩哥俩好，谁也别打谁就行了，他这不，我呢，我当您臣子，
1: 对，
0: 我给您纳贡，我给您的，我是您的人。
1: 对，
0: 哟，这姿态不容易做出来。
1: 所以后来起兵，唐朝拉起来的旗子是两种颜色
0: 啊，
1: 因为突厥上白呀、啊、
0: 对，
1: 唐朝要用武德推算的话，它应该是绛色。所以呢它半绛半白，而且那个旗杆上那个标志叫狼头道。那狼是突厥的图腾。
0: 那么这样的话，突厥就不会威胁我了，解除了在自己身后的这个后顾之忧了。
1: 那只是暂时的解除啊。
0: 啊，当然。那么接下来他就开始可以行动了。
1: 要走出太原，碰到的第一个人，第一个敌人，那个人是忠于隋朝的。西河郡丞高德如。
0: 哦，何许人也？
1: 啊，此人是特别忠于隋炀帝啊。他在就是在太原南边的西河，在那里，聚兵把守。因为他知道李渊要在太原起兵，就要南下渡过黄河来到关中，
0: 对，
1: 占领长安。
0: 对，
1: 你我西河是必经之地啊。你怎么办？我不放你过，那就必有一战嘛。
0: 所以这个西河郡呢，当时就成为了李渊父子太原发兵路上的第一颗钉子啊。当时呢，其实这颗钉子你别看不大，可是呢也给这个李渊父子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啊。当时这个李渊就对随行的太史令啊，当时温大友，这个就是他那个温
1: 大雅的哥哥
0: 说了，吾儿年少，以轻参谋军事，事之成败，当以此行补之。什么意思？哎，我以后的成败就看这一仗了，这一仗成就成，这一仗败就败了，
1: 就是首战来预示今后的结局啊。
0: 从这句话当中呢，可以看出来，这个李渊呢，对这次这个打仗小仗尽管是，但是看得非常的重。这里面呢也包含着他对两个这个儿子
1: 对
0: 的那种这个
1: 考验
0: 和希望，还包含了一些不放心的因素。
1: 当然不放心了。儿子毕竟年轻，大的也就28、29岁，小的20出头啊。这兄弟俩没有自己打过仗，没有带过兵，而且这支部队呢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呢，临时募集的军队，两个年轻的儿子带兵去打一个隋朝的老将高德如，那个是顽敌。
0: 但是他这两个儿子
1: 打得怎么样？
0: 对，
1: 这两个儿子首先是身先士卒啊，和士兵同甘苦，非常勇敢，冲锋在前，鼓舞了将士，而且对老百姓也是秋毫无犯，军纪非常好。
0: 对，
1: 所以这一仗是用了9天的时间啊，就把高德如给打败，把西河城拿下来了，拔掉了南下途中的第一个钉子，一个障碍。
0: 那这个时候，我想李渊肯定是心中哎呀很自豪，你看我的儿子多厉害。是吧？哎，至此呢，我想，他面前的这条这个起兵之路啊，已经变得平坦了。
1: 这个时候时机成熟了，所以选了一个日子，在7月某天我们要起兵。
2: 公元617年7月，李渊终于从太原带领李建成和李世民，并亲率3万大军起兵南下，进军关中，留下了14岁的小儿子李元吉镇守太原。从此他们走上了一条推翻隋朝统治的造反道路。
1: 一路上就公开自己的造反身份了，向天下发布檄文。可是问题是，他发布檄文要讨隋呢，这个是李渊的高招。他并没有说我要讨伐隋炀帝，他尊隋炀帝为太上皇。
0: 隋炀帝是被抬到太上皇位置上面，那皇帝是谁啊？
1: 哎，他就宣称留守长安的，当初隋炀帝留在长安的那个孙子代王杨佑，就立他为帝。
0: 不这么说吧，就说啊，李渊亲自发文封这个杨广为太上皇，封 杨佑为皇帝，
1: 对，
0: 这疯的，
1: 对，
0: 还有任
1: 皇帝会由他来任命的，
0: 对，
1: 这是公开反叛的。可是他又没有把自己说我是要推翻隋炀帝，你看这个地方很高啊。
0: 你看这个时候呢，看起来表面上这个李渊还挺守君臣之礼啊，推这个为太上皇，推那个为皇上，皇帝自己还不做皇上呢。
1: 对，
0: 可是没过多久，这唐朝就建立了。
1: 对，打下长安不到半年，唐朝就建立了。因为第二年就是618年的三月，隋炀帝在扬州被杀。五月份，隋炀帝的死讯传到了长安。李渊是大哭一场啊，
0: 对，
1: 因为太上皇死了。可是这哭完以后，把那个小皇帝杨佑也就废掉了，自己当上了皇帝，建立了唐朝。
0: 嗨，我觉得他那哭呢，不是哭皇帝呢，是哭我自己的表弟。嗨，咱们就给他早点死了，得也该着我做皇上了啊！所以把他那个所谓的这个他的孙子辈了，都已经
1: 对孙子辈了。
0: 你一边去吧，一边去，你一边凉快去啊，吃糖去，我来当皇上。唐朝正式建立。今天我们一直在说太原起兵的主谋就是唐朝的开国皇帝，这个太原起兵的主谋和开国皇帝究竟是谁？
1: 一定是李渊。太原起兵的主谋是李渊，唐朝开国皇帝也是李渊。后来之所以会认为是李世民，那是由于李世民把国史啊，在国史记载当中做了一些手脚，造成了这样一种形象。
0: 对，
1: 那李世民为什么要这样改呢？因为他后来的得位，是有问题的。
0: 对，所以呢，给自己呢粉饰一下，啊，认为我当年在太原起兵，我功劳很大啊，
1: 对
0: 吧？所以我应该当皇帝的，对吧？
1: 就天下应该是我打下来的。
0: 对，
1: 我父亲当皇帝，只不过他是我父亲，我让给他当。关于太原起兵，其实历史上也有很多比较客观的评价。我认为比较典型的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他读《资治通鉴》的时候，他有一段议论，说李渊呐，这个人的特点是慎之又慎。这老臣识重，他不是不明白，他是要看准时机，所以他用一句话叫迟回而不破起呀，他不是不着急，他是不能着急。看起来在场面上李世民很热闹，在那里这个东奔西跑，到处串联，到处招兵买马，实际上整个的安排应该是李渊，就是年轻的李世民是李渊在太原起兵当中的助手。他没有那么高深的，还没到那一步的政治谋略。应该是这样。
0: 所以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教授在这儿呢，终于把一段真实的历史呢还原给我们大家。我们大家也就此明白，太原起兵的主谋和唐朝的开国皇帝，非李渊莫属也。
1: 是
0: 啊，起义的队伍从太原开出后，在霍邑的贾湖堡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回师太原。还是进攻获益，这是一场比眼光、比胸怀、比意志的争锋。面对进退两难的抉择，李世民来到李渊军帐前的一场夜哭，他是在拿这支部队做赌注，还是真的具有取天下的战略眼光和稳操胜券的局势分析呢？李渊会因为李世民的眼泪而改变主意吗？咱们明天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文化中国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谈话节目，每天晚上19点首播，次日下午13点重播。上海故事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22点30分首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30分重播，播出频率是 FM107.2。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6，为君谈笑镜湖沙。
4: 诗人暮年雄心壮志踏上征程，
5: 他的夫人呢就拉着他的衣服不放手，你又老又病，你能去干什么呀？
4: 满怀信心纵横天下扫平战乱，
5: 为君谈笑镜湖沙，很潇洒，然后给你出主意，最后呢你很快的就把战事给结束了。
4: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天宝14年，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一时间呐，20万大军烟尘千里，鼓噪震天，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安史之乱就此拉开了序幕。 对于这场动乱，唐代最伟大的两位诗人李白和杜甫的反应是截然不同啊。杜甫悲天悯人，写下了大量关注人民疾苦的诗篇，而李白呢，却是按耐不住内心的兴奋呢，恨不得击掌大呼，一个机会或者一个时代来了，该轮到我李太白出山了。为什么这场国家的危难对李白而言却是难得的机遇？他自以为实现理想的舞台最终又将如何收场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安史之乱对于李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6: 我想李白离开京城以后已经十多年了，但是李白的心还是挂在长安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为什么是咸阳树而不是别的地方？就是人在江湖还是心向未却，还是在想那个京城里头的事儿。但是呢，李白从天宝三载离开京城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让他有一个展现的舞台。
7: 对，
6: 安史之乱开始以后，因为他后来入了永王李璘的幕府，对于他的整个的人生来说已经到了晚年了，又提供了一次他可以报效祖国的机会。但是永王李璘的诏书来了以后，李白的夫人宗室夫人她是一个道教徒，宗室是反对他去的。
0: 按理说这李白也是道教徒啊，怎么同样是道教徒他和宗室的理念就不一样呢？
6: 我想这个可能是男性和女性的差异吧。
0: 嗯，
6: 宗室想的更多的可能就是家庭，而李白想的更多的是他的事业心。
0: 对，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李白啊，儒家思想更占上风，
6: 是
0: 道教的那些先放一边去吧。
6: 对对对，这个现在在李白自己的诗歌里可以找到依据。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李白应这个永王李璘的招，准备西下从军去了。那么他的夫人呢，就拉着他的衣服不放手，不让他走。所以这个看得出，就是不光是一个夫妻离别啊，实际上宗室夫人是觉得太危险了，
0: 嗯，
6: 而且又觉得你又老又病，你能去干什么呀？
0: 对
6: 啊，所以这个看起来家里头有一个很激烈的冲突，但是最后那个宗室夫人拦不住他，
0: 嗯，
6: 还是只能让他走。因为什么？李白的这个雄心壮志，你看下面有两句诗，他说：“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这个黄金印看苏秦的典故。
0: 对，这个典故呢，就是说当时啊，苏秦游说秦国不成，改为啊去联合六国，最后呢六国都拜他为相，黄金印集于一身。那么苏秦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还是体现了李白的那个纵横家的思想，依然在他身上影响太大。
6: 是，李白就觉得机会来了，
0: 对，
6: 他完全能够成功，可以报效国家。所以后面那句诗用了一个反用那个苏秦的典故。
0: 对，
6: 就是说苏秦当日的时候，因为他没成功，所以回去了以后谁都不理他。
0: 对，
6: 这里呢李白就说，如果我成功了以后见了我，你不要也不理我，我成功了以后，你看你到时候在那个纺织机上也不下来，你会不会？还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0: 对对对，
6: 所以说明李白当时的心情啊很振奋。
0: 对，
6: 而且他觉得成功的把握很大。
0: 那么永王李璘为什么会想到请李白呢？
6: 李白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人，而且也有号召力啊。
0: 对，
6: 所以他在扩张自己的队伍的时候，也要找几个知名人士来支持他。
0: 嗯，
6: 这个恐怕是永王李璘请李白的主要原因。
0: 哎，要借助他的名人效应。
6: 对，而且李白他非常关心这个战事的进展，心如火焚，他老是想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为这个平定安史之乱能够做一点事情。所以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有一段时间所谓的避地善终。善终就是在现在的浙江新昌天台山这一带。
0: 嗯，
6: 这一段的历史很奇怪，李白到那儿去干什么？李白后来的诗集当中始终没有看到有什么痕迹，始终是一个谜。现在有学者猜测，其实他当时跑到那儿去是想说服徐王能够起兵，
0: 哦，
6: 帮助朝廷镇压安史之乱。
0: 啊，就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为这个而奔走了，
6: 雄心勃勃，然后他老想做点什么事情。
0: 对对对。
7: 永王李璘的邀请为一直寻找报国机会的李白提供了展现的舞台。满怀信心的李白踱步于永王幕府中，满腔的热血与信心使他脱口而出为君谈笑尽胡沙。
8: 我只要在谈笑之间就可以让胡人刮起的这种妖风魔尘那通通安静下来。这口气挺大。
6: 所以啊，李白的这个思想里面他还一直是记挂着他自己的那种理想的状态。就是他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底下，他可以发挥作用，就是这个样子。为君谈笑尽胡沙，很潇洒，
8: 对，
6: 然后给你出主意，最后呢你很快的就把战事给结束了。所以这是他最理想的一种状态和愿望。
8: 有人呢非常不认同李白的这种思想，认为李白当时这种纵横思想啊实在是太不切实际了，太天真了。您怎么看？
6: 为君谈笑尽胡沙，这是一种气势。但是具体的做法，我想李白是个聪明人，也不见得老是夸海口吧。
8: 对，
6: 所以李白也可能会研究过一些兵法。这个呢也是有根据。愿欲四作功，尽弹金匮篇。这个金匮篇呢就是姜太公的兵法，也是一个秘籍。所以李白在具体的战略的布置上面可能也会有一些想法。只不过是他在诗歌里面没有展开而已。
8: 李白在我们心中一直以来是个诗人，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他还是具有一点点军事思想的人啊。最起码一点，我觉得孙子兵法他读过，不战而屈人之兵，
6: 对，
8: 上攻伐谋啊。
6: 他的纵横家的这些做法的学习和提倡，其实就跟他的非战思想有一定的关联。就至少我们打仗不要把所有的老百姓都卷进去，我们尽量的给老百姓要有一个保障，然后尽量的减少对老百姓的伤害。但是他不一定同意唐王朝特别是唐玄宗用兵那样直接的这样的正面冲突，就像我们现在看到那个美国大片里面多少万人啊，泰山压顶一样的盖过来。他不一定会赞成这样的方式。
8: 对，其实在当时呢有一位赫赫有名的战将，号称军中战神，那就是哥舒翰。他也是在平定啊这个安史之乱当中立战功的人。李白对他的评价怎么样？
6: 当然他作为一个打仗的英雄来说，那李白还是钦佩的。但是李白对哥舒翰的评价有一些诗，实际上是对唐玄宗穷兵黩武政策的一种批判。我们来看，他有这样的诗句：君不能离高金句学斗鸡，坐令鼻息吹红泥。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铺取紫袍。说的这个实际上是对唐玄宗穷兵黩武了以后嘉奖他的立功的将士。你看你屠了那么多的人，最后你升官了穿紫袍。
8: 在唐朝呢是三品以上的官员才穿紫袍。
6: 对对对，
8: 说明是重赏。
6: 对，
8: 这里面呢有一点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前面李白呢是曾经把这个斗鸡人呐，当时靠斗鸡也可以混官位的这些人和哥舒翰放在了一起比的。
6: 是他跟他的朋友说，我这个人我就做不来这些坏事儿，我也不会去这个斗鸡啊取得皇上的对我的欣赏。我也不会像哥舒翰那样我就去打仗，最后这个杀人，最后我取得功名。他有这样的意思在里头。
8: 我们说了李白在战乱时期的这种非战思想，那么他这种思想究竟啊能不能用在实用当中，我们就要看他在永王李璘府当中的这段经历了。可是令人意外的是，他在永王府当中最后的结果啊是悲惨，是失败的，被背上了一个叛乱的坏名声。您说李白啊他真的是叛乱吗？
6: 我想李白是绝对不可能叛乱的。而且对于永王李璘的叛乱这件事情，我们也是要打问号的。因为实际上唐代的这个宫廷里面的内部的政治斗争一直是很惨烈的，儿子杀老子，兄长杀兄弟，这些事儿包括他们互相的残杀，这个在唐代的历史上还少见吗？
8: 对，这都能数过来的。唐太宗怎么上台的？玄武门事变，对不对？唐中宗怎么上台的？也是逼迫自己的母亲。然后呢李隆基 唐玄宗怎么上台的？也是政变，到唐肃宗现在还是是属于
6: 有点这个
8: 非正常的
6: 对对对
8: 啊这样的一种继位状态。
6: 其实我们看这个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朝廷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就整个的事件的发展，
8: 对，
6: 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8: 哎，您把这个脉络呀给大家理一理。
6: 公元755年，也就是天宝十四载，这年的11月份，安禄山就在范阳起兵，然后一路下来，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朝廷其实也是找人去打的，比如说他用过封常清，这也是著名的这个武将，用过高仙芝，但是他们两人最后都打败仗，最后被朝廷杀了。所以你看唐玄宗的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不仅害了百姓，其实也害了他的官员，
8: 对，
6: 都没好下场。
8: 对，
6: 安禄山11月起兵，他到第二年的正月就把洛阳攻下，而且他在洛阳称帝。所以这个事情发展得非常非常的快。
8: 所以唐玄宗到现在还不明白，他过去极力主张这种硬碰硬的打，已经酿成了多大的灾祸了，还要继续打下去吗？
6: 天宝15年的6月份，一看大势所趋，这个皇帝真是很混蛋，什么事儿都不管了，往四川逃跑了。
8: 跑了，跑到那没人的地儿去了，躲着去了。
6: 所以7月份的时候，太子李亨，也就是后来的肃宗，就在灵武宣布就位了。自己宣布当皇帝。
8: 李亨，你说那个时候他也够自觉的啊，这个当爹的一跑，他就开始称帝。
6: 是，
8: 所以这个一切都在不正常状态。
6: 所以现在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记载，因为后来肃宗也是做了比较长的时间，而且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皇帝，
8: 对，
6: 所以正史上都没有什么对他有这一段，没有很具体很细致的说他究竟是不是得到他老子的同意了。然后他一继位，然后立马就尊唐玄宗是太上皇，所以这个太上皇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
8: 对，
6: 反正唐玄宗也很自觉，就很快的就承认自己是太上皇，李亨是肃宗皇帝了。
7: 太子李亨擅自登基后，在巴山蜀地间避难的唐玄宗，由于交通闭塞，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成为了历史。在儿子称帝后的第3天，他还以皇帝自居下发诏书，希望自己最倚重的两个儿子李亨与李林都来参与这场报国战争。
8: 这个形式咱们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当时啊，实际上唐玄宗指派太子李亨，所谓的要节度朔方、河东、河北，还有呢平卢这四个地方，其实全部都是安禄山他们的势力所在。那你等于没有这个实际的势力和权力，
6: 对，
8: 反倒是永王李璘所节度的这个四个部分，倒都能够是扎扎实实的当时唐朝军队的占领军。
6: 对，
8: 所以您说按唐玄宗的旨意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永王李璘还占点上风，还更有底气来说话的。
6: 李璘奉诏以后，就集聚队伍，然后向西沿江进发。这个时候他还是遇到很多的阻力，因为我们知道节度使当时不一定都听他的话，
8: 对，
6: 特别是到了丹阳这个地方，然后他就遇到当地的地方的守官不听话，不让他进去。李璘也很厉害，就把地方上的这个首领就杀了，一下子进去，然后他在江淮一带名声大振。
8: 所以到这个时候，从实力上来看，永王李璘更加啊在诸王当中啊占据上风了。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呢，很多文人都很聪明，尽管永王李璘占上风，可是呢，很多明智之人都不选择他。您比方说，当时的长沙太守李宪，永王召他，他说我病了，我得养病，我辞官，然后就跑了。可是啊，转头他就跑到这个李亨那个地方去了。您说这李白怎么就不掂量掂量这两大阵营之间的分量呢？
6: 李白在这个上面他的私心的成分，就是为他自己考虑的这个成分，可能要比其他人少一些。因为你想这社会一旦发生这个阵营啊这个分散的时候，然后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观望派，所谓做壁上观的人，
8: 对。
6: 但是李白因为当时这个烽火起来以后，特别是这个安史之乱给整个全国造成的这样的一种威胁来说，李白是 心里头非常非常的不平静。嗯，所以他，我觉得他很少考虑他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他究竟会得到什么。
8: 可是很快，李白。

0: 就为他的这个报国心切付出了代价。那么永王本来正在势头当中，突然间就成了叛乱的罪犯，成了阶下囚了。
1: 所以啊，这个就是政治风云的突变。肃宗继位以后，他作为皇帝，他完全可以给李陵安一个罪名，安一个叛乱的罪名。
0: 对对，
1: 因为李陵如果他的军队的阵容超过了李亨的话，那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0: 对，
1: 所以肃宗必须要尽快的解决这个内部的争斗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0: 将矛头对准自家兄弟啊，还所谓什么攘外必先安内。所以有人说这唐肃宗啊，就是一个会窝里斗的皇帝。
1: 对，天宝十五年的第二年正月，李陵就被捕。所以这样一来，李白就莫名其妙的成为叛军幕府里的一员了。
0: 冤枉啊，太冤枉了。咱们做个假设，如果说啊，永王李陵真是叛乱，那您说李白会不知道吗？李白还会跟着他吗？
1: 李白其实在当时不可能会花很多的心思去分析哪个是皇帝的正统，哪个不是。我们从他的另外一首诗里面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南风一扫胡城尽，西入长安到日边。我可以把所有的人都摆平了，让他们坐在你的宴会上，最后是干什么？西入长安到日边，还是要回到长安去收复长安。所以你看他的这样的思想多正统，怎么能够说他想叛变呢？他想归属谁呢？所以我觉得李白甚至于想都没敢想过这个问题。
0: 您说这李白多冤枉啊，莫名其妙现在也成了阶下囚了，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办？
1: 李白下狱以后，其实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挺冤枉的，所以他就到处的写信和求人，然后来解释自己为什么加入了李陵的幕府。当然这个里面也有一些是言不由衷的语言，因为上面的这个大统领已经被扣上帽子了，
0: 对，
1: 那李白一定要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能解脱自己。李白当时有这样的诗作：虚传一片雨，汪作阳台神，纵为梦里相随去，不是襄王请国人。你看，虽然我在梦里头跟着走了一段路，最后其实李陵也没看中我呀，
0: 我没有像楚襄王看中那美女一样的啊，成为李陵的这个亲信。
1: 其实永王李陵也并没有对他怎么样，甚至有学者认为李陵连见都没见他，
0: 才一个月的时间。
1: 对，
0: 然后呢就招此罪名，哎，实在确实是冤得慌。
1: 是，
0: 我们现在呢都知道李白成为叛乱之臣，这纯粹是冤枉。那么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的成为阶下囚这件事儿呢？
1: 其实很多人也认为李白是被冤枉的。李白在京城那位还有很多好朋友，他们当时都不断的上书为李白求情做解释，所以因为他们的努力，也包括他的宗室夫人的努力，所以李白很快的流放夜郎，在半途当中就被赦还，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0: 对，
1: 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还是会怜惜李白作为一个大文豪，作为一个才子，不会太追究他的政治问题。
0: 哎呀，但是这个时候的李白啊，我们就想想他两次和政治沾边，结果呢两次都是失意而归啊，最后一次还败得这么惨，那么您说他的这内心的功名欲有没有彻底明灭，彻底的心灰意冷呢？
1: 直到他最后临终之前，李白的这样的一种雄心，这样的一种想为朝廷做点事的这样的一种想法，一直没有明灭，
0: 还不死心呢，还有机会吗？
1: 公元761年的时候，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率兵出征去平讨那些残留下来的叛军，正好要路过睢阳，李白的激情就一下子又起来了，他居然又写信写诗，要求去参加李光弼的队伍，然后贡献他的力量。
0: 嘿，
1: 你看这样的热情，谁能超过他呀？
0: 对，李白那个时候实际上呢，人已经在当涂垂暮之年了，
1: 是
0: 已经没办法出去走动了，但是呢睢阳呢又是他 当初客居过的地方。
1: 对，
0: 一听说要到那儿打仗，心想我
1: 离得比较近，
0: 离得也不远，因为睢阳就是现在苏北这一带。
1: 对，
0: 那么他当然感觉到兴奋，我终于又有机会了。
1: 对，他也不在乎他去究竟干什么了，反正只要来了个机会，他就马上就想去。
0: 嗯，
1: 但是你也不想想，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又病又老，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了。
0: 对，真让人感慨啊。李白已经经历过两次惨痛的政治失败了，现在还有如此的报国热情啊！
1: 是，
0: 也许这正是李白的可爱之处。正因为如此，所以后世文人实在太爱戴他了，或者当时的人们也实在太爱戴他了。
1: 对，
0: 所以呢，才有了李白啊卓越奇经升仙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对，
0: 而从来没有人描述他那种病逝的过程。
1: 是，不让大家看到李白有这样的一种病态，
0: 对，
1: 而且要淡化他的政治上的失败，所以把李白的最后升天的这样一个形象，
0: 嗯，
1: 能够描绘成非常的潇洒，在一种醉酒的潇洒的状态里头，
0: 嗯，
1: 穿到水里头去捉月，然后突然有一条金鱼来了以后，他骑上金鱼就飞天了，这个也比较适合他作为一个道教徒升天的身份。所以这个传说很有趣。
0: 对，所以最终的李白啊，就是在当涂啊，结束了他的一生，也告别了那曾经让他悲伤的、失意的那个残酷的现实世界。
1: 对，
0: 但是他却永远活在了那个浪漫的、失意的境界当中去了。
1: 对，
0: 嗯，关于李白啊，咱们下次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五，高俅平步青云的秘籍。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提起高俅啊，这梁山好汉就气不打一处来，更是异常的鄙视，那不就是个踢业余联赛的足球选手吗？怎么都是出来混的，他就混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皇帝跟前了呢？其实啊，梁山的那些肌肉男们不知道啊，同样在江湖上靠体力打拼的那是王老五，比如他们自己连个老婆都讨不上，靠脑力打拼的呢是钻石，比如说李师师，看得起他买不起呀、啊。而一旦脑体并用，那就是钻石王老五，比如说高俅，连皇帝都听他的。在《水浒传》里啊，高俅被塑造成一个无恶不作的大坏蛋，但是呢，在这个看似很坏的文学形象的身上，却隐藏着在现代社会奋斗的成功秘籍。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4: 您好，
0: 请坐。说起来高俅啊，在《水浒传》当中他可是梁山的头号劲敌啊，似乎所有的坏事都跟他有关，梁山好汉恨不得把他分成108块给吃了。
4: 这里面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梁山上这些好汉啊，他们被逼上梁山有一个很大的动力，
0: 嗯，
4: 都是来自高俅，所以他们肯定就很恨他，比如说林冲，
0: 嗯，
4: 可是你反过来看看呢，他们上了梁山以后，尤其是宋江上了梁山以后，高俅呢又成了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拉拢或者说是统战对象，
0: 嗯，
4: 他们最想把谁拉到手呢，就是高俅，因为他想被招安呢，就只有一个，把高俅呢拉在手里向皇帝说话，因为他们又不可能直接去找皇帝嘛。
0: 嗯，所以在《水浒传》当中呢，就塑造了这样的一个啊，让人充满了矛盾的这么一个坏蛋角色，这也是文学的需要啊。
4: 哎，他主要是要歌颂水浒梁山这些好汉，
0: 嗯，
4: 他当然就要把他们的对立面写得很坏，
0: 嗯，
4: 但是咱们今天要实事求是说呢，高俅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坏，而且啊，咱们如果看一看呢，应该说在高俅的身上啊，他也有那么一点闪光点，也有那么几处啊值得咱们现代人学习的地方。
0: 这样吧，今天呢，咱们分析高俅这个人物，还是以高俅早期的这个发迹史啊，作为分析的根据。至于他后来到了宋徽宗的旁边，做了多少坏事。

0: 这个呢，咱们就不多做论述了。在120回的《水浒传》当中啊，第一个出场的呢就是高俅，他是东京开封府人呐、啊。那个时候开封是首都啊，高俅和其他的首都人一样，都有着强烈的优越感。虽然说是混迹市井，但是高俅好像也不是什么都不会，一无是处。他首先你看，吹拉弹唱到歌舞，使枪弄棒到踢球，他是样样熟练，尤其是踢球。就因为这个，他取名字叫高俅，是毛字球。后来因为可能觉得不雅，才改成人字边的球。
1: 那咱们就要把高俅踢的这个球呢，要解释一下。
0: 嗯，
1: 他踢的这个球呢，在中国古代叫蹴鞠。
0: 嗯。
1: 他是从皇帝开始就发明了，
0: 嗯，
1: 然后呢历朝历代到了汉朝呢就开始提倡，全民呢都踢这个球，
0: 嗯，
1: 到了宋朝时候呢从皇帝开始也是大家都喜欢踢，
0: 嗯，
1: 但是这个球呢咱们不能把它想象成是足球，
0: 嗯，
1: 如果看一看古代的书的记载呢，它大概有点接近咱们今天说的花样足球。
0: 我们看到那些图谱的记载上面呢，
1: 嗯，
0: 基本上就有点像现在那样的颠球啊，或者是几个人围成一圈在那传球这样的一个样式。
1: 我猜吧，他很可能就是一个人呢颠着球往前走，
0: 嗯，
1: 然后对方的队员呢把他拦住，
0: 嗯，
1: 他一个办法呢就是颠球过人，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传球，
0: 嗯，
1: 如果对方抢到了就颠球攻他的球门。
0: 对，
1: 所以我想呢，他可能主要是强调那个表演性比较强，
0: 嗯，
1: 要不然你看那个高俅后来夸他说这个球踢得好，不是说他临门一脚射得多好，像那个马拉多纳似的，是吧，嗯，他是好在什么地方呢，那个球啊粘在他身上。
0: 其实你说这样的一个有绝技在身的男子，你说放在现在的话哈，他呢各方面都懂一点，业余爱好又那么多，又有这方面的一技之长啊，这样的男子应该说是很受欢迎的，甚至是某些女孩子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啊。
1: 对，在宋朝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猜高俅呢也是很受欢迎的，
0: 哎，
1: 只不过学的技艺不精，
0: 哎，属于样样精通样样稀松的这么一个人。
1: 后来呢他这个样样精通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0: 嗯，
1: 他最早在东京是干什么呢，当一个街头上的小混混，
0: 嗯，
1: 东京有一个大户人家叫王员外，其实按今天的话说就是王老板了，
0: 对，
1: 大概家里稍微有点钱，
0: 嗯，
1: 然后他家里呢有一个小孩，富家子弟嘛，大概是这个钱多的花不了嘛，
0: 嗯，
1: 那么高俅呢就整天跟在人家后头，
0: 嗯，
1: 大概就是帮他花钱吧，
0: 嘿嘿，
1: 或者用今天的话说给他当随从，
0: 嗯，
1: 帮他出主意，另外呢陪着他玩陪着他乐。
0: 对，我们想一想啊，像高俅这样一个说兴趣爱好特别广泛的人，那钱怎么花应该说呢他是最在行的了，什么斗鸡遛狗啊，什么玩马打球啊，哎，整个就是一个娱乐经纪人的感觉。
1: 哎，这个词说的大概有点那个意思，
0: 嗯，
1: 他大概就是整天帮王老板的儿子花钱，
0: 嗯，
1: 那王老板的儿子当然他很高兴了，
0: 嗯，
1: 有人给他出主意是吧，钱多的花不了，这次能花了。
0: 对，
1: 但是有一个人他不高兴了，
0: 嗯，
1: 就是王老板，王老板一看啊他儿子整天这样的胡作非为，
0: 嗯，
1: 他又不求上进，
0: 嗯，
1: 王老板就不愿意了。
0: 对，
1: 后来呢他就找了个茬子啊，把这个高俅呢告到法院，
0: 嗯，
1: 这一告高俅呢就开始遭殃了。
0: 既然被人家当成坏人了，那就应该受惩罚。高俅被拉到开封府痛打20大板，然后还叫人给赶出城去了，哎，以后不准他在开封府的地头上觅食发展了。高俅在开封府的户籍以及什么粮油关系什么全部被吊销了，连暂住证都没有了。
1: 你知道他这个暂住证没有了，
0: 嗯，
1: 他这一下子被撵得有多远？
0: 哦，到哪儿了？
1: 从河南的开封，
0: 嗯，
1: 他没有办法像丧家之犬一样一路跑到了安徽，在水浒上呢把它叫做淮西临淮州，
0: 嗯，
1: 那个地方呢大概也有一个挺有钱的叫柳大郎，
0: 嗯，
1: 这个高俅他没地方去了，就跑那么远跑到柳家，倒是在那个地方呢他倒是临时落下脚了，
0: 嗯，
1: 这个柳大郎呢他倒也不会相面，
0: 嗯，
1: 他也不知道高俅以后啊会发展的那么厉害，弄到这个三军统帅的份上啊，
0: 嗯，
1: 他当时呢只是出于好心，一看毕竟是从首都来的嘛，
0: 嗯，
1: 大概吃喝玩乐也样样精通，
0: 对，
1: 他呢大概也想找人帮他烧钱，
0: 嗯，
1: 所以他呢就把高俅留下来了。
0: 对，
1: 这一留应该说给了高俅一个喘息的机会。
0: 嗯，当然了接下来呢是个3年时间啊，不知不觉就过去了。高俅啊实际上这个时候他应该算等来了人生的第一次很好的机会，那就是正好赶上大赦天下啊，该杀的不杀了， 在监狱里面待着呢，就开门回家吧。该进去的也就免了，不要进去了。那么像高俅这样过去呢有过案底，被人家打过二十大板这样一个人，本来人生就完了，到这儿全部一笔勾销了。
1: 这个时候的高俅啊，咱们可以想象到肯定是特别想回首都。
0: 嗯，
1: 因为你想当时在宋代的时候南方还没怎么开发，他当时是逃跑跑到了安徽。
0: 对，
1: 那现在有机会了，他肯定想回去啊。
0: 嗯，
1: 所以当时呢他就让柳大郎啊给他写了个推荐信。
0: 嗯，
1: 大概柳大郎啊也到首都去玩过，在开封府呢大概认识那么一两个小老板，结果他就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又把他推荐给开封一个稍微有那么一点钱的一个大户人家，他叫董将士。
0: 可是啊，董将士这个人呢眼光可能和柳大郎有点不太一样，他一看高俅就知道这样一个人呐、恐怕不能留，留在家里面还不知道给自己惹出什么事儿，或者把自己家里面弄得空成什么样子呢。
1: 结果这个董将士呢他就想办法再把他请出去。
0: 呵，
1: 结果他这个推荐啊那是惊天动地。
0: 嗯，
1: 因为他推荐的这个人呢实在是名气太大了。
0: 哦，
1: 他把他推荐给谁呢？苏轼。
0: 哟，
1: 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的、是吧？
0: 对。
1: 但是呢很可惜，高俅呢他是吹拉弹唱，
0: 嗯，
1: 玩这个足球玩得不错。
0: 对，
1: 苏轼呢不会玩足球，吹拉弹唱呢也不是很感兴趣。苏轼呢喜欢写诗词，这高俅他又不擅长。
0: 嗯，
1: 结果苏轼呢就也不想留他。
0: 哎，苏东坡就让高俅在府里面住了一夜，就把他又推荐出去了。可怜这个时候的高俅就这样被人呢像踢皮球似的踢来踢去啊。
1: 确实是这样。我看到这个苏轼踢高俅这一脚啊，我就觉得苏轼拿高俅当球踢呢踢的确实是让高俅啊太伤自尊。为什么呢？用现在的话这应该叫一夜情，是吧？因为高俅在苏轼家只住了一夜，然后就给踢出去了。又踢到什么地方呢？苏轼他在东京啊认识一个朝廷的一个贵族。
0: 嗯，
1: 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对高俅一生影响特别大的王都尉。
0: 嗯，这个时候我们恐怕要停留一下。
1: 嗯，
0: 我们来看一看啊，已经被人家踢成这个样子，踢来踢去这么好几回的高俅，愣没有气馁，也没有懊恼，似乎安于现在被踢来踢去的这种现状。
1: 哎，你算一算，从王老板家踢到了柳大郎家，
0: 嗯，
1: 然后又踢到了董将士家，
0: 嗯，
1: 然后又踢到了苏东坡家，
0: 对，
1: 又踢到了王都尉家，踢来踢去。但是我觉得呢，高俅在这个被踢的过程中啊，他倒是很懂得踢球的奥秘。
0: 嗯，
1: 他对踢球的理解显然超过了那些踢他的人。
0: 嗯，
1: 踢球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概念呢？就是要允许别人合理冲撞。
0: 对呀，你别看被撞的人仰马翻，但人家那是规则。
1: 所以高俅呢他就把踢球踢到了人生。他的人生呢也是踢球，一开始呢被人家合理冲撞，对方脚下有球，哎，他就可以撞你啊。
0: 嗯，
1: 高俅他聪明在什么地方呢？他脚下没球，
0: 嗯，
1: 他就听任别人撞。这个接受最重要的是他心平气和，
0: 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不抛弃不放弃，带着这样的心态在足球场上或者职场上奔波，机会总有一天会降临的，就是说球迟早会到自己的脚上来的。
1: 这一天呢还真的慢慢的他就来了。
0: 嗯，
1: 高俅他后来不是到了王都尉家吗？
0: 嗯，
1: 谁知道王都尉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亲戚，就是他的大舅子啊。
0: 嗯，
1: 就是后来当了皇帝的赵佶。
0: 嘿，那就是宋徽宗啊。
1: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发现，
0: 嗯，
1: 临门一脚的机会来了。
0: 嗯，
1: 高俅呢带球跑的机会来了。
0: 嗯，
1: 哎，有一天呢这个赵佶呢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皇帝啊，那个时候他是什么呢？是端王。
0: 对，
1: 有一天呢他到王都尉家去玩，也就是高俅命好，他呢内急他就要出来去找卫生间。
0: 嗯，
1: 就卫生间上完以后呢，因为这是自己亲戚家嘛，
0: 对，
1: 他就在王都尉家转一转。这一转呢转到什么地方呢？王都尉的书房。
0: 嗯，
1: 到了书房，因为赵佶他喜欢琴棋书画嘛，
0: 对，
1: 他就左看右看，结果呢看中了一个文房四宝。
0: 嗯，这是一对镇纸狮子，放平常人眼里觉得没什么，可是呢宋徽宗他恰恰是一个对书画艺术狂热的这么一个爱好者，一看这对狮子走不动路了。
1: 因为他是亲戚嘛，所以我猜呢，当时他也没客气，他就跟王都尉要，这一要呢，应该说就给高俅要了一个临门一脚的机会。
0: 当然了，如果说赵佶只喜欢文具，他不喜欢踢球，那么高俅也没戏。关键是啊，赵佶也是一个超级球迷。
1: 说来也巧，那天高俅呢，他去给赵佶送这个镇纸狮子，结果他一去呢，赵佶正在球场上踢球，那高俅呢，他肯定不敢打搅吧，他就站在一边看，这一看，看来一个机会，那个球一飞啊，他不偏不斜，正好飞到了高俅脚下，高俅呢，这个时候就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很聪明，很敏捷，换一人呢，大概一紧张还不敢动，他呢就灵机一动，用了《水浒传》里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动作，叫做鸳鸯拐。咱们可以想象啊，那个球远远的一过来，他用那个鸳鸯拐呢，很潇洒、很漂亮的把它踢过去。这一踢呢，赵佶是看呆了，而且这一踢呢，这个高俅呢，他的命运呢，从此也就完全改变了。
0: 所以后来有人猜测，鸳鸯拐这个动作应该是一个难度极高、姿势极为漂亮的动作，估计呢，中国足球运动员是踢不出来的啊，换个贝克汉姆真有可能。
1: 但你想想啊，这是历史的遗憾。那个时候如果有电视的话，这一定格，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足球运动员踢到三军统帅的份上啊。
0: 总之啊，就这一个鸳鸯拐，让高俅的一生就此这么一拐，彻底的他就飞黄腾达，到达青云之巅了。
1: 哎，一点不错。第二天，这个赵佶就去找王都尉了。就商量高俅同志的转会问题。本来呢，高俅大概是个业余玩票的，这回呢要进国家队。这应该说高俅呢一脚把自己踢进了国家队。
0: 高俅就这样上去了，就那么一脚定了乾坤，市井混混从此啊成了准皇帝的足球陪练了。
1: 还不止这样，高俅这一脚呢，应该说他踢的还有惯性，他的影响呢，他的辐射力量啊，他还很远。因为没过多长时间，那个宋哲宗啊，他驾崩了，他膝下无子啊，太后呢就要出来选一个新任的皇帝。一选中了赵佶。
0: 对，
1: 这下子呢，赵佶就飞黄腾达了。那你想一想，高俅是赵佶身边的红人，赵佶飞黄腾达了，他肯定也飞黄腾达。咱不是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吗？
0: 对，
1: 那高俅就属于赵佶的鸡和犬。所以最后呢，他也平步青云，成了当时国家的主要领导啊。
0: 对，其实高俅呢可能也没想到，这半年以后突然间就变成太尉了，三军统帅了。
1: 这里面呢，我想他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咱们过去经常说的，一个社会啊，它越是不正常，一个社会呢，它越是不走正道，那些不走正道的人呢，他就可能会有很多意外的发展机会。那咱们首先还是要批评当时那个大宋社会啊，是有很多不正之风的。所以让高俅这样的人爬上来了，这个咱们是要批评的。
0: 对，
1: 但是咱们还要讲呢，高俅个人的因素。高俅这个人呢，也确实品行不端。可是你仔细想一想，一个人他如果一点本事也没有，哪怕是咱们今天说的歪门邪道的本事也没有，他不可能上去。
0: 对，
1: 所以看一看高俅呢，在高俅的身上啊，他也有那么一点闪光点，也有那么几处啊值得咱们现代人学习的地方。第一个方面呢，他的特殊的才能啊，对他的最后的上去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0: 对，咱们前面说过，高俅啊是吹拉弹唱到歌舞，使枪弄棒到踢球，他是样样熟练，样样精通啊。
1: 咱们就可以把它叫做艺多不压身。
0: 对，如果高俅不具备踢球的才能，他如果是一个喜欢文学的文学青年，那想必他要是在苏东坡的门下的话，他是拼死拼活也不愿意走的。
1: 那也可能那一下子呢就成了苏轼门下的高徒了，或许呢后来这个中国文学史里啊就有高俅写的诗留下来呢。不过一个人他特殊的才能多，也不一定就能上去，尤其是不一定当国家的主要领导啊。 那就是说高球呢他肯定还有别的小小的优点，那就是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哎呦，
0: 咱们来看看所谓只选对的体现在哪里。
1: 比如说他和赵吉之间，赵吉跟高球呢有一个很一样的地方，就是琴棋书画他们都喜欢，更重要的是球友。
0: 对，
1: 所以高球选择他实际上就选择了起码是叫做臭味相投吧，或者叫做物以类聚吧。
0: 对，
1: 这样呢他就容易找到新的发展机会。
0: 确实如此啊，假设高球当时遇到的不是宋徽宗而是唐太宗会怎么样呢？估计啊早就会让李世民身边的魏征踹回街头卖口皮膏药去了。
1: 再看一个例子，高俅如果是上了梁山，我看呢他一百单八将里他也排不进去。因为他的那一套呢宋江根本不感兴趣，什么吹拉弹唱啊，什么踢球啊，咱们就没看见在梁山上也弄一处平地，然后呢弄一个足球场，然后高俅去当梁山足球队队长。
0: 对，
1: 不可能，因为梁山对这样的人呢他根本就没有需求。但赵吉一当了皇帝呢，他反过来他也要只选对的不选贵的，我要的就是对我最有用的人。
0: 咱们可以设想一下，你说赵吉刚刚登基了以后，看到满朝文武那脸拉的和各个苦大仇深的，看着呢他就觉得怕。而在这个时候呢，赵吉回头这么一看高俅，哎呀，这个平常和自己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在球场上拼杀的人正在对他亲切的微笑的，哎呀，他觉得多舒服啊，就是他了。他们心里面呢都会有一句话，原来就是你呀。 他们觉得都找到了彼此的对的。
1: 所以高俅呢他不被重用他根本也就是不可能的。高俅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不抛弃不放弃。你想一想高俅他在他的这个早期的人生当中啊，他在球场上踢球结果被人家冲撞来冲撞去，但是这个时候呢咱们就看见了高俅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还坚守在场上，他还是踢。
0: 比如说被王财主给告了，比如说被赶出开封以后在柳大郎董将士和苏东坡门下吃白食，结果被人家又给驱逐走了。你说要是个一般人的话，他在这个时候恐怕内心已经承受不了这种巨大的打击了吧。
1: 是，咱们在生活里也经常看到有些人在单位关系没搞好，或者呢有些人在商场上遇到了一些什么什么复杂的事情，这些人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乱了分寸。哎，结果你看看他们的动作就变形了，他会反击，他会进攻，他还会什么呢？鲁莽行事。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呢只能让自己呢更倒霉。可是看看高俅呢，他很聪明，在形势不好的时候他能够韬光养晦，而且呢他能够随遇而安。对他来说等待比进攻更重要，遇到事情啊急于出手的人他肯定不如那个静静等待的人呢心态啊更成熟。
0: 即使在被别人呢踢来踢去，但高俅啊选择保存实力放弃自尊。我觉得他可能在想，面子是什么？面子是给别人看的，里子对自己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1: 高俅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在关键的时候啊他能勇敢地向前一步走。最典型的就是赵吉在那踢球，球飞到他这儿，他勇敢地来了个鸳鸯拐，这一鸳鸯拐呢他的整个的生命的拐点就出现了。咱们俩过去做节目讲到那个《红楼梦》，
0: 《
1: 红楼梦》里有一个小丫鬟是最成功的，就是小红。
0: 对，
1: 她也是本来呢是想嫁给宝玉，后来一看没机会，没机会怎么办呢？她也是静静地等待。后来有一天王熙凤叫她办事，这个时候别的丫鬟呢都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小红呢也是勇敢地出列向前一步走。高俅他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勇敢地出列向前一步走，那对方就会注意到他，而且如果他把这个事情做得好，那成功的命运呢就会降临啊。
0: 试想啊，在一列人当中如何让你的领导立刻注意到你，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出列向前一步走，这是高俅成功最关键的一点。
1: 用今天的话说呢，咱们可以把它叫做抓住机会，而且呢成功的展示自己。
0: 所以啊，高俅这个人尽管很坏，但是我们把他坏的东西呢全部剥离掉以后，也许留下的这些他成功的一些因素啊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

0: 后赵突然驾崩，皇宫里一下子就乱了套了。本来嘛，你说现任皇帝死了，那就马上立皇太子为新皇帝，不就得了吗？问题是啊，这朱厚照做皇帝的时候光忙着玩了，根本就没顾上生孩子，是一个儿子都没有啊。现在他死了，谁来继承皇位呢？他的妈妈张皇太后也只有他这么一个独子，当然也不希望皇位的继承者来自旁支。但是局势混乱，如果继续这样拖着，新的皇帝是不是姓朱都很难说了。您说这事儿怎么能不让皇太后和众大臣们犯愁呢？最后啊，他们放眼望去，终于选中了一个人来做皇帝。这个新皇帝是谁呢？今天呢，我们就有请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来给大家讲讲这个新皇帝的故事。明月你好。
1: 金波你好。
2: 当年明月，民间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0: 据说这皇太后和众大臣不是在正德皇帝驾崩的时候才开始着手选新皇帝，而是在1520年啊12月，正德皇帝还没死病重的时候就开始了。
1: 这个呢，大致应该算是历史惯例。
0: 嗯，
1: 就是在人没有死之前，你就必须把那个候选人选好。
0: 嗯，
1: 谁做皇帝啊并不重要，关键是一定要有人做啊，国不可一日无主。你说正德啊，拍拍屁股走人了，但是我们总得选一个继承人。
0: 对，那么他们选来选去选中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呢？
1: 这个人叫朱厚熜。
0: 哎，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了，那是嘉靖皇帝啊，在明代历史上那也是一位非常有故事的皇帝啊。
1: 对，一般说起这个人呢，大家有什么印象呢？什么专制集权，
0: 嗯
1: 啊，修仙问道啊，甚至还有一个宫女暗杀事件。
0: 对
1: 啊，反正这个人花边新闻是特别的多。
0: 嗨，这个皇帝啊，在刚刚登基的时候呢，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啊。
1: 对，
0: 而且在登基之后很长时间里，他是被人摆弄和操纵的一个傀儡。可是为什么他还能被选中来做皇帝？
1: 他被选中做皇帝本来就是一个偶然事件。
0: 嗯
1: 啊，如果不是说朱厚照死了啊，他是没有机会来做皇帝的。
0: 嗯，朱厚照和朱厚熜啊，从名字上一看，这是一个辈分的啊，兄弟俩。但是呢，这张皇太后只有朱厚照一个儿子，那么朱厚熜到底和朱厚照他们是什么关系？
1: 朱厚照的父亲是明孝宗。
0: 对
1: 啊，明孝宗的弟弟是分封到湖北的新献王。
0: 嗯，
1: 这个朱厚熜就是新献王的儿子。
0: 嗯，
1: 那么你这样一算的话，就相当于是一个堂兄弟的关系。
0: 堂兄弟说起来这也算是挺近了哈，但是你说明朝的宗室那人是员众多啊。
1: 嗯
0: 啊，堂兄弟不止他们这两个人呢，为什么又选了他这个朱厚照这个堂兄弟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0: 嗯、
1: 啊，因为明朝的宗室那个繁衍速度是相当快的。
0: 对、
1: 嗯、啊，自朱元璋之后到嘉靖年间啊，有统计已经到了10万人了。
0: 嚯、哦、
1: 而且当时之所以能选中朱厚熜，我、
0: 嗯
1: 啊、说句玩笑话，那比你今天买彩票出去中个500万那不一定能捡得到哪儿去。
0: 嗯
1: 啊，而且他自己，我可以告诉你，他自己我相信他也不明白为什么。
0: 对，我相信换谁肯定都想不到的。那么你说当时朱厚熜听说他要做皇帝了，那什么感觉啊？
1: 那感觉是相当的好。
0: 嗯，
1: 你想一想，本来是在一个地方做藩王，
0: 对
1: 吧？最多也就是做做土财主，突然有人告诉他，哎，说你要做皇帝了，那自然很高兴了。你说做皇帝多气派，对吧？北京城里一坐，
0: 嗯，
1: 三宫六院是吧，都是你的人啊，而且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嗯
1: 啊，今天不是有句话吗，就是拿着馒头、嗯、想蘸红糖蘸红糖，想蘸白糖蘸白糖。
0: 嗯
1: 啊，但是啊，我们必须讲明

0: 他并不知道自己被选中的真正原因。
1: 不光是朱厚熜想不到会有这事儿，就连我们也想不到，凭什么朱厚熜你就能当皇帝，别的皇家宗室他就当不了皇帝？为什么？
0: 是因为在当时的朝中，有一个人是极力推举了他。但是这个人推举他，并不是出于单纯的动机，事实上他是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1: 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这个人我们很快就要讲到。
1: 那好，这个人呢，咱们先暂时不说啊。那么我们赶快把这个朱厚熜迎进北京来吧，对不对？人家在外面听到这个好消息也等了很长时间了。
0: 当时呢，就明朝，就是说相当于是宫里派了这么几个人，就一位内阁大臣，一位国公，一位驸马，一个太监，组成的一个使团，就是把他接过来，对吧？就是新皇帝登基，你不能让他自己来呀，对吧？你得派人去接。
1: 是，我们来设想一下，当时啊，朱厚熜的那种感觉。本来呢，你说15岁的朱厚熜是守孝在家。因为他的父亲呢，新献王，在正德15年的时候是刚刚去世啊，他本来呢可以顺理成章的来继承他父亲新献王的这样一个王位的，但是没想到哈，等待他继承的不是一个王位，而是大明王朝的皇位。
0: 没错，他自己肯定也想不到。因为我说朱厚熜他之前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湖广安陆。这个地方叫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钟祥市，现在还是一个小地方，当时他之所以会去那个地方，是因为他的父亲是藩王，封地又封到那个地方，在此之前，他也没有到过什么很大的城市去，
1: 对，
0: 因为明代规定非常严格，藩王的子弟如果要入京，一定要事先得到许可，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说叫见大世面，
1: 对。
0: 突然天上掉馅饼，就有人告诉他，这个穷乡僻壤你不要住了，现在请你进北京去。
1: 那么这个时间呢是正德16年的4月哈，
0: 对，
1: 朱厚熜即将上北京去就任啊，上这个任可大了，皇位哈。
0: 对，
1: 通常人遇到这种好消息时候都睡不着觉，他是不是也睡不着啊？
0: 这应该是虽然我没有他睡没睡着觉的记录，但是肯定很激动你想在小地方待了那么多年，突然说你要去北京了，他肯定非常高兴嘛。但去了上路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就在他即将踏入皇宫的那一刻，一个事情发生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的。
1: 什么事情啊？
0: 他刚要进去的时候就看见对面有一群官员迎过来，在他原先认为这些人是迎接他继位的，
1: 对，
0: 但是等到那一些官员把自己的来意说清楚，他才明白是来找麻烦的。这些人，
1: 这帮人对他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呢？
0: 他说请殿下记住我说殿下是因为当时他还没有登基，所以称殿下，如果是做皇帝就叫陛下了。他说请殿下先不要进宫，请你自东安门进文华殿休息。
1: 这就奇怪了。按说明朝是有规定的，皇帝进宫一定要走大明门进奉天殿，为什么要让朱厚熜从东安门进宫，还要到文华殿暂住？这怎么是走偏门呢？难道他是因为没有登基的原因吗？
0: 你讲得很对因为所谓明朝的大明门，就是今天的天安门。
1: 对，
0: 大家知道从天安门直入，经过午门，就可以直接上太和殿，就是奉天殿。这是一条直线，所以说是非常气派的。你想想，都是大门敞开，一条路走到最高处。东安门到文华殿，就是从先天的故宫的东面，由东安门进东华门，然后再进入文华殿，走偏门。
1: 对，
0: 这两个举动在明代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第一种，开大明门进奉天殿只有皇帝才可以，就皇帝继位。但第二条路是皇太子继位路线。也就是

0: 是说，但凡走东安门进文化殿的，
1: 对，
0: 不是皇帝，而是皇太子。
2: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样一种走法的意义之不同啊。那么朱厚熜这个时候是什么反应？他愿不愿意走东安门住文华殿？
0: 他当然不愿意了。
2: 嗯啊，
0: 而且他很愤怒
2: 哦，
0: 因为他是皇家子弟，他很清楚这不是一个路线问题，这是个名分问题啊。
2: 哎，
0: 而且当时根据遗嘱，
2: 嗯，
0: 叫兄终弟及，
2: 嗯，
0: 就是说他的哥哥死了，他是来继位的。
2: 对，
0: 但是你这样一搞，他就变成了朱厚照他爸的儿子，
2: 哎，
0: 相当于说他是先作为一个皇太子的身份进了宫，才能再做皇帝。
2: 我不知道各位听明白了这个意思没有？有点绕啊。实际上这样，他如果要接受了皇太子的这个身份，从东安门往进走的话，那么他的爹啊，就不是新献王了，而是朱厚照的爹弘治皇帝了。哎呦，换爹了。皇帝可以做，是不是换爹可不行啊？
0: 所以说嘛，他说我做个皇帝连爹都没有了，
2: 嘿
0: 啊，那是一个非常侮辱人的事情。
2: 嗯，
0: 所以他坚持说，
2: 嗯，
0: 名分一定要，无论如何我要从大明门进去，然后走奉天殿。
2: 哎，那朱厚熜嘛，人家这要求提出来也是很正当的，那些大臣们同意吗？
0: 哪有同意的范儿？
2: 嗯，
0: 你要知道，明代的官员不是像你想的，是是种奴才型的人物
2: 哦，
0: 都是非常非常硬的。
2: 嗯，
0: 而且他们这些人呢，一向是欺身。
2: 哦，
0: 就像你今天你公司进了新人，
2: 嗯，
0: 他就让你去扫地，让你倒垃圾，就那种类型的。他看着你15岁，一个15岁小孩懂什么呀？
2: 对，
0: 啊，他觉得可以欺负你，所以死都不答应，一定要你走那条路，不能走大明门。
2: 哎呦呵。这两边往那儿一堵，这不就僵在那儿了吗？
0: 啊！但是啊，我说一般人遇到这个情况，
2: 嗯
0: 啊，那么我走东安门就走东安门吧。
2: 对，
0: 那这朱厚熜啊，他就特别，
2: 哎，
0: 他不是个好糊弄的人呢、啊。这个人虽然才15岁，啊，用有些史料的话说，叫做工于心计，
2: 啊，
0: 城府极深，就人家15岁都长身体，
2: 嗯、
0: 他就长心眼了，
2: 呵呵
0: 啊。他这个体现出来的一种性质，
2: 就
0: 绝不妥协。
2: 嚯、哦，你别看人家年龄小，人家这脑袋可不小哈。
0: 对对。
2: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他是不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找出了什么对策
0: 啊？这软硬兼施。
2: 嗯，
0: 先跟大臣讲，这个我是奉遗命来继位的。
2: 嗯，
0: 哈、啊，不是说我现在来认爹，给人当儿子再继位。啊，这是先说软的，讲道理。
2: 嗯。
0: 啊，同时他也要跟大臣说，说我马上就要做皇帝了。
2: 嗯，
0: 对呀、啊，你要明白啊、嗯，我马上就是皇帝了。
2: 嚯，你们当心点啊！等我将来上了皇位了以后，我一个一个的把你们都收拾了。
0: 对，
2: 哎呦，先来个下马威，看你们怕不怕啊？
0: 但是、嗯，我说这些大臣蛮厉害，就是不怕。
2: 嚯，
0: 啊，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啊，就明摆着告诉他，
2: 嗯，
0: 不行。
2: 嗯、
0: 啊，那个意思呢，就好像是说你要进去，就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2: 啊，好家伙，这谁也不怕谁，谁也不买谁账。那你说这个时候，这朱厚熜该怎么下这个台阶啊？
0: 这朱厚熜这个时候呢，就突然转弯了，他表态了。
2: 嗯，
0: 那、
2: 嗯、
0: 我不去大明门，他说他不去大明门了。
2: 哦，他做了让步了？
0: 不可能的嘛。
2: 嗯，
0: 我说他这个人其实绝不会做这个让步的。
2: 哦，
0: 啊。我说他做皇帝可能做的不怎么样、
2: 嗯、
0: 做人是做的很有性格。
2: 嗯，
0: 他就说了、
2: 嗯、
0: 他说我不去大明门了，
2: 嗯，
0: 我也不去东安门了。
2: 两个门都不去了，他这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回安陆
2: 啊，闹罢工啊。嘿呦，我不做皇帝还不行吗？这下在象棋上嘛，这是不是就叫将军呢、
0: 啊、是啊，
2: 嗯，
0: 就是你们既然不让我走我想走路线，
2: 对，
0: 索性一拍两散，皇帝我也不干了。
2: 呵，
0: 哎，我看你们怎么办。
2: 这个古语有云呐、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呐、啊。他是啊，为了我爹的名分，我连皇帝我也不要了。
0: 这个我说朱厚熜啊、
2: 嗯，
0: 他既不是玉啊、嗯，也不是瓦，
2: 嗯，
0: 他是砖头
2: 哦。
0: 啊，碰到这么一块砖头，就谁也没办法。
2: 嗯，
0: 后来那些大臣呢，想来想去，这个今天得把这事儿过去啊，对吧？
2: 对，
0: 你说万一这人真回去了、
2: 嗯、
0: 我们到哪儿去随便拉一个人，你不能上去抢个人来交差呀、啊、
2: 嗯，
0: 于是说来说去，哎，好吧，那就让你走了一条路线。

0: 协了
1: 啊，妥协了。这就是朱厚熜遇到的第一个考验啊，安然度过。那看来还是挺不简单的。不过我们琢磨一下，你说是你们说好让我来当皇帝的，又整出这么多的花样来，那我觉得换一般人都会去想了，这是偶然的花絮呢，还是背后有人在搞鬼啊？
2: 我相信朱厚熜当时并不知道啊，但是事实证明，在这个花絮的背后，确实是有一个人在安排这一切，在操纵这一切。
1: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用心又何在呢？
2: 这个人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推举朱厚熜当皇帝的那个人。他叫杨廷和。这个名字大家可能都不熟悉，但在明代历史上说起这个人，那绝对是一个声名如雷贯耳的人物。他是明代政治和明代历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在当时真正的皇帝不是朱厚熜，就是这位杨廷和。
1: 明白了，杨廷和这个名字就是刚才我们所说这个傀儡的操纵者。那么这杨廷和怎么会这么厉害啊？
2: 我们经常说吧，那小时候啊，四五岁就认字儿，然后能够吟诗作对的人，现在换了，现在弹钢琴啊什么都会，那叫神童，是吧？就这种人啊，一般我们都说很有出息，杨廷和就是这种人。据说啊，他七八岁啊就能够倒背如流四书五经，而且呢写文章写得特别好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呢在当时想要做官，他要先考秀才，再考举人，最后考进士。这杨廷和由于太过聪明，名声太大，当时的县里的学官呢，就说你不用考秀才了，大笔一挥，他就直接给他一个资格，让他去考举人了。所以他参加举人考试的时候，才12岁。
1: 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那是连跳三级呀，应该属于那种某大学少年班的那种感觉。
2: 我们都知道啊，那个读过那个范进中举的，大家知道，你说范进，
1: 对，
2: 50多岁了，终于举人，都发疯。
1: 对，
2: 那这杨廷和这人什么时候中举人？
1: 对，
2: 12岁让他考，他12岁就当举人了。成化7年，他参加的是四川省乡试，因为我们知道举人考试是全省统考，
1: 对，
2: 名额有限制的，而且不多的。他12岁参加四川乡试就成为了举人，而且是最年轻的举人。
1: 您说要是范进知道啊有这么个小子，这个时候就考上举人，估计范进那时候不是发疯了，要撞墙自尽了。
2: 对呀、但是啊，最让人惊叹的还不是仅于此啊。我们知道，在举人考试的第二年就是进士考试，就是全国统考。
1: 对，
2: 第二年杨廷和13岁，参加全国统一进士考试了。当然，因为他年纪小，他爹带他去的。按说这么小的一个人去参加考试，大家应该吃惊。
1: 对，
2: 但是呢，到了地方，就人家呢，看他两个父子俩走来走去，经常会问他爹一个问题，说你怎么考试把你儿子也带来了？
1: 嗨，那小杨廷和应该这样回答：不是我爹把我带过来，是我把我爹带过来考试的，
2: 回去挨揍的。
1: 哎，那么这次考试结果如何？
2: 事实证明啊，中国的地方藏龙卧虎啊，人外有人。虽然他在四川是神童，但是到全国就吃不开了。这一次是名落孙山，
1: 神童也有受打击的时候没关系，考不上就重来呗，因为毕竟年龄还小嘛。
2: 对，但是啊，我说他的性格也能在这儿体现出来。考不中不走了，他就留在了北京。还进了国子监去读书。就是当时的所谓中央大学，相当于是就在那儿赖得不走，一定要考中再回去。
1: 够有个性的啊。那他最后考上了吗？
2: 考上了。他在国子监读了6年书，然后呢一

0: 种地，嗯，啊，他是很有成就啊，啊，不但是中了进士，嗯，连他老师的女儿也骗到手了。嚯，
1: 爱情和事业双丰收啊，嗯，六年时间解决工作，解决了家庭问题，不服不行啊。由此可见，这个杨廷和不简单，是个狠角色。
0: 对，嗯，那之后他的经历就更加让人瞠目结舌。哦，他20岁，嗯，啊，是进了翰林院，嗯，啊，然后呢，32岁就给皇帝讲课，嗯，啊，这个叫讲官。43岁就当上了大学士，就相当于当时的丞相或者是辅助丞相，嗯，啊，这个人啊，历经三朝，啊，屹立不倒，嗯，就是说三个皇帝他都熬过了，嗯，啊，从来没有人奈何他。我们都知道，明代正德年间，嗯，有一个很出名的坏人，嗯，太监刘瑾。哎
1: 呦，这是正德时期第一号大奸臣，
0: 对啊。在整个明代，嗯，他也能排得上前几名。嗯嗯，哎，就这个人都没能把他怎么样。呼，你说这人厉不厉害？
1: 难怪这个人不把新皇帝放在眼里，而且摆明了要去操纵他。
0: 对，就差没对朱厚熜说这样一句话，说，嗯，小子，你是我选出来的，呵，你要听我的话。嗯，啊，事实上呢，嗯，也是如此。嗯，我们说了，他之所以选择这个朱厚熜做皇帝，嗯，应该是出于两个目的，嗯，啊，而这两个目的，啊，都是所谓不可告人呐，啊。嗯，
1: 那么杨廷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朱厚熜当上了皇帝，这可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不过，从坐上龙椅的那一刻起，年轻的还有些幼稚的朱厚熜啊，就打定了主意。这皇帝既然当了，就要当出个样来。哼，可谁知道，性格倔强的朱厚熜啊，偏偏遇上了一个难对付的三朝元老杨廷和。那么，在以什么身份进皇宫的问题上，杨廷和是让步和妥协了，依了朱厚熜。但是，杨廷和这样做，当然是有他的险恶用心的。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17，公孙胜，该消失时就消失。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梁山众好汉当中啊，要么是林冲、武松那样有超群的武艺，要么是李逵、鲁智深那样有万人不挡之勇，再者就是石谦那种另类的旁门功夫。但是梁山当中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法术第一人，那就是入云龙公孙胜。每次啊遇到用武力搞不定的事儿，那都是要由公孙胜出面来摆平。因此呢，他也是德高望重，坐上了梁山的第4把交椅。可奇怪的是啊，这位道爷作为梁山的领导核心，却经常旷工，动不动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让梁山众好汉们要费尽心思的去找。那么公孙胜为什么三番五次的跑，梁山众人又为什么锲而不舍的追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3: 哎，你好。哎，
1: 请坐。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您说公孙胜的特长那是呼风唤雨，又不是像戴宗一样是长跑健将，他为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在梁山的岗位上待着呢？
3: 要把公孙胜的那个跑讲清楚啊，就一定得讲讲公孙胜的工作。
1: 入云龙公孙胜他在梁山的正式职务啊，其实呢是副军。

0: 师，那跟吴用呢基本上是平级的。不过在梁山众位好汉当中啊，他始终扮演着一个若隐若现的这么一个神秘角色啊。那么他在梁山当中究竟地位如何？
1: 公孙胜在梁山上啊，应该说地位很高。比如说晁盖在的时候，他应该排在晁盖、宋江、吴用之后，他是第四把手。晁盖死了以后，卢俊义没来之前是宋江、吴用、公孙胜。所以就看看刚才那两个排名，咱们就可以知道他在梁山上呢地位确实是很高的。假如梁山有空军司令的话，那他就是空军司令，也就是说梁山的制空权啊在他手上。晁盖没有这个本事，宋江也没有这个本事，吴用更没有这个本事。
0: 是啊，梁山你可以把美髯公朱仝啊这个逼到山上来，你也可以把玉麒麟卢俊义骗到山上来，还可以把金枪手徐宁引上山，可是啊那狂风和乌云你能吹得上山吗？哎，只有公孙胜有这个本事。
2: 公孙胜道号一清先生，自幼在家乡冀州使枪弄棒，学成多般武艺，后来拜罗真人为师，学得一身道术，能够呼风唤雨，驾雾腾云，江湖人称入云龙。
1: 可是呢咱们要反过来看一看公孙胜他在梁山上的表现啊，那实在是要大吃一惊了。咱们现在经常说考察一个人的政绩呢，可能有两种办法，一个是打考勤，还有一个呢就是年终总结。对公孙胜啊，如果梁山给他打考勤的话，他的考勤呢肯定是空白。如果是总结他的政绩，那他的政绩呢也是寥寥可数。
0: 那一般来说企业遇到这种人那就要请他下课了。可是公孙胜在梁山考勤政绩都不合格，那留着他干嘛呢？哎，他都有些什么逃跑记录啊？
1: 我总结了一下，公孙胜啊他完全可以号称梁山第一跑了。他的这个跑呢具体来说可以又分为三跑。他的第一跑是什么呢？长期请假而且逾期不归。在梁山上要论请假呢，应该说不是他一个人。
0: 对，
1: 比如说李逵就请过假要去接他老母。但是李逵他是按期归队啊。公孙胜他就不是了，他请假以后呢干脆就不回来了。
0: 是啊，宋江刚刚被人从法场上劫回来，那在庆功宴正在搁着，没喝过三巡，到第三天的时候，这公孙胜就提出来说是想回去看一看他年迈的母亲。那这个书上说啊，只见公孙胜起身对众头领说道：冀州老母在彼，亦恐我真人本师悬望，欲待回乡省事一遭，暂别众头领三五个月再回来相见。
1: 这个时候呢应该说最伤心的就是当时的首领晁盖，他是千叮咛万嘱咐，他说你请假也可以，不是三五个月吗？到时候你可得按期归队。可是公孙胜呢，他是挥挥衣袖把满天的云彩全都带走了。三五个月是过去了，可是他的人呢根本就找不着。用今天的话说呢，他是玩了失踪。
0: 当然了，直到后来神行太保戴宗是费尽千辛万苦总算把他从深山老林里面啊给刨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梁山又遇的难题了，该他公孙胜出场了。
1: 这个难题啊当然就是高廉啊。
0: 可是啊别看高廉就是那踢球的高俅的堂弟啊，这个人呢法术几乎跟他那堂兄啊的足球的水平差不多，还真可以，有两下子一般人对付不了。
1: 当时高廉呢把柴进扣起来了。宋江跟柴进是什么关系？当然他就要带着所有的人马去救柴进。
0: 所以最后啊宋江和吴用反复商量，还是得到山里面把公孙胜啊给请出来。最后就派戴宗和李逵真把公孙胜找回来了。至此他这第一跑完成了，
1: 接下来呢他还有第二跑。就是在不跑的时候他也跑。咱们换一句话说，应该叫在工作的时候他跑神，他回来以后在梁山上把他那份工作呢又挑起来了。可是咱们看一看《水浒传》呢就可以发现，他干工作呢基本上是三心二意，在其位不谋其政， 经常是上班时候打瞌睡，上班的时候呢跑神。
0: 尤其是作为梁山副军师的公孙胜，在水浒当中啊，很少能够见到他领兵打仗，或者是运筹帷幄。
1: 在梁山上呢，大概只有这么一位，他从来不履行自己的领导人的职责，你就很少见到他出手。
0: 是啊，他也就是在《水浒传》当中刚出场那段，和晁盖家几个看家护院的保安有过一场冲突。
1: 当时呢，晁盖啊，还有三阮啊，还有吴用啊，加上刘唐，他们正在商量要劫生辰纲。这个时候呢，公孙胜他就闯进来了。
0: 当然最后呢，几个人就是一拍即合，变成了七星聚义，然后呢就要去治劫生辰纲。那么除了这次动手之外呢，后来呢，也就是他曾经和追晁盖的朱仝曾经照了照面，不过那个交手也就是意思意思，再往后咱们就基本没有看到他和谁动过手了，或者说使用过什么暴力了，没了。
1: 虽然他很少动手，可是咱们反过来说啊，那也得看到在梁山上啊，所有的人对他都是八个字，无人不敬，无人不服。
0: 所以这就叫高手，对不对？他可能不屑于什么拳脚棍棒这样跟人家去动手，回头啊，人家一发威就让所有的人都动弹不得了。那么在梁山呢，需要他的时候他也总能够挽回大局啊。不过您总说他跑神算他第二次跑，那么他的这第三跑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1: 他的第三跑呢，应该就是炒梁山鱿鱼。哦，这一跑呢当然就很厉害了。梁山上有很多好汉，敢炒梁山鱿鱼的就是公孙胜。因为公孙胜啊，他是梁山的开创者，在梁山呢地位也很重，可是在梁山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竟然公开提出来要下岗要回家。
0: 那他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太另类了？难怪你看他走了以后，这宋江啊是非常的惋惜啊。原文叫做宋江连日思忆，泪如雨下，郁郁不乐。你看都已经难受到什么地步了。
1: 如果是梁山的另外一个人，他也是名列前茅，如果他提出走的话，宋江呢或许还会放他走，因为这个人呢对宋江肯定要形成一定的威胁。可是公孙胜不同，他的本领呢很高，对宋江呢帮助很大，但是他这个人对权力对地位没有任何的欲望，这一点呢宋江知道得很清楚。
0: 当然这次走之前呢，公孙胜还为梁山培养出了他的一个接班人，那就是混世魔王樊瑞。话说宋江带领梁山好汉闹华州之后，准备要回梁山了，路过徐州沛县旁边一个芒砀山，在这儿结果呢他就被混世魔王樊瑞以及这个八臂哪吒项冲飞天大圣李衮给阻拦住了。
1: 但是公孙胜呢他确实是高人啊，他抬眼一看这个芒砀山里啊到处都是青色的灯笼，他就断定了这里面肯定是有人施展妖术。怎么办呢？他就也马上施展法术把他们三个呢生擒了。不但生擒以后啊，他还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说你们啊归顺梁山，然后为梁山效力。应该说呢，这也是公孙胜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贡献。
0: 公孙胜在走之前把樊瑞调教出来，我觉得对于宋江来说的话多少也算是个安慰吧。
1: 这呢也顶多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公孙胜临走的时候啊，确实是把他的独门秘籍啊五雷天心正法呢交给了樊瑞。可是你想一想，他毕竟是初学者啊，
0: 对，
1: 所以宋江呢他肯定不会只要徒弟不要师傅嘛。
0: 对，
1: 何况这个师傅呢还不是一般的师傅，是一个超级高手啊。
0: 当然此时的宋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了啊。那公孙胜这个梁山第一跑他也就美梦成真了。那么我们要说了，梁山实际上是很需要公孙胜的。为什么？这是因为公孙胜的法术高强。那么他的法术高强之处在哪里？
1: 简单的说呢，就是对天气的了解，还有一个就是呼风唤雨的才能。在这个方面呢，梁山是没有人能取代他。
0: 在古代啊，能够支配天空掌握天气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您看历史上发生很多重大事件都跟天气有关，像什么这个借东风啊，草船借箭啊， 等等等等。那么公孙胜现在能够做到呼风唤雨了，更了不起，那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人工降雨和人工造风了。
1: 在《水浒传》里呢，公孙胜的法术水平表演的最出色的就是宋江啊，他不是带着人去打那个高唐州吗？
0: 嗯，
1: 打不下来，为什么呢？碰到了一个法术也很高的人，就是那个高廉啊，他手下有300飞天神兵。那宋江因为他没有什么法术嘛，碰到这样的阵势啊，他就完蛋了，打得损兵折将。
0: 宋江在高唐州啊，吃尽了高廉的苦头。书中描写啊，他和高廉对阵的这一段啊，很精彩。只见神兵队里卷起一阵黄沙来，照得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喊声起处，豺狼虎豹，怪兽毒虫，就这黄沙内卷将出来。但是公孙胜一来啊，局面立刻改观啊！只见他拿出松纹古定剑，往那个阵势当中那么一指，嘿，一道金光刺向那些所有的虎豹毒虫，结果啊，全部都现了原形了啊！一看，都是白纸捡的这些什么虎豹走兽的。
1: 哎，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嘛，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哎，这次咱们就看见了，本来高廉他以为他的法术很高，可是碰到公孙胜呢他就不行了。小说里就写呢，高廉啊他还有一个其他的招啊，就是逃跑，他赶紧架起那个黑云，他掉头就跑。那公孙胜呢，他马上施展法术，把高廉呢从空中把他打落。这次啊，应该说这个梁山好汉啊是非常出气，公孙胜他出手相助，梁山呢大获全胜。
0: 那么除了斗高廉之外呢，其他几场涉及法术的战斗当中，公孙胜的作用那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们想想，在梁山上他的工作范围是不是也就只有斗法了？
1: 公孙胜的工作呢，咱们可以给他分成两类，一类啊叫做制造坏天气，也就是说打仗的时候，在天空晴朗的时候啊，他专门来制造坏天气，然后给对方呢造成出其不意的效果。还有一个呢就是驱散坏天气，天气很不好，他突然出来施法术，喊一声鸡，然后呢天气就马上变了，对方没有准备，而自己的阵营呢有充分的准备，当然也就把握了胜机。
0: 所以啊，简单总结下来，公孙胜所做的就是给敌人制造麻烦和为梁山清除麻烦。你看，没有他的呼风唤雨，宋江那得多累呀，难怪他的走对宋江来说是非常难受的。
2: 入云龙公孙胜是水浒100单八将里最早抽身离开的一个，在征方腊结束之后，公孙胜便选择了在无言的告白中默默离去。
3: 公孙胜走了，我苦留不住，让他和你说说，他怕别是伤感，让我状告你一声。
0: 不过呢，关于公孙胜离开这件事情啊，似乎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谜。那你说他玄乎在哪儿呢？
1: 公孙胜对什么都无所谓，对什么呢也无所求。比如说金钱，像这样的物质欲望呢，梁山上的那些好汉呢应该说都是有所追求的，可是公孙胜他没兴趣。他有两次离开梁山，探亲要看他的母亲，当然要带点钱啊，可是他呢从来就无所谓，还是晁盖呢非要把钱塞给他。咱们再看一看权力，在梁山上呢排座次啊，排名次啊，很多人他都是斤斤计较，可是公孙胜啊他不计较，你给我排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你把我座次放在哪儿我也无所谓。
0: 那么我想这一点啊，吴用可能会感觉到很自在。
1: 按一般人的想法啊，他们两个是在一个赛道上，但是实际上呢是吴用一个人在赛道上跑，公孙胜呢他这个副军师呢是有名无实，完全是吴用一个人掌着军事大权。
0: 可是想一想啊，公孙胜当年算是最早上梁山的一批人了，扯起一杆大旗来邀来了那么多的兄弟，好嘛，现在把这些兄弟啊就抛弃在那儿一走了之，他能忍心吗？
1: 在这个方面呢，公孙胜他还是一个无所谓。
0: 嗯，
1: 在梁山上啊，公孙胜他从来就是一个人过， 他跟谁他也不近，跟谁呢他也不远，所以呢他一跑了之，对梁山的任何一个人他也不会有所留恋。
0: 咱们一直在说公孙胜是如何跑跑跑的，那么梁山啊那么需要他，那应该对他是追追追啊。比如他第一次跑了以后，那梁山就没有放弃啊，一定要把你追回来。
1: 梁山的追呢，实际上可以换个词叫刨，你就是在地底下藏得再深，我挖地三尺挖地三十尺也要把你挖出来。他不是一般的请假不归，而是什么呢，借请假逃跑。因为梁山当时派的是谁呢，戴宗跟李逵，显然他就是巧取豪夺的组合嘛。戴宗他肯定是巧取的，他负责的是什么呢，文请。李逵呢他肯定是豪夺的，他负责武请。
0: 咱们就来看看啊，这二位跑到公孙胜的家里的时候啊，采取了怎样先礼后兵的请人方式。
1: 先是戴宗上场啊，他跟公孙胜的母亲说，我们是来找公孙胜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公孙胜的母亲啊处理得很得体，他就说，我没看见我儿子，他没回来。这一下子呢，戴宗拿他就没办法了。那怎么办呢，李逵上场就变成了豪夺了。他这一夺，公孙胜的老妈他没有对策了。
0: 但是光见到了公孙胜那还不一定跟你走，你看那公孙胜一番托辞跟他们玩起了太极啊，说这个老师啊不同意我走啊，我妈呢对我又不放心。结果直到戴宗李逵二人那要斧劈罗真人，
1: 他不回去也不行了。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就用得上今天咱们说的一句话了，你流氓我更流氓。他碰上了两个更流氓的，他就只有一条了，乖乖的束手就擒，跟着他们呢回梁山去。
0: 那么在整个公孙胜啊老是跑来跑去跟梁山捉迷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公孙胜一点都不觉得累。我们就要问了，你说他为什么就那么喜欢跑呢？
1: 在这个地方呢咱们就要说到公孙胜的两种职能了。第一个职能是他的宗教信仰，第二个职能呢是他呼风唤雨的本领。对于梁山来说啊，他需要的是公孙胜呼风唤雨，但是对于公孙胜来说呢，他还特别希望发挥他的宗教信仰的优势。这个方面呢梁山就不太需要了。
0: 在中国历史上呢，那些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当中啊，宗教或多或少都是起过一定的作用的啊。我觉得本来公孙胜以为他能够充分发挥他的精神功能，能够成为这支力量当中的精神支柱。
1: 可是后来呢，梁山他逐渐的想招安了，他在精神信仰上当然就跟政府要保持一致嘛。这个时候呢他想发挥他这方面的作用他发挥不了，他不想发挥他那个呼风唤雨的作用，梁山非要叫他发挥，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一个工作岗位。所以他就只能采取三种办法，一开始我请假我不回来，你要不找我那就算了。第二个办法呢，你把我弄回来了，那我工作的时候跑神，你要是不批评我那我也算了。第三个办法，我请假也不行，我工作的时候跑神你又不让，那怎么办呢？我只好摊牌，我一定要下岗回家。
0: 那么从公孙胜的这一番选择来看，他的人生智慧在哪里？
1: 那当然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了。其实公孙胜啊，他一开始上梁山他的态度很积极，去找晁盖也是他主动的嘛。但是后来呢，他发现跟梁山有了这样一个貌合神离的关系，他就采取了一个很正确的解决方法，就是离开。这恰恰说明在人生的策划上，或者说在人生的把握上，他是很有智慧的。联系到咱们今天啊，也是一样，一个工作岗位或者一个生活环境不一定适合自己，怎么办呢？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凑合，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选择果断的离开。只有能够充分发挥你作用的工作呢才是好工作。打个比方，如果这个工作呢让你在40岁以后50岁以后工作得很轻松，生活得也很轻松，它就是个好工作。如果到了40岁以后50岁以后你越弄越累，甚至你还要下岗，它就不是个好工作啊。公孙胜呢，他当时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如果他再在梁山干下去，那这个工作呢肯定是越来越沉重，那他到那个时候呢他肯定会不胜其烦。
0: 在水浒传当中啊， 我们能够看到公孙胜总是守

0: 松纹古定剑，口念咒语，画一个圆圈刺出去，然后大喊一声急，多神呢、啊、这就给人感觉像哈利波特手执魔法棒一样。可是啊，公孙胜发现在梁山他最想实现的东西已经再也无法实现了，那么他选择离开。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也许就是公孙胜想要告诉我们的人生智慧。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8，皇位继承权的争斗，下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贞观17年4月，唐太宗下令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特进萧瑜、兵部尚书李济、御史大夫马周、检议大夫褚遂良等人组成了特别法庭，会审太子谋反案件。结果是世界明艳，是证据确凿。于是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临走之前呐、唐太宗见了他一面，对他进行了一番严厉的训话。结果这李承乾就说了，我本来已经贵为太子了，我还有什么其他好苛求呢？我怎么会谋反呢？不就是因为李泰的阴谋，我才和朝臣寻求自安之道的吗？如果你立李泰为太子，就中了他的圈套了。李承乾在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之后，说这番话的目的何在呢？唐太宗能够听得进去吗？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0: 您说李承乾流放之前说的这番话，他的目的是不是说我当不了太子，你也别想当上？
1: 李承乾如果说有这个意思呢，
0: 嗯，
1: 这个时候重点也不在这里，
0: 嗯，
1: 他是说了一番真的是肺腑之言呢，他在提醒太宗，是真的在替太宗着想。
0: 那么唐太宗李世民听明白他的意思了没有？
1: 他听明白了，李泰没有被立为太子。
0: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唐太宗李世民倒听取了一个谋反太子的话呢？
1: 是啊，唐太宗自己也在反思啊，他说的也是啊，他已经是太子了，太子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他为什么还要谋反呢？他最后想出来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自己当初就开了个坏头，就是以藩王的身份谋取的太子地位，
0: 对，
1: 太子可经营而得呀。
0: 那以后所谓这个嫡长子制，这还能实行得了吗？
1: 第二个方面呢，自己对李泰的偏爱导致了李泰本人呢、这种觊觎之心也萌生了。你看李世民的这两个儿子哈、都是一个爹妈生的，
0: 对，
1: 一个喜欢北方那一套少数民族的这套文化习俗，
0: 对，
1: 一个喜欢江南的这种文化，很有意思。而李世民后来当皇帝以后啊，就是偏好于这个南方的这个文化，又是南方的文学的东西，
0: 对，
1: 这个隋唐两朝的皇室都有南方的这种文学的情节，
0: 对，
1: 隋炀帝就老喜欢南方的人，
0: 没事老喜欢往南方跑，你看最后这个国都要灭了，然后还在扬州那边转悠呢，对不对？
1: 对，哎，李世民也有这个问题，在各方面的政策当中都体现出来，对南方文化有一种崇尚，有一种偏好。
0: 对，其实啊，这个太子和魏王，个人的爱好基本上感觉就是李世民的一分为二的化身似的，对不对？
1: 对。对，
0: 只可惜李世民呐、倾向于南方，所以李泰得宠。
1: 对，
0: 就是这个原因。
1: 对，
0: 那么您认为李世民反思的第三点在哪？
1: 就是大臣们开始和皇子之间啊、互相的结托、
0: 嗯、
1: 就是在寻找自己的靠山。
0: 对，
1: 这一点非常的危险。
0: 嗯，
1: 而且他想到这一点就非常的警惕。
0: 对，
1: 这个事情要搞不好可能会导致国家的四分五裂，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李承乾在这个时候提醒太宗啊，你要真的立了李泰的话，首先是

0: 继续证明了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
1: 对，
0: 其次是真落入了这个这些找靠山的大臣们的圈套，也落入了李泰本人的圈套。
1: 嗯，
0: 所以这个话一提醒，从李世民冷静下来理智的思考的话，他是能够听得进去的。
1: 对，
2: 望着儿子渐渐远去的背影，当年自己为取得太子之位杀兄逼父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一时间李世民百感交集，老泪纵横。
1: 李泰没有被如愿立为太子，他的结果如何？
0: 是李世民这个时候听了李承乾的这个话以后呢，对李泰还是采取了措施，马上把他抓起来，又下来的诏书。他在诏书里面啊，翻来覆去的表这个态，说这个儿子呢，从小我就很喜欢，
1: 对，
0: 而且我对他呢确实也有偏爱。那么现在他陷入到兄弟之争当中，听信了一些恶人的话，没有办法，我必须要来把他管束，对吧？所以我现在呢，把他从这个魏王降封为东莱郡王，就是王位降一级，他其实没有这个把他一妈到底。
1: 对，那么李承乾本人最后的归宿是怎样的？
0: 他被贬为庶人呢、
1: 到
0: 黔州流放到贵州那个地方去了，在那活了两年去世了。李承乾有两个儿子，都在后来呀、唐高宗时候做到了很高级的地方左官，所以李承乾呢其实还是后代一直在传续下去的。
1: 这一次啊，唐太宗没有像玄武门之变啊，这个把他哥哥和弟弟斗败了以后，把他那些侄儿杀了十个。
0: 对，上一次兄弟之争，唐太宗的哥哥和弟弟都是断子绝孙的。而这一次兄弟之争呢，你看他的原则就是保全子孙呐、所以这个结局是不一样的。
2: 李承乾、李泰兄弟俩落到这样的下场，那些涉及太子谋反的太子党们也都相继受到了严厉的处置。
1: 当然了，因为顾及到兄弟的情面哈，这个汉王李元昌就没真的把他杀掉，是赐死了。
0: 对，
1: 那侯君集我觉得就有点惨了，凌烟阁24功臣之一呀、
0: 对，
1: 而且是太原起兵当年的老开国功臣呢，
0: 而且后来还有一件大功呢，就贞观14年打高昌，那一仗非常艰苦，到沙漠里面那么远去打仗啊。那侯君集灭了高昌以后呢，功劳非常大的，所以他在唐朝初年这个功劳是非常高，地位也很高。
1: 对，他为什么要参与太子那边的谋反？
0: 因为他在仕途上其实很不顺，就是高昌这一仗打回来以后，就是他受处分了，说他放纵部下啊去抢东西，他自己也收了很多的贿赂，所以回来有人告他，侯君集心里就有不平，因为他的女婿是太子那边的人，这个女婿贺兰氏一牵线，他就跟太子走了。
1: 他觉得呢，反正这个太子呢不久将来啊肯定这个能够当上皇帝，所以赶快去抱大腿。
0: 这侯君集是经过玄武门事变的人，因为李泰逼啊，所以侯君集也看到这太子之争，他又在重演，想自己重新站一次队。
1: 哎呦，可是这次队啊没站好，这个大腿啊没抱好，对吧？就是他这次赌博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了。
0: 是，
1: 但是毕竟侯君集跟随唐太宗李世民那么多年，你说怎么最后死的竟然是他呢？让我们想不到。
0: 很痛苦的、
1: 就
0: 是唐太宗也很痛苦，要真要杀侯君集的时候、就是行刑的那一刻啊、有人来报告给太宗，
1: 对，
0: 说侯君集说能不能保全我的子女，太宗答应他，我把他们流放出去，让他们保全下来。
1: 没办法呀，这个时候我觉得唐太宗李世民应该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啊，这个帝王诛杀功臣时候的那种无奈。
0: 是，
1: 那么现在呢，太子已经被废了，我觉得呢局势又变复杂了。李泰别看把他给暂时关起来，但实际上他应该还是人们眼中的一个太子的热门人选，对不对？
0: 对。
1: 那么李世民到底要考虑立谁为太子呢？
0: 你想李世民一直就喜欢这个儿子，而且朝臣当中宰相们当中也确实有支持立李泰的人，比如说宰相刘季，
1: 对，
0: 宰相陈文本，
1: 现
0: 在正好废掉了这个李承乾呢，那顺理成他们都主张要拥立李泰做太子。
1: 对，那么朝中有另外的人选的声音提出吗？
0: 有啊，就是还有一个

0: 候选人，
1: 嗯，
0: 李唐太宗和长生皇后生的这个晋王李治，
1: 嗯，晋王李治了，就是后来的唐高宗啊，他是李世民的第九子，但是呢，注意他是嫡子，就是长孙皇后和李世民生的，他排第三，
0: 对，只有三个儿子，
1: 对。对，那么老大啊，老二现在呢争得不可开交，再考虑一个人选，还真的要考虑到他了。
0: 对，支持晋王李治的人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
1: 嗯，
0: 他是长孙无忌啊。
1: 哎呦，这舅舅说话了哈。
0: 对，一方面是李世民最亲近的人，同时也是地位最高的人，
1: 嗯，
0: 但是唐太宗本人呢是一直在犹豫，
1: 嗯，
0: 他有一个很大的顾虑，
1: 嗯，
0: 就是他自己对于巩固皇位没有担心，
1: 嗯，
0: 对自己开创的事业也很有自信，
1: 嗯，
0: 那么他对儿子们确实不放心，
1: 对，
0: 而这个李治呢一直表现比较懦弱，
1: 对，
0: 就是不敢拍板，没有魄力。
1: 那么为什么长孙无忌在这个时候会逆着某一种风单单把晋王李治给提出来？
0: 我觉得长孙无忌有自己的考虑，
1: 嗯，
0: 他未必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晋王，
1: 嗯，
0: 因为不管是陈潜、李泰和李治也好，都是他的亲外甥啊，
1: 嗯，
0: 对吧？现在出问题了，如果再不发言的话，如果是被陈文本、刘季这帮人拥立的一个人当了皇帝，
1: 嗯，
0: 那他今后不是边缘化了吗？没有发言权了吗？所以他必须要抢夺一个主动权。长孙无忌还有一层考虑，
1: 嗯，
0: 就是这个李治啊，就是比较听话
1: 啊。
0: 长孙无忌的这个权欲呢，
1: 嗯，
0: 很强。如果要出现权力交接以后，
1: 嗯，
0: 他是要控制权力的。而这个李泰呀，是不太好控制的。
1: 对，最好辅佐一个听话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可以控制。
0: 对，
1: 那么现在李泰、李治这不同的意见摆在这个地方了，这唐太宗李世民是该怎么办呢？
0: 哎，他会想起陈潜临行前的那句话，
1: 嗯，
0: 如果真的是立李泰的话，
1: 嗯，
0: 带来的问题就是子孙不能保全。
1: 嗯，
0: 不仅陈潜和陈潜的这些儿子们要被杀掉，而且李治也可能被消灭掉。
1: 嗯，
0: 李世民对这个兄弟相残的这个后果非常的教训深刻，
1: 嗯，
0: 所以他觉得李泰是真的不能立，尽管我喜欢他。
1: 嗯，
0: 在这个时候他做出了很理智的一个决定，对大臣们说，
1: 嗯，
0: 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伺者两弃之，
1: 嗯，
0: 传之子孙以为永志。
1: 哟，
0: 如果兄弟两个在相争啊，
1: 嗯，
0: 这两个人都不能立，
1: 对，
0: 相争的双方立了一方，另外一方就必死无疑。
1: 嗯，
0: 李世民自己是知道这个事情的，所以他一定要选择一个第三者，才能够把大家都保全下来。
1: 嗯，已经说了两弃之了，太子不要了，李泰是不是是不是彻底没希望了？
0: 哎，他那个个人的就是情感和理智之间啊，总在打架，
1: 嗯，
0: 一直很矛盾。
1: 嗯，
0: 就是说了这个规矩以后，
1: 嗯，
0: 未必他就彻底放弃了李泰，
1: 嗯，
0: 而且李泰身边的这些人呢，还有人在秘密上书要请求太宗立李泰，
1: 他们好像代表的是一股势力。
0: 对，在太子在接班人的背后是有社会集团的，
1: 嗯，
0: 拥立李泰的这批人，
1: 嗯，
0: 都是后来新提拔的一批官僚。
1: 对，
0: 而李治的背后，
1: 嗯，
0: 以长孙无忌为首的，
1: 对，
0: 关陇集团的和投奔关陇集团的南方的这些贵族，
1: 嗯，
0: 唐太宗晚年呢，啊，曾经设计过一种格局，
1: 嗯，
0: 就是要在朝政当中要让关陇的这些老臣贵族们和一般地主出身的官僚呢形成一种平衡，
1: 嗯，
0: 不能让一边压倒另一边，
1: 那，啊，必须要有矛盾双方去制衡。可是在唐太宗贞观期间，这个地主阶层和这个关陇集团他们之间到底谁更占上风？
0: 唐太宗本人呢是个矛盾体，
1: 嗯，
0: 李世民在朝中是有两把的，
1: 嗯，
0: 一手是依靠力量，
1: 嗯，
0: 那是长孙无忌为首的，
1: 对，
0: 一手是利用力量。你光有长孙无忌这批人治理不了好国家，
1: 嗯，
0: 可是你光利用这批一般地主出身的人啊，
1: 嗯，
0: 他觉得不可靠，这帮人可能会会夺权，会使他的政权变色。
1: 对，
0: 而李泰背后的这支力量，
1: 嗯，
0: 是李世民不太放心的。
1: 对了，
0: 是李世民的利用力量，
1: 嗯，
0: 而不是他的依靠力量。
1: 对，真的一旦要是让李泰当了太子，那一帮地主阶层山东名士们他根本就搞不定。
0: 对，
1: 嗯，
0: 可是另外一个候选人李治是太弱了，
1: 啊，对，
0: 他能不能接班，
1: 嗯，
0: 很好的接班都是一个问题。
1: 嗯，实际上这次呢决定皇位继承权的这个斗争啊，表面上看起来皇子之间斗得不可开交，而这背后呢实际上应该是一般地主阶层和关陇贵族集团的

0: 市民内心仍然在做着艰难的选择，他终于体会到了当年埋藏在父亲心中巨大的痛苦。
1: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呢却促使他拿了主意。谁呀？就是魏王李泰。他说了一句千不该万不该说的话呀。
2: 就是李泰的这句话，最终断送了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他说，哎呀，父皇您看您对我那么好，您放心，只要你立了我的话，等儿生死之日啊，我会把我的儿子全部杀掉，把皇位传给我弟弟晋王李治。
1: 这句话呢，不知道电视前各位您听出毛病来了没有啊？我们看来这好像是一句，哎呀，真的是像这个父皇表忠心的一句话。
2: 而且市民觉得这儿子好啊，这儿子真是又照顾弟弟又照顾我，对吧？
1: 对，
2: 因为我为难嘛，现在你两个都立，就是先立我，然后我会传给我弟弟的。
1: 对，
2: 李世民听进去了，觉得给他找到了一个方案呢。
1: 但是
2: 李世民就去找长孙无忌说，你看青雀，对，那个时候就高兴了，就叫小明来了。你看青雀这小孩子乖呀，他昨天跟我说了这个话，说我等他这个当了皇帝，他要到了不行的时候，他会把儿子杀掉传给弟弟的。
1: 但是要知道，这话在古代的很多大臣的，尤其是这个内心呢、还有一些别样的想法，大臣听来那就有严重的问题了。
2: 对，那个楚西良先发言了，说陛下您这个理解大错特错，您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真的是魏王当了皇帝以后，他怎么可能杀掉自己的儿子传位给弟弟呢？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吗？
1: 对呀，你想想，李世民那个时候已经死了，李泰是皇帝，还不是他想干嘛就干嘛吗？
2: 对呀、
1: 他难道真还为了你当年那句承诺，然后真的杀儿子吗？
2: 对，所以楚西良把话更点到要害上，他说啊，魏王李泰是一直在赢求太子之位，你今天真要立他的话，那么你请先把晋王李治给处理了，否则他今后还是惨的下场。唐太宗一听这个话，眼泪都流下来了，因为唐太宗最担心的就是子孙不能保全。
1: 对，
2: 说我不能啊，心里是痛苦之极，矛盾之极。
1: 但是我觉得目前的情况看的话，这个晋王李治应该讲是很被看好，这个李泰基本上就不行了吧。
2: 对，但是李世民心里还是在犹豫，如果立了李治的话，那是长孙无忌的功劳最大，他会一手遮天啊。
1: 那么最后的决定，这李世民是一定要做出了，
2: 对，不能再拖了。
1: 他最后的决定是怎么做的？
0: 万般无奈之下，李世民只好又召集几个最亲近的人来商议立太子之事。当着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几个老臣的面，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2: 好了，说我现在确实很难过，我想不出来该怎么办呢。就是说到伤心之处，就突然从这个腰带上把一把佩刀拔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现场呢，居然李治也来了。我想这是长孙无忌事先有安排的。
1: 对，让他留下来，
2: 让他留下来了。这个时候呢，长孙无忌马上就一把抱住太宗，把这个手上的刀给抢下来了，就交给了李治。
1: 哟呵，没拿在自己手里，交到了李治的手里。
2: 对，他说，陛下，我知道你很难抉择，那么但是你一定要抉择，我知道你的心思，就是要立李治。可能你不太好说，今天刀交给李治了，交给这个晋王了，今天我们就这么定下来了。实际上就是长孙无忌替李世民做了一个这么大的决定啊。
1: 呵，那李世民是坚决反对呢，还是就顺水推舟了？
2: 李世民就顺水推舟的说，对着晋王说，说智儿啊，你要感谢你舅舅，是你舅舅立了你做太子。
1: 哎呀，我觉得李治这个太子得来的实在是太有戏剧性了哈。可是为什么李世民当时要拔这把剑呢？
2: 哎，我现在也没有搞清楚，没有想明白他拔剑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他是要去杀谁吗？我想他不可能，他是召集几个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的。他是要自杀吗？就是伤心这个烦恼之极，想干脆一了百了。我想李世民也不像是，
1: 对，
2: 很有可能是他想拿出一把刀来，就是今天要下决心了，必须要决定了，可能在哪里剁下一个脚，剁下一个桌子的脚来，或者是这是一种情绪的
1: 砍柱子，或者砍桌子，
2: 砍柱子或者砍桌子，砍椅子。他今天真是我必须要拿出决定，再砍下去，脑袋里面一闪念就会出来一个决定了，可能是这样的。
1: 长孙无忌这个人也太厉害了一点，过去抢下来，他的意识怎么会那么强，直接就敢递在他手里？是不是他那个时候把握已经特别的大了？
2: 他已经看明白了。尽管唐太宗对李治

0: 不是很放心，也不是特别情愿，但是可能是他没有选择的选择，嗯、也只能帮他做出这个没有选择的选择来，他只能接受。哎、
1: 这件事儿算是尘埃落定了。那么我就在想了，你说李世民当时做了那样的一个无奈的决定，你说他内心他甘心吗？
0: 他后来还动过个念头，想立另外一个儿子来做太子，来替代这个李治。
1: 对，
0: 看来对这个李治啊，他一直是心里不是很踏实的。
1: 对，所以落个遗憾啊，总不是最好的人选。
0: 对，其实历史上啊，李世民最不放心的这个儿子，恰恰是非常能干的。
1: 李治最后是成就了一些连唐太宗李世民都无法完成的大事儿。
0: 唐朝这个边功最盛的时代，
1: 对，
0: 是唐高宗李治的时代。
1: 嗯，
0: 既不是唐太宗，也不是后来的唐明皇。
1: 哎，
2: 李世民终于了却了他最后的心事。公元647年，日渐病重，去日无多的他，回想往事，历历在目。但是他立的这个太子李治和他自己的才人武媚娘的一段风流事，就是身后的他无从知道的了。公元649年，李世民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个征战沙场、倾心治国的身影消失了，可是他所创造的辉煌却还将继续下去。
1: 贞观天子李世民，到今天呢，我们就把它讲完了。应该说。伟大也好啊，是明治之君也好，都不为过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上都为人们所好评的这样一位皇帝，其实呢，他的所作所为很多都值得我们去思考。非常感谢您这么长时间带给我们精彩故事，谢谢。回到唐太宗和他的那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他冲锋陷阵的身影。看到他一次次为失去大臣而痛哭的眼泪，看到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军民情谊，看到他治理国家的雄才伟略，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以前300多年前那个时代的气息啊。唐太宗李世民的英明神武，文武群臣的贤良忠直，让唐这个时代被赋予了特有的英雄气质，让贞观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令人称羡的黄金时代，也让贞观之治几乎成为唐宋以后治国实践中理想境界的代名词。关于唐太宗李世民就说这么多，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4: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三，军帐夜哭的背后。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在隋末群雄纷争的局面中，为什么偏偏是李渊父子推翻了隋朝的统治，建立了新的大唐帝国呢？我想，唐朝建立多年以后，唐高祖李渊回首往事的时候，他固然怨恨李世民夺取皇位的不择手段，但是内心深处对这个二儿子或许也充满着感激。因为在李渊进军关中的时候，如果没有李世民那一夜的眼泪，说不定也就没有大唐的江山。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呐，这李世民他为什么要哭呢？今天我将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一起为您讲述李世民这个沙场英雄的战争智慧。教授您好。
0: 金波您好。
1: 昨天呢咱们说到啊，这个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了，当时我们也说了，他把这个突厥这个后患绝了，向人家称臣。当时还有一股势力，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瓦岗寨瓦岗军呐、
0: 啊、对，
1: 对他们也是有威胁的吧？
0: 没错，李密那个时候率领瓦岗军在围困洛阳，洛阳是当时天下之中啊，那个政治军事地位都非常重要，而且瓦岗军的势力是最大的，所以李渊 就给李密写信说天下一定是你老弟的，我呢今后等你夺取了天下之后，我就在你手下混个饭吃就得了。
5: 这说的挺妙啊。
0: 对
5: 啊，哎呀，这把这个李密的位置抬得很高啊，
0: 史书叫做卑辞推奖啊，自己很谦卑，把李密推得很高啊。
5: 那么李渊这一忽悠，李密吃他这套吗？
0: 李密的脑袋比李渊还是简单多了。
5: 嗯，对，
0: 他太自信，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天下盟主了。
5: 对，
0: 所以说没关系，你老兄怎么样怎么样，你该怎么干，我呢先把洛阳打下再说，以后我们再一起会师建立新的朝代。
5: 嘿，
0: 那李密自己觉得自己快到手了。
5: 于是呢，这个瓦岗军这个强大的实力又一次对李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了。
0: 对，
5: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继续向关中挺进。关中这个地方对于中国的政治格局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0: 对，长安是隋朝的首都，洛阳是东都。
5: 对，
0: 那么关中在李渊起兵的时候，他为什么非常看重他？第一，关中是政治中心呐，
5: 对，
0: 具有政治号召力。而且那个代王杨佑在那里，他已经遥尊他为皇帝了。那有号令天下这个政治影响。
5: 对，
0: 其次呢，关中受到的农民起义的冲击比较少，所以那个地方受到的破坏比较少。李渊看准了关中地方有什么呢？关中有仓，有很重要的永丰仓。有长安这个首都大内的国库，有固伯。
5: 对，
0: 还有隋朝的这个皇家的木马监呢，就是有军马养马场。
5: 你又能占领国家粮库，
0: 对，
5: 又能占领国库，
0: 对，
5: 还能占领最重要的军用物资，
0: 对，
5: 马
0: 战马。对，
5: 哎呀，
0: 对，
5: 他看得很准。
0: 李密也不是不知道长安重要，
5: 对，
0: 可是为什么李密打不进不打长安呢？在洛阳那里交缠半天干什么呢？
5: 是不是他想一步步来啊，先把布匹先拿下来？ 对，
0: 啊，
5: 对不对？
0: 对呀，这是李渊蒙蔽了他。他觉得李渊即使占领了长安也是我的小老兄，他今后也是听我的，
5: 他
0: 自己人啊，他认为
5: 他拿到的那些战马将来也得分我一半。
0: 对呀，他认为是
5: 这样的，你先帮我去拿去。
0: 对，
5: 就是这个心态。
0: 对，
5: 所以他全力以赴去夺取洛阳的国库。哎，周围呢看来很多的情况对李渊他还是很有利的，但是他走到了一个地方就又停下来了。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叫做霍邑，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的霍县。啊，在这儿他为什么他就停下来走不动？
0: 霍邑的守将那是隋朝的一员猛将，叫宋老生。这个人也是死心塌地的隋朝的这个忠臣啊。而且在旁边的河东还有一个更大的更厉害的将领，那个人叫屈突通。就是李渊要南下，你走河东还是走霍邑，两条路都有一个隋朝的这个猛将在那里守着，
5: 哪条路
0: 都不好走。对，
5: 这个拦路虎太强大。
0: 对，
5: 哎呀，那他是选择了霍邑这个地方。
0: 要走霍邑，
5: 走到这儿，那就是遭遇宋老生的抵抗。
0: 对，关键是这个李渊的部队人马不多呀，而且是有点疲乏了，而且又传出一个消息，说山西北部的刘武周啊，那个割据势力想勾结突厥来占领我们的太原。
5: 哦，
0: 你看前线是受阻，
5: 对，
0: 宋老生在那里挡住了。
5: 对。
0: 后方又说起火了，说刘武周勾结突厥南下要占领太原了。这个怎么办呢？
5: 哎呦，这前面走也走不动，后面自己老巢可能要被人家端掉。
0: 对，
5: 这唐军呢就在这个霍邑这个城外啊就驻扎下来了。天又下起雨来了，粮食又有点跟不上。这个时候李渊是进呢还是退呢？
0: 进退都难呢。进现在眼看不一定马上能打下，你长期在这里相持，你粮食都供应不上了，对吧？退呢，退你等于放弃了。
5: 应该说在这个时候呢，这军中肯定出现两种意见。
0: 主张退，就是回师太原的，代表人物是裴寂。
5: 赶快退吧，我们家在那儿呢。
0: 对呀，
5: 老婆孩子都在那儿呢。
0: 哎，
5: 别让人家突厥一锅给端了，那咱们将来这成了流民了，那损失可大了。裴寂这番话的杀伤力应该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想那个时候肯定很多人站到了裴寂这边来。
0: 回师派占主流，
5: 当然另外一派就是主进了。
0: 最主张要往前走的是他的两个儿子，李世民和李建成。
5: 老大老二，
0: 老大老二
5: 不行，一定要往前走，
6: 不能全军回撤。现在夺取长安是天赐良机呀。
7: 可是太原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可一定不能失守啊。总之太原绝不能丢。

0: 至关重大，绝不能撤军呢、啊。
1: 他们认为，如果你就做一个占山为王的这个土豪的话，你可以往回撤。
2: 对，
1: 你今后就在太原好了，你守住你这点地盘。可是你今后天下怎么打呢？你在出师第一步就回撤，你的号召力就大打折扣了。
2: 对，哎，他这个问题提出来的也很尖锐啊。
1: 对，
2: 那么在这个时候，李渊该怎么决定呢？
1: 最后还是听从了裴寂这一帮人的话，就是撤师，
2: 走吧，
1: 对
2: 吧？你说我们这，对吧？我们这年龄图什么呢？
1: 对，
2: 哎，于是李渊决定班师回家。哎，但是啊，大家都知道最终的结果，实际上李渊呢是打下了霍邑，通向了关中。
1: 对
2: 啊，他不是回师了吗？对不对？
1: 对。
2: 那怎么着能够再继续鼓起勇气来前进呢？
1: 晚上了，李渊已经休息了。军队已经回撤了，
3: 你就不用不上来，
1: 用不上来这个不知道不知道如何下决定。
2: 对，
1: 哎，等到隧道半夜的时候，军帐外面有个人在那就放声大哭，一看是这老二
2: 啊，
1: 说儿子你哭啥呀？他儿子这个时候跟他说了，说你现在如果一撤，军士们散于前，整个四周这么多敌人成于后，到时候你。不光是做土匪做不成啊，你是生死兵败，天地之间无以救援，后果是不堪设想啊。说我很难受，说父亲你做了这么一个愚蠢的决定，
2: 我怎么能够不悲伤，
1: 对
2: 呀，不流眼泪呢？
1: 对呀，这看明明白白的，你再撤就是没有出路了。历史上叫军帐夜哭啊。
2: 那么李渊听到这个，肯定触动很大了，
1: 很大，因为李渊在白天，吵吵嚷嚷当中，而且确实心态上有点保守，也有和裴寂他们一样的担心。
2: 对，
1: 老家的家属都在太原什么的。但是经李世民这么一说呀，哎，醒过来了。是啊，我们起兵干什么？
2: 对呀、
1: 不就是要争夺天下吗？经过这么一击，哎，明白了。他说跟李世民说，我来不及了，我都已经回撤了。李世民跟他哥哥两匹快马去追啊。
2: 啊，这个时候终于追到了，
1: 追到了，
2: 那就把这个军队呢又搬回来，
1: 哎，回到了霍邑郊外。
2: 既然已经不走了啊，所以不退则进嘛，那一定要坚决拿下霍邑城。
1: 对，那么现在就是怎么打的问题。
2: 对，
1: 他也是李世民出的主意，
2: 嗯，
1: 说要他父亲啊在正面跟宋老生校正，把他引出来，然后李建成、李世民两兄弟在后方去包抄敌人。
2: 混战当中有人就在欢呼说宋老生已经被抓获了，宋老生被抓了。然后这宋老生的这个军中士兵呢不知是诈，一时呢军心动摇，潮水般的就溃败了。
1: 这是李世民搞的鬼啊、
2: 这招很妙啊，
1: 兵不厌诈嘛。
2: 对，而宋老生呢也往城下赶快逃，就被当时这个李唐啊军队当中的一员猛将刘弘基
1: 对
2: 一刀
1: 砍下去，
2: 对，身首异处了。
1: 对，
2: 你看李渊就大获全胜。
1: 对，
2: 这仗打得很
1: 漂亮，确实打得很漂亮。
2: 对，很擅长心理战的这个啊、我觉得这是好像是他的一个特点。那么就这一仗下来之后，李渊这个就完全朝着啊一个很好的方向就走下去了。
1: 这个事实证明李世民的估计是正确的，粮食不是问题，
2: 对，
1: 天气也会好转，而且打下宋老生也是不是问题。
2: 当然了，李渊可能也应该知道李世民的这一切表现呢也许并非我偶然啊，他可能会挺得意，这都是我培养的结果。李世民呢自幼的爱好弓马，是吧，而且呢好读兵书，这个当年隋炀帝啊雁门被围的时候，他以一个无名小卒那样一建议夸立刻解围，所以他这个兵法修养可见一斑。所以呢，从他和李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相比较而言的话，那真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李世民军帐夜哭，哭的是那么真切啊，哭的也那么有作用，对不对？所以呢，他当时呢似乎给人感觉就是说一刻都不能等，我等不及，似乎错过战机就会错过一切。但是事实也表明，在李世民的戎马生涯当中，正面对战机他不等也有道理，可是等同样也有道理，
1: 他也等得起，
2: 等得起，
1: 他敢等、
2: 哎、就是他和当时啊特别擅长骑射力大无穷号称万人敌的薛仁果的这场战役，我觉得他就一个字儿，等。
1: 等
2: 薛仁果呢，他当时呢实际上呢心理上占着很大的优势，这里面呢就是因为李世民曾经跟他的父亲

0: 薛举曾经打过一仗，就是薛举在李渊带兵这个进入长安的时候，也想来争夺长安，李渊就派李世民去打这个西边的薛举，那一仗呢打败了，
1: 嗨，是，
0: 可是李世民后来要当了皇帝，他不能有失败的记录啊，所以你看正史上记载那场败仗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李世民正好指挥站在那天拉肚子了，让他两个副手去指挥了，这里面有刘文静
1: 啊，就是刘文静，你们指挥不到，
0: 对，是他们指挥不到，
1: 趁我拉肚子的时候你们打了败仗，
0: 对对
1: 啊，就这样的把自己责任推卸掉了。
0: 但其实是李世民这一仗是败
1: 了，因为薛家父子呢是确实是也是武功盖世的英雄，
0: 对
1: 啊，那么薛仁果这个时候呢，自然是你是我爹的手下败将，你跟我这支军队那怎么打呀？所以两军对垒的时候，薛仁果那边天天有人叫阵骂阵呐、
0: 什么脏话难听的话都喊出来、
1: 啊、对，
0: 那士兵们着急啊，
1: 对，
0: 摩拳擦掌，怎么还不打呀、啊、怎么受这个气？
1: 是是，
0: 李世民别着急，等、一直在等，他等什么呢？
1: 哎，是啊，他等什么呢？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0: 他在等时机啊。
1: 嗯，
0: 第一个要等的是，因为不久前唐军跟这个西行军队打过仗，刚刚吃过败仗，
1: 对，
0: 士气不行啊，你必须在等待当中让士气恢复，另外等就是要把对方拖垮，
1: 让你们骂，等你们哪天骂累了我再打你们，可是自己等也得等累啊，
0: 对，
1: 自己耗也得耗累了呀，
0: 对，那说明李世民的这个后勤供应是有保障的，
1: 他心里有底，
0: 有底。
1: 哎，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0: 等啊，那就是等啊，等的真的对方等不住了， 两个将领向李世民来投降，说我们那边不行了、我们那边粮食吃完了，将士离心啊。旁边的人一听呢，说话，你看他们都已经粮草用完了，而且都有将士投降了，我们是不是该出击呢？
1: 啊，对呀，那么这时候真该打了。那李世民打没打？
0: 先派出小股部队，经常去挑衅敌人，把他们引出来。
1: 对面薛仁果的部队压了那么长时间，气都气死了，都是你们这帮人把我们害的，所以肯定是全部出动，
0: 对，
1: 打死你。
0: 嗯，
1: 结果他们呢，
0: 不接战
1: 啊，
0: 我又回来，
1: 然后再死守，
0: 又守的，
1: 这还不打，他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哎，有一天啊，
1: 嗯，
0: 李世民觉得时机到了。
1: 终于
0: 要打
1: 了，
0: 哎、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来拦住他了，李世民的亲舅舅窦轨，说你不能亲自去追啊，这很危险啊，那薛仁果的军队也是很强大的，几十万人在那里，
1: 咱们等等吧，咱们回城吧。
0: 可是
1: 他等了吗？
0: 不，李世民不等，该等的时候等，等多少天都可以等，看准时机，一天也不能等，一刻也不能等，马上就出发，他带着部队就直接往前追啊，
1: 追到了吧？
0: 追到了。当时他舅舅要他等的意思呢，
1: 嗯，
0: 是你要看看形势，他们是不是有诈呀？
1: 对，
0: 对吧？要是他把你诱进去，
1: 嗯，
0: 李世民他知道，如果再等，
1: 嗯，
0: 让这一支部队逃回城里，那就不得了了。
1: 那他将来养好了，他还可以
0: 对
1: 重整旗鼓再跟你打，
0: 对
1: 不对？
0: 就是要趁他逃回城里之前，我们先在城外就把这一支部队给消灭掉了
1: 啊！他这就不给对方以任何喘息之机。
0: 所以傍晚的时候，李世民就开始围城，一个晚上就把薛仁果逼出来了。
1: 哎呀，您说这李世民他等了两个来月，
0: 对，
1: 可是这薛仁果他连一天都等不得啊！哎，这怎么回事？人家傍晚一围城他就投降了。
0: 李世民的等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
1: 嗯、
0: 就是他在等一个消息，
1: 嗯，
0: 突厥的问题，
1: 走，
0: 因为。薛举、薛仁果父子是有突厥的支持。
1: 嗯，
0: 那么李世民知道唐朝在做一个交易。
1: 嗯，
0: 跟突厥放弃支持薛仁果。李世民终于等到朝廷来密报。
1: 嗯，
0: 突厥答应了。
1: 对，
0: 不支持薛仁果了。其实薛仁果也知道这个消息了，他等不起啊。那突厥不支持，那早上就投降吧。
1: 同样的一个消息产生了两种结果。
0: 对
1: 啊，对于李世民，突厥对我没威胁了。好。我更坚定了去打你。
0: 对，
1: 然后呢，薛仁果一听，哦，泄了气了，完了，突然间这个等和不等之间就产生这样逆转。
0: 对，
1: 所以说呢，李世民呐、他等的有道理啊，不等当然更有道理哈、战局上面他那种局部的得失呢，看起来呢不是很重要，你比如他前面先吃一场败仗，但笑到最后呢才是真正的胜利者，是吧？所以李世民后来就被赋予了常胜将军这样的一种美称。李世民呢，好像天生就是为着战争而来的这个战争高手，除了能够精确的把握战机之外，他还出招老辣，而且呢是不达目的的，

0: 师傅罢休。话说李世民攻打洛阳的王世充这一仗，啊，久攻不下，伤亡很大，疲惫不堪，手下呢是一再有人劝他回去，李世民就有点烦了，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说洛阳要打不下来绝不走，那敢要再说回去的事儿砍。哟，这命令够狠的，大家没办法，行，你是老大，算你狠。但在这种僵持的时候啊，有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呢也是在隋唐这个期间呢出现的一位大英雄，窦建德。这个窦建德当时是
1: 河北农民起义的领袖，隋末三大农民起义军的首领之一啊。
0: 对，
1: 一个是李密，一个是窦建德，一个是江淮的杜伏威。
0: 嗯，
1: 那窦建德在河北地方割据建立了一个政权叫夏国。
0: 嗯，
1: 窦建德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真的是个大英雄。
0: 嗯，
1: 他不光是善于作战，
0: 嗯，
1: 他也善于这个也关心百姓，
0: 嗯，
1: 对手下宽厚仁慈。
0: 对，所以是怪不得呢，这个时候呢双方都想请他帮忙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的行为呢有点不够英雄。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答应了帮李世民的，可不久又改变主意了，率领着精锐部队去帮
1: 支援这个王世充
0: 去了。
1: 嗯，如果
0: 嗯
1: 窦建德和王世充联手的话，
0: 嗯，
1: 那将是一个什么局面呢？
0: 完了，李世民根本就没好日子过了，
1: 那统一战争就一定会延迟很多。有人比喻这是这个年代又一场赤壁之战呢、啊、你想啊，
0: 对对，
1: 那又是一个三分天下，
0: 三足鼎立啊。
1: 对啊，
0: 对，那李世民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做？
1: 李世民必须要阻止他们两个会合。
0: 嗯，
1: 哎，如果先关键是先把窦建德给堵住，
0: 嗯，
1: 不让他和到王世充这里来，
0: 隔断他们两个。
1: 对，
0: 那就必然要在他们两个之间会合的道路上面设个障碍。他把这个障碍关隘设在了什么地方？
1: 那就是啊、洛阳东北部，
0: 嗯，
1: 有一个叫虎牢关的地方。这是窦建德来援救王世充的必经之路。
0: 嗯，守住虎牢关就等于掐住了窦建德的脖子。但是有一点啊，窦建德如果要硬过你这关呢，从当时的这种这个军力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应该窦建德是占绝对优势吧。
1: 对，
0: 那因为当时李世民的兵力主要的都在跟王世充在那儿打呢，
1: 嗯，
0: 那他只能分出很少的兵力来守虎牢关。
1: 窦建德号称三十万大军呢，
0: 嗯，
1: 李世民这边也就几千人了，但这几千人当中，
0: 嗯，
1: 有什么人呢？
0: 嗯，
1: 秦叔宝，
0: 嗯，
1: 程咬金，
0: 嗯，
1: 尉迟敬德，
0: 呵，
1: 这都在里头啊。
0: 好，即便是有那三员虎将啊，可是这个兵力悬殊实在也太大了。从这种悬殊的兵力格局上面，我们就要提一个问题了：这李世民他怎么就敢跟窦建德赌一把，跟敢跟这种实力的差距去赌一把的呢？
1: 他不得不赌啊。
0: 嗯，
1: 虎牢关太重要了。另外呢，就是李世民其实在虎牢这个设下埋伏的时候，前一天他就带着尉迟敬德和另外两个人到敌人前，那就离这个窦建德的大本营很近了
0: 啊、
1: 嗯、被敌人的前锋部队发现了。李世民大喝一声啊、嗯、我就是秦王李世民。
0: 哎呀，他就是李世民，快抓李世民呐、
1: 啊、可是李世民一回头一箭、
0: 嗯、
1: 射中一个，又走两步他不着急，
0: 嗯，
1: 又射死一个。
0: 哎呦，这李世民还是神射手，
1: 百发百中啊。
0: 那么是不是就因为他这几箭射了之后，
1: 在气势上，
0: 嗯，
1: 就把敌人给吓坏了？第三个原因呢，
0: 嗯，
1: 他敢赌是打心理战，就是窦建德啊，
0: 嗯，
1: 其实一直在骑墙，在摇摆。
0: 对，
1: 他到底要跟王世充合兵，还是要跟李世民合兵？其实是三大势力嘛。
0: 嗯，
1: 那么李世民是一方面在做攻心战，
0: 嗯，
1: 还打的前一天还在给窦建德写信呢，
0: 嗯，
1: 说你也别跟王世充跟他会合了，嗯，还是跟我吧。
0: 对，
1: 哎，他用一个烟雾弹，
0: 嗯，
1: 把他给迷惑住了，同时在这里下了狠手啊。
0: 窦建德这个心理上面呢，实际上呢是属于劣势了，因为寻思这李世民他跟我也不是死敌啊。
1: 对，
0: 我跟他打的是打什么劲呢、啊？对不对？这王世充我帮不帮他呢？这么一犹豫之间，他这种战斗力呢，就是他这种决心呢，就下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就是李世民已经摸准这种心态，
1: 对，
0: 敢跟他这种的就是在犹豫不决之间的这种兵力去对抗。
1: 这一年是武德四年，
0: 嗯，
1: 在五月份，
0: 嗯，
1: 这一战打的窦建德惨败啊，
0: 嗯，
1: 几十万大军是全军覆没，窦建德本人被俘虏了。
0: 王世充一看
1: 扛不住了，
0: 大势已去，真的叫扛不住了啊。
1: 对，
0: 开 排城投降吧，
1: 打掉了窦建德在虎牢关、其实洛阳很快就打下来了。
0: 有其父必有其子，或者有其子必有其父的这种感觉，李家父子确实是厉害，要怪不得人家去，他们能当的地
1: 很有手腕
0: 地方。对、这个李世民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卓越的指挥才能，那军事才能真可以称得上常胜将军。但是呢，除了这个智之外，李世民还有一个字儿，勇。这一点呢、咱们明天再讲好吗？
1: 好，明天见。
0: 好，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好，
0: 征战沙场的李世民显然有了犀利而宏大的眼光，他不仅仅能够看到战争中敌我以及眼下和将来的形势，而且能把握战场上获胜的时机，掌握制敌的关键。战场上的李世民呐、睿智无比，神勇无比。然而这还只是李世民政治风云的开始，路还很漫长啊。好了，文化中国今儿就这么多，明天接着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文化中国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谈话节目，每天晚上19点首播，次日下午13点重播。上海故事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22点30分首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30分重播，播出频率是 FM107.2。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九，如是道中的李白。
4: 有人说李白毕生怀抱升仙的梦想，
5: 成仙也好，飞仙也好，他都是要往高层去。
4: 儒释道三教思想如何在李白身上形成统一？
5: 李白的根子上还是一个儒家。
4: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是一位受道教思想影响很深的诗人。李白啊，不仅曾经受禄入道，还亲自动手炼过丹。您瞧，这碧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身佩霍洛图，腰垂虎盘囊啊。意思是李白从此是解剑归匣，而投身于紫烟翠雾的炼丹房当中啊，身上配着道家的符咒目录，腰间呢又垂挂着虎皮做的囊，里边放着炼丹用的各种配方啊。我们从诗中似乎能看得到李白一身道士打扮，围着炼丹炉在那儿观察火候啊，添计加料，忙活的景象。那么李白真的如世人所想的那样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吗？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义安教授。
4: 朱义安，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唐诗学史论稿》《李白的价值重估》《白居易诗集导读》等专著。
0: 您晓得李白5岁诵六甲，15学神仙，什么仙游未曾歇，他似乎从小就和道家有缘呐。
5: 因为李白啊，他的青少年时期啊，是在蜀中度过的，就是在四川那个地方。
0: 对，
5: 那四川那个地方道教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去四川旅游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地名，旅游的地方都跟道教有关系啊，比如青城山。
0: 那是，再加上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唐玄宗时期啊，是大量的为老子立庙，那就是实际上对道教是有所推崇的。
5: 不光是这个封老子，他而且把庄子也扯进来。因为我们这个道教的这个理论的根源跟庄子有一定的关联。那么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李白的这个文化的根源可能是跟庄子更接近一点。那么所以他的这个诗歌当中的这个庄子的这个风格啊，会对他的诗歌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0: 他有这个
5: 大鹏赋，对对对，
0: 这大鹏的意象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庄子。
5: 对夸张的那种语言，夸张的这个诗歌的艺术，跟庄子的这个影响也是绝对分不开的。
4: 在李白的游历生涯中，众多的道教名山都是他寻访的主要对象，同时像《蜀道难》《剑阁赋》这样的传世之作也都是在寻访道教名山大川中创作的，所以有人说他一生的游历都跟道教有着很大的渊源。
0: 可是呢，我觉得他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 他不是说随便的去写一写道，然后呢写一写道士就完事了。他后来啊竟然成为了正式在册的道士。哦，这一点就跟一般的这个喜欢道家的人就不一样了。拿咱们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个发烧友，对什么都发烧。
5: 开始是票友，后来就下海了。
0: 对、
5: 啊、李白这个人啊、
0: 嗯、
5: 他很真实，他追求什么也是非常公开的，所以他实际上对这个道教啊，当他有兴趣的时候他就会去钻研，不光是读那个道教方面的书籍，
0: 嗯，
5: 对于道教的一些仪式他都亲自去参与，所以呢他最后真的是受了道路，成为一个所谓的就是出家的这个道士了。
0: 道士啊接受道路，这就跟啊这个佛家受戒和这个基督教徒受洗是一样的。
5: 对对 对。
0: 哎，经过了这样的仪式之后，你就是真正的所谓在册注册道士了、
5: 嗯嗯、对。
0: 但是据说这个就是道路的这个仪式啊是非常繁琐非常复杂。
5: 对对对 对。
0: 很考验人。
5: 道路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受的，其实现在说不清楚的。
0: 嗯。
5: 因为道教这样一个宗教啊，它在中国啊很特殊。
0: 嗯。
5: 你看基督教它是外面传过来的，对不
0: 对。
5: 佛教也是从这个印度传过来的。
0: 嗯。
5: 唯独这个道教是我们自创的，属于那个本土的，不是海归的啊。道教的这个仪式和它的很多的内在的这个道义包括它的理论，
0: 嗯，
5: 一开始都是不太健全的。
0: 对，
5: 它不断在吸收外来的东西然后健全自己，所以它的那个道路究竟应该怎么受也是众说纷纭的。
0: 对，所以你说啊，李白接受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嗯、然后呢成为一个注册的道士，他是不是有点过于痴迷了？
5: 其实李白对这个道教的认识包括他早年接触、
0: 嗯嗯、
5: 时间是非常长的，而且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用现在的这个分类来说、
0: 嗯、
5: 他一定是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
0: 嗯、
5: 专业人士有一种钻研精神，
0: 对，
5: 他学什么他会钻进去、
0: 嗯、
5: 不断地问为什么，不断地去追求他的这个真谛在什么地方，所以李白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体验。
0: 照他这样一钻研然后呢就要成为在册的什么什么的话，是不是有点像现在的很多啊年轻人不断的去考那些什么资格证书啊，去考取什么本本，跟这个一样不一样？
5: 他是已经到水到渠成了，
0: 嗯，
5: 他就太成熟了，
0: 嗯，
5: 如果你再不受那个道路的话，
0: 嗯，
5: 道教都觉得他对不起他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离开了京城，
0: 嗯，
5: 也就是天宝三载以后，
0: 对，
5: 然后正式的去受这个道路，
0: 嗯，
5: 这个跟李白的精神上的痛苦，
0: 嗯，
5: 还有他需要寻找一个宣泄这种情绪的渠道，
0: 嗯，
5: 有关系的。
0: 那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呢，他是为什么要接受道路啊，实际上走到了一个道家当中比较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层次，
5: 嗯，
0: 但是呢就是他为什么要求道走这条路，我们呢也需要探究一下，因为这个说法呢实在太多了。有说他求道就是为了求取长生不老。
5: 我觉得一个人要求长寿，
0: 嗯，
5: 这个很正常啊，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很注重自己的健康
0: 啊。对，
5: 所以那个时候唐代道教为什么那么盛行，跟这个真的是有关系。
0: 嗯，
5: 因为比如说道教它要练这个内外丹，
0: 这个外丹就是所谓的什么仙丹长生不老药啊，但实际上呢经常长生不了，因为那里面的含有毒物品太多了、
5: 嗯、
0: 唐朝呢就是一个喜欢炼丹的朝代，21个皇帝当中据说至少有5位都是死于丹药中毒。
5: 所以还有一个是内丹，内丹是什么呢？有点科学道理、
0: 嗯、
5: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气功，
0: 嗯，
5: 五禽戏，
0: 嗯，
5: 我们现在还在拿来锻炼身体的那个都是从道家的内丹里面出来的。
4: 除了对长生梦想的追求，还有观点认为李白之所以在道家的路上走得那么执着，是因为他希望通过学道能够更快地走入仕途。
5: 李白对道教的研究，
0: 嗯，
5: 包括他的这个修行，他出于多种原因的，
0: 嗯，
5: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道教当时受到皇帝的重视，
0: 嗯，
5: 他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结交更多的朋友，所以从他的仕途上来说是有帮助的。李白在他的仕途当中不断地去结识当时有名的道士，
0: 嗯，
5: 其中 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司马承祯，还有一个是袁丹丘。那么这些人物还有其他的一些道士，最后都成为李白的好朋友，互相之间交谈和影响那肯定是有的。所以现在学术界有人认为李白后来加入的这个道教的宗派就是茅山派。
6: 茅山派，茅山咱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就在江苏镇江句容，这里呢也是源于魏晋时期的上清派的发祥地。所以到后来呢，上清派实际上就以茅山为中心，这个时候一般人称之为茅山派。那那个时候呢，司马承祯就是茅山派的代表人物，
5: 玉真公主也是这派。
6: 哦，
5: 所以这些人的交往对李白一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6: 嗯，
5: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李白对于这个道教的了解啊，远远要超过我们的想象，包括很多修炼的方法，李白都尝试过。
6: 嗯，
5: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参烟霞，而且这个参霞在李白的诗歌当中也经常出现。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日出红光散，分辉照雪崖。一餐宴琼宴，妩媚发金煞。这个琼宴实际就是参霞，是空的，是吸气的一种方式。因为早上起来了以后，然后早霞出来了，这个道教里面它就有这样的一种修炼的方法，觉得你去参那个参霞，通过这个呼吸的方法，
6: 对，
5: 把这个新鲜的空气吸进来。
6: 换个现在大家能理解的词儿，叫吐纳。那吐故纳新，
5: 李白有感觉。
6: 对，
5: 什么感觉呢？他说五内发金沙，这个五脏啊全部觉得热起来。
6: 嗯
5: 呀，这个肯定就是练气功了。
6: 刚才他在诗中描写的这个方法基本上差不多都快成为口诀了啊。那是一套内丹的修炼方式。外丹的修炼他有没有一些描写？
5: 李白有一首诗歌当中提到一个词儿很有趣，叫大还丹。
6: 这名字挺神的，这个还字是什么奥妙？是不是有那种还魂回还的意思？
5: 哎，回还。而且李白呢后来在很多的诗歌里面都描写一种仙境，所以这些诗后来有人把它叫游仙诗。就是说他参霞在山中，参着参着他就觉得有仙人过来了，还给他传授秘诀。他说中有绿发翁，披云卧松雪，不笑也不语，抿膝在崖穴。我来逢征人，长跪问宝诀，灿然起玉尺，授以炼药说。你看他在这个登太白山的时候遇到一个仙人，仙人开始的时候不理他，
6: 对
5: 啊，结果李白就跪下来求这个绿发翁灿然开口，然后教他怎么炼药的秘诀。
6: 但是呢，李白的种种这些修道的行为啊，我们会看到他往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向去发展，那就是比如说他对炼丹的这种执着已经到了一种痴狂的地步。他说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哎，那就是说携着玉童，然后呢这个临炉而立，只期待着能够炼出来使他呢返老还童的灵丹妙药来。下面就是说仙人有待城隍客，海客无心随白鸥。就是说只要有一粒仙丹足矣，他便可以驾鹤升仙，是任意遨游。他对这种修道的这种怎么说呢，期望值吧，似乎呢让我们感觉真的叫遥不可及。你真可能实现升仙吗？
5: 我们说李白学道那肯定是学成专家级的，但是你句句都相信他诗歌里的描写，那就上大当了。我们知道李白这个人，夸张的成分特别大，所以实际上他的学道，包括他的修炼，有了一定的痴迷的程度，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得益于他写诗歌的时候的那种想象性的发挥。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银台。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玉女四五人，飘摇下九垓。含笑引素手，为我留瑕碑。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碰到了仙女还不算， 仙女还给他喝酒。你看，他说他自己的诗歌做不出来了，因为面对那么多的漂亮的美女，
6: 对
5: 啊，自愧非仙才了。
6: 不过呢，我们在他的诗文当中呢，也发现他似乎啊，同佛也有着这个不解的渊源。后来有学者发现呢，他和佛门中人呢、也有些来往，而且在他的作品当中，大约有50首左右的诗啊，都涉及到佛教的内容。那么是不是他对佛教也是颇有研究？
5: 李白这个人学问还是挺大的，在他现在留下来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些诗歌，其实他还给那个和尚，给这个地藏王菩萨写过赞，也就是说哪个寺庙要开光了，或者是菩萨要开光了，然后要给他写一个赞。那个李白有很多都是做的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的诗歌当中呢，有一首诗是蛮有意思的，提到了他自己是金素如来。金素如来就是佛教当中的维摩诘。
6: 这维摩诘呢，是印度佛教当中的一个菩萨，那么也是禅宗当中所推崇的
5: 对
6: 这么样一位这个菩萨吧。
5: 他说，青莲居士则仙人，九寺藏名30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素如来是后生。将来他会变成金素如来。
6: 对，这表明呢，他对佛教尤其是其中禅宗那是有着追求的。所以有人就纳闷，你说李白吧对道教是那么的痴迷，为什么呢？转向佛教来还也有挺高的志向，还能把他们很好的结合起来。甚至有人认为李白的佛教思想是道教化的。随着李白啊经常会用一些道家的意象来去描写僧人，比如说有这么一首《赠僧牙公》：手柄玉尘尾，如登白楼亭，自言立天台，薄壁聂翠屏。您瞧这里面明明是僧人，怎么还手使这个玉拂尘啊？再看下面一首：何处名僧到水西，乘舟弄月宿镜西，平明别我上山去，手携金册踏云梯。踏云梯的意象，这又是一个这个道家的说法。
5: 所以两个都混在一起，
6: 是啊，
5: 连他自己都分不清了，对不对？
6: 对呀。
5: 其实在唐代有一个现象，叫做三教论衡和三教合一。比如说这个唐朝的皇帝就曾经说过，唐代呢很开放，什么宗教我都可以宽容，可以吸纳，可以并存啊，道教也好，佛教也好，儒教也好，都可以并存，但是呢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底下，每一种宗教不可能是跟其他的宗教完全撇清没有关系，所以它是一种三教合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6: 儒释道三教合一，其实在李白的身上照这样说来的话也是有所体现的。因为您前面咱们已经把道和佛都已经说过了，儒更好理解，因为儒就是所谓入世的那济世的这种思想，
5: 经世致用，
6: 哎，经世致用的。那么李白这方面的表现实在太充分了，他经常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去报效祖国啊，能够这个接济苍生。但是在他的身上，这三种思想又是怎样一种柔和呢？
5: 我觉得实际上李白身上融合了这样的三教的皈依的这样的倾向，其实跟唐代的社会的三教皈依是很相同的。因为唐代这个社会是一个崇尚务实的社会，唐王朝朝廷和政府来提倡三教合一，其实也是非常务实的一件事情。因为从整个的社会发展来说，这个社会责任感是很重要的。
6: 对，
5: 那么社会责任感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引导他呢？那就是儒家的士至于道。然后李白身上也体现得很明确，达则兼济天下，
6: 穷则独善其身。对，
5: 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其实这个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坚守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的根源。
6: 底线。
5: 所有的读书人他为什么要去通过科举做官？其实他最后还是希望 通过这样的一条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一个价值理想。
6: 对，
5: 在李白身上这个体现。

0: 呢也非常的强烈。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说李白是一个道士，李白是一个道教徒。
1: 嗯，
0: 啊，李白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李白的根子上还是一个儒家，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1: 儒生，
0: 对，是一个儒生。
1: 嗯，
0: 虽然他一直说这个狂歌笑孔丘啊，看不起读书人，那个是发牢骚的话，
1: 对
0: 啊，但实际上他根子上还是做人原则，他还是按照这个走的。
1: 那么在李白身上的三教合一当中啊，哪一种教对他的影响更大一些？
0: 我想道教对他的影响确确实实很大。
1: 嗯，
0: 而且这个道教的影响并不仅仅存在于他作为一个道士的这样的，或者说受道路，或者是修炼道家的一些功夫，不是光在这个方面。
1: 嗯，
0: 它更多的我觉得是来自于庄子提倡的，也就是不是道教而是道家，
1: 道家，对，
0: 哎，他的这个一种自由精神的向往
1: 啊，也就是说不是宗教层面的，是哲学思想层面的。那么儒释道这三教啊，在当时啊，或者说我们中国的古代，它这种功能有没有什么区别？
0: 唐代的这个三教合一、三教归一啊，
1: 嗯，
0: 其实它的功用是不同的，分别承担了不同的责任。儒教它是治世的，就是治理社会的；道家治身，因为什么原因？你看道家里有很多的治病的传统，
1: 对
0: 啊，包括这个练气功、炼丹、
1: 养生、
0: 养生、
1: 等等这些
0: 长寿等等等等。那么佛教呢？佛教是治心。因为佛教的教义可以引导一个人安稳你的情绪，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心理疏导的作用，所以是治心。
1: 嗯，对，
0: 所以这个三教合在一起，它的功用它可以起到一个安稳社会的作用。
1: 对，
0: 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是这样。
1: 所以说三教虽殊啊，同归于善，虽说有所不同，但是呢看起来没办法把它们区别得很细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们觉得如果要是拿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信仰二字的话，那您说李白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0: 我们看看李白自己怎么解释。李白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月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很多人都引这首诗说他是凤歌笑孔丘，那就是说他不愿意当儒生。
1: 嗯，
0: 但是李白是不是符合一个儒生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呢？我觉得他太符合了。但是他又是一生好入名山游，
1: 嗯
0: 啊，五岳求仙，李白所有的这些仙不仅仅是道家所说的仙，
1: 嗯，
0: 他实际上这个求仙也好，成仙也好，飞仙也好，它都是要往高层去。
1: 对，
0: 所以这个在诗句的字面的下面，它还有一个隐逸的意思，
1: 嗯，
0: 那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常驻御街，就是要到宫廷里面去实现他自己的价值。所以这个是两个层面的东西。
1: 嗯，对。
0: 但是在诗歌里面呢，更多的我们看到他的是道家的形象。
1: 对。
0: 但是实际上他的底层仍然是一个儒生的形象。
1: 所以啊，很多人研究李白，总是想要从某一个侧面的切进去研究一个究竟。但我觉得这样呢，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为在那样的一种社会情况下，和李白独特的这样的一种成长经历啊，后来的生活经历，他就注定会形成这样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把他的界限扩得很清楚的李白的形象。
0: 在我们来看，每一件事情的背后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1: 嗯，
0: 如果我们每一个细节都搞清楚了，那么我们就对李白的总体的评价就会比较的公允。
1: 所以啊，关于李白的研究，我相信还会一直进行下去，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系列名一样啊，叫永远的李白。李白啊，恐怕真是永远都说不尽道不完。我们这个系列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带给我们这么多关于李白的认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一，攻兴为上，孙权巧计夺荆州，上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赤壁之战以后，刘备以周瑜划给他的地方太小，容不下前来投靠的刘表旧部为由，亲自前往东吴，向孙权借荆州。而孙权这一方呢，也打着让刘备当挡箭牌的如意算盘，把极具战略地位的荆州还真就借给了刘备。既然说是借，那总是要还的吧。可人们却常说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呢。面对如此言而无信的刘备，那么孙权怎么可能轻易放弃荆州这块肥肉呢？于是呀，他步步为营，棋高一招，最终将荆州收入囊中。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夺取荆州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1: 请坐。其实刘备借荆州啊，这说法是非常令人奇怪的。第一，荆州本来是人家刘表的，也不是孙权的，刘备干嘛从孙权那儿借？第二，明明刘备就是占荆州嘛，何以说借呢？
5: 对啊，荆州本来不是孙权的，荆州是刘表的。
1: 嗯，
5: 后来呢，孙刘两家呢，赤壁之战打败了曹操以后，就瓜分了荆州。
1: 嗯，
5: 刘备呢问孙权只借了一个南郡，占荆州的七分之一。
1: 嗯，
5: 但是后来很奇怪，孙权要刘备归还的不是一个南郡，而是整个荆州。
1: 嘿，
5: 所以后来有人讲，孙权这个家伙呢，得寸进尺。
1: 感情这孙权还带计算利息的，还利滚利，这有点贪心吧？
5: 清代一个学者赵晔，他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
1: 嗯，
5: 他认为呢，赤壁之战主要是孙权打败了曹操，赤壁功劳呢应该记在东吴的账上，记在周吴的账上。当时的刘备，你想想，兵不过数千，将不过关张，你刘备什么功劳？你当时刘备能够保住性命已经不得了了。
1: 嗯，
5: 所以赤壁之战打赢以后啊，东吴就认为整个荆州都应该属于我的。
1: 哦，
5: 你刘备凭什么占领荆州啊？
1: 那看来啊，这荆州到底是不是借的，那只是孙权一方来说的，刘备恐怕不认同他是借吧。
5: 哎，刘备认为赤壁之战也有我老刘的功劳嘛，既然我也出了力，那荆州当然是有我的一份了。
1: 对，这样我们就明白了，所谓这个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这是孙权一方的主观认同。
2: 一心要夺回南郡的孙权会使出什么招数？刘备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5: 首先呢，孙权呢就使了一个美人计，派了一个女间谍到刘备身边，随时监视刘备的一举一动。
1: 嘿，您说的这位女间谍是
5: 家喻户晓的人物，孙权的妹妹孙尚香。
1: 嗯，
5: 但是《三国志》里面没有记载她的姓名，所以我们这里呢只能称她为孙夫人。
1: 嘿嘿，在《三国演义》当中，甘露寺这段的描写非常的精彩。其实啊，这个孙权并不是真的要把他正值妙龄的这个妹妹嫁给已经是半大老头的刘备，而是设下一个圈套，想引刘备上钩，好从此以后能够挟刘备以令关张。当然最后呢，似乎结局呢，偷鸡不成反蚀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5: 其实孙权完全是出于一种政治的需要，企图通过婚姻关系来笼络刘备，因为当时的东吴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要单独抵抗曹魏恐怕是不行的。
1: 对，
5: 他就是要联络刘备，加强孙刘联盟来共同抵抗曹操，而且使得刘备能够作为东吴抵抗曹操的第一道屏障。
1: 荆州相比当时东吴的都城建业，就是现在的南京来说的话，更接近中原，曹操要一打肯定先打荆州。他这意思是把刘备放在那个地方做挡箭牌啊。
5: 对，就是挡箭牌嘛，让刘备作为第一道屏障嘛。
1: 嗯，
5: 另外我觉得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呢，这是权宜之计。
1: 嗯，
5: 到必要的时候呢，他还是夺回荆州。
1: 嗯，
5: 那么有妹妹在刘备身边呢，他就可以随时监视刘备的一举一动。
1: 对，
5: 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呢，他可以让妹妹做一种筹码来讨还荆州，
1: 这是典型的政治婚姻。不过我觉得刘备是见过大

0: 不往这个坑里跳。
1: 嗨，
0: 这里呢有一个误区，因为《三国演义》当中有一段描写很精彩，刘备在甘露寺招亲以后啊，夫妻两人小日子过得挺美满的。
1: 对，
0: 而且后来还有一段情节，刘备回到荆州的过程当中呢，孙权知道了，孙权是勃然大怒，怎么能够放虎归山呢？于是他就派军队去追。孙权还下了辣手，他给带兵的将军啊下了这么一道命令，如果我的妹妹胆敢抗拒保护刘备的话，你们可以先取我妹妹的首级，然后再取刘备的首级。所以当时的情况万分危急啊，后有孙权的追兵，前有周瑜的埋伏。这个时候呢，孙夫人呢是挺身而出，保护了自己的丈夫。
1: 对，《三国演义》里面这一段表现出来，孙夫人就是刘备的救命恩人，简直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一个好榜样啊。
0: 但可惜的，这是罗老先生的一厢情愿。这段情节呢完全是虚构的。其实孙夫人不是一般的归国千金，她不喜欢描龙绣凤，也不喜欢琴棋书画。孙夫人手下有一队娘子军，
1: 对，
0: 这批娘子军很厉害啊，个个佩戴刀剑，所以在她的闺房之中啊，刀枪林立啊，杀气腾腾啊。
1: 这闺房俨如兵营啊，就算是刘备已经厮杀了大半辈子了，进到这样的阵势当中，依然还会提心吊胆，那么这新婚的兴致必然就大打折扣了吧。
0: 对，他每次到了孙夫人闺房里面呢，史书上说他是忠心肠凛凛，就是非常紧张非常害怕。
1: 对
0: 啊，甚至浑身发抖啊。我们常讲嘛，家庭是避风港。
1: 对，
0: 我们在外面劳累了一天以后啊，常常要回到家中呢，享受一下家中的这种温馨的生活。
1: 对，
0: 古代也有这种情况。我们举个例子，汉代有个人叫梁鸿，每回到家中，他的老婆孟光就把饭菜准备好了。孟光呢，为了要表示对丈夫的一种恭敬，不敢抬着头看丈夫的脸，把这个几案呢端得和他眉毛一样平。然后梁鸿呢，也是有礼貌的把这个几案拿过来。举案齐眉这个故事呢，说明夫妻两人关系非常好，相敬如宾。但是刘备就享受不到这种闺房的乐趣，
1: 走到夫人的这个兵营房中，看到刀枪剑戟，我觉得他是不是有点为自己性命担忧的成分在里面啊？
0: 对啊，所以当时的刘备是很担心孙夫人和他哥哥孙权串通一气，称他毫无防范之际，对他下黑手
1: 啊，
0: 对吧？刘备在战场上厮杀了大半辈子啊，久经沙场啊，没有战死在沙场之上。哎，如果死在一个女人手中，特别是死在自己的老婆手中，岂不是被天下人笑掉大牙？宁可动力翻船啊！
1: 对对对。那么历史上有没有一些豪杰最后真的死于温柔之乡？
0: 有的，春秋时期郑国有个宰相叫季佐，季佐专权跋扈。当时的郑国国君啊，郑厉公啊，非常恼火，于是就同季佐的女婿雍纠商量，要雍纠大义灭亲。当然，他也对雍纠说：“如果你能够杀掉你自己的老丈人，我就封你做宰相。”雍纠贪图富贵，愿意效忠于郑厉公。回到家中以后呢，他想想这个很高兴嘛，可以做宰相了，然后就喝酒。他老婆有点奇怪了，你怎么今天这么高兴啊？然后他喝了酩酊大醉以后呢，酒后吐真言，把这件事情全部告诉了他的老婆。
1: 嘿，我想对于雍纠的老婆来说，那简直就是当头一棒晴天霹雳啊，叮叽，脑袋里面就浮现两个人影，一个是自己的亲爹，一个呢是自己的丈夫。那么在这两个人之间啊，雍纠的妻子究竟选择了谁？
0: 雍纠的老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进退维谷啊，两难，于是就回到娘家和他的母亲商量。他就问他的母亲是丈夫亲呢还是父亲亲。他的母亲告诉女儿，父女之间有血缘关系，夫妻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所以是父女关系超过夫妻关系。这样呢，雍纠老婆终于下定决心，于是他就把这件事情全部一五一十的告诉了自己的父亲。季佐听了当时勃然大怒，就下令立刻将自己的女婿雍纠斩首。
1: 这个故事啊，记载于《春秋》之中啊，三国时期的很多士大夫都。

0: 非常喜欢读春秋，所以刘备肯定也知道这样一个典故，他也知道孙夫人和他的哥哥孙权，人家之间呢是有血缘关系的，自己只不过跟他们是姻亲而已，所以就这样的话，他每天必须得提着心吊着胆，在那儿惶恐的过着每一天呐。
1: 对，从这个点来看呢，孙夫人就是埋在刘备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当时的诸葛亮对这个情况呢也看得非常清楚。诸葛亮有一段话：“主公之在公安也，北威曹公之强，东旦孙权之变，近则据孙夫人身边于昼夜之下，当时之时进退攘拔。”从诸葛亮这段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问题来了。刘备居然把孙夫人和曹操、孙权相提并论，不仅没有把孙夫人看成是自己的亲人，看成是自己的老婆，相反是看成是自己的仇敌，而且这个仇敌的威胁还很大。
0: 看来刘备和孙夫人之间的感情并不太和谐啊，更谈不上恩爱，所以呢，远不像演义小说所描写的那样，说刘备在东吴和孙夫人啊共同这个沉浸在温柔乡之中，连荆州都不想回了，没这事儿。
1: 根据我的推测呢，我觉得刘备和孙夫人可能是一对挂名夫妻。
0: 哦，
1: 因为刘备和孙夫人结婚四五年了，
0: 嗯，
1: 没有孩子啊。
0: 嗯，
1: 刘备有生育能力啊，刘备有三个孩子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孙夫人没有生育能力的话，很可能他们的夫妻关系啊名存实亡啊。
0: 嗯，孙权原本以为嫁妹妹既可以监视刘备，又可以在时机成熟之时里应外合夺回荆州，但事与愿违，这赔了妹子又失城的大亏，孙权是万万咽不下去的。那么美人计不成，下一步孙权又会想出什么招数呢？
1: 1029年呢，孙权就派了一支船队，秘密的到了公安，准备把孙夫人从刘备那里抢回来。
0: 而据《三国演义》的描写啊，是孙权谎称自己的母亲生病了，需要妹妹回家省亲，并且说这个外婆啊想看看自己的外孙子，所以呢要孙夫人啊把这个阿斗也带到江东来。
1: 哎，这个完全是《三国演义》的虚构。首先呢，孙夫人的母亲呢早就在建安12年就去世了。
0: 嗯，对。
1: 怎么叫回家去省亲呢？而且还有一个奇怪的事情，如果孙夫人单身回家去也就算了，居然他还要带上阿斗。那么我们知道刘阿斗是刘备的掌上明珠啊，是刘备的心肝宝贝啊。
0: 对，
1: 当年赵子龙在长坂坡冒着生命危险在曹军当中把阿斗抢出来，大家都知道的吧。
0: 对，
1: 而且这个时候阿斗的身份变了，刘阿斗这个时候呢已经被刘备留为太子，也就是未来蜀汉政权的储君。
0: 对，
1: 所以孙夫人带阿斗回东吴，居心何在呢？
0: 嗯，
1: 这大可怀疑啊，这个事情。
0: 那是不是这个孙夫人真的舍不得阿斗呢？说一定啊，把他带在身边，以免的日后呢，非常的想念。
1: 不对啊，你想想，孙夫人连自己的丈夫都不爱，何况还爱丈夫前妻的儿子？她是后妈妈，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孙夫人带阿斗回家呢，
0: 嗯，
1: 是这里呢是确实是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
0: 嗯，
1: 很有可能他是事先同他哥哥商量好的，
0: 嗯，
1: 那么把阿斗带回东吴呢，很明显孙权就可以把刘阿斗作为人质，作为期货，
0: 对，
1: 你刘备要自己的儿子吧，拿荆州来换。
0: 嘿，看来孙权现在是处心积虑一心想夺回荆州了。那么他和他妹妹商量的这样的一个计谋啊，在《三国演义》当中的描写啊，那是被赵云给发现了。
2: 夫人请慢走。
0: 他一路是追赶至东吴的船上，要抢回阿斗。
2: 嗨呀！
0: 但是他一个人呢，是孤掌难鸣啊。情况这个时候非常紧急的时候，张飞也赶来了。哎，阿斗呢被抢回来了。结果他们要请孙夫人也回来的时候，孙夫人呢是一定坚持要回东吴，否则跳江自尽。
1: 三国志的记载呢和三国演义基本相似，
0: 嗯，
1: 说明一点啊，蜀汉的将相大臣啊 对申夫人的一举一动啊是非常注意的，申夫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所以最后申夫人和申权的阴谋呢没有能够得逞。
0: 为了夺回荆州，孙权采取了第二招，让孙夫人秘密挟持刘阿斗回东吴。如此机密大事，孙权肯定经过严密周全的策划，但最后怎么会被赵子龙给发现了呢？
1: 因为枭雄刘备对孙夫人呢早有防范，采取了反监视行动，他就派赵云监视孙夫人。我们知道赵云是刘备手下的五虎上将之一吧，文武双全，而且当时的情况是蜀国的战将要比曹魏东吴的要少得多，照理来讲刘备应该派赵云率领军队去抵抗曹魏才是合情合理，想不到的刘备居然命令赵云掌内侍。
0: 这里所指的内侍当然不是指的是国家内部事务，而是刘备家中的事儿。那么当时刘备还没有做皇帝，要是做了皇帝的话，赵云这个职务应该差不多相当于大内总管。
1: 对啊，就相当于后来清朝的李莲英的这个角色，真的有点奇怪了吧？
0: 对吧？对。
1: 而且赵云这个大内总管还不好当，因为申夫人呢骄横跋扈。根据史书的记载，申夫人手下不仅有一批娘子军，还有一批从湖泊带来的兵将。申夫人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刘备那里呢，确实是横行不法，为所欲为。所以赵云必须是软硬兼施，刚柔相济。
0: 对
1: 啊，必须是掌握分寸。
0: 哎呀，真实在是太难了。不过刘备真应该给赵云的表现记上一大功，因为他这个大内总管不负重托啊！你看，关键时刻抢回了阿斗。那么孙夫人的间谍使命落空以后，他还能和刘备做夫妻吗？
1: 孙夫人和刘备本身就是一段政治婚姻，没有牢靠的爱情基础，从这以后申夫人就一去不复回了，和刘备是恩淡义绝了，实际上申夫人走了以后啊，刘备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啊，
0: 是啊，
1: 间谍在我身边啊，如鲠刺背啊，所以申夫人刚刚走了不久，刘备就迫不及待的娶了他的同宗同族刘茂的老婆做妻子。刘茂当时已经死了，吴氏是寡妇啊，刘备当时是寡妇无所谓，在家妇也无所谓，
0: 对对对，
1: 为了要摆脱申夫人，
0: 对，
1: 所以我也认为呢，刘备这个人呢寡情不义，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他对申夫人实际上就把申夫人看成什么，真的是一件衣服吧。
0: 所以有人就说了，这孙夫人啊是三国时期政治斗争典型的牺牲品的。那么我们想问问了，孙夫人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呢？
1: 《三国演义》上是这样描写的，刘备发动了夷陵之战以后呢，当时谣言说刘备战死在商场，孙夫人当时非常伤心啊，马上就来到了长江边上遥祭她的丈夫，祭完以后孙夫人结果呢就投江自杀。
0: 对，
1: 后人为了要纪念这一位红颜薄命的女子啊，于是在申夫人投江的地方啊立了一座庙，叫枭姬庙，
0: 枭雄刘备爱妻之庙，可以这样理解。
1: 对对对对，但可惜的呢，这是罗老先生的一厢情愿，他认为刘备和申夫人的结合呢是一种美满姻缘，其实呢这一段情节呢完全是虚构的。
0: 对，
1: 那么到底申夫人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呢？我讲呢无非是两种可能，一个他为刘备守活寡从一而终，第二个可能改嫁他人。
0: 对，
1: 总而言之我觉得申夫人她是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她的最后的命运是比较悲惨的。
0: 孙权的两招夺荆大计全都落了空，但他绝不会就此罢手。那么荆州到底有多重要，让孙权如此处心积虑地要将其收入囊中呢？那么利用他的妹妹孙夫人讨回荆州这个计划呢落空了，孙权下面他又能怎么办呢？
1: 东吴的三代首领呢都把夺取荆州呢作为他们的战略目标。第一代首领就是孙权的父亲孙坚，他从江东起兵的时候呢就要夺取荆州。
0: 对，
1: 接下来呢小霸王孙策他接受了父亲的教训， 先把江东六郡都

0: 嘉南作为根据地，等到把江东六郡拿下来以后，接下来的目标他仍然是要夺取荆州，但是很可惜他又重蹈覆辙了，在没有夺取荆州之前他就遇刺身亡。
1: 对，
0: 等到孙权即位以后，仍然继承了他父亲和哥哥的遗志，仍然把他的战略目标锁定在荆州上。所以东吴的三代首领都是把夺取荆州作为他们的战略目标，这是坚定不移的。
1: 这么多年了，东吴一直都在惦记着荆州，那么对于吴国来说啊，荆州到底有多重要？
0: 我们看一下荆州的地理位置，我们就知道了。荆州位于长江的中上游，而江东呢是位于长江的下游。如果荆州的水军顺流而下攻打长江下游的江东，那么对于东吴来讲是非常危险。
1: 对，
0: 所以荆州呢实际上是东吴的咽喉，东吴的国门，所以吴国一定要夺取荆州，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1: 可同样啊，荆州对于刘备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它非常的符合这个诸葛亮隆中对当中这么一句话，说叫北拒汉沔西屠巴蜀这样的一个战略条件。可以说刘备得以三分天下有其一，必须要以荆州来做敲门砖和垫脚石，所以刘备是绝对不可能把已经吃到嘴里的肥肉啊再吐出来的。那么下一步孙权会如何夺取荆州呢？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十一，扈三娘，诗雨的美女打星。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有女性朋友这样说梁山啊，那就是一个臭男人堆儿。可就在这带引号的臭男人堆里啊，却有一个生得如花似玉的美女将领，她就是梁山第一女打星一丈青扈三娘。要放今天，她跻身娱乐圈，准保成为像杨紫琼、刘玉玲那样国际知名的功夫女星啊。不幸的是，她生错了年代，在经历了丧家之痛，又被胁迫上了梁山之后，嫁给了梁山啊最矮最低能的色狼王英，于是她就成了一个只动手不动口的哑美人。那么她的沉默里究竟包含着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3: 哎，你好。
1: 请坐。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水浒当中出现的女人本来不多啊，而扈三娘跟其他那些女人相比啊，她的话真还就不多。
3: 其实这个也是扈三娘呢，她没办法，就是水浒给扈三娘分配的这个工作啊，实在也是太差了。这个顾大嫂啊，她是开个酒店。他是酒店幕后的老板，他当然风风火火。这个孙二娘呢，她也开个酒店，她不但是幕后的老板，她还是前面的大堂经理。所以她还要去吸引顾客，她要是不能说她不行。扈三娘呢，水浒给她分配的什么工作啊？这个白天呢她是上阵杀敌，晚上呢她还要配合那个色鬼王矮虎。所以想一想啊，她也不是话不多，她实在是没什么可说。
1: 那咱们就来分析分析，这扈三娘到底为什么他就变得没话了，失语了。
3: 那还得从他出生开始讲。这个扈三娘呢，她是远近闻名的大美女啊。这个扈三娘啊，在她生活的那一代就是大名鼎鼎。当然这首先是因为她的漂亮，比如说她的绰号叫一丈青，就很能说明问题。
1: 当然了，关于这个一丈青啊，有好多种说法。有人就说了，这一丈青指的是一种插在发髻里面的发簪，还有人说了，说是因为呢他身材高挑。又有人说一丈青指的是他一头亮丽乌黑的长发，长有一丈， 您想想，满头乌云般的秀发，那得有多漂亮？
3: 咱们还可以参照一个说法，叫做仪仗白。仪仗白呢，一般在古代啊，都是指的那个年老色衰的女性。那仪仗青呢，当然就是指的年轻貌美的女性了。
4: 有一句话叫不爱红妆爱武装，指一些呢，这个具有男性气质的勇武的女子。
3: 对，
4: 可是扈三娘啊，是既爱红妆也爱武装。
3: 是，
4: 她好像是我们很少见到的上战场都要化妆的美女啊。
3: 哎，你想一想，万军丛中一点红，那个气势肯定是非常壮观非常漂亮。
4: 可是如果她要是一个花瓶，中看不中用，那也就不是扈三娘了。因为在《水浒》当中写到扈三娘出场的多少次打斗当中啊，她经常是一马当先杀出阵前。
3: 咱们跟《水浒传》里她还有两个搭档比一比，那个区别就出来了。总的来说呢，这个顾大嫂跟孙二娘呢，应该说呢跟扈三娘那是没有办法比。
4: 顾大嫂和孙二娘再能忽悠再能折腾，这两位女性很不幸与美貌无缘呢。您看顾大嫂形象啊，会让所有的水浒男人们感觉到很遗憾，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另类而恶俗。眉粗眼大，胖而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实心串着。你看这很时髦，不过就是不协调。
3: 那这个孙二娘呢，比这个顾大嫂呢，应该说她的那个形象啊，看起来更怪。头上黄红红的插着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些野花，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茶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
4: 哇，所以她这副打扮给人感觉不光是个老板娘，还兼带整个酒店翠花儿的这个角色。
3: 不光是长相啊，咱们再看一看才干。水浒每次出来打仗，他们三个都是在一起，扈三娘是在中间，然后顾大嫂孙二娘在两边，后面呢是他们三个的老公。每一次打仗，显然扈三娘啊都是领袖。
4: 所以啊，扈三娘是实打实的，不凭脸蛋，完全靠着精湛的武艺打出来的。
3: 水浒呢也给了扈三娘一个评价，就是四个字，说她是能战佳人。
4: 可是刚才咱们说了她有这么好的一些先天条件，但是呢她的命运却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3: 这个扈三娘呢，她原来未婚夫已经有了，就是那个祝彪。
4: 说起来这祝彪那也是一表人才，而且呢武艺也很高强，是吧？
3: 对，
4: 所以按扈三娘当年的这种人生的发展方向，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的话，那也是玫瑰色的呀。
3: 哎，但是呢这个扈三娘的命运啊，后来就突然之间发生了改变。
4: 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它真的是堪称一只鸡引起的血案。
3: 石谦、石秀、杨雄三个人，他路过祝家庄，然后呢石谦这个人他就是专门干这个买卖的嘛，他顺手就没牵羊，牵了人家一只鸡。牵了一只鸡，祝家庄就不愿意了。结果呢这一下就把事闹起来了。
4: 梁山实际上不仅仅是要打祝家庄，顺道要把李家庄、扈家庄也都要给铲平了。
3: 当时宋江他要带人去打，当然就先要搞火力侦查，看看这个地方他的火力分布是什么样，回来以后跟宋江汇报。结论是一个，说这三个地方啊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有一个人很厉害，你要防着，叫扈三娘。
4: 可是就在这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之下，真的两军一对垒的时候，哎呦，这扈三娘依然是这梁山众位好汉措手不及啊。
3: 第一个上去的就是那个王英啊。
5: 王英，你干什么？秦将军，你少歇，看我来生擒这个小娘子。干！干！干！干！哎，我王英一生杀人无数，却从不杀女人。像娘子这样如此的美貌，我王英又如何舍得下手呢？啊！哎呀！滚！大将！哎！哎！娘子好身手，我不舍得杀你，你却舍得杀我。哎呀！
4: 王英哪是扈三娘的对手啊？打一会儿就被人家给活捉了，
3: 又赶紧换人啊！
4: 但是换的还不是一个人，
3: 对，
4: 这次啊、是什么欧鹏啊、邓飞啊、马林呢、几个人轮番上阵打人家，都打不过。
3: 更精彩的是扈三娘跟他们一打，打出了威风，结果扈三娘呢，她的斗志就起来了。他抬眼一看，对方主将的地方站了一个黑胖子，他就想，哎，这个大概就是他的主帅了，那我擒贼先擒王啊，我就去抓他。这一抓不得了，宋江呢被他追的是满山遍野的到处跑啊。
4: 对，后来多亏林冲出手相救，才解了这个围。
5: 误那风娘哪里去？
6: 休得胡言，慢走。
3: 而且是在水浒梁山的战史上啊，怎么说他也不光彩，五打一还打成这个样子，而且那个一还是个女性啊。
4: 当然最后呢，扈三娘是被擒了，不过也不丢人，
3: 对，
4: 因为呢能够活捉他的是啊梁山当中马军的第一高手，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啊。
3: 何况当时扈三娘，咱们可以想啊，他肯定也是人困马乏了嘛。
4: 确实也是，你看后来他在体力好的时候，他能够和这个双鞭呼延灼大战多少回合还不分胜负。
3: 我一直觉得扈三娘他这一打啊，应该说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件，因为这一打以后他的人生一下子就一个急转弯。
1: 所以有人说啊，扈三娘就在一天的时间里经受了他人生的三大痛苦。
3: 第一个就是灭门之痛啊，他扈家全家被杀光了，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他哥哥扈成逃跑了，还有一个就是他本人。
4: 第二个痛苦呢，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必须得认仇为亲。你看梁山是他的杀父兄的仇人，可是他必须得认宋江为义兄。
3: 第三大痛呢，就是他还必须得嫁给一个他最恨的敌人王英做妻子。
4: 所以有人说啊，他是仅次于玉麒麟卢俊义的梁山第二号悲剧人物。而且呢，让很多男性感觉到非常不理解的是，当时梁山上好汉那么多，他完全可以有的选，可是为什么最后呢，他的这个婚姻的结局就那么糟糕？
3: 如果是从扈三娘的角度啊，咱们可以猜，就扈三娘她选谁都不会选王英。
4: 对，
3: 但是从梁山的角度，如果是选，那梁山呢肯定是只能给他选王英。
4: 哎，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做几个假设啊？
3: 好啊。
4: 其实呢，在我们看来，如果说一丈青扈三娘，要是能够和豹子头林冲走到一块儿，那太合适了。你看啊，一样的叫有型有款，一样的武艺高强，还有一样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呐。
3: 但是如果再反过来分析呢，那林冲跟他呢又最不合适。
4: 哦，
3: 第一个不合适呢，就是林冲啊，他对他那个林娘子呢应该说是一往情深。他那个林娘子号称是水浒传里的第一美女嘛。那林冲呢，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所以从感情上来说呢，他起码是不可能马上就想到我再去找扈三娘。
1: 可人总是说嘛，时间可以抚平一切创伤啊，林冲总有一天他能够使他心灵的创伤呢愈合的吧，到那个时候他或许能和扈三娘走到一起去吧。
3: 这就是读者的一厢情愿了。扈三娘要嫁给谁呢？不是决定于扈三娘，而是决定于宋江要把她分给谁。仔细看一看呢，宋江把她分给谁也不会把她分给林冲。
1: 哦，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
3: 因为林冲在梁山上武功很强，如果这个扈三娘跟林冲结盟了，那这个林冲他不是如虎添翼吗？
4: 对，
3: 那林冲连当老大的可能都有啊。
4: 那现在看来啊，林冲注定是不可能和扈三娘走到一块儿的。那么在这件事当中啊，还有一个争议非常大的人物，那就是宋江。
3: 因为那一天林冲把扈三娘捉了以后呢，宋江下了一个很奇怪的命令，他让把扈三娘啊连夜送回梁山，让他老爸看管。
4: 所以呢，这引起了很多读者的争议，认为啊，这宋江可能真的对扈三娘有意思，而且呢，要先让他老爸宋太公给把关。
3: 水浒里就写了，那天不是把扈三娘送回梁山了吗？

0: 然后当天晚上一晚上宋江没睡着觉，那些放哨的包括那些将士在外面打牌的喝酒的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宋江的那个帐篷里呢那个灯一夜都没有熄，所以很多人当时就猜宋江呢当时肯定是动心了。
1: 哎，看来还真有那么点苗头啊。
0: 苗头呢还大了，有一个人他平时是最没心没肺的，就是李逵。李逵都看出来说宋江有意思，结果李逵啊他把两个这个板斧呢往腰里一别，连夜下山杀回扈家庄，把扈家庄扈三娘的亲戚杀了个遍。
1: 他这样一来那真叫宋江有苦难言，这一下啊宋江就和扈三娘有了不共戴天之仇了。
0: 对呀，本来宋江跟扈三娘呢只是公对公的关系，现在呢成了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了。所以宋江呢气得要死，把李逵呢大骂了一通。
1: 可是宋江骂李逵，李逵这回话一语道破：
2: 虎城已经降我，你何故违我军令还要追杀？
3: 哎，哥哥前几日被那婆娘赶着追杀，今日又做起人情来了。你又没娶那婆娘，护城是你大舅啊，休得胡说，
2: 为我将令本该重罚。
3: 不是你大舅你为何护着他？还不是想娶那婆娘做压寨夫人啊。
0: 所以这样往下一排呢，咱们就可以看到那个结果了。就是排这个也不合适，排那个呢也没机会，排到宋江本人也不行，那就剩了一个最合适，就是矮脚虎王英。
2: 王英兄弟啊，你休听着黑丝胡说，当初在清风山我曾许愿为你定一门亲事，如今这扈三娘已认作我父的干女儿，我父做主招你做女婿。
4: 公明哥哥多谢成人。
1: 但是我们总在想，为什么宋江非得要把扈三娘送给王英？为什么不会是其他一些稍微再出众一点的将领呢？
0: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啊，扈三娘呢她就完全变成了一件礼物，因为喜欢她的人不喜欢她的人已经跟这个都没关系了，那就是把扈三娘送给谁对梁山最有好处。这个时候呢王英的地位就重了，他手下还有几百个小兵卒呢。那宋江把扈三娘送给王英，重要的不是拉住了王英，而且拉住了王英手下的几百号人。
1: 这个时候啊，拉拢势力对于宋江来说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很多对宋江的分析当中来说的话，他是希望在这个时候啊和晁盖在势力上呢取得一点平衡。
0: 但是这样呢对扈三娘就很不公平了，就成了一个礼品被送来送去，
1: 一朵鲜花就这样就被插到了大大的一堆牛粪上了。
0: 其实呢说牛粪啊还是抬举了王英，这扈三娘呢她是一朵鲜花插在了一堆垃圾上。
1: 你要说起来这王英啊，她过去呢还是车家出身，说白了也就是现在啊快递公司职员吧。那么您说说她身上到底都有些什么问题存在？
0: 最少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他是最卑鄙的入伙，每一个人上梁山他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不一样得有一个说得出口的理由。没有说得出口的理由的大概首先就是王英，他连本职工作他都不好好干，他就见财起心，把人家叫他送的东西抢了就跑了，然后上了梁山。
1: 这还真没冤枉他啊，他的这种加盟方式基本上是属于车匪路霸型的啊，端不上台面。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最低档的好汉。梁山好汉呢尽管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做人应该说还起码有一定的档次。但是王英在里面呢实在是没有档次。他出马打仗理由往往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美女，只要一看对方阵前有个美女他就肯定要冲上去。第二个呢就是见财起心，一看什么地方有东西可抢他就冲上去了。
1: 而且最重要的，王英这个人呢武功实在太差了，就没看他打过什么胜仗。
0: 他还有第三个，就是当时梁山好汉都不能忍的，今天咱们看起来也够瘦，就是最无耻的色狼。结婚前嘛打仗有一点个人目的那也罢了，是吧，顺手牵羊牵一个老婆回家。他结了婚以后而且是扈三娘就在旁边，他看见美女他还是冲锋在前。 你想想扈三娘在一边看会是什么感觉。
1: 可是面对这样一个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丈夫，扈三娘啊最后选择了接受。面对那一群如狼似虎的梁山好汉的招揽，扈三娘啊选择了加盟。为什么她就没有去报杀父兄之仇，或者是大闹水泊梁山，然后呢以死抗争，而是恰恰选择了顺从，这是怎么回事？
0: 这里面呢应该说宋江啊是很厉害，他跟扈三娘说啊，说我把你呢分配给王英，我的理由是三个。王英呢也是咱们这个梁山里的精英，他现在没有老婆，你呢去给他当老婆，你责无旁贷，这是第一个。这个扈三娘呢他没有办法拒绝，因为他是俘虏嘛。
1: 对。
0: 第二个更厉害，因为扈三娘不是认了宋江的老爸当干爹吗？
1: 对。
0: 结果宋江就说，那我是你干哥了，
1: 嗯，
0: 我干哥叫你嫁你能不嫁吗？
1: 嗯。
0: 还有第三个，就是很多人看了水浒都说宋江这句话太厉害了，我梁山所有的好汉跟你当媒人，让你嫁给王英。
1: 所以网友啊这样评价宋江的这句话啊，说这叫典型的强盗逻辑。因为照他们这种婚配的话，在水浒传当中恐怕只有潘金莲啊被张大户许配给武大郎这宗婚事可比了。又有网友说，如果这样也行，那在《红楼梦》当中，哎，林妹妹应该嫁给焦大爷可以了。
0: 那你说扈三娘她还敢不嫁？所有的好汉站在王英的后面看着她，虎视眈眈。
1: 所以啊，一介女流终究对抗不过众位梁山好汉呢。那么，扈三娘和王英的婚礼啊，很隆重的举行了。那个时候，梁山上众位好汉脸上都笑开了花，可是唯独扈三娘呢，是笑不出来。我们在揣测他的心里在想什么，那是不是应该就是哀莫大于心死了？当他得知他已经是家破人亡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心是不是已经死了？
0: 他过去呢很高傲，是个大美女，可是现在这个结果呢，应该说他过去做梦都没有想过，白天给梁山打仗，晚上给王英打工，你说说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1: 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一提到扈三娘，很多人都会叹上一口气。仔细想想，你说这对夫妻啊，一个是水浒里最高的女人，一个是山寨中最矮的男人，但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差距啊，还不仅仅是海拔之间这么简单呢。
0: 所以让我说呢，他是最高贵和最卑贱的结合。到了这个地步呢，你说扈三娘她还能说什么？
1: 有人就说，在《水浒传》当中描写了那么多的女性啊，唯独这个扈三娘啊，因为没有多少的这个事和没有多少的话，那所以呢，她是《水浒》人物当中的一个败笔。您怎么看？
0: 我认为呢，这不是败笔，而是写得非常的成功。在扈三娘的一生里呢，她有两个反差，一个反差就是她一开始她的生活很好，后来呢，她的生活很差，这是一个。第二个反差呢，扈三娘的结果呢跟所有的女性的结果相比呢都有一个反差，应该说很多女性在生活里都没有落到扈三娘这么惨的地步嘛，所以要把这两个反差要把它强烈的表现出来，她没有别的办法，沉默就是最好的表达。
1: 那么我们在揣测这样的一位悲剧的女人的内心，那是不是她当时也在想，好死不如赖活着，
0: 或者说呢叫忍辱负重。你想一想，他扈家被满门杀光了，这个时候呢，他考虑的可能不是他个人的荣辱了，而是比个人荣辱呢更重要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呢，他可能采取的办法就是自保。
1: 是不是在这种自保的最终目的之下，他选择了一种沉默的表现方式？
0: 我倒是认为沉默就是最高贵的表现。另外呢，其实他的沉默呢，应该说还有第二层含义，那就是他用他的沉默呢来表达他对梁山的这种男权的不公平的一种抗议。
1: 想想也是啊，他没有自己的感情，没有自己的意志，甚至没有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么他的这种沉默或许呢正是他对这个社会啊和对当时的现实的一种无声的呐喊。
5: 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5: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6: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26，王婆洒向人间都使坏。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水浒传当中啊，有一个把握人性的高手，只不过他的光芒只闪了一下，就因为特殊缘故暗淡了下来。他呀，就是在偷情事件里扮演头号怂恿者兼自编自导的王婆。这王婆啊，正是凭着他所从事的职业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用他满肚子的坏水去引诱对手，让他们服服帖帖地掉进自己的陷阱当中，所以就成就了西门庆、潘金莲的奸情，也塑造了《水浒传》里卑劣狠毒的一个恶狼形象。那么他究竟有什么本事能让猎物乖乖走进陷阱，从而也让自己荣登水浒黑名单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1: 请坐。
7: 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1: 如果我问您《水浒传》当中谁最坏，您会选谁啊？
0: 坏人就是一男一女，男的就是西门庆，女的就是王婆。
1: 要说西门庆的坏，我想不会有人有意见的。但是说到这个王婆啊，《水浒传》里面他是个小人物啊，很多人可能都不太注意他。他本来是一间茶水铺的这个老板，有时间的时候呢，也兼职做点什么媒婆啊、保媒拉纤儿之类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就这样一个小人物，您会把他列为最坏的人呢？
0: 一般咱们说的坏呢，应该是两种，一种啊，就是高俅他们那种坏，他仗势欺人。但是还有一种坏，他利用你那个人性的弱点，你不知不觉你就上了他的当。
7: 面似和善的王婆，就是在这一推门之间便轻易走进了武大郎的家，同时也把他的黑手伸向了毫无防备的潘金莲。
1: 他把他的坏掩藏得很深啊，他正经才是最毒妇人心。你别看他冲您笑啊，那个时候啊，没准那背后就隐藏着一剂毒药。
0: 是啊，你想一想，如果是李逵，他是个黑铁塔，他往那一站，凶神恶煞，谁都知道。你要打得赢，你就打；打不赢，你就赶紧跑。
1: 对。
0: 但是王婆呢，她貌不惊人，她在任何一个场合出现啊，你都会感觉不到她的存在。但是呢，她能够把你那个人性的弱点研究到了那个非常细微的地步，然后一点一点的折磨你，到最后把你完全的折磨到死，你都不知道。
1: 那么今天啊，我们讲王婆这个人。恐怕我们更主要的是想从王婆的身上看看能不能挖出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来。
0: 在中国历史上啊，坏人很多，但是小人更多，所以我就觉得咱们这一集呢，就可以来讲讲怎么去对付这些小人，可以告诉大家一个防狼手册。这个地方的狼呢，就是小人。
1: 说王婆，咱们就得从一根插杆引发的血案说起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事儿啊，是有一天潘金莲在关窗户的时候，一不留神支窗户的那个插杆儿掉到楼下去了，偏巧砸在路过的西门庆的头上。本来潘金莲是没他当回事儿，可是啊，让西门庆的眼睛给瞄上了，这可不是好事儿。
0: 这一根插杆嘛，如果咱们算起来，它也就几秒钟的时间。可是他就成了那个血案的那个导火索了。就是这几秒钟，西门庆在后面咱们就可以看到啊，他就天天惦记那个潘金莲了。
1: 当然了，西门庆的那双色眼，潘金莲在关上窗户以后也没看到，但是这双色眼竟然被另外一双前眼给看到了。
0: 其实王婆的工作啊，应该是很简单，她可能就是在街头啊，在巷尾啊摆了个茶摊，然后就是卖茶为生。但是这只是他的工作的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卖茶嘛，他也赚不了什么钱。
1: 对，
0: 所以他呢还经常得从事一些别的业务。
1: 在不耽误主业的前提下，
7: 再搞点兼职啊。这其实在中国古代啊，他们这一类人有一个词来定位他们，就是叫钱婆。
0: 王婆说呢，我每天卖茶，我只是个副业，
7: 对，
0: 我还做什么呢？我还做点杂趁的事儿，比如说说媒，然后他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牙婆，贩卖人口的，还有一个工作呢就是接生，最后还有一个工作啊就是做马伯六。马伯六是干什么的？就是这个男人看上了哪个女人，谁来在当中牵线搭桥呢？就是王婆啊。
7: 哎，所以说王婆的工作确实很杂，但是呢我们觉得他更主要的一个角色扮演的是中介啊，或者中间人。可是千不该万不该，这王婆啊竟然是个黑中介。
0: 王婆当黑中介呢，他也不是一点理由都没有。在封建社会他不是比较封闭吗？
7: 对，
0: 在桌子底下那些事你想做的那就比较难。
7: 嗯，
0: 怎么办呢？那些没有文化的那些中老年的妇女，他就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只要你给我钱，我什么我都做。
7: 明确了王婆的工作性质了以后啊，咱们恐怕就要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啊，王婆是怎么运作这种事儿的。首先呢，可能要说说王婆和西门庆之间的关系。大家可能觉得这还用说吗？哎，他们不就是一丘之貉吗？实际上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好像西门庆也是被王婆给算计了的。
0: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同，西门庆他是因为好色，
7: 嗯，
0: 王婆呢他是为了调钱。在这个方面呢，王婆的手段明显是高于西门庆的。
7: 王婆是怎么算计西门庆的？
0: 他的办法呢其实就叫做放长线钓大鱼。因为当时不是那个插杆掉下来了吗？
7: 对，
0: 然后西门庆他就迷上潘金莲了。
7: 嗯，
0: 他首先要弄清楚那个美女是谁啊。
7: 对，
0: 他就总是在王婆那个茶摊前面转。但是王婆这个人啊，他很有手段，他就明知西门庆要做什么他就偏偏不说。那不是有一个电视节目就叫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吗？
7: 嗯，
0: 到这儿咱把它反过来叫你猜你猜你猜猜猜，
8: 官人不妨猜猜看。
9: 糟糕，徐三的老婆。
8: 嗯，要是他呀倒算是一对儿。
9: 那银蛋李二哥家的。
8: 哎呀，要是他呀也算是一双。大官人你再猜猜。
0: 他连猜了三次都没猜中。
7: 嗯，
0: 然后王婆才说他是三寸钉古树皮武大郎的老婆。
7: 本来西门庆一开始还是有贼心没贼胆的，可是经过王婆这么一倒腾，西门庆对潘金莲的那种爱恋一下就升级了。当然西门庆本来就是混社会的，他很懂得潜规则，赶快向王婆啊取好处。
8: 哟，这么大的银子老身怎么找得开呀？
9: 不用找，只要王干娘肯帮忙。
8: 老身会做媒，还会当牙婆，明的暗的虚的实的没有老身不会干的，就是不知道大官人让老身帮什么忙。
9: 王干娘那么好的眼神还能不知道？
7: 这个时候啊，这双方在目的上看来就比较一致了。又西门庆听到王婆这样说话了，赶快表明我就是看上对面那个潘金莲了。
0: 西门庆他越是急，这个王婆啊他越是不急。
7: 嗯，
0: 王婆呢他就转换话题，哎，他不跟他说这个事儿了。西门庆没办法回家了，我估计啊那天晚上睡不着。第二天早上他又来转，王婆跟他什么都说，哎，就是不说做媒的事。到了晚上，西门庆不是还在那转的吗？王婆说，哎，我要收摊子了，你赶紧回去吧。
9: 好，来杯酒暖暖身子。王干娘可有好酒好菜啊？
8: 我这儿有二斤苦胆给大官人留着呢。
7: 王婆这个时候啊是哪壶不开他偏提哪壶啊，这叫欲擒故纵欲迎还拒。
0: 因为西门庆他想达到的目的刚才我说了是好色，但王婆想达到的目的是弄钱啊。西门庆呢只想让王婆办事，但是他没告诉王婆说我给你多少好处。
7: 对，
0: 所以王婆就拼命吊他，我告诉你我能办，而且除了我别人都办不成。
8: 大官人老身还是 给你弄两碗浓姜茶喝喝吧。
9: 哎，王干娘若肯帮忙，我愿出十两银子。嗯，
8: 哎呀，大官人可真会说笑话，你把老身当成什么人了？
5: 你说这王婆真厉害，把这西门庆熬到这个时候，是乐颠颠的把银子往他钱柜里面送，最后还滴水不漏的保护了自己的名声。你看，不是我要上赶着做这事儿的啊，可是你来求我的。那么王婆到底都得了些什么好处呢？
0: 他答应王婆说，我第一笔的报酬是十两银子，那就是按今天的换算大概是3000块。然后西门庆啊，他也很会办事嘛，西门庆就说，我再给你5两银子作为你去钓潘金莲这条大鱼的活动经费，那就是又是1500块。然后还有第三个，因为他要把潘金莲钓到手，他还得弄一点道具嘛。
8: 大官人，买1匹白绫，1匹蓝绸，1匹白绢，10两好锦，先给老身拿来。
5: 哈，一方面这是道具，另一方面啊，他趁机给自己捞了点额外的好处。
0: 他得了便宜吧，他还卖乖。他说，你要跟我合作啊，你最起码你还得具备5大本事。
9: 哪5样？王干娘快快讲来。
8: 这第一，就是大官人要有潘安氏的相貌。
9: 哼，王干娘，看我西门庆丑吗？
8: 这第二呢，大官人要有驴儿大的心货呀。
9: 这个不用说。那么第三件是什么呢？
8: 第三要钱。这第四呢，就是要棉。这棉呐，要似棉里藏针，你可千万别信急。这第五就要看大官人有没有空闲时间了。
9: 好，这5样我西门庆全有了，只求王干娘引我去见他一面。
0: 应该说，王婆的那个手段呢，明显的还是高于西门庆的。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看起来是达成了协议，可是王婆她想的比西门庆要远，到最后她还不忘再跟西门庆敲打一下，我是愿意帮你，如果不能成，你不能怪我。
5: 瞧瞧，这免责声明都已经准备好了，王婆的准备工作做得可真够充足的。那么之后她才搬出来一个十面埋伏的策划。
0: 王婆呢，她要把潘金莲钓到手，那比钓那个西门庆啊难得多，因为西门庆他是主动的，潘金莲呢是被动的，所以他这个十面埋伏呢，第一招他就先要把潘金莲钓出来。他通过潘金莲是不是愿意到他家来做这个寿衣，他首先要了解一件事，潘金莲啊寂寞不寂寞，我要看看你潘金莲有没有空。
5: 王婆一请他过来帮忙，哎，使女出身的潘金莲呢也就一下子爽快地答应。
0: 他第二步要做的什么呢？就是要看看潘金莲这个人啊，还真的是不是特善良。如果潘金莲善良呢，我就能把你骗到我这儿来。
5: 在这个环节当中啊，王婆具体的出招呢，应该叫装可怜啊，觉得自己现在有困难了，请你来帮帮忙。这样做呢，具体的目的呢，应该是为西门庆和潘金莲在茶馆当中偶遇创造条件。
0: 在这个里面啊，潘金莲她留不留在茶馆里她很重要。因为潘金莲她就算帮你做那个寿衣，她不肯在那儿多滞留一会儿，那西门庆来了她走了还是不行啊。所以王婆这个时候又开始试探她了。
8: 不如娘子到我那儿去喝着茶一并做了，也免得在家里闷得慌。
0: 弄一点那个好吃的放那儿，结果她发现，哎，潘金莲喜欢吃，而且呢一吃呢她就不想走了。还有一个就喂好话，就是拼命夸他，哎呀你真善良啊，你真是心灵手巧啊，你真是漂亮啊，这一夸结果他就留下来了。
5: 我觉得这招啊才是王婆的拿手绝活啊，所以贪图小便宜虚荣心很强的潘金莲就再一次走进了他精心设计的那个圈套，并且这个时候啊还千恩万谢呢。
0: 这个时候啊，王婆她那个第四步的埋伏呢她就出笼了。我想办法让西门庆跟潘金莲见面，因为在封建社会这应该是最难的事了，
5: 对，
0: 男女他根本不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那现在呢我就要想办法让他们两个见面。
5: 但是潘金莲这次竟然又上钩了， 当然这个

0: 成功的因素啊，恐怕西门庆是占了很大的功劳。
1: 因为西门庆他一见到潘金莲，他就施展了他的三面埋伏。第一个，他先很有礼貌的给潘金莲呢行了个礼，这个潘金莲就想，哎，我今天碰到的不是狼，是一个绅士。他的那个安全系数啊，他就降低了。
0: 对。
1: 第二个，西门庆他很会说话，他知道潘金莲啊喜欢被人家喂那个好听的。一个美女在被别人夸的时候，他肯定不好说，哎呦，我家里还有事呢，我走。
0: 哎呦，潘金莲这个舒服呀，那接下来赶快相认吧。
1: 双方见面的时候肯定要互相介绍一下嘛。王婆啊，他就重点介绍西门庆啊多有钱。看看《水浒传》里写的那个王婆介绍西门庆啊，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你以为西门庆比那个宋徽宗还有钱呢。
2: 果真是好料子。
3: 我这位施主大官人却是个有钱人呐。那家里吃的是金，白的是银，钱过北斗，米烂陈仓啊。我说了，娘子也许不信，就这些料子还不及他家九头牛的一根毛呢。
0: 潘金莲的病根啊，就在于他也不想一想，哎，就王婆西门庆他们如此热情背后到底是什么。
1: 所以接下来呢，王婆他那个第六步就出场了，我不但要给你们一个见面的机会，而且我要想办法让你们坐在一张饭桌上吃饭。
0: 潘金莲一坐下来吃饭，这后面的事儿啊就好办了。潘金莲此时的心理防线已经彻彻底底的被这两匹恶狼给攻破了。
1: 他这一攻破啊，两个人的心理的攻防的关系就改变了。潘金莲呢，他是满心喜悦，他愿意跟西门庆坐在一起。西门庆呢，他更是高兴，因为他是主动的进攻者嘛。这个时候呢，应该说啊，他就到火候了。王婆这个人他很聪明啊，他一看两个人都有点心猿意马了，他就找了个借口说，哎，酒菜不够了，我要上街再去准备一点。他就溜出去了。溜出去以后呢，他又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把门呢反锁起来了，把两个人呢就留在了房间里。接下来啊，他那个第八步就可以上了。潘金莲呢，他是舒舒服服的去上西门庆的当。西门庆呢，他是想尽办法去骗潘金莲，就大倒苦水，说我西门庆如何如何寂寞，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我还有一个空档，我可以和你潘金莲如何如何。
0: 这不仅是要潘金莲同情啊，还要让他动心。这八步都走完了，这第九步该如何走下去？
1: 那这个应该就是西门庆的功夫了。他就假装啊，那个筷子掉到了地下，结果他在桌子底下捡筷子的时候呢，他就去抓潘金莲的脚。因为在封建社会啊，女性的脚是不能碰的。那西门庆就知道，我如果去碰你的脚，你的脚如果一挪，那我知道这个事不成。可是那个脚如果放在那根本不动，那这件事呢就能成。
2: 官人住手，万不能让外人看见。
0: 到了这一步啊，这就像书里面所说的啊，风流茶说和酒是色媒人呢、潘金莲是注定不可能逃脱西门庆的魔掌。王婆和西门庆他们共同演绎的这十面埋伏的骗局啊，每一步看上去呢都很正常，但却环环相扣，是步步为营啊。我们这个时候再来关注一下潘金莲的心理，他怎么就那么浑然不觉，就这样顺顺当当的掉陷阱里去了呢？
1: 潘金莲呢，应该说他本来他是个善良的，他是一步一步的被王婆利用。更浑然不觉的是什么呢，就是王婆这个毒计的第十面埋伏。西门庆跟潘金莲他不是在房间里开始偷情吗？王婆竟然第一个装好人，他跑过来捉奸啊。
3: 哎呦，你们干的好事啊。
2: 干娘饶恕，
3: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方可瞒住武大。
2: 干娘别说一件十件，奴家都答应。
3: 日后你不可负了大官人，你若答应了我，我就瞒着武大。
2: 奴家答应，奴家答应。
0: 那么今天啊，我们分析完了王婆这一番算计，那么这个惨剧到底能够给我们现在的人一些什么启示呢？
1: 启示呢，应该说有很多方面。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说了，要防坏人，更要防小人。

0: 看不到真相。潘金莲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1: 哎，怎么样去防止贪婪呢？对那些家长来说啊，对女孩要像公主一样的呀，你提高一点她经风雨见世面的那个抵抗的程度，因为吃过了，
0: 对，
1: 见过了，也被别人奉承过了，她的抵抗力可能就强。
0: 看来这淑女啊，还要从娃娃抓起才行。
1: 其次呢，咱们还得讲到以貌取人啊，要不得。越是坏人，他可能还越是在衣帽上呢，给你一个好人的印象。
0: 对，
1: 所以像潘金莲那样，如果他根本就不去提防，在他的心目当中，街头的小混混才是坏人，跟他一起在饭局上坐着的那个西门庆，他不是坏人，那他就恰恰把那个真正的坏人呢，把他放过了。
0: 潘金莲不光是把西门庆看成正经人了，他把那外表看起来慈眉善目、总对他微笑的王婆也看成了好人。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想要去透过现象看本质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所以呢，每个人恐怕都得多个心眼儿啊，所以叫戴眼识人呢。
1: 后面还有第三个启示，就是虚荣心要不得。其实潘金莲她被王婆把她的虚荣心调动起来，然后西门庆又给她加码，这一弄潘金莲呢她就下不来了。
0: 所以说王婆这十面埋伏，最后埋伏的其实是欲望啊，吞噬的却是最后武大郎、潘金莲、西门庆、王婆四条人命啊。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防王婆这样的人，不过我们也都相信像王婆这样满肚子坏水总害人的人，他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十三，将心比心的皇帝。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还说李世民。大唐贞观六年，即公元632年年底的一天，这就要过年了，大家都在准备着辞旧迎新呢。唐太宗李世民来到了长安的监狱，亲自过问囚犯的情况。当他看到那些行将被处决的死囚时，心里啊顿生怜悯之心，觉得他们不能回去与家人团聚啊，非常可怜。于是下令把全国所有的死囚犯都放回家过年，并且规定等到来年秋天都必须按期回到监狱接受行刑。于是啊，这些死囚犯们就回家过年团圆去了。那么秋天到了，这几百个死囚都会准时回来报到受死吗？他们会不会趁机逃跑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您好。
0: 那么秋天来了，这些死囚都回来报道受死吗？
3: 回来了，一个不缺都回来了。这让唐太宗很感动啊。特别信任他呀，所以唐太宗一感动了，当场就宣布你们都不要去受死刑了，全部赦免了。
0: 哎呦，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当唐太宗宣布赦免这几百人的死刑的时候，怎样的一个感动人的场面呢？但是回过头来想，虽然啊，我们看这个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当中啊，这正史书上都有记载，还被白居易呢写进了什么七德五这诗当中去了，怨女三千放出宫，是四囚四百来归狱，但是这事儿听起来还是让人觉得有点悬，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呢？
3: 这件事情听起来哈，让人觉得有点难以置信。白居易在诗里面也是说把他作为李世民的一个圣德来歌颂的，尽管这个事情记载下来有一点官方宣传的味道，唐太宗的圣德呀因此就拔高了许多。
0: 对，
3: 但是在《旧唐书》的《唐太宗本纪》里面，贞观六年的记事就不太多，而这件事是作为那年很少有的几件大事被记载下来的。
0: 对，
3: 就我相信这件事情应该是发生过的。
0: 其实我们来计算一下啊，从这个隋炀帝被杀到唐太宗继位前后啊，不过是十年的时间。十年在历史长河当中非常的短，但是呢却出了两个在历史

0: 史上评价截然相反的皇帝。隋炀帝典型的暴君，好大喜功，唐太宗少有的明君，大从善如流。那么放缓死囚之事，是不是正是这暴君和明君之间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什么是暴君，什么是明君？你要讲标准有很多。因为隋炀帝啊，其实也不是一个没有作为的皇帝。隋炀帝在继位之初呢，其实一直干了很多的大事。
0: 对，
1: 修东都、开运河、打突厥，
0: 对吧？
1: 到处去巡游，户口大增，生产也发展了，国家的府库也很充足了。所以他觉得国家掌握的人力和财力都很充沛，想干什么都能干成，所以他有点为所欲为，有点忘乎所以了，动不动就是几百万劳动力的征调啊，这种大的工程就敢建，最后打高丽闹得民怨沸腾啊，天下鼎沸，所以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就是隋炀帝已经忽略了，觉得老百姓完全是为了我成就皇帝个人的功业，为我用的工具，老百姓的命不是命，他不把人当人看的。
0: 对，你看他视老百姓为贱命一条，但是他自己最后呢，当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啊。但是呢，李世民同样是皇帝，他就是把老百姓啊，这个看得呢非常的重啊，百姓的生命是值得珍惜的。那么如此大的这个反差，是不是和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出身、性格和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呢？
1: 当然他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隋炀帝从他父皇那里接过来的呀，是一个天下已经比较稳定的。
0: 对，
1: 而李世民呢是从动荡当中走过来的，两个人心态截然不同。
0: 对，
1: 隋炀帝认为这些老百姓杀了就杀了，多一个少一个没什么关系，他经常是动不动要杀人的。而李世民觉得任何人的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懂得尊重人的生命的价值。
0: 那么像释放死囚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在历史上是不是从来没有过？
1: 那个在历史上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0: 对，
1: 李世民就敢这么做，他是一种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这样一种理念。
0: 对，
1: 同时呢还要有一种自信。
0: 他的这种自信是在哪里，对吧？难道真的就不担心这些死囚犯真的跑了就不回来，然后这个到了社会上去危害社会呢？
1: 这个事情发生在贞观六年。贞观六年正是李世民的自信心最高的时候。不仅是人事关系摆平了，社会也稳定了，自然灾害也克服了，生产恢复了，而且东突厥给消灭掉了。那个时候李世民觉得自己做得很到位，超过了古代所有的帝王。
0: 对，
1: 而且我是把老百姓当人看的。
0: 对，
1: 我尊重死囚犯，死囚犯一定也不会来这个辜负我的这一片苦心的。
0: 对对对，其实当时呢东突厥被打败的时候啊，很多这个东突厥的人呢要被安置到内地，那么有些人就有反对意见了，说这不是给咱们自己制造不稳定因素吗？万一他们联合起来要造反，那不就我们就难以收拾了吗？
1: 是有人反对，担心李世民说将心比心，说少数民族的人也是人。
0: 对，
1: 所以他说少数民族的我们的败兵呢、啊、可以人心相通，那我相信这个死囚犯的人心和我们也是可以相通的。
0: 这就叫换位思考啊，他是对人性当中美好的那一面充满了信心。哎，但是你就说天下事儿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你说在内地安置突厥的决策啊，我觉得呢唐太宗呢是应该是留有后手的，因为到时候呢东突厥的人想要捣乱，唐太宗也不怕，毕竟在掌控之内。可是死囚犯一旦散开了啊，你怎么控制？我想他难道一点后手或者一点防范都没有吗？
1: 自信心呢也要建立在一些客观的基础上，不能盲目自信。
0: 对，
1: 有几个客观的基础，就是到了贞观六年的时候，首先是社会比较稳定。
0: 对，
1: 就是社会上这个动荡的因素不多啊。如果社会上到处是火药桶，放回去一个引线那就点燃了，对吧？
0: 对，
1: 那实际上李世民那时候很自信，社会很稳定的。
0: 对，
1: 少数人回去捣乱不起来。另外李世民从他建立起了一套严格的社会基层的控制的这个体系。在唐朝的制度啊，是每100户就要设一个基层的行政单位，叫做里。每一个里设一个长官，叫做里正。
0: 对，
1: 这些里正呢，其实是要负责这个地方治安的这个功能的。
0: 对，
1: 而且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就是一种邻保制度。就是你这个四家邻居，你借成一个单位，五家又是一个保。如果你这四家当中出了一个刑事案件，来了一个外来人口，那大家都知道的。
0: 对，
1: 那么你家里有人逃跑了，你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0: 哦，
1: 你看这个社会。

0: 控制的能力系统非常的完善，它有这么一个基础。
1: 对，哎，这样就不怕你说你散到哪个地方，总有那么一个小的控制圈子在那儿把控着。
0: 就是从社会最基层，真的是天网恢恢都布控好了的。
1: 说白了，你就是想逃，你也逃不到哪儿去，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这个感天动地的这个场面，又有人说了，好像就是李世民的一场政治秀，您怎么看？
0: 你要说他政治秀也可以，但是是很高明的一招政治秀，就是说李世民把这300多个人、400个人放回去呀、啊，其实风险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1: 对，
0: 但是这个效果呢却是出奇的好。你想把死囚犯放回家过年可以待几个月，你回家团聚去，那个很不仅感动了囚犯，也感动了全国人民呐、啊。那个皇帝的这种爱惜生命、尊重人性的这个旗帜，很快就竖起来了。
1: 对，所以我们其实也不要去挑剔他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啊，毕竟能做出这件事来就很了不起了。根据史书上记载，唐太宗这次放还的死囚呢是390人，白居易写的400呢应该是个约束哈。那么我就问了，当时全国的死刑犯的总数难道只有390人吗？这太少了吧。
0: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种可能性，
1: 嗯，
0: 就是这300多个人、400个人啊，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冤假错案，他们本来就不是那些穷凶极恶、罪大恶极的人应该杀头的人。那李世民正好用这么一个方式呢，又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同时还树立了一个很大的威信。我想这个记载是比较客观的，有一个对比可以来参照。就是在贞观四年，
1: 《
0: 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是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前面两年的那个自然灾害基本上过去了，
1: 对，
0: 老百姓逃荒的人也都回来了，社会上比较稳定了，夜不闭户，马牛不野，然后出差可以不带干粮，路上有供应等等这些。司马光说，终岁断死刑才29人，也就是在贞观四年的时候啊，全国判决的死刑案件只有29个人。那你现在社会治安状况很好啊，犯罪率很低嘛，对吧？
1: 对对对。
0: 那现在贞观六年，390个人，那么大一个国家，判死刑有那么300-400个人，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1: 那么将近400人，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尝试逃亡，而乖乖的回来等待处决受死吗？
0: 我们看记载是这样的，
1: 嗯，
0: 全都回来了，
1: 嗯，
0: 从这些死囚犯的心理来讲，他们一方面是不太容易逃。我想这是唐太宗其实已经布控好了，社会基层已经很稳定了。其实还有一个我理解呀，就是李世民确实感动了他们。你想这些死囚犯本来就准备要就刑的人，然后皇帝那么信任我们，我们已经是多活了那么多天了，这都是捡回来的，还跟家人团聚了。用白居易的话来说是以心感人，人心归呀。
1: 对，
0: 就是你感动了这些人，这些人都回来了，所以唐太宗一感动，他们信任我，就把他们全放了。
1: 对啊，白居易这一句啊说得非常好，以心感人，人心归啊，皇帝把死囚犯的人心都给换回来了，那么其他的人自然就不难感化。
0: 前面我们讲到过，李世民把后宫幽闭的3000宫女外放，让他们去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也是一种感化呀。李世民在很多时候都注意这个，也感化人心。
1: 对，贞观二年的时候，由于旱灾引起饥荒，所以有的人家只好就是卖儿卖女。唐太宗在这个时候也采用了，真的是跟以往的那些君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赎买制度。
0: 他派人去地方上调查，看谁家有卖儿卖女的，从国库里面出钱，找到一个国库赎回来一个，
1: 对，
0: 把全国他能找到的这个卖掉的人全给赎回来。
1: 这就是白居易诗当中提到的鸡人卖子分金赎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我想这些方面都很具体的体现了唐太宗的那种仁政爱民之心，视民如子啊，将心比心呢、
1: 对，说到唐太宗仁政啊，就有一个这个案件似乎也能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叫板桥店杀人案呐、在这个唐人小说当中呢也有记载，
0: 这个朝野千载里面有这个故事的记载，就是有一个士兵呢、要去上岗，去到任务上投一个店，在那里住宿。那天晚上呢，正好这个店主的妻子啊就回娘家了，没在这个店里面。第二天呢，发现这个店老板呢被人杀死了，而且这个士兵的刀刃上有血迹。然后当地的地方官就判这个士兵是杀人犯，
1: 对，
0: 就把这个杀人犯就

0: 决了。但是呢，后来朝廷派来视察工作的人呢，检查这个案件的人，发现这个里面有疑问，因为这个士兵没有杀人动机。
1: 嗯，
0: 所以这个派来的御史就想办法，想了很多办法，最后终于破了案。原来这个案子呢，是这个店主人的妻子和他的奸夫，为了把这个人杀死，嫁祸于这个士兵，把这个士兵搞了蒙汗药，然后晕晕乎乎，就是睡着了以后拿搭的刀借刀杀人，这个血迹在那个士兵的这个刀身上。所以唐太宗知道了这个冤假错案，引起他很大的震动，因为枉杀了一个好人呐。
1: 对，所以唐太宗呢，后来实行从三复奏这样一个审核制度呢，到五复奏的这个死刑审核啊，就是说判定一个人死刑啊，需要五次审核啊，这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一审、二审、再审等等这样的一种多次审查制度，在历史上真有这么个制度吗？
0: 有。五福奏、三福奏的制度是从唐太宗即位以后开始实施的。原来唐朝的死刑判决是什么样的呢？他是要召集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朝廷的主要官员要集体决议，才能够定一个人的死刑。
1: 拿我们现在话来讲，这就已经有点像合议庭了。
0: 对，
1: 这已经是很慎重了，怎么还会再出现什么几福奏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程序？
0: 在唐代呢，他刚开始地方上可能也有这个权利来处决犯人，
1: 对，
0: 但唐太宗觉得这个可能会轻率，他决定凡是京师地区的死囚犯，要打五次报告，皇帝批五次才能够行刑。三福奏是指对于外地的京师以外地方的，因为路途比较远，你也要打三次报告，我第一次批准你不能够处决的。
1: 对，
0: 三福奏、五福奏，跟这个板桥店杀人案倒不一定有多少直接的关系，但是和另外一件事情有关系，就是和大理臣张运古被杀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发生在贞观五年，有一个河内人叫李浩德，
1: 对，
0: 他呢说了一些妖妄之语，我想就是喊了一些反动口号之类，按照唐律规定，他是大逆不道之罪，十恶不赦，是应该杀头的，所以就判了他一个死刑。张运古作为大理臣啊，他经过调查，他觉得这个李浩德呢实际上是神经不太正常，说了一些这个反动的话，不应该死罪。唐太宗听了这个张运古的汇报以后，那因为他是仁政的皇帝嘛，先这个人就不杀了。这个张运古呢憋不住气，他听到皇帝这个答复以后啊，他没有经过正常程序，他就回到监狱里面，就去找这个李浩德去下棋、去喝酒、去赌博，而且告诉他你不会死了，皇帝答应要放掉你。就有一个大臣就跟皇帝说，张运古这个人是徇私舞弊、徇私枉法，是知法犯法。其实李浩德确实是正常人，骂了皇帝。那么他这么做是因为李浩德的哥哥就是张运古老家的父母官，所以他要把他弟弟放过去。唐太宗一听那生气啊，
1: 对，
0: 你这不是耍皇帝嘛，对吧？你我的话你怎么就这么传得这么快，而且你是徇私的。
1: 对，
0: 所以一气之下把张运古拉出去就问斩了。当时唐太宗杀得很痛快，可是没过两天唐太宗缓过味儿来呀，这个人真的是值得杀吗？他就找来房玄龄和来开骂了。你们当初为什么不劝住我呀？
1: 对，
0: 你因为后来房玄龄说，你当初都急成那样了，我还敢劝吗？我劝得住吗？是吧？
1: 对，
0: 所以杀掉就杀掉了。那李世民后悔啊？
1: 对，
0: 错杀了一个人啊。
1: 对，其实在这事儿前后还发生过两件事儿，一个呢是在胶州，也就是现在这个越南河内这个地方，那是叫当地的都督卢祖尚。
0: 这个卢祖尚是地方大员呐、也是方面大臣，
1: 那应该叫所谓叫封疆大吏，
0: 对，
1: 是吧？因为违抗了皇帝的旨意，结果就被斩了，
0: 而且是他一生气斩于朝堂，当场就没有拉出去，当场就给杀掉了。
1: 第二个呢是几个朝廷的小吏因为贪污，虽然是拿的钱数额不大，但是呢当时李世民一怒之下把他们也都杀了。
0: 李世民后来都会后悔，他觉得人死不能复生，
1: 对，
0: 所以为了避免错杀，不该杀的人应该不杀的话，今后要形成制度，就是规定凡是我认为要杀的人，我同意杀的人，
1: 对，
0: 不能当场杀。
1: 嗯，
0: 因为等我的情绪过来，你报告五次我认为还应该杀，那大概我不会五次都在那个冲动吧，对吧？
1: 对，
0: 我这个气头总会过去，我五次应该说杀这个人可能真的要杀了。
1: 当然了，也留了一个这个活头啊，就是犯恶逆罪的。

0: 人啊，就是一副就可以斩了，一副奏，
1: 对
0: 啊。那么整个这个几副奏的规定出台了以后呢，唐太宗啊为自己是啊下决定处决犯人赢得了这个慎重考虑的时间啊。此后很多被断为死罪的人在太宗的这种谨慎政策下都活了过来，避免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也许呢，可能正是这个张运谷的死啊换来了很多臣民的生。
1: 是，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应该是唐太宗那次怒杀有一个意外的收获，用张运谷的死真的就是活了很多人呢。
0: 对，如果说啊这个唐太宗对死囚、对宫女儿和那些待定罪之人的仁慈啊，有人说那是一种政治宣传的话，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有点假不了，那就是李世民是叱咤战场的将领，他对他部下的体恤和关怀如何，这一点是肯定假不了的吧。
1: 李世民其实你说他善于宣传也可以，但是那些事情我相信都是发生了的，他会抓住一些边缘人物有新闻这个热点的这个场景他来宣传，包括这个白居易在七德五的诗里面提了一句叫寒雪损窗辅战士，就是他在贞观后期啊亲征辽东，每到一个地方凡是有将士来集合的时候，他就会登上城楼，会去对战士们劝勉抚慰，而当战士在军中的战士有人得了病的时候，他是会去关照，有时候走到这个受伤的犯病的战士面前，会去安抚一番。在贞观十九年啊，他回到柳城以后，因为在战场上死了一些人，来不及收葬这些遗骸，所以他就下令要根据花名册死了多少个人，要尽量找到他们的遗骸，一个一个来安葬，而且要给他们的父母发唁电发信，要给他们发抚恤金。
0: 对，
1: 所以他把这个整个的安抚工作做的是非常的到位的。
0: 白居易诗当中就是王族遗骸散播收啊，这点太难得了。所以呢，很多这个战死的将士的家人哈，听说皇帝是这样的对待他们，说行了，我们家的孩子死的也值。
1: 战士是这样，还有一个将领叫李思摩，那个将领中了一个箭，化脓了。
0: 对，
1: 化脓了，唐太宗亲自趴下去把他那个化脓的那个吮出来呀，
0: 对，
1: 那个感动，不仅感动了这个将领啊，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这个一传开去整个军心呐，一下子就齐了。
0: 不光是白居易来给这个唐太宗歌功颂德，唐太宗自己呢写的诗当中也能反映出来他对将士的那种关怀关爱，对吧？他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是凿门出凤绿，仗战使麟戎，振林方月浪，逞义正凌风，未斩六奇术，先亏一篑弓，防身岂伐志，殉命有余忠。这里面呢其实就已经体现出了他的那种无奈伤感之情。当然了，今天呢咱们把这个唐太宗的这个功劳啊好好的摆了一摆，不过这些呢都是记载在官方的史料当中去的，
1: 根据唐朝国史写的《新唐书》《旧唐书》，还有唐朝人自己写的《贞观政要》，还有后来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里面，都把这些事情作为很正面的宣传出来了。
0: 对，
1: 那我想这些事情呢事实上都是存在的，但是它是一种官方宣传的口径，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把唐太宗拔高的味道。
0: 当然了，以心感人，人心归，不管唐太宗真实的是怎么做的，毕竟他依靠着这个治理出了一片盛世，所以呢这些呢依然值得我们去思考很多。那么明天啊咱们给大家讲讲贞观之治。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以心感人，人心归，战争的腥风血雨使得唐太宗李世民啊深知生命和人心的可贵，所以他才会自信的释放400死囚，所以他才会制定五副奏，所以他才会吸吮战士伤口的血污。但是唐太宗能够治理出盛世之景，光靠他的宅心仁厚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英雄，而英雄李世民 则开创了贞观之治。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张文祥刺马案上。
0: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2007年有部电影叫《投名状》，这一上演就非常火爆。它就是根据清朝末年张文祥刺杀马新贻案改编的。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等影视明星尽情挥洒他们的演技，看的人是惊心动魄。然而100年前，1908年，上海广东路上春仙茶园上演时新剧《张文祥刺马》，那当中的演员可就没有这么荣耀和光彩照人了。就在扮演张文祥的演员王中生刺中扮演两江总督马新贻的演员时候，台下呼啦啦上来一群公差，一根铁链一套就把王中生给带走了。当时观众还面面相觑，这戏怎么了？这台下的怎么都演到台上去了呢？哎，之后不久这出戏就被朝廷下令禁演了，而扮演张文祥的演员王中生被抓进了大牢。清朝当局为什么要禁演张文祥刺马这出戏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0: 您说王中生不过就是一个演员，演了一个杀手张文祥，那刺马又不是他干的，那他犯什么法了？
3: 因为他把这个事儿给他演出来了，
0: 这就不行啊。
3: 演出来了就触动了清政府的横处了，就犯了清朝的法律了。
0: 呵呵，也就因为如此他才能被列入到清末四大奇案当中去。
3: 对，清末四大奇案呢，首推张文祥刺马，下面呢就是杨乃武小白菜，河南王树文喊冤案和云南报销大案，这四大奇案。还有这样的版本，就是张文祥刺马，杨乃武小白菜，零陵杨月楼奇案，以及呢太原奇案。
0: 在我们这个系列当中啊，会给大家呢把这几个案子呢都展示一下。可是不管的版本如何变化，这里面啊刺马、杨乃武小白菜那都是少不了的。这个张文祥刺马案作为四大奇案之一，它到底奇到什么程度？
3: 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把这个曾国藩叫过来就问这个事儿。他说这个张文祥刺马这个事儿你看是不是很奇啊。曾国藩当时就说的确很奇。
0: 当然奇啊，要不奇也不会被改编成电影。在电影《投名状》里面呢，是对真实历史当中几个人物的名字呢做了一些改变。那里面的庞青云在历史当中应该叫马新贻，赵二虎应该叫曹二虎，江武阳应该就是张文祥。我们还是从刺马的那件事的发生那天开始说起吧。那么在这个电影里面啊，我们看到是因为庞青云有战功，所以呢被委任为江苏巡抚，就在他上任那一天被刺。历史上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这件事吗？
3: 不是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马新贻当时做了两江总督，已经干了快2年了。这个时候被杀的。
0: 那么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3: 他这件事呢发生在1870年的阴历的7月26号。当时每个月啊25号这一天，两江总督马新贻呢都要月刻五职。
0: 所谓的月刻五职，说白了就是检阅军队，检验军队的训练成果。而且呢马新贻当时呢实际上是允许老百姓来自由观看的，所以那个时候人应该很多，人们争先恐后的都想去看个热闹。
3: 但是呢就在7月25号那一天早晨起来啊，天低云暗，一会儿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时候呢在两江总督的墙外边有一个人头戴了一个斗笠，身上一身短打，站在那儿，就在等两江总督马新贻出来。恰恰这一天因为雨太大，马新贻决定操阅军队啊改天。
0: 那当然了，下雨天你搞阅兵，那士兵不能打着伞在那儿射箭嘛，对不对？哎，所以说马新贻很自然的就把这月刻五职的日子往后推一天。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

0: 清朝的两江总督府啊，这个地方的名字啊几经变更啊，在太平军占领的时期呢，这里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但是现在呢，可能大家更熟悉的这里是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府。很多朋友认为事情的发生应该在两江总督府，但我告诉您，其实不然。那么，四马的案件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各位，我现在呢是在南京的张府园，我身后的建筑啊，就是昔日的清江宁府衙。清军和太平天国交战的时候，两江总督府的建筑已经被大火给烧毁了。那么马新贻上任的时候呢，两江总督府需要修缮，于是他就到这儿来临时办公。我的右手边就是西建道，左手边东建道，检阅军队呢应该就在西建道。检阅完了以后呢，马新贻就应该是通过这里回到他的房间进行休息。四马案啊，实际上是发生在这里。
1: 1870年7月26号的早晨，马新贻就是从这里江宁府衙，也就是临时的两江总督府，出发前往教场检阅军队。
2: 他是非常认真的，看得很仔细。
3: 据说当时现场他还来了兴致以后，他也拿枪瞄准打了几把。
2: 枪他都没打，他当时呢走到箭靶子跟前儿，就是张弓搭箭，啪啪啪射了三箭。你别说，射的还真准。
3: 嘿，看来这马新贻啊还真有两下子啊。京剧《武家坡》里面有这么一句唱词儿，叫哎呀，提起此马来头大呀。这两江总督马新贻什么来头？
2: 马新贻呢，他是山东菏泽人，27岁就中了进士。
3: 据我所知啊，这个马新贻似乎还和著名的李鸿章是同榜的进士。
2: 对呀，他们是同一年考上的。这些人考上了以后就可以进翰林院当庶吉士了。
3: 马新贻有没有成为庶吉士？
2: 马新贻考的也很好。但是他的目的很明确，我不要再当你那三年这个穷翰林了。我直接就要求当官。进士当官在清朝有一种说法，
3: 对，
2: 叫做老虎办，说明他特别厉害。比如说你也想当官，别的进士也想当官，
3: 对，
2: 你到那哪个县里边去，你要候补，等人家调走了或者病死了，这些人你才能够当官。
3: 对，
2: 他就不要，我是指标生，我带着指标，我到你这儿你就得给我安排。
3: 呵，挺硬朗。说这马新贻老虎班厉害到什么程度，据说他是头一天到省城，第二天就拜见主要的长官，第三天啊人事任命部门就给他挂牌了，开始办公了哈。
2: 当时呢就把他分到广德府建平县去当知县去了。
3: 那应该是在安徽，不过这个时候啊他是一个知县，跟后来的两江总督这实在是差得太远。两江总督那和李鸿章、曾国藩他们是平起平坐的，他怎么后来就能够这样坐火箭一样的就升上去了？
2: 这个呢跟太平天国起义有关。1853年的时候，马新贻当时已经到合肥县去当官了。太平军打来了，马新贻当时一看自己的那些训练的那些团练无法一直争锋啊，怎么办呢？撤退，带着他的人就跑了。所以太平军不费吹灰之力把合肥、把泸州都占了，在这个城外啊扎下了这个营盘。他就没想到这个夜里马新贻又来了。一把火，火烧连营。
3: 嚯，哎呦，这下可厉害了，把太平军的主力部队给打成这样啊。
2: 对啊，所以马新贻有功，就功升泸州知府。
3: 哎，接着他的官还往上升吗？
2: 接着就栽了一个跟头。1858年，英王陈义成带着他的部队来打泸州，这一下惨了。泸州城破了，他哪是陈义成的对手？结果呢，朝廷就把他撤职了。
3: 那么您说这一段啊，它非常符合啊，在《投名状》这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庞青云的那种状态，打仗失败了。后来呢就被这个徐静蕾扮演的这个女子呢救下了。那么您看看在历史上马新贻当时泸州战败是这种情况吗？
2: 他比那个要惨多了。当时马新贻是被太平军抓住了
3: 啊。 哦，根本就没有跑出去跟找赵二虎他们一帮人帮忙这个机会了。
4: 对啊，
3: 哎，可是我们再看电影发展的最后，对于庞青云最关键的一次打仗，就是围困苏州这一段，那么马新贻是因为打苏州有功，最后才使得自己命运出现了转机，东山再起的吗？
2: 不是靠打苏州起来的，他打的是太平军占领的重要的一个据点，叫蒙城。
3: 哦，
2: 打了蒙城以后，所以呢，攻升安徽的布政使，
3: 是一个省级大员，但是离两江总督好像还差了点级别。
2: 1864年，太平天国呢，就是等于是被镇压了，他就升了安徽巡抚。安徽巡抚呢，干了几年呢，又当了浙江巡抚。在浙江巡抚的任上，升为闽浙总督。
3: 哟，
2: 不到半年，他就当了两江总督了。
3: 呵。
1: 坐上了两江总督位子的马新贻，如今终于有了可以和直隶总督曾国藩平分秋色的资本。
2: 这个呢，与当时的朝廷内部啊，他的这些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啊，是有紧密的联系的。因为打太平天国的时候，你想想，朝廷倚重的一开始是八旗兵，八旗兵打不过了，
3: 对，
2: 又用的是绿云兵也不行了，这时候湘军来了，镇压了太平天国，湘军是立了大功的。但是你想想，太平天国被消灭了，慈禧太后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啊？湘军的势力太大了，骄兵悍将遍天下。
3: 对，
2: 所以朝廷必须抑制这个湘军。
3: 嗯，
2: 他就利用政治派别把淮军的主要将领提起来。
3: 说到淮军，这就是李鸿章这边的军队了。
2: 对呀、啊，
3: 哎，马新贻还真是属于淮军系的啊。慈禧太后掺了这个沙子也够大的，我觉得马新贻当时是有点儿。这个独入虎穴的感觉啊，他应该比较危险吧？
2: 你到了人家的地盘上去了，
3: 嗯，
2: 你又是单独一个人去的，
3: 对，
2: 所以我们就接着前面了。马新贻一到江宁，就练了四个营的新兵，
3: 哟，
2: 而且都是洋枪洋炮，
3: 那意思是不是我得防着点，有
2: 别
3: 算计我啊？于是呢，就有了我们开场所说的7月26这一天呢，是月刻午值，
2: 上午11点多钟，月刻午值也完了，马新贻这会儿呢他也累了，就想从便道啊就回这个衙门。当时呢马新贻走的中间，他的那个亲兵啊的卫士啊就围了他一圈，
3: 身边保镖如云呐、
2: 对，前呼后拥。
3: 哎，这种阵势下还能出什么事儿呢？
2: 这个时候呢，路边上跪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双手呢高举过头顶，拿着一封信，叫了一声大帅。
3: 哎，这个人是谁？难道他就是刺客吗？
2: 马新贻见了这个人以后啊，怎么又是你啊？说了这么一句话。
3: 那看来他们两个人是认识的。
2: 不但认识，还是老乡。
3: 哦，
2: 这个人叫王承镇，是一个武举人，他到两江啊投奔马新贻，想谋个差事，有点这个银样蜡枪头的感觉，就是说的挺大，但是没什么本事，
3: 哎，所谓叫中看不中用。
2: 对、
3: 啊、
2: 所以马新贻并没有用他，就给了他点钱，就打发他回去。
3: 对，
2: 所以当时呢马新贻就说，盘缠不是给过你了吗？
3: 哦，以前马新贻还真的去接济过他，
2: 接济过2次，
3: 嗯，
2: 结果他把钱都花完了还不走，所以马新贻当时那个脸就不高兴了，他自己只顾往前走，不给了不给了。王承镇呢还想追，这个中军副将虞姬山这些人呢就把他挡住了。
3: 哎，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王承镇看借钱不行，就起了杀机啊？
2: 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啊，马新贻离这个偏门啊还差几步远的时候，突然闪出了一个穿着号衣打扮的清兵模样的人，上去就给马新贻打个了签儿，给大帅请安。
3: 这打签行礼啊，其实就是咱们经常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个单膝跪地伏地，然后呢行礼，这么一种礼节，哎，感觉挺正常的呀。
2: 马新贻当时一愣，就当他一愣神的这个功夫，就说是迟那时快啊，这个人左手上去抓住了马新贻的右手，随即他自己的右手呢在血统当中就啪亮出了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上去对着马新贻的小腹就是一刀。
3: 哎，这么快？这个电影里面不是这样的啊。那有一段好打呢， 哎呦，你看这电影当中，感觉这庞青云的武功比这姜武阳高实在太多，把这个姜武阳打的是满地找牙，要不最后那一愣神儿，那姜武阳还得不了手。咱们说，刚才那个冷不丁的那一刀，他出去了以后是什么结果？
2: 当时马新仪大叫一声：“扎着了！”
3: 哟，一刀中敌。
2: 他这一刀进去了，多深呢？三寸五分。呵，进去了以后还不算完，紧接着这个手腕又这么一拧，接着往后一带，连肠子都拉出来。
3: 哎呀，这一刀下去，那马新仪还能受得了吗？
2: 当时他就站不住了，清兵把他抬着就进了后门了。
3: 刺客既然得手了，是不是赶快就溜之大吉呀？
2: 刺客并没有跑，刺客抄的是河南话，我叫张文相，哟，一任左帅一任党，央兵前日用在一事。
3: 您这河南话还真地道哈。那可是当时他说这段话，那看起来他就是不跑了。
2: 对呀，底下人呢一拥而上，把他的刀就给他夺走了。
3: 这刺客算是被拿下了，但这件事情出来了，那个时候的江宁府就是地方官员不得吓得炸了窝呀、
2: 啊、对呀、啊、整个江宁全城啊，可以说是大乱，所有的官员都赶到总督衙门，去看这个马新仪。
3: 那么这个马新仪伤势怎么样？
2: 当时就不行了啊，等到第二天中午群医束手啊，马新仪呢就一命呜呼了。
3: 这里呢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啊，在电影里面那姜武阳被那个庞青云打得够呛，武功不是对手，那么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看来这个刺客张文祥这一出手恐怕真有两下子。
2: 何止是两下子啊，张文祥为了杀马新仪啊，功夫下得大了，他练了四手绝活。哦，
3: 第一手绝活
2: 就是练这个腕力，你要杀人嘛，如果你捅不透怎么办呢？
3: 对，
2: 他就买了一张牛皮，放到水里去浸泡，然后在烈日下这么一晒，牛皮坚硬的跟铁似的。
3: 对呀、啊、过去那硬牛皮啊、经常是被用作护甲来用的。
2: 对呀、啊、
3: 你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弄上去都不行，万一这马新仪里面真有这护甲，他就不能得手了。
2: 对呀、啊、所以呢他又买了牛皮，经过他加工以后用刀来扎，一开始呢一个白印儿，后来呢能给他扎透了，一开始一层牛皮，后来是两层牛皮给它叠起来，
3: 对，
2: 也能一刀扎透。最后练到什么程度？五张牛皮叠在一块儿，啪一刀全部给它捅穿了。
3: 这可真是练到家了。第二手绝活是什么？
2: 就是你光有腕力还不行，还要练准头，指哪打哪儿，这可以，你们打哪儿指哪儿那就不行了。
3: 对，
2: 他为了练这个准头，每天夜里到荒野地插上几根香，点上香火，用这个刀呢来打这个香火，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呢？这一刀下去，几十米开外的那个香火呢，那个香头都给你打掉。
3: 哎呦，这不光是练飞刀，同时还练眼力。第三个绝技，
2: 第三个绝技呢，它就是寻访天下的这些工匠、名将、好铁匠，
3: 对，
2: 要打一把金刚匕首，
3: 打一把好刀。
2: 打了好刀还不算，找来毒药，把刀还放在毒药里头去熬，
3: 最后练出来就是一把金刚毒刀。
2: 对，
3: 这是第三绝活啊。那么这第四项他做了什么？
2: 跟踪。马新仪从安徽调到浙江，他从安徽跟到浙江，从浙江马新仪又调到了江宁，又调到了南京，他又跟到南京，对马新仪的这个行踪啊了如指掌。
3: 那这马新仪上哪儿跑去啊？那他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追踪马新仪了？
2: 就有二年了。
3: 您的意思是说，马新仪还没有上任到两江总督之时，这张文祥已经开始学摸要动手了？
2: 对，他当时呢，从安徽巡抚调到浙江巡抚的时候，张文祥就跟到了浙江，有一次还真碰上了。但是呢，马新仪是在这个行进当中部队太多了，没能得手。后来呢？他又到了这个浙江巡抚衙门去，马新仪调走了。
3: 哎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办法，只能追到江宁，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了。
2: 追到南京以后，当时呢已经是冬天了，就是阴历的9月25号。
3: 对，
2: 他知道这一天是月刻午值的时候嘛，他就在那儿等着。结果一看呢，这个马新仪啊，穿的那个棉袍子很厚，再加上清兵保护着，他怕这一刀啊扎不死。所以就决定第二年再来。 所以这才有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1870年7月26号这一天的这个行刺活动。
3: 嗯，江宁地头上发生这么大的事，赶快找人来审理这个张文祥吧。
2: 当时江宁呢，下辖了两个县，
3: 嗯，
2: 一个是上元县，一个叫江宁县。
3: 嗯，
2: 这个上元县的衙门呢，离两江总督府又很近，所以当时就把张文祥押了那儿。
3: 哦，这人跑不了，人证、物证，那首先应该是那把匕首。
2: 对呀、啊，那把凶刀就放在大堂上。当时呢，上元县呢，县令又派人去两江总督衙门府，
3: 嗯，
2: 把马新贻受伤的那四件衣服都拿来了。
3: 哦，
2: 人证物证都有。
3: 下面开始审理了，该攻心了，审出点什么来？
2: 张文祥态度很硬。
3: 嗯，
2: 进了衙门以后，当时两边的一喊堂的就威武这么一喊，
3: 嗯，
2: 你要下跪。
3: 对，
2: 他不跪。
3: 哦，
2: 坐那儿了，
3: 还够大牌的哈。坐那儿你也得给我说话呀，到底是谁叫你来行刺的呢？
2: 他问你们堂上坐的都是什么人呢？
3: 我们江宁府的官员。
2: 你们不够档次
3: 哟，
2: 不够资格来审我，你把将军叫来。
3: 你等一下，在那个时候他们将军是驻防各地八旗的最高长官啊，专门是由满人来担当的，掌管各省军事及这个旗民事务。江宁的那个将军当时应该叫奎玉啊。
2: 对，所以人家就问他了，
3: 嗯，
2: 你认识将军吗？
3: 嗯，
2: 我认识啊。
3: 你怎么会认识将军呢？
2: 那将军让我杀的人呢？
3: 啊，将军让你杀的人啊？我估计那个时候啊，一般审讯官员都傻了，
2: 一个个面面相觑啊，
3: 对，
2: 脸都吓白了。
3: 是将军奎玉让他杀的？奎玉指使他？哎，你倒说清楚啊，你是怎么认识将军的？
2: 将军住在我家隔壁啊。
3: 哎，将军隔壁是还得了？你到底住哪儿啊？
2: 我住在小旅馆里啊，旅馆的那个胡同口，
3: 嗯，
2: 有一个将军庙，我每天都去上香。
3: 嗯，
2: 今天我想杀人，能不能得手？哎，那一天这三个香烧的是一般齐，那就是将军告诉我可以动手了，所以我才去动手的。
3: 原来是石将军，而不是玉将军奎玉啊！这下子一般官员的能够松口气。不过这个时候呢，奎玉肯定得出来管这事儿了吧。
2: 奎玉呢当天就赶快给朝廷啊600里加急，
3: 嗯，
2: 上了一个奏折，说马新贻被刺。
3: 嗯，
2: 紧接着第二天又是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报告马新贻死亡的消息。
3: 那么奎玉把这个奏章送到朝廷以后，那您说这朝廷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2: 朝廷震惊呢、啊，我一个堂堂的大员派了你江宁不到两年被人暗杀了，
3: 嗯，
2: 背后一定有主使人。
3: 嗯，关于这个咱们还是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2: 谢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16，李逵自古问题出少年。
3: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大宋宣和6年的一个夏天，受朝廷招安在楚州为官的宋江突然接到朝廷御酒。宋江欣然喝下去之后，突然感觉腹中疼痛，不对，奸臣给我下毒啊，这是要我死啊。可是宋江啊，接下来做了个很奇怪的举动，把李逵叫来了，在给他的酒里面也下了毒，等李逵喝下去之后，他才说出实情，说啊，哎呦，我一向讲究忠义二字啊，啊，如今朝廷要害死我，我不能有负于朝廷，怕我死了以后你出什么乱子，坏了梁山伯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呢要你一起死啊。你说宋江为什么要李逵一块死呢？这恐怕不仅仅是兄弟情深那么简单了吗？为什么李逵让
0: 宋江这么放心不下。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4: 哎，你好。哎，
0: 请坐。
1: 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0: 您说这宋江和李逵关系这么铁，都觉得他麻烦，那这李逵真是货真价实的一个麻烦人物。
4: 李逵这个人啊，他从小就是一个问题少年。嗯，咱们过去有一句叫“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李逵这儿不能这么说。嗯，要说呢，“自古问题出少年”。
0: 呵，别人不知道也就罢了，啊，他的老乡汉帝忽律朱贵就反映了啊，其人自小凶顽，当时在村里面是打死了人，然后才跑到江州来的。
4: 结果他到了江州，遇到戴宗，戴宗是谁啊？监狱长。所以戴宗呢就把李逵弄到监狱里做一个狱卒，实际上也等于是他私人的警卫员。
0: 对，
4: 结果李逵呢就欢天喜地的跑到监狱里去干去了。
0: 成了衙门里面的警务人员，吃官饭了，这下他应该安分守己了吧。
4: 但是他的臭毛病呢还是一样。过去呢可以叫做横行乡里。他现在乡里他不要横行了，他现在是横行监狱。但是他在监狱呢，他也有个特点大家都很受不了。他倒是不打犯人，他打他的那些同行，结果他的同行都是怨声载道啊，总到这个戴宗那去反映，结果戴宗也埋怨。
0: 所以就有句俗话说了，黑旋风披宋公明啊，错看人了，监狱里面的人都给他惹光了啊！估计是戴宗当时收留他以后，肠子都悔青了。可是呢，这监狱里面总算还有个范围吧？关键这位爷啊，他出去之后还总惹事儿。
4: 对，有一个最典型的事儿，就是戴宗要请宋江到那个琵琶亭上去吃饭。吃饭，你是个狱卒，你跟着吧，警卫员。他不。他去了呢，要点牛肉，结果人家那个地方呢说没有牛肉，只有羊肉。
0: 对，
4: 然后李逵他就火冒三丈啊，他说你欺负我只吃牛肉，你只卖给我羊肉，结果就跟人家过不去。
0: 结果这位酒保劈头盖脸的挨了李逵一碗鱼汤啊。这提到鱼了，李逵还有这么一件事儿，他为了给宋江啊搞两条鱼吃，到鱼市当中啊，强行把人家一船的活鱼都给放了道了啊，还和浪里白条张顺打了一架，喝了一肚子水。
4: 这次吃饭他还惹事呢，他跟宋江说话，他说的兴趣很高，其实宋江呢大概也不太愿意跟他说话。
0: 对，
4: 结果宋江呢就让那个歌女唱个歌，大概相当于卡拉 OK。 结果李逵呢就嫌那个歌女唱歌影响了他的兴致，他一看他就很恼火，他就伸出两个指头照着那个歌女的脑门上一点，把那个歌女点晕了。
0: 连对女人都可以动粗啊，他真的是管不了了，谁要坏了他的性质他就要教训谁。这是在他当狱卒的时候啊办的一些糊涂事麻烦事。当他有一天真的当了官了，他依然还是不按牌理出牌。
4: 当时有两个人吵架，然后跑到这儿来，那你李逵给人断断案吧。哎，李逵断的简单，他不是问是非曲直，他问呢谁打了人。结果那个打了人的以为哦，这回可能要说我不对了，就出来说我打了人，还没道歉呢。李逵说打了人的有理，我放了你，没打人我要把你关起来。
0: 嘿，所以后来就有了歇后语叫李逵升堂乱打一通了。
4: 他后面还有他姿势啊，我觉得就更离谱了。就是有一个人呢，他想投梁山，叫韩伯龙。然后他投梁山呢，就先找了朱贵。
0: 对，
4: 朱贵就安排说，哎，你先在我小店里干干，过两天我带你到梁山上去见宋公明。结果李逵不是来了吗？一看人家不顺眼，他就拿了斧子说，哎，我吃饭，我没钱，斧子给你当了吧。人家韩伯龙又不知道啊，伸手接斧子，他就顺势就把人家韩伯龙杀死了。
0: 所以韩伯龙这算是入火未结身先死，还没等入了火呢，死多冤呢。当然了，也有一些人是李逵想整人家，但是打不过人家。
4: 最典型的大概应该是没面目交挺。
0: 对，
4: 你说李逵你走路你走得好好的，人家这个交挺从对面走过来也好好的，这个李逵一看说你看我干什么，你交挺当然不愿意了。结果两个人就打作一团。这李逵呢他又不是对手，
0: 交挺在当时那是摔跤大王啊，相扑高手，基本上跟燕青那是一个级别的。
5: 那李逵怎么是对手呢？
3: 被人家焦挺接连放了几个跟头，一点脾气没有，把他给摔服了。当然后来没面目焦挺也是梁山好汉中的一员，可是你看李逵就连交朋友都采用这种寻衅滋事的方式。
4: 用今天的话说，倒有一句送给他们两个很合适，不打不相识。
3: 嗯，你说他为什么这样拼命的要去寻衅滋事？这玩意也在上瘾的。
4: 在梁山上呢有两个人是一对活宝，一个呢就是宋江，他是梁山的头脑，梁山的政令啊，梁山的整个的战略啊，都是宋江的出来的。李逵是梁山的什么呢？是梁山的身体。也就是说梁山那些暴力的事情，那些靠身体吃饭的事情，那李逵是最能代表。所以两个人合起来就是一个梁山。
3: 但是和焦挺这次碰面的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叫丧门神鲍旭，他们三个人呢就跑到了灵州去杀人放火了。
4: 这个鲍旭呢，他跟李逵真是难兄难弟，他们两个口头禅都一样的，都是杀人杀得快活，再加上一个焦挺，咱们要送他一个特有的绰号，杀人三人组，或者干脆叫杀人三巨头啊。
3: 不过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啊，还主要是李逵如何滋事寻衅惹麻烦，这算轻的。接下来呢，我们恐怕要说的稍微沉重一点了，这也是李逵啊，常常会引起别人质疑和争议的一面，那就是杀人。
4: 这个网上呢，他们算这个《水浒》里面的杀人的排行榜，我一看，这个李逵啊，高中榜首，他杀人杀的最多，几乎可以说是杀人如麻。
3: 说的杀人杀的最厉害的那个场景呢，《水浒》迷们都记得，那应该是在江州劫法场救宋江的那一幕了。
4: 那一幕简直是触目惊心，他光着个膀子，提着两把板斧，然后一路杀过去。这个水浒好汉他有很多人啊，但是整个的场景啊，谁都没有他一个人心疼。他是见人就砍，见人就把他放翻，杀的整个就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3: 说他杀人如麻，顾不上说话，顾不上打招呼，而且最主要的是不问啊这个军官百姓，杀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渠，一味的杀将过去，一直杀到江边来，身上的是血溅满身，兀自还在江边杀人。
4: 所以当时晁盖他是总指挥嘛，他都看不下去了，他都说不能再杀了，那都是老百姓，跟他们没关。
3: 可是书上描写哈，那汉哪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抬头儿砍将去啊。
4: 而且他后面还有呢，李逵一路砍，砍到了寺庙的门口，他一看这个寺庙关着门，他又恼火了。
3: 他那个时候杀红眼了，觉得这庙门为什么关着，肯定是这个庙祝有问题，我要把这个庙祝也要杀掉。
4: 你看李逵当时都不像话，他说我要拿这个庙的主持干什么呢？祭门。
3: 所以呢，你在听评书的时候听这个，你听的是
2: 血脉奔张，
3: 因为你有个立场，李逵在那个时候呢是为了救宋公明。但是仔细想想的时候，哦，在现场他杀的可不是全部都是官军呐，他杀了很多无辜的百姓，这有点滥杀无辜啊。
4: 这应该就叫做李逵的杀人的第一种杀法，咱们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杀人杀到杀不住。
3: 接下来我们再说李逵大开杀戒的一次，那就是血洗扈家庄，就扈三娘他们家啊。当时的李逵那，打进扈家庄以后也是逢人就杀。
4: 水浒传里呢写李逵这次杀人，他就专门写过啊，叫砍得手顺杀得快活。你可以想象当时李逵他简直就像一个绞肉机一样的在杀人啊。
3: 那情节描写更具体了，就迎面啊扈三娘的前男友这个祝彪来了，把人家砍翻了头几个，然后呢这个扈城跑得快，他溜了，结果进到这个扈老太爷的门里，把人家一家老小杀得干干净净，同时还叫小喽啰把这个庄园内的马匹全部都拉出来，把它金银财宝啊，所有的东西全部装回去。
4: 后来啊，他见到宋江，他还跟这个宋江呢汇报他的杀人成果。小说里写呢，他腰里别了两把斧子，然后呢对着宋江唱了一个大诺，然后说：“我杀了这个，杀了这个，我把谁谁全家都杀了，我特来请功。”
3: 所以可怜呢，一丈青扈三娘这一家老小，就这样就给这傻小子灭了门了啊！不过这算是打仗双方有冲突的时候一些杀戮， 可是有的时候啊，让我们不可理解的是，他似乎在无聊的时候也喜欢。

0: 说呢啊，吃得饱正没消食处呢。
1: 更残忍的还有啊，
0: 嗯，
1: 那个黄文炳他不是宋江的仇人吗？
0: 嗯，
1: 结果宋江带着人把黄文炳抓着了。
2: 黄文炳曾诬陷宋江写反诗而险些害死宋江，面对公明哥哥的仇人，李逵又将采用什么非常手段呢？
1: 肯定是要杀他，但李逵那个杀法实在是太奇特，他拿小刀呢把黄文炳一刀一刀把他剐了，把这个黄文炳的心肝啊把他取出来，然后做了醒酒汤。
0: 打仗杀人，寻仇杀人，或者在路上见到什么不平的事儿你杀人，可是李逵啊竟然还有杀孩子的这种情况出现，这也是很多人呢对他有所争议的地方。
1: 哎，这个就是跟那个朱仝有关。
0: 嗯，
1: 这个朱仝呢跟宋江有感情，就宋江啊想把他骗到梁山上来，朱仝不想上山，结果朱仝不是在他的领导家戴罪立功当男保姆吗？
0: 嗯，
1: 他每天就做一件事，就是带着他的领导的儿子大概四岁左右吧到处转，结果这一转呢转出事了，给了李逵的机会。
0: 书上的描写呢很轻松啊，李逵还玩点花招，想点什么办法把这个朱仝呢调开，然后把这个小孩抢走了以后一斧子把头劈两半。
1: 所以朱仝是最恨他，后来朱仝不是被宋江弄到山上了吗？朱仝说我上山可以，李逵不能饶，说你骗我上山也就罢了，人家小孩四岁活活的把人家劈死，这算哪门子事呢？
0: 讲了这么多，说实在的有点讲不下去了，太残忍了。所以李逵啊从他这个江州劫法场啊随便杀人，到血洗扈家庄，再到活剐黄文炳以及斧劈小衙内，这些事情呢说句实在话确实是够残忍的呀。可是我们也想到在梁山上很多好汉都杀过人，那林冲也好，武松也好，石秀也好，那么跟他们相比李逵杀人有什么不同？
1: 因为这个李逵啊他在梁山上呢他的位置和别人不一样，这个李逵跟宋江呢他们两个是最佳组合。
0: 嗯，
1: 宋江他代表谁呢？代表梁山的大脑，也就是说梁山的整个的政策，梁山的战略都是宋江那个地方出的。李逵呢他代表了梁山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身体，所以李逵他一定要是最突出的，这个宋江自己都知道。而且呢这个梁山上的好汉啊他凶是凶，但是在社会上想拿名字吓人那做不到，但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小孩睡觉如果是睡不着，只要母亲跟他说一句说黑李逵来了，他立刻吓得就睡着。
0: 李逵可以说是到了吃饱了没事干都要杀人的地步，那么这多少呢是不是有一点心态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来分析一下李逵他杀人的动机和心态？
1: 李逵杀人动机呢实际上也很简单，他的动机就是跟一个字有关，就是义，义气的义。
0: 嗯，
1: 这个梁山呢它是一个聚义的所在，
0: 嗯，
1: 所有的梁山人都讲义，但是这个地方的义啊咱们要区别一下，一般讲的义都是正义和公平，但是李逵包括水浒梁山他们讲的都不是正义和公平，他们讲的是义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假。什么叫假呢？比如说义父，比如说义之，
0: 对，
1: 他们所讲的义呢就是指的兄弟之间的情义。所以李逵呢他虽然是聚义，他也是为了义气去杀人，但是他为什么杀人杀得这么凶吧，因为他从来不是为正义杀人，他也不是为了公平，他为什么呢？就是为宋哥哥啊。
0: 这个义啊说白了是小义啊，可能就是说谁惹了我宋哥哥我杀谁啊，宋哥哥让我杀谁我就杀谁，但是我觉得只能说这个小义在李逵的心中是占一部分，因为还有很多无辜的人根本就没有侵犯到他们这个群体或者是宋公明的利益，可是也被他杀了。他这个人似乎很无情很冷血，
1: 这里面呢他还是跟他那个小圈子的兄弟情谊有关，也就是说他只认这个小圈子，小圈子以外我都不认。你想一想他这个义呢，如果是兄弟哥们那个义，他就成了一个小团体的意识，比如说比较强调本单位的利益，比如说搞一个小团体，就是咱们在社会上都经常看见的吧。
0: 而且呢李逵杀人的一些手段或者杀人的一些做法是其他的一些好汉呢不一定能够做得出来的，可是为什么李逵这个人他就能够下得了这个手，就能做得出来？你说从他的内心

0: 处它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感觉。
1: 这里面呢就还要回到咱们一开始给他那个定位，就是问题少年。李逵这个人呢，他完全就没有长大，他是个大孩子。这样的大孩子呢，他一旦跟那个很狭隘的意义相结合啊，他的杀人呢就会疯狂百倍。他很单纯，他觉得我的杀人是有道理的，其实是没道理，因为他是个孩子嘛，他认为有道理，结果他杀人呢就会杀得肆无忌惮，他就会竟然能够杀人杀出快乐，竟然杀人能够变成一场游戏。
0: 其实我们总体来看，李逵这个人为什么可以杀人不眨眼，似乎他对别人的生命是全无怜悯，就不把别人的命当命。
1: 对，那李逵不把别人的命当命，他就把自己的命当命了也没有，他根本就不知道命是什么，他就只知道为宋江卖命，他以为只要是为宋江的什么都是可以做的，不为宋江的才什么都不能做啊。
0: 他热衷于拿自己的脑袋去做赌注，仿佛人们脖子上顶着的不过是一茬割了还可以再长的韭菜。正因为他不把命当命，才有了他对宋江那样的一种盲从，于是就回到了我们开头，宋江让他去死，他也乖乖的就去死了，没有什么怨言。
1: 是
2: 深知李逵脾气和秉性的宋江非常清楚，李逵在得知宋江遇害后必然会再次作乱，为了不辱没梁山的忠义之名，最终宋江不得不忍痛将这位最亲的弟兄一起带上黄泉路。
1: 他这个杀人呢，实际上还是事出有因，他还不是真的简单的杀人游戏。咱们看一看这个梁山上的好汉，别人跟宋江他关系也是很近，但是不管怎么说是兄弟关系，但是有一个人他跟宋江不是兄弟关系，你可以想象成是父子关系，那就是李逵。他最快乐的事就是找到了一个精神的父亲，就是宋江。结果找到了宋江以后呢，就是他可以为所欲为，也可以无所不为，因为只要是宋江让他干的他就全都去干。所以这样咱们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他要去杀人，包括为什么宋江要杀他。
0: 您这么一说让我联想到一幅图画，那这幅图画是一个手拿板斧的人，那身子呢应该是李逵的，那黑黑大大的，但头应该是宋江的，因为李逵那个头基本没什么脑子可以不要，那是宋江的头。这看来就是梁山啊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化的形象，李逵对于宋江的那种盲从，像不像现在有一些追星族对于他喜欢那个偶像明星的那种盲从，有些人极端到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1: 所以咱们换一个名称也可以这样说，李逵就是宋江的铁杆粉丝。
0: 那就是宋江是李逵的超级偶像。
1: 本来平常人跟明星之间他在心理上应该是平等的，他应该是一个平视的关系，就是平等的对视的关系，但是现在的追星族呢都是仰视的关系，他都是仰起来去看那些明星的，结果这一看呢就把人家看得无限大，把自己看得呢无限小，这样就形成了现在咱们看到的一种现象，盲从现象。不是盲目服从，而是什么呢？盲目崇拜。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典型的李逵现象。
0: 那么在宋江和李逵这种完美的组合之下，您倒提醒了我，是不是这李逵很多杀人的行为有些要算在宋江的头上啊？
1: 对，有些呢是要算在宋江的头上，但是反过来呢，咱们这个比方呢也提醒了咱们自己，就是有些行为一定要算在李逵的头上。那就是说他是梁山的身体的代表，但是呢他把杀人夸张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太夸张了，那也就弄得太凶残了。
0: 对，甚至有些读者觉得这李逵杀人真过瘾哦，他们自己似乎也受到了相当的感染。
1: 其实这个问题呢鲁迅就专门讲过，鲁迅说呢有两本书啊是形成了不好的风气，一个是三国，一个是水浒。三国鲁迅批评的就是讲阴谋诡计，水浒鲁迅批评的就是李逵这样的滥杀无辜。
0: 正所谓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啊，在水浒传当中充斥着这么多没有道理的暴力的时候，可是我们的很多读者却视而不见，这样其实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1: 我认为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读水浒一定要有的一种正确的美学态度。
0: 所以啊在最后我们依然还是要用那幅图画来解释宋江为什么要让李逵死，因为脑袋要死了。

0: 身体
1: 意味着就是失控，他让身体也死，这个时候才实现真正的死亡，脑死亡。所以宋江只有让李逵死了，他才能够最终保住忠义二字。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2: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河南喊冤案上。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朝末年呢，吏治腐败，冤狱迭起呀。就在杨乃武冤案平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在河南又发生了一宗离奇的案件。这个案件的起因呢，只是一个17岁的农家少年，但是最后却让河南各级官吏从巡抚到县令几十人丢了顶戴花翎，朝野上下轰动一时啊。这就是清末四大奇案中的河南喊冤大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你好。
1: 这件案子啊，其实我们大家并不熟悉，看来咱们得给大家从头讲起。
4: 光绪五年，
1: 嗯，
4: 就是1879年的10月27日，十冬腊月天，在河南呢镇平县有这么一件大案。就是镇平县有一个张楼寨，有一个大户人家，
1: 嗯，
4: 主人叫做张肯堂，是一个职官。当天晚上，100多个强盗明火执仗，就冲进了张楼寨，到了张肯堂家。
1: 嗯，
4: 这些人呢，有放枪的，有拿刀吓唬人的，嚯，就当时就把这个张家给抢了。
1: 哎，
4: 抢了还不算，
1: 嗯，
4: 打伤了张肯堂和他的家人。
1: 嗯，明目张胆来抢朝廷命官的家，这胆子也太大了吧？什么人呢？这都是
4: 为首的大盗啊！是南阳地区有名的一个土匪头子，叫胡铁安。他带着这帮人呢，把这个张家抢了以后啊，分路逃窜。
1: 被抢了，损失惨重，那赶快就报官吧。到县衙门，梆梆梆一击鼓，家里被盗了，这县官是不是得受理这个案子？
4: 不但受理，而且压力很大。张肯堂是个职官呢，
1: 对，
4: 职官的家都抢了，你这个地方是怎么搞的治安呢？
1: 嗯，
4: 所以他就跟这个县令啊，叫马柱，跟这个马县令来说，你如果这个案子近期破不了啊，我可就要上告了。
1: 哎呦呵，这县太爷哪敢怠慢，赶快着令捕快，你去给我抓人去。
4: 这个捕快的头子呢，
1: 嗯，
4: 叫刘学泰，
1: 嗯，
4: 当时带着他那个捕快啊，
1: 对，
4: 都撒出去了。
1: 哎，抓捕的结果怎么样？
4: 经过这个线报啊，这个胡铁安这个人呢，在一个妓院当中，
1: 嗯，
4: 然后呢，这个刘学泰带着他的捕快啊就去了，
1: 嗯，
4: 没费多大力气啊，就把这个胡铁安呢给抓住了。
1: 哟，抓住之后，那赶快来审吧。他交代了没有？
4: 他交代了，
1: 嗯，
4: 啊，供认不讳。
1: 嚯，
4: 对抢这个张肯堂家呀，打伤人、抢东西这些事儿都招了。
1: 哎呦，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破案把人还抓了，呵，这下这县太爷脸上可真有面子，你看我这效率多高啊。
4: 对呀，
1: 嗯，
4: 上级肯定是要夸奖他的吧，
1: 对，
4: 要给奖金的吧，
1: 嗯，
4: 当时啊，他就给这个捕快啊刘学泰是跨马游街，
1: 嗯，
4: 披红挂花呀，
1: 会
4: 露脸了。
1: 看来这下这县太爷和这捕快要升官发财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如何来处置胡铁安。按照大清律啊，强盗杀人放火，烧人房屋，并击致百人以上，不分曾否得财，俱照得财律斩，大大小小都杀。杀了吗？
4: 就按照这个大清律啊，一律是当斩。
1: 对，
4: 但是呢，这个县级啊，他要往上报。
1: 对，
4: 所以就报到南阳知府那儿去了。
1: 哎，这等于案子呢就到了地级的机关了。
4: 对，
1: 嗯，
4: 南阳知府叫任凯，
1: 嗯，
4: 接了这个案子以后要审核。
1: 对，
4: 把这个胡铁安当时就

0: 转到南阳来了。
1: 嗯，
0: 大堂上这么一问一审，供认不讳。
1: 哦，还是这么顺利。
0: 对啊，
1: 看来这个案子就没有什么疑点了。哎，有没有什么刑讯逼供的痕迹啊？
0: 没有任何刑讯逼供，他就招了。
1: 哦，没有刑讯就招了。嘿，这罪犯也实在是太痛快了，难不成是这审理人员太厉害了？
0: 所以当时呢，南阳知府啊，心里也很得意啊，就把这个案子又写了这么一遍，转送到省城开封，按察使司让他们去审核。
1: 这基本上相当于是从中级法院转到了高级法院，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1: 嗯，
0: 所以呢，河南的按察使，叫林春，就把这个案子啊又写了一份报告，转交给河南巡抚涂宗寅处。
1: 哎，当然也是维持原判啊，还是斩刑。其实案子到这儿呢，应该就算结了。不过依然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奇怪的一种顺利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案子的发生是在光绪五年的时候，可是我们说的刚才啊，已经到了光绪七年了，这才决定执行死刑啊。那么为什么会拖这么长时间呢？不是前期审理那么顺利吗？
0: 他跟这个清朝的办案的这程序有关，省里边认为没问题了，要报到刑部。
1: 对，
0: 刑部来了以后，他不是马上就批的，各省的案件都集中在我这儿。
1: 对，
0: 然后利用一天时间，各部的官员，包括这个京居大臣呢、京堂官啊，都要在这儿。然后我一件案子一件案子说，大家认为没有异议，这才能够批下来。
1: 对，
0: 批下来以后，最后还有一道程序，
1: 哦，
0: 就要交给皇上了。
1: 嗯，
0: 皇上也要挑这么一天，身上穿着素服，然后手上拿着一个红笔，做叫做勾决。你把案子说了以后，他认为可以杀头的，就勾了，不能够杀头的缓议，就再重新再审理。
1: 对，
0: 是这么一个程序，所以很慢的。
1: 那么到了皇帝勾决完了以后，这案子就等于正式的批下来要执行了。
0: 但是也不是像我们说的斩立决，批下来就杀头，那也不行。要等到秋天以后才能够杀人。
1: 哎，这就是所谓的秋后问斩。
0: 对，
1: 秋天随便哪一天都可以斩人吗？
0: 不对
1: 哦，
0: 斩人的日子非常非常麻烦。24节气不能斩。初一、十五、十四都不能斩，然后逢八的日子也不能斩，然后呢，24、25到29、30都不能斩。
1: 呵呵，一个月当中这么一排除，好像就没几天能够去处决犯人的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他的查哪一天能够行刑，
1: 对，
0: 把这个日子找出来，事先公布，什么时候我要杀人了，让大家去看。
1: 选定的日子都能够执行吗？
0: 如果那天正好碰上大雨，也不能行刑，又要往下延续。
1: 好了，咱们说了这些以后啊，咱们还是回到胡体安这个案子上面来。哎呀，千选万选，也要选定一个对胡体安执行死刑的日子吧。
0: 对呀、啊，接到上谕以后，就首先这些地方官就要查明哪一天能够杀人了。这个日子找到以后，这就开始行刑了。
2: 这个案子经过两年的审理非常顺利，犯人胡体安出奇的老实，就案宗记录来看，他从没有抗辩翻供过，似乎已经认命，就等着临刑的那一刀了。然而就在行刑的当天，案情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1: 那么执行死刑那一天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0: 前面啊都是卫士，后面呢犯人是坐在囚车上，囚车呢必须是敞开着的，一个骡车来拉着这个犯人，最后边呢是监刑官。
1: 咱们来看看这胡体安，那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远近闻名的江洋大盗啊。哎呀，老百姓听说要杀胡体安了，那肯定是蜂拥而至，都想看一看这个胡体安，平常听着名字害怕，他长什么样，对不对？
0: 对呀、
1: 他长什么样呢？
0: 我们想象的这个江洋大盗啊，一定是络腮胡子、长得膀大腰圆的。这个胡体安呢、看上去啊只有十七八岁，长得瘦骨嶙峋的，还是个孩子嘛。
1: 呵，我相信所有人看到 他这副形象应该是很失望啊。啊，这怎么就这副模样竟然能成为一个江洋大盗呢？
0: 这个时候啊，路人呢纷纷议论，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有志不在年高嘛，有人还说嘿，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呢。
1: 他那副模样不用20年那又是一条好汉了，你看17、18岁就被捆在那儿了。更多的人是不是开始给他扔点什么白菜、
0: 啊、
1: 萝卜、鸡蛋？
0: 当时的老百姓啊，对这些强盗啊还是恨之入骨的。
1: 对，
0: 扔鸡蛋的扔鸡蛋，扔菜叶的扔菜叶，还有人拿着这个土块往上扔。
1: 但是按当时的习惯，这犯人要上路了，一定要给他吃上一顿上路饭。啊，他被捆绑上刑场的这一路上，经过哪个饭店，只要他觉得好吃想吃。这饭店呢，自认晦气，就得拿出好酒好菜来招待。那么这个胡体安应该不会错过这最后的一顿饭吧？
0: 对啊，这个胡体安很奇怪，好像他没吃过包子。一看见开封这个卖小笼包子了，我吃包子了。
1: 哟呵，这胡体安是真识货。开封这小笼包子是相当有名啊，啊，他是。提起来像灯笼，放下来像菊花，数数这褶啊，24个。
0: 他不但要包子，还要酒
1: 哦。
0: 包子吃的倒挺溜，可是这个胡体安一喝酒啊，第一口就被呛着了，呛得直咳嗽。
1: 一个江洋大盗杀人都不眨眼的，喝口酒竟然能给呛着。这个时候，周围的围观群众就更觉得失望了，这哪儿像个江洋大盗成这德行啊。
0: 所以有人就起哄了，唱一段唱一段，赶快唱一段吧。犯人呢，在临行之前呢都要唱上这么一段。
1: 对，那么这个胡体安当时他唱了一段什么呢？
0: 他是南洋人嘛，就唱了一个南洋曲子。第一句是好一个仁义的关云长，风金挂银出许昌，双耳不闻追兵至，千里单骑送嫂娘。
1: 哎呀呵，唱着一段千里走单骑，底下有人叫好吗？
0: 那叫好了多了，好好，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1: 好了，这囚车再往前走，这就快到53刻行刑的时间了。
0: 对，
1: 就
0: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件怪事。
1: 哦，
0: 那个骡车走着走着，突然就不走了
1: 啊！
0: 这53刻马上就到了，这骡子不走了怎么办呢？当时赶骡子赶车的人就急了，拿起鞭子就抽这个骡子，怎么打他就不走，最后打急了，这骡子疯了，撒丫子就跑啊！路边有一个城隍庙，一头就扎进这个城隍庙里了。
1: 我觉得一路上都已经奇怪下来了，到这儿的话。恐怕有人就要说点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这民间要有冤情的话，在行刑的时候不是什么六月飞雪啊，就可能会出现其他什么异象。这种现象出现了，老百姓还不嘀咕吗？难道其中真有冤情吗？
0: 对呀，当时议论纷纷。人家说，孩子，你是不是有冤枉啊？大家都这么说。胡体安就喊起来了，我冤枉啊！
1: 哎呦，有人喊冤。按照大清律例啊，凡处决人犯有临行时呼冤者，奏文复拘。意思啊，如果出现行前喊冤，一定要重新审理案件啊，这叫无妄无纵，以诚信验。哎呀，既然胡体安喊冤了，那么是不是这个斩刑就不能执行了？
0: 对，
1: 当
0: 时啊，这个行刑的队伍啊正在行进当中，突然不走了。这个监刑官呢是开封的知府，叫谭贤阳。哎，怎么队伍不走了？
1: 对呀，
0: 马上到53刻了吗？这个时候就有人来报告了，报告犯人喊冤了。当时就把这个唐贤阳啊吓得一头大汗呢，从后边颠颠跑到前面去了。到了城隍庙以后，他就问了胡体安，你有什么冤枉啊？胡体安说了，俺不叫胡体安，俺叫王鼠味儿。
1: 坏了，这杀人还带冒牌的啊？当时 人们看这个胡铁安年纪轻轻的，就不太像个江洋大盗。难道这个人真的不是胡铁安呐？
0: 唐先仰当时就问他了：“你不叫胡铁安，你说你叫王树文，你家住哪里啊？是不是南阳的？”他说：“我是南阳邓州的，不是南阳镇平的，我家住在邓州东乡大汪营这个地方，我有父亲。”我有老婆，我的父亲叫做王继福。
1: 哟，说的还挺详细的嘛。那为什么之前你都全部招供了，你一点都没说你的冤情吗？
0: 那他们打我，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就是说呀。
1: 原来是叫未行往任，
0: 屈打成招。
1: 哎呦，这事儿可就蹊跷了。那是不是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0: 对，当时唐先仰带着他的人就回来了，把这个胡铁安重新下到大狱里，然后给上级打报告，说临刑啊，这个犯人喊冤了。
1: 那么这个案子既然打回头了，接下来由谁来接管？
0: 由河南巡抚涂宗颖来接管这件事儿。
1: 哎，说到这个涂宗颖啊，这个人还是挺有点名气的。一方面呢，是因为他曾经因为资助曾国藩部队大批的军粮而得以平步青云呐。另外一方面啊，咱们之前讲四大奇案的时候讲刺马，当时的那个石新剧啊，演刺马的时候，就是涂宗颖在上海任官的时候把他给查封掉的。
0: 对，他当时是上海道。
1: 那么案子到了涂宗颖的手里，他怎么看这个案子？
0: 他一方面认为啊，这个犯人呢、就要杀头的时候嘛，想延迟自己的生命
1: 啊，对，
0: 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他说的有鼻子有眼儿，哎，不妨问问这个事儿吧。他下令啊，调查此事，让当时的邓州牧朱光地这个人，你是负责这一块的，你到邓州去查一查，大汪营这个地方有没有叫王树文这个人的。另外呢，找一找他的父亲，听说叫王继福，找到他一对证，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1: 这样说起来是挺简单的，案子是不是很快就破了？
0: 哪那么简单呢？正当这个涂宗颖啊想着手重新调查此事的时候呢，上面的命令来了，把他调到湖南去当巡抚了。
1: 就是这样一次官员的变动，就使得这个案子啊又重新的陷入到了复杂的境地当中了。谁来接任了河南巡抚？
0: 接任河南巡抚的这个人叫李鹤年。他的经历啊跟有一个人差不多，跟马新贻差不多。他也是进士，然后呢靠着镇压太平天国、镇压捻军，这么平步青云，当了巡抚了。所以呢，李鹤年这个人呢，对什么农民起义呀、造反呐、抢劫呀、对强盗这些案子啊，深恶痛绝。所以他来了以后啊，正在犹豫这个事儿到底是审不审。很多这些官员呢就开始做工作了。说大帅啊，这个案子就别再审了，他本来就是一个强盗杀人嘛，杀了就得了嘛。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南阳知府啊，这个镇平县的县令啊，如果这个案子重审了，万一翻案了，他们的官不就丢了吗？
1: 对，
0: 所以花钱呢，做工作呀，搞很多小动作。首先找了当地的一个地保，让他来指认，说这个人当年是不是抢张肯堂家的？他说是这个人。甚至呢，把张肯堂也找来了，让这个张肯堂啊一口咬死，他就是胡铁安。
1: 纯粹是捏造。那么这是镇平县的动作，再往上看一级。南阳知府这个地方他们都做了点什么？
0: 任凯这个时候啊已经升官了。他升成就是开封、归德、陈留这几个，包括许昌，开归陈许道的道员了。他呢听说这个涂宗颖曾经这个让这个邓州牧啊朱光地这个人去找王继福，他的官比这个朱光地要大两级。他就给他写封信，说你不能找到这个王继福，威胁他。
1: 好，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个时候来吓唬人家。那这么多手脚都做过了，那么河南巡抚李鹤年最后是做了什么决定？
0: 李鹤年面对这种情况，他就那走走过场吧。
1: 对，
0: 把复审案子这个事儿交给了后来的开封知府王兆兰，还有一个候补知府叫马永修，这两个人呢还是草草了事，蒙混过关。最后的结果呢，还是依的原判，就是认为呢这个案子无误。
1: 哎呦，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感觉整个这河南上至巡抚下至县令啊，就把这个案子牢牢地捂在里面，看来想知道其中的内幕还真不容易。难道这个案子就没希望了吗？
0: 案子在这个时候啊，眼看着没有希望了，出现了转机。
1: 嗯，
0: 有一个御史啊叫陈启泰，风闻此事啊就进行弹劾了。
1: 哎，
0: 他就说河南的官员上下一沆瀣一气，把这个案子捂得死死的。
1: 对，
0: 而且有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王树文要说了实话，有人要想办法在监狱把他弄死，杀人灭口。
1: 嗯，
0: 说明他呀对清朝监狱的内幕啊了如指掌。
1: 对，那时候的班房相当于现在的拘留所啊，一些犯罪嫌疑人还没有被定罪的时候，监狱里面关不下，就把他们关在这儿。可是这里面太黑暗了。据当时的文献《光绪朝东华录》当中记载，一入班房，这生死即在胥吏之手啊，里面有很多的酷刑在等着，而且呢，据说南方和北方风格还不一样。
0: 对，
1: 比如说北方就有提着犯人的双耳让他直立啊，最后真能把他给弄死的这样的刑罚。
0: 南方的酷刑也很多，
1: 嗯，
0: 像这个把这个犯人的两个手指头给他吊起来，
1: 嗯，
0: 全身重量就在手指头上，
1: 呵，
0: 这是一个刑罚。
1: 嗯，
0: 还有什么战龙啊，
1: 嗯，
0: 战家呀，跪火砖呐，
1: 嗯，
0: 夹棍呐，等等等等。
1: 您瞧瞧那个时候的班房里面花样繁多，残忍之极啊。那么陈启泰当中触目惊心的说到坚壁灭口这四个字，他这个奏章有没有起到效果？
0: 肯定是起到效果了。
1: 嗯，
0: 起码这些各级官员呢不敢明目张胆的把王树文给弄死了。
1: 嗯，
0: 也正是有了陈启泰的这份奏折，朝廷命令东河道总督梅启照会同河南巡抚李鹤年共同来审理这个案件。
1: 哟，又出现这个梅启照了。在刺马案当中，他和江宁将军啊，这个奎玉一起来审张文祥，这个人可审的不咋样啊。
0: 就是这个人，
1: 嗯，
0: 最后还升官了，东河道总督嘛。
1: 对，不过不管梅启照这个人本事怎么样，现在朝廷既然都过问了这个案子了，那么河南那些官吏想把真相藏住，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吧。
0: 偏偏在这个时候啊，李鹤年这个人呢，他不管这一套。
1: 嗯，
0: 我不管他叫王树文，
1: 嗯，
0: 他叫胡体安，
1: 嗯，
0: 他只要是强盗，通通格杀无论。
1: 嚯，这个态度真够硬的。但是我们到现在其实还没给大家揭晓，为什么整个案件当中，河南各级官员是频频动作，他们究竟想掩藏什么真相呢？王树文案到底有没有冤情呢？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六，杨志孤独舞者的命运。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水浒传》一百单八将当中，有不少人的身世，那可都是大有来头啊。像大刀关胜、双鞭呼延灼，那都是名门之后。按道理说啊，背靠大树好乘凉。然而，同样是名门之后的杨志，恰恰因为他的出身，却成为他人生最大的障碍。无论他如何的小心翼翼，却还是事事不顺，成为了一个十足的倒霉鬼。而杨志啊，一系列倒霉的遭遇也使他众叛亲离，最终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落草为寇。今天啊， 我们就来看一看出身名门的杨志一心想要光宗耀祖，却如何成为杀人越货的强盗呢？
4: 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长教授。教授您好。
5: 您好，
4: 请坐。
1: 其实说到杨志这个绰号青面兽，这好像就有点拿人家的缺陷说事儿。
5: 因为他脸上有一块巨大的胎记，结果呢给他起绰号的时候，就好像胖子呢就叫猪头，瘦子呢就叫麻杆，那你既然脸上有一块胎记，那就叫青面兽。但是咱们也要反过来说啊，这个杨志的祖上呢还是大名鼎鼎的，他的祖先是谁呢？就是杨令公杨业。
1: 在《水浒》当中，杨志曾经这么介绍自己：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啊，武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西。那么您说他的这种说法靠得住吗？
5: 现在外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家谱靠得住，母猪能上树。这个家谱呢，实际上都是自己人修的，所以到底他的遗传因子怎么样，咱们也不知道。比如说《水浒》里不光一个杨志是这样吹牛啊，还一个大刀关胜，他也说我是关云长之后，可是他跟关云长差了多少呢？800年。你就是查他的 DNA 也弄不清楚了。所以杨志呢，他到底是不是杨业之后呢，也没有办法考证。
1: 对，
5: 但是呢有那么一说吧。
1: 当然了，杨志非要坚持这样说，别人呢也没要跟他怎么样去争啊。反正就在这样的这个光荣加持之下，杨志就这样糊里糊涂的粉墨登场了。《水浒传》里面往往都是一个好汉要出场就意味着出手，和杨志碰上第一个交手的人那又是谁？
5: 就是林冲啊。那个时候呢，林冲啊正在倒霉的时候，他要上梁山，结果王伦呢不想让他上，然后王伦就说你要想上可以啊，你纳个投名状。所谓纳个投名状呢，就是让他出去杀人劫货，就干一桩买卖回来，
1: 对，
5: 这样呢他以后就不可能再反悔了嘛。结果林冲呢等了两天没撞着人，那一天就撞到了杨志。
1: 当然之前有个小插曲啊，一个挑夫挑着担子过来，他不忍心杀人家，把担子留下，把挑夫呢给放走了。可巧呢，那个担子啊是杨志的，杨志一看有人敢劫我的担子，于是上来就跟林冲打了起来。
5: 这两个人一打呢，那肯定是大战30-40回合。但是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人出来大喊一声叫他们停下，谁呢？就是王伦。
1: 王伦喊停是因为看到哟，竟然有人能跟林冲我这个心头大患打成这样的一个平手，这人武功了得，于是呢想邀请他上梁山。
5: 因为当时王伦呢他正有一件事啊他解决不了，就是林冲呢他要上梁山，结果一看呢又来了一个大汉，两个人武功相当嘛。王伦当时就想了个办法，让这个大汉呢在我的山上当第四把手，你林冲呢当第五把手，你们两个就斗吧，我就坐山观虎斗，这样呢你林冲留下我就可以答应啊。
1: 从王伦的角度来讲这叫制衡，但是杨志却坚决地拒绝了。
5: 那几乎是奇耻大辱。杨志他怎么想呢？哎，我是将门之后啊，将门虎子，我这个血液跟你那个血液都不一样，我凭什么在你这个山上当个什么山大王，而且还不是一把手。杨志就提出一个条件说，你放我走，你把我的货物还给我就行了。为什么呢？这个货物对我来说太关键太关键了。
1: 因为在他看来这担子货啊，他是要派用处的，甚至可以说会决定他的未来前途。
5: 因为杨志在这之前啊，让他去送那个花石纲，一共10条船，人家9条船全送到地方了，就他那条船翻了。结果杨志呢他就逃跑了，这一逃呢不要紧，政府呢就要通缉他，杨志他就隐姓埋名躲了很长时间。但是后来遇到了政府大赦，杨志呢他就又开始动心思了，他就想那我干脆把我的所有的家产都变卖了，然后呢我到京城去给高俅送礼，然后呢我打通高俅的关节，就有可能再官复原职啊。这一担货物就是他要给高俅送的礼。
1: 其实杨志当时想的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当时你看我是属于不可抗力是吧，翻了船，最多说我天气预报没看好，对不对？那么高俅你呢也是平民出身啊，你当年不过就是球踢得比较好，我还是名门之后呢，我现在上赶着来求你，你总该给我一个机会吧。
5: 这就是杨志不聪明的地方。高俅他平生最恨两种人，第一种呢就是家里有钱的， 第二种呢就是名门。哎，杨志呢他很倒霉啊，他以为哎我是名门之后。

0: 我到政府我认个错再给你送点礼，你就给我官复原职。但是高俅最恨的就是名门，名门之后来找他，那他是见一个打一个。
1: 所以当杨志见了高俅的时候啊，他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热脸贴了冷屁股。他就是热脸，人家高俅是冷屁股。不光是没讨着好，还挨了一顿臭骂。哎呦，高俅那骂的那叫言简意赅啊，原文是，既是你等十几个志士去运花石纲，久了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道又在逃，许多时捉拿不着，今再要勾当，虽然涉狱所犯罪名，难以委用啊。
0: 高俅骂的潜台词实际上更简单，高俅的意思是他是一个平民出身，他都知道这个事该怎么处理，你不是将门之后吗？这点事儿你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1: 对，
0: 咱们经常说什么什么票房毒药，对杨志来说啊，名门也成了毒药。
1: 当然我们这个时候呢再反观一下高俅，我估计他骂出这番话以后呢，他会感觉到非常的痛快，
0: 那
1: 像阿 Q 骂人以后一样的痛快，
0: 他应该是高 Q
1: 高 Q 所以一旦财物等于换来了一顿臭骂，哎呦，这杨志会感觉啊太窝囊太憋气了，我们这家里面祖上金字招牌现在怎么就不管用了呢？他一定觉得很不可理解这件事。
0: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你想一想，杨志还有人比他更笨吗？他要去找高俅，他在找高俅之前他先遇到了谁？林冲啊。
1: 对，
0: 他跟林冲肯定晚上还要吃饭喝茶吧，他都没有问一问林冲，哎，高俅是个什么人。
1: 因为林冲对高俅实在是太了解了啊，把自己害成那样的一个人，他肯定能够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0: 他一提供，杨志的选择就肯定是两个了。第一个选择，我这一担子货物我就不送去了，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
1: 对。
0: 还一个选择，我把刀送去不就行了吗？
1: 说的宝刀，高俅还就好这一口。你看在林冲事件当中就穿插着一把宝刀，杨志手头有一把宝刀，确实呢在水浒传当中这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那就是杨志卖刀。你看他在东京待这么长时间，他手头也没有盘缠了，为了生存他当然也不能像打虎将李忠一样随便摆个地摊就开始打把式卖艺，还带卖虎皮膏的，只有去卖这把宝刀来换取生活费了。
0: 可是这一卖刀呢，他卖的就更倒霉了，因为他去卖刀的时候呢碰到了一个特别喜欢调查研究的人，就是牛二。然后你还说这个宝刀有三大特征，说我要一个一个的检验检验。
1: 说到杨志宝刀这三个特点，水浒迷们那都是耳熟能详啊。第一，削铜断铁，刀不卷刃；第二，吹毛得过；第三，杀人不沾血。
0: 第一个特点好事，第二个特点也好事，但是到了第三个特点麻烦了。这牛二呢一定要调查研究，这杨志呢就碰到了一个难题。
1: 其实你当时哪怕说这是杀鸡不沾血那多好办，偏偏是杀人不沾血。
0: 他这个牛皮一吹被牛二抓住了，结果两个人就拉来扯去的。这个牛二啊他非要调查研究，可是杨志呢他不敢调查研究，结果弄来弄去牛二就被调查研究了。
2: 我惹你，我二爷我还要揍你，你知道吗？干招，哎呦，
0: 我是杨志就一刀把牛二杀了，果然是杀人不沾血。但问题又出来了，杨志又惹了杀身大祸，又被关起来了。
1: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人又嘀咕了，不对呀，当时花石纲那个船翻了以后你跑得那么快，现在你杀了人了，怎么又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个留下来了，换别人是不是早就跑了？
0: 这就是杨志呢他比较不会处理问题的地方，该跑的时候不跑，不该跑的时候他撒丫子就跑。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打了以后一看脑袋被打成面酱了，结果鲁智深他就很狡猾，他说我看你装死，你等着，说着他就跑了。可是杨志他就没有这一套啊，他倒乖乖的去自首了。
1: 其实本来杨志以为他这一辈子呢就算完了啊，被赐配到大名府。可是呢到这大名府一看，杨志乐了，发现个熟人。
2: 快请起，跟我来。
0: 这个人呢就是梁中书，他们两个呢过去共过事。 他比较了解杨志，他知道杨志是个人才，他就下令说，杨志啊，你干脆不要当犯人了，你到我这个部队里当个兵吧。
1: 杨志这个时候觉得天空又亮了啊，我终于可以不要去辱没先祖之名，还可以继续光宗耀祖了。于是他干得特别拼命啊。那么基本上呢，他在梁中书的府上呢，是起得比鸡早啊，睡得比狗晚，干得比佣人多，吃得比保姆都少，就为的就是希望能够得到梁中书的认可。
0: 效果很好啊，他因为这样干，梁中书呢确实是挺欣赏他，所以梁中书啊就想给他一个机会。本来你是个犯人，现在你不当犯人了，你到我手下工作，那我也不能平白无故就任命你一个职务啊。所以梁中书就想呢，我来一个公开比武。这个公开比武呢，按咱们今天的话说，应该叫做什么呢？公选干部。我搞一个活动，搞一个仪式，然后大家呢来进行公选。但是他的目的呢是要推杨志。
1: 这段教场比武啊，同样也很精彩。首先上来一个周瑾来和他比武啊，结果两边比试枪，在马上把枪头卸了，前面啊站上这个白粉，结果一番比试下来，这个周瑾身上扎得像打翻了的豆腐似的，而杨志呢只有肩胛骨下中了一枪。所以这点看出来，这个杨志也许杨家枪使得还真不错。
0: 但是周瑾不服气啊，周瑾说这枪法不算什么，咱们来比剑法。但是他没想到啊，杨志这个人呢剑法也很好，比剑就比剑，结果一比剑呢，周瑾又输给他。
1: 周瑾呢是完败，可是呢这一下惹恼了一个人，
0: 这个人呢就是急先锋索超。因为当时是在教场上比武嘛，在公选干部，所以很多人都在那看。周瑾呢他是索超的徒弟，你把徒弟打败了不要紧，这个师傅的脸面没处搁啊。结果索超说，你跟他比不算什么，你还是跟我比吧。
1: 当然最后打成平手，双方皆大欢喜。梁中书一看要都是人才，一起提拔。
0: 这一提升呢其实对两个人都是好事，一个是杨志，那杨志他当然期待已久了，但是反过来说呢，对索超其实他也期待已久了，结果两个人全都官升几级，当了提辖。
1: 那么杨志的人生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豁然开朗，一切都是一帆风顺的。
0: 但是呢，杨志要一帆风顺啊，他还得干几件漂亮事儿。所以梁中书呢给杨志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送那个生辰纲，
1: 因为生辰纲对梁中书来说那也太重要了。梁中书本来是个苦出身，也不是一个什么高门子弟啊，是靠读书谋取了一个功名，后来是因为娶了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儿，这样才得以在仕途当中的一帆风顺，当然忘记不了老丈人的恩情。于是每逢蔡京生日的时候呢，他就要送上一份大礼，这就是生辰纲。
0: 所以生辰纲呢对杨志来说也很重要，因为梁中书最想办的是他只要办成一件，那他的地位呢肯定就更牢固了。可是对杨志来说呢，这又非常非常棘手，因为头一年啊，梁中书就给蔡京送过生辰纲，结果呢被强人劫了。而且他送生辰纲呢一路啊要经过很多险要之地，所以杨志呢他心里也很担心。一开始梁中书跟他说我教你一个光荣任务，你完成了回来就升官，杨志还没敢答应呢。
1: 其实杨志没答应是因为杨志的策划还没有向梁中书托出，梁中书就认为有上次的教训，要不这次啊干脆派军队去押运。
0: 但杨志呢他的想法不同啊，他说用这个办法呢肯定是有去无回。杨志的想法呢是化整为零，咱们弄几个兵卒扮作挑夫，然后呢咱们悄悄地上路，不惊动任何人，然后把生辰纲呢送到京城。
1: 杨志的思路啊是认为啊，我小挑夫经过的时候，那些草寇估计都看不上眼，不愿意去抢劫。想法倒还不错，但是问题在哪儿？
0: 问题呢它起码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它里面都是金银财宝啊，它十万生辰纲按照现在的话说大概值个3000万了，那肯定要惊动很多人。这样的消息呢一旦泄露出去，你几个人肯定是抵挡不了的，所以它的危险呢就极大的增加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梁中书的老婆啊 一听说要送生。

0: 平刚，他就提出来呢，我还要派我的亲信去押送，结果他就派了老督管，还有两个虞侯，这样一来呢，就成了多层管理，对杨志来说呢，他就很难办了。
1: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怎么说，那是金银财宝，你用人来挑不走，那人他又不是骡子，不是马，那玩意儿体力消耗太大了。
2: 起来起来起来，赶路了，起来赶路了。
0: 这个时候呢，杨志又犯了一个错误，他虽然是送货的，而且他希望的是货送到他就升官，可是他要处理的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如果是聪明的话，他应该想办法跟老督管、跟虞侯，包括跟那些军夫呢搞好关系，然后大家呢同心协力。可是杨志不是，杨志的办法是什么呢？他不跟任何人沟通，每天拿着藤条，看见谁不卖力他就抽，这一抽呢，这个人际关系就激化了，激化了以后呢，这些军夫就跑到老督管那个地方去捅他，结果他就挑头跟杨志闹起来了。
1: 而晁盖这些人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适当的出现了，并且用巧计，似乎很轻易的就把申成刚给劫了，这就是非常经典的智劫申成刚。所以杨志这次啊是又栽了，您说是栽在晁盖身上吗？
0: 还是栽在杨志自己的身上？咱们给杨志算一算，两次出公差是拿他的看家本领去赌，卖刀呢是拿他的传家宝去赌，还有一次是挑着担子去行贿，是拿他所有的财产赌。可是赌的结果呢是满盘皆输，为什么呢？因为他处理问题啊看来还是有缺陷，所以到最后他就没有任何的出路了，所有的东西都赌完了，他就只有一条路了，就是逼上梁山。
1: 当然后来强盗的生活慢慢的杨志也适应了，可是这绝不是他一生的本愿。那我们倒要问了，你说杨志这个人他真的很想做一个好人，而且呢，他是小心翼翼、处心积虑的去处理、面对每一件事情，可为什么到最后啊，总是不能如愿？你说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老天捉弄他呢？
0: 这就是杨志身上的一个大毛病。
1: 嗯，
0: 说到底，杨志呢，他还是一个将门之后。
1: 嗯，
0: 这个将门呢，是他脸上的那块痣。当然也是一个标志，但是呢也是一个大的缺陷。
1: 嗯，
0: 因为他是将门之后呢，他就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太自我太贵族。
1: 嗯，
0: 他做任何事情呢他都不会去考虑别人。
1: 对，
0: 比如说天时如何，比如说地利如何，比如说人际关系如何，他是从来都不考虑。
1: 对，
0: 咱们打一个比方，杨志这个人如果是一个舞蹈高手的话，他就只善于跳独舞。
1: 嗯，
0: 但是你叫他跳一下交谊舞，跳一下集体舞，他肯定是不行。为什么呢？他从来不去想配合，更重要的是他只想我要要什么，我要做什么，但是他从来不想别人需要什么，别人能够让我做什么。
1: 说白了就是不擅长沟通，不善于换位思考。
0: 是啊，咱们就回过头来再分析一下杨志每次的失败。
1: 嗯，
0: 他第一次送花石纲那一次，
1: 嗯，
0: 送花石纲他是十条船，而且所有送花石纲的都想升官。宋代呢，他有一个规定，送花石纲的人啊，只要能跑1500里就升一次官，
1: 嗯，
0: 再跑1500里又升一次官，那大家都想升官啊。可是人家九个人怎么都升了官，就他呢怎么出了事啊？
1: 对，
0: 很简单，杨志这个人啊太自我，我估计呢他当时可能自我到什么地步啊？天气预报他都不看。
1: 更重要的是，事情出现了以后，不能够坦然面对，选择的是逃避。他完全可以第一时间去报告，你该处分处分，你该怎么样怎么样，毕竟是个正途，对不对？
0: 对。
1: 哎，还让我们想起来的就是给高俅送领这件事情上面，也是缺乏沟通交流，缺乏那些获知信息的欲望。
0: 他就没有想过高俅会怎么看待他的这个货物。
1: 嗯，
0: 他也没有反过来想一想，哎，我天天拿藤条抽这些军士，这些军士会怎么想问题。
1: 嗯，
0: 就是从别人的角度他是从来没想过，他就只想一个，我要怎么做你肯定会配合。所以你想一想，这种心态你想在社会上混事不可能啊。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杨志的表现，咱们就可以发现杨志啊在处理他和别人的关系的时候他不会处理，比如说他处理跟上级的关系，高俅是他的上级吧，
1: 嗯，
0: 那他总要知道这个上级喜欢什么，这个上级呢他有什么需要，
1: 嗯，
0: 他都不知道， 其实咱们现在反过来想，幽默的说，那高俅还是需要刀的吧？
1: 对，
0: 他都不知道。

0: 他去给人送货物。
1: 而且他犯的最大的忌讳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咱们再看看他跟平级的关系，老督管于侯跟他应该算是平级，都一起管这个事，他应该想办法跟他们沟通，而且呢应该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是杨志呢从来没有想，他就一开始就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对立面了。哎，我就想把生辰纲送到京城，然后我好升官，你们都是我的绊脚石。再看看那几个军夫是他的下级，下级你也不能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你也应该了解他们的需要，你起码应该给他提一个到京城以后的一个美好的目标啊，比如说我到那给你多少多少钱。没有，他的办法就是一个我拿了藤条拼命的抽，结果一抽呢把这些军夫也抽成了自己的对立面，结果弄到最后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对立面。
1: 所以在整个水浒这部作品当中啊，这个杨志呢就显得非常的落寞啊，甚至我有时候觉得他非常孤独，在整个的作品当中没见哪个兄弟跟他是最亲密的，
0: 所以说他就是个孤独的武者。
1: 所以说到这儿啊，杨志最后落草为寇倒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他也不需要这个别人来和自己商量，也不需要和别人去商量，对不对？那抢就是硬道理。由此可见他这个人呢注定了就是一个孤独的人，他这一系列倒霉的遭遇只能说是他本身性格造成的，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的。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六，大礼义尘埃落定。
3: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昨天啊，咱们讲到杨慎纠集了一群大臣在左顺门抗议闹事儿，嘉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派出锦衣卫逮捕了几个带头的，结果啊，这杨慎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聚众嚎啕大哭。哎呦，此时的嘉靖简直要被逼疯了。既然我抓带头的不管用，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所有人通通给我抓起来。他又一次派出了锦衣卫，不过这次啊，他可多长了个心眼儿，加了一道工序。记名字，凡是参与这次事件的人一个都不少，全部记下来以后严惩不贷。可是当锦衣卫啊拿着这纸和笔来到大臣面前准备记录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发生了什么？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4: 金波你好。
5: 当年明月，民间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3: 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让锦衣卫大吃一惊？
4: 就锦衣卫啊来到这些人面前的时候，这些人呢不但没有丝毫的沮丧或者是惶恐，非常高兴啊，就是说你把那个纸笔拿来，不用你写，我来写，
3: 呵，
4: 我自己把我自己的名字写上去。
3: 哟呵，你说他们心里面到底怎么想的？这还上赶着上面写名字。
4: 大家可能不了解明代的这个文官的这个性质啊，他们本身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啊，他认为这些事儿我要管，我应该管。他觉得他是为了坚持真理、坚持正义，他没有任何觉得自己应该躲避的，所以呢。非常光荣啊，他觉得你要记我的名字，说明我戳到你的痛处，说明呢我讲到了真话，所以他主动要求我来写，你不用动手。
3: 可是能把我的名字记下来，那是看得起我呀。
4: 对呀，他们当时就认为这是一个光宗耀祖的事情了，就是说你今天就算是记名的被打了，你也将来可以在纸面前吹牛，是你老子当年如何如何，多么威风，所以说呢，在他们看来，这完完全全是一个什么呢？挨打那是长脸的事情。
3: 不过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啊，这些人觉得自己光荣还不够，本着。

0: 啊，记了名之后都抓起来。嗯啊，嘉靖年间的这一场所谓最大的示威活动就此终结。哎，
1: 那这样的话，嘉靖的皇宫也可以恢复了平静了，大臣们也算就此该老实了吧？
0: 这个话是这么说，但是事儿不能这么算了呀。嗯，你别忘了啊，记名字是为什么？是为了惩罚他。
1: 对
0: 啊，你以为你在那儿给我闹事儿，从早上闹到中午，闹到下午，闹得我一天不得安生。嗯，你都换的是谁都不肯甘休啊。你说嘉靖本来就是很聪明，而且又是不肯罢休的人。
1: 对，
0: 自然了。昨天你闹事，今天你就要付出代价。
1: 对，
0: 按照名字去找人，找一个拉一个，找一个拉一个，啊，拉过来干什么呢？嗯，停仗。
1: 哎呦呵，停仗，而且要集体停仗的话，140几个人全都脱了裤子打屁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呢？
0: 这是明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停仗之一。嗯，当然停仗之前人家还是有甄别的。嗯，有三种人他还是不停仗的。哦，第一个是官太大的。
1: 对
0: 啊，你说已经做到一个部的尚书了，嗯啊，你把他打坏了谁来办公啊？
1: 对
0: 啊，二是年纪太大的，60多岁老头儿，你要脱他裤子打屁股，那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情。
1: 对，
0: 还有一种是身体不好的，嗯啊，一打就死啊。所以呢，这三种人排除。哎，三种人排除之后再打。
1: 嗯，可是即便是事先做了筛选，排除掉一部分人，这一顿板子打下去，那也应该是不得了的呀。
0: 对，嗯，这一帮人也还有上100多人嘛。
1: 对，
0: 就一起打，打了之后，纵使是经过甄别，还是有16个人被打成重伤。哦，抢救无效死亡。嚯，这个死亡率就高达10%以上。嗯，啊，就说这一顿板子，那真不是人人都挨得起的。哈，
1: 那个领头的杨慎，杨廷和的儿子。他在这场停仗当中落得个什么结果？
0: 最惨的还是杨慎。为什么呢？嗯，打死就死了，对吧？嗯，没有什么事儿了。嗯，就是杨慎的由于是反面典型，嗯，还是头目，于是呢他就被狠狠地打了一顿，他的奸刑打了他一顿。嗯啊，就是看着打啊，唯恐他落点什么花招啊，买通什么行刑的人呢。
1: 对，哎，
0: 打了屁股开了花。呵，最惨的不在这里，嗯，最惨的在后面。每次我一想到这事儿，就毛骨悚然的。嗯，仅仅过了10天，嗯，把他又拉出去打了2顿啊！这个就叫回龙棍呢。呵啊，屁股只有一个，啊，
1: 对，想着确实让人胆寒啊。2顿这往死里打之后，你说这杨震他还能活吗？
0: 但是这个人就是奇迹，就奇在身体好啊，嗯，好的没边儿。打了2顿板子竟然没有死。但是就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你说由于他过于积极啊，过于突出，又喊了那么一句口号，
1: 对，
0: 谁能忘得了他呢？于是皇帝就下令打不死，嗯，流放。哎呦，而他流放的地点呢又是最差的地方，是哪里呢？ 嗯是云南永昌。
1: 哎呦，您说现在这云南旅游胜地，嗯，那个时候这地方讲话叫鸟都不生蛋的地方，
0: 穷山恶水啊。
1: 那是啊，你说他去了以后他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呢？
0: 那我只能说那是皇帝对他厌恶到了极点呐。哎呦，
1: 您说啊，从内阁首辅的公子，嗯，到一个闹事的头目，最后又到了一个流放的重犯，这几天的时间啊，这杨慎的命运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变化倒还算不了什么，嗯，啊，事已至此啊，多说无益，你就收拾包袱上路。嗯，但是我们说啊，有句话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嗯，这句话用在杨慎身上是一点儿都不合适。
1: 不合适就是说他后面还有倒霉事等他呢。
0: 对啊，皇帝是不杀他了，嗯，但是还有一帮人等着他呢，就早就有一个埋伏等着他来准备干掉他。
1: 嘿，就是这两天咱们讲故事说到谁跟他的矛盾最大呢？那应该是张聪和桂萼。好像因为杨慎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由这两个

0: 来引起的，导致的，对不对？而且当时杨慎还想把这两个人给弄死。当时你不是想在左顺门把我弄死吗？小子，现在轮到俺们动手了
1: 啊！但是你考虑的这点是错误的哦。这帮人并不是张冲的手下，甚至也不是嘉靖皇帝的手下，也不是锦衣卫哦。事实上呢，他们跟杨慎没有仇怨。
0: 那没仇没怨的，那干嘛要杀他呢？
1: 他们要杀杨慎，是为了报复另外一个人。哎，
0: 报复谁啊？
1: 报复杨慎的父亲杨廷和。
0: 我知道了，这叫父债子偿。
1: 没错，因为杨廷和当年曾经干过一件事情，惹了很多人，就最终给他的儿子带来杀身之祸。哎，
0: 他都干了什么事儿啊？
1: 就杨廷和这个人，我们说他有很多缺点，但是也要说一点，就是他是一个为国操劳，而且是一个操持国事非常勤奋的人。国家要由内阁去管理，什么财政收入啊，什么支出啊，赈灾啊，救灾啊，都要靠他。结果就有一天，那个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部长，就跟他说，说咱们财政赤字，支出太多，收入不够，长此以往怎么得了？但杨廷和呢，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就告诉户部尚书，照我这个方法做，就能够削减赤字。
0: 很多官员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往往会采取增加赋税的方式。不过我觉得杨廷和应该不会这么傻吧，苦思冥想半天，要是想出这一招来，那真要把老百姓给逼急了，逼反了，那就可能会有无数个猪虫吧涌现出来，对不对？那
1: 对，
0: 都来造反，这玩笑不能开。他到底想了什么招数呢？
1: 既然不能开源，就只能节流了。他用了千百年来不变的一招，叫裁员。裁掉了很多不必要设置或者说多余的人。就用这么一个方法节省了很多财政支出。
0: 这招啊，双刃剑啊。这个精简机构，那提高效率看起来呢没什么错，但是你要站在被裁掉的人的立场上，这件事儿不就是砸人饭碗吗？那就算是这事儿的话，好像也不至于落下要杀他的这种仇恨吧。
1: 在当年呢、那要想在政府里做个官啊，那是非常难的。你说要读二三十年书啊，还要考举人、秀才、进士，一路上去。你要是就这么把人给弄下来，这人家不跟你拼命那才怪呀。所以当时他的这一行动，有人呢就给他编了一句顺口溜，说他叫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
0: 想想也是啊，那年头求取个功名不容易，所以他这样做确实遭人恨。但是当时杨廷和做内阁首辅的时候，那没有人敢动他，他太生猛了，对不对？
1: 对，
0: 只能在底下骂骂而已。但是现在，你杨廷和不是退休了吗？你杨慎不是得罪皇帝了吗？啊，你现在被流放，这半路上黑了他，好像也没人管吧？不杀白不杀，杀了也白杀。
1: 对，杨慎那个时候是最倒霉的时候。为什么说他倒霉呢？当时由于是屁股被打了，
0: 对、
1: 是不能骑马的呀。
0: 应该说那个动作只能叫趴马，
1: 趴着都不行。因为廷杖打的不断是你的屁股，还有你的腿。
0: 对，
1: 本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你这人不是人缘太坏，大家就愿意你养好伤再走。
0: 对，
1: 但是人家得罪了皇帝啊，一定要他马上就走。所以当时呢，就找了一辆马车，让他呢趴在马车上，应该说是就是不走也不行了，可以说是上了绝路啊。
0: 您瞧瞧现在啊，这杨慎看起来啊是有点活到头的意思了。你得罪皇帝权臣，又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在前面还有一帮亡命之徒正等着他，他连逃跑的力气都没了，那么这一路可就凶险了。
1: 但是啊，我说啊，这位天下第一才子不知道是不是才能太过，连阎王可能都觉得庙小收不了他呀。虽然是凶险万分，他就是没有死。
0: 哟呵，他都这样了还

0: 不要说有什么招数杀他了，随便怎么样都会让他上西天，他居然没死。
1: 对这个事儿呢，说过来啊，他的车夫是最纳闷的。从一上路开始，他车夫就经常接到很奇怪的指示，比方说艳阳高照，咱们该出发就不走，休息半天，然后呢要等到下雨了，或者说明明不应该走，他偏要走，而且要拼命的往前赶，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没有任何规律。后来安全到目的地了，车夫就说：“哎，这个咱们为什么这么走呢？”杨总就说：“你这个笨蛋，要不是我，咱们俩早死了。”他就讲明的是为什么呢？事先呢，其实他在朝中呢有朋友给他透了信儿，就路上有人要暗算你。于是呢，他就是我还称他第一才子，就才子在这儿啊，特别有才啊。他打的是屁股，不是脑袋。他的意思还是十分清晰的，总在想，哎，这个事儿怎么？我今天走到哪儿，明天走到哪儿，怎么安排才能躲得过去？走小路也好，走岔路也好，对方会从哪儿来？然后都要慢慢自己来算，算来算去，统一协调，竟然就给他躲了过去。我跟他讲，你脑袋也晕了吧？你在车上，你知道有人暗算你，但你要他什么时候来，从哪条路来，你要怎么走才能躲得过他？这都是极其复杂的数学题。
0: 对呀、
1: 怎么算对方行进方向？行进路程，行进时间。你的方向，你的路程，你的时间。你说他是不是才子？哎呀，
0: 我觉得杨慎全才，不光那文章写得好，人家当年当状元啊，这数学算时间差算的也好，就这样，这杀手们，人家那算的多精。东南西北绕了个遍，都望穿秋水君不来呀。
1: 对，
0: 哎，让杨慎给溜过去了。不过话虽如此啊，顺利到达云南，他杨慎毕竟还是个重犯。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他只能忍受那种孤独和来自方方面面的折磨了？
1: 压根就没有的事儿
0: 哦。
1: 就这人呢、他竟然跟当地安排流放监视他的官员。达成了良好的关系。这个我后来一直难以理解，你说这个人又无权无势了，连钱都没有，他凭什么去结交别人呢？但人家就有这本事，你知道流放又一定要在本地，不然流放有什么意义呢？
0: 对呀、
1: 但是他就绝到绝在此后了30余年呢、他压根就没怎么在云南待，请个假就回四川探亲，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没人管他。
0: 你说杨慎在云南过得这么悠哉悠哉的，嘉靖难道能放得过他吗？
1: 这个皇帝当然是不放过他的了。每过几个月就要问手下，问大臣，杨慎现在在干什么呀？这个话当然不是个善意的话了，是吧？
0: 对，
1: 就是想整治他。还好啊，就是人缘不错。这朝里的大臣呢，都跟他说好话，说他特别惨呐、如此如此，说一段，皇帝说，满意了，心里得到平衡了，还得高兴。你说他对杨慎是恨比海深呐、
0: 那么这样的日子，杨慎一直过了多久？
1: 过得相当相当久。他活了72岁，
0: 嚯，
1: 比他爹还多活了一岁啊！嘉靖38年就安然去世，这个人呢，这一辈子啊，可以说是经历非常坎坷。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但是如果说起他的一首作品，我相信只要是中国人，应该90%都知道。他写过一首词，这首词的名字叫《临江仙》。这首词在清代的时候啊，被毛宗岗把它安放在了《三国演义》的最前面，作为开篇词。所以说这首词从此就名震大江南北，
0: 就是《三国演义》电视剧当中那首主题歌啊，滚滚长江东逝水啊。
1: 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此度夕阳红。

0: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一首词很明显只有杨慎能写出来，他经历的风波就像他写的那首词一样，叫做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1: 这首词啊，抒发了他的人生的感悟。其实咱们来看看这杨慎和张聪斗得不亦乐乎，最后杨慎是失败了，差点丧命流放云南。这表面上看确实是张聪赢了，不过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最大的赢家不是张聪啊，那应该是嘉靖啊，对不对？所以这一下再也没有人敢对嘉靖的父母甚至嘉靖本人说三道四了。从我们第一集开始讲的这个官司啊，恩怨八年多了，终于彻底了结了。我说这个时候嘉靖的身边是不是就清静了？
0: 但是一件事儿完了，下一件事儿又来了
1: 啊，还没完呢。又搞什么事儿了？
0: 嘉靖九年的二月，这个嘉靖呢，他突然就召见了张聪，交给他一封奏书，让他回去好好看一看，日后记得回禀他对这个东西的意见。
1: 您说审阅奏折啊，对于张聪而言啊，这样一位在内阁当中身居要职的人来说，家常便饭的。他漫不经心地收下这份文件，回家一天之后才想起这份文件他还没看呢，赶快看吧。
0: 他看了之后啊，就目瞪口呆。
1: 我
0: 说这个世界上呢，骂人的奏折是最让人难受的
1: 啊，
0: 可能看了之后就很生气，但是这封奏折虽然不是骂他的，却让他看得感到恐惧啊。因为在这个奏折里面他看到了一种东西。
1: 什么？
0: 就是另外一股势力啊，可能会危及到他的位置的势力。
1: 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居然还有人敢在大红大紫的张聪面前耍威风不成？那么这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文件呢？
0: 这封奏书呢，它是有一个主张，以前天地是合祭，但是这个奏书呢就建议把天单独祭，单独祭天，单独祭地，以示郑重。
1: 这个创意有点标新立异。那你说这和张聪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不要忘记了，张聪是靠什么起来的？
1: 他是靠义理起家的呀。
0: 没错啊，这个天地分祀啊，也是一个义理的内容。这封奏书明显如果被皇帝采用，那肯定也是可以起来的呀。他走过的路也有人可以走，他能靠义理起家，有人也能靠义理起家，所以他对这封奏书十分之警觉，他就感觉到这是有人想借机走他这条老路得以飞黄腾达。
1: 有人来跟我张聪抢饭碗争口粮，这确实还是大威胁。那么这个人呢，究竟是谁，怎样来头，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真让人想不到啊，这场大礼义的风波历经了将近九年的时间，最终以杨慎的流放而告终。透过大礼义，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朱厚熜啊，是一个注重礼制、崇尚道法的人。但是附庸皇帝、投其所好，也由此成为很多人平步青云的台阶，也为嘉靖皇帝后来的寻仙修道埋下了浓重的伏笔。可以说嘉靖的倔强性格成就了他，可他的固执己见呢，也毁了他。张聪之后那个影响嘉靖的人又是谁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15，石秀，金牌特工的职业病。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一说007詹姆斯邦德，您会联想到两个字，就是特工。哎呦，电影里面的头号特工就是他。外形条件好，业务素质过硬，电影连拍21部，票房动辄过亿，全世界少男少女们的偶像。但俗话说得好，一山还有一山高啊。《水浒传》里面也有一位金牌特工，想要和邦德老兄呢是一较高下。这位水浒特工，论武功算不得是水浒当中的顶尖高手，论出身呢也没有像杨志、柴进那样显赫，但他却靠着自己的独门杀手锏摘下了金牌特工的桂冠。这位神秘的特工是谁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1: 您好，
0: 请坐。
2: 潘志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0: 您来说说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大宋邦德，他是何方神圣？
1: 当然是拼命三郎石秀啊。
0: 其实啊，看过了很多间谍电影，那当中呢一般培养特工都要给他们建立一个档案，定个什么接头暗号之类的。咱们呢也带大家看一看石秀的间谍档案。石秀身高不详，体重也不详，代号拼命三郎。
1: 虽然他身高和体重不详，但是《水浒传》里呢对石秀还是专门介绍过的。从这个介绍里啊，咱们可以猜到他的身高和体重。《水浒传》里这样说石秀：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浇油，心雄胆大有计谋，到处逢人搭救。
0: 后面还有呢：权杖一条杆棒，只凭两个拳头，先天身价满黄州，拼命三郎石秀。
1: 这么一看啊，他还真是一个梁山最优秀的特工人员啊。
0: 当然他这个特工啊相当重要，重要到甚至啊不受这个当时的这个间谍部门的头戴宗的管辖，基本上啊直接听命于梁山领导核心的。石秀的武功在梁山好汉当中他不是最厉害的，但他为什么就能够成为所谓的金牌特工呢？
1: 他有几个杀手锏啊。第一个杀手锏就是火眼金睛。
0: 这应该不仅仅是说他视力好吧？
1: 当然不是说他视力好，而是说他善于发现问题，尤其是那个蛛丝马迹，他就能看到背后的问题的严重程度。比如说裴如海和潘巧云那个案子，就完全是石秀一个人的功劳。他是怎么发现的？里面有两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一个细节是潘巧云跟石秀介绍裴如海，潘巧云啊，他千不该万不该，最后他带了一句，他说呢，裴如海的嗓子很好听。石秀马上就注意到了，他说他嗓子很好听，肯定是对他有好感。下面呢，潘巧云请裴如海喝茶，喝茶就喝茶吧。潘巧云下意识呢有一个替裴如海把茶杯擦了一下的动作。石秀又注意到了，就这两个动作，石秀就断定两个人是狗男女。
0: 哎呀，这种敏锐的感觉啊，确实这一般的那些粗线条的好汉他们是不具备的。
1: 可是这只是石秀的杀手锏的第一个。他还有第二个杀手锏，就是心思缜密。
0: 这事儿啊还是要说杀裴如海和潘巧云这件事儿。其实呢，千不该万不该，潘巧云呢就不该诬陷石秀勾引自己。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石秀决心痛下杀手，先杀裴如海，再来看潘巧云怎么办。
1: 可是这里面你要注意一个细节，他杀人啊比那个一般的杀人犯呢心思要缜密的多。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他杀人就杀人，他还把他们的衣服全都剥光了，
0: 这主要是为了留下表记啊，也就是证据，好像杨雄证明勾引你老婆的人那不是我就是这和尚啊。所以杨雄看了以后自然啊一切都明白了。
1: 更重要的还在后面，他一方面啊是想让杨雄知道，一方面呢还不想让社会知道，因为社会如果知道了，杨雄的名声不就受损吗？
0: 对，
1: 所以他还知道伪造现场，一边是裴如海身上被捅了几刀，还有一边呢是头陀自杀而死，头陀的身边呢放了一把匕首，这样呢他就给人一个感觉是头陀呢杀了裴如海，他自己啊又畏罪自杀，杀人的也很清楚，被杀的也很清楚，朝廷一来肯定就是收尸啊。
0: 对，
1: 那下面如果不追究的话，杨雄的名誉就不会受损，应该说啊他的心思是非常缜密的。
0: 实际上他拿走两个和尚的衣服以后啊，他的那些什么血迹啊手印也已经被消灭掉了。你看在那个时候没有指纹识别技术啊，这就几乎叫做完全犯罪了，杀人于无形。所以石秀这个时候所表现出来这种特工的能力啊，绝对是很强的。
1: 下面还有啊，石秀的杀手锏的第三个就是出手毒辣。咱们还看刚才说的这件事，石秀呢他本来无非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想漂白自己，这个呢应该说也不算错，可是他杀了四个人，这个代价呢实在是太大了。仔细想想，这四个人实际上都命不该死。
0: 如果说死的冤呢，恐怕有人要说话了。裴如海的跟班啊，头陀胡道和丫鬟莹儿都是给他两个主人放风的，那么他们的死呢确实有点冤。可是潘巧云和这个裴如海两个人奸夫淫妇，那死的冤吗？
1: 这里面他就有两个问题存在了。第一个问题，裴如海确实有错误，潘巧云也有错误，但是他们的错误呢罪不当死，可以通过法律来惩罚他。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两个的错误是对杨雄犯下来的。所以如果杨雄去杀他，或许咱们还可以说他们死的不太冤。可是杨雄并没有这样做啊，这就涉及到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了。他们两个所犯的错误呢跟你石秀根本不相干啊，他是为了证明自己啊出手太毒辣了。
0: 好，那么火眼金睛啊，心思缜密以及出手狠辣，这三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石秀要是不当特工，那屈才可就屈大了。但是他要想当上像007那样的金牌特工，那也得有叫得响的事迹才行啊。那么您觉得石秀他是靠什么一炮打响的？
1: 石秀啊，他还真有几个经典作品。他的经典作品之一呢应该算是处女作了，就是潘巧云一案。其实潘巧云跟裴如海呢，应该说他们的计划还是很缜密的，要是杨雄来破案，我估计啊是很难把他弄得很清楚。但是呢他遇到了谁呢？遇到了一个高手，咱们可以叫做强中自有强中手。所以遇到了石秀，结果这个案子呢竟然就很快就被侦破了，这应该说是石秀的处女作。
0: 这件事呢咱们就算是石秀小试牛刀啊，能看得出来他是铁定能吃特工这碗饭。那么上梁山以后他就基本上业余转职业了啊，从这个替别人去打击婚外恋就要到替梁山打探消息了。
1: 他这一转呢应该说他的才能啊还真的得到了很大的发挥。这样呢咱们就要讲到他的第二个经典之作了，咱们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成名作，就是探路祝家庄。宋江要打祝家庄，但是祝家庄的路啊又不好进又不好出，宋江他不把路弄清楚他不敢去。
0: 对，
1: 结果他就派007派特工去啊，当时他是派了两个特工，一个就是石秀，还有一个呢是杨林。
0: 基本上可以说一个是007一个是008，执行同一个任务最能够看出来两个人的水平怎么样了。我们要说这两个人呢他们有一点倒不含糊，做特工呢最需要学会的就是易容术哈。两个人精心打扮了一番，杨林是装成法师，而石秀啊是装成卖柴的，混到村子里面就去探路去了。从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来看，我觉得已经显示出来他们两个人特工水平的高低了。咱们先来看杨林，他采取的是叫瞎猫撞死耗子的办法啊，专捡大路去走，结果这一来二去就迷路了，村上人看他可疑，于是就把他抓起来了。
3: 说了梁山戏作在此，各家各户严加戒备。
0: 他这个特工显得有点菜鸟，
1: 跟杨林一比呢，石秀他就技高一筹了。石秀当时他是怎么弄呢？他是真像一个特工，他潜伏在村子里找了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大爷，然后跑到他家，到他家以后怎么样呢？去哭哭啼啼，跟他说我是做生意到了村子里，结果进来以后啊迷路了，我听说梁山上的强盗就要来了，强盗一来肯定就要有一场厮杀啊，那我要想办法躲啊，所以求求你还是把路告诉我吧，我要赶紧躲出去。
4: 小人在江湖上省了本钱才误入此地，撞见厮杀，我如何走得脱呀？请爷爷给我指条路，小人谢爷爷救命之恩了。
5: 你若出状啊，别问道路的宽窄，见着白杨树那转弯便是活路，别处啊就都是死路了，遍地陷阱，埋着竹签铁蒺藜，要是踏着飞签，性命就难保了。啊！
4: 小人谢爷爷救命之恩，改日定当厚报。
0: 那位老人家本来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啊，既没有这个反间谍的训练，同时呢也没见过演技这么高超的人，所以呢就一五一十的把祝家庄的最高机密路地形告诉了石秀。根据这个情报，石秀呢也就很轻松的将困在这个迷魂阵当中的宋江解脱了出来，就此奠定了在梁山的地位。
1: 但是啊，这还不是最精彩的，最精彩的是什么呢？他的经典之作三，就是登峰造极之作大名府。
0: 对，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梁山的二哥卢俊义被关进了大名府的大牢里面，那么石秀就被派往大名府去打探消息。
1: 这次呢，石秀应该说是真是登峰造极。他去打探消息，本来他的任务是潜伏，是刺探军情，可是他一去军情一刺探，发现这个军情呢不得了，当时就要问斩卢俊义。他回去汇报来不及了，石秀啊还真的就是石秀，在水浒里呢把他叫做拼命三郎，还真是名如其人。石秀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他竟然一个人去救卢俊义，
0: 一个人去救。这个时候所能采取的策略没有别的，那只有劫法场啊。
1: 是啊，石秀的办法啊也确实是很聪明，过去李逵他也劫过法场。李逵的办法呢就是挥着两把板斧冲上去，石秀可没有那么呆。石秀呢他是大喊一声说梁山好汉全都在此，然后他就冲上去了。小说里描写他还真的砍翻了七八十个人呢。我估计啊，当时朝廷的那些官兵呢肯定是一听说梁山好汉全都来了，就吓得鸟兽散嘛，所以他当时呢还真是把场面全给搅了。当然他没有救得成卢俊义，可是呢毕竟这一次不杀卢俊义了，这就给梁山来救卢俊义啊提供了一个机会。
0: 对，把卢俊义从屠刀底下解救出来，那么卢二哥呢对这位小弟呢当然是感恩戴德了。于是啊，在回到梁山以后啊，石秀其实是始终以卢俊义副将的身份呢出场，他也是算得上是卢俊义的铁哥们了，这也使得他呢后来能够在排座次的时候位列36天罡之一，是第33位，那也算是重量级的大哥之一了。
2: 靠着自己的英明果敢，金牌特工石秀在梁山站稳了脚跟，但高压下的特工生活却也让石秀染上了不少职业病，成为了他性格中的阴暗面。
1: 第一个问题就是心胸狭隘。有很多问题啊，咱们现在回过头来替石秀看一看，应该说都是芝麻绿豆的事。如果换一个正常人，他可能就一笑置之，但是石秀呢遇到这样的事啊，他总是反应过激，他的动作过大。比如说石秀在杨雄家的肉铺当账房先生，杨雄家的肉铺有三天没开，他不是去问一问，而是马上就想到什么呢？别人要赶他走，这就属于心胸狭隘。
0: 你说如果换成鲁智深他会怎么样啊？比如说在桃花村的时候看到这个刘老太公啊闷闷不乐，就直接上前问道 啊，太公为什么看上去不太高兴的样子？该不会是嫌我打扰了你吧？大不了明天把房钱还你嘛。你看这种性子呢，是多么的坦率，多么的直接。相比之下，好像石秀确实呢会把问题想复杂，会想多了。
1: 这就暴露了石秀的第二个缺点了，就是生性多疑。
0: 嗯，
1: 因为他看见一个事呢，他都看得比天还大，结果这样一来呢，他就把一个简单的世界看复杂了，
0: 对，
1: 把一个太平世界呢看得弹片横飞，当然他就会生出很多事情来。
0: 咱们还是得说石秀在杨雄的肉铺里面当账房那一段，看见人不开门以后，他想法实在太多了，就觉得别人呢认为自己贪污啊，或者是在里面做了什么手脚，于是啊，他就给人家准备出一份精美的账本来，让人家对账，并且还说啊，若有半分私心，天诛地灭；还有如有毫厘昧心，天诛地灭。好吧，动不动就跟人家天诛地灭，就觉得随便有个什么蛛丝马迹，全世界都要怀疑他。所以他只能用这种最恶毒的语言啊，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1: 你刚才讲到的全世界都要怀疑他，
0: 嗯，
1: 是石秀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0: 嗯，
1: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出身。
0: 嗯，
1: 从《水浒传》里看呢，石秀应该是一个孤儿出身。
0: 嗯，
1: 因为他一出场呢，就是跟他的叔叔做生意，当然最后生意失败了，他叔叔呢又回南京了，他自己呢流落在外。这样的出身呢、啊、一般他都会有一个心理的缺憾，就是没有安全感，因为从小没有人呵护他，石秀对这个世界就充满了怀疑的目光，所以他看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都在怀疑他，
0: 所以从小到大的这种成长啊，就会使得他的聪明啊变成了狡黠，坦荡胸怀就变成了神经过敏。事实证明啊，他对世界对人的那种判断确实很多时候啊跟常人不太一样，
1: 结果就肯定还会出现第三个缺点，
0: 嗯，
1: 就是手段凶残。
0: 他直接导致了啊潘巧云、裴如海他们四个人的死亡。其实我觉得这还不算，他压根儿啊就没有在这个时候考虑过杨雄的感受。如果不是石秀步步紧逼的话，杨雄也许不会对潘巧云痛下杀手。
1: 是啊，对杨雄来说呢，他也愿意放潘巧云一条生路，因为他对潘巧云呢还是喜欢的，也是有感情的。但是石秀就不同了，他要的就是我要洗清我的清白，这个清白已经涉及到了我天大的问题，你呢只能用你的生命作为代价。
0: 嗯，所以啊，金圣叹就评价道，以姓石之人而杀姓杨之人之妻，此何法也？若石秀之杀四人，不过为己鸣冤而已。也就是说，当时他的那种动机并不是那么大，可是呢，已经被他呢是无限的放大了。
1: 说了上面三条呢，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石秀的性格，
0: 嗯，
1: 咱们就比较清楚什么叫做拼命三郎了。
0: 嗯，
1: 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实际上就是生命赌博。他所有的生命转折啊，还真的都是拿命拼回来的。
0: 嗯，
1: 比如说第一次他一出场就是遇到了杨雄啊，被几个人围在那儿毒打，这个时候呢他不认识杨雄啊，他而且是过路的，他是个流浪汉嘛，
0: 对，
1: 但是他就冲过去了。哎，
6: 你们为何打着阶级不到饭的，谁让你多管闲事？多谢壮士解救。
1: 对他来说，这是他的第一次的生命赌博。
0: 嗯，
1: 但是他赌得很成功啊，因为他赌到了他的第一次的生存保障啊，
0: 那就是杨雄。而且他这一次的出手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正好被路过的戴宗和杨林给看到了。哟，一看到石秀这么好的身手，就有拉他入伙的心，这呢，无疑也为石秀日后的人生啊开辟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落草。不过呢，这个受人赏识的机会呢，也是靠他自己拿命拼出来的。
1: 他的第二次生命赌博呢，应该说就是潘巧云这件事了。从一开始呢，潘巧云这件事石秀做的倒也不错，因为他是为了帮杨雄嘛。
0: 对。
1: 可是后来潘巧云诬陷他，石秀他就陷到这件事情里去了。

0: 石秀是怎么解决呢？他就是拼命去赌，你诬陷我，对我来说就是不让我活，那我怎么办呢？既然你不让我活，那我就先不让你活。结果他就把潘巧云呢把他杀了，这应该说就是他的第二次的生命赌博。
1: 那么这样说来的话，他的第三次生命赌博就应该是在大名府相救卢俊义吧？
0: 这是他最成功的一次赌博，因为他这一赌呢，等于是为他人生做了最重要的一次投资，他后半生的所有的回报都跟这一赌有关。
1: 投资在梁山第二号人物的身上，尽管他的后半生不错，但是呢，依然让我们感觉啊，这种拿命来投资的行为还是有点惨烈啊。我们在想啊，石秀的这个拼命三郎绰号的背后，是不是应该浮现出两个字，那就是极端。
0: 石秀的人生的缺点就在于极端。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呢，咱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人他也会犯石秀这种错误。从表面上看，他的心理是正常的。可是遇到事以后，你就会发现他的反应很快，而且呢动作变形。为什么呢？就是和他看待世界的态度和眼光有关。如果一个人他有安全感，他眼里的世界呢就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他就不会对别人的一些可能是过激的言行呢做出过激的反应。但是如果你眼睛里的世界呢是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那你可能所看到的一切就都是不安全的。这样一来呢，有任何一个对你不利的言行，你就会做出过激的反应。这个过激的反应呢，实际上就是石秀性格里的那个极端，或者叫做走极端。
1: 现代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那些心理扭曲者啊，他们往往会把自己内心的阴影呢无限制的放大，直到最后阴云笼罩了整个的世界，他的世界就完全没有了色彩。那么到那个时候啊，他就会失衡，他就会崩溃。看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还是远离极端二字吧。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七，韬光养晦，刘备的生存之道。
1: 讲完的故事，说不定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在东汉末年起兵的各路军阀中啊，刘备的经历也许是最颠沛流离的了。他既不像曹操出身显赫且家财万贯，也不像孙权有父兄的基业可以继承啊。他是白手起家，兵不过三千，将不过关张，三天两头寄人篱下，始终没有一块稳定的根据地。这样的日子啊，他过了整整30年。30年当中啊，军阀混战，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很多风光一时的诸侯都消失了，而刘备却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并且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啊。那么刘备的生存与崛起的谋略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1: 请坐。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说起这刘备的起点啊，在东汉末年各路诸侯当中，算不算得上是最低了？
3: 对，刘备和孙权、曹操相比呢，他的起点确实是最低。虽然当时的陈琳骂曹操是追言以丑。也就是说是他是宦官的后代。但是曹操的父亲毕竟是做过东汉的太尉。
1: 对，
3: 那么孙权呢，他是坐享其成，在他父亲和哥哥死后啊，他就成为一方诸侯江东领袖。
1: 对，
3: 那么我们再来看刘备呢，由于他父亲早死啊，
1: 对，
3: 所以家道中落啊，所以当时他呢就是以织草鞋卖草鞋为生。史书上的记载说刘备是织鞋贩履之徒，所以刘备几乎是赤手空拳打天下。所以最后三分天下尤其啊，应该讲他是最艰难的。
1: 当然了，他还是有一点点小资本的，那就是他经常会说啊，这个他是中山靖王之后啊，可是我们数了一下，他跟中山靖王之间那个差距，隔了有十七八代了，这个可靠性很成问题的。
3: 所以当时的刘备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附于大金发。
1: 嗯，
3: 早年的刘备是依附于幽州牧公孙瓒。
1: 嗯，
3: 后来呢，他又流亡到这个衢州，又依附了衢州牧陶谦。
1: 嗯，
3: 一直要等到陶谦死了以后啊，刘备才当上了衢州牧。
1: 嗯，
3: 那么这样呢，刘备才真正的成为一方诸侯。
4: 但是衢州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而且处于强敌的包围中，对于根基不稳的刘备来说，并非是合适的根据地。果然不久，他的地盘就让吕布给夺走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早先呢，吕布和曹操争夺兖州，
1: 嗯，
3: 结果呢？吕布被曹操打败，投奔了刘备。
1: 嗯，
3: 那么刘备是好意了，收容了吕布，让吕布驻扎在离下邳不远的小沛。结果呢，吕布这个家伙呢，忘恩负义，趁刘备讨伐袁术的时机，
1: 嗯，
3: 偷袭衢州。
1: 对，
3: 就这样，刘备不仅丢失了衢州，甚至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被吕布俘虏了。
1: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刘备啊，内心所受到的伤害实在太重了。他没有想到啊，当初收留吕布竟然真的是引狼入室，他不就成了东郭先生了吗？
3: 吕布从刘备手中夺取了衢州，从此吕布就成为刘备不共戴天的仇敌。在当时的情况下，吕布已经占领了衢州，手下兵多将广。
1: 对，
3: 如果刘备轻易的和吕布拼死决战，
1: 嗯，
3: 很有可能，我认为导致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由于迫于无奈，刘备不得不采取这个措施，就是向吕布投降，向自己的仇敌投降。
1: 嗯，可是呢，当时刘备这种权宜之计啊，吕布手下那么多的谋士，难道就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吗？
3: 对啊，吕布手下有一个谋士就对吕布讲了，
1: 嗯，
3: 说备数反复南阳，不如早投资。
1: 嗯，
3: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刘备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1: 嗯，
3: 我们现在不如趁现在把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把刘备干掉。
1: 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啊。如果我们站在吕布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话，收留刘备那不是明智之举，因为从来刘备依附他人真的都是权宜之计，没有好好的跟定一个人。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吕布难道就没有听进去这句话吗？
3: 吕布当时也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
1: 嗯，
3: 正在这个时候呢，刘备又使了一招。
1: 嗯，
3: 刘备就派着一个使者游说吕布。这个使者呢很会讲话，他怎么说呢？这个吕将军，你尽管放心好了。
1: 嗯，
3: 我们的主公啊，从此以后啊，再也不会同你争夺衢州了，只要给我们一个容身之地。就是当年刘备给吕布住的那个地方叫小沛，小沛这个城市啊是一个弹丸之地啊，小地，我们只要有这个小沛之地啊，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对，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吕布想了一想嘛，结果呢就接受了刘备的投降。
1: 嗯，
3: 而且把刘备的老婆孩子如数奉还。
1: 刘备啊，当初在处理和吕布的这段关系的时候啊，就让我们联想到当年啊，越王勾践投降吴王夫差之后，经历了非常长的忍辱负重的时间，无我心肠胆，最终才使局面有所改观。
3: 不久呢，又发生了一个变化。
1: 嗯，
3: 就当时的袁术呢，派了手下的一个大将叫纪灵，
1: 嗯，
3: 率领30000精兵来攻打刘备。
1: 嗯，
3: 那么这个时候的刘备兵微将寡，他只得又派人向吕布求救。
1: 嗯，
3: 希望吕将军拉我兄弟一把。吕布手下的将领不同意。
1: 嗯，
3: 但是吕布却有他的考虑。他说，如果袁术把刘备灭掉了，
1: 嗯，
3: 那我现在就在袁术的包围之中，这种情况对我很不利啊。
1: 嗯，
3: 所以我还是带兵去救刘备吧。
1: 嗯，
3: 所以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1: 对，
3: 就是辕门射戟。
1: 辕门射戟啊，那是《三国演义》当中非常脍炙人口的一段故事哈。当时吕布啊，就请纪灵和刘备一起到这个军中来吃饭。吕布啊， 真不愧是三国名将，这个武艺。

0: 超群，一箭射中指尖。那么最后纪灵只好退兵了，刘备的围就这样被解掉了。哎，这个故事的话在历史上是真有其事吗？
1: 哎，真有其事。嗯，辕门射戟的故事啊，《三国志》上面也有记载。哦，
0: 吕布的武功还真不是虚的啊。
1: 对，
0: 不过一年以后啊，吕布又忍不住要攻打刘备了。这个时候刘备没有办法了，只好去投靠啊他一生当中呢可以说最大的一个敌人曹操。而正是曹操帮助他打败了吕布。
1: 就在建安三年十月份，曹操出兵了，很快就攻克了衢州的首府下邳。在白门楼生擒了吕布。吕布这个人呢还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就苦苦的哀求曹操。正好刘备呢当时是坐在贵宾席上。
0: 对，
1: 吕布想，我当初辕门射戟不是对你有救命之恩吗？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回过头来他就对刘备讲，玄德公啊，我现在是阶下囚，而你是座上宾，能不能在曹丞相面前为兄弟美言几句？曹操当时到底杀不杀吕布，曹操真有点两难，犹豫不决。
0: 对，
1: 因为吕布确实是三国时期的第一号猛将。这个时候刘备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神情严肃地对曹操讲了一句非常厉害的话：
2: 公不见丁原董卓之事乎？
0: 真是一句话可以救人，这一句话也可以杀人呐。
1: 刘备这句话不得了，曹操毕竟是一代奸雄啊。
0: 对，
1: 刘备一点，曹操猛然醒悟，所以这个时候曹操已经不再犹豫，马上命令手下将吕布推出辕门斩首。
0: 对，因为曹操确实不想再做董卓第二了啊。你看不到三年的时间，刘备啊就报了吕布夺徐州的仇了。
1: 刘备杀吕布，我觉得我分析下来有两点原因。一个是刘备对吕布确实是恨之入骨，
0: 对，
1: 必有除之而后快。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吕布是三国时期的第一号猛将，武艺盖世。如果吕布一旦为曹操收留，那么曹操就是如虎添翼。这对刘备来讲是后患无穷啊。
0: 刘备进言杀吕布，其实啊已经暗含着把曹操看作自己的未来的敌人这样的一层意思了。那么曹操手下所谓谋士如云呐，难道他们看不出来刘备的居心吗？
1: 当时曹操手下的一位谋士陈玉，就对曹操讲，他说刘备是天下英雄，而且很会笼络人心，我估计刘备必定将来不能为你主公所用，我们现在还不如趁这个机会把刘备除了算了。
0: 依然和吕布的手下说的是一样的。那么曹操像吕布一样没听进去这话吗？
1: 那么曹操经过考虑以后呢，他不同意，他对陈玉讲了，我们现在正在打天下，要网罗天下的人才，如果杀掉刘备的话，那么今后天下的英雄都会为之而心寒，以后谁敢再来投奔我们啊？
0: 对，
1: 我想呢，我们杀了刘备呢是得不偿失的。
0: 您看这一点上，曹操显然就比着程昱啊站得高看得远。
3: 曹操毕竟不是吕布，他对局势有更清晰的掌控，他为了笼络人心才没有杀刘备，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刘备的警惕。实际上刘备被他软禁了起来，但在表面上曹操对刘备非常友好。
1: 刘备跟随曹操到了许昌以后，曹操通过汉献帝封刘备为什么做什么左将军，豫州牧。
0: 所以后来啊人们都称刘备叫刘豫州。但是啊我们在想了，刘备占领过徐州，占领过荆州、益州啊，可是呢这豫州呢人家恰恰是曹操的地盘啊，是曹操送给他的一个虚职。

0: 可却成为他后来啊被人家经常提起的一个称呼。
1: 当然你讲的有道理，尽管这个豫州牧啊是个虚衔，因为当时的豫州是在早曹操的掌控之下，
0: 对，
1: 这是一个挂空名的职衔而已，但是左将军是一个实衔，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上将军衔。
0: 嘿呦，那是高位置啊。
1: 当然高位置、曹操也不过居骑将军嘛，曹操的居骑将军相当现在的大将，那么刘备竟比曹操低一等嘛，上将嘛。
0: 不光是这个官职上面啊离曹操已经不远了，平常起居出行离曹操也很近呢、
1: 对，根据史书的记载，刘备同曹操呢这个是出则同浴，坐则同席。
0: 对，
1: 什么叫出则同浴呢？就是两个人出门的时候坐在一辆马车上面。那么坐则同席的这个关系啊就好的什么，好的像哥儿俩。
0: 听起来这刘备处境相当的好，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曹操对刘备那叫严加防范呢、
1: 曹操实际上当时把刘备实际上是软禁起来，拨给他形式上高规格的对待，
0: 对，
1: 送给他一个左将军的府邸，富丽堂皇，但是在刘备身边安插了很多密探。根据《三国志》的裴松之注的记载啊，有的密探甚至在这个大门紧闭的情况下，他在透过门缝里面向里面窥视，看看刘备到底在干什么事情啊。
0: 哎呀，
1: 无孔不入。
0: 这在当时呢没有什么这个闭路电视，没有什么窃听器啊，只能采取这种比较原始的手段。如果有了现代化的手段啊，我相信什么针孔摄像机啊，什么纽扣式照相机啊，曹操都会用在刘备的身上啊。在许昌这到处都是曹操耳目的地方，刘备呢确实非常的危险，稍有不慎就有杀身之祸啊。那么刘备当时对付这种局面他的诀窍应该在哪里？
1: 说起来很有意思，刘备就躲在左将军的府里，好有一比啊，就像古代的归国千金小姐一样藏在里面。那么我们讲古代又没有电视机了，
0: 对，
1: 那他怎么消磨时间呢，打发时间呢？他于是在左将军府的后花园里面啊，搞了一块空旷地，那么他就在这个空旷地里面种点花，种点蔬菜啊，他就真的就是要做一个女工，做一个老农。
0: 这左将军啊回了家就变成菜农了啊，经营自己那一亩三分的自留地了。哎，我天天种地，看你还能抓住我什么把柄。
1: 刘备伪装的是很好的，但是曹操到底是奸雄啊。尽管刘备使用的韬晦之计，曹操还不是太相信啊。所以曹操为了要试探刘备，有一次呢他就设宴款待刘备，把刘备请来了，两个人一起喝酒，喝到酒兴正浓的时候，曹操就对刘备讲了这么一句话：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当今天下各路诸侯真正称得上英雄的只有你刘使君和我曹孟德，像四世三公出身的袁绍名为各路诸侯的领袖，我看他不过就是一个草包，不足挂齿。
0: 这一段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青梅煮酒论英雄，这实际上呢是曹操对刘备的一个突然袭击。刘备煞费苦心啊，我都已经从左将军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了，你还怎么样？没想到曹操会说自己是英雄，这一惊之下不好，筷子掉地了。
1: 对，也是刘备走运，老天爷帮他的忙，给刘备解了围。刘备讲，我的胆子太小了，我人生一想我筷子都捏不住了，筷子都掉在地上。
0: 所以刘备就想给曹操看，你看我这胆子这么小哈，这你太高估我刘备了，我压根儿不是个英雄，最多我是个狗熊，对不对？我是个草包啊。我所以这一下我

0: 备在那个时候啊，还真不简单呐、
1: 啊。不管怎么样，尽管刘备使用了这么多的韬晦自谋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时的刘备的处境是非常的险恶。刘备要脱离这个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尽快的脱离曹操，尽快的逃离许昌。
0: 对，
1: 那么刘备当然要等待这个机会了。巧，哎，真巧。
0: 对，
1: 建安四年，这个袁术呢被曹操的彻底打败，在这个走投无路之下呢，袁术只能去投奔他的哥哥袁绍。但是袁术要去投奔袁绍，他必须路过曲周，于是刘备就主动请缨，要求曹操让他去带兵去攻打袁术。
0: 刘备向曹操要兵要粮，其实对曹操来说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曹操凭什么要答应刘备的要求？
1: 刘备这个要求是非常合情合理啊。
0: 嗯，
1: 你想想看，有两点。第一，刘备做过曲周牧，
0: 嗯，
1: 对吧，他对曲周的地理形势了如指掌，因为当时袁术要经过曲周嘛。第二，袁术是刘备的死对头，
0: 嗯，
1: 他们两个人多次交过手，
0: 嗯，
1: 所以当时刘备向曹操请缨，要求消灭袁术，曹操一般的情况下曹操是不会怀疑的。
0: 刘备得到了曹操的命令啊，即刻出发，快马加鞭，马不停蹄直奔徐州而去啊，这就如同鸟儿入林啊，神龙入海一样。我估计他在害怕曹操反悔吧。
1: 对呀、啊，
0: 嗯，
1: 这个曹操手下的谋士也看出来了，
0: 嗯，
1: 当时的陈馀还有郭嘉，
0: 嗯，
1: 马上就跑去对曹操讲，我们不杀刘备，但是千万不能放刘备跑，
0: 嗯，
1: 否则的话就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被陈馀和郭嘉一点以后呢，曹操也猛然醒悟过来，觉得不对头，于是马上就派兵去追，但是已经晚了。因为你刚才讲了，刘备是马不停蹄，星夜兼程，片刻不停的直奔曲周而去，所以追兵呢已经赶不上去。
0: 对，所以说啊，在恶劣环境当中，刘备的这种生存谋略啊，真的是让人啊叹为观止，太高明了啊。我们知道他在脱离了曹操之后，他又投靠过袁绍，投靠过刘表，甚至是孙权，但是呢他后来的投靠啊是越投越主动。你说所谓投靠孙权，当时他还没什么地盘，但名义上啊他当时占了荆州，就已经和孙权是平等结盟了。
1: 那当然这是后话了。
0: 嗯，
1: 那么刘备离开了曹操以后呢，在荆州他终于找到了诸葛亮，三顾茅庐把诸葛亮请了出来。
0: 嗯，
1: 诸葛亮出山，这是刘备一生事业的转折点。
0: 对，
1: 从此以后刘备有了诸葛亮的辅助，最后在赤壁之战打败了曹操，
0: 嗯，
1: 夺取了荆州，接下来他又攻取了益州，夺占了刘璋的地盘，
0: 嗯，
1: 最终成就了他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王霸之业。
0: 嗯，所以啊咱们不得不佩服刘备。刘备是黄巾起义时期啊，也就是公元184年的时候就起兵了啊，到占领西川刘璋的地盘的时候啊，他整整过了30年，也就是到公元214年的时候。所以他从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到了一个年逾半百的半大老头了，这一生当中他怎么过来的，其艰辛可想而知。但是他依靠的就是忍辱负重的意志和韬光养晦的谋略，才成就了一番事业。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12，攻心为上，孙权巧计夺荆州，下集。

0: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上回咱们说到，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呢。孙权甚至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刘备，都没能讨回荆州。于是，他决定以破坏孙刘联盟为代价，用战争的手段夺回荆州。但是，东吴大将吕蒙要面对的，那可是被后世称为武圣的关羽啊。关羽早年因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而声名鹊起，后又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英勇无比。就在和吕蒙交手前，他还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呢。那么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吕蒙究竟是如何巧施妙计，以四两拨千斤之势拿下荆州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1: 你好，
0: 请坐。面对声名在外的关羽，这吕蒙采取的策略是怎样的呢？
1: 东吴的吕蒙确实厉害，他当时看到了关羽的一个软肋。虽然关羽刚刚水淹七军，擒了英军，斩了庞德，但是攻打襄樊呢很不顺利。
0: 嗯，
1: 为了让关羽把江陵和公安的部队全部抽出来，增援他的襄樊前线，吕蒙就想出一条妙计。
0: 嗯，
1: 吕蒙这个人呢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当时他就是自己啊生了重病，不能统帅三军了，所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防区，回到了建业，东吴的首都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0: 这个呢在战略上应该叫能而示之不能，这是一种伪装嘛。吕蒙这点小伎俩能骗得过他吗？
1: 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啊，虽然说不上是足智多谋，但关羽我认为他也不是没有军事常识的一介武夫。
0: 嗯，
1: 其实关羽在攻打襄樊的时候呢，对吕蒙也采取了防范之心。
0: 对，
1: 把一部分部队啊留守在江陵和公安，防止吕蒙在背后突然袭击捅上他一刀。
0: 那么看来吕蒙的这一套关羽没有吃，那么此计不成，吕蒙下一步该怎么做？
1: 吕蒙也觉得关羽对他有防范之心，所以继续装病，同时找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陆逊来接替他的职务。
0: 嗯，
1: 当时陆逊不过是个毛头小伙子嘛。
0: 对，
1: 关羽我们知道一直是老子天下第一啊，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啊。
0: 对，
1: 何况是陆逊呢。
0: 嗯，
1: 而且陆逊这个人也非常厉害，他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就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关羽。
0: 哦，
1: 这封信妙了，仅仅吹捧关羽之能事，说关将军啊，你呀、不费吹灰之力水淹七军，建立了丰功伟绩，你关将军用兵如神啊，就是当年战国时期的名将白起，西汉初年的淮阴侯韩信用兵也不过如此，把关羽捧上了天。
0: 嗯，这是典型的假和好真备战
1: 啊。
0: 陆逊可谓叫笑里藏刀啊，但是他的这些糖衣炮弹有没有打中关羽呢？
1: 关羽果真中了陆逊的圈套。
0: 嗯，
1: 看了以后是哈哈大笑。
0: 嗯，
1: 被陆逊灌爆了迷魂汤，所以他就把江陵和公安的部队全部抽出来，增援他的襄樊前线。
0: 嘿，
1: 吕蒙要拿下荆州非常困难。
0: 嗯，
1: 因为关羽呢，他在荆州长江一线呢设置了大量的烽火台。
0: 嗯，
1: 就是古代的一种通信联络工具。
0: 对，
1: 守望在烽火台上的士兵一旦发现了敌情以后呢，就会点起狼烟，这个狼烟呢就是用狼的粪便做燃料。
0: 嗯，
1: 然后点起以后呢，这个狼烟呢就会直冲云霄，据说几百里之外的人都能看到这个烟。
0: 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说的是在西周的末年啊，周幽王呢昏庸无道，他有个宠妃叫褒姒，平常都不笑，于是啊，周幽王呢，他就命人点燃了烽火台，结果当诸侯到达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事儿。褒姒一看，有这么多人来了，没见过，于是就笑了。周幽王是心满意足了，
1: 但是这个事情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当时诸侯都来了，诸侯来了以后，还看见这个情况，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啊，被周幽王忽悠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后来呢，发生了一个真正的情况，就是狼来了。
0: 嗯，
1: 被周幽王废掉的那个王后的父亲啊，
0: 嗯，
1: 联络了一个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 真的来攻打西周的首都高晋，周幽王急了，于是马上就点起了狼烟。这个时候的诸侯都不想再吃上当受骗，所以没有一个人带兵前来请王。结果西周的高晋就被犬戎攻破了，西周王朝也就此而灭亡。
0: 但我想关羽呢，他肯定不会在烽火台上去开这种玩笑。这个时候吕蒙、陆逊该如何突破啊关羽所精心设置的烽火台这道防线呢？
1: 这个呢，当然三国志里面是没有的，是我的一种合理的推测。吕蒙当时想出了一条妙计，就命令他手下的士兵全部给我穿上白衣服，化妆成商人，因为汉代的商人也是穿白衣的。接下来吕蒙把战船改成民船，把所有的士兵都隐藏在民船之中，而东吴的大军就日夜兼程地赶到了烽火台。到了烽火台以后啊，这个吕蒙手下的人对守烽火台的士兵们讲，现在呢长江上的风浪太大了，我们的船子啊没办法行驶，军爷啊行行好，给个方便吧，让我们在烽火台啊避避风，等到风息了以后我们的船再开。那守在烽火台上的士兵有点犹豫不决，这个时候吕蒙手下的人啊见机要行事，他们就马上拿出一大把空枪，军爷啊，给弟兄们买碗酒喝喝吧，表表我们一点心意吧。
0: 对，这种情况其实挺难防备的，因为当时这个东吴的军士都是商人打扮，够具有迷惑性，手头还拿大把的钱过来，那当然不要白不要了，对不对？看来啊，烽火台关羽的那些士兵也就会变成有钱能使鬼推磨中的鬼了吧。
1: 对，守卫的士兵就中了糖衣炮弹，同意让东吴军队的船只停靠在烽火台。到了晚上，民船上的吴国军队发起了突然袭击，把守卫在烽火台的士兵全部生擒活捉。
2: 谁？什么人？
3: 什么人？
1: 这样呢，吕蒙大军呢就毫无障碍，啊，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了荆州城下。
0: 那么突破了这道防线以后，我想消息呢很快就会传到关羽那里。当关羽听到说东吴的军队已经兵临荆州城下了，他什么反应？
1: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所以当时他就责问手下的人，你们为什么不点烽火台？结果手下的人告诉他的事情真相以后，关羽气的是捶胸顿足，说我中了吕贼的奸计了。
4: 吕蒙出战告捷，夺下了烽火台，但这仅仅是他攻占荆州的第一步，因为当时的荆州还有关羽手下的两员大将糜芳和傅士仁把守。那么吕蒙和这二人之间的兵戎相见又究竟会鹿死谁手呢？
1: 夺了烽火台以后，吕蒙要打荆州仍然不容易，因为江陵和公安这两座城市是刘备和关羽长期经营的。
0: 对，
1: 所以这两座城市的城防工事非常坚固，城墙又高又大，壕沟又深又宽，所以吕蒙要硬攻的话还不一定能够马上把它拿得下来。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如果当时的关羽得知荆州围歼的消息，如果关羽马上从襄樊前线撤退，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吕蒙可能是腹背受敌啊。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吕蒙要智取而不能硬攻。
0: 所以各位请看啊，这个夺荆州到现在依然还是吕蒙不断的在施展一个又一个的计谋。那么接下来他所谓的智取又是一个怎样的计谋呢？
1: 吕蒙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他得到了一个情况，知道关羽同他手下的将领糜芳有矛盾，所以吕蒙就决定派出使者去劝说糜芳归降。
0: 糜芳是刘备的小舅子，按理说他们之间关系挺亲近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关羽和糜芳之间有了矛盾呢？
1: 因为关羽在攻打襄樊的时候呢，曾经留下糜芳和傅士仁，两个人负责什么？负责后勤，保障前线的物资供应。结果关羽在攻打襄樊最激烈的时候，糜芳和傅士仁这两个混球没有及时的把粮食运到前线，那我们知道粮食是军队的生命啊。
0: 对，
1: 当时的关羽非常愤怒，就破口大骂糜芳和傅士仁这两个混球，等老子回来以后再收拾你们。 但是关于这句话呢，很快就传到了糜芳和傅士仁的耳中。
0: 嗯，
1: 这两个家伙非常紧张，非常害怕。李谋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他们马上就派出使者去串匣，结果糜芳和傅士仁经不起诱惑，吕蒙军队打来的时候，他们就把城门打开迎接吕蒙的大军进城。
0: 到这儿咱们来看吕蒙这一环扣一环的计策啊，终于献出了最大的成果，他不费一刀一枪就拿下了荆州城。但是咱们经常说啊，打人一拳还要防人一脚，困兽还要犹斗呢，你说这个时候吕蒙是不该考虑一下关羽的反扑呢？
1: 吕蒙占领了荆州以后，马上就采取了很多措施。
0: 嗯，
1: 首先他宣布所有的士兵不能擅取老百姓的一针一线。
0: 嗯，
1: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0: 嗯，
1: 我这里举一个生动的例子。
0: 嗯，
1: 有一次啊，吕蒙手下的一个亲兵啊，拿了老百姓的斗笠，但是这个士兵呢，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吕将军。他说：“吕将军啊，因为天正在下雨，我怕淋湿了我的军服。吕将军，我和你是同乡，希望你吕将军看在同乡的份上，放我一马。”
0: 嗯，
1: 吕蒙听了以后呢，确实是抱有同情心，但是为了要撵民进取，所以后来他还是含着眼泪把自己的老乡给斩首了，严格执行军纪。
0: 嗯，
1: 不仅如此，吕蒙还把荆州城里的仓库里的粮食拿出来救济荆州城内的比较贫困的百姓。
0: 嗯，
1: 所以荆州的老百姓对吕蒙的大军啊非常拥护，非常欢迎。
0: 吕蒙的这招呢，我觉得显然要比曹操他们高明多了。要知道三国时期啊，胜利者在攻占一个城池之后，为了树立自己的军威，往往呢是要来屠城。您瞧，记在曹操账上就有六次屠城，而相比之下，吕蒙这样的人性化的扶危救困呐、啊，那好像老百姓的人心被收买的差不多了。不过我们要说了，在荆州城内还关着很多啊关羽的亲人和亲信，那么这些人的话，吕蒙怎么对待他？
1: 吕蒙一进了荆州，就马上下令不许手下的将士闯入关羽及其将领的府邸，他下令要严格保护关羽家属的以及他手下将士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0: 嗯，
1: 所以当时的将士的家属都非常感激啊。
0: 嗯，
1: 后来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1: 就是后来啊，关羽得知荆州被吕蒙偷袭以后啊，这个时候的关羽想起了生旅联盟，所以他就派出使者来质问吕蒙：“你为什么要破坏生旅联盟啊？”吕蒙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让关羽手下将士的家属告诉使者说：“吕将军对我们比关将军还要好，我们全家平安无事，衣食无忧。”
0: 而此时此刻，关羽呢正准备率兵回来反扑呢，可是关羽的手下听说在荆州城内自己的家属安然无恙，你觉得他的军心会不会涣散呢？
1: 吕蒙的攻心战术啊实在太厉害了，关羽的军队啊彻底瓦解了斗志，有的士兵竟然开了小差，偷偷的溜回了荆州的家中。所以关羽的军队啊，从襄樊退回江陵的途中啊，还没有同吕蒙的军队交锋，就彻底土崩瓦解了。
4: 其实此时的关羽并没有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他手中尚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若关羽能正确把握时机，还有扭转乾坤的机会。但当时的关羽因大意失荆州而失去了理智，孤注一掷地拼命要夺回荆州，却恰好中了吕蒙设下的层层埋伏，结果反而是全军覆没，一代名将败走麦城。
5: 必须从荆州来。
0: 关羽呢，最后是身首异处啊。但是呢，有一点呢，也值得咱们来注意，那就是关羽死后不久啊，东吴大将吕蒙也死了。
1: 你别说，吕蒙之死呢还非常蹊跷，
0: 嗯，
1: 简直我觉得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0: 对，
1: 三国演义里面有这么一段描写，据说啊，孙权夺取了荆州以后啊，举行了庆功酒席，
0: 嗯，
1: 在这个庆功的酒席宴会上面呢，孙权拿着酒杯啊向吕蒙敬酒，吕蒙刚刚接过酒杯要喝啊，突然一把揪住了孙权的衣领，破口大骂孙权说：“孙权，你这个闭眼小儿，子然鼠辈。”
0: 嗯，
1: 什么叫闭眼呢？

0: 说孙权的眼睛有点绿，像外国人，又说孙权的胡子还不是黑的。
1: 嗯，
0: 据说这个孙权的胡子是长着一把紫胡子，所以叫碧眼儿，又说是紫然鼠辈。
1: 嗯，
2: 后来啊，这吕蒙一把推倒孙权，然后呢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啊，怒喝道：“哈，我自破黄金以来，纵横天下30余年，今被辱，一旦以奸计屠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当追吕贼之魂。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也。”孙权是大吃一惊啊，连忙率众将士呢一起进行跪拜。结果这个时候啊，吕蒙是大叫一声倒地，七窍流血而死啊。
0: 三国演义当中啊，关羽显灵还不止一次啊。
1: 嗯，
0: 孙权把关羽斩首以后呢，把关羽的首级呢献给了曹操。
1: 嗯，
0: 曹操非常高兴，就把存放关羽首级的盒子打开，居然这个关羽的头啊，对曹操还瞪斧子吹眼睛啊，把曹操吓得半死。
2: 大王，曹操也就因为这次一下以后啊，然后呢头疼病犯了，到最后呢实在治不了了，死了。好嘛，那么吕蒙真正的死因在历史上究竟是什么呢？
0: 吕蒙要为了夺取荆州不是伤病吗？
2: 对，
0: 其实呢吕蒙身体确实不好
2: 哦，
0: 为了夺取荆州呢，他操劳过度，费尽了心机，真的生了重病。当时的孙权非常焦急，于是就把吕蒙呢迎接到了公安，住进了孙权住的内殿之中。
1: 嗯，
0: 孙权当时请了很多医生为吕蒙治病，而且孙权还下令，如果谁能够治好吕蒙的病，我就赏赐给他1000两黄金。
2: 哟，一国之君能对自己的爱将啊有如此的关心，好像我觉得跟刘关张也差不多了嘛。
0: 我觉得孙权对吕蒙比起刘备对关张，其实我认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2: 嗯，
0: 比如我举个例子，当吕蒙病重的时候，孙权想去探望吕蒙，他又怕吕蒙呢给他行君臣之礼，所以孙权不忍心。于是啊，孙权想了一个办法。
2: 嗯，
0: 当时啊，孙权悄悄的在吕蒙睡的房间里面啊，墙壁上挖了一个洞。
1: 嗯，
0: 孙权就从洞里面去看吕蒙。看到吕蒙病情稍微有点好转，能够稍微吃点东西，孙权就非常高兴。如果吕蒙的病加重了，孙权就非常着急，但终究是无力回天，无济于事，最后吕蒙是一病不起。吕蒙呢是壮年而死，享年仅42岁。吕蒙死后，孙权是悲痛万分，寝食不安。
2: 继关羽之后啊，吕蒙也死了，那么等于吴蜀各损失一员大将，那么对于荆州的争夺会就此画上句号吗？
0: 当然不会，刘备怎么会甘心荆州就这么丢了呢？所以在刘备称帝不久以后，就要调动军队讨伐东吴。接下来就要爆发了一场三国历史上的著名战略，也就是夷陵之战。
3: 夷陵之战和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并称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当时报仇心切、倾全国之兵力的刘备，若能一鼓作气，水陆两军齐头并进，沿江而下，那么攻打东吴必定能够势如破竹。可为什么刘备会落得个火烧连营800里的下场呢？
0: 当时的陆逊啊，最担心的就是刘备这一招棋，水陆俱进。但是想不到的是，刘备放弃了这一军事优势。因为到了夏天以后啊，在长江上作战的水军啊，受不了这个炎热的酷暑啊。刘备抱有同情心，其实是吃不挡兵啊，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刘备抱有同情心，担心水军受不了这个炎热酷暑，结果就把水军全部给撤退到岸上，让他们躲在树林里面避暑。实际上这个刘备很愚蠢，等于是断掉自己的一臂。本来是两个拳头打人，现在是一个拳头打人，怎么能够把对方置于死地呢？
2: 对，
0: 相反你看陆逊就聪明得多，他不计较一层一滴的得失，把自己的部队大踏步的向后撤退，占领了有利的地形。
2: 一般人在第一时间是没办法理解，就是陆逊这种战略性撤退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吧？因为一撤退不就等于给刘备一个进攻的空间吗？
0: 陆逊采取对付刘备的办法是退避三舍，后发制人，以静制动。因为刘备当时气势汹汹前来挑战，而且在阵前是高声叫骂，所以当时的东吴将领们都非常气愤啊，纷纷表示要向东都请战，要同刘备决雌雄。但是你想不到，陆逊这个人真不简单，他年纪虽然轻，但是我们讲他的耐压能力非常强。刘备前来挑战，他就是不理不睬。后来刘备实在没办法了，于是命令他手下的一个将领吴班率领了一批老弱强兵前来挑战。刘备自己率领了8000精兵埋伏在山谷之中，想采用钓鱼的办法等待鱼儿上钩。而这个时候的东吴的将领又忍不住了，又要请战了。陆逊非常厉害，他看出了这是刘备的诱敌之计，所以仍然是高挂免战牌，不理不睬。
2: 那么这一相识啊，双方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啊，我就在想了，刘备的手下是不是连周围夷陵那美好的风光也都看腻了？
0: 对啊，刘备军队开始来的时候士气很旺，气势汹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备的士气越来越下降了。打仗这个事情呢，就是要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以史书上说刘备当时是兵疲力居，技不复生，再想不出什么妙计来了。而这个时候却给陆逊抓住了有利的战机。当时正好到了7月份，天气非常炎热，刘备就很愚蠢地把他的军队驻扎在树林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树林这个地方最容易起火吧，而且当时的天气老天爷不帮刘备的忙，天气干涉，
2: 对，
0: 所以陆逊就想出一条妙计，就决定采用火攻的办法来打败刘备。结果陆逊是有名的火烧连营700里，把刘备打得片甲不留，刘备全军覆没，差点刘备自己都当了陆逊的俘虏。一世枭雄的刘备居然败在一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一介书生的陆逊手中。
2: 说到这儿，孙权呢是彻彻底底的把荆州呢给收回来了，但是呢失去了荆州却恰恰是刘备集团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所以可见荆州实在是太关键了。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2: 让我们下次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一，天子的身世之谜。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公元602年的一天，在一个幽深的巷子里，一个中年人带着孩子迎面碰到一个书生。这书生一看这位大爷啊，不由得脱口而出：“哎呀，公是贵人呐，岂有贵子啊。”这中年人没怎么在意，指指说：“这我孩子在这儿呢。”这时候书生一看这孩子更不得了了，说道：“此小儿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貌，只需年近20岁时必能济世安民。”说完这书生就消失了。哎呀，这中年人听完之后，这话非同小可，济世安民。哎，我这孩子好像正还没有大名学名呢，干脆就给他起名字叫李世民。嗨，唐太宗啊，对，那位父亲他就是唐高祖李渊。李世民为唐朝的社会繁荣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祥和局面，那就是贞观之治。今天我就要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一起为您讲述李世民的传奇故事。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2: 刚才那位书生说此小儿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貌，这得长什么样啊？
1: 什么叫龙凤之姿？用唐人的话来说叫龙筋凤颈，脖子长，眼睛亮，这叫龙凤之姿。天日之貌呢，就像天日是如日中天呢，就是亮堂， 就是这人一走到哪个地方，他放光，光彩照人。
2: 这么说，李世民他整个就是一个阳光少年，
1: 小啊，四岁
2: 啊，那就是阳光儿童。
1: 对，
2: 啊，哎呀，说明
1: 是这么一个少
2: 俊朗的这样一个人。
1: 对，
2: 说到他这个开始出生的时候呢，那史书上就有个记载啊，说这个有二龙戏于这个馆门之外。哎呀，这是好兆头啊，说明他是有这个帝王相，是不是？
1: 这种故事往往都是编出来的、
2: 啊、对，
1: 后世的帝王都会编造一段他出生时候的很神奇这样的故事。
2: 那么这个龙凤之姿天日之貌，这是不是编的呢？
1: 这个体貌特征啊是编不出来的、他就长得确实是这么一个长相。龙金凤金，
2: 对，
1: 很亮堂照人，
2: 小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来这样的与众不同了。
1: 对，
2: 那到大了他还得了？
1: 有一个故事，唐朝人写的小说《裘然客传》。
2: 哎呦，那是写这个风尘三侠啊，裘然客一个，李靖和他的私奔的那个这个老婆红拂女。
1: 对
2: 啊，这当中怎么写李世民的？
1: 写的李世民啊，跟他父亲去到太原以后，都在传说李世民可能有夺天下之志。
2: 哦，
1: 那裘然客也是有野心的，他就把李靖招来，请了一位世外高人，是个道士，来主持一盘棋局，要李靖和李世民对弈，通过下棋看今后的这个夺取天下的气象如何。
2: 哦，来观察观察自己将来潜在的对手。
1: 那边报告，这个滕国公的二公子李世民进来了。
2: 哦，
1: 这一进来，你看那个描写，说他精彩惊人呐、等他长揖而坐下以后呢，神气清朗，满座风声，顾盼伟如也。就是他一进来以后，整个屋里一下子亮堂起来了，眼睛看到哪里，哪里就是一道光。
2: 这种气度往那儿一坐，
1: 对，
2: 那不得了，肯定当时他们几位呢看着都看呆了。
1: 天日之貌啊，本来裘然客是想通过这个考察来决定是否参与争夺天下。道士一看李世民进来，当场把棋推掉，不下了，全盘皆输矣。说裘然客你也甭夺天下了，李靖你也干脆放弃这个野心吧，择主而事之啊，不怕今后没有富贵。
2: 这道士高人，人家
1: 看明白了，
2: 这个人气度不凡，将来可能是帝王。
1: 对，
2: 您看这后来裘然客和这个李靖还真就听了道士的话，
1: 对，
2: 就来投奔李世民了。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传奇人物都会被赋予一些神秘色彩，当然这里面似乎也有一点点那个迷信的色彩。这后面呢就有一幅画，这就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一幅画，我们也比较熟悉的关于李世民的一幅画像啊。这里面呢给人感觉倒是没有什么出奇之处，肚子还有点大可是呢真正的对他体貌特征的描写实际上是这样的啊，说李世民是浓眉，眼窝深陷，胡须微卷，脸部的线条非常硬朗啊，身形矫健，体型特别好，英俊而不失勇武。史书上说的他这副长相，我觉得不太像汉人。那当然了，也有记载说他是混血儿，有的干脆说他纯粹就是胡人。哎，这怎么回事？
1: 您讲到这个他的胡汉混血，或者纯粹胡人血统，这在历史上有的一说。
2: 如果说是胡汉混血，那么这是怎么个关系？
1: 你得从他的上三代上四代算起。李世民的父亲是李渊，李渊的父亲叫李炳，李炳的父亲叫李虎，李虎是西魏北周时候八大柱国之一。
2: 这个八大柱国是什么意思？
1: 西魏北周的国家体制依托的是一套府兵制，那个府兵体制里面最高级别的八个领兵的将领，就是大柱国。
2: 哦，
1: 总共有八大柱国。
2: 这个柱国的建制是不是很像满清时期的那个
1: 八
2: 旗啊？
1: 类似于这样，
2: 类似，
1: 就是部落的组织，
2: 对，
1: 搬到军队里面来的。
2: 那么他们李家啊，就是当时处在这样的一个贵族的位置上面。
1: 对，
2: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八大柱国叫独孤信。独孤信呢，我们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老丈人。
2: 哎，此话怎讲？
1: 他生了七个女儿，号称七仙女啊。
2: 呵，
1: 可是，其中有三个女儿，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明帝做皇后，出来一个皇后。
2: 对，
1: 第七个女儿，最小那个女儿，嫁给了一个人叫做杨坚。
2: 哎，那不就是隋文帝吗？
1: 所以七女儿就成了隋文帝的独孤皇后，也就是杨广的妈妈。
2: 贺隋炀帝的妈妈，
1: 对
2: 啊，独孤皇后。这个独孤皇后呢，很有个性。那历史上呢是有名的，这个善于嫉妒的，所谓叫
1: 妒妇，
2: 对不对？
1: 对。
2: 隋文帝当年其实也很正常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干脆纳一个妃子，娶个小老婆嘛。嗯。让这个独孤皇后知道了以后，坚决反对。哎呀，隋文帝也不示弱，我离家出走表示抗议。不过最后啊，还是拗不过这个独孤皇后，
1: 对，
2: 只好又回来了。其实呢，这还是说明了他们两口子呢感情比较好啊，谁也离不开谁，能够让皇帝死心塌地的这么一个独孤老妻。
1: 第四个女儿，就嫁给了李虎的儿子，叫李炳。
2: 那李炳就应该是李渊的父亲了，
1: 没错，
2: 李世民的爷爷。哎，这独孤家是胡人吧？
1: 当然，鲜卑人。
2: 也就是说，李世民的奶奶就是胡人。
1: 对，
2: 所以他这个肯定是混血下来的。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论起来的话，李渊呐、和这个杨广、隋炀帝，他们两个人应该是两姨的表亲啊。
1: 没错，
2: 啊，表兄弟，
1: 表兄弟。李渊比杨广大三岁，
2: 皇帝那是我姨父，好嘛。
1: 而且历史记载呀、这个隋文帝杨坚非常喜欢李渊
2: 哦，
1: 从小养在宫中，是宫廷里面的小伙伴。
2: 结果这小伙伴长大了以后就成了冤家对头，这是李渊把他表哥打败了表弟。
1: 对
2: 啊，当时李渊是唐国公，李渊娶的老婆是个什么人？
1: 李渊的夫人就是李世民的妈妈，那个是窦氏，典型的鲜卑人。
2: 那这么说，这李世民的妈妈也是个胡人。按照这样的血统相混合的话，李世民身上有多少的胡人血统和多少汉人血统啊？
1: 即使从李虎的儿子李炳独孤四结婚算起，到李世民身上，那也只有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啊。
2: 四分之三是
1: 胡人血统。
2: 胡人血统。
1: 对，
2: 所以他才长成那个样子，就是就我们刚才所形容那个，他跟汉人他显然就不同。
1: 那个正史上就记载，讲李世民的体貌特征有四个字，叫状貌类胡，状貌类似于胡人。
2: 这说的很直截了当啊。刚才您说的这个呢，是表明他们是胡汉混血。
1: 对。
2: 那么有一种说法呢，现在好像似乎呢，听起来也挺有道理，说既然啊李家自称是西凉的时候梁昭武王李杲的后代，那么这李杲按道理说他就压根儿不是汉人，他应该也是胡人。既然这样的话，李家这一支就没有汉人的血统，
1: 就是父系也是个胡的，
2: 就没有一点中原血统。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1: 这个有点问题。因为这个西凉李杲被认为是李唐皇室的祖先，是他们自己冒充的。
2: 您认为这个
1: 就是
2: 他们跟那个李杲是没有关系的吗？
1: 没有关系，那是一个假冒的通谱，冒充这个西凉郡望。实际上在历史上，李唐皇室的先世是河北赵郡人，是赵郡李氏当中的破落户，他不是出身非常高门的。
2: 对，
1: 他冒充一个西凉李杲，当然是攀了一个很荣耀的祖先呢。
2: 那么李世民他们家不论是胡汉混血也好，还是就像他们自称的胡混血，完全没有这个汉人的这个血统也好，好像他们很不以为然，是吧？好像从来都不回避这一点，
1: 他也不用回避这个东西。
2: 甚至你看，他说我是李杲的后代，这还有点是往那个胡人方面
1: 上去攀。对，
2: 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呢？
1: 整个唐朝的人，在这个民族身份的认同上，都不同于此前的朝代，所以用汉人来界定唐朝人是不合适的。你非要说他是什么人，他就叫唐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到了唐朝，民族就是从血统上和文化上都融合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民族应该叫唐人，不应该叫汉人。
3: 至今不少外国人仍然称中国人为唐人，称华人聚居的地方为唐人街，称中国的传统服饰为唐装。唐朝的繁盛穿越了1000多年的时光，如今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2: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好像就是我好像没有什么少数民族多数民族那个之说啊，然后呢民族大融合了以后呢，好像 诞生了很多具有这种特征的一些所谓的混血。
1: 其实他们的从血统上来说，都不是我们讲的纯粹的汉人。
2: 嗯，
1: 他们有没有觉得我是一个胡人呢？
2: 对，我们之前也讲过的大诗人李白，
1: 对，
2: 是吧？那也是胡汉。
1: 文学史上就争论李白到底是胡人是汉人呢？
2: 嗯，
1: 李白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这个问题，因为在唐朝生活不必要说表明自己的这个身份，民族身份。
2: 他干嘛跟我论这个？我妈妈就长得跟我爸爸不太一样嘛，就仅此而已，对不
1: 对？还有刘禹锡也是啊。
2: 哎呀，刘禹锡的身世是出自匈奴啊。
1: 对呀、今天也是这样，不跟你讲刘禹锡是匈奴人，很多人不知道。
2: 那么李世民这种胡汉混血的这种身份呢，似乎呢，也是只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好奇心去区分他。好像当时这种胡汉和亲也好，是混血也好，好像成为一种风尚。这个跟后来唐朝建立以后出现了贞观之治，以及这个盛唐开元天宝这种社会风气，这有没有关系？
1: 有关系。李世民当皇帝以后，他的这种身世，胡汉混血的身世，带给他一个很深的影响。他跟历史上其他许多朝代的皇帝不一样，唐太宗最被称道的民族政策就是叫吉弥政策，对待周边的少数民族啊，他有一份更多的是宽容和尊重，少了的是隔膜和歧视。
2: 所以才会有所谓那种盛唐之风啊，就是开放的、博大的，
1: 对，
2: 对吧？然后呢，自由的、奔放的，里面的血液它都不同。
1: 就是李世民的出生，除了这个胡汉混血的特征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出生于贵戚或者叫贵族。从父系来说很明显，他跟隋朝、跟北周皇室都是亲戚。
2: 人家这个李家跟这个杨家的那是表亲，
1: 一表兄弟，因为他三个女儿嫁给了三个朝代嘛。
2: 对，他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出身呢？
1: 李世民的妈妈窦氏，后来成为窦皇后。这个人出生就非同一般的。
2: 哦，怎么着？
1: 史书上记载，刚生下来就发长过紧，长到三岁的时候，发长过身呐、跟身等长。
2: 放在现在可以搞什么吉尼斯什么头发最长记录去了哈。
1: 对，家世很不一般呐、
2: 是，
1: 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和窦毅大夏柱国将军窦毅生的女儿。
2: 那这样说的话，这窦氏实际上就是北周的皇亲国戚啊，在这个。《旧唐书·窦皇后传》当中就记载了他小的时候就与众不同这么一件事情。大体是说啊，当时周武帝迫于这个突厥的压力啊，就准备呢立突厥可汗的女儿呢为皇后了。
1: 对
2: 啊，赶快跟人家攀门亲戚嘛，打不过人家，对不对？
1: 对。
2: 但是呢，心里面总是有点不舒服，嘎里嘎达的。
1: 他惦记着别的女人。
2: 那这个不是他最情愿的嘛，对不对？
1: 对，
2: 这是没办法的，所以心里不满意的老是流露在脸上。窦氏啊，这个外甥女还小呢，然后就开导舅舅。
1: 对，
2: 说舅舅啊，这个时候啊，突厥还很强，您呐千万不要有情绪，一定要有这个社稷和苍生为重啊。哪天说你跟突厥攀上这门亲戚，他哪天要帮你的话，那南方和关东那不就没事儿了吗？对吧？南方可能当时就属于南朝，
1: 南朝，
2: 这个关东就应该
1: 是北齐，
2: 北齐，所以呢，就先委屈一下自己，于是呢，这个他舅舅的心气就平和多了。你看小小年纪就能说出这番大道理来，这不简单，
1: 这人小鬼大，
2: 不简单。
1: 这样一个人，对李渊、对李世民影响都很大，
2: 对，
1: 就是他的这种从小在宫中长大呀，那种。从小受到的政治斗争的熏陶，使他很有眼光。
2: 我想呢，有这么一位高参做夫人，那李渊还有什么事搞不定呢？有这么一个故事挺有意思的。这个李世民长得很漂亮，但是呢，这李渊呢，可能长得呢有点这个未老先衰啊，叫做高颜面皱，就是说额头很高，这皱纹也很多
1: 比较多。
2: 联想起来那西北的那种老汉那种样子，杨广做了皇帝以后，退朝以后啊，经常拿李渊开玩笑。有一天呢，就当众这个说李渊是阿婆面，
1: 对，
2: 就是拿我们现在话来讲，老太太脸。
1: 对，
2: 哎呦，这李渊气坏了，
1: 回到家，
2: 嗯，
1: 当着他那个窦皇后就哭丧着脸，
2: 对，
1: 说我李渊命苦啊，
2: 嗯，
1: 这皇帝当着众人就说我是阿婆面啊，
2: 对，
1: 那我今后我的子孙后代没法交差了。这个时候窦氏突然啊，就非常欢呼雀跃的说，郎君得恭喜你啊，
2: 哦，
1: 这个说你是阿婆面，阿婆就是堂主
2: 啊，就是一家之主，
1: 那堂主就是唐国公要当家做主，这是多好的一个吉言呢、啊、皇帝说的金口玉言啊，
2: 哎呀，
1: 一下子焕然宾师。
2: 你说这窦氏真的太善解人意，太体贴人，而且冰雪聪明。
1: 对，
2: 你说有这么样一位妈，那李世民你说能不成才吗？李世民他是如此家庭出身，从遗传也好，从这个家世也好，都已经具备了相当好的条件，再加上有这样聪明的这个父亲和母亲在熏陶呢，更不得了。但是李世民出生的时候，正是当时社会上面对他们李家感觉到有一些排挤和压抑的时候啊，这里面呢，我们就得提到这《隋唐演义》和《说唐》这当中啊，这两个版本，是做梦，一个是说隋文帝有天晚上做梦，梦见发大水，树上又结了籽儿，哎呀，第二天起来一问，说这什么梦啊？然后呢，有大臣解梦说，这灾难啊，洪水淹人呐、啊，说明带水的人要造反，
1: 名字里面带水字，
2: 这个木上长子，木子李啊，姓李的人可能要造反。隋文帝这放眼一看，有了，就是他们要造反，谁呀、啊？
1: 刚开始被怀疑的人，一个人叫李浑，三点水一个军，
2: 对，
1: 那带水
2: 的，
1: 而且一调查，李浑的儿子小名叫洪儿，洪水的洪，
2: 呵，
1: 不得了。
2: 对，
1: 这是《隋唐演义》里面讲的。隋文帝就派人说给洪儿赐死，所以李浑其实后来被满门抄斩了。
2: 得，
1: 李渊呢也是李，
2: 也带水
1: 。
2: 哎呀，而且这个水还很深，是渊。
1: 对，而且他们家的这个身份太特殊了，唐国公，
2: 对，
1: 领兵大将在外呀，所以李渊从隋文帝晚年开始，他们的家庭受到的猜忌就非常的严重。
2: 还有一个版本呢，是隋炀帝梦见十八个小孩，就把他给摁倒了，摔倒了，还是怎么怎么样了。这十八子那奸臣旁边一说，
1: 就是、
2: 那也是李呀、啊。
1: 对，
2: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生活的这个气氛都非常的压抑，
1: 从小就危机意识非常强。
2: 就是因为这种危机感，所以李世民的从小其实还是很用功，再加上他天资聪颖，很早就表现出来了与众不同的才能和胆识啊。那是在公元
1: 615年
2: 的时候啊，突厥对隋朝发动了一次袭击啊。这隋炀帝那个时候忍无可忍了，力气出塞侵巡，
1: 突厥打过来以后，他撤到雁门来回防。那么雁门城外几十座城池全都被突厥包围了，而且雁门城有断粮的危险。
2: 哎呦，
1: 那你想，是隋炀帝很狂妄的一个人啊，
2: 对，
1: 可是这一次被围把他吓坏了，当着大臣的面在城墙上抱着那个12岁的小儿子杨镐就哭起来了，当众哭得稀里哗啦的，形势很危机啊。
2: 对
1: 啊，
2: 您说天子被围了，
1: 对，
2: 这事儿那可非同小可啊。所以呢，整个这个国内各路军呐、自然赶快去援救。
1: 对，
2: 但当时呢，就是一个屯卫将军叫云定兴的，隋朝当时啊一个著名的一个武器制造专家，就在他准备要出兵，
1: 他带兵去救驾，
2: 要救驾的时候，他身后站出来一个小伙子，像年小少年吧，啊，这个少年呢就很从容的对这个云大将军就说了，如今呐、我们前要去救援的时候，必须得大张旗鼓、敲锣打鼓的才行。哎呦，他这用意是什么？
1: 因为要去救驾的军队，不管从洛阳来、从太原来，都隔得很远，一下子来不及救。我们只有一股小股部队呀、我们是救驾的先头部队。
2: 对，
1: 怎么办？我们必须要把突厥吓住，否则他知道我们人少，你就不行了。
2: 敌众我寡，拼尽全力去打硬碰硬的仗的话，
1: 肯定是势单力孤啊。
2: 嗯，
1: 怎么办呢？我们要大张军容，要在数十里之间旌旗相续，夜间则真鼓相闻，就是不管日日夜夜呀、晚上看不见就打鼓，白天看得见就竖旗帜。
2: 那么这个云定兴有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1: 他真的就听从了这个少年小将的话，
2: 哎、
1: 张大声势，哎、去开往这个雁门城，被突厥的侦察兵发现了，就飞报这个突厥可汗，说不得了，隋朝大军已经来了，他们的援军气势非常大，
2: 哎，这位呢，向云定兴谏言的英俊少年，正是 18岁的李世民，
1: 这就李世民在历史上第一次亮相，
2: 首次崭露头角，就显示了他不凡的军事眼光和才能。嗯，不简单，真不简单，
1: 绝对的少年英雄。
2: 3岁看大，7岁看老。刚才我们说他这个身世、血统啊、外形啊，以及这个出生时候的那个特殊环境，可能应该能够注定李世民以后就是一个不同凡响之人。如何不同凡响呢？我们将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今天呢，非常的感谢你啊，谢谢。
1: 好，谢谢。
2: 也许对于日后被称为常胜将军的李世民来说，这个雁门解围的计谋啊，似乎显得有些微不足道。在这位旷古绝今的少年英雄李世民的心里，一个又一个的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计谋不断涌出。于是太原起兵少不了他，进军关中也少不了他，也只有他啊，如此智谋的人才会兵变玄武门，才会有贞观之治。好了，文化中国今儿就这么多，明天接着再说。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文化中国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谈话节目，每天晚上19点首播，次日下午13点重播。上海故事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22点30分首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30分重播，播出频率是 FM107.2。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一，心中的李白。
5: 时隔千年，李白仍然活在我们心中。
6: 我们一得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世界上还有这么牛的句子吗？那我们上海人说这话说的下去撒更。
3: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2: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从今天起，我们开讲永远的李白。说起唐诗，您首先会想到谁？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这连孩子都会背啊。另外，不得志的时候，人们会感慨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啊。不想对上司谄媚的时候，更会蹦出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可以说李白的诗影响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延续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艺术力量。那么为什么时隔1000多年，这李白的地位依然不减，他的诗中的字里行间仍能让我们产生那么多的共鸣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说到诗，我觉得李白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咱们今天啊，能不能由近及远的来谈谈李白啊？你先说是现代人，您说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那么喜欢李白呢？
6: 我倒是可以以我为例子来告诉你。
2: 嗯，
6: 有一个笑话，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呢，这个家庭教育不像现在，家长管我们还是管得挺严的。
2: 嗯，
6: 所以有一回呢，我父亲呢带回来一瓶好酒。晚上喝酒的时候，我爸就不让我喝。我那个时候很小。
2: 你想喝？你当时表达
6: 想喝？我觉得，哎，我觉得很好玩。哎呀，哦，大家都说这是好酒。
2: 嗯，
6: 我为什么不能尝一尝？父亲说：“女孩子喝什么酒？”
2: 对呀。
6: 我说：“不对，李白有这么一句诗：‘古来圣贤兼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喝酒的人都可以留名。
2: 对。
6: 那他没说男的女的是吧？那女孩子也可以喝一下。”那我父亲很高兴，因为我把诗背出来
2: 对，
6: 所以他就哎，不错不错不错，哎，你背诗倒背得不错，好，行了，你尝一口吧。
2: 真没想到您还可以靠李白的诗去换酒喝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每个人恐怕都有这种，这个跟李白诗的渊源，比如说最简单的，到8月15的时候，好像人人都会想到那什么，这个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然后呢跑去。去换月饼去了，所以每个人心中都有许多李白的诗句存留着。
6: 也就是说，每个人对李白可能是不同的角度切进去的，但是李白对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说，确确实实还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2: 嗯，
6: 比如说有的网友他就说，那天正好炒股票，他跟一个朋友两个人一早上
7: 啊，然后就赶紧去看那个股票的信息。
2: 嗯，
7: 结果一会儿这边的股票涨上去了，
2: 嗯，
7: 一会儿那边的股票跌下去了，
2: 嗯，
7: 两个人在这个整个一个上午就折腾啊，一会儿抛一会儿买，最后上午收盘的时候一看，既没赔，
2: 嗯，
7: 也没赚。
2: 哦，
7: 这两人说，哎，算了，白忙活，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
2: 李白的
7: 事。哎，咱们游泳去吧。
2: 哦，
7: 下午别吵了。
2: 嘿，这有点意思啊。
7: 因为他没什么成就感，然后觉得哎呀有点失落，但是失落了能不能一定要放在心上呢？不一定。我怎么把这个情绪排遣掉？借用了李白一首诗。
2: 这李白的诗啊，普及率实在太高了啊！什么人出口那就是李白的诗。
7: 对对对。
2: 第二个呢，就是说，似乎我们能想到的那些情绪，喜怒哀乐，都能够用李白的诗来印证我们的这些情绪，非常的万能。
7: 李白有很多的佳句，都是我们家喻户晓的。
2: 嗯，
7: 比如说，我们一得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世界上还有这么牛的句子吗？
2: 对。另外，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会说：
7: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呐。
2: 还有我们哀伤的时候：
7: 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
2: 长相思催心肝呐。还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7: 真是绝了。
2: 所以这李白的诗句啊，真是叫多一个字嫌多，少一个字嫌少。
7: 是是，
2: 改任何的一个字都变味了。
7: 对 对, 对, 对, 对。
2: 哎呀，但是我在想啊，你说咱们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的诗人，他们也表达我们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可是为什么就没有其他人能够像李白这样这么受到我们中国人的崇拜呢？
7: 每一个著名的诗人或者说一流的诗人，他在表达情感的时候也一定是一种一流的表达方法
2: 啊。对，
7: 但是呢，表达出来的方式，那种激动人心的那种效果，那跟李白不一样。
2: 嗯，有什么不同？
7: 那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读李白的诗，我就觉得每当读到李白的句子的时候，
2: 嗯，
7: 我就会觉得我整个的人的心是被激荡起来的。我觉得它是叫做尽情尽兴。
2: 嗯，
7: 那我们上海人说这话说的小气撒更
2: 哦，
7: 讲到你别人不能再用词语来做形容了，很痛快。
2: 就是情绪上发挥到极致了，那种表达已经到极致了，
7: 把话都说到极致了，然后你觉得太痛快了，是吧？
2: 对，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7: 他说：“天生我材必有用。”
2: 嗯，
7: 那当然有点狂。千金散尽还复来，你怕什么？你用啊，把钱用完了，我照样明天还能赚回来。
2: 对，
7: 那你说还能怎么说？
2: 没法说了，
7: 没法说了。
2: 对，
7: 可能读其他的诗人你没那么解气。
2: 对，
7: 然后读了李白的诗，你一下子把所有的这个情绪全部释放。
2: 也就是因为啊，他的这种表达达到了极致，让我们现在读来啊依然感觉到过瘾。当我们有烦恼也好，有其他的情绪也好，我们就会觉得从李白的诗当中能够得到一种解放。
7: 您说到这个时候，我倒还得告诉你一件趣事儿
2: 啊。
7: 曾经我有一个小白领的朋友，有一次他受了上司的委屈，晚上回来想不通，结果就反反复复的念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念了十来遍就睡着了。
2: 呵，
7: 第二天早上去上班，什么事儿也没有了。
2: 哦，这都变成了一个心理疏导的咒语了。
7: 是啊，我们的生活节奏，我们的工作节奏都太快了，然后我们每天承受很多的压力，这样的话我们也会需要一种释放。但是这样的释放我们能不能通过吟诵诗歌来达到呢？我们能不能不要用那种，比如说现在有的白领因为情绪很紧张，所以呢下了班以后跑到一个酒吧里头去砸枕头。
2: 对对对，
7: 砸的那个鸭毛的那个片到处乱飞。
2: 对对，还有就是直接砸砖头、砸榔头。
7: 对，
2: 然后砸玻璃。
7: 哎，可不要砸自己啊。
2: 甚至还有一些发泄吧里面想的更绝，那这个在前面立个沙袋，上面呢你愿意把你老板的像挂在上面，然后你对着沙袋打。嗯，最绝的 是靶场现在也开始提供这种照片了，可以让
7: 靶场上写也金波，
2: 你就打你就谁对我要是有恨的话你就去打，
7: 是啊，
8: 这样的一种化解方
7: 式。现在学生也是这样，我在国外看到有些这个战争遗留下来的大炮，
8: 对，
7: 架起来架在这个学校，但是那个炮筒是对着教师办公室。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些方法虽然也能解题，但是我觉得不是我们现代文明社会应该提倡的。我们如果说有一些师的修养，有一些

0: 现代人啊，我真是很感动。
1: 在您刚才说到的那个李白八当中啊，还做了个评选啊，这里边呢有几个李白之最啊。
0: 对，
1: 说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号称是最狂傲不羁的句子。哎，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号称呢是最有气势、有气魄和有豪情的诗句。
0: 对，
1: 他的诗文真的是说出了别人所说不出的那些话。
0: 对，
1: 别人即便想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可是李白说出来了，这也许就是他带给我们现代人或者他身后人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财富。时至今日，李白还是活在人们心中，他的诗歌吟诵千年依然光彩熠熠，他的精神流转万世仍旧让人折服。在岁月的长河中永不消逝的，除了李白的诗篇与豪情之外，还有关于诗仙的种种传说。
0: 我在做这个唐诗学研究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么一个特点，认识一个诗人总是读他的作品，但是李白不是。人们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李白的自己的诗歌当中所描写的事实，而是很多的传说。比如说根据学者的考证，李白是生病过世的，他的死那么频繁好像不行。李白的诗歌当中有很多咏月亮的诗，然后李白又是一个很喜欢喝酒的人，所以呢人们就把月亮和酒联系在一起。
1: 人们念念不忘的是举杯邀明月，是对影成三人呢。
0: 对呀、
1: 哎呦，你这样轻易放过月亮可不行。
0: 是，所以人们就要把他的去世也要美化成李白那天喝了酒，一个人驾着小船在长江的采石矶边上荡漾过去，天上有一个月亮照在水面上，李白就想，怎么天上有一个月亮，水中还有一个月亮，哎呀，月亮应该把它捞起来，所以就窜下去了。这个时候大家就看到一条金鱼过来，李白就骑上那条金鱼一下子飞升上天了。这样的一些记载后来在很多的诗人咏李白的时候都会用到，也没有人去研究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直到现在很多人也会相信，因为现在采石矶啊，马鞍山当涂采石矶至今还有李白的衣冠冢，像模像样的呀。
0: 您说起这个衣冠冢来还真有意思了。中唐的时候白居易曾经有过一首诗咏的就是采石矶的李白坟。那说明这个衣冠冢很早就有了，
1: 那个时代人们就已经把它当成李白的坟了。
0: 对，这样的传说大家都很愿意接受，传的最广泛的那就是李白在京城里面蔑视权贵的传说。这太多太多了。
1: 咱们提几个例子好不好，就是现在咱们要到那个华山去旅游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一个叫李白啊骑驴处。
0: 有一次李白就骑着一匹毛驴经过华阴县城，不下驴，直径的骑着驴走进去。那县令是很恼怒，说你是何人，居然敢骑一匹毛驴骑进来，像什么话，赶快把你的名字报过来。李白说，我一报你得吓死。我告诉你我是谁，我就是那个我吐的时候皇上用他的手巾给我接吐的那个人。我曾经就是让高力士脱过靴的那个人，我曾经是让杨贵妃给我磨过墨的那个人。哎呦，那县令吓坏了，赶紧翻身从位子上下来。那其实李白骑驴这件事儿呢，真是没谱了，完全是编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为了呼应李白是蔑视权贵，然后他是可以平交王侯的，对谁我们都可以平起平坐的。
1: 可能编故事那位他当时受什么委屈，然后就借李白这个故事来表现出来，别以为你当官的又有什么了不起。
0: 是啊，他就宣泄了。
1: 对，
0: 所以李白的很多的传说在历代一次一次的被别人加上很多的色彩，一次一次的传颂，这个是跟我们封建时代的那些怀才不遇的读书人那些已经成为官吏，然后他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间怎么来调节自己的心理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是后来的人非常

0: 喜欢李白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
1: 对，
2: 种种传说寄托了人们对诗仙的尊崇与喜爱。那么当我们拂去神秘的面纱，走进1000多年前真实的李白，究竟是怎样的人格魅力使他穿越古今，拥有众多的粉丝呢？
0: 李白实际上他有很多地方是跟盛唐的诗人是不一样的。
1: 他不一样在哪里啊？
0: 他对自己设立的那个人生目标是非常宏大的。他曾经自己说过的叫做愿为辅弼，这个辅弼就是做宰相，
1: 对，
0: 辅助君王实现这个既社稷既昌盛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对，
0: 我很少看到第二个唐人唐诗人也像李白一样一开口就说我的理想就是做宰相啊，再往下的官我不做的，这个没有。
1: 有人就说了，李白这个人呐，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啊？别的人人家都觉得从低了做起，慢慢往上走，李白上来就给自己定这么高一个目标，那么岂不很难实现吗？
0: 正是因为他的目标定得很高，而且也不会马上就实现，所以呢，每一次碰到困难以后呢，他发牢骚，他碰到困难，那这人总是有七情六欲的，
1: 对，
0: 而且李白这个人又特别的直率，别人是喜怒不形于色，他是形于色，高兴了就展示给你看，不高兴了也要展示给你看，比如说他碰到困难了以后，典型的有一个叫做《行路难三首》的诗歌，
1: 对，
0: 就说我走路难，什么叫走路难？就人生的道路很难走，仕途很艰辛，这行路难啊，他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你看我倒霉吧，这么宽的路我怎么就走不出去，接下去一堆牢骚，停杯投盏不能食，我把酒杯放下，把筷子扔了，我吃不下，很难受，拔剑四顾心茫然，你看他什么形象，完了我这怒火冲天，我就想杀人，我把剑拔出来，最后杀谁啊我也不知道，拔剑四顾看半天杀谁啊，心茫然，然后呢话锋一转，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情绪一下子就扭过来，没关系吧，过掉了嘛，然后我继续向前，你看我总有一天达到目的的，所以他每次这个情绪都是这样高涨。那你看在读他的诗歌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前面的情绪跟他一样，很悲伤很悲哀，然后我过不去，读到后面一看，我马上也被感染了。
1: 我太赞成了，很多人呢在引用李白诗的时候遇到这种牢骚话，他们多数都用前半部分啊，把那个牢骚的那个劲儿呢发泄完，他们很少去关注后面这部分，其实后面这部分才是李白的精髓，
0: 对，
1: 就是颓废只是短暂的，
0: 对，
1: 接下来我对前途依然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激情，还要继续向前拼搏，
0: 这是他非常可爱的地方，
1: 或者说我们换种说法，他是率真，那一个真
0: 性情，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李白当年打动那么多的读者，拥有那么多的粉丝，其实都是为他的艺术语言、诗歌艺术，加上他的为人，所折服。
1: 对，
0: 当年他非常有人气，李白斗酒诗百篇，速度很快，诗又做得那么惊风雨、泣鬼神，引来一堆人要瞻仰他的风采。
1: 对，
0: 他到哪儿都是中心，在他周边的人很快的会被他吸引。杜甫也是这个粉丝群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粉丝。
1: 您既然说到杜甫和李白了，咱们就要说了，在中国的这个古代文学啊，诗坛上堪称双星的啊，这个李白、杜甫，杜甫眼中看到的那个李白，可能更接近于真实，那又是怎样的一个形象？
0: 对，因为那个时候的文人的生活啊，我估计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喝酒、作诗、聊天儿，能在一个聚会的场合，两个人认识了，这个大概在天宝三载。这个时候的李白实际上他的情绪并不很好，因为李白已经从京城离开，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李白这个人呢，一喝酒一作诗一砍大山，那完全就是一个非常灿烂夺目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1: 对，
0: 他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
1: 嗯，
0: 那你想杜甫在那样的一种场合里见到李白，首先是一种敬畏心，然后是一种就像我们现在看明星一样，
1: 对，
0: 总是要一展他的风采，
1: 这种感觉我觉得拿现在来说，就是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个 自己仰慕已久的文化巨星啊，明星，对不对？
0: 是是，没准还要让他签名。
1: 哎，要签名，签名还排不上队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那么李白见的那天在那个饭桌上见的杜甫的时候呢，你想那个时候人们关心什么？因为李白刚刚从朝廷里面离开。
1: 对。
0: 而且你看他在京城里头又做了那些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啊，没错。
0: 所以李白呢，酒兴一起呢，然后就给大家吹。
1: 对，我估计当时啊，就有关于
0: 摆龙门阵，对对
1: 对对对，那些什么传说，估计都说出来了，脱靴了、淹没了、哦、等等这些典故，
0: 对对对对，
1: 可能他在酒席宴上
0: 全吹出来了。对，龙精兽兔，哎，这些全传出来了。
1: 啊、对。
0: 然后呢，他眉飞色舞的在那说，然后又很多的诗歌，然后展现。所以杜甫一见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嗯，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杜甫跟李白的
1: 第一次接触，
0: 嗯，第一次见面。
1: 那么之后，这个杜甫在和李白的接触的过程当中，这种印象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0: 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酒仙，
1: 对，
0: 他是一个谪仙下凡，你看多了不起的人。然后你看他喝酒了以后，那个状态可以到达如此高的境界，
3: 对对对，
0: 太了不得了。
1: 哦，所以《饮中八仙歌》当中就是那个李白一斗诗百篇，后来或者李白斗酒诗百篇当中，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那个对他的才华多么仰慕啊！
0: 对对对对，然后慢慢的接触了以后呢，杜甫对李白越来越了解，然后就开始同情李白的怀才不遇，然后联系到自己，因为杜甫那个时候自己也没有什么官职，
1: 对，
0: 联系到自己那么多年的奔波，然后这种同情心会油然而生。嗯，所以在整个的诗歌我们把它联系起来看的话呢，李白的这种酒仙的形象，这种平交王侯啊，也不把天子放在眼里，
1: 对，
0: 都是从杜甫的笔下流出来的。
1: 嗯，所以杜甫真的做到了对李白的推崇，也为后世人们心目当中那个李白增加了很多的分儿啊。
0: 是、嗯、增加了，几乎都是先是他堆的分儿，
1: 他先的加的分儿、
0: 哎、他堆的分
1: 儿，
0: 而且因为他是杜甫，所以他说的话就很有分量。
1: 所以啊，同时代的两位诗坛巨人之间呐、啊，真的叫同病相怜，惺惺相惜。
0: 对
1: 啊，相互促进。我们今天说这么多李白，就觉得他这个人呐、啊，实在是太丰富了。他的诗歌和他在人们心中的这种地位，可以说是经久不衰啊。
0: 每一个人解读李白，都会有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李白。其实李白当初在唐代的话，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个读书的人。嗯、他跟我们今天，也许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是一样的。
1: 嗯，
0: 他的喜怒哀乐跟我们今天的人的喜怒哀乐也是相通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底下去读李白，都会读出一个崭新的李白。
1: 嗯，
0: 所以我想李白的研究其实是很开放性的，他也具有无限性、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个朋友来读。我想也许以后就会有更多的人坐在我的位置上来解读李白了。
1: 希望李白的精神和关于李白的研究能够代代传承下去。关于李白，咱们下次再说。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4: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时慧眼伯乐孙权的用人艺术。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说起这三国的魏蜀吴啊，其中东吴的首领孙权给人的印象总不及另外两位曹操和刘备来的那么深刻。这也难怪，在政治正统性上，东吴那比不上以汉王朝的继承者自居的蜀汉；在综合实力上，那更远远逊色于土地富饶、人口最多的曹魏啊。就是在小说《三国演义》当中，这东吴也是居于配角的地位。而且呢，孙权给人还有一个印象，他是继承了父兄打下的基业，和他个人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那么孙权是不是只是一个吃现成饭的君王？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5: 你好，
1: 请坐。孙权从他哥哥孙策手里面接管了东吴，他是不是就可以 舒舒服服安安稳稳的吃现成饭了呢？
3: 看起来孙权这个现成饭呢是吃不安稳的。嗯。

0: 为他哥哥孙策打下了江东政权以后啊，
1: 对，
0: 很快的就突然被刺客刺杀了。孙子死的时候年纪非常轻，只有26岁，英年早逝。
1: 对，
0: 而且他打下江东呢只有6年时间，
1: 嗯，
0: 政权都没有稳固。所以根据三国志上面的记载呢，孙策立事热切，恩泽未洽，一旦清允，市民狼狈，颇有同意。就是孙策虽然占领了江东，但是基础还没打稳。
1: 这么说来，孙策靠武力征服的这个江东还是个烂摊子，没有安稳好人心，是不是江东人当时还没有把他们孙家当成自己人呢？
0: 首先我们来看，
1: 嗯，
0: 孙策当时占领了江东的6个郡，
1: 嗯，
0: 实际上这个6个郡呢，很多地方的势力呢还没有真正的归附于孙氏政权。
1: 哦，
0: 比如说，
1: 嗯，
0: 南方氏族，他们就没有同孙权结成真正意义上的牢固的君臣关系。
1: 嗯，
0: 北方的氏族当时呢，因为为了躲避战乱，暂时离开了北方。但是他们现在看到孙策突然去世，
1: 嗯，
0: 觉得孙氏政权已经不稳定了，所以就想离开南方，投奔曹操。
1: 嗯，
0: 啊，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在孙氏政权里面有一些图谋不轨分子啊，他们既看到孙权继位啊，他们眼睛红了。
1: 对，
0: 他们认为你孙权凭什么要继承江东的基业啊？我也心生啊，我也可以继承孙氏的基业啊，
1: 嗯，
0: 所以他们也想趁孙策之时夺取江东政权，所以这个形势是非常的严重。
1: 哎，嗯，那么这么说来啊，孙权根本就不像我们读《三国演义》时候啊所想到的那样，那是个坐享其成的这么一个人，他接手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啊。当时的孙权年仅18岁，到现在你说他连胡子都没长齐呢，把这样的一个江东基业托付给他，你说他哥哥孙策能放心吗？
0: 哎，你别看孙权只有18岁，是个毛头小伙子，
1: 嗯，
0: 但是孙权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
1: 哦，
0: 因为他年幼的时候呢，他就跟着他哥哥南征北战，
1: 嗯，
0: 哎，他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都得到历练。在孙权统治以后呢，他培养、启用、选拔了一大批政治军事人才，不仅巩固了江东的基业，而且呢还了不起啊，很了不起啊，而且他在赤壁之战中打败了当时最为强大的甚至是不可一世的曹操，
1: 嗯，
0: 接下来在夷陵之战中又打败了枭雄刘备，
1: 嗯，
0: 对吧？所以在我们讲，孙权不仅巩固了江东政权，而且在他统治时期大大的扩展了东吴的版图。
1: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孙权拿出来的成绩相当的不错，这就跟咱们在三国演义当中那种印象啊是不一样的。三国演义当中咱们太多的注意力都去看刘备和曹操了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看一看孙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才，如何打理他哥哥留下的这个烂摊子，他又用了哪些人帮助自己完成这个事业呢？
0: 其实在三国时期啊，
1: 嗯，
0: 东吴的人才济济，真的是不得了。
1: 嗯
0: 啊，我可以说啊，东吴确实也是战将如云，谋臣如云。
1: 嗯，
0: 东吴的人才相当多，但是在众多的人才当中，有4个人非常了不起，
1: 哦，
0: 是第一流的人才。
1: 嗯，
0: 可以称得上是东吴政权的4大支柱，就是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
1: 嗯，
0: 在这个4个人当中，
1: 嗯，
0: 我们知道周瑜不要说了，大家很熟悉，
1: 嗯，
0: 文武全才。但是是他哥哥孙策留给他弟弟的，
1: 嗯，
0: 但是其他3个人啊都是孙权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
1: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说一说哈。鲁肃，咱们知道周瑜之后那就是鲁肃嘛，三国演义当中这个鲁肃啊被刻画成一个忠厚老实的甚至有点迂腐的人，那么历史上的鲁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孙权又是如何用好鲁肃的呢？
0: 《三国演义》上的鲁肃和历史上的鲁肃啊，出了太大了。
1: 哦，
0: 历史上的鲁肃啊，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1: 我们都知道，这个鲁肃和周瑜的关系呢，很好。那周瑜向孙权推荐过鲁肃，说他有王佐之才，是不是这鲁肃被孙权赏识，还完全靠周瑜推荐呢？
0: 不完全是这样。
1: 嗯，
0: 鲁肃和周瑜的关系很好，周瑜经常在孙权面前讲鲁肃的好话，
1: 嗯，
0: 但是我们知道东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大臣，
1: 嗯，
0: 就是张昭嘛，
1: 哎，
0: 对吧，
1: 嗯，
0: 文臣之首就是张昭。
1: 对，
0: 但是张昭很看不起鲁肃，他经常在 孙权面前讲鲁肃的坏话。
1: 嗯，
0: 有这么一段记载，张昭对孙权说啊，说年少出书唯可用，
1: 但是用不用鲁肃，那关键还是要看孙权嘛。
0: 对
1: 啊，那么鲁肃到底是如何打动了孙权？
0: 鲁肃一出场啊，我觉得就有惊人之笔。
1: 嗯，
0: 当时鲁肃见了孙权以后啊，两人谈得非常投机。
1: 嗯，
0: 我可以讲两人正有相见恨晚之感。
1: 嗯，
0: 当时的孙权就问鲁肃，
1: 嗯，
0: 说我继承了父兄的基业，
1: 嗯，
0: 我想干一番当年齐桓公和晋文公这样的霸业，
1: 哦，
0: 请你鲁先生啊给我指教一番。鲁肃就对孙权说啊，这番话是惊天动地的，
1: 嗯，
0: 曹操不可捉除，为将军计，唯有顶住江东，以观天下之气，剿除皇祖，进发刘表，尽长江所及，居而有之，然后建好帝王，以图天下。他的意思是当今的天下曹操的力量是最强的，
1: 嗯，
0: 你将军要一下子消灭曹操，这是绝对不可能。
1: 嗯，
0: 为今之计，我们必须先要把眼前的敌人消灭掉，就是江夏的王族。
1: 对，
0: 消灭了王族以后，我们就可以趁机夺取刘表的荆州。
1: 嗯，
0: 等到把荆州夺取了以后，我们继续向长江的上游进军，夺取刘璋的益州。
1: 嗯，
0: 等到把荆州和益州拿下来以后，主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权。
1: 这番话不知道各位听得有没有点耳熟的感觉哈、啊？当年诸葛亮的隆中对当中也提出来，那是要跨有荆益啊，也是要占领荆州和益州。你看鲁肃这个建议，所以后人有人就说了，这堪称叫东吴版的隆中对啊，
0: 他还比诸葛亮的隆中对要早了七年
1: 哦。
0: 所以由此说明啊，鲁肃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1: 那您看刘备、曹操他们的成功都因为呢是坚决贯彻了自己正确的啊宏观战略。之前节目咱们曾经讲过，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那是隆中对。那看来鲁肃的这一番战略策划对于孙权来说那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呀。
0: 所以孙权马上毫不犹豫的采纳了鲁肃的这个战略的规划。
1: 嗯，哎呀，有了宏观战略规划那就要付诸于行动吧，有人要执行，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需要的人才呢就更多了。孙权在接下来又启用一些什么样的人？
0: 鲁肃去世以后、
1: 嗯、
0: 出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1: 嗯、
0: 就是吕蒙、吕子明。吕蒙这个人呢，实际上不仅是孙权启用的，还是孙权一手培养的。
1: 吕蒙啊，熟读三国的朋友太熟悉了啊，白衣渡江，奇袭荆州，东吴重要人物。他是怎样被孙权给培养起来的？
0: 说起来呢，吕蒙这个人呢，早年吕蒙啊，是有勇无谋的，因为他小时候家里穷啊，读不起书啊，没有多大的文化，几乎我可以讲他是个文盲。当时有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吕蒙必须向孙权汇报，但是他不会写书信啊，所以吕蒙这个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他要向孙权汇报军情的时候呢，请人捉刀代笔。
1: 就是我口述啊，你给我记录下来好吗？大字不识几个的一介武夫，可是为什么后来竟然能够成为东吴一位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支柱人物的呢？
0: 孙权看到了吕蒙是可用之才，
1: 嗯，
0: 所以孙权当时就想培养吕蒙，所以他就对吕蒙语重心长地说啊，吕子明啊，
1: 嗯，
0: 我已经提拔你为高级将领。
1: 对，
0: 但是我现在希望你能够提高你的文化素质、
1: 嗯、
0: 但是当时吕蒙就对孙权说，我在军队当中的事情太多了，实在没有时间读书啊，主公啊，请你原谅吧。
1: 吕蒙那个时候作为一介武夫，他肯定在想，嗨，我是带兵打仗的，对不对？我凭武力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读书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个时候啊，就看孙权怎么说服他了。
0: 孙权当时就对吕蒙说，
1: 嗯，
0: 你说你公务繁忙，军中的公务繁忙，
1: 对、
0: 你和我相比怎么样？我现在作为东吴的一国之君啊，我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啊。
1: 嗯，
0: 尽管如此，我还抓紧时间拼命的读各种书籍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我要你读书难道是要你日后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吗？我要你读书啊，无非是想你开阔一点眼界、
1: 嗯、
0: 懂得一点文韬武略。
1: 是啊，我不过就是让你多识几个字也好，省得我再花钱给你雇秘书啊。
0: 从此以后呢，吕蒙真的就发奋读书， 而且水平日益提高。
1: 嗯，
0: 我举个例子，

0: 时的鲁肃啊有点看不起吕蒙，认为吕蒙不过是个大老粗。有一次呢，鲁肃来到了吕蒙的营地，和吕蒙经过一番辩论以后啊，鲁肃惊奇地发现啊，吕蒙的水平大有提高啊，所以当时鲁肃就拍着吕蒙的肩膀说啊，哎呀，看来你已经不是吴下的那个阿蒙了。吕蒙也毫不谦虚，他得意洋洋地说，士别三日，皆跟刮目相看嘛。
1: 哎，这就是成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出处啊，能将吕蒙这样的一个打字不识几个的文盲最后培养成为啊智勇双全的这个支柱型人才，那你看看
0: 孙权之所以能够成就他的王霸之业，我觉得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孙权不仅善于使用人才，孙权同时还善于化解他部下将领的矛盾，把人才能够紧紧地团结在他自己的周围，因为这个一个集团里面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吧，他很善于化解部下的矛盾，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孙权很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
1: 能够营造一个同心同德的和谐氛围哈。那么咱们来看看最典型的事例是什么？
0: 孙权手下有两个很重要的将领，一个是甘宁，一个是凌统。就甘宁和凌统之间有解不开的仇恨，
1: 甘宁和凌统之间有杀父之仇啊。三国演义当中就有描写，说那一次啊，孙权领兵去讨伐黄祖，结果呢在江中大战，孙权的部将凌操，也就是凌统的父亲，一个人冲在最前面啊，很快杀入了这个当时江夏的夏口，结果呢被那个时候啊还身在黄祖营中的甘宁甘兴霸是一箭射死。
0: 甘宁虽然杀了凌操救了王祖，但是并没有得到王祖的重用，甘宁一气之下就投奔了孙权。孙权得到了甘宁以后啊，孙权非常高兴，他说啊，吾的甘兴霸必定能够打败王祖。但是这样一来以后啊，凌统就更加发火了，所以当时的凌统一气之下居然拔出宝剑要同甘宁拼命。
1: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啊，凌统的心态呢我们也非常的能够理解啊。那么孙权该如何处理这两个人之间的仇恨呢？
0: 建安21年，曹操率领40万大军攻打江东的战略要地鲁须口。孙权这个时候呢也率领7万大军进行抵御。在两军交锋的时候呢，当时甘宁建立了一个真的了不起的一个盖世奇功。当天晚上甘宁居然带着100名勇士啊偷袭魏营。
1: 这就是三国演义当中的百计劫魏营啊，啊当然这个字现在都统一为旗了啊，百旗劫曹营啊，这是一次壮举啊。
0: 这样一来以后，凌统眼睛就更红了吗？对吧，他的杀父之仇的敌人建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所以当时的凌统也熬不住了。于是他就主动向孙权请战了，我也要带领3000骑兵和曹孟德决死战。
2: 由于凌统立功心切，没有提防对方射来的暗箭，中箭落马。就在这危急关头，吴军阵营射来的一支箭正中敌将，救了凌统的性命。
0: 凌统获救以后回到大营之中，就向主公孙权拜谢救命之恩啊。孙权说不要谢我，是甘兴霸救的你，这个是凌统绝对没有想到的。所以这样一来他们两人的矛盾完全化解了。
1: 其实孙权之前是一直不让甘宁和凌统两个人见面的，但这次凌统出战啊，孙权特意带了甘宁在旁边观战啊，所以甘宁这一出手救了凌统，孙权就此啊就把他们之间的那种仇恨化解掉了。所以从这个《三国演义》这段描写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孙权确实会做思想工作。
0: 孙权善于用人，我们讲在三国历史上可以说得上数一数二的，和同时期的曹操、刘备相比，我觉得毫不逊色。
1: 对，
0: 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皇帝一样的，在他的创业阶段往往能够不拘一格的破过使用人才。
1: 对，
0: 孙权当然具有这样的素质了。但是到了晚年，孙权也犯了历史上很多皇帝同样所犯的错误。江东政权巩固了，孙权也都登上了九五之尊，孙权的用人政策呢就发生了变化，他就开始拆机工程。在这个当中，我觉得陆逊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1: 这就说到了东吴四大支柱的最后一位陆逊啊。我们要说陆逊的故事呢，大家都 非常的清楚，夷陵之战当中孙权大胆启用陆逊，并且让他放手去干。夷陵之战以后他还把陆逊放到了丞相的位置之上。但是三国演义当中啊，没有交代这陆逊是怎么死的。实际上在历史上，陆逊呢、恰恰是被孙权给逼死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陆逊确实是给孙权逼死的。那么为什么两人会发生矛盾呢？孙权和陆逊之所以会发生矛盾，主要是孙权晚年立太子的问题上面。孙权晚年立了太子，这个太子的名字叫孙和。但是当时啊，孙权又宠爱另外一个儿子鲁王孙霸。结果呢，孙权做了一个荒唐的事情。太子和藩王之间啊，两人在政治待遇、政治地位上几乎没有差别。这个事情呢是很危险的。
1: 对，
0: 当时的陆逊啊，处于忠君爱国的角度啊，他就对孙权说啊，这个太子是国之储君，是未来的皇帝，现在的鲁王孙霸居然要和太子平起平坐。我觉得这样不妥，以后啊肯定会引起政局的混乱。其实陆逊是出于好意，
1: 对，
0: 但孙权认为陆逊是干预他的家事。因为立太子是我自己身家的事情，你陆逊有什么资格来干预我的家事呢？
1: 对，
0: 这是一个原因。
1: 看起来这倒是个导火索，不过我觉得都挺正常的，因为陆逊的干预啊，尽管孙权说你干预了我的家事，但实际上这个家事那也是国事啊。所以如果说因为这个原因就逼死陆逊，恐怕我觉得这个站不住脚。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存在啊？
0: 背后啊，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孙权对孙策这一股势力呢，还是有所顾忌的。
1: 您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孙策势力的问题啊，从我们看《三国演义》当中来看，孙策和孙权哥俩关系那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到这个时候，孙策已经死了很多年了，为什么还会提到了一个孙策势力对孙权的影响呢？
0: 这个事情咱们要追溯一下，就是孙权称帝以后啊，他就追封他的父亲为武烈皇帝。但是追封他的哥哥没有追封皇帝，追封为长沙桓王。
1: 这个有点令人不可理解啊，他跟孙策给人感觉兄弟俩那么好啊，而且呢你看后来啊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晋武帝司马炎在登基以后啊，就追认他的这个父亲司马昭啊地位啊皇帝，然后呢追认他的祖父司马懿，还有他的大伯司马师，那都是有帝号的。所以呢应该说这种追认的很彻底，为什么到了孙权这个地方就把他哥哥列为王而不是帝呢？
0: 这里呢关系很微妙。这个呢我们只能猜测。没有充足的史实根据。但是你刚才所说的晋武帝一登基以后追赠他的大伯父司马师为皇帝，
1: 对啊，
0: 我觉得这是一种特殊的例子。一般来讲儿子做皇帝追赠他父亲做皇帝天经地义，
1: 没问题，
0: 没有问题的。但是追赠伯父或者追赠哥哥做皇帝，这个要看情况而定。这里呢有一个问题，司马昭同他的哥哥的关系特别好。
1: 对，
0: 司马昭在生前常常讲，史书上有记载的，天下无兄之天下也，不是我的天下，我哥哥的天下。这是一点原因。还有一点原因，司马师没儿子。
1: 对，
0: 司马师没有儿子。那么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就回过来再讨论孙策的问题。孙策同司马师不一样，孙策有自己的儿子啊。
1: 您说到这儿啊，我们似乎明白你的什么意思了。如果要是说把孙策立为皇帝的话，那么孙策的儿子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对啊，就是这个问题啊。古代是家天下嘛，
1: 对，
0: 对吧？一般来讲，作为父亲传给自己的儿子，没有传给自己的侄子嘛。所以这个里面就有问题了。当时实际上这个王位继承权没办法解决，所以只能追赠他哥哥为王，而不能追赠为帝。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第二点原因还是要提到，就是他对孙策的这一股势力啊，还是有所顾忌。比如说张昭。张昭是孙策留给他的，但是后来孙权对张昭如何？晚年孙权对张昭完全是弃之而不用啊。
1: 可是毕竟还有那么几个重量级的人物，那也都是孙策势力方面的，比如说周瑜、程普、黄盖，那都是孙策年代的人呐。
0: 那当然，在策辈之。

0: 战的时候，那都为了要对付曹操，而且这个时候孙权的力量还没有培养起来，他真的用各个的人，没有办法。等到后来孙权自己羽翼丰满以后，他当然要开始考虑重用自己的人，而现在唯一留下来的就是陆逊，是孙策的女婿，是实际上他是孙策这一股势力的总代表，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另外陆逊又在太子这个问题上面过多的干预了这个立嗣的问题，和孙权几次三番的定忧不卖账，那么孙权晚年昏聩了，对吧？他在一怒之下就几次派人去质问陆逊，而且用词非常严厉。陆逊这个人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啊，
1: 对，
0: 他受不了这股气啊，后来就郁闷而死。
1: 所以没有想到啊，孙权从自己哥哥手里面继承的基业，却始终啊感觉到啊兄长阴魂不散的，时刻提防着，因为权力的斗争，最后使得这让我们看起来非常亲密的兄弟情谊啊出现了扭曲，也是让人感觉非常的遗憾的。
0: 对，
1: 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八，乘势而上，刘备巧计赚益州。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刘备要建立王霸之业，必须要以益州为根据地。益州多大？四川、云南、贵州，甚至包括缅甸。哎呀，可以说占据益州是刘备人生目标中最重要的一步。尽管刘璋暗弱，民因国富而不知存续，但是自古以来四川地形险要，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没有摸清四川的情况之前啊，刘备是绝不敢轻易进兵的，而且真是要靠强攻也绝非易事。那么刘备究竟以怎样的谋略最终占领了益州，完成这一重要的战略目标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1: 请坐。占领益州强攻真的很难，那么咱们来分析一下刘备和诸葛亮啊究竟采取了怎样的策略。
0: 四川地形险要，
1: 对，
0: 易守难攻，
1: 嗯，
0: 所以讲强攻不行，只能自取。
1: 对，
0: 那么我们记得诸葛亮不是在隆中对里面讲过这么一句话吗？他说知能知势啊，是的明君啊。
1: 对，
0: 这所以啊诸葛亮真的了不起，他就估计到以后刘璋集团啊内部啊肯定会发生变化。
1: 哦，
0: 果真不出诸葛亮所料，
1: 对，
0: 到刘备准备攻打益州的时候啊，刘璋集团里面有三个重要人物叛变了。这三个人是谁呢？就是张松、法正和孟达。
1: 利用敌方内部反水。那我们就来问问了，他们刚才这三位为什么要抛弃他们的老板刘璋呢？
0: 法正和孟达原来不是四川人，
1: 对，
0: 是陕西扶风郡人。那么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陕西这个地方是最乱的地方，他们避难来到了四川，投奔了刘璋。但是在刘璋那里呢没有得到刘璋的重用，所以这两个人呢是牢骚满腹。
1: 对，那么张松好像是本地人，
0: 张松这个官也做得不小，他担任益州的毕驾，也是一个重要的官职。
1: 对，
0: 虽然能够得到刘璋的重用呢，但是他对刘璋的性格很了解，认为刘璋为人呢比较懦弱。东汉末年呢是群雄割据，诸侯并起，所以他觉得刘璋这个人呢是难成大业。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考虑抛弃刘璋，另投新主。还准备把益州作为觐见礼。
1: 那如果说要把这个益州啊要奉献给新主人的话，其实曹操不比刘备更有资格接受这份礼物吗？
0: 哎，你讲的对。嗯。所以当时张松。

0: 首选的目标并不是刘备。
1: 嗯，
0: 当时张松也是打算投靠曹操。
1: 嗯，
0: 因为曹操在各路诸侯当中力量最强。
1: 对，
0: 而且当时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
1: 嗯，
0: 所以当时张松呢，千里迢迢带着一个丰厚的礼物，跑到许昌，准备去觐见曹操。
1: 嗯，
0: 但当张松到了曹操那里，据史书记载，
1: 嗯，
0: 曹操对张松是非常的不礼貌。
1: 嘿，
0: 那怎么不礼貌？
1: 嗯，
0: 史书上描写的比较简单，
1: 但是《三国演义》当中啊，倒有非常具体的描写啊，说张松要见曹操非常的困难，在驿馆里面啊，这一待就是三天呐，最后还是他贿赂这个侍从才见到了曹操。没想到曹操觉得张松这个人呐，是叫人物猥琐，五分不喜。又闻语言冲撞，遂拂袖而起，压根儿就没理他。
0: 张松呢，在曹操那里受了一肚子的窝囊气，
1: 嗯，
0: 当然就很不高兴了。
1: 对，
0: 所以他回到刘璋那里呢，就大讲曹操的坏话。
1: 是。
0: 那么正好曹操也不争气啊，
1: 嗯，
0: 因为曹操在赤壁之战被孙刘联军打得大败，
1: 嗯，
0: 哎，在这种情况下，张松就对刘璋讲。曹操靠不住，
1: 呵，
0: 哎，我认为刘备啊，仁义不于四海，
1: 嗯，
0: 也是很有本事的人，
1: 嗯，
0: 再加上刘备，你们两个人不是同宗同族吗？
1: 啊，
0: 同姓兄弟吗？
1: 对，
0: 我看我们不如把刘备请到一周来，玄德公辅佐你一起镇守一周，你看怎么样？
1: 嘿，这感情的天平一下子就倾向到了刘备那里了。其实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啊，曹操善待了张松，得到了益州的这个地图啊，那益州啊，基本上叫唾手可得呀。那刘备的下半辈子不就没什么戏唱了吗？所以我们感慨，真是叫此一时彼一时啊。说想当年官渡大战之时，曹操处于弱势，为了接待来自袁绍阵营当中的许攸。他是光着脚跑出来接待的呀，那种渴望啊，那种诚恳，哎呀，哪怕用一点点在张松的身上，历史也会改写啊。
0: 对，
1: 所以曹操的骄傲啊，就给了刘备可乘之机。
0: 对，那么刘璋听了张松的话以后呢，决定派法正去见刘备。
1: 嗯，
0: 同时刘璋要表示一下心意，
1: 嗯，
0: 又赠送了刘备大量的军事物资。
1: 所以曾经啊，天上掉下一块馅饼在曹操的面前，曹操却没有珍惜，现在这块馅饼又掉在了刘备的面前，刘备是怎么做的？
0: 刘备早就看出来了法正和张松怀有异心，刘备就用最高规格的招待国宾级的规格来接待法正和张松。
1: 嗯，
0: 那么正如《三国志》里面有一段记载，被前见张松后的法正，皆后以恩义接纳，尽其殷勤之欢。法正和张松不过是一个谋士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地位是很低的，
1: 嗯，
0: 但是他用的是高规格，就是等于是接待刘璋的规格来接待张松和法正。那对于张松和法正来讲，那他们怎么一种感受啊？
1: 嗯，
0: 可以可想而知了吧。嗯，
1: 人非草木啊，张松在曹操那里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如今刘备竟然给自己 VIP 级的礼遇，你说两相比较，张松当然在感情上立刻就投向刘备了。
0: 那么在感激之余，当然要有所表示啊。
1: 嗯，
0: 所以他们就把四川的兵力配备、地理形势、富库钱粮以及关隘的防守等等全面的军事情报，
1: 嗯，
0: 全部告诉了刘备。
1: 嗯，
0: 所以刘备还没有进川，对整个益州，也就是对整个四川的情况已经是了如指掌。
1: 对，
0: 所以《三国演义》里面有这么一段情节的描写，我觉得倒是符合真实的历史。
1: 嗯，
0: 就是张松献地图。
1: 对，那么有了张松这样的一个内应，刘备可谓是知己知彼啊，可怜这个时候刘璋还被蒙在鼓里啊，还满心欢喜的要迎接刘备入蜀。
0: 就在二刘准备相见的时候啊，

0: 法正通过张松啊献上一条夺计。
1: 法正等人建议刘备在扶棺宴上埋伏下刀斧手，趁机干掉刘璋，如此占领益州就易如反掌了。那么刘备会同意他们的建议吗？
0: 刘备不赞成。为什么不赞成呢？毕竟刘备是戎马半生啊，他的政治斗争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他就对法正讲，我们刚刚到了益州，还没有树立任何威信，还没有为老百姓做半点好事，就马上下黑手把刘璋干掉，是不是太操之过急了？说话说又说的不达，这样做我看不是一条好计谋。
2: 咱们又一次呢看到刘备的战略眼光确实是比庞统、法正这些人呢高上一筹啊。您看在《资治通鉴》上面呢有这么一段记录啊，刘备的一段话，说今执与武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武以宽，操以暴，武以仁，操以绝，武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就我这人做事，是凡曹操能做得出来的，我坚决不做啊。他也想到了，这次他到四川来，是来做客的，人刘璋待他如上宾，这个时候杀刘璋，真叫师出无名。
0: 我们讲，虽然刘备没有采纳张松的建议，他毕竟由于张松的响导，他顺利的进入了四川，而且这个时候呢，刘璋又给他补充了大批的军饷，多少东西呢？20万斛米，马千匹，车千辆，
2: 这一下就能装备一支非常精锐的部队出来啊！
0: 所以刘备一夜之间就成了暴发户了嘛。
2: 当然了，赞助商那是人家刘璋啊，刘璋人家有目的的，是让刘备去为他打张鲁。不过我们就问了，难道那个时候刘璋的手下就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刘备入川的目的吗？
0: 刘璋手下也有谋士啊，这些谋士的眼光也很敏锐啊，其实当时已经有人看出刘备的险恶用心了。刘璋手下有个谋士叫王磊，他就坚决反对刘璋请刘备入川，但是没有效果，刘璋就是不听。后来他怎么办呢？后来他就用绳子把自己倒悬在城墙上，他对刘璋讲，如果你不采纳我的意见，我就把绳子砍掉。
2: 这样就坠城而死了，这决心够大的，这叫死谏啊。当然了，一门心思的想把自己所谓情同手足的同姓兄弟刘备迎进来的刘璋，这个时候呢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啊。我们说了，刘璋想让刘备帮他去对付张鲁，给了这么多军队钱粮了，刘备真的就会帮刘璋去对付张鲁吗？
0: 刘备哪里想帮刘璋忙呢？所以刘备的大军到了嘉门关，就是现在四川的广元市，再也不前进。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刘备在嘉门关这一带地区后数恩德，以收众心，
2: 开始积极扩充自己的实力，
0: 对，
2: 随时准备反攻刘璋。那现在刘备不就是要等反攻刘璋的一个机会吗？
0: 皇天不负苦心人，这个机会呢，终于给刘备等来了。因为建安17年，曹操发兵攻打孙权，刘备抓住这个机会以后呢，就给刘璋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同孙权是同盟军啊，如果荆州被打下了，我们就非常危险了，所以我现在不得不回荆州去救孙权。
2: 对，
0: 而且刘备又很狡猾，刘璋当年已经给了他4000军队，他现在又狮子大开口，又要问刘璋要10000军队，
2: 呵，
0: 以及大批的军需粮草。
2: 咱们想想，刘璋心想，你刘备进川以后毫无作为，我现在已经给了你那么多军队，那么多的辎重粮草，你现在寸功未立又来索取，你说这个时候刘璋能满足刘备的要求吗？
0: 那刘璋当然不高兴了，当然他也不能全部拒绝，于是就

0: 打了一点折扣。嗯，你刘备问他要1万军队，
1: 对，
0: 1万军队我没有。嗯，对不起，我给你4000兵。
1: 哎呦啊，又给四千，
0: 又给四千，
1: 打了一个四折、啊，
0: 打了一个四折。嗯，啊，想不到刘备，嗯，竟然勃然大怒。嗯，哎，他就借机发挥了，他就对部下讲，嗯，我们千里迢迢啊，从荆州赶到益州来啊，嗯，为刘璋卖命啊。想不到这刘璋这个小子这么小气啊！我问他要一点钱粮都不给他。嗯，哎，我们还要干嘛为他效劳啊？我们干嘛还要为他卖命啊？嗯，我看我们还不如打道回府，回荆州算了。
1: 其实我们觉得刘备这个时候啊，有点显露出来他老祖宗刘邦遗传给他的那个流氓本色了。
0: 对
1: 啊，心想这又不是菜市场，这怎么可以拦腰砍价呢？对不对？既然你不满足我，嘿，我还不干了。回荆州这一招啊，算不算得上是叫欲擒故纵，吊刘璋的胃口？
0: 对，刘备这一招很厉害。嗯，不仅是愚蠢的刘璋上当了，嗯，连聪明一世的张松也被蒙蔽了。哦，所以当时张松非常着急，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刘备。嗯，他说主公即将要取得益州。嗯。如果返回荆州功败垂成，嗯，太可惜了。
1: 对，
0: 但是这封信没发出去的时候呢，想不到这封信呢落到了他哥哥张硕的手中。张硕为了保全自己啊，嗯，所以不顾亲情啊，就把这个事向主公刘璋举报了。那刘璋虽然是昏庸无能，
1: 对，
0: 但是现在张松出卖自己啊，是个内奸啊。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刘璋火冒三丈啊，当场下令将张松全家老少全都押赴刑场给砍了。
1: 嘿呦，张松这一家子可挺惨的。不过我倒在想，刘璋的这一举动是不是正是刘备想要看到的一幕？
0: 杀了张松，刘备少了这么一个内应，这是刘备的一个损失。
1: 对，
0: 但是反过来我们再来看，刘备进川以后，刘璋对他怎么样？
1: 很好啊，
0: 恩重如山，给他不断的补充军队、补充人马、嗯、补充辎重、补充粮草。嗯，他要同刘璋反目，有什么借口啊？
1: 当然没有，
0: 当然没有借口了，嗯、对吧？张松被杀正是一个契机。嗯，所以他就打出一个为张松报仇的旗号，反攻刘璋。这个时候他就公开同刘璋拉开了颜面。
1: 对，
0: 于是二刘之间的战斗就此开始了。
1: 从开战的这个选题上来看，为了张松这颇有点小题大做之嫌。不过这个时候刘备所能抓到的借口也就是这了。但是我们要说了，刘备已经为这个攻益州做了那么充足的准备，攻打益州到底后来顺利不顺利呢？
0: 但是尽管如此啊，嗯，这个仗打的还是非常艰苦。嗯，由于刘备的兵马太少，嗯，所以遭到了刘璋军队的顽强抵抗。嗯，当时刘璋派他的儿子叫刘询镇守潞城，而潞城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城池非常坚固。嗯，所以刘备的军队打潞城打了整整一年都没把潞城打下来。嗯嗯嗯，后来甚至连刘备的左膀右臂凤雏先生庞统在攻洛城的时候呢，嗯，中箭身亡，连军师的老命都搭上了。
1: 因为庞统这件事啊，在《三国演义》当中呢，还虚构了一段落凤坡的经典故事啊，损失惨重啊。
0: 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实在没有办法，嗯，所以最后决定，比如说诸葛亮，嗯，张飞。赵云全部调出荆州，几路人马会攻益州。在这种情况下，终于把洛城攻下来了。洛城攻下来以后，成都的屏障就失去了，于是几路大军合围成都。
1: 可是这个时候的成都啊，城内还有精兵30000，粮草还足够用一年，并且啊，整个士族军民士气高涨。史书当中记载啊，是叫利民咸欲死战，就是赵死不肯投降啊。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荆州那面兵力薄弱，万一 有个三长两短，刘备真的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对，当时荆州形势也不容乐观。
1: 对，
0: 如果刘备不能迅速攻下益州，
1: 嗯，
0: 这个形势对他也很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法正又献上一条妙计。
1: 哦，什么妙计
0: 啊？法正采用了攻心战术。
1: 嗯，
0: 于是由法正出面给刘璋写了一封信。
1: 嗯，
0: 这个人很狡猾。
1: 嗯，
0: 首先他要为自己开脱罪名。
1: 哦，
0: 哎，我为什么要背叛你主公刘璋？
1: 嗯，
0: 投靠刘备，情不得已为自己洗刷罪名。
1: 对，对，
0: 然后话锋一转，他就说，现在左将军的大军已经包围了成都，成都已经危在旦夕，
1: 嗯，
0: 你再守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了。那么他又利用刘璋贪生怕死的心理，说左将军刘备为人非常仁慈的，
1: 嗯，
0: 对吧，你这样投降，
1: 嗯，
0: 将来左将军是不会亏待你的。
1: 其实这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一封劝降信。这封信对刘璋起作用了吗？
0: 我觉得至少这封信呢起到了这么一点作用。
1: 嗯，
0: 就摸准了刘璋的心理特点。
1: 对，
0: 至少瓦解了刘璋的这个精神。
1: 嗯，
0: 瓦解了刘璋部队的战斗力。
1: 对，那么在哪种情况下刘璋才开始出现崩溃了？
0: 也是老天爷帮刘备的忙。
1: 嗯，
0: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呢，
1: 嗯，
0: 又来了一路神将。
1: 哦，
0: 哎，西凉马超在这个时候呢赶来投奔刘备。
1: 嘿，马超那个时候啊是和韩遂闹翻了以后被曹操打压的无处可去，先到张鲁那儿，结果被排挤，现在没办法就来投奔刘备来了。
0: 马超的到来真的是刘备喜出望外。
1: 嗯，
0: 所以刘备高兴地讲，吾得益州矣。
1: 嗯，刘备为什么那么有把握的说益州就是我的了？
0: 那这里我觉得有两点原因了。
1: 嗯，
0: 一个是马超是三国时期的名将。
1: 对，
0: 对吧，他的武艺其实不在关羽和张飞之下。
1: 嗯，
0: 第二，马超的军队西凉大军是很有战斗力的。
1: 嗯，
0: 潼关之战你还记得吧？
1: 对，
0: 马超把曹操打得几乎是各须弃袍啊，
1: 哎，
0: 打得大败啊。
1: 当时曹操甚至啊很恐怖的说啊，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让曹操都做噩梦的人，你说这马超得有多厉害啊。
0: 马超呢很有意思，马超是个混血儿。
1: 嗯，
0: 他是汉人和羌人的后代。
1: 哎，
0: 所以他在羌人当中很有影响。那么刘璋呢确确是最怕羌人，最怕马超。
1: 对，
0: 所以听到马超的到来，刘璋真的是吓破了胆。
1: 嗯，
0: 而且这个时候刘备又使了一招。
1: 哦，
0: 因为当时马超是单枪匹马来，
1: 嗯，
0: 刘备是给他补充了一批军队。
1: 嗯，
0: 所以刘璋还以为马超是带领西凉大军杀过来，
1: 利用马超这块牌子来虚张声势。刘备的这一招实际起没起到作用？
0: 完全起到作用了。
1: 嗯，
0: 刘璋的精神一直崩溃了。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刘璋准备开城投降。
1: 刘璋投降，刘备入主益州，从此刘备有一个稳定的根据地。其实我们再回顾一下啊，整个这一连串的计谋，如果没有张松献地图，刘备入川两眼一抹黑；如果没有法正那一封劝降信，刘璋的心里就不会最终崩溃。而神兵天将的马超呢，恰恰就是啊刘璋心头呢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云南报销案。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云南报销案。光绪五年，也就是公元1876年。

0: 对晚清政坛震动非常巨大的奇案，究竟怎么回事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0: 咱们得先说一下这个云南报销案为什么会成为另外版本的四大奇案之一呢？
1: 真正的晚清四大奇案，我认为应该是那些震动朝野的、引起呢最高统治者高度重视的、连发几十道奏章的，这才能够得上大案。比方说杨乃武小白菜这个案，把这个浙江的这些官员基本上都撤了。王树文这个案，河南省的官员全部没底儿了。
0: 对，
1: 张文祥刺马案，连两江总督都叫人刺死了。这个云南报销案，它涉及到晚清的最高的权力机构，军机大臣这些人犯罪了，所以我认为这才能够得上真正的大案。
0: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云南报销案究竟引起了怎样的震动。首先呢，咱们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在一开始后说那两个来自云南的地方官是什么人，他们到北京去是做什么事。
1: 这两个人呢，是受云南巡抚杜瑞莲的指派，一个是粮道叫崔遵仪，一个是永昌的知府叫潘英章，他们是到北京来报销军费的。
0: 这报销军费，报销的是哪门子军费啊？
1: 主要是清朝政府派的这些军队啊，到云南镇压农民起义去的。在太平天国起来的时候啊，云南境内的回族和彝族少数民族领袖啊，像什么马如龙啊、李学东啊、李文学啊，这些人就开始起义了。这个仗呢，前前后后是打了20多年。最终到1876年，这个李学东啊病死了，山寨就被清军攻破了。这样呢，云南的农民起义算是被镇压下来了。报销军费啊，就是报到云南这些镇压农民起义当中所花的军费。
0: 有战争就要花钱，说白了打仗就是打钱呢。仗打完了来报销军费正常，可是各位啊，报销军费可不像平常咱们出个差回来报点差旅费、报点住宿费这么简单，这里面的猫腻啊实在是太多了。
1: 对，正如你所说，水分太大了。比方说这个仗没打，皇上又不知道啊。
0: 对，
1: 我可以报虚报我打了这么一个仗，死了多少人，然后这个粮食呢我可以把它卖了，
0: 对，
1: 我自己就落到腰包里了。
0: 对
1: 吧，
0: 卖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到时候就说这都是士兵吃掉了，那士兵在哪儿呢？死了。
1: 对呀，
0: 死无对证，
1: 死了你要给抚恤费呀，又是一笔银子。
0: 哎呀，所以这军费啊，这历来都是一些官员的生财之道啊，
1: 喝冰雪嘛，就是从这儿来的。
0: 对，那么为了在报销军费的过程当中能够办得顺利一点，不要让人家审核审出什么纰漏来，这就要做一些工作了。
1: 对呀，这两个人就是来做工作的，来花钱的。
0: 那我们大家就知道了，他们身上带50000两现银是干嘛用的了？干嘛？就是贿赂吧。
1: 对，他们先找到太常寺卿周瑞卿这个人，这个人呢跟他们之间呢就早就有瓜葛了，先通过他来找门路。
0: 对，
1: 周瑞卿就说了，户部那边我来负责给你打点。
0: 对，户部那边他找谁呀？
1: 周瑞卿呢当时就找到户部尚书叫王文绍。
2: 王文绍浙江仁和人，军机大臣，兼属户部尚书，他正是负责报销军费的户部最高长官。
0: 这事儿就是王文绍他们来经办的。那王文绍能同意来帮助他们做这种龌龊事儿吗？
1: 王文绍呢是个老滑头了，这个事儿啊我看原则上可以办，你找我的底下人去商量吧。
0: 呵呵，这就打发到底下去了。人常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那底下这个人答应给他们办这事儿吗？
1: 这个人正是户部云南司的主事叫孙家木。当时呢两个人就开始做工作了，这50000两银子你们拿走，你帮我把这个军费啊给我们把它抹平了。
0: 五万两

0: 子，那可不是小数目。孙家木看到他们开出这样一个条件，哎，是不是心花怒放？
1: 当时说了，给50,000两银子。
0: 嗯，
1: 你打发谁呢？打发要饭的，
0: 嫌少啊？那您孙大人想要多少钱呢？
1: 最少13万两，1两都不能少。
0: 哎呦，这个跟50,000两这个数字呢，差的实在是太大了。能谈成吗？
1: 这边就说，哎呀，孙大人，你多少降一点，一分钱不降。
0: 哎呀，可就这么僵住，这事儿就办不了了呀。
1: 对呀，事儿虽然僵下来了，但是呢，事情有了一个重大的转机。
0: 哦，这又出现了什么转机啊？
1: 这个时候啊，有消息来说，户部尚书要换人了。听说呀，王文绍要调走了，要换呢严敬明来当尚书。这个严敬明可不得了，为官清廉，铁面无私，谁听了他的名啊，心里都哆嗦。
2: 严敬明，陕西易县人。据史料记载，严敬明气貌不扬而心雄万夫，他后来在户部为官14年，再不严整，不可干以私，为吏序所谓，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如果他来替换王文韶担任户部尚书，那么崔遵仪、潘英章和孙家木的如意算盘就都要泡汤了。
0: 哎呦，这个消息一来，可把这些办事的人得吓一跳啊！严敬明来了，我们这事儿还不得黄了啊！不光办不成，一分钱拿不到，没准儿这军费当中的纰漏就得被他给看出来呀。
1: 对，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又坐下来谈判了。
0: 对，
1: 最后讨价还价，心理价位呢，原来说是给5万，这边呢是要13万，弄来弄去，最后8万2银子成交。
0: 哈哈哈，最后呢是折中一下啊，您讲光打点官员就用8万2白银，可见其中贪污的这个银子那有多巨大呀。好，那么在户部这里，云南军费报销这账啊就被抹平了。按理说这事儿不就没事了吗？
1: 这个事儿啊后边还多着呢。
0: 哦，
1: 户部虽然给你报销了，你要到兵部去核准呢。
0: 对呀，
1: 兵部这些官员他也黑啊。人家给你们钱给了多少，你们一分不给我们，让我们来给你在上面签字啊，门都没有。
0: 哎呦，分赃不匀，人家不干了。这事儿不光不给你签字，我是不是还得给你捅一刀啊？
1: 对呀，没有不透风的墙呀。他们一想啊，你们那边弄了几万了，这个事儿啊，我得想法给你捅出去。
0: 兵部有人把这事儿捅给谁了？
1: 捅给御史陈启泰了。
0: 啊，
1: 这个御史的责任呢，就是风闻谈事。我知道这件事儿，但是内幕我搞不清楚。但是我可以进行弹劾你们。
0: 四大奇案之间啊，真的是环环相扣啊。陈启泰这个人呢，就要在王树文喊冤案当中呢也出现。这个人为人非常的清正廉明，据说呢因为陈启泰而下台的呢还有浙江巡抚、云贵总督这样的一些高级官员呢。
1: 对呀，
0: 这个事儿捅出去，他这往上一奏可就不得了了。
1: 当时他就写了奏折了，他说我听说呀，这个云南这个报销案子里边啊，有人在里头得钱了。而且得钱的人呢，这个官并不小。他暗指啊户部尚书王文绍。
0: 您刚才说的可是暗指户部尚书，那他毕竟这里面得提供一点明确的打击和调查的目标吧。
1: 他有证据。
0: 他
1: 说北京啊有2个银号，是专门做这个云南生意的。
0: 哦，
1: 有人呢在他们那儿存了大笔的银两，后来呢这个银子就不知去向了。
0: 不明去向，那就查吧，总能查个水落石出吧。
1: 对，就应该追查那2个来自云南的官员崔遵仪和潘英章。
0: 找着这2个人了吗？
1: 没找着。这2个人呢听了风声以后到吏部啊赶快写了文书以后啊，就匆匆的离开京城跑了。
0: 哎呦，算他们跑得快哈，可是跑了和尚他跑不了庙啊。
1: 对呀，那2个钱庄他可跑不了啊。
0: 对，照着钱庄一直追查下去。
1: 当时就把2个钱庄老板都叫来了。
0: 嗯，
1: 这个老板是说他们是有银子， 存在我们票号当中，但是又提走了。他们是客人呢，我们是做生意的，我们不能问人家客人你的钱是干什么用场的吧？
0: 对，那当然，钱庄的人这样去说，那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开始没有问题，后来就动刑了。
0: 哦，
1: 你跟我说实话，你这几万两银子到底上哪儿去了？
0: 招了没有啊？
1: 招了，
0: 嘿，
1: 招了银子的去向就是给了户部那些人了。
0: 那这下的话不就水落石出了吗？
1: 但是还有两个主犯没抓到啊。
0: 对呀，哎，那两人是跑回云南去了吗？
1: 刚才不是说了吗？崔遵仪和潘英章两个人匆匆忙忙到吏部啊挂了号以后就走了，并没有回云南。
0: 没回云南跑哪儿去了？
1: 崔遵仪呢，家里是江苏人，他说啊，回家给他老爹啊去上坟去了。
0: 潘英章呢？
1: 潘英章没办法呀，他知道东窗事发了，搞不好啊要灭门九族的，所以呢他就回来投案自首了。
0: 一个投案自首，一个现在还在逃的那个崔遵仪后来怎么样？
1: 说是病死在路上了。也有人怀疑啊，可能是被杀人灭口了。
0: 不过这个潘英章已经被抓了，这案子就简单了，审他不就行了吗？所有的消息都集中在 他这个地方，跑不了。他招了没有？
1: 他招了。他把这个内幕啊全部给他抖了出来了。包括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王文绍都得了一万两银子。
0: 哎呦，这下坏了，涉及到朝廷当中六部之一的尚书啊，
1: 还是军机大臣。
0: 哎呀，
2: 在清朝，军机处的职能原为承命拟旨，参与军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改变，它逐渐演变为全国政令的策源地和统治中心，成为凌驾于内阁及各部院之上的全国政务的总会机关。军国大计无不总揽，所以军机大臣又被称为书臣。这一次身为军机大臣的王文韶等人涉嫌如此巨大的贪污款项，使得朝野震动，甚至朝廷有人把矛头指向整个军机处，上奏指责他们。身为主持国家大计的人，却率先营私舞弊，又怎么能够去阻止惩治属下的那些贪官污吏谋取私利、趁机勒索呢？这不能不引起慈禧太后的高度重视。
1: 所以呢，要组一个比较强有力的班子去查这件事儿。
0: 当时朝廷派谁去啊？
1: 慈禧太后呢，派出了咸丰皇帝的弟弟敦亲王奕琮，还有就是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哎呦，
0: 敦亲王奕琮啊，是道光皇帝的第五个儿子，是当时道光皇帝还健在的儿子当中啊最年长的一位。而翁同龢啊，哎呦，咱们在前面杨乃武与小白菜当中就提到过了，很有名，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也是戊戌变法的支持者之一啊。那么这两个人查这案子，他们的态度如何？
1: 查来查去呢，王文绍呢这里边确实得了钱了，得了多少钱呢？但是不太清楚，所以敦亲王就说一定要严查到底，而且呢绝不手软。翁同龢当时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不同意这样办。
0: 他为什么要提出来不同的意见呢？
1: 因为啊，他也得钱了，查来查去查不好，自己啊要丢官儿。
0: 可是呢，敦亲王在那地方盯着呢，你不办不行啊。
1: 商量来商量去，翁同龢提出了几种处置的办法，但是呢都遭到了敦亲王的否决。他认为太轻了。
0: 敦亲王这下认真了，翁同龢难办了。我们就想问问，翁同龢是怎么就会得了好处呢？
2: 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晚清重臣。在历史上，翁同龢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他赞成维新，推荐康有为，是变法的有力支持者。他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 而且在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也是翁同龢发现了诸多疑点，促成慈禧太后下令重审此案。按理说，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有作为的官员，而不是一个糊涂的贪官。既然如此，他又怎么会牵扯进云南报销案的呢？
1: 因为呢，翁同龢放到外省当过考官，他的这些门生呢，也借着这个机会啊，来给他送过钱，这个叫什么钱呢？他不能说我来给你送礼啊，或者让你受贿啊，这些名义都没有，他说的是给你送探镜，这个探镜，就跟这个云南报销的这个钱呢，有关，他收了这个钱以后，因此他对这个案子他就主张不能严查。
0: 什么叫探镜呢？这儿呢咱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在晚清的时候啊，一些京官被派到外地去当主考官，那么被录取的那些学生就和他有了师生之谊了。哎，到那个时候呢，那些学生呢进京来看望他，送点东西的话，送点银两、字画、书籍，京官呢是可以收受，不算贪污。另外啊，什么京外的官员向京官送钱啊，送取暖费的那就叫探镜，离京告别送钱那叫别镜，过节庆的时候送钱那叫节镜。哎呦，你瞧这些钱的名目繁多，但京官都可以收受。那么这翁同龢收的明明是探镜，那他怕什么呢？
1: 恭亲王不这样认为啊。我不管什么探镜不探镜啊，一样算贪污，你拿人家钱了吗？
0: 那这样一来的话，那翁同龢和敦亲王他们之间压根儿就是意见不统一，主张不统一呀、啊，
1: 吵来吵去不可开交，最后闹到慈禧太后那儿去了。
0: 慈禧总得表个态吧？
1: 慈禧太后把这些参与审案的这些官员，主要官员召集在一块儿，先听敦亲王怎么说，再听翁同龢的意见，最后说这个问题你们看这个探镜怎么办。
0: 咱们倒是来听听在现场的时候那些大臣们都是怎么样表态的。
1: 你别忘了还有一个人参加。
0: 谁啊？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铁面无私的严敬明。
0: 哎呦，即将到任的户部尚书啊，他往里面这么一掺和，这事儿热闹了。
1: 严敬明当时就说了，这个事儿呢是一种惯例
0: 哦。
1: 他也支持翁同龢的这个态度，认为呢，如果是牵涉到探镜的问题啊，就不要再查下去了。
0: 是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旦认真，这打击面就实在太大了？
1: 对
0: 啊。那么敦亲王的态度呢？
1: 敦亲王还是要求严查到底啊。跟谁跟这个案子有关就得把谁给提溜出来。
0: 敦亲王主张探镜是变相的贪污，这实际上原则上似乎也是正确的，可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应该是少数派了吧。想想连严敬明都支持翁同龢了。
1: 对，
0: 所以此时啊，慈禧的表态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1: 所以吵来吵去，最后呢，慈禧太后呢定了这么一个调子，就是探镜不算贪污，除此而外，真正拿到云南这些官员送来钱的这些人，定为贪污，牵涉到谁可以查下去。
0: 这样一来，翁同龢大可不必担心自身难保的问题了，他可以一心一意的去往下追查案子了吧？
1: 对。
2: 由于众大臣的坚持，最后探镜还是被视为惯例而非贪污。翁同龢等人和云南报销案也撇清了关系，是由与此案直接有关的王文韶等人受到处置。
0: 那么王文韶如何处置他了呢？
1: 王文韶呢知道这个事儿啊早晚是要水落石出的，于是就向慈禧太后请假，说我要回家了，送老母亲回家，走到哪儿呢？走到通州他就不动了，在那儿听消息呢。
0: 那么他等来的是什么消息呢？
1: 听来的消息却是被降两级使用。
0: 这算够轻的了啊。其他人呢？
1: 云贵总督刘长佑， 云南巡抚杜瑞莲降三级使用，翁同龢也跑不了，罚俸9个月，但是他未受赃，办案又有功，所以呢功过相抵。
0: 这是几个大员，还有其他一些涉案人员在里面逃不了干系吧。
1: 光绪9年6月，慈禧太后终于决定按照吏部的意见处理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木革职陪丧徒3年，太常寺卿周瑞卿革职陪丧留3000里，潘英章也革职流放。
0: 云南报销案到这儿就结案了。那么您倒说说这一个案子对清政府当时的震动主要体现在哪里？
1: 这个案子由于牵涉到军机大臣和各部的尚书，牵涉面实在是太大了，因此当时呢可以说是震动朝野呀。
0: 除了涉及的人员啊位高权重银两数目巨大之外，您觉得最让慈禧太后感觉到不舒服的地方是在哪里？
1: 他所信任的这些书臣，就是军机大臣、六部尚书，最后都牵涉到这个贪污案件当中了，你说这个统治阶级内部的这个丑事被暴露出来了，这才是他最关心的一件事。
0: 对，可是啊，慈禧太后难过归难过，最后还是采纳了像翁同龢这样人所提出的那个意见，就是说对探进这样的一些明明是贿赂的举动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啊，这是不是也是无奈啊？
1: 对，这也是统治阶级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吧。因为这一类的所谓的惯例啊，积习已久啊，查不胜查，已经没有办法了。
0: 可见啊，这个时期清政府的腐败那已经是积重难返了。好了，云南报销案咱们就说这么多。今天呢，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各位，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七，李白的侠义精神与太白遗风。
2: 李白真的武艺高强吗？
4: 金庸写了那么多的武侠小说，会武艺吗？
2: 酒对于李白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
4: 酒啊，似乎是李白的生命。
2: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传说少年李白在早年游成都的时候啊，有一天正在锦江边散步，一群年轻的织锦姑娘带着自己织的锦拖到江水里啊漂洗。这个时候呢，江面上驶来一艘船，一群流氓恶少故意啊冲向正在洗锦的姑娘们，把他们手中的锦弄到了江水里，以此来取乐。李白看到这儿就再也忍不住了，挺身而出责骂起了这群无赖。可这帮恶少啊不由分说将船靠了岸，冲到李白的身边将他围到中间。但见李白面无惧色，挥手抽出他的佩剑，施展起高超的剑术，将这帮流氓恶霸打的是落花流水呀。李白的剑术真有如此了得吗？任侠和饮酒这两种精神又是如何在李白身上得到统一的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一安教授。您说这诗仙李白他真有那么高强的武艺可以以一当十吗？
4: 金庸写了那么多的武侠小说，金庸会武艺吗？可是在他笔下所塑造的那些武侠的形象栩栩如生，所以金庸也被称为金大侠。
0: 写武侠的本人不一定是真正的武侠，
4: 但是他崇尚武侠精神。
0: 您倒说说李白的这种侠的精神呢，和我们后世所理解的那种侠，那甚至包括金庸的所谓的武侠，他的这种脉络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呢？
4: 有关系。其实中国的侠客啊，最早的时候应该还是要溯源到先秦。但是侠当时并不是被主流社会所承认的，属于那种旁流另类的。 但是有一个人为他们证明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给游侠列传了。
0: 今天啊，

0: 在咱们节目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这个侠字咱们该怎么样理解？
1: 在司马迁为游侠列传，为刺客列传的时候呢，其实他突出的是侠客身上的一种正义感，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节义两个字。
0: 节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原则，义理解为义气。
1: 对，
0: 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所看重的原则和义气究竟是什么？
1: 比如说在先秦的这些侠客和刺客身上，就有为某一个诸侯某一个君王所用的时候，然后他就不顾一切的重这样的交情，他就要回报。
0: 对，
1: 这个回报是不顾一切的回报。哎，你让我干什么干什么，
0: 所谓的叫士为知己者死呀。
1: 是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荆轲刺秦的荆轲，
0: 对，
1: 高渐离，像这样的人都是属于侠客。
0: 要说到战国四大刺客，那包括专诸，包括妖离，
1: 对，
0: 等等这些人，他们呢确实武功很高超。您说这武功高超啊，是不是是侠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在唐人的眼里，武功高超并不是太重要。当然也要会一点，完全不会就不像侠客了，至少没有那么潇洒了，对吗？
2: 正是因为李白对侠客的崇敬，他的诗篇中就有很多关于自己行侠仗义的夸张想象，因此也就有了李白武艺高强的传说。那么关于李白所处时代的唐人对任侠精神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1: 首先它是一种道德道义上的标准。
0: 这就是所谓叫具有侠义精神。
1: 对，这种侠义精神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民间的主持正义的英雄。李白有一首诗叫做《结袜子》：雁南壮士无门豪，铸中掷千余引刀，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青鸿毛。
0: 这一首诗当中啊，其实就已经有了两位啊著名的刺客典故在那儿了，就是高渐离以铸击秦王和专诸鱼腹藏剑。这样的人呢，通通都是因为啊感念别人的恩情，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叫真正的舍生取义呀。看来这两位刺客那是他的偶像啊。
1: 是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节义两个字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看到唐人写的关于有这种侠客精神的大部分又是年轻人，
0: 就连李白他也是少任侠。哎，这侠为什么总是和少年结合在一起？您说说。
1: 年轻人不太成熟，特别容易找到他的崇拜的偶像，哎，发现那个人什么地方不错，哎呀我佩服死了，然后我就学他。
0: 你看我们小时候尤其看些什么少林寺啊，那些时候剃成光头，然后呢这个光个膀子在那地方练螳螂拳什么猴拳之类的，这些
1: 是啊，
0: 这就容易惹事儿。
1: 是，但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啊。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唐代看到描写这个任侠的题目就叫少年行。
0: 对，
1: 都是说年轻人。比如说王维他就有一首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戏马高楼垂柳边。你看是不是说少年。还有杜甫也有一首少年行：马上谁家白面郎，临街下马坐人床，不通性字粗豪盛，指点荧屏说酒长。你看也是少年。
0: 对，要是老年也像这些小伙子这么冲动，那就不对劲儿了，
1: 那就老夫聊发少年狂了。
0: 但是说起来啊，还真是李白诗中的那个侠客的形象更动人。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说白了，这呀就是后世什么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的浓缩版， 那大侠不都是这样的？
1: 老祖宗。
0: 对了，看来这武侠小说的渊源还得从李白这儿找。那么在李白心目当中的那个侠，我们也要问问，和其他人的理解又有些什么不同呢？
1: 李白更重节义两个字，而且他非常强调这个勇敢者不惜生命捐躯了以后，他的侠骨能够留名青史，纵死侠骨香，不残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意思就是说，虽然死了，但是他的侠骨是流芳万世的，而且他一点都不输给世上的其他英雄，所以他的根子还是一种赏武精神。
0: 对，
1: 虽然李白自己会一点剑术，但是他毕竟不是个武夫。
0: 对，
1: 所以他手中的武器还是诗歌，他只能用诗歌来歌颂他心目当中的英雄。
0: 看来就不能单单用所谓的武功或者这些东西来衡量了，其实只要具有那种高尚的侠义精神，这些人呐，都可以被称得上是大侠。刚才您说了，侠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少年年龄的特质哈；第二，是他们的节义，
1: 对，
0: 那品格的问题。那么侠还有没有别的一些要素呢？
1: 比如说，新丰美酒斗十千，
0: 这个很豪迈，但是这里面是酒
1: 对
0: 产生的感觉。
1: 对，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闲过杏林影，托见溪前痕，将之弹珠害，池上劝侯赢，三杯土然诺，五月到为清。你看，是不是又是说喝酒啊？
0: 对，而且还要就上像烧肉烤一样的肉，对不对？
1: 烤肉，对。
0: 然后呢，举杯相邀。那后面其实还有呢，眼花耳热后，意气素泥生。他整个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飘飘然了。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那种豪迈之气才能出得来？
1: 是啊，因为侠客，你想他要为国捐躯，视死如归，那是一定要有豪气的。如果饮酒了以后，他会突然的让你这样的一种感觉突然的上升，胆子很大，视死如归。
0: 对，酒可以很好的催生这种豪迈之气。李白本来就好酒，所以呢，他会把这种气势在诗篇当中烘托的更加的让人感动啊。但是说过了这个酒和侠义的关系之后，这个时候我想电视机前各位啊，恐怕对酒本身也感兴趣，那是李白的酒。李白是出了名的诗仙，也是出了名的酒仙呢。
1: 对，
0: 酒对于李白来说究竟是什么？
1: 哎呀，我觉得酒啊，似乎是李白的生命。我们说李白都离不开酒。李白任侠，当他的少年时光过掉了以后，他不再是少年了，少年这个因素就没有了。任侠的精神他是始终有的，但是并没有哪一个帝王看中他需要他去捐躯，所以他是无从表现。但是有一个形式的东西可以让他张扬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酒。所以我觉得李白的任侠精神是跟酒联系在一起的，醉饮，然后用大量的诗篇来表现，那就是李白任侠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
0: 我觉得与其说啊，这个侠当中三个要素包含酒，倒不妨说啊，在李白的身上，这侠和酒似乎是一直并行的两个最具有激情的精神因素。
1: 对对，然后它是交融在一起的。
0: 对，说到李白喝酒了，我想现在我们提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呢大家非常想知道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李白的酒量呢究竟有多大啊？咱们先从诗当中去看一看。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将进酒当中三百杯啊，再加上什么李白一斗诗百篇等等这些，您说是李白这样的酒量的话，那搁现在那基本上就等于泡在酒缸里了，他那酒量得有多大呀？
1: 我想肯定不会小，但是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因为当时唐人喝的酒跟我们现在的什么老白干啊，什么小糊涂仙啊， 那全是两回事儿。
0: 啊，对对，最绝的是因为我们内蒙古生产一种叫草原白酒，
1: 啊，
0: 那外号叫闷倒驴，60多度，那可没法和这些高度白酒来相比。
1: 当时唐代的酒，它还没有这种蒸馏的技术，
0: 对，
1: 所以它是酿制的。
0: 嗯，
1: 打一个比方吧，崇明的老白酒您喝过吗？
0: 哎，尝过。嗯，
1: 那就是那种米酒。
0: 这个米酒呢，应该说度数呢真不高，喝起来的时候啊还挺好喝。
1: 啊，今天我们看起来就是那种低酒精度的饮料，
0: 嗯，
1: 日常生活当中很普通。
0: 所以现在咱们大家就明白了，李白斗酒诗百篇或者一斗诗百篇呢，这么大一方子，相当于现在喝你们家里面一脸盆的酒，应该咱们现代人也能受得了。
1: 其实唐代啊，这个酒啊已经很普及，
0: 嗯，
1: 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啊，
0: 嗯，
1: 一种日常的休闲的时候的一种消费的享受，
0: 嗯，
1: 也不贵。据笔记记载啊，唐代的时候，在有一些县城到京城里头的这个一条大路上面啊，
0: 嗯，
1: 经常会有人呢来摆酒摊儿，
0: 嗯，
1: 就是让走来走去的人啊，包括贩货的、运货的、赶路的歇歇脚，走到他的摊子边上，然后拿一文钱、两文钱，然后买一杯酒，喝着解解乏。
0: 就跟现在咱们那些必经之路上面有人在那摆茶摊儿，感觉差不多。
1: 差不多。所以呢，大碗的喝酒也没啥稀罕。
0: 嗯。
1: 但是呢，文人学士呢，因为有点浪漫主义精神。
0: 对。
1: 所以呢，不光是朋友聚会啊，
0: 嗯，
1: 送别啊，
0: 嗯，
1: 这个是要饮酒。有的时候就是饮酒逗乐，
0: 到了文人这儿，他就变成了一种抒发情绪、情感，或者是朋友之间情感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工具了。
1: 是啊。
0: 那么李白当然这样的性情中人，肯定不会放过这种情感的交流的媒介的。
1: 中国的酒文化其实历史也很悠久，
0: 对。
1: 然后他一直跟文人的创作有紧密的联系，他们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呢，酒过三巡，然后大家斗诗。那斗诗有的时候是一首一首的写，有的时候是一句一句的对。
0: 你出上句，我下句对不上来，我就得罚酒啊。
1: 是啊。
0: 可是李白不同，他喝了这个酒啊，他不是说仅仅就是醉啊。李白一斗诗百篇，您说这喝那么多酒，他真能写出那么多诗吗？
1: 我想李白所谓的醉酒啊，他不能说喝的糊里糊涂不省人事，这个大概不可能。
0: 嗯，
1: 所以李白这个人也是很会劝酒的，有的时候是劝别人喝，有的时候是劝自己喝。
0: 哦，
1: 我想可能是三分醉，
0: 嗯，
1: 他的样子就是七分的醉的样子了。
0: 哦，那前面可能他那个三分酒只是热身啊，达到最好的状态。其实三分酒我觉得对于李白来说的话应该属于叫微醺。那大家都知道，平常喝酒的时候，到了微醺状态的时候，你就特别想说话，而且你说的那些话都是平常不可能说出来的一些惊人
1: 之语。对对对，我想李白就是那种状态。他的诗歌做出来以后，你读了以后，你就会被感动，你会顺着他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这样一来，他就把不良的情绪宣泄掉了，
0: 嗯，
1: 然后他原来感到受拘束的那种感觉没有了。
0: 您刚才说的是李白喝酒以后精神当中积极方面的那些焕发，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的诗句当中也有很多酒后忧愁的诗句，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说到过的《五花马千金裘》，那《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还有就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那您瞧，这酒后都有愁啊，所以酒到底给李白带来的是什么情绪？
1: 我想李白有的时候他是开始的时候愁，后来释放了，
0: 嗯，
1: 然后给你带来的就是一种高亢的情绪。当然有的时候他也把愁吐出来了，
0: 嗯，
1: 但是吐的过程当中你也觉得他的句子很痛快，
0: 哦，
1: 然后他不是那种哼哼唧唧的咿咿呀呀的那种愁连绵不断的那种感觉没有，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宣泄的方式。
0: 那看来啊，李白如果是用愁来做喝酒的开始的话，那么到后来恐怕愁啊就烟消云散了。
2: 所有的孤独忧愁在李白的生命中似乎都可以在酒杯中消融。不过当离愁别绪来临的时候，酒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1: 比如说我们以前读这个王勃的诗歌，说送别的时候，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就说你别哭了，
0: 对，
1: 是吧？那李白送别人呢，他说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你看，本来就是主人要送他走，本来就是分别的这样的一种场面，但是李白一喝酒，他的情绪很高涨，很欢快。他说只要你给我酒喝，是吧，我就处处是故乡了，感觉不出我是身是他乡之客了，
0: 对，
1: 我连家都不想了，你这儿就我家。然后他的这个情绪感染了你以后，你读了李白最后写的诗，你的情绪也一下子高涨起来，然后也是一种把愁苦宣泄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0: 任何一个人可能要和李白在一块喝酒的话，一定得比平时多喝几杯，
1: 而且很欢快。
0: 没错，
1: 因为朋友来了是件欢快的事情。比如说他曾经有一首诗叫做山中与幽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却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你看他很放松，两个人拼命喝，对着山花喝，美景啊，情绪很好。喝到后来最后他放松了，什么愁也没有了，可以安然入睡，是不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压力太大，
0: 对，
1: 晚上睡不着觉，然后第二天还得起来工作，
0: 对，
1: 感觉很焦虑。但是他喝了以后心很平，然后就想睡觉了。读这个诗我就觉得李白在这种状态里面很放松，
0: 对，
1: 然后他所有的受到伤害的这样的心情或者这样的精神他全部可以修复，然后明天再面对他的人生，然后做出选择，然后去奋斗。
0: 不过呢，尽管都是喝酒，但是每个人酒后所产生的影响都不一样。您比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有一个竹林七贤，那里面啊有一位叫刘伶的文人，这个人最大一个特点，特别好酒，好酒已经到了一种变态的地步了。可是跟李白相比，好像李白喝酒就成了诗仙，刘伶喝酒啊就好像只会把衣服脱掉。我们该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
1: 其实刘伶作为这个竹林七贤啊，他也是一种魏晋的风度，他崇尚的是不拘泥形式，不按常理出牌，也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刘伶天天喝得醉醺醺，喝得然后把衣服全脱了，然后他觉得这是有我的自由，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现对自由的一种渴望。
0: 其实我们要说到竹林七贤喝酒确实很厉害，但是呢他没有对中国的饮酒文化产生特别决定性的这个作用。倒是啊李白似乎是从他们那继承过来的饮酒之风，却成为啊咱们中国后世饮酒的一个标志。你看很多酒店的前面挂一旗子，上书四个字叫太白遗风。
1: 是啊，因为李白醉酒以后的杰出的诗歌创作，他提升了中国酒文化的品味。你看本来饮酒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普通的老百姓饮酒也不觉得是很光荣的事，特别是你醉酒了。可是李白就不一样，皇帝给他接吐，是不是？
0: 对，
1: 有这样的传说。然后他醉了以后傲视权贵，这个精神应该值得张扬。所以我觉得李白的太白遗风不仅重塑了我们中国的酒文化，而且提高了这个品味。
0: 看来呀，侠和酒是李白身上不可或缺的两样精神道具啊。在李白的身上，这两样中国文人最喜欢的东西非常好的结合在了一起，最后才造就了李白这样一个旷世奇才伟大的诗人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感慨 老天似乎在这方面啊，太宠爱李白了。
1: 是，
0: 关于李白，咱们下次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

0: 送完了，再见。
1: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时，慧眼伯乐孙权的用人艺术。
2: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说起这三国的魏蜀吴啊，其中东吴的首领孙权给人的印象总不及另外两位曹操和刘备来的那么深刻。这也难怪，在政治正统性上，东吴那比不上以汉王朝的继承者自居的蜀汉；在综合实力上，那更远远逊色于土地富饶、人口最多的曹魏啊。就是在小说《三国演义》当中，这东吴也是居于配角的地位。而且呢，孙权给人还有一个印象，他是继承了父兄打下的基业，和他个人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那么孙权是不是只是一个吃现成饭的君王？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2: 请坐。孙权从他哥哥孙策手里面接管了东吴，他是不是就可以舒舒服服安安稳稳地吃现成饭了呢？
3: 看起来孙权这个现成饭呢是吃不安稳的。
2: 嗯，
3: 因为他哥哥孙策打下了江东政权以后啊，
2: 对，
3: 很快的就突然被刺客刺杀了。孙策死的时候年纪非常轻，只有26岁，英年早逝。
2: 对，
3: 而且他打下江东呢只有6年时间，
2: 嗯，
3: 政权都没有稳固。所以根据三国志上面的记载呢，孙策历史热浅，恩泽未洽，一旦清允，市民狼狈，颇有同意。就是孙策虽然占领了江东，但是基础还没打稳。
2: 这么说来，孙策靠武力征服的这个江东还是个烂摊子，没有安稳好人心，是不是江东人当时还没有把他们孙家当成自己人呢？
3: 首先我们来看，
2: 嗯，
3: 孙策当时占领了江东的6个郡，
2: 嗯，
3: 实际上这个6个郡呢，很多地方的势力呢还没有真正的归附于孙氏政权。
2: 哦，
3: 比如说，
2: 嗯，
3: 南方士族，他们就没有同孙权结成真正意义上的牢固的君臣关系。
2: 嗯，
3: 北方的士族当时呢，因为为了躲避战乱，
2: 嗯，
3: 暂时离开了北方。但是他们现在看到孙策突然去世，
2: 嗯，
3: 觉得孙氏政权已经不稳定了，所以就想离开南方，投奔曹操。
2: 嗯，
3: 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2: 嗯，
3: 就是在孙氏政权里面有一些图谋不轨分子啊，他们看到孙权继位啊，他们眼睛红了。
2: 对，
3: 他们认为你孙权凭什么要继承江东的基业啊？我也姓孙啊，我也可以继承孙氏的基业啊，
2: 嗯，
3: 所以他们也想趁孙策之时夺取江东政权，所以这个形势是非常的严重。
2: 哎，嗯，那么这么说来啊，孙权根本就不像我们读三国演义时候啊所想到的那样，那是个坐享其成的这么一个人，他接手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啊。当时的孙权年仅18岁，到现在你说他连胡子都没长齐呢，把这样的一个江东基业托付给他，你说他哥哥孙策能放心吗？
3: 哎，你别看孙权只有18岁，是个毛头小伙子，
2: 嗯，
3: 但是孙权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
2: 哦，
3: 因为他年幼的时候呢，他就跟着他哥哥南征北战，
2: 嗯，
3: 哎，他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都得到历练。在孙权统治以后呢，他培养、启用、选拔了一大批政治军事人才，
2: 嗯，
3: 不仅巩固了江东的基业，而且呢，还了不起啊，很了不起啊！而且他在赤壁之战中打败了当时最为强大的，甚至是不可一世的曹操。
2: 嗯，
3: 接下来在夷陵之战中又打败了枭雄刘备。
2: 嗯，
3: 对吧？所以在我们讲，孙权不仅巩固了江东政权，而且在他统治时期，大大的扩展了东吴的版图。
2: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孙权拿出来的成绩相当的不错，这就跟咱们在三国演义当中那种印象啊是不一样的。三国演义当中咱们太多的注意力都去看刘备和曹操了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看一看孙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才，如何打理他哥哥留下的这个烂摊子，他又用了哪些人帮助自己完成这个事业。
3: 其实在三国时期啊，东吴的人才济济。

0: 真的是不得了。
1: 嗯
0: 啊，我可以说啊，动物确实也是战将如云，谋臣如云。
1: 嗯，
0: 动物的人才相当多，但是在众多的人才当中，有四个人非常了不起，
1: 哦，
0: 是第一流的人才。
1: 嗯，
0: 可以称得上是东吴政权的四大支柱，就是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
1: 嗯，
0: 在这个四个人当中，嗯，我们知道周瑜不要说了，大家很熟悉，文武全才，但是是他哥哥生子留给他弟弟的。
1: 嗯，
0: 但是其他三个人啊，都是孙权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
1: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说一说哈。鲁肃，咱们知道周瑜之后那就是鲁肃嘛，三国演义当中这个鲁肃啊，被刻画成一个忠厚老实的，甚至有点迂腐的人。那么历史上的鲁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孙权又是如何用好鲁肃的呢？
0: 三国演义上的鲁肃和历史上的鲁肃啊，出了太大了。
1: 哦，
0: 历史上的鲁肃啊，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1: 我们都知道这个鲁肃和周瑜的关系呢很好，那周瑜向孙权推荐过鲁肃，说他有王佐之才。是不是这鲁肃被孙权赏识还完全靠周瑜推荐呢？
0: 不完全是这样。
1: 嗯，
0: 鲁肃和周瑜的关系很好，周瑜经常在孙权面前讲鲁肃的好话。
1: 嗯，
0: 但是我们知道东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大臣，
1: 嗯，
0: 就是张昭嘛。
1: 哎，
0: 对吧？
1: 嗯，
0: 文臣之首就是张昭。
1: 对，
0: 但是张昭很看不起鲁肃，他经常在孙权面前讲鲁肃的坏话。
1: 嗯，
0: 有这么一段记载，张昭对孙权说啊，说年少出书唯可用，
1: 但是用不用鲁肃那关键还是要看孙权嘛。
0: 对
1: 啊，那么鲁肃到底是如何打动了孙权？
0: 鲁肃一出场啊，我觉得就有惊人之笔。
1: 嗯，
0: 当时鲁肃见了孙权以后啊，两人谈得非常投机。
1: 嗯，
0: 我可以讲两人正有相见恨晚之感。
1: 嗯，
0: 当时的孙权就问鲁肃，
1: 嗯，
0: 说我继承了父兄的基业，
1: 嗯，
0: 我想干一番当年齐桓公和晋文公这样的霸业，
1: 哦，
0: 请你鲁先生啊给我指教一番。鲁肃就对孙权说啊，这番话是惊天动地的。
1: 嗯，
0: 曹操不可捉卒，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气，剿除王祖，进发刘表，尽长江所及，居而有之，然后建好帝王，以图天下。他的意思是当今的天下曹操的力量是最强的。
1: 嗯，
0: 你将军要一下子消灭曹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1: 嗯，
0: 为今之计，我们必须先要把眼前的敌人消灭掉，就是江夏的王祖。
1: 对，
0: 消灭了王祖以后，我们就可以趁机夺取刘表的荆州。
1: 嗯，
0: 等到把荆州夺取了以后，我们继续向长江的上游进军，夺取刘璋的益州。
1: 嗯，
0: 等到把荆州和益州拿下来以后，主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权。
1: 这番话不知道各位听得有没有点耳熟的感觉哈？当年诸葛亮的隆中对当中也提出来，那是要跨有荆益啊，也是要占领荆州和益州。你看鲁肃这个建议，所以后人有人就说了，这堪称叫东吴版的隆中对啊。
0: 他还比诸葛亮的隆中对要早了七年。
1: 哦，
0: 所以我由此说明啊，鲁肃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1: 那您看刘备、曹操他们的成功都因为呢是坚决贯彻了自己正确的啊宏观战略。之前节目咱们曾经讲过，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那是隆中对。那看来鲁肃的这一番战略策划对于孙权来说那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呀。
0: 所以孙权马上毫不犹豫地采纳了鲁肃的这个战略的规划。
1: 嗯，哎呀，有了宏观战略规划，那就要付诸于行动吧。有人要执行，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需要的人才呢就更多了。孙权在接下来又启用一些什么样的人？
0: 鲁肃去世以后，
1: 嗯，
0: 出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1: 嗯，
0: 就是吕蒙、吕子明。吕蒙这个人呢，实际上不仅是孙权启用的，还是孙权一手培养的。
1: 吕蒙啊，熟读三国的朋友太熟悉了啊，白衣渡江，奇袭荆州，东吴重要人物。他是怎样被孙权给培养起来的？
0: 说起来呢，
1: 嗯，
0: 吕蒙这个人呢，早年吕蒙啊，
1: 嗯，
0: 是有勇无谋的，因为他小时候家里穷啊，读不起书啊，没有多大的文化，几乎我可以讲他是个文盲。当时有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吕蒙必须向孙权汇报，但是他不会写书信啊，所以吕蒙这个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他要向孙权汇报军情的时候呢，请人捉刀代笔。
1: 嗯，

0: 是我口述啊，你给我记录下来，好嘛？大字不识几个的一介武夫，可是为什么后来竟然能够成为东吴一位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支柱人物的呢？
1: 孙权看到吕蒙是可用之才，所以孙权当时就想培养吕蒙，所以他就对吕蒙语重心长的说啊：“吕子明啊，我已经提拔你为高级将领。”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希望你能够提高你的文化素质。但是当时吕蒙就对孙权说：“我在军队当中的事情太多了，实在没有时间读书啊，主公啊，请你原谅吧。”
0: 吕蒙那个时候作为一介武夫，他肯定在想：“嗨，我是带兵打仗的，对不对？我凭武力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读书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个时候啊，就看孙权怎么说服他了。
1: 孙权当时就对吕蒙说：“你说你公务繁忙，军中的公务繁忙，
0: 对，
1: 你和我相比怎么样？我现在作为东吴的一国之君啊，我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啊。尽管如此，我还抓紧时间拼命的读各种书籍啊，
0: 对，
1: 对吧？我要你读书，难道是要你日后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吗？我要你读书啊，无非是想你，开阔一点眼界，懂得一点文韬武略。”
0: 是啊，我不过就是让你多识几个字也好，省得我再花钱给你雇秘书啊。
1: 从此以后呢，吕蒙真的就发奋读书，而且水平日益提高。我举个例子，当时的鲁肃啊有点看不起吕蒙，认为吕蒙不过是个大老粗。有一次呢，鲁肃来到了吕蒙的营地，和吕蒙经过一番辩论以后啊，鲁肃惊奇地发现吕蒙的水平大有提高啊，所以当时鲁肃就拍着吕蒙的肩膀说啊：“哎呀，看来你已经不是吴下的那个阿猛了。”吕蒙也毫不谦虚，他得意洋洋地说：“士别三日，皆跟刮目相看嘛。”
0: 哎，这就是成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出处啊，能将吕蒙这样的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最后培养成为啊智勇双全的这个支柱型人才，那你看看
1: 孙权之所以能够成就他的王霸之业，我觉得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孙权不仅善于使用人才，孙权同时还善于化解他部下将领的矛盾，把人才能够紧紧地团结在他自己的周围，因为这个一个集团里面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吧，他很善于化解部下的矛盾，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孙权很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
0: 能够营造一个同心同德的和谐氛围哈。那么咱们来看看最典型的事例是什么。
1: 孙权手下有两个很重要的将领，一个是甘宁，一个是凌统。就甘宁和凌统之间有解不开的仇恨，
0: 甘宁和凌统之间有杀父之仇啊，《三国演义》当中就有描写，说那一次啊，孙权领兵去讨伐黄祖，结果呢，在江中大战，孙权的部将凌操，也就是凌统的父亲，一个人冲在最前面啊，很快杀入了这个当时江夏的夏口，结果呢，被那个时候啊还身在黄祖营中的甘宁甘兴霸是一箭射死。
1: 甘宁虽然杀了凌操救了王祖，但是并没有得到王祖的重用，甘宁一气之下就投奔了孙权。孙权得到了甘宁以后啊，孙权非常高兴，他说啊，吾的甘兴霸必定能够打败王祖。但是这样一来以后啊，凌统就更加发火了，所以当时的凌统一气之下居然拔出宝剑要同甘宁拼命。
0: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啊，凌统的心态呢我们也非常的能够理解啊。那么孙权该如何处理这两个人之间的仇恨呢？
1: 建安21年，曹操率领40万大军攻打江东的战略要地鲁西口。孙权这个时候呢也率领7万大军进行抵御。在两军交锋的时候呢，当时甘宁建立了一个真的了不起的一个盖世奇功。当天晚上甘宁居然带着100名勇士啊偷袭魏营。
0: 这就是三国演义当中的百计劫魏营啊，当然这个字现在都统一为旗了啊，百旗劫曹营啊，这是一次壮举啊。
1: 这样一来以后凌统眼睛就更红了吗？对吧，他的杀父之仇的敌人建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所以当时的凌统也熬不住了，于是他就主动向孙权请战了，我也要带领3000骑兵和曹孟德决死战。
2: 由于凌统立功心切，没有提防对方射来的暗箭，中箭落马。
0: 就在这危急关头，吴

0: 从这个《三国演义》这段描写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孙权确实会做思想工作。
1: 孙权善于用人，我们讲在三国历史上可以说得上数一数二的，和同时期的曹操、刘备相比，我觉得毫不逊色。
0: 对，
1: 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皇帝一样的，在他的创业阶段，往往能够不拘一格的透过使用人才。
0: 对，
1: 孙权当然具有这样的素质了。但是到了晚年，孙权也犯了历史上很多皇帝同样所犯的错误。江东政权巩固了，孙权也都登上了九五之尊，孙权的用人政策呢就发生了变化，他就开始拆机工程。在这个当中，我觉得陆逊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0: 这就说到了东吴四大支柱的最后一位陆逊啊。我们要说陆逊的故事呢，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夷陵之战当中，孙权大胆启用陆逊，并且让他放手去干。夷陵之战以后，他还把陆逊放到了丞相的位置之上。但是《三国演义》当中啊，没有交代这陆逊是怎么死的。实际上在历史上，陆逊呢、恰恰是被孙权给逼死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陆逊确实是给孙权逼死的。那么为什么两人会发生矛盾呢？孙权和陆逊之所以会发生矛盾，主要是孙权晚年立太子的问题上面。孙权晚年立了太子，这个太子的名字叫孙和。但是当时啊，孙权又宠爱另外一个儿子鲁王孙霸。结果呢，孙权做了一个荒唐的事情。太子和藩王之间啊，两人在政治待遇、政治地位上几乎没有差别。这个事情呢是很危险的。
0: 对，
1: 当时的陆逊啊，出于忠君爱国的角度啊，他就对孙权说啊，这个太子是国之储君，是未来的皇帝，现在的鲁王孙霸居然要和太子平起平坐。我觉得这样不妥，以后啊肯定会引起政局的混乱。其实陆逊是出于好意，
0: 对，
1: 但孙权认为陆逊是干预他的家事。因为立太子是我自己身家的事情，你陆逊有什么资格来干预我的家事呢？
0: 对，
1: 这是一个原因。
0: 看起来这倒是个导火索，不过我觉得都挺正常的，因为陆逊的干预啊，尽管孙权说你干预了我的家事，但实际上这个家事那也是国事啊。所以如果说因为这个原因就逼死陆逊，恐怕我觉得这个站不住脚。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存在啊？
1: 背后啊，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孙权对孙策这一股势力呢还是有所顾忌的。
0: 您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孙策势力的问题啊，从我们看《三国演义》当中来看，孙策和孙权哥俩关系那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到这个时候孙策已经死了很多年了，为什么还会提到了一个孙策势力对孙权的影响呢？
1: 这个事情咱们要追溯一下，就是孙权称帝以后啊，他就追封他的父亲为武烈皇帝。但是追封他的哥哥没有追封皇帝，追封为长沙桓王。
0: 这个有点令人不可理解啊，他跟孙策给人感觉兄弟俩那么好啊。而且呢，你看后来啊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晋武帝司马炎在登基以后啊，就追认他的这个父亲司马昭啊地位啊皇帝，然后呢追认他的祖父司马懿，还有他的大伯司马师，那都是有帝号的。所以呢，应该说这种追认的很彻底。为什么到了孙权这个地方就把他哥哥列为王而不是帝呢？
1: 这里呢关系很微妙。这个呢我们只能猜测。没有充足的史实根据。但是你刚才所说的晋武帝一登基以后追赠他的大伯父司马师为皇帝，
0: 对啊，
1: 我觉得这是一种特殊的例子。一般来讲，儿子做皇帝追赠他父亲做皇帝天经地义，
0: 没问题，
1: 没有问题的。但是追赠伯父或者追赠哥哥做皇帝，这个要看情况而定。这里呢有一个问题。司马昭同他的哥哥的关系特别好。
0: 对，
1: 司马昭在生前常常讲，史书上有记载的，天下无兄之天下也，不是我的天下，我哥哥的天下。这是一点原因。还有一点原因，司马师没儿子。
0: 对，
1: 司马师没有儿子。那么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就回过来再讨论孙策的问题。孙策同司马师不一样，孙策有自己的儿子啊。
0: 您说到这儿啊，我们似乎明白你的什么意思了。如果

0: 要是说把孙策立为皇帝的话，那么孙策的儿子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对啊，就是这个问题啊。古代是家天下嘛、
0: 哦、对
1: 对吧，一般来讲作为父亲传给自己的儿子，没有传给自己的侄子嘛、嗯、所以这个里面就有问题了。当时实际上这个王位继承权没办法解决、嗯、所以只能追赠他哥哥为王，而不能追赠为帝。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第二点原因还是要提到，就是他对孙策的这一股势力啊还是有所顾忌。嗯，比如说张昭、嗯、张昭是孙策留给他的，但是后来孙权对张昭如何？晚年孙权对张昭完全是弃之而不用啊。
0: 可是毕竟还有那么几个重量级的人物，那也都是孙策势力方面的，比如说周瑜、程普、黄盖，那都是孙策年代的人呐。
1: 那当然在赤壁之战的时候，嗯，那都为了要对付曹操、嗯、而且这个时候孙权的力量还没有培养起来、嗯、他只能用哥哥的人，没有办法、嗯、等到后来孙权自己羽翼丰满以后，他当然要开始考虑重用自己的人、嗯、而现在唯一留下来的就是陆逊，是孙策的女婿，嗯，是实际上他是孙策这一股势力的总代表、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嗯、另外陆逊又在太子这个问题上面过多的干预了这个立嗣的问题，嗯，和孙权几次三番的定忧不卖账，嗯，那么孙权晚年昏聩了，嗯，对吧？他在一怒之下就几次派人去质问陆逊，而且用词非常严厉，嗯，陆逊这个人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啊，
0: 对，
1: 他受不了这股气啊，嗯，后来就郁闷而死。
0: 所以没有想到啊，孙权从自己哥哥手里面继承的基业，却始终啊感觉到啊，兄长阴魂不散的，时刻提防着，因为权力的斗争，最后使得这让我们看起来非常亲密的兄弟情谊啊，出现了扭曲，也是让人感觉非常的遗憾的。
1: 对，
0: 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二，太原起兵中的谜团。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公元643年的一天，已经是李世民登基后的第18个年头了。熟睡中的李世民做了一个噩梦，他看见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虽然李世民被公认为是开创贞观之治的一代圣君，但是有关他皇位的来路却留下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谜团，以至于李世民登基数年之后，这个杀害兄弟欺瞒父皇的噩梦依然时时纠缠着他挥之不去啊。于是他派人改写国史，以期获得心灵的安宁。在李世民粉饰自己千古功绩的这个正史当中啊，有一件事儿和喋血玄武门同样是谜团重重，那就是太原起兵。今天呢，我将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一起为您讲述太原起兵中的李世民。教授您好。
3: 金波您好。
0: 那么贞观啊并不是唐朝开国的这个年号啊，唐太宗呢也不是唐朝的开国皇帝，
3: 对，
0: 但是呢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好像唐朝似乎就是由李世民来开创的，嗯，反倒是把这个真正的建立者李渊啊就忽略到一边去了。这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唐朝国史当中对太原起兵的这个记载。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谁是太原起兵的主谋，谁就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唐朝开国者了？
3: 应该是这样。
0: 对，
3: 因为太原起兵对唐朝开国很重要啊。
0: 嗯，
3: 太原起兵以后很快南下，打下了当时隋朝的首都长安。
0: 嗯，
3: 这个非常有政治意义的。
0: 对，
3: 在长安很快就建立了唐朝。
0: 嗯，
3: 所以要说唐朝开国要从太原起兵说起。
0: 对，那太原起兵到底是谁这个主谋的啊？
3: 嗯，
0: 那么正史当中怎么说？
3: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0: 嗯，
3: 都当作正史来看待，因为他们的史料来源，
0: 嗯，
3: 有相同的一面，都是唐朝的国史，就是在李世民当皇帝以后，下令 编修的国史，一个叫高祖实录，
0: 对，
3: 一个叫金上当今皇上，就是贞观实录。
0: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里面怎么说的吧。
3: 正史里面说啊，李渊这个人呢、比较犹豫，不很果断，说到了太原以后，就是被隋炀帝任命为太原留守，那已经是大业十一年底大业十二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农民起义全国都起来了，李密这个瓦岗军已经是这个蒸蒸日上了，
0: 对，
3: 天下将乱之际，李世民看到这个形势是一个大好机会，所以要劝李渊起兵，可是李渊呢还是迟迟不敢动作，李世民就是想了很多办法强迫他，是李渊被迫接受了李世民的这个谋议，最后才起兵反隋的
0: 那从这段当中显而易见就表明说李世民是太原起兵的这个主谋和推动者。
3: 对呀、
0: 旧唐书当中有关这个裴寂传当中呢还有更加进一步的描写，也是说这个李世民呐、他为了迫使他这个老子呢能够太原起兵啊，就让李渊的好友裴寂，当时时任叫这个晋阳公监，就是隋炀帝行宫的负责人。
3: 对，
0: 那么他
3: 是
0: 隋炀帝行宫走到哪里都有些宫女儿，
3: 裴寂是看管的这批宫女，
0: 看管的啊。裴寂呢，就这个时候啊，就把这个李渊请到这个行宫里面来，
3: 对，
0: 让这些宫女儿这个来陪李渊喝酒。这李渊啊，架不住这个美色，这个啊。就和美酒，于是就喝醉了。
3: 对，
0: 喝醉之后呢，就和这个宫女呢，有了这个男女之事。一醒来之后啊，这下坏了，裴寂告诉他的真相。
3: 对呀、
0: 哎呀，李渊应该是一身冷汗要下
3: 杀头之罪呀。
0: 对，没错、那这种情况下，这个李世民趁机把太原起兵的谋反大计啊，就告诉李渊。李渊呢，迫于这个形势，只能背水一战，起兵举事，
3: 就是被他儿子推上了绝路，不起兵都不行呐、
0: 这个描写就是在上一个描写的补充。
3: 对，
0: 那么这个太原起兵的主谋到底是谁？我们到底该相信哪些史料呢？
3: 李渊开大在太原开大将军府以后，他有一个记史参军叫温大雅，他写了一本书。
0: 这个记史参军这是一个什么职务？
3: 就是随军机要秘书。
0: 他就是每天跟随在这个长官的身边，然后呢就记录他的起居。
3: 对，
0: 那
3: 对
0: 这个随军日记，
3: 对，
0: 记录者
3: 是一个军事日志。
0: 那么他这里面是怎么写的呢？
3: 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记载。李渊呢、不是说被别人推着走上了反隋的路。李渊反隋之心啊早就有所表现。还在这个大业九年，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在河北起兵，当时宇文化及和李渊就曾经谈计密论天下时事啊，他是说暂时不能起事，并没有说我不想起事。
0: 哎，那么这是在记录在这个大唐
3: 创业
0: 起
3: 居注
0: 里面的。
3: 对，
0: 这是这部注呢，这个因为温大雅呢随时跟在李渊的旁边啊，
3: 对，
0: 应该是受李渊控制的。那么李世民可以改写国史，你说这李渊他就不能往他自己脸上贴金了吗？他早有反心，这一点会不会是他也是粉饰的？
3: 那个书不是后来当皇帝以后才写的，
0: 对，
3: 那是隋军写的，是个原始记录啊。您知道那个时候反隋是杀头之罪啊。
0: 哎，这说的也确实有道理哈。
3: 对呀、
0: 如果从这个就是大唐创业起居注当中来看的话，那么无疑主谋那应该是李渊。
3: 李渊很早以来一直在一步一步的计划，在等待时机，寻找机会来起兵反隋。不是说李世民强迫他才反隋的。
0: 既然这唐朝国史他是李世民篡改的，可是后来这新旧唐书以及再后来的资治通鉴，他为什么也把这个太原起兵的这个功劳归功到李世民头上呢？司马光他应该
3: 也
0: 看过这个大唐创业起居注的吧？
3: 是，
0: 他怎么也没搞清楚这一点吗？
3: 首先说旧唐书和新唐书，他是根据唐朝的国史，根据李世民授意的《高祖实录》和《金上实录》编过来的，
0: 所以这个呢，李世民的痕迹应该很重，
3: 对，很重。
0: 那么《资治通鉴》呢？
3: 按道理说，他也看到了《大唐创业起居注》，在司马光写书的这个注解里面引用到《大唐创业起居注》，但是他为什么还完全取这个国史里面的说法呢？司马光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叫为尊者讳啊，回避隐晦，
0: 对，
3: 尊他尊敬的这个明君的一些不光彩的事情。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去看那个历史，有的时候啊确实会形成谜团。当然了，这个大唐创业起居注得以保存呢，可能使我们呢更加能够接近真相。那我们就要问了，落实到行动上面的时候，太原起兵他是不是李世民啊比李渊的动作要更大一些，更有谋略和魄力呢？
3: 在看得见的场面上，李世民的动作大，动作多，干的事情多，可是李渊的很多事情是看不见的，他是幕后的。太原起兵有四大主角啊，除了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之外，还有你说的那一位晋阳攻坚给隋炀帝照看宫女的裴寂，还有当时的晋阳县令，刘文静。
0: 当时的刘文静处于什么状况？
3: 刘文静呢、他是李密的姻亲，李密就是瓦岗军的领袖啊，那是反隋的第一号人物。
0: 对，
3: 所以李渊到了太原以后，他必须要把刘文静关进监狱里面去，因为他是李密的姻亲嘛。
0: 那他怎么就能参与到太原起兵的策划当中去？
3: 因为李世民打听到有一个刘文静呢，很有战略眼光，他去看他。
0: 李世民干嘛要跑监狱里面看一个朝廷的要犯呢？
3: 是啊，
0: 犯大忌讳啊！
3: 犯大忌啊！现在就是少了一个环节，在历史记载当中，只看到李世民到监狱里面去跟刘文静讨论这个问题，探讨天下大事，但是没有记载前一个环节谁让李世民去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是李世民怎么可能知道刘文静呢？他通过谁去结识刘文静呢？
0: 谁？
3: 裴寂。李渊进太原以后，最早认识的人应该是裴寂，因为裴寂是行宫的最高负责人。
0: 对，
3: 李渊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而且他们两个人很脾气很相投啊。裴寂告诉李渊，刘文静还有个刘文静，这个人很厉害。李世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了刘文静其人，经过李渊的默许或者是有意的安排，让他去探监。
0: 那你李世民是不可能擅自进到监狱里面去的。
3: 对，
0: 只能说是我爹这叫我来的，
3: 这都是私下安排的啊。对，那肯定有李渊的授意嘛。
0: 哎，那么进去了以后他跟刘文静的沟通怎么样？
3: 李世民来到监狱里面，就问这个刘文静，当今天下大乱呢，今后国家的走势会是怎么样？刘文静就告诉他，我们正在寻找这样的人，而且我们就找到了，就是您父亲。唐国公李渊呢？
0: 这李渊尽管他把我给弄进来的，
3: 对，
0: 但是呢这个人我将来要跟定了。
3: 对，而且他接着跟李世民分析，我在当地认识很多人，我可以帮你招兵买马，找一个时机，先要和突厥交好，解除后顾之忧，接着要起兵南下，第一步的战略目标是占领关中，占领长安，
0: 已经考虑得很周全了。
3: 对，
0: 包括这个团结谁什么什么什么，联合谁等等这些。
3: 对，
0: 那么从这点上面来说的话，应该说太原起兵从动议上来讲的话是李渊受益的，李渊已经有了这个起兵之心啊，然后并且呢指使李世民去做了具体的实施，找到了刘文静和裴寂。那么很快李渊就开始起兵了吗？
3: 不是，大业十二年的时候，突厥南下，占领了李渊这个做太原留守管辖下的这个马邑，报告到隋炀帝以后，下令把李渊给关起来了。
0: 失职嘛，对吧？
3: 对呀、按道理就该反了，因为都要被抓起来了，再不反就可能没机会再造反了。
0: 对呀、那他反了没有呢？
3: 这个时候李世民也劝他父亲就赶紧的行动啊。可是李渊说时机还不到。
0: 还不反啊？
3: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呀、在我身边的只有你老二啊。老大和老四都还在河东，在山西南部，没有过来。
0: 对，
3: 我们身边人手不多，
0: 所以现在还没有具备那个反的实力。
3: 对，
0: 所以呢不敢仓促起兵。哎，但是杨广就要抓他了。
3: 李渊真是福大命大，也可能是那个时候李密在打洛阳是最吃紧的时候，在扬州的隋炀帝知道洛阳是更关键了。
0: 对，
3: 你现在再把一个李渊逼上反路，那怎么办呢？
0: 那人家来抓他来了，突然间走半路，这又折回去了，
3: 说
0: 这顾不上你，顾不上你，
3: 对，
0: 对吧？
3: 对。
0: 那但是我想，就算是赦免了李渊的话，李渊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还是按他的思路，我更可以按兵不动了。那这个时候，我估计李世民也好，什么刘文静也好，都急死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刘文静就想到了裴寂，
3: 对，
0: 于是就演出了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的那个，就是裴寂把李渊请到了行宫当中来，用美色美酒把他灌倒了，让他做了糊涂事儿之后，这下你还起不起兵？
3: 对，这就是刘文静的一招啊。因为要李渊下决心很快起兵，他们李世民和刘文静都意识到，他们俩说都没有用。
0: 对，
3: 必须要让裴寂那老头去说，李渊最听裴寂的。
0: 对，
3: 可是你怎么说服裴寂呢？也得有办法呀。嗯，哎，刘文静最了解裴寂。嗯，裴寂是贪财呀。
0: 对，
3: 所以他叫李世民说你呀，去跟裴寂去赌博去。
0: 这一段啊，在史书上有记载。
3: 对，
0: 那很有意思。李世民当时带了很多金银财宝，就去找这个裴寂了。嗯、啊，说这老爷子，今天呢，我老二呢，我就过来陪您玩玩。结果呢？裴寂不愧为这个各种高手，啊，几把骰子下来，很快这金银财宝啊，就全给赢到裴寂这儿来了。
3: 那是李世民故意输给他的。
0: 你说吧，
3: 对，
0: 哎，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
3: 你得劝我家老头，赶紧下决心。嗯，你说话他听。
0: 裴寂说：“嗯，行，那我来试试看。”嗯，于是就是在宫中把他那样用美人计、美酒计给陷害了一下子。嗯，啊，那么之后呢？当然。我觉得李渊呢很重要的一点，他必须赶快要放了刘文静。
3: 对，
0: 这个人对他作用很大。
3: 对，
0: 啊，放了以后立刻就让他去招兵买马，
3: 让刘文静假造圣旨。嗯，他是晋阳县令，说我收到了这个隋炀帝的这个命令。嗯，要我现在招兵来对付突厥。嗯，是以对付突厥为名来扩大自己的军队。
0: 这边呢是刘文静在这儿。利用他这种这个当地的这种影响和威望来招兵买马。另外一方面，这李世民啊，他也加紧在当地啊是这个广结这些英雄好汉，这就形成了这么一股力量。同时在这个时候啊，这老大李建成、老四李元吉，还有这个李渊的女婿乘龙快婿柴少，这是《隋唐演义》当中都有的人物啊，陆续都回到太原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应该为起兵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了。
3: 嗯，这个时候李渊决心已经下了，嗯，要起兵了，就是具体部署问题。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嗯，是突厥。嗯，因为隋唐之际啊，突厥是整个北方最强大的力量。
0: 对，那背后啊，总有那么一股力量。
3: 对啊，
0: 在那瞄着你呢。
3: 所以李渊要南下，嗯，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解除突厥的威胁。嗯，如果再进一步想，最好是突厥不仅不威胁我，还能支持我一把，那多好啊！
0: 哎呦。那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
3: 谁去完成这个使命？李渊要刘文静带着信去，表明我向突厥称臣。你是我的宗主国，我是你的藩属国，我向你称臣。
0: 哟，这李渊也够能屈能伸的啊！
3: 对呀、
0: 啊，一般人说咱俩哥俩好，谁也别打谁就行了。他这不，我呢，我当您臣子，
3: 对，
0: 我给您纳贡，我给您的，我是您的人，
3: 对。
0: 哟，这姿态不容易做出来。
3: 所以后来起兵，唐朝拉起来的旗子是两种颜色啊。因为突厥上白呀、啊，
0: 对，
3: 唐朝要用五德推算的话，它应该是绛色，嗯，所以呢，它半绛半白，而且那个旗杆上那个标志叫狼头道，嗯，那狼是突厥的图腾。
0: 那么这样的话，突厥就不会威胁我了，嗯、解除了在自己身后的这个后顾之忧了。
3: 那只是暂时的解除啊，啊，
0: 当然，那么接下来他就开始可以行动了，
3: 嗯、要走出太原，嗯，碰到的第一个人，第一个敌人，嗯、那个人是忠于隋朝的。嗯，西河郡丞高德如，
0: 哦，何许人也、嗯、啊？
3: 嗯，此人是特别忠于隋炀帝啊。嗯，他在就是在太原南边的西河，在那里，聚兵把守。嗯，因为他知道李渊要在太原起兵，就要南下渡过黄河，来到关中，
0: 对，
3: 占领长安。
0: 对，
3: 你我西河是必经之地啊。嗯嗯，你怎么办？我不放你过，那就必有一战嘛。
0: 所以这个西河郡呢，当时就成为了，啊，李渊父子。太原发兵路上的第一颗钉子啊，当时呢，其实这颗钉子你别看不大，可是呢，也给这个李渊父子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啊。当时这个李渊就对随行的太史令啊，当时温大有，这个就是他那个温
3: 大雅的哥哥
0: 说了：“吾儿年少，以轻参谋军事，视之成败，当以此行补之。”什么意思？我以后的成败就看这一仗了，这一仗成就成，这一仗败就败了，
3: 这是首战来预示今后的结局啊。
0: 从这句话当中呢，可以看出来，这个李渊呢，对这次这个打仗小仗尽管是，但是看得非常的重。这里边呢，也包含着他对两个这个儿子
3: 对
0: 的那种这个
3: 考验
0: 和希望，还包含了一些不放心的因素。
3: 当然不放心了，嗯。儿子毕竟年轻，嗯，大的也就二十八九岁，小的二十出头啊，嗯，这兄弟俩没有自己打过仗， 没有带过兵，而且这支部队呢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呢，临时募集的军队两个年

0: 亲的儿子带兵去打，打一个隋朝的老将高德如，那个是顽敌。
1: 但是他这两个儿子
0: 打得怎么样？
1: 打得怎么样？对，
0: 这两个儿子首先是身先士卒啊，和士兵同甘苦，非常勇敢，冲锋在前，鼓舞了将士，而且对老百姓也是秋毫无犯，军纪非常好。
1: 对，
0: 所以这一仗是用了9天的时间啊，就把高德如给打败，把西河城拿下来了，拔掉了南下途中的第一个钉子，一个障碍。
1: 那这个时候我想李渊肯定是心中哎呀很自豪，你看我的儿子多厉害，是吧？哎，至此呢，我想他面前的这条这个起兵之路啊已经变得平坦了，
0: 这个时候时机成熟了，所以选了一个日子，在7月某天我们要起兵。
2: 公元617年7月，李渊终于从太原带领李建成和李世民，并亲率3万大军起兵南下，进军关中，留下了14岁的小儿子李元吉镇守太原。从此，他们走上了一条推翻隋朝统治的造反道路。
0: 一路上就公开自己的造反身份了，向天下发布檄文。可是问题是，他发布新闻要讨隋呢，这个是李渊的高招。他并没有说我要讨伐隋炀帝，他尊隋炀帝为太上皇。
1: 隋炀帝是被抬到太上皇位置上面，那皇帝是谁呀？
0: 他就宣称留守长安的，当初隋炀帝留在长安的那个孙子代王杨佑，就立他为帝。
1: 不这么说吧，就说啊，李渊亲自发文封这个杨广为太上皇，封杨佑为皇帝，
0: 嗨，
1: 这封的，
0: 对，
1: 还有
0: 皇帝都由他来任命的，
1: 对，
0: 这是公开反叛的。可是他又没有把自己说我是要推翻隋炀帝，你看这个地方很高啊。
1: 你看这个时候呢，看起来表面上这个李渊还挺守君臣之礼啊，推这个为太上皇，推那个为皇上，自己还不做皇上呢。
0: 对，
1: 可是没过多久，这唐朝就建立了。
0: 对，打下长安不到半年，唐朝就建立了。因为第二年就是618年的3月，隋炀帝在扬州被杀。5月份，隋炀帝的死讯传到了长安。李渊是大哭一场啊，因为太上皇死了。
1: 嗨，
0: 可是这哭完以后，把那个小皇帝杨佑也就废掉了，自己当上了皇帝，建立了唐朝。
1: 嗨，我觉得他那哭呢，不是哭皇帝呢，是哭我自己的表弟。嗨，咱们就给他早点死了。对吧？也该着我做皇上了
0: 啊！
1: 所以把他那个所谓的这个他的孙子辈了，都已经
0: 对、
1: 啊、
0: 孙子辈了。
1: 你一边去吧，一边去，你一边凉快去 啊！吃糖去，我来当皇上。唐朝正式建立。今天我们一直在说太原起兵的主谋就是唐朝的开国皇帝。这个太原起兵的主谋和开国皇帝究竟是谁？
0: 一定是李渊。
1: 嗯，
0: 太原起兵的主谋是李渊，唐朝开国皇帝也是李渊。后来之所以会认为是李世民，那是由于李世民把国史啊，在国史记载当中做了一些手脚，造成了这样一种形象。
1: 对，
0: 那李世民为什么要这样改呢？因为他后来的得位，是有问题的。
1: 对，所以呢，给自己呢粉饰一下，啊，认为我当年在太原起兵，我功劳很大啊，
0: 对
1: 吧？所以我应该当皇帝的，对吧？
0: 就天下应该是我打下来的。
1: 对，
0: 我父亲当皇帝，只不过他是我父亲，我让给他当啊。关于太原起兵，其实历史上也有很多比较客观的评价。我认为比较典型的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他读《资治通鉴》的时候，他有一段议论。说李渊呐、这个人的特点是慎之又慎，这老成持重。他不是不明白，他是要看准时机。所以他用一句话叫迟回而不破起呀、他不是不着急，他是不能着急。看起来在场面上李世民很热闹，在那里这个东奔西跑，到处串联，到处招兵买马。
1: 对，
0: 实际上整个的安排呀、应该是李渊，就是年轻的李世民是李渊在太原起兵当中的助手。他没有那么高深的，还没到那一步的政治谋略。应该是这样。
1: 所以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教授在这儿呢，终于把一段真实的历史呢还原给我们大家，我们大家也就此明白太原起兵的主谋和唐朝的开国皇帝非李渊莫属也。
0: 是
1: 啊，起义的队伍从太原开出后，在霍邑的贾湖堡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回师太原还是进攻霍邑，这是一场比眼光、比胸怀、比意志的争锋。面对进退两难的抉择，李世民来到李渊军帐前的一场夜哭，他是在拿这支部队做赌注。

0: 还是真的具有取天下的战略眼光和稳操胜券的局势分析呢？李渊会因为李世民的眼泪而改变主意吗？哎，咱们明天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文化中国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谈话节目，每天晚上19点首播，次日下午13点重播。上海故事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22点30分首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30分重播，播出频率是 FM107.2。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八，成就唐太宗的女人。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就在李世民杀兄逼父、兵变玄武门6月初4的头天晚上，秦王府的一间偏房里，李世民和他的幕僚们正在密谋。他们已经策划好如何对付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了，但是如何控制皇上李渊还是没有敲定。这个时候，长孙无忌突然说：“嘘，外面有声音。”屋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秦王低声问道：“谁呀？”门外的人说：“是我。”来者究竟是谁？这个人的到来对明天的兵变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2: 哎，金波你好。
3: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0: 我刚才那个情节讲得挺瘆人的。
2: 哎，
0: 谁呀？
2: 是我。这个声音李世民再熟悉不过了。
0: 嗯，
2: 一听到这个声音，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啊。
0: 对，
2: 这个人就是他的爱妃长孙氏啊。
0: 哎，你说一帮老爷们在这个地方议事呢，他一妇道人家来掺和什么呀？
2: 他是来送情报的。李世民之所以能够政变夺权成功，有着很多很多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李世民个人有很多的战功，在部队当中的威信很高。第二，李世民手下呢拉拢了很多人，包括拉拢了太子建成手下的一些人，尤其是我们提到那个长河将军，
0: 对，
2: 那么关键的人物，
0: 嗯，
2: 没有他不行啊，那个怎么进去啊？
0: 真的把门的人，
2: 对
0: 啊，这很关键。
2: 还有李世民自己呢，会掌握时机，他能耐心等待，但是要出手就很果断，这些都是李世民能够取得胜利的原因。
0: 那么说来说去，跟今天敲门而入的长孙皇后有什么关系？
2: 长孙氏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啊。
0: 他的作用大到什么程度？
2: 可以这么说，
0: 没
2: 有长孙氏，就没有唐太宗，当然有李世民呢，那李世民就永远是秦王，他就不能夺权成功，做不了唐太宗。没有了唐太宗，就没有了贞观之治，中国历史上一段这个治国的佳话呀。
0: 您的意思是说，长孙妃制造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2: 长孙妃为李世民这场政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报，因为他们商量拿不定主意的事情，就是明天怎么样对付唐高祖李渊。
0: 对，
2: 因为你要发动政变，你可以把兄弟杀了，
0: 对，
2: 老头怎么办？
0: 对，
2: 哎，就是要怎么样能够控制住李渊，关键是李渊在哪里。
0: 那么这个时候长孙妃难道送过去的就是李渊在哪里的情报吗？
2: 长孙妃拿到了一张纸条啊。是从后宫来的。
0: 哦，
2: 纸条上写着，
0: 明
2: 天一早皇上将在西海池泛舟，而且身边只有少量的警卫人员。
0: 哎呦，对于明天就要谋反的李世民来说，这是好的不能再好的消息了啊！正愁控制不了皇上呢，因为在湖上泛舟就可以就近控制皇上了。
2: 对，
0: 但是李世民对这个消息他就相信吗？
2: 他还是有点疑问呢，因为太关键了。
0: 对，
2: 这个必须胜之又胜呢，不能出半点差错呀。
0: 换谁都得问，哎，你这消息怎么来的？可靠不可靠呢？
2: 长孙妃告诉他，我认得，这是娘娘的亲笔啊。
0: 就算是娘娘的亲笔，没错，
2: 但
0: 娘娘凭什么一定要给长孙妃提供这样的一个情报呢？
2: 哎，这就是长孙妃帮李世民打理后宫的一个重要的成果。 因为李世民呐、是一个个性特别张扬，
4: 对，
2: 就是刚烈有余，这个韧性不足，怎么样跟李渊处理关系，怎么样跟其他后宫嫔妃处理关系，
0: 对，
2: 他是干不了的。
0: 嗯，
2: 哎，那都是长孙妃帮他打理的。
0: 对，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帮着他来搞这个后宫的这些事情
2: 啊？当李建成去明目张胆的去拉拢几个贵妃，什么万贵妃、尹德妃、张婕妤的时候，长孙妃就在帮他打点更低一层的这些嫔妃们。
0: 哦，他也没闲着，
2: 没闲着，
0: 也在走后宫路线。
2: 不走后宫路线是争取不了李渊的，但是两个人的后宫路线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太子走后宫路线太明白了。
0: 嗯，
2: 首先他们本人出入后宫去找，而且找的是明目张胆的李渊最宠幸的这几个人。
0: 对，
2: 李世民的后宫路线是派长孙妃去做的。
0: 嗯，
2: 而且找的是不太显眼的这些嫔妃。
0: 所以这里面啊，我们可以确认这条消息是可靠的。
2: 对
0: 啊，这里面呢看到长孙妃在李世民的身边扮演了个什么角色呢？呵呵，夫人加情报专员。这长孙妃在这后宫运作来运作去，做的效果怎么样？
2: 哎，具体的过程我们现在找不到太多记载，但是有一句话说，长孙妃这一段时间啊，就在兄弟争起来以后，第一句话叫做孝事高祖。
0: 哎，我一个儿媳妇儿，我能够对我的老公公特别好，
2: 特别好。因为在兄弟之争当中啊，关键是要把老头拉过来。本来这个李世民和李渊这父子关系就很紧张，
0: 对，
2: 那如果李渊老对李世民很反感，那不麻烦了吗？所以他在老公公面前表现得很好。哎，这儿媳妇不错呀。
0: 啊，对，
2: 这是一个弥缝工作。
0: 对，
2: 其次呢，要在李渊面前把对手搞下去的话，必须要收集到这兄弟俩的劣迹，
0: 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和这个后宫进行淫乱的情报，也被长孙氏呢通过其他的这个后宫线索获得，使得李世民能够在那个时候反戈一击呀。
2: 对，然后是恭顺妃嫔。
0: 我跟那些这个娘娘们啊，
2: 啊，
0: 那都是我妈辈儿的啊，
2: 啊，
0: 都处得特别好。
2: 嗯，
0: 啊，这是儿媳妇和婆婆关系，婆媳关系处得好。
2: 对，
0: 结果呢，这信息使得李世民呢能够在关键时刻连连得逞。人家都说战争其实都是信息战嘛，对不对？信息非常重要，看来古代呢也是一样的。就冲他这几句评语，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啊，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就说明他应该在后宫呢是做得不错的啊，给李世民一举消灭他们两位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条件。所以玄武门事变当中，表面上看兵变的现场情况很紧急，都是李世民他们在忙，其实啊，我看这暗地里啊，长孙氏才最为忙碌。
2: 他最忙。
0: 嗯，
2: 前前后后都很忙。
0: 对，
2: 那天不一定是正好轮到长河值班嘛。
0: 哎，
2: 长孙妃出的主意说必须要安排明天长河来值班。
0: 嗯，
2: 那是长孙妃去送的纸条，然后现在又带了一张纸条回来了。
0: 这里面包括不光是地点，连好像连地形都已经侦查好了。
2: 玄武门到海池的路上，大概哪些地方布置了兵，在灵湖殿这个地方最好埋伏兵、埋伏部队。
0: 对，
2: 这个路线都给侦查好了，等于从宫中出了一张明天早上兵变的复兵路线图啊。
0: 给玄武门兵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啊。他有没有参与整个的这个决策密谋过程？
2: 李世民最后决定了这一招，我们要下手了，真的要杀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可是李世民还是在顾忌啊。他顾忌什么呢？一方面是要夺权要自保，可是又怕留下一个恶名。
0: 对，
2: 男人在这个时候容易犹犹豫豫，反而女人这个时候非常理智冷静。
0: 你看之前呢，其实他的手下呢也劝他，但是呢显然这个劝啊没有起到太大的成效。
2: 对，
0: 对不对？您的意思是说长孙妃在这个时候其实是起了最关键作用的劝说者。
2: 当别人在劝李世民还在犹豫的时候，因为是劝你去杀自己的亲兄弟，别人不太好多说了。这个时候长孙妃就很关键了，你不能再犹豫了，理智一点想，你必须出手，就是李世民有一种害怕畏罪的心理，那长孙妃要帮他克服这个心理。
0: 对，
2: 你必须出手了，再不出手，尽管你是骨肉兄弟。
0: 那个意思表达的就是说，哎，这个你和太子呢都是你爹的骨肉，立长子吗？顺理成章，但是没有长子，立你也是正常的，
2: 也是合适的。你也是皇上的儿子啊。
0: 对，
2: 掌心掌背都是手心手背都是肉。
0: 对，
2: 那杀掉了他们，你就当然就可以做太子了。
0: 如果没有皇兄的话，
2: 你不就是 自然而然的就是太子了吗？
0: 所以

0: 用皇兄，你就得把他杀掉。
1: 对，帮他下定了这个决心，
0: 关键时刻让李世民像个男人的一样去选择。
1: 也就是说，他不仅是情报专员，
0: 嗯，
1: 还是他的这个参谋总长。
0: 对对。但是呢，这里面呢，后世也有人呢有一个议论啊，就是长孙飞这个人挺贤惠的，怎么能够怂恿自己的丈夫去杀自己的大伯子、小叔子呢？这算不算是长孙飞的一个人生污点？
1: 你从旁人看可以这么说呀。
0: 嗯。
1: 可是毕竟他成就了李世民，
0: 嗯，
1: 从他是李世民妻子这个角度，
0: 嗯，
1: 那他是应该这么做的，
0: 嗯，
1: 要不李世民就活不下去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所以应了那句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 是
0: 啊，我必须得帮我的丈夫，这是本分。
1: 理智的想的话，他就只能这么做。
0: 嗯，除了能够让李世民鼓起勇气来啊，勇敢的这个实施他的行动之外，他还做了什么？
1: 那他是跟李世民并肩作战。这个历史记载啊，政变的当时，
0: 嗯，
1: 打起来了以后，他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嗯，亲自来慰问这些将士们，令左右将士莫不感慨呀，
0: 啊。啊，让将士们及时感受到哈，啊，这个领袖的温暖。所以你说人家能不成吗？
1: 嗯，
0: 这样的去总结啊，长孙飞的角色，情报专员之外，还得再加两个，
1: 嗯，
0: 一个参谋长，
1: 嗯。
0: 再来一个，
1: 嗯，
0: 后勤部长。
1: 对对。
0: 那么这是长孙飞在整个玄武门事变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1: 嗯，
0: 在事后呢，我们想再看看这个长孙飞是怎么样。一般来说呢，男人啊，就干了坏事儿以后，
2: 就容易陷入那种自我责备、自怨自艾的那种困境当中。
0: 玄武门事变之后呢，李世民心理上就被一种沉重的道德负罪感所笼罩了。事变当天，他是这个抱着他的父亲李渊蜷缩着大哭了一场，这可能当时呢有点缓解，
1: 嗯，
0: 但回头这么一琢磨，心理负担重了，
1: 这种紧张、焦躁、不安，
0: 对，
1: 这种情绪不断的发这个暴露出来。
0: 我这双手沾满了我兄弟的血啊，我是杀人犯啊，我不是人啊，我以后的路我该怎么走下去啊，
1: 我还要当皇帝啊，
0: 他能承受得了吗？在这个时候，长孙飞是怎么化解他这个心理阴影
1: 啊？我想不光是凭借他那个美丽果敢的大眼睛，那双温柔的纤巧的细手，
0: 嗯，
1: 他还是有更高的东西，温柔的女性的力量。
0: 对，
1: 就是我们想啊，
0: 嗯，
1: 是不是李世民在他父亲那里哭过一场以后，
0: 嗯，
1: 回到他自己的寝宫里面，还得抱着长孙飞，抱着自己的老婆，也得痛哭一场，长孙飞就得安慰他了
0: 啊，
1: 你也别害怕，你就是杀人了，
0: 嗯，
1: 而且杀的就是你的哥哥和弟弟，
0: 嗯，
1: 但是杀了不要紧，
0: 嗯，
1: 这个皇位啊，你要不就别去抢，你现在抢到手了，
0: 对，
1: 你就不能够糟蹋他，
0: 嗯，对对对，
1: 不能暴殄天物，你必须当好一个好皇帝，
0: 嗯，
1: 而且你有能力当好一个好皇帝啊。
0: 现在啊，嗯，把其他事情放一边，好好做个好皇帝。
1: 他得鼓足他这个勇气，哎，
0: 对，
1: 你就是这块料，
0: 你得勇敢的去坐到那个上面，你最合适，
1: 不是去指责他呀，啊，这个力量很大，
0: 嗯，这种鼓励啊，我觉得包括我现在听在内，我觉得暖烘烘的，这种开导啊，是非常的现实，也非常的聪明。实际上是个心理治疗师的一个作用，啊，
1: 在长孙飞的这种温柔的开导抚慰之下呀，
0: 嗯，
1: 李世民慢慢的就走出阴影，经过两个月的时间，
0: 嗯，
1: 觉得自己这个状态找得差不多了，信心树立起来了，
0: 嗯，
1: 到八月份他告诉他父亲，我可以接手了，这个登基大典就搞起来了，
0: 李世民登基做了皇上，那长孙飞自然就做了一个皇后，来所谓母仪天下。
1: 对
0: 啊，真正做到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1: 就是当皇后以后，
0: 嗯，
1: 更显出长孙氏的这种贤良的美德。这个李世民和太上皇之间这还是有膈应啊。
0: 对，
1: 李世民就不太愿意去看这个父皇、
0: 嗯，
1: 是长孙飞经常提醒他，你该去看看太上皇了，
0: 嗯，
1: 哎，所以把他们父子关系要做一个弥合。
0: 当李世民要对后宫那些人发脾气的时候，皇上，我来处置他们啊！您就别烦了，您消消气，我一定把他们处置。结果呢，回头带走了以后，哈哈，底下说没事了，没事了，以后注意点就行了，根本就不惩罚。
1: 对
0: 于是那些人，其实对他非常的感激呀，啊，
1: 就是把李世民这种刚强的性格带来的压力，
0: 对
1: 这种张力， 通过长孙皇后的一些巧妙的处理都给化解掉了。
0: 所以在后世呢有这么一段评价的话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写的。他们说啊，贞观时代是一个刚柔并济的时代啊，不同于任何的一个朝代，而李世民展现了贞观阳刚的一面。那这个时候的威名远播，各国来朝啊，何等的气派。而长孙展现了贞观祥和的一面，母仪天下，后世可表，就是他们俩所代表贞观的一刚一柔才令人无比神往。哎呦，这个评价多有意思，他们俩这种组合啊，这叫绝配。
1: 是，这就是贞观的魅力。
0: 对，
1: 刚柔并济。
0: 对，
1: 他不能出面，不能干政，但是呢他会来帮助李世民来调整情绪。有一天这个魏征啊，给太宗提意见，把太宗惹急了。太宗回到后宫就很生气，愤愤地说，
0: 对，
1: 哪天要把这个田舍翁给杀掉去，这小子太不地道了，老跟我作对。这个长孙皇后怎么办呢？长孙皇后去里面转了一圈，出来穿着朝服下跪恭贺陛下呀。太宗莫名其妙，我这发脾气你恭贺我什么呀？
0: 是啊，
1: 恭贺陛下，因为你是一个主民诚直啊，因为你是一个贤明的君主，才会有这么直愣愣的大臣，这么直言不讳提意见的人，这是你的喜事啊。你看他就用这么一个表现，让太宗也没有杀魏征，把气也消了。他经常成为李世民的一个出气筒，而且是往正面来引导他出气。就是有的女人是把男人的气越往坏处引，这个越引越麻烦，
0: 这叫火上浇油。
1: 对呀，但是他没有。
0: 女人呐，可贵就可贵在这儿，特别贤淑，特别懂事儿啊。在李世民的身边扮演的整个就是一个心理疏导师啊，还是一个密室高参，真的是有两下子啊。这个人的能力，这个修养啊，看来是相当的深厚。
1: 他自己也可爱，也做以修炼自己，不断的提高自己。他是一个很有心计、很上进的人，勤奋到什么程度啊？一边在梳头，底下梳妆台上还放着一本书，还要看两眼。不断在学习。
0: 是，哎呦，这整个一个完美女性为李世民做了这么多啊，真可以做到了，是叫殚精竭虑啊。这都源于对李世民的爱吗？
1: 他太爱这个李世民了，
0: 他爱他到底有多深？
1: 这毒药代表了他的心呢。
0: 哎呀，您瞧，这教授还挺会说哈。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毒药代表我的心，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长孙皇后一直把一瓶毒药揣在身上啊。他告诉太宗，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一定不会独自活下去。他不仅爱这个人，也爱李世民的事业，所以他帮助李世民夺权啊，不是为了自己仅仅做一个皇后的交椅，他就是要成就李世民的这一番事业。
0: 毒药代表他的心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世界上的爱情能至于此，您电视机前各位，您觉得感动吗？不过我问您了，这毒药他拿出来过没有？
1: 拿了。在长孙皇后临终之前，他觉得自己快不行了。
0: 你说我病成这个样子了，反正也救不活了。
1: 这是他临终之前啊，就临终时候一次爱的表白呀。这不用造假了，不用弄虚作假，不是要给你表现的。这是真心的一个流露。
0: 长孙皇后何以能够成为这样优秀的一个女人和重感情的女人？她的成长到底是怎么样
1: 的？长孙氏本身是知书达理的，出自名门。他们家是北魏的皇室。他父亲是隋朝有名的将军长孙晟。就是受家庭教育的影响，自己的背景也很好，而且他的舅舅高士廉就是他和李世民婚姻的媒人。
0: 哎呦，这是舅舅给做的媒啊，这肯定错不了。
1: 长孙氏13岁就嫁给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是16岁。这是他陪伴李世民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感情极深呐。
0: 他们两人之间这种真挚的感情啊，确实对李世民的影响很大。只可惜这一份深厚的感情持续时间呢稍微有点短了，因为长孙皇后呢只活了36岁啊，他们两人在一起呢23年。
1: 对啊，
0: 这稍微短了一点，有点遗憾吧。
1: 但是给李世民留下了很多的财富啊。他在临终前给李世民留下了几个方面的话呀。第一个是告诉他，一定要 亲君子远小人，尤其是像房玄龄这样的人呐、
0: 啊。那个时候呢，李世民好像正在和房玄龄呢闹别扭的啊。于是呢，一气之下，这个李世民就把这房玄龄，你走吧，走吧，走，罢掉了，给他罢免了，
1: 遣送回家了，
0: 遣送回家了啊。哎，所以还是这个长孙皇后提醒他，哎，没啥事儿，你还是请他回来吧。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这做的挺让人感动的啊。史料当中记载，他不让自己的这个家族成员进入到内室当中去，
1: 尤其是长孙无忌他的哥哥，是李世民的功臣，说你呀不要给他带太大的权力，不能长成一个外戚干政的这么一个局面出来。
0: 对，
1: 尽管他功劳很大，
0: 他身为这样的一个皇后呢，能够想到啊，不为我自己的家族谋私利，一切为了李世民着想，那也是着实不容易。
1: 哎，最后他还说啊，我活着的时候对国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我死了也不要劳烦国家，你要安葬我呀，就一切从简，
0: 就弄点什么瓦片木块里边就可以了，
1: 就是不要给国家增加负担。
3: 对，
0: 就这样，长孙皇后从此离开了李世民，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身后还留下了一样东西，30卷的女则，这是根据啊很多这个自古以来富人的一些得失之事，最后呢写成的一部作品，
1: 就是给后宫女性的一个参考书。怎么样做皇后，怎么样做妃子，她把历史上这些成败得失都记下来了。当李世民去清理她的遗物的时候，还有一张碎纸片，那纸片上写了一段字，写的是汉代那个光武帝时候那个马皇后啊，明德马皇后怎么样告诫这个要抑制外戚呀、啊，要控制外戚的力量啊！临死了胡乱写的，还是替国家着想啊！
0: 哎呀，您想想当时啊，这李世民手里面捧着这纸片，心里面该怎么感动啊？
1: 受不了啊！
0: 当然在身后呢，还有一件事，就是房玄龄真的是被唐太宗又
1: 召
0: 回
1: 来
0: 了。你回来吧，你回来吧啊！
1: 对，
0: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讲了一个特别特别完美的女性啊，我们几乎挑不出她有什么弱点和问题。但是呢，也有人怀疑说，这样的一个模范女性，这是不是也因为这个李世民呐、啊，给她塑造而成的？李世民有干预国史修订的权利，所以呢故意把他的老婆写得很好。
1: 他为什么要把他写那么好？我想要是塑造，也是长孙皇后值得他去塑造，因为长孙皇后对他确实太好了。
0: 这就是我们讲的李世民身边最重要的一个女人。但是李世民身边还有其他的一些女人，这个咱们明天再讲好吗？
1: 好，
0: 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从英姿勃发的少年，到南征北战的将领，再到志得意满的皇帝，长孙氏已经记不清陪伴着李世民一路走过了多少腥风血雨。他唯一记得的就是他的生命中只有一个男人，就是李世民。李世民的成败就是他的成败，李世民的世界就是他的世界。纷扰不知秋未重，昨夜寒意透被秦，这其中的滋味怕也只有他们俩才能够体会吧。好了，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4，神奇大侠李靖下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大唐武德3年，李靖跟着李世民去打王世充，打到一半，李靖啊被李渊抽调出来去进攻江南萧显势力的首都江陵，结果李靖军队在峡州被萧显的部队就挡住了，迟迟不能推进。这个李渊啊就不耐烦了，说这个李靖你太无能了啊！于是发了一道密旨给峡州都督许绍，让他就地把李靖处决掉。李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是如何逃过此劫的呢？ 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0: 李靖看起来还没从昨天的倒霉劲儿当中出来呢啊，还真是出师不利。这个许绍按照领导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做了没有？
1: 没有。
0: 嗯，
1: 许绍也是一个爱才之人呢、啊、
0: 嗯，
1: 他跟李渊关系也很好，
0: 嗯，
1: 他就给李渊呢又上了一份密报，
0: 嗯，
1: 希望李渊能够留住他，以观后效、
0: 嗯、
1: 让他戴罪立功，
0: 嗯，
1: 继续为唐朝效命。
0: 对，我们呢简单回顾一下李靖和李渊之前的事情啊。那当初呢，李渊准备起兵，李靖结果想要告密，然后没来及告呢，就被李渊给抓住了。在江沙的时候，李世民出面求情，才保下他一条命。你说从这个太原起兵到武德三年，这已经几年过来了，怎么李靖这位啊，我们后世尊崇的大军事家，寸功未立，还落得了如此下场？
1: 这是在唐朝建国的最初两年时间里面，
0: 嗯，
1: 其实唐朝是打了很多硬仗，比如说在西部打薛举、薛仁果，在山西打刘武周，
0: 嗯，
1: 这都是硬仗。李世民已经立下了很多的战功，
0: 嗯，
1: 但是作为李靖这么有名的将领，其实那个时候他确实还没有什么表现。
0: 对呀，
1: 哎，所以李渊呢，看到他在峡州受阻以后，
0: 嗯，
1: 实际上是有过要杀他的念头。
0: 嗯，
1: 当然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到李渊是出于什么心态，
0: 嗯，
1: 要把李靖又想杀了他呢？
0: 嗯，
1: 难道是还在念着那个旧怨吗？
0: 嗯，
1: 哎，你又没有功劳，你跟过去还要告我，干脆不如把他杀了算了。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这次呢，李靖又侥幸保住了自己这条命，而且可能啊，他自己还不知情，人家李渊在背后就想要杀他。
1: 李靖本人当时并不知道有一道密旨要杀他，
0: 嗯嗯，对，
1: 他只是在那里没有取得进展的时候，
0: 嗯，
1: 许绍可能跟他说过什么，你继续去，
0: 嗯，
1: 完成另外一个任务。
0: 对，
1: 就是当时啊，在开州，
0: 嗯，
1: 那个今天的开县那个地方呢，嗯，有一个西南少数民族的首领，
0: 对，
1: 叫冉兆泽造反了，他知道这个要立功啊，
0: 嗯，
1: 所以他在打消遣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但是只以这个800人，最终打下了冉兆泽的5000人。
0: 嗯，
1: 这是他第一次立功了，所以李渊感慨：使功不如使过呀。
0: 嗯，
1: 来看李靖，你看他是有过之人，利用他，哎，终于立功了。李靖这个时候逐渐放平了心态，
0: 嗯，
1: 进入到唐朝为唐朝服务了。
0: 对，
1: 紧接着就是在武德四年，
0: 嗯，
1: 李靖带兵终于打下了江陵，
0: 嗯，
1: 消灭了长江中下游的萧显政权。
0: 其实李靖就用一个月的时间拿下了长江以南当时最大的割据势力，就是梁国。萧显当时是割据一方啊。
1: 对，
0: 这份功绩实际上也不比李世民打下薛举、刘武周他们逊色。
1: 是，
0: 嗯，
1: 其实李靖紧接着又打了一次大仗，
0: 嗯，
1: 就是到了武德六年的时候，
0: 嗯，
1: 南方重新叛乱，在辅公石的领导下，
0: 嗯，
1: 又有一个很大的叛乱，还是李靖当时指挥着7个总管的兵力啊，
0: 嗯，
1: 包括李世济等等这些人，
0: 嗯，
1: 都在李靖的指挥下，
0: 嗯，
1: 最终平定了辅公石，
0: 嗯，
1: 就是说整个长江流域是人家李靖打下来的，
0: 嘿嘿，
1: 李世民打的是黄河流域。从武德四年以后，
0: 嗯，
1: 那么唐朝统一战争当中，
0: 嗯，
1: 李靖作为一面元帅，
0: 嗯，
1: 这个地位是确立下来了。
0: 对，
1: 其实是跟李世民相当地位的，当然李世民有亲王的身份而已。
0: 嗯，
2: 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接手李家天下，李世民贵为天子，不能再轻易率兵亲征，征战四方的任务更多的落到了李靖的肩上，他已经成为李唐政权头号军事将领。很快李靖就要面对一个危险的敌人，这就是北方的突厥。
1: 突厥对唐朝的威胁啊，
0: 嗯，
1: 是李世民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痛，
0: 嗯，
1: 所以他还要继续看重李靖。
0: 咱们这儿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唐朝建立以后就一直生活在突厥的阴影之中。我们之前的节目呢也曾经讲过，当年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为了能够不要让他成为我们的威胁，然后不得不向突厥称臣呐。李世民登基后不久，突厥的吉利可汗和这个突利可汗呢，就是率领倾国之兵南下来攻打这个李世民，一直打到长安城外渭水之北呀。李世民没有办法了，只能摆出空城计来，带上几个人亲自前往和谈，最后才侥幸啊，当时吓住了 这个两位可汗突厥退兵，双方结盟，就被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你说李靖。

0: 就是去突袭，就是要去追那个突厥的主力部队。
1: 嗯，
0: 那么他首先来到了定襄城，
1: 那个时候这个城还是这个突厥人在这儿控制着。
0: 突厥把黄河拐弯的南部的地区都占领了，
1: 对，
0: 那是突厥的地盘。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1: 嗯，
0: 李靖带着骑兵呐、像天降一般出现在定襄城下。
1: 嗯，
0: 来攻城以后，正在熟睡当中的突厥兵呐、真是做梦一样的，唐朝军队来了，纷纷逃散。李靖就这样用骑兵拿下了定襄城。
1: 这次战争呢，还有一个附带的这个胜利，是李靖就从突厥的手里接回了萧皇后和杨正道，这是隋炀帝的皇后和隋炀帝的孙子。
0: 对，
1: 杨正道，
0: 李世民是一直惦记着这两个人的。
1: 嗯，所以李靖把这两个人安全的接回到李世民的身边的时候，哎呦，李世民肯定很高兴，
0: 很高兴啊。这个萧皇后啊，也是李世民少年的一个梦啊。李世民搞了一个很隆重的迎接仪式，而且在那个仪式上，他对身边的大臣发起了感慨啊。
1: 对，
0: 他说过去李陵提不足5000，不免身降匈奴，还能够名垂青史。我现在李靖把突厥打败了，以3000轻骑深入鲁庭，克服了定襄城，威震北狄，那是古今所未有啊。而且李靖这一仗足报当年渭水之恨呐、你知道我在渭水边上被他们喝住了，当时
1: 这评价可够高的。李靖不过也完全担得上，但问题在呢，大家别忘了，此时突厥虽然败了，但是仍然有不少兵力在逃跑，
0: 而且竭力可汗还在，
1: 对，
0: 带着军队在逃跑。因为这个沙漠草原地区范围很广啊，他就逃走了。
1: 李靖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是来个一将胜勇追穷寇，把他一窝端了，还是见好就收收兵
0: 吧？他接到命令了，接到什么命令呢？史书上记载，因为竭力可汗打败了吃了败仗以后，丢掉定襄城以后啊，就向唐朝求和，派了使臣到了长安。
1: 对，
0: 李世民呢接待了这个使臣，而且派了自己最亲信的一个人叫唐俭，去出使突厥，去那里跟竭力可汗去谈判去。
1: 对，
0: 那么李靖是接到这样的这个命令呢，就是说
1: 要收兵、
0: 要等待谈判的结果，因为要和谈了双方。
1: 那李靖已经打到这份上了，他能说收就收吗？
0: 这个时候正好啊，另一个总管李绩和李靖会合了。
1: 对，
0: 这两个人一商量，说皇上派人去谈判，让他谈他们的。咱们呢不能够被这个谈判所束缚，我们现在趁这个机会，一定要斩草除根，把竭力给抓住。
1: 对，
0: 可是你像皇上已经下令派人去谈判了，底下人都接到这个命令了。
1: 对，
0: 所以当时李靖手下的一员大将张公瑾就提议了，在会上就说，皇上派人他们，咱们是不是不能违抗诏命呢？咱们怎么能够违命继续追击呢？当张公瑾提出这个疑问以后，李靖没有多解释，回答了一句，跟你说不清楚，这是兵机啊，此兵机也，时不可失，韩信所以破其也，如唐俭等何足可惜。他的意思是说，稍纵即逝啊，这个机会啊。那么当初韩信打下了齐国，就是抓住了机会，没有听上方的命令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1: 对，
0: 至于我打了，你不是提出来人家唐俭去谈判了，你打那竭力把他杀掉怎么办呢？李靖说，唐俭这等人，哎呀，为了国家这个大仗啊，那唐俭牺牲就牺牲吧。
1: 对对，嘿，这话确实果断，但是呢有点冷血啊。唐俭这个人也绝对不是什么小角色啊，怎么叫何足可惜呢？那是太原起兵时候的功臣呢、
0: 可真是不是个小人物。
1: 嗯，
0: 太原起兵他是很重要的核心成员之一，
1: 对，
0: 是跟李渊出主意的人、
1: 嗯、
0: 而且后来和李世民的关系很好啊。
1: 嗯，
0: 唐太宗在当皇帝最初一段时间里面、每天吃饭唐俭不来他都吃不下，你想一想，而且跟他下棋，当然后来因为下棋生了点气，生了点气。但是在那个时候唐俭和李世民关系是很铁的，皇上最亲近的人派去出使了，你怎么能说牺牲就牺牲了呢？
1: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物，李靖就这样把人家给牺牲了，
0: 反正李靖没管，继续派兵去追。而且呢他安排李绩啊装成去受降，就接受竭力投降的样子。
1: 对，
0: 那竭力看到，哎呦，唐军来接受我们投降了。
1: 对，
0: 真的要投降，李靖自己带着军队把他给抓起来了，就不接受你投降了，我要把你抓起来送到长安去了。
1: 对，就这样唐朝啊就收复了定襄等等这些地方啊。应该说自阴山以北一直到大漠，那个时候都归唐帝国的管辖呀。
0: 所以这一仗真的是对李世民来说，对唐朝来说太重要了。
1: 对，
0: 那是心头之恨，心头之痛啊。贞观4年2月，因为正月

0: 打下了突厥。二月李世民宣布大赦天下，那是天下的大喜事。
1: 对，
0: 然后等到三月份的时候，北方原来受突厥控制的那些少数民族都到长安来朝拜了，而且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
1: 我们还惦记一个人呢，那个唐俭他到底结果如何？
0: 哎，唐俭后来神奇的逃生了，逃出来了。你想从这件事啊，也给我们很多的疑惑，就是好像背后是有一些安排的。首先是唐俭出使的问题。难道李靖就不怕真要打会把唐俭给打搭进去吗？要是突厥杀掉唐俭，那他向唐太宗怎么交代呢？
1: 对吗？
0: 所以那唐俭呢，实际上是他逃出来了。
1: 对，
0: 李靖去打他就逃跑掉了。所以我想这里面呢，可能唐太宗和李靖，包括李绩这些核心的人员之间啊，是有一种默契也好，或者是曾经有一种秘密的沟通也好，这个谈判是做给敌人看的，是因为突厥不好找，你不谈判了他跑掉了，他跑哪你找不着了，
1: 对，
0: 那么用谈判他会在那等着，对吗？我派使臣去跟你接洽，用谈判为幌子，然后李绩不管他有没有接到这个情报或者是指令，但是他体会到了，意会到了唐太宗用兵的高明之处。我想这一重君臣之间的默契啊，看来是非常的难得的。
1: 那么这次李靖大功告成啊，李世民该怎么犒赏他？
0: 李靖是应该带着一副来这个领赏的心情
1: 对
0: 回到长安的吧？
1: 对呀、
0: 但是回到长安他发现错了，因为等待他的是一份弹劾报告。御史大夫萧雨给唐太宗上了一份报告，说李靖在打突厥拿下定襄城以后，御军无法纪，突厥的那些珍玩呐、器物都被李靖的部下掳掠殆尽，这就是御军无法呀。
1: 对对对，
0: 所以要告他，要用军法惩处。
1: 我觉得任谁都想不到，立这么大一个功，回来没落好果子，是等待的是弹劾的奏章。这李世民怎么处理这事儿？
0: 实际上，太宗见到李靖，最先说的一段话呢，是搬出了前朝的一个典故。他说，隋文帝的时候，史万岁带兵打败了突厥。打败了突厥以后呢，不仅是有功不赏啊，而且听信谗言，因为一些过错，把史万岁给杀掉了。
1: 对，
0: 他说我现在不会杀你，也不会听信这些报告，要赦免你的罪过，给你奖赏。
1: 对，
0: 当然就给他奖赏了，拜他为光禄大夫，而给其赏赐了十封500户。
1: 尽管李世民啊没把李靖怎么样了，但是呢，搬出史万岁这样一个典故，这实际上这里面也是话中有话，意中有意啊。
0: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李世民怎么样来见面？就是李靖打了胜仗回来以后，唐太宗跟他见面说什么话呢？你想唐太宗去拥抱他吗？祝贺你吗？可是这唐太宗心里有一个疙瘩，你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必须要敲打敲打你。可是又不好敲打，对吧？人家毕竟是一件好事，应该高兴见面才对啊。这唐太宗很犯难，我要给他摆庆功宴，这对我心里来说其实不放心的。
1: 对，
0: 会不会怂恿他今后更出问题？可是我要骂人家一顿呢，也不合适，人家打了那么大的胜仗，怎么办呢？我想萧雨干了一件这个非常对唐太宗很好的一个机会，给了一个话把子。正好萧雨打了一个报告，告发这个李靖治军无方。
1: 对，
0: 正好这件事情李世民拿过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1: 我们要说古代的这个臣呢、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功高盖主。那李世民其实也是怕有自己的大臣功高超过自己呀、
0: 你想从唐朝开国以来、那李靖是很少有的，甚至是唯一的能跟他一样作为方面元帅的人呢、
1: 对，
0: 现在又立了那么大的功，所以他是要找一个话把子。那个皇帝最怕大臣是给他撤台阶，而萧雨这种人很会铺台阶，正好需要的时候就铺在这里了，给他一个机会。
1: 所以这种君臣默契，看来今天呢我们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启发。
0: 正好利用萧雨打报告这个机会、对李靖敲打了一下，让李靖呢这个心态啊，就是带着那个得胜者的心态、回到一个你应该有的心态上来，
1: 对，
0: 不要得意洋洋的。但是过了几天，李世民又找到李靖跟他谈话，说前几天那个事情啊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有把他当回事，你呢也不要往心里去，又给他安慰了一番，而且重新给他一个很重的赏赐，2000匹绢赏给了李靖。
1: 告诉您，就这四个字啊，叫帝王心术。
0: 太宗本人是明白的，李靖也需要明白。唐太宗最怕的功臣武将是李靖，但是这两个人处的就保持了一个既有一点距离，但是有没有产生大冲突这种关系，这在唐初真的是很经典的一对君臣关系。

0: 但是李进呢，就是后来还是会碰到问题的，就是从打完突厥这次敲打回来以后，哎，以后接着在贞观九年又出来一件事儿，因为贞观九年李进带兵去打败了突厥浑，那也是唐朝唐太宗心里很大的一个苦恼，最终李进把他给打败了。李进打完突厥浑以后啊，面临着更大的危险了，打完突厥人家只是告状说他御军不严，
1: 对，
0: 这次呢有人告他谋反。
1: 哟，谁呀、啊、告他谋反？
0: 这是李世民的秦府旧将高振生啊、他也是跟着李进去打突厥浑的，因为他御军无方，李进在军中啊曾经批评过他，
1: 对，
0: 他现在就瑕疵报复回来打小报告说李进要谋反了。
1: 嘿呦，那么这事儿李世民相信吗？
0: 你想功臣谋反了、那是最敏感的一个字眼、
1: 对呀、
0: 就是如果说此前唐太宗李世民的心里一直隐隐的有这么一个声音提醒他的话，这一次这个字眼终于跳出来了，有人告发了要谋反了，那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
1: 那么这次李世民是怎么处理的呢？
0: 太宗就好在这里，他当然要派人去调查，
1: 对，
0: 而且他坚信李进不会谋反，可是呢底下的人呢、他们琢磨错了皇帝的心思，因为李进又立了一次大功啊，
1: 对，
0: 而且是最有本事的人。如果这个时候一告他谋反，他肯定死个准。因为高振生恨李进啊，李进处分过他嘛。可高振生想错了。太宗没有上他的当。所以太宗是不仅安慰了李进一番，而且把高振生发配到边疆去。尽管有很多的秦府旧将啊求情说高振生过去跟你出生入死，
1: 对、
0: 再怎么说错的话也不能把人贬出去。唐太宗很严厉的说、他敢诬告李进谋反，那李进是什么人呢、我信得过他。这君臣之间啊，这过了很多招以后，其实心里已经很明白了，定位很准确了。
1: 李进这下应该很高兴了吧，又还了个清白。
0: 清白是清白了，可是李进想啊，尽管皇上是相信我，但是皇上身边总是有一些人看不惯我，最后拿谋反这样的事情来告我，
1: 对，
0: 所以他觉得是危险。皇帝相信，其实身边人说多了也未必呢。所以李进从这个贞观九年打完突厥浑以后，开始闭门谢客呀，所以轻骑步的往前，不见人了。基本上就是自己躲起来了。
1: 其实这种状态呢，也正是李世民所希望的，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啊。那么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还有人告他谋反吗？
0: 有啊，这个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这部兵书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就到了贞观后期，唐太宗让李进去教侯君集兵法，侯君集觉得李进呢有很多保留，不是把全部这个都交给他，所以侯君集就向唐太宗告状，说李进这个要谋反。唐太宗说，他你怎么知道他要谋反呢？侯君集说，他留着好几手，交给我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说明他是要谋反的。
1: 那听了这话以后，唐太宗是不是就得去问李靖了？李靖怎么说？
0: 李靖说啊，说我怎么会谋反呢？这个时候他心态很平和了。
1: 对，
0: 就是再有人告他谋反的时候，唐太宗也没有那么紧张。
1: 对，
0: 李靖也没有那么紧张。
1: 嗯，
0: 李靖开玩笑的说，看来侯君集要谋反。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兵法呀，是用于乱世，
1: 对，
0: 要平定天下。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侯君集他要学那么多招干什么呢？那说明他想要谋反嘛。
1: 其实呢，我们知道历史上呢，侯君集后来就死于谋反罪啊。
0: 他参与太子出现谋反，
1: 所以这个玩笑看起来还准了呢。
0: 不幸而严重、
1: 不幸而严重。
0: 李靖和唐太宗这一对君臣关系啊，在历史上是非常经典的。就李靖功劳很大，而且总有人拿李进来说事，最后告他谋反。
1: 对，
0: 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互相的适应、互相的磨合呀，其实他们心知肚明呢。最后，唐太宗对李靖还是非常信任。
1: 对，
0: 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时候，李靖被列为凌烟阁功臣之一，作为唐朝的功臣，让后世敬仰。
1: 那么最后，李靖还算是寿终正寝
0: 啊、李靖是、李靖在开国功臣当中活得也算比较长的，
1: 对，
0: 他一直活到贞观二十三年的四月，最后病死了，虚岁80岁呀，那是高龄了，在唐朝是高龄，
1: 对，
0: 而且唐太宗跟李靖这一对君臣啊，他有一种互相的依赖性，当李靖去世以后不到一个月，唐太宗也去世了，李靖死了以后，也享受陪葬昭陵的这个宠遇，身后的这个待遇是很高的，而且唐太宗下令，为了表彰李靖一生的军功啊，在他的墓前竖起了两座山，一座是铁山，在这个突厥境内，一座是积石山，在突厥浑境内。
1: 这种形式呢，就像汉武帝当时呢为卫青 和霍去病那样李山为卑一样。那么李靖这样一个总是被谋反嫌疑笼罩着的人，能这样寿终正寝啊，也算不容易了。其实说完了李靖了，咱们明天啊要说说另外一位啊，李绩，也就是传说中的瓦岗军师徐茂公。那么在传说里面他是一位半仙呢，历史上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啊，咱们明天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说到这儿啊，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史书上的一段记载，李靖打下突厥后，唐太宗给他升官成了尚书右仆射，这个职务啊相当于宰相。李靖每次参加宰相大会，凡事都保持沉默。史书称赞李靖性情沉厚啊，要不是这份沉厚，像李靖这样立下不是军功的大臣，又怎么躲得过兔死狗烹的结局呢？李靖的沉默中含有多少智慧和无奈啊。关于隋唐英雄，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四，天生我才必有用。
4: 李白才华横溢，清平调三首一气呵成。
5: 杨贵妃应该好好谢谢李白，如果说没有李白的这个清平调三首传世的话，杨贵妃现在恐怕不能入选四大美女。
4: 三年宫廷生活为中国艺术史留下光彩一页，
5: 出色的这样的填词的高手确实为所有的人所倾倒。
4: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1: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京，谁也不曾料到李白这个既不考科举又不屑做小官的一介布衣，苦等18年后居然真的扶摇直上90000里啊，来到了天子身边。一朝得志后的李白是纵情高歌，慷慨激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首诗啊最能代表他那个时候的心情了，甚至没有一点的掩饰和娇柔造作。但是满怀激动与兴奋赶往长安的李白，仅仅一年半之后就选择了离开呀。18年等待的痛苦与失意，为什么只换得一年半的宫廷生涯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义安教授。教授您好。
6: 金波你好。
1: 请坐。
6: 好，谢谢。
4: 朱义安，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唐诗学史论稿》《李白的价值重估》《白居易诗集导读》等专著。
1: 李白在天宝元年进京之后啊，他都干了些什么？
6: 当年他到了长安以后，皇上就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事？
6: 干什么呢？就是到骊山的温泉去，然后他就命令李白跟着他一块儿去，所谓的从驾或者叫做护驾。
1: 对，骊山的温泉大家都知道，这现在去游览的时候都能看到，那就是华清池啊。这个温泉呢历史实在太悠久了，
6: 是
1: 周幽王时期就在这个地方呢去做什么离宫，后来什么秦始皇啊汉武帝啊都在这个地方洗温泉。
6: 洗温泉也是一大享受，你看那个时候的人已经很会享受。
1: 对的，当然了，皇家洗温泉那感觉跟一般人洗可不一样了。
6: 是，李白跟着也去，我想他一定也洗了一回吧。
1: 是，
6: 那么唐玄宗到温泉的享受，他也不能整天泡在水里吧？
1: 对，
6: 总是还要有宴请和歌舞，所以这个时候李白就要大展身手了。
1: 唐玄宗当时觉得我们这么大气派到了骊山来了啊，李白赶快给我写首我驾幸骊山温泉的这样一首诗。
6: 对，
1: 他很快就写出这样一首诗。
6: 对，还写得非常有气魄。玉林十二将，罗列英星文，双杖悬秋月，泥金卷夜云，岩金千户宿，清月
5: 九天文，把唐玄宗当日在骊山的那种威严，那种皇家的气势描写得淋漓尽致。
7: 对，唐玄宗当时啊，他们所营造的这种文化氛围当中，李白的诗作是很容易就被传出去的，李白的诗名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会变得更大了？
5: 李白到了京城以后，其实他已经挺有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唐玄宗招了一个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上来的大才子，大家都会想要见一见他。所以那些达官贵族是挨着个的请李白喝酒。
7: 嚯，这下可热闹了。
5: 所以李白那个时候整天是应接不暇，常常就会喝得酩酊大醉，甚至于唐玄宗要招他进宫的时候，他都是一副醉态，带着七分的酒意，我想他步子已经走不稳了。
7: 对，
5: 李白说，我已经醉成这个样子了，如果您原谅我有一些醉态，原谅我有一些不守规矩的话，那我可以写。如果您不能够这样的宽宏大量对我的话，那我就写不好了。
7: 嘿，这还讲点条件。
5: 唐玄宗说，没问题。您老自便，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然后赶紧请的侍者帮他把纸铺好，给他一个非常宽松的条件。最后李白就开始，很快一气呵成，宫中行乐词十首，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薇，山花插宝笈，石竹绣罗衣，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这首诗实际上是描写非常漂亮的宫女，包括她参与歌舞的样子。所以最后的两句，这个宫女啊，跳舞跳得非常的入神，完全把自己化进去了，就最好那个歌舞不要散掉。散了以后，它能化作一片彩云，仍然在漂浮当中。
7: 对，
5: 那其实梁陈以后的宫体诗当中，有很多描绘宫中美女的样子。
7: 对，
5: 但是李白的诗不一样，因为李白的诗歌啊，常常气势很大。虽然他在细节上有一定的描写，但是他的意境和他的诗歌的气象仍然是非常远大的。
7: 因为过去啊，很多人对宫体诗一听到这三个词儿，总是持一种比较贬的态度啊，这都叫艳词华语。
5: 对
7: 啊，哗众取宠。
5: 对，
7: 那么你说李白当时出于无奈也好，怎么样也好，写这种诗是不是也有点这种媚上的心态呢？
5: 我想他大概是当作一个任务来完成的吧。但是你想，他的底子很好，一下子激情上来，他也发挥得很好。
7: 对，
5: 其中最好的莫过于我们今天看到的《清平调词三首》了。
7: 哎呦，这个您可得好好分析分析了，因为这当中出现了太多的名句了。
5: 那天正好是赏芍药花，因为暮春季节啊，
7: 对，
5: 正好是芍药花开，当时宫中已经引进了四种颜色的芍药，一起开放，所以那个景色非常的美，然后又有杨贵妃这样的美女，
7: 对，
5: 凭栏赏花，唐玄宗的心情非常好，所以他就想看歌舞，听新曲。这个时候他就请到了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歌手，叫李龟年。
7: 哎呦，这历史上称他为歌圣啊，当时作曲最好的一个人和唱歌最好的一个人。
5: 是，李龟年好像是个男高音吧，
7: 盛唐第一男高音。
5: 是，对对对对对。等到歌舞全齐了，李龟年开始唱的时候，唐玄宗立马叫停。
7: 哦，
5: 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词为，都是前朝的旧词。我已经听了无数遍了，能不能唱一段新曲儿？
7: 嘿，这个对词提出了新的要求。
5: 是啊，李龟年当时就懵了，哪来的新词啊？这新词要人写呀。
7: 对，
5: 所以这个时候李龟年立刻就想到了李白。唐玄宗说，行，马上派人去招李白，然后你拿着我的亲笔信赶紧去，赶紧把李白找来，让他填词儿。所以这样，又去找李白了。
7: 找到李白是找到李白了，可是呢，李白那个时候是喝多了， 哎，正在外边睡呢，那不就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吗？
5: 可那个时候还是上船的。
7: 他必须得那样做。
5: 对对，所以李白就被半醉的状态扶着来了。
7: 嗯，
5: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底下，李白这个真是天才啊，一看这个场景，虽然是命题作文，但是他张口就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雨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个是赞美杨贵妃的。
7: 对，
5: 你看这样的美女哪里来，
7: 就连云都去想着要得到杨贵妃的衣服，花都希望能有杨贵妃那样的容貌。哇，这得长多
5: 哪儿能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瑶台阿母那就是天上的神仙了。
7: 没错，那整个就是仙女嘛。
5: 是啊，第一首还不够，接下去一首，一只鸿雁入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7: 云雨巫山实际上是巫山云雨。
5: 对，
7: 就说现在杨贵妃她的长相让这个楚襄王遇的神女都算白玉了。
5: 是啊，
7: 你白想念她 了。
5: 对对对对，汪断肠，哎，谁都比不过她。
7: 后面这两句呢更厉害了，说汉宫当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和杨贵妃相比，哎，要比也就是那个赵飞燕，汉宫飞燕大家都知道啊，她呢必须要换上新装才能有的一拼。
5: 杨贵妃应该好好谢谢李白，如果说没有李白的这个清平调三首传世的话，杨贵妃现在恐怕不能入选四大美女，因为谁也不知道她究竟美到什么
7: 样。哎，不过说来有趣啊，历史上啊那么著名的汉宫飞燕赵飞燕，典故看起来是一个大美女，但是她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却是恶名，因为她叫误国乱世之女啊。
5: 我想李白写的也不错啊。
7: 确实，
5: 后来杨贵妃也担了这么一个恶名啊。
8: 李白入宫后整日疲于应付歌舞琴瑟作诗填词，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段短暂的宫廷生活？李白在这一时期所做的应制诗词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
7: 很多人就觉得李白还是怀才不遇，很多人就觉得李白在宫廷当中真的叫虚度光阴呐。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
5: 我觉得李白到了宫廷里后所扮演的角色，和他自己理想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是有剧烈的冲突。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还是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实际上他是参与了唐玄宗对音乐艺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是很有价值的。
7: 哦，您的意思是说李白在宫廷当中的另一个贡献是直接促进了当时的文化工程建设？
5: 对，因为唐玄宗自己在音乐上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他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表演艺术家。
7: 对，
5: 他会打节鼓，那个鼓在整个的乐队当中他有一个指挥的地位。
7: 对，
5: 就是我们中国的音乐啊，他是不像外国的乐队他是有指挥的，他就是打鼓的人是指挥。所以唐玄宗当时在朝的时候，他的很多的达官贵族玩这个也是高手。比如说唐玄宗有一个侄子，就是汝阳王李靖，这个汝阳王后来也是饮中八仙当中的一个，也是跟李白是好朋友，一块喝酒的，他也是一个节鼓的能手。有一次唐玄宗看着这个李靖打节鼓的时候，然后就顺手摘了一朵红锦花放在这个李靖的帽檐上。李靖那天戴的那个帽子是绸的，很滑，戴在上头，然后把一个花放到他的这个帽檐的边上，两个东西都是滑的。
7: 对，他戴不住。
5: 他戴不住。但是打节鼓有一句话，头如青山峰，手如白羽点，那就是说你打的时候这个头不能动，但是你那个手快的像雨点一样，所以你看这个手打得很快的时候头要不动，这可是高难度动作。
7: 没错，
9: 结果一曲终了，这朵花没有下来，
7: 呵，
9: 居然站住了，
7: 就跟杂技演员一样，
9: 是
7: 顶住那段花。
9: 对对对，
7: 除了他们以外啊，据说就我们之前说的歌圣李龟年，他也是一个打鼓的高手
9: 啊。是啊，因为唐玄宗喜欢啊，所以就带动一大批人，
7: 嗯，
9: 都成了高手了。
7: 对，
9: 有一次李龟年就夸口，告诉唐玄宗说：“皇上啊，我练这个啊，可是下了苦功夫啊，比我唱歌还难啊！我已经打断了50根这个鼓棒了。”
7: 哇，够可以的。嗯，
9: 唐玄宗说：“那算什么呀？
7: 哦，
9: 我都打断了3立棍。”
7: 呵，这都论集装箱的了。
9: 他本人就是一个艺术的能手，
7: 嗯，
9: 他都拿得起来啊。
7: 对，
9: 所以他很精。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宫中行乐词》，就有记载说，李白写新词的时候，唐玄宗一时高兴，立刻就摸过一支玉笛，
7: 嗯，
9: 然后就配起来了。所以这样的话，他完全是可以把握整个的艺术发展方向的。比如说，我这个新曲，我应该怎么做才好？所以他会一定要找到一个知音，找到一个能为他写新词的人，
7: 嗯，
9: 不然的话，他的新曲出来以后，那所有的这个词都是旧词，那太煞风景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唐玄宗在个人娱乐的时候，同时他也在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7: 对，另外咱们都知道现在不是梨园嘛，
9: 对，
7: 这个典故就是从唐明皇开始的，唐玄宗开始的。
9: 是啊，
7: 啊，到现在戏曲界的人供奉的梨园始祖还是唐明皇啊。
9: 是啊，唐代管音乐的其实他有一个太常寺。
7: 嗯，太常寺，
9: 这个太常寺呢，他管的音乐呢是正统的音乐，比如说要祭司了，
7: 嗯，
9: 国家大典的时候演奏的时候才用太常寺。但是呢，在宫廷里头呢，它有两个跟音乐相关的机关，
7: 嗯，
9: 是属于内廷的，一个叫做交坊，
7: 嗯，
9: 一个叫做梨园。这个梨园呢，据说原来是有一个果园，
7: 嗯，
9: 这个果园里梨树比较多，
7: 嗯，
9: 后来就叫梨园。开始的时候只是从宫廷外面招了很多小孩子来学艺，但是唐玄宗他本人特别喜欢音乐和艺术，所以他经常亲自去教，亲自去管，所以就培养了一大批的顶而尖的艺人，像李龟年，
7: 嗯，
9: 像吹笛的李牧，像舞剑器的公孙大娘，
7: 对，
9: 都是在这个里面培养起来的。
7: 哎，基本上相当于就是皇家少儿艺校。
9: 对，梨园最盛的时候据说有10000把人，
7: 嚯，超过现在所有的文工团。
9: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要去数唐代的歌曲音乐舞蹈留下了什么，
7: 对，
9: 都跟唐玄宗有关系。刚才我们说的李龟年，
7: 嗯，
9: 歌唱家，
7: 对，
9: 也是产生在他的时期。还有胡旋舞，这个胡旋舞是从西域传过来的，不是汉族的舞蹈。据说当时跳这两个舞的有两个专家，
7: 嗯，
9: 第一个是杨贵妃，第二个是安禄山。安禄山据说是一个大胖子啊，但是他居然能在那个桌面上，一个很小的桌子上盘旋，他不掉下来。
7: 对
9: 啊，
7: 那就像一个大陀螺一样在上面旋转一样。这个呢，我们
9: 带杂技，而且这个舞蹈还带杂技，
7: 对
9: 啊，
7: 对，
9: 非常难跳。
7: 对，
9: 啊，所以这一些宫中的娱乐活动其实对民间也产生影响。
7: 嗯，
9: 所以安史之乱以后，宫中的梨园当中，
7: 嗯，
9: 有很多人流落到了民间，然后在那儿撑戏台班子，
7: 嗯，
9: 带徒弟，慢慢的培养更新的人，
7: 嗯，
9: 所以回忆起当时的那段历史，他们还非常非常的向往当年的梨园盛世。
7: 嗯，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假设，如果说没有像唐玄宗这样这么热爱文艺的皇帝，那么李白是不是也就没有这种机会进入宫廷，而且也可能不会取得像现在文学史上这么高的地位。
9: 确确实实，如果换一个皇帝，他自己对文学艺术没有这么高的修养，也许他不一定会认识到李白的价值。
7: 对，
9: 因为实际上李白真正的价值，他是诗歌做得非常好，他就是到了一个场景立马他就来事儿，
7: 嗯，
9: 而且很快。
7: 哎，我们在这个宫廷当中给李白找个位置，您看我这样说对不对啊？唐玄宗他呢 这个做总监，对不对？而且他也擅长乐曲，杨贵妃擅长舞蹈，李龟年擅长作曲和歌唱，那李白的位置看来就是一个御用的词人，作词者，
9: 作词者
7: 啊。所以在当时呢，他也是这娱乐工程啊，文化工程当中的一份子。
9: 您刚才说的那些著名的人士，再加上李白，他们就是一个文艺演出班子，据说李白、贺知章都参与过当时的节目的策划和案头工作，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这样的填词的高手。如果现在他变成一个网络作家的话，我想他一天也会写几百条歌词出来。
7: 所以现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啊，唐玄宗可以放纵李白喝醉，为了求得他一篇文章。这就像一个好的制片人或者是一个好的大导演，他所看重的明星级的演员或者明星级的某一个工作人员，就可以为他放松很多条件一个样的。
9: 所以唐玄宗还是非常有管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风范，所谓的喝醉酒以后的这样的一种狂态，在唐玄宗看来这是小节，无伤大雅。可是宫廷里别人却不这么看，别人总是觉得唐玄宗宠着李白，就这么一个写诗的人，他可以跟权贵摆架子，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而且还喝得酩酊大醉。比如说有一次李白喝醉了酒，也是临时被叫到宫中去创作，觉得那个靴子穿得挺重，所以他坐下来以后说，皇上啊，我这个靴子穿得太难受了，能不能脱了？皇上说可以呀、啊、来来来，高力士，你帮这个李大人把靴子脱了。那高力士没办法，然后就帮李白把靴子给脱了。高力士是何许人也？他在宫中享有重权，
7: 对
9: 达官贵族都对他让着三分，结果李白让他脱靴，高力士心里头能过得去吗？
7: 是呀，平常我都是为皇帝服务的啊，今天好吗，我还得蹲下来为你服务，我这太让人接受不了了。
9: 所以就会有人看不惯他，当然也会有人说他坏话。
7: 对，这就是看不惯大牌明星耍大牌啊。
9: 是啊，但是李白在那种状态里写出来的作品确实为所有的人所倾倒，所以每一回他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话，唐玄宗总是满足，而且得到的总是非常出色的诗歌和新词儿。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李白是为中国的艺术史留下了非常光彩的一页。李白今天留给我们的作品，包括唐玄宗当时他对梨园建设的贡献，从我们今天来看的话，我们应该重新来评价这段历史。但是李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李白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李白曾经提到过两句话，如逢未穿裂，犹可帝王师，做帝王师就是他最大的愿望。但是呢，你看李白在宫廷当中的生活，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他的作品以及很多的传说，他在什么情况底下在和唐玄宗近距离的接触，就是歌舞和宴会的场合。
7: 换句话说就是娱乐的场合。
9: 对，都是在这个玩的场景上，而不是在商谈国事的场景上，他们两个人不断的接触。所以他的价值观跟他的现实的这样的一个遭遇是错位的。
7: 对，在诗文上取得的这么高的地位和他政治上面所取得那么低的地位之间的这种落差，在李白的心中究竟造成了怎样的矛盾，这个咱们下次再说。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2: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六，兄弟间的王位之争。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大唐武德七年六月，太子李建成私自招募2000多人为东宫卫士，名为长林兵，
7: 又密派手下将领可达志去幽州找燕王罗毅，要他调派300骑兵来增援东宫的武装力量。这些事情都是瞒着他的父亲李渊偷偷干的。可是偏偏有人向李渊告发了，说太子那招募壮士图谋不轨，这个罪名可不小啊，这李建成有麻烦了。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10: 金波你好。
11: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7: 这李建成为什么他要瞒着李渊，瞒着父亲来招兵买马呢？
10: 等到武德7年的时候，差不多的仗都打完了，兄弟之争开始表面化。李建成到这个时候，受到李世民的挤压是越来越严重啊。而且李世民手下那么多的将领，那么大的部队，李建成并没有多少人马，所以他要扩充他的队伍，要招募长缨兵啊，或者是要找罗毅、燕王罗毅来给他派骑兵呐、
7: 这李建成私自招兵，就被人家给抓住把柄了啊！但是谁胆子这么大给告发了呢？
10: 应该说这件事情是兄弟之争最早的一个亮相。很显然，只有李世民的人或者李世民本人才敢来告太子在私自募兵呢。
7: 对呀、
10: 别人敢吗？
7: 好像一般人不敢的。真的。所以尽管历史上没有对这个告发人的记载，
10: 没有，
7: 但是我想真的不用大脑思考，好像基本上就可以想出来这个答案。
10: 对，
7: 那么就是给告发了。告发，那李建成有麻烦了。
10: 他确实惹了麻烦。可是最敢麻烦的还是李渊呐、
7: 对，
10: 是皇帝。因为兄弟之间的这个在私底下的这种争斗啊，不能拿到桌面上来。有的事情李渊知道，这老二的实力太强，老大呢要稍微扩充一点实力呢，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是符合李渊来平衡这个局面的一个步骤。没有人说就不要紧嘛。可是李世民或者李世民这边的人恰恰把这个不能拿到桌面上的事情给抖了出来了。
7: 还搞得可能满城风雨。
10: 对呀、那私自募兵呐、
7: 对，
10: 这是大事啊。
7: 李建成扩充兵力招兵买马，那是由李渊支持的，
10: 至少是
7: 默许
10: 他的，
7: 是吧？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一点李建成会减少很多的麻烦？
10: 就是有人告发出来以后，李渊还不能没有下文，不能一点都不处理。
7: 对，
10: 可是他又知道又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把太子给废掉了吧？怎么办呢？找一个太子手下的人吧，找一个替罪羊，贬一个官，或者是怎么样，就把这事情就给过去了。
7: 再加上我们昨天给大家介绍的，李建成特别善于走后宫路线。
10: 对，
7: 估计有不少人为他说话。
10: 这些枕边风一吹，也就是这么回事了。
7: 对。于是就这样过去了。但是这告发者李世民他能善罢甘休吗？
10: 不能，这才开始啊。这一招没有把李建成动摇，那就得再想办法。
7: 他接下来又对李建成做了什么事儿？
10: 更大的麻烦来了。对李建成来说，在武德7年的6月，
7: 就是这也是
10: 当年的6月啊，那个李渊带着李世民、齐王元吉和百官嫔妃啊，到人质宫去避暑。在避暑期间，那个太子是留守在长安的，李建成留守在长安，就发生了有人告发太子谋反的事件呢。
7: 又一次被告发了。
10: 被告发，而且这告发是很大的谋反呐、这个罪啊。
7: 那这次李建成到底做了什么，这不让人家给告发了？
10: 有一个庆州都督在甘肃这个地方啊，一个地方官叫杨文干。杨文干曾经在太子的东宫当过警卫员，他和李建成的关系很密切。等他到了庆州上任以后呢，就不断的在当地招募一些死士、一些敢死队员送给东宫。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个人向李渊告发的，说不仅是杨文干给太子建成送了很多人，而且太子要派我们两个给杨文干送甲胄，就是送武器装备。说这是他们串通在一起要谋反了。
7: 那李渊听到这个话之后，肯定怎么又来造反的事情了啊？来见我，是不是来见我？
10: 对呀、他下令把太子李建成从长安招过来，你到人质宫来面圣，你得当场汇报到底怎么回事。
7: 那这李建成敢去见他爹吗？
10: 如果他谋反了，我想他不敢。 但是李建成去了，
7: 哦，
10: 当然去他做的，因为这个谋反的罪一出来不得了啊。

0: 那么李建成是戴罪，就是一路上这个把自己的这个行头什么礼服都脱掉了，我就是个罪人，而成是罪成，一路上这个哭哭啼啼来见李渊来了。
1: 来了以后面见李渊，李建成怎么解释？
0: 李建成说，我肯定不是要谋反，如果我谋反我就不会来了，而且你可以派人去跟杨文干去对质去，我到底有没有干这些事情。
1: 派人去找杨文干过来。
2: 李建成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等待杨文干来还自己清白，可惜他永远也等不到杨文干了，杨文干起兵谋反了。
0: 杨文干得到消息以后，得到这个说太子被关起来了，有人告发他和太子勾结起来谋反，他敢来吗？他不敢来啊，因为他肯定是死罪，因为李渊不会杀他儿子，也不一定会保他呀，所以他就干脆造反了。其实那是孤注一掷，鱼死网破。
1: 对，在这种情况下，
0: 对。
1: 那么李渊该怎么办？
0: 哎，杨文干真造反了，要去派兵去镇压吧。
1: 派谁去？
0: 派的人很有意思，一个是林州都督杨师道，那个人是李渊自己的心腹。
1: 对。
0: 还有一个是左武卫将军钱九龙，这个钱将军呐、恰恰是跟太子关系比较密切的。所以如果真的是太子勾结杨万个谋反，他能够派太子的人去镇压吗？
1: 这李渊明摆着就啊，看着找一个太子的心腹去吧。
0: 对，
1: 其实呢，说到这儿，咱们就都明白了，李渊心里面也不相信这个李建成能造反。但是是谁告发了呢？这个时候我们又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前面一件事刚说了啊，想也不用想，李世民。这次的告发会不会又是李世民呢？
0: 李建成派这两个人给杨文干送甲胄送武器，尽管这不是谋反，但是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情，他是要私自扩充自己的兵力嘛。那么这两个人李建成派去的肯定是自己的心腹干将，铁杆子。那这两个人为什么向李渊告发李建成这个事情？这两个人肯定是有更硬的后台。那么这个后台能够跟太子配对作对的后台会是谁呢？只有李世民。
1: 要不然你一般人的后台，那我干嘛要去得罪太子呢？这个谁敢再得罪太子？
0: 而且某种形式上李渊也是默许这样的，那明显是一个恶状啊。在历史记载当中，就是等到派了这两个将军去镇压杨文干的反叛以后啊，李世民又请战了，说我请求出征，这个李渊就答应他，好，我就派你去镇压杨文干的反叛，等你镇压他回来，我就立你为太子。这是不打自招吗？
1: 给人的感觉就是李渊这人呐，反复无常，这个耳朵根子好像特别软，
0: 一会儿答应李世民，后来又没有兑现，又是被别人给说又没有兑现。实际上这些都是假的，李渊根本就没有动摇过李建成是太子这个想法。
1: 对，
0: 所以他做的事情都是要把李世民控制在亲王这个份上，一定不能僭越。
1: 可是这个时候嘛，当然李渊也不能说我就是你老二干的坏事，杨文干呢已经被
0: 镇压下去了
1: 啊。那李建成后来该怎么办？
0: 建成该放出来放出来。
1: 对，
0: 你现在看到历史记载是又由于这帮嫔妃这个枕头风吹的，建成怎么样怎么样，是李世民陷害的，是这样放出来的。实际上李渊呢，就是知道你们两个哥俩在斗，李建成手下三个主要的官员贬出去，李世民手下的官员也贬出去，把儿子先放出来再说。
1: 对，各打50大板。我想李建成出来了两次吃亏，窝囊火啊，那窝囊气啊，真是受不了。你说
0: 再宽容的人也受不了啊，这被告谋反的多大的事，那时候多狼狈啊，在长安留守做太子嘛，哭哭啼啼到当着那么多群臣百官，到人质宫去请罪。你想想，
1: 明明知道老二啊，全你老二干的事儿，怎么着还真要跟我开干呢？
0: 你还说不出来。
1: 对，
0: 也没有说是他没有承认，
1: 我都是哑巴亏呀。
0: 对呀，
1: 这个都被人家给揪着小辫子了，心里窝囊啊。
0: 哎呀，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建成也该反击了吧？
0: 该出手了，该出手了。
1: 先
0: 得教训教训他，得出口恶气。所以，有一天啊，
2: 李渊带着三个儿子打猎，并且让儿子们领赛骑射。这个时候，李建成想出了教训弟弟的方法。
0: 李建成正好有一匹猎马，这个很野的马。
1: 对。
0: 他要教训这个弟弟，你不是爱出风头吗？你不是老爱使点小诡计吗？

0: 好，我这有一匹马，你敢不敢骑？我告诉你啊，这匹马可厉害了，
1: 对，
0: 激将它。
1: 对，
0: 哎，李世民说行啊，我就从小就不怕骑马。
1: 嗯，
0: 可是这匹马真厉害，骑上去，蹦极一下摔了好几丈远，李世民没摔倒，又站立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再骑上去，哎，又给连续摔了撂了三四次啊。
1: 呵，
0: 这李世民有没火啊？这是这自己骑马从来没受过那么个马欺负成这样子。
1: 对呀、
0: 啊，哎，本来李建成是就是。出出恶气，
1: 对，
0: 摔死你这小子，摔你几下。哎，这李世民一看摔了一下，他也来火了。
1: 嗯，
0: 他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
0: 说这个，哎呀，看来我哥哥这是想暗害我呀，可是天命在此，我命不当死啊。
1: 嗯，
0: 哎，他怎么可能能够真的摔死我呢？
1: 人家李建成呢事先已经说过，这是一匹烈马，没经
0: 过驯服，
1: 对不对？
0: 啊，
1: 是他自己呢这个骑不住这个马，然后呢摔下来了，结果还倒打一耙，啊！医院说这我哥想把我杀了。其实这马怎么能杀人呢？那又不是杀手马。
0: 但是李建成抓住这个话了，
1: 李
0: 世民竟然敢说天命在此，那还了得？
1: 李建成到李渊跟前怎么说的？
0: 不见得是李建成去说、
1: 嗯。
0: 李建成不是有内线吗？有后宫路线吗？
1: 嗯、
0: 哎，他就会通过这些后宫的嫔妃，
1: 嗯、
0: 就在李渊耳朵边上吹了、
1: 嗯。
0: 这老二不得了啊！
1: 对、
0: 嗯，自己竟然敢说自己有天命。
1: 嗯，
0: 哎，那还了得？李渊一看就急了，
1: 对，
0: 李渊本来就觉得这儿子这够呛，张狂的要命。现在你急什么急？你就急到就要喊自己有天命呢？
1: 对呀，
0: 这还了得？
1: 任哪个皇帝听到这话，他都不会高兴的。
0: 嗯，
1: 哎，这怎么着？我还没死呢，啊，这太子还是你大哥呢。
0: 李渊要把李世民收拾了，这么急干什么你？
1: 你想当太子，这心里面想疯了吧你？
0: 嗯，
1: 啊，
0: 对。
1: 你怎么搞的？连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
0: 对，真是你急疯了，要来收拾他了。
1: 对，
0: 恰恰这个时候，
1: 嗯，
0: 又有一件事情救了李世民。
1: 哦，什么事情？
0: 突厥来了，李渊正想着把李世民拉来打板子问罪呢。
1: 嗯，
0: 不行啊，哎，前方来报，
1: 嗯，
0: 突厥打过来了。
1: 嗯，
0: 派谁去？
1: 对、
0: 啊，李世民还有用啊、
1: 嗯？
0: 这突厥还得李世民来打呀，因为李世民总是有在突厥面前不败的记录嘛。
1: 哎呦，这个时候李世民的价值又体现出来了，对不对？李渊一看这种情况下，还是，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眼下有突厥来犯，你要去打，至少我还能记你一份功劳，对不对？哎，那么李世民去对付突厥，他该翻一翻身吧？
0: 突厥退兵还是干得很漂亮，
1: 嗯，
0: 就是没打仗，
1: 嗯，
0: 他上前线啊，
1: 嗯。
0: 带兵跟那个突厥的可汗嘀咕嘀咕几句，答应他一点条件，
1: 嗯，
0: 突厥就退兵了。
1: 哟呵，
0: 啊，这对李世民来说，以为这一下，哎，自己主动了吧？
1: 对，
0: 他父亲要来责备他吗？我现在跟你把突厥给退兵了，按理说我该化被动为主动了吧？
1: 对呀，
0: 他又想错了。
1: 儿子，怎么着？
0: 本来李渊对李世民啊，
1: 嗯，
0: 他跟突厥之间的关系就心里面有一点疑惑，
1: 嗯，
0: 这个突厥怎么每次一来就是只有你才能够把他退了，不管是打还是不打呀，是不是你把突厥勾来的？当我要找你麻烦的时候，你把突厥勾来了，故意利用突厥来威慑我呀？你看看，哎，恰恰有人告他这个状，
1: 有点意思哈，
0: 告他这个状，
1: 哦，
0: 说你看一看，他跟突厥是有勾结的，李渊对他的猜忌就更重了，这李世民更被动了，
1: 这李建成可就要乐了，嘿嘿。看你小子乐啊，这下你不乐了吧？
0: 哎，
1: 接下来李建成
0: 还要出招，
1: 又出什么招了？
0: 还要出招？
1: 嗯，
0: 李世民自己说有天命的事情，
1: 嗯，
0: 又这么呼噜呼噜过去了吧？
1: 对，
0: 哎，李建成想不行啊，就是这口恶气，当初被告我李建成谋反的恶气还没出完呢，
1: 对，
0: 我得再收拾收拾你，这匹马摔你两下，你反咬我是吧？想说我要是谋害你，
1: 嗯，
0: 哎，没有出成恶气，没有出透这口气，
1: 嗯、
0: 好。
1: 嗯，
0: 后来兄弟之间啊争来争去，李建成呢还是个宽厚长者，
1: 嗯，
0: 说啊这个弟弟是该教训教训、
1: 嗯、
0: 但是呢别想别的招，酒桌上来把他给要他认输、
1: 啊、
0: 叫兄弟几个来东宫太子那里晚上来喝酒。
1: 嗯，
2: 李建成请弟弟李世民喝酒，没想到这一喝却喝出大乱子来了，对于酒桌上发生的事，史书上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记载。
0: 历史记载是这样的、
1: 嗯、
0: 他哥哥下毒、
1: 嗯、
0: 而且呢他喝了酒以后被人救回去了、
1: 嗯、
0: 救回去以后啊吐血速身呐、
1: 啊嗯、
0: 吐了几身血，
1: 喝
0: 几百个 cc 不知道，这个很多的血，
1: 我吐货、哎、全身的血全给吐出去了、啊、
0: 居然没毒死他。现在的历史记载是李世民这个福大命大、
1: 嗯、
0: 活过来了。
1: 可是这李建成也太笨了吧，存心下毒还杀不了李世民，要么李世民就是像天龙八部里面那段誉一样百毒不侵。
0: 嗯，
1: 我觉得这事儿古怪。
0: 药真毒死，能毒不死他吗？他当然不是段誉，那药也不会是假药啊，
1: 没错，
0: 对吧？他肯定能毒死他。
1: 嗯，
0: 那看来建成真是不想毒死他，但是李建成是想教训他。这两年来这个恶气没出完，
1: 对，
0: 这小子老在捣乱。
1: 嗯，
0: 哎，想教训教训他。
1: 嗯，
0: 就是在酒桌上要把你给喝服你，你小子总想来暗害我，
1: 对，
0: 你老想这些坏主意。
1: 对，
0: 这哥哥嘛，反正教训弟弟就是这样哈。
1: 对 对， 对，
0: 哎，我让你喝酒喝怕了行吧，让你服了。
1: 嗯，肯在酒桌上见个高下，这也挺爷们儿的，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那个李世民喝多了吐血，那是不是喝多了给胃出血了这种感觉啊？
0: 也可能是被他哥哥给灌多了，也可能是又心情又一紧张啊，他心里有鬼嘛。
1: 对，
0: 其实李建成确实你说的还是比较豁亮的嘛，不信咱们俩喝喝酒喝个高下嘛，对吧？
1: 对，
0: 哎，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可能李世民就此做文章，又把这事儿反映到
0: 李世民手下的人，有人告到李渊那里去了，说秦王，喝毒酒吐血了。
1: 哎呦，
0: 看来这兄弟俩之间争得厉害了。
1: 这是李渊
0: 得想办法了。
1: 嗯，
0: 这两兄弟再在一起，这下面怎么办呢？
1: 对，
0: 说干脆想个办法吧。
1: 嗯，
0: 他因为他从来没动摇李建成要做太子的事情。
1: 嗯，
0: 那么就把李世民调走吧。
1: 对，
0: 说李世民你别在长安了。
1: 嗯，
0: 老二你去洛阳去吧。
1: 洛阳想当年是李世民
0: 打下来
1: 的。
0: 对呀。
1: 而且呢，当年东都在那个地方，
0: 对，
1: 城市也不错。
0: 对，
1: 那李世民去不去呢？
0: 他表面上是跟他父亲说，
1: 嗯，
0: 你看我会天天想你的，我走了以后可不容易看你，洛阳去长安嘛还有那么远路又不方便。
1: 李渊就可以这样说嘛，这个一看李世民跟自己还这么感情深啊，天下一家嘛，咱们隔得不远，你呢一想我你就回来看看我，对不对？
0: 啊，
1: 可是我在想这李世民呐，他客气归客气，
0: 其实
1: 但他那心思啊谁都懂。
0: 哎，
1: 是不是？
0: 哎，巴不得去。嗯，真去了以后那是可以，你想那是他的根据地啊。
1: 对，放虎归山了。
0: 对，
1: 难道李渊没意识到这点吗？
0: 哎，可能有人提醒李渊了。
1: 嗯，
0: 李渊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1: 啊。
0: 哎，把这个命令收回来，不能这么干。私下想反悔了。
1: 嗯，这次李世民这洛阳他就没去成了。
0: 哎，
1: 但是呢这李建成根本不会闲着吧，心想我请你喝顿酒还喝出毛病来了。
0: 哎，
1: 这小子看我怎么对付你，怎么对付的。
0: 哎，李建成想啊，
1: 嗯，
0: 首先李世民手下这批人，
1: 嗯，
0: 得该一个一个想办法来收拾了。
1: 嗯，
0: 要不是把他们拉拢过来，
1: 嗯，
0: 要不是把他们干掉，
1: 嗯，
0: 他真去拉拢啊。
1: 怎么拉拢？
0: 哎，首先他看上了于斯进德，这个李建成在这个方面也不高。他去拉李世民最得力的干将，
1: 是
0: 拉程咬金。程咬金个粗人，我就跟定秦王了，拉得动吗？又去拉于斯进德，
1: 对，
0: 还送了很多东西去，对吧？
1: 嗯，
0: 这都不行啊。在互相拉拢对方的人、收买对方人这个问题上啊，
1: 嗯，
0: 李建成是输了，但是李世民不像李建成那么简单啊，
1: 嗯，
0: 不能拉他最得力的人，
1: 嗯，
0: 要拉他那个第二流、第三流不是很受重视、不显眼的人。
1: 哦，
0: 李世民就拉拢过来几个人嘛，
1: 就挖来挖去，挖来挖去。我想这个时候啊，他们两个人那儿闹得凶，所有人当中最烦的那个人啊，那是李渊，
0: 肯定是李渊。
1: 你说这爹看着儿子那儿斗来斗去呢，心里能不烦吗？
0: 对啊，
1: 那么李渊该怎么办？
0: 李渊得想办法，
1: 嗯，
0: 解决李世民的问题。这不解决不行的，这哥俩已经闹到这个份上了，这互相拆墙脚了，你看，
1: 是
0: 哎，公开的拆墙脚啊。
1: 对，
0: 哎，那李渊怎么办呢？
1: 嗯，
0: 原则不能变，李建成必须稳定太子地位。
1: 对，嗯，
0: 现在只有把李世民给削弱一些。
1: 好，
0: 首先要把李世民身边几个主要的文臣，尤其是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最会出谋划策的人给他调走。
1: 对，
0: 不然让他这个老二身边嘀哩咕噜嘀哩咕出这些馊主意。
1: 嗯，对
0: 挖来挖去的。
1: 对，
0: 哎，
1: 是第一步。
0: 第一步，
1: 嗯，
0: 然后
1: 嗯
0: 要想办法
1: 嗯
0: 把李世民这批这个武将啊给他撤走，不能跟李世民那么近，要找机会。
1: 哎，那这随便撤走，哎，这不太现实。
0: 机会来了，
1: 嗯，
0: 突厥又来了。
1: 这突厥啊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啊，拿我们一句歌词叫突厥来的正是时候。
0: 突厥和唐初政治确实关系很密切，
1: 嗯，
0: 说不清楚。
1: 嗯，
0: 那么现在突厥来了，哎，李建成李元吉那边认为是个机会，跟老爹说不能再让老二带兵了，
1: 嗯，
0: 哎，派老四去带兵，李元就同意了，让齐王挂帅去抵抗突厥。李元吉就开始点将了，
1: 嗯，
0: 说我要挂帅可以，我手下没多少兵，
1: 对，
0: 你得把什么尉迟敬德啊什么秦叔宝、程咬金调配给我指挥。
1: 哎呦，
0: 他尤其看上尉迟敬德。
1: 说到尉迟敬德和齐王李元吉有那么一个渊源，那让李元吉呢是久久不能忘记。
0: 哎
1: 啊， 主要是因为

0: 原籍也是有点这个不太光明，
1: 对，
0: 非得点将尉迟敬德归他指挥，
1: 对，
0: 可是李渊呢，也就这个时候就同意了，
1: 嗯，
0: 其实李渊心里也明白啊，
1: 对，
0: 这么一招是有利于
1: 嗯
0: 平衡局面，
1: 对，
0: 不让这个老二咄咄逼人，
1: 这样一来，李世民身边的羽翼就被剪除了相当一大部分，
0: 李世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1: 嗯，对，
0: 没有人了。
1: 想干嘛都不行
0: 了，而且底下这些人同意吗？
1: 底下这些人呢，看这个也应该看得很清楚，这个局势
0: 不干了。
1: 哦，
0: 尉迟敬德就不干了。
1: 嗯，
0: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这批人，
1: 嗯，
0: 就找李世民说了，
1: 嗯，
0: 就来激将他。就是李世民如果还在犹豫的话，
1: 嗯，
0: 你再这样下去，我们大家一起完蛋。你要怎么样讲究你的这个道德？你要去寻难、去寻劫，你去，我们不跟你玩了。这一急，但这边人真逼急了。
1: 对对对，
0: 他们对李世民很忠心的，
1: 因为这个正好是个节骨眼上。
0: 对，
1: 因为如果一旦他们调子，马上你建成就要对他动手了。
0: 对，他也
1: 看得
0: 没有还手之力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可是这个时候呢，你说李世民，他依然还在犹豫。
0: 哎，
1: 刚才手下那话，尉迟恭那话都已经说到，说是你殉节，你殉你的去吧，我才不跟你殉节呢。
0: 嗯，
1: 这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所以一到难题。就摆在了李世民的面前，在这危机时刻，李世民怎么样做了呢？今天时间有限，咱们明天再说好吗？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好，李世民此时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了，再不发动，就再也没有力量发动了。不过这个时候，史书上记载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让李世民的处境变得更加尴尬和急迫。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五，贾琏输光了感情与婚姻。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话说在王熙凤生日那天呢，这个贾琏和鲍二家的正在自家屋里鬼混呢，却被喝多了的凤姐撞了个正着。王熙凤那可是出了名的醋缸啊，结果自然是闹得不可开交。贾琏见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便也乘起了威风，拔剑作势要杀凤姐儿。凤姐儿一见人来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泼辣了，丢下众人跑到贾母跟前，趴在贾母怀里，只哭着说：老祖宗救我，琏二爷要杀我呢。人人都知道贾琏是个气管炎，对老婆王熙凤那是既恨又怕。这一天您说他哪儿来那么大勇气还要杀人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潘志畅教授。教授您好。
0: 哎，您好。
1: 您说说这平常贾琏见着王熙凤那就是老鼠见了猫一样的，这一次哪儿来这么大勇气还要拔剑砍人呢？
0: 还是王熙凤把他逼出来的。咱们经常说气管炎，贾琏呢他也是个气管炎，
1: 嗯，
0: 但是所有的气管炎都是回家才犯，在公众场合他不会犯。
1: 对，
0: 比如咱们经常说跪搓衣板，他肯定不会是跪在大街上，顶多是跪在自己家的客厅里或者卫生间里。那天呢是凤姐她喝多了，无意中撞见了这件事。按照她平时的处理的方法，她应该是私下处理。
1: 对，
0: 她那天呢这个喝多了嘛，她就把她闹大了。
1: 嗯，
0: 一闹大以后，贾琏还是要护住自己那张脸。
1: 嗯，
0: 所以他就提着剑到处追杀凤姐。
1: 对，说白了，这有的时候气管炎被压抑的太久了以后也会出现反弹啊。
0: 是，
1: 但是我们一直有个问题不明白，你说贾琏这个人啊生性风流，但恰巧身边有凤姐这么一位母老虎似的管得那么严，
0: 嗯，
1: 但为什么他还敢成天的去拈花惹草呢？
0: 贾琏呢他是最典型的富家子弟，他的特点就是吃喝玩乐加淫欲。
1: 嗯，
0: 咱们中国有一句话最典型，就说他们的叫饱暖思淫欲。
1: 嗯，
0: 他吃喝玩乐凤姐倒不管，但是他滥施淫欲的时候凤姐就要大加干涉。
1: 嗯，
0: 但是对贾琏来说他没有别的追求啊，生命能量是守恒的。
1: 对，
0: 他如果把它变成了对事业的追求，哪怕他是把它变成了 对家庭的维护的追求也行啊，
3: 对，
0: 但是他。

0: 都没有。所以他哪怕是在凤姐的这种高压的管理政策下，他还是要胡作非为。
1: 这里呢，咱们一直在读假脸，可能观众朋友呢听着觉得别扭，但实际上这个字儿就读脸而不读脸，它的意思呢是在宗庙当中的祭祀的一种器皿，咱们得按照普通话标准读法来读。像假脸他们这样一帮公子哥，该怎么样去定位他们呢？
0: 咱们可以把它最简单的叫做垮掉的一代。
1: 垮掉的一代，那照这么说的话，贾府当中那些个公子哥，那包括像什么薛蟠呐、什么贾珍这些人，那都是垮掉的一代吗？
0: 但薛蟠的主要特点呢是纨绔子弟。其实薛蟠还是有事业的，他还是要经商的。
1: 对，
0: 尽管他的经商手段是非常霸道。
1: 嗯，
0: 再比如说贾珍，贾珍呢他也有他的问题，可是贾珍呢他在宁国府他还是最高的领导，他还是总经理。贾琏的特点是他没什么正经工作，他就是游手好闲，就是一个富家子弟的典型，所以把他叫做垮掉的一代就最合适。
1: 嗯，那我们今天啊就来具体分析一下这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啊，贾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咱们从出场开始吧。
0: 贾琏的出场呢就很有意思，就跟他的太太王熙凤比一比就可以知道。
1: 嗯，
0: 王熙凤的出场呢观众朋友都很熟悉，就是人还没出来呢，笑声先出来了。
1: 嗯，
0: 但是王熙凤的笑呢是狂笑，就是比较张扬那一种。贾琏的出场呢也是从他的笑开始写的。
1: 嗯，
0: 他也是没出场，笑声先出来了，但是是那种色迷迷的见了女性的那种暧昧的笑。
2: 我不知道平儿还这么厉害，我算服他了。
1: 这贾琏啊最是个好玩的主，每到贾府开 party 他最关心一件事，有什么玩意儿没有。
3: 21是薛妹妹的生日，你说该怎么办法？
2: 往年怎么给林妹妹办的，今年也照样给薛妹妹办不就是了。
3: 这我还不知道，只是昨老太太说薛妹妹也算是将妓之年，老太太要亲自给她做生日。
2: 既然如此就比林妹妹多增加些就是了，我只要有戏看有酒吃，别的一概不管。
1: 尤其呢是对女人啊，那更是花色齐全，琳琅满目。
0: 用现在的话说呢，可以把它叫做多媒体型色狼。
1: 呵呵，
0: 贾琏他的特点是见了异性只要他感兴趣他就都抓住不放。
1: 嗯，
0: 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香菱。香菱呢观众朋友知道是薛蟠的小妾。贾琏呢一开始他没有见过香菱，后来他有一次从外面回家，正好香菱也出来办事，在路上碰到了，他就马上去打听，哎，说这个美女是谁。《红楼梦》里呢用了四个字来写贾琏当时的那个心态，很生动，叫做眼馋肚饱。
1: 好嘛，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这句话到了贾琏那个地方就变成了朋友妻不客气啊。那么除了朋友妻啊、丫头啊、仆人以及仆人老婆之外，还有一位女性呢，就是咱们这个系列专门讲过的尤二姐，这也是对于贾琏特重要的一个女性啊。
0: 哎，前面讲的那些可能呢是贾琏的一种追求的对象。
1: 嗯，
0: 可是从尤二姐开始呢，应该说是她不能追求的。
1: 嗯，
0: 因为尤二姐呢小说里写的很明确是贾珍的情人。
1: 嗯，
0: 可是呢贾琏一看见他还是一见钟情。而且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秋桐，秋桐就更厉害了。
1: 嗯，
0: 秋桐是贾琏的老爸贾赦的小妾。
1: 嗯，
0: 但是贾琏呢一看上他照追不误。
1: 所以啊真像贾母所说的啊，什么香的臭的都拉屋里去了。不过也有一些读者认为除了男女关系上比较混乱以外呢，似乎贾琏这个人物相比贾珍他们这些人呢还算是正派一些的，您怎么看？
0: 贾琏呢当然他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1: 嗯，
0: 但是跟贾珍这些人比啊，应该说他尽管有偷鸡摸狗这个方面，
1: 嗯，
0: 但是他也不属于那种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他还有我本善良这样的一个方面。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
1: 嗯，
0: 说到儿子挨老爸的打，
1: 嗯，
0: 那你会想起谁呢？
1: 那想到的首先肯定是宝玉挨他爸贾政的打呀。宝玉对丫鬟金钏言语轻薄，最后呢导致金钏投井这事儿发了以后， 被他爹贾政是一顿臭揍啊，最后连老太太都出面了，这在《红楼梦》当中是一件大事儿啊。
0: 但是除了这次挨打以外，还有一次，就是贾琏挨打，而且要让我说啊，宝玉挨打比起贾琏挨打呢，贾琏那次挨打更值得同情。
1: 哎，此话怎讲啊？
0: 宝玉挨打，起码有一半的过失应该算在宝玉自己的头上。
1: 嗯，
0: 老爸的错误只在于打他打得过分。
1: 那么为什么您要说贾琏这次挨打他很值得同情呢？
0: 贾琏挨打呢是为了几把扇子。贾琏的老爸贾赦啊，他不但是好色，而且好财。
1: 嗯，
0: 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收藏文物。他听说有一个人叫石呆子，他们家里藏了几把旧扇子，贾赦呢就想要，他就让贾琏去帮他办这件事。贾琏呢奉了父亲之命，就跑到石呆子那儿去商量，一商量没什么结果，
1: 贾琏这事儿没办成，后来是被他爹贾赦天天骂，是没能为呀。
0: 哎，后来呢，贾雨村呢听说这个事，因为他一直是想讨好贾家嘛，他就主动上手，他把这个石呆子呢告了一个冤假错案，把他们家抄了，扇子不就到手了吗？
1: 对，
0: 结果就把这几把扇子转送给贾赦。
1: 这件事让贾雨村办成了，这贾赦就说：“你看看人家怎么能办成这事儿？
0: 哎，
1: 你怎么弄的？”
0: 贾琏对他老爸呢，当然他也无话可说。
1: 嗯、
0: 但是贾琏呢，对这件事情本身他是有不同的看法。
1: 嗯，
0: 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就为了几把扇子，把人家全家都坑没了，这也不算什么能为。”结果就挨了打。
1: 我觉得仔细想想，在这件事情上面，好像贾琏的道德水准、人性底线呢、比他那个爹贾赦哈满口道德文章的贾雨村似乎还高了很多。
0: 而且呢，在《红楼梦》里面，贾琏看不上贾雨村，就专门有一段描写，就是有一次贾琏就跟别人说，说贾雨村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他现在看起来是当了个官，但是他以后肯定要倒霉，咱们贾家说话办事躲他远一点。
1: 对，
0: 这就可见贾琏呢，虽然他这个人没什么大的作为，但是呢在做人的方面他还是有他一个底线的，否则他也不会连贾雨村他都看不上。
1: 对，其实贾琏这个人呢并不是我们想象中九色之徒那样的一路坏到底的。
0: 对
1: 啊，在贾琏的身上我们还不时能够看到一些微弱的善良人性的光，比如他自己虽然是个富贵公子，却也愿意给远方的亲戚致富的机会啊。族里的穷亲戚贾云和贾琴来求他给个差事的时候，尽管他自己也没多大权力没多大本事，但是还是给他们指了路。
4: 二叔，二叔，你就疼疼侄子吧。
2: 哎，告诉你吧，园子里还有一桩栽花种树的工程，
4: 哎，
2: 找你婶子讨去吧。
4: 哎，你看你嫌破碎点儿，先孝敬孝敬琏二奶奶，那差事啊保管弄到手。
0: 其实还有一个人也值得提一提，就是尤二姐。
1: 嗯，
0: 尤二姐当时是那样一种情况，实际上她已经无路可走了。
1: 对，
0: 但是最后呢贾琏把她收留了。
1: 嗯，
0: 贾琏收留她的时候说了六个字，叫知错必改就好。
1: 其实啊，这句话我觉得挺有现代精神的，这里面包含了一种男性的宽容。你不要说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啊，几乎没有男人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
0: 是，
1: 就是在今天，很多咱们中国的男人还会因为啊别人过去的一点，比如说不贞洁，然后呢就与真爱无缘。哎呀，您说这贾琏他到底应该怎么样评价他呢？
0: 贾琏呢，实际上他的整个的人生的故事啊，可以用四个字来说，就是灰色人生。他不是大恶，但是他也不是大善，他其实也就是一个富家子弟，而且是这样一种饱暖思淫欲的富家子弟的这样一个代表。
1: 那么在这种灰色人生当中，实际上他在日常的工作处理起来呢，似乎也是漫不经心，没什么出息。我们这儿呢想呢问问您，因为很多读者啊到现在可能没搞清楚，这贾琏他在贾府当中到底是担任一个什么工作角色？
0: 贾府呢，我说过很多次，可以相当于一个大公司。
1: 嗯，
0: 贾琏在这个公司里是干什么的呢？其实他没有一个正式职务。如果真要说他有个什么职务， 顶多说他是外联部部长，
1: 嗯，
0: 或者是公关部部长，因为他主要的事情呢，其实就是游手好闲。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一个呢，就是外面来客人了，或者家里人要出去，他就跑前跑后的去接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贾府呢要出差，尤其是要出比较长时间的差，贾府那些女眷他不方便，那些下人呢他又不放心，
1: 嗯，
0: 怎么办呢？都是贾琏的事。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林黛玉回去奔丧，
1: 对，
0: 那贾母就马上就指派给说，贾琏你带着他走一趟吧。所以咱们要是认真的说起来啊，贾琏他既没有人事任免权，
1: 嗯，
0: 也没有财权，他其实就是一个高级跑腿，
1: 工作上面似乎确实没有太大的出息。
0: 对，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的婚姻生活哈。你说他的婚姻生活，我觉得还算美满吧。这王熙凤可是贾府大管家，有钱又有权，拿现在的话来说，娶这样一位能干的女人也是不错的一件事吧。
0: 可是王熙凤对他呢是最不合适的人选。《红楼梦》一开始讲到王熙凤跟贾琏的关系的时候，说王熙凤还没有嫁过来的时候，贾琏呢在贾府好像地位还重要一点，
1: 嗯，
0: 王熙凤一嫁过来，《红楼梦》里形容说贾琏在贾府里面的地位就又多退了一舍之地。所以现在咱们有一句话呢，说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见正确的人是幸福，
1: 嗯，
0: 但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见了不正确的人，那就是一声叹息。其实王熙凤跟贾琏的婚姻啊，
1: 嗯，
0: 咱们简单的说就是一声叹息。
1: 那么咱们在这个系列前面也分析过，王熙凤和贾琏其实呢也有真感情，他们之间呢似乎也幸福恩爱过呀。
0: 所以呢咱们要是借现在一个流行歌曲来评价他们两个之间的夫妻关系，可以说是糊涂的爱。
1: 那么这种糊涂的爱到后来怎么就走上了绝境了呢？
0: 他们两个的追求呢不一样，
1: 嗯，
0: 王熙凤追求权力的满足，
1: 对，
0: 贾琏呢他追求身体的满足。所以王熙凤有个很大的特点，他连在自己家他都当成办公室，
1: 嗯，
0: 贾琏呢也有个很大的特点，他就是办公室他也当成自己家。所以王熙凤要的贾琏不能给，贾琏要的王熙凤不能给，最后弄到了什么地步呢？贾琏心里想，我要的你不能给，那我就跑到外面去胡作非为啊，
1: 嗯，
0: 可是王熙凤呢，我不能给你，我也不能让你胡作非为，那怎么办呢？就一个是围剿，一个是反围剿，
1: 嗯，
0: 结果两个人就成了猫和老鼠的一种关系。
1: 所以在我们看来啊，他们两个人过日子很像尔虞我诈的商人在做生意。
3: 你怎么谢我呀？
2: 你说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3: 奶奶倒不要谢，昨儿正要办一件什么事儿，恰少一二百两银子时，怎么样啊？
2: 你们也太狠心了，这会儿别说是一千两的当头，就是现银子要五千你们也拿得出。哼，我不跟你们借就罢了，这会子烦你们说句话还要个利钱，真是了不得了。
3: 我有三千五万也不是赚的你的。
1: 你看这日子一久啊，差距就变成了隔阂，隔阂最容易产生怀疑，而怀疑啊几乎是一切婚变的毒药，这两个人也不例外。
0: 归根到底他们夫妻两个关键还在于缺乏信任，也缺乏沟通，
1: 嗯，
0: 所以他们之间形成的一个很实际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王熙凤把贾琏管得死死的，贾琏呢就到处去躲王熙凤，结果贾琏他为了证实自己是个男人，他为了得到自己的那个空间，所以他表现的就更明目张胆，
1: 嗯，
0: 而且更为所欲为，
1: 嗯，
0: 他在王熙凤这儿不能证明，他就要在其他的女性身上证明，在强者身上我不能证明，我就要到弱者身上去证明，
1: 嗯，
0: 这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婚姻关系造成的悲剧。
1: 那么他去找一个弱者去重拾做男人的信心，您说的这个弱者恐怕就是尤二姐吧。
0: 尤二姐呢其实她有很多缺点，
1: 嗯，
0: 而且要真的说起来她比王熙凤根本就不能比。
1: 很多人啊都觉得这个贾琏对尤二姐那是有真感情的，那么您觉得尤二姐最打动贾琏的是什么？
0: 就是她的温柔，
1: 嗯，
0: 贾琏呢他找来找去要找的就是温柔，结果一不留神在尤二姐这儿撞上了，
1: 嗯，
0: 所以他就特别喜欢尤二姐。尤二姐呢她是小事她处理得特别好，对他来说没什么大事，我的大事 就是把跟贾琏在一起的小事当成大事。

0: 这就是尤二姐的温柔。王熙凤呢，她是眼中无小事，她看见的都是大事，小事呢她眼睛里一概没有。可是对贾琏来说呢，王熙凤的大事她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王熙凤把小事处理好。王熙凤呢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谁能做到呢？尤二姐。所以她就铁了心会喜欢尤二姐。可惜的是呢，她连一个尤二姐都没保护好。
1: 二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2: 尤二姐嫁给贾琏后便备受凤姐、秋桐等人的打压，后来在胡庸医一剂猛药失去肚子里的骨肉之后吞金而死。面对心上人的离去，贾琏的心再一次失去了方向。
1: 二姐，
0: 说起来啊，贾琏他真的是非常孤独，因为他事业是失败的，他家庭也是失败的，他等于是满盘皆输啊。
3: 不过除了爱情之外，还应该有其他感情啊。贾琏怎么会像您所说的那样孤独和一无所有呢？
0: 你看看《红楼梦》，贾琏他要家庭没家庭，要婚姻没婚姻，要感情没感情，要朋友他也没朋友啊。跟他来往最近的就是贾珍跟贾蓉，那完全是酒色朋友，所以说到底他就是一个孤独者，什么也没有。
3: 照您这么样一说，这个看似花花公子的人，实际上内心这么孤独，倒让我们感觉生了几分同情。
0: 确实值得同情，因为贾琏呢弄到这个地步啊，不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跟他的那个富豪的家庭有关。他的母亲呢早逝，是被后妈带大的，可是他的后妈基本上没管他什么事儿，他那个老爸贾赦呢每天是自己在外面吃喝玩乐的，对贾琏是不闻不问。如果他管教贾琏，就一件事，就是打骂。
3: 所以呢，在这种亲情淡漠的环境下成长起来，这个贾琏啊，确实这种性格当中充满了冷漠，这也是他孤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身边没个人罩着他，没个人给他收拾残局，所以遇事呢总是碰个一鼻子灰。
0: 贾琏的一生呢，其实就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在工作上或者说是在事业上，那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他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是碰了一鼻子灰吧。第二件事，在婚姻上，他娶的太太应该说是人家，可是呢关系也没搞好，又碰了一鼻子灰。第三件事，地上的不行，他来个地下的，阳光作业不行，他来一个黑箱操作，干脆跟尤二姐发展这个关系。那你把跟尤二姐的关系你弄好，那也算你一个本事啊。又失败了，还是碰了一鼻子灰。
3: 那么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么多的失败面前，他难道就没有一点主动的表现吗？
0: 贾琏呢应该说也是拼命的挣扎过，在他那个水平线上他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惜他遇到所有的事呢一开始都是兴致勃勃，豪情万丈啊。可是他这个人实在是没有出息，而且他也不想有出息，他的豪言壮语永远是没有办法兑现的。
3: 那除却这种短暂的一时的豪言壮语之外，那么贾琏剩下的作为是什么了？
0: 基本上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他遇到了麻烦事，《红楼梦》里用三个字来形容，叫做没主意。还有一种情况呢，是遇到了失败，或者说遇到了挫折，这个时候贾琏的表现也是非常一致的，《红楼梦》里用两个字就把它写得非常清楚了，就叫做跺脚。
3: 跺脚不还等于没主意吗？所以今天啊，我们分析这样一位跺脚男人贾琏，也许带给我们启示，要是想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话，遇事儿可千万别只懂得跺脚。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3: 在贾氏家门中，贾琏啊是一个不成器的儿孙，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角色，他永远希望别人给予他爱，而自己呢却永远不付出爱。他孤独，却不懂得和这个世界主动的沟通；他软弱，却只想着找一个更软弱的世界来满足自己对权威的渴望。毫无理想，而又永远屈服于欲望，甚至根本无法自拔，这或许就是贾琏失败人生的根本原因吧。下次再说，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0: 观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六，李纨，平平淡淡才是真。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今天咱们要讲一个寡妇，由于过去从一而终的贞洁思想作祟，丈夫去世以后，妇女啊往往就要守一辈子寡，使得寡妇啊就成为了心酸寂寞无助的代名词。这一说起寡妇，人们总是想到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见着男人就躲，寡妇门前是非多等等，还有寡妇数铜钱，和尚敲木鱼，这样的一些描写寡妇寂寞难耐长夜难熬的一些打油诗。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寡妇啊，她不但没有这么多的愁苦，她的生活啊反倒过得有滋有味的。咱们说的就是李纨。今天啊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2: 哎，你好。
1: 我们在讲啊这个李纨知道她是个寡妇，
2: 对，
1: 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就忽略了或者模糊了她怎么成为寡妇的。
2: 是，哎，要说到这个呢，咱们可以从宝玉开始说。
1: 对，
2: 宝玉呢在《红楼梦》里是宝二爷。
1: 对，
2: 他走到哪儿呢，就一片小美女的欢呼声，说宝二爷来了。但是咱们很少去想，那谁是宝大爷呢？
1: 对，
2: 宝大爷就是宝玉的哥哥，也是元春的哥哥，叫贾珠。李纨就是贾珠的太太。那后来呢，贾珠在20岁左右呢，他去世了，所以李纨就成了寡妇。
1: 这个李纨常常自称叫稻香老农，但实际上她年龄并不大吧？
2: 对，如果是在封建社会里呢，一听是寡妇就觉得年龄很大。
1: 对，
2: 而且咱们过去的电视连续剧啊演的那个李纨呢，普遍的给人印象是年龄比较大的，起码是个中年。
1: 哎，对。
2: 但实际上呢，李纨她在这个贾府，如果说她是个公司，李纨在里面她的身份是什么呢？或者说她的职务是什么呢？咱们打个比方，她应该是团委书记。
1: 那照您这么一说，咱们现在28岁退团，
2: 对，
1: 是不是还没退团呢？
2: 哎，在《红楼梦》里呢，她是这样来暗示的。李纨呢，她比凤姐大个1-2岁。凤姐呢，她的年龄在《红楼梦》里的应该说是在24岁到26岁之间。那李纨呢，大概就是26、27岁，顶多是28岁。
1: 你看在《红楼梦》当中啊，这个说到李纨这个形象的时候，往往这样描述，就是说她很少化妆，
2: 对，
1: 不但不化妆，衣着也非常的朴素，
2: 对，
1: 给我们的那种感觉就和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寡妇的形象好像没什么太大区别。
2: 对，从表面上看呢，她是很吻合咱们想象当中的寡妇那个形象的。你比如说这帮少男少女不是开诗社吗？
1: 对，
2: 小说里就专门描写了所有人都是衣着艳丽，只有一个人穿得很朴素，穿了一个对襟的颜色很暗淡的衣服，就是李纨。
1: 那看来丈夫的去世对她打击很大。她也是特别守这个妇道的一个
2: 人。对，妇道的所有的要求，就是外在的要求，看来她是都遵守了。
1: 但是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外在的表现。
2: 对，
1: 您的意思是说她内在可能还不是像她外在那样表现的。
2: 是，你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她不是专门叫宝玉去要一支红梅吗？
1: 对，
2: 我倒觉得这个例子呢就可以看出她不是那个一般的封建社会咱们常见的那些寡妇。
1: 这是《红楼梦》第50回卢雪眼争帘集锦诗当中的一个情节，大家都很熟悉。您倒给分析分析其中的奥妙。
2: 这个故事呢都很熟悉，但是如果咱们简单的一看就会放过去。在这个故事里呢，它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亮点。一个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是谁先提出去踏雪寻梅，很有意思，是一个寡妇提出来的，说明李纨对美好的东西，对于那些生活的那些比较灿烂的东西呢，他还是有兴趣的。
1: 我记得当时故事呢是这样的啊，海棠诗社起社搞活动，卢雪庵连聚，结果呢贾宝玉输了。于是呢李纨就罚他去向妙玉讨要红梅。
2: 是，那咱们还可以接着再往下分析，他还有第二个亮点，就是他为什么他指定宝玉去。
1: 哎，这个有点意思，他确实完全可以指派别人去也行。
2: 哎，奥妙就在这里面。
1: 嗯，
2: 说明他对宝玉跟妙玉的关系，他有跟别人不一样的独到的观察。
1: 哦，《
2: 红楼梦》里专门讲了，就是 对宝玉跟妙玉的关系最了解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黛玉，
3: 对，
2: 但是黛玉呢她很宽容，她知道反正你妙玉你也出不了庙门，你也不可能抢我的宝玉，但是她很敏感，因为她要护着她的宝玉嘛。李纨你在当中掺和什么劲呢？恰恰说明李纨呢她表面上看起来她是很平淡的，
3: 对，
2: 可是她心里是很火热的，对吧，她心里如果没事儿的话，她怎么能够慧眼一下子就看穿了人家的那种很微妙的情感变化呢？
3: 哎，您这么一说确实是，这李纨也看出来了，她呢就是没有我们一般所说的寡妇那种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对什么都死了心的那种感觉。
2: 对，看一看她实际的内心，可以看到呢她心里还是比较火热的，比如说咱们就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就看看她喜欢谁不喜欢谁。
3: 心理学呢表明人呢实际上往往都会有一点点自恋，她喜欢的那个人呢往往一般跟她差不多她才会喜欢。
2: 对，
3: 那么她到底喜欢谁呀？
2: 她最喜欢的其实是凤姐，因为她跟凤姐经常是开玩笑，咱们在生活里知道两个人如果是经常开玩笑肯定是彼此心照不宣，关系比较融洽，否则他开玩笑很容易得罪人，尤其是凤姐这样的人，她是母老虎啊，
3: 对，
2: 谁敢开她的玩笑。可是李纨呢就经常的开她的玩笑。
0: 大观园起诗社，李纨带领大家向王熙凤讨活动经费，还和王熙凤开起了玩笑，斗起嘴来。
4: 我又不会做什么诗啊干的，你们别哄我，哪里是请我做什么监舍御史，分明是想出法子来好和我要钱。
5: 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亏你还是个大嫂子呢，
4: 把姑娘们交给你，原为带着念书学规矩针线的，他们起诗社能花几个钱哦，你就不管了，条子他们来闹我。
5: 你们听听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两车无赖泥腿世俗专会打细算盘分金不两的话出来。
3: 如果这李纨的性情不是那种伶俐活泼的，她怎么会是喜欢那种泼皮泼落户的凤姐呢？
2: 对对对，
3: 说完了她喜欢什么人，我们也可以看看她不喜欢什么人。
2: 这个凤姐呢，她在《红楼梦》里她的这个生命活力是最旺盛的，
3: 对，
2: 咱们经常说朝气蓬勃，这样的话用在凤姐身上那完全是合格。但是还有一个人是最不朝气蓬勃，就是妙玉。李纨说看这个人我不理他，就说明他最不喜欢的是妙玉。
3: 所以妙玉的性情恰恰是冷漠无情自诩清高，那照我们刚才的说法，这正是李纨的这个性格对立面，也可以看出李纨呢应该是一个热情而活泼的一个人。
2: 对，因为他的性格跟妙玉恰恰相反嘛。
3: 所以这样看来啊，李纨这个寡妇其实还真的有点不寻常，她并没有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和希望。
2: 对，
3: 但是我们又回到先前那个形象问题上来了，就是她这样的一种热情的心态为什么还要以平淡的形象示人呢？
2: 她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嘛经常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嘛，那她作为一个寡妇，而且她又不可能再婚，她怎么办呢？就只能恪守妇道，就是这个社会强加于他的所有的东西他必须遵守。当然咱们首先要强调这种封建社会对他的这种强加给他的心灵呢带来了很多的痛苦，但是他必须要忍着，必须要符合这个封建社会给他要求的那个规范。这个舞台很狭小，可是他必须在这个舞台上去表演。
3: 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李纨的那种所谓热情他没有什么表现的空间啊，甚至有人认为她就是一个特别老实的这么样一位女性。
2: 对对，
3: 那么有人就说啊，贾府这样竞争激烈的大集团当中，你如果没有啊贾宝玉那样贤育而生的那种天生的富贵命，
2: 对，
3: 那么作为一个闲人那就非常危险了。那么这样一个寡妇失业的李纨她是不是也很危险？
2: 所以李纨呢她实际上她的面临的情况呢就是她老公去世以后他在贾府已经没有什么实力可以跟别人竞争了。咱们打个比方，现在很多人喜欢打牌，李纨就相当于打牌他摸了一把牌里面一张主都没有，所以他就只能跟着别人打。他怎么办呢？就是全身而退不惹事，就是他最积极的防守措施。
3: 当然了他其实很快呢就在贾府当中呢站稳了脚跟啊，成功的实现了再就业。
2: 对，就是对李纨来说，刚才我说他打牌呢没摸到主牌，但是咱们可以说呢，他也摸到了一张在副牌里最好的牌，摸到了一张大牌，就是他毕竟还有一个儿子。对他来说呢，保住了这个儿子，其实也就保住了他的未来。
3: 您讲的这个意思当中，实际上就是母以子贵啊。
2: 在封建社会里呢，一个女性她嫁了人以后，能不能养儿子，是她日后能不能够飞黄腾达，起码是能不能够保住一个幸福的晚年的关键。咱们不讲李纨，就讲讲李纨的婆婆，讲讲王夫人，咱们就知道了。王夫人呢，她在贾府实际上她是很有地位的，她特别想当的就是贾府的董事长，就是贾母那个角色。可是她是靠什么呢？就是在贾政打宝玉的时候，她讲了一句大实话，她说你如果把宝玉打死了，我将来靠谁？那李纨也是一样啊，李纨靠谁来保住晚年呢？就是她那个宝贝儿子。
3: 对，同样是给自己的儿子争利益，她和赵姨娘所采取的这个策略呢也有点不同。这个赵姨娘就缺乏一点策略和城府啊，结果不但她的儿子贾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她本人呢也是到处碰壁，处处遭人耻笑。
2: 哎，这里面就是两个女人她在遇到了困难的时候采取的对策不一样。其实可以看出来两个人的人品是有很大区别。
3: 对，
2: 这个赵姨娘呢，她是处处把自己那个小心眼儿、针尖大的事儿，她会看得比骆驼还大。所以她会引导着她的儿子呢去争风吃醋，去抢去夺。但是李纨呢，她不是这样，她引导她的儿子还是走正道。
3: 对，
2: 比如说好好的学习，金榜题名，然后让她的儿子能够将来有一个比较理想的发展前途。
3: 除了培养自己的儿子以外，实际上李纨呢，在处事当中，他自己给自己找的位置，其实我觉得也特别准确。你就拿这个他们大观园当中吃饭来说吧。
2: 对，
3: 李纨在这里面找的位置，他是一个伺候贾母，给贾母端饭端茶这么一个角色。你认为这点高明不高明？
2: 吃饭这件事呢，中国有一句话叫饭局。
3: 对，
2: 就是饭，吃饭不光是吃饭，它是一个局。也就是说吃饭呢能吃出很多很多的名堂。
3: 说到这个饭局了，其实在大观园这样一个大家族的一顿饭当中啊，这个分工角色是各不相同。有的人只负责吃啊，比如说威望最高的贾母和这木头人似的夫人。
2: 是，
3: 有些人呢是专门负责说巧话调动气氛，比如说像宝玉啊、钗黛啊等等这些公子小姐。还有的人呢像刘老师这样的职业笑匠啊，专门逗人笑。
2: 那李纨呢，他在吃饭的时候，咱们可以看到他也处理的是非常好的。在《红楼梦》里，只要他们有饭局，只要有聚会，贾母一般都是安排两个人做后勤部长，这两个人就是凤姐跟李纨。不光是饭桌上要跑前跑后，还要沟通饭桌跟厨房之间的所有的事情。
3: 哎，您别看李纨这个工作说起来平淡甚至低调，但实际上呢，这恰恰奠定了李纨在贾府当中的地位。
2: 对，咱们就看一个小例子就知道，李纨这个人呢，他是特别善于韬光养晦的。就是王夫人她是总经理，在这个常务副总经理凤姐病了的情况下呢，王夫人就说宝钗、探春和李纨去代管。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宝钗面南而坐，探春呢是面西而坐，李纨呢是面东而坐。也就是说宝钗是坐北朝南，就是那种主要的位置坐了。
3: 对，
2: 然后探春跟李纨呢坐在宝钗的左右手。李纨论她的年龄，论她的辈分，她应该是宝钗的嫂子嘛。
3: 对，
2: 那按说她应该是面南而坐啊。
3: 对，
2: 她主动采取了面东而坐。说明在很多的时候呢，她都知道适可而止。
3: 对，我就在想啊，那个时候啊，恐怕底下的那些人们一定非常欢迎李纨来管理，而不欢迎王熙凤来管理吧。
2: 对，刚才咱们说的可以说是李纨的被动的那一面。也就是说她作为寡妇，她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3: 对，
2: 但是呢，李纨这个人呢，她也确实不是仅仅就接受命运给她的这样一种安排。她也积极的想办法要把她的人生调整得更好一点。或者说呢，在贾府这样的一盘棋里，在贾府这个总公司里呢，他也要想办法要有一点他的地位，要发出一点他的声音。
3: 还有哪些方面能够体现他的重要性？
2: 其实贾母跟王夫人呢，把一个很重要的事交给他了。
3: 嗯，
2: 就是把大观园里的少男少女的这些文化活动啊，平时的聚会啊，包括学习啊、 诸如此类的事呢交给了他。所以一开始你记得我还开了个玩笑，说他是贾府的团委书记，
3: 可以说团委书记，也可以说是学校当中的这个教导主任。

0: 或者大队辅导员这样的角色。
1: 对，啊，对，
0: 他在这方面发挥的怎么样？
1: 看看《红楼梦》呢，应该说发挥的还是不错的。嗯，起码在大观园里的这些少男少女，在他的领导下都很快乐。嗯，里面最典型的事情呢，就是吃鹿肉，这个是史湘云找的事，然后宝玉呢是间接响应的。从李纨的这样的一种特定的身份出发，他应该是坚决制止的。
0: 对，
1: 哎，可是李纨呢，他没有制止，
2: 说了才吃的。
3: 哎，小心手啊，割破了可不许哭啊。
1: 言下之意是什么呢？只要手不割破就可以吃啊。
0: 对，是。在他看来安全第一啊，剩下的都没关系。嗯，那么这一点实际上如果是换了王夫人这样的哈，对这个思想教育特别重视的人来说，那是不可容忍的。
1: 可见他总是能够摆正他的位置，总是能够呢起到一个烘托的作用，
0: 对，
1: 让这些少男少女呢玩得很开心。所以他这样的领导呢，可以想象很受这些少男少女的欢迎啊。
0: 对，所以在《红楼梦》里面哈，你看没见他劝过这些中学生年纪的这个男孩女孩们不要偷偷喝酒，也没见他劝宝玉和黛玉你们不要早恋啊，小朋友呢也没见他劝过女孩们你们不要读书认字，只要做好针线活就行了。所以这为他赢得了很高的人气。
1: 是，你想一想，有一个人在贾府里印象是很好的，就是因为乱劝，结果声誉受到了损害，就是宝钗。
0: 对，
1: 他动不动劝一劝宝玉，结果劝的结果呢是他的名誉受损，甚至宝玉呢对他恶语相向。
0: 对，
1: 可是李纨呢，他呢是从来不去乱劝别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呢，李纨呢他不但给了自己的人生一个空间，他也给了他的这些弟弟妹妹这些少男少女一个空间。这应该说是李纨的人生的一个小小的成功。
0: 对，当然他让这些少男少女们去尽兴，但也不是让他们疯到底，因为毕竟他还是孩子王，因为他是海棠诗社的社长啊，有行政职务的老大。
1: 对，就从这个事情还是很有办法的。比如说开诗社是探春先提出来的，结果李纨听说以后呢，他立刻就因势利导，哎，说你们这个想法很好啊，说来吧，我把你们组织一下。本来他插不进去，他诗写不好嘛。
0: 对，
1: 他立刻就说这样吧，我来当社长，你们来写诗。结果呢，他就把那个后勤工作服务工作做得无微不至，甚至把凤姐这样的吝啬鬼这个铁母鸡都拉过来了，要她出钱赞助。
4: 好嫂子，你们且回园子去吧，赏我一点空。我请问你，这诗社的事儿你到底管不管？哎，我不入社花几个钱，岂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还想在这里吃饭不成？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马拜了印，先放下50两银子给你们慢慢做会社的东道，这行了吧？
5: 哎呀，嫂子，嫂子，
4: 这也难为你了。既然如此，咱们就回家去吧。你们呐，你呀。
0: 所以他当这个社长看似抢班夺权，
1: 对，
0: 但实际上呢包含着他一个非常聪明的考虑。
1: 对，
0: 他不能写诗也能参与到他们这些少男少女当中来。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想分析一下，你说他这么待人到底是出于形式的需要呢，还是真正发自内心的？
1: 这个地方呢，我倒是觉得对李纨呢要多夸奖几句。这个人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善良，也就是说他能够在生活里呢总是保持一种感恩的态度，对长辈也好，对平辈也好，尤其是对那些丫鬟也好，他的态度始终是很善良的，始终是善意的。你比如说刘姥姥到大观园，然后凤姐跟鸳鸯要嘲笑他，谁出来打抱不平呢？就是李纨。说你们不能这样拿一个73岁的老年人开玩笑。然后第二个例子呢是香菱，香菱不是到大观园里去吗，然后他一下子迷上了写诗，沉浸到里面呢拔不出来了，这个又是李纨先出来说你还是跟我出去散散心吧，否则你这样下去也可能得病啊。就通过这样一些很细小的例子，咱们就可以看出来，这只有一个对生活充满了爱心的人他才会考虑到，否则一个人他很可能就会忽略了。
0: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个李纨啊早年就有不幸的遭遇，而他往往会推己及人，把自己不幸遭遇时候那些感受呢会放在别人身上也会去考虑，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换位思考，所以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关怀和同情别人，
1: 这一点其实很重要。这就是李纨成为李纨的根本原因。比如说刚才咱们拿她跟赵姨娘做了个比较，赵姨娘呢她其实生活里她也是不太痛快，

0: 但是赵姨娘她的态度是什么呢？你生活让我不痛快，我就让你不痛快。但是李纨呢，她不是，她回报给生活的永远是痛快。
1: 对，
0: 所以就是因为她的这样一个处理方法，也是她的一个这样的人品，所以贾府的上下呢对她印象就很好。她在贾府的生活呢，并没有因为她是寡妇就受到影响，
1: 对，
0: 她反而如鱼得水，走到哪儿大家对她都是一片赞誉之声。
1: 对，所以我觉得正是由于李纨的这种为人呐、尽管她现在的现状似乎呢并不是那么的幸福，但是她将来的路肯定不是越走越窄。
0: 咱们就看最简单的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一个是贾母凤姐过生日，然后贾母就在那儿帮腔说，李纨寡妇失业的钱你就别要了。这是贾母给她网开一面吧。再比如说王夫人，李纨的那个寡婶跑到贾府来看李纨，李纨呢她就不知道怎么安排，这个时候王夫人就主动出来了，因为王夫人是很少说话的，她一般的情况下呢什么事她都不管，但是李纨的事她就主动说，让你的婶子住在贾府里吧，而且一住就住了很多天。
1: 那么像这样的人，这一直走下去，结局坏不了。就连高鹗啊，在叙书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你看到最后，那兰贵齐芳，他的儿子贾兰，最后呢是金榜高中了。他们母子最后有一个好的结局。
0: 所以《红楼梦》里呢，就是一般讲到李纨啊，很多学者他喜欢强调李纨在封建社会的压迫下的那样一种悲惨的命运。其实这个是肯定的，咱们现在也要强调，就是封建社会呢对一个寡妇她肯定是很薄情的。
1: 对，
0: 一个寡妇在封建社会的命运呢肯定是很糟糕的。但是反过来看呢，我觉得咱们站在今天的生活的角度，更应该强调李纨面对这种不利的环境她的态度。也就是说她确实她的命运很糟糕，但是他能够在糟糕里面去找到积极的东西，
1: 对，
0: 他可以改变他的生活质量。现实世界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他可以改变他对现实世界的态度。
1: 对，
0: 这一点我觉得从咱们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来说呢，其实更值得借鉴。
1: 说白了，生活就是一种选择啊，当你选择积极的时候，生活呢也会积极的回报你的。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命运之神并不会眷顾每一个人，提供给我们施展的舞台啊，也很可能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呢？或许啊，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在平平淡淡的态度中，您能体味到那种滋味叫做平淡的幸福吧。今天关于李纨一个寡妇的故事，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迪。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那些人张居正之五，阴谋与是非。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张居正。万历元年正月十九的清晨，皇帝朱翊钧像往常一样离开寝宫，前往正殿上朝，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重复昔日的动作，平淡而乏味啊。但是今天却出了件意外，这皇帝的轿子刚刚抬出乾清门，忽然间在晨雾迷蒙中，一个身穿宦官服装的男子就从西面的台阶上直奔过来。紫禁城内高手云集，闲杂人等哪里那么容易接近皇帝呢？当即这个人就被警卫人员抓住，搜查之下让人大吃一惊，因为在那个人的腋下竟然发现刀和剑各一把，显然这是图谋行刺皇帝的刺客。那么紫禁城恭敬森严，这个刺客怎么能够如此从容地来到乾清门呢？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依然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5: 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所著《国史概要》和《国史十六讲》均为史学畅销书。
1: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行刺万历皇帝啊？
4: 这个人叫做王大臣。但是大家不要误会，他不是什么大臣，他姓王，名大臣。

0: 这个名字起的挺有意思啊，叫大臣，赶来行刺皇帝，那赶快审问吧。
1: 初步审讯以后呢，这个人交代他是常州府武进县人，本名叫做张龙，王大臣呢是他的化名。
0: 哎呦呵，那么再审他的图谋到底是什么呢？
1: 再审讯的话，他其余一概不说。冯宝就把这个案情呢报告给皇帝，皇帝呢就把这个事情呢交给专管征集刑事事务的东厂，就是冯宝主管的这个机构，
0: 对，
1: 来审理这个案件。
0: 东厂这个地方啊，据说有30多种酷刑啊，一个月内啊，那是每天都推陈出新，而且不带重复的。那么这个王大臣张龙到了那儿，他嘴还能硬得下去吗？
1: 他还是嘴硬啊，只是说我是戚总兵那里派来的啊，就是戚继光派来的。
0: 哟，戚继光那个时候叫蓟辽总兵，他是抗倭英雄，他怎么会派人来行刺皇帝？
1: 所以这个事情张居正知道以后啊，马上跟冯宝讲，你千万要告诉他，不要说是戚总兵那里来的，因为戚继光呢是张居正很器重的一位将领，他在嘉靖年间呢在东南沿海抗倭的过程当中啊，显示了高度的军事才能，张居正很仰仗他，所以绝对不能把戚继光牵连到这个案件里面来。
0: 对呀，那么现在不想让王大臣的口供牵连到戚继光，那该如何处理当前这个局面呢？
1: 张居正呢是明白的，说一定要利用这个案件呢来株连高拱，借这个案件来灭高拱的口。
0: 你说高拱这个时候咱们讲已经下台了，干嘛还要这样赶尽杀绝呢？
1: 因为张居正和冯宝联手把高拱赶下了台，
0: 对，
1: 但是他们还担心高拱可能会东山再起。其实高拱也曾经有过东山再起的事情，所以呢他们要铲除这个祸根，想把这个事情呢牵连到高拱身上，说他指使王大臣来行刺皇帝。
0: 我们就不明白了，你说张居正这样的一个人啊，他跟冯宝不是一个层面的水平，你说冯宝他如果说是图一时之快，那张居正是干大事的人，为什么他要在这个里面非得要把高拱置于死地呢？
1: 张居正呢完全是从这个政治权力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他必须要跟冯宝结成一个巩固的权力联盟，因此呢冯宝的策划呢他当然支持他，那么他自己也感受到高拱要报复，他害怕他东山再起。
0: 那我们来看看张居正和冯宝他们打算怎样做到斩草除根。
1: 张居正呢得到这个情况以后呢，他马上向皇帝报告了，他特别强调宫里面警卫非常森严，如果没有内部的人主使和勾引的话，他不可能那么顺利的进来，
0: 对，
1: 进到乾清门，所以一定要皇帝下圣旨追查主使人，以及宫里面的勾引的人。
0: 对，
1: 这个万历皇帝呢对张居正是言听计从的，非常崇敬的，他完全同意张居正的这种分析，他也认为宫廷里面警卫森严，怎么可能混进来这样一个人呢？而且带了武器，可见是蓄谋已久。因此一定要查主逆及勾引之人。那么把这个事情呢交给了冯宝掌管的东厂。
0: 那我觉得这下高拱恐怕要倒霉了。这个冯宝他接了这个案子以后，他该如何进行下去？
1: 他做了周密的布置。首先呢，他自己亲自到关押王大臣的监狱里面，跟他讲，你要老实的招供，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行刺皇帝的。如果这样讲的话，我可以给你升官，保你享受富贵。
0: 呵，这是利诱，还带训练人家说口供的啊！
1: 而且他派了他的亲信，叫做辛儒，住到这个王大臣的监狱的房间里面，跟他朝夕相处，训练他招供，招假口供。
0: 对，
1: 造假口供呢，就是一个要说这是高拱指使来的，另外呢和高拱手下的家人就是奴仆啊，有密谋。
0: 哎呦，做的简直是天衣无缝啊。那么如果获取了这个口

0: 供的话，是不是就应该可以去捉拿高拱及其家人？
1: 对，冯宝又派人到河南新郑高府把他几个家人抓来作为他的同谋犯、当地的知县官们派人包围了高府。那么高拱当然也很紧张了，他家里面那些人也看到这个形势不对，也纷纷逃跑了。高拱曾经也想自杀，好像是大祸临头的样子，后来没有成功，索性出门来再问你们想干什么。但是来人告诉他，我们不是来逮捕你的，我们只是来安慰你，你不要惊慌。同时呢，张居正派人送来的信也到了，安慰他。高拱有点糊涂了，所以他也就放下心来了。
0: 对，
2: 既要诬陷高拱，又要假装好人，张居正显示出了极为高明的政治手腕。而蒙在鼓里的高拱能否逃过这场劫难，还自己一个清白呢？
0: 高拱是被冤枉的，他是一个受害者，他能否洗清这个冤情呢？
1: 因为朝廷上上下下都有不同的反应，认为高拱这个人虽然很专横，但是绝不会干涉这种事情的，所以这个舆论啊一下子汹涌起来。言官系统里面啊，刑科即事中一帮人，他们就出来讲话了，向皇帝提出，希望把这个犯呢从东厂提出来，放到刑部由司法部门来审理。为了要和张居正打一个招呼，获得内阁的同意呢，所以跟张居正报告了，向张居正讲了。张居正呢采取一个敷衍拖拉的措施，就是说哎，等几天马上给你们回应。
0: 那可不嘛，把人犯送到刑部，张居正和冯宝的阴谋不就败露了吗？但是老这样拖，你觉得他们能拖下去吗？
1: 拖了五天，他们这些言官要去找张居正呢找不到，于是呢这个刑科记事中里面有一位呢耐不住了，就写奏书弹劾张居正前置言路，就是对言官的这个进言的途径啊怕他堵塞。
0: 对，
1: 就是虽然他接受了，但是不予理睬。这下子他压力更大了。
0: 哎呀，舆论反响如此强烈，我估计张居正始料不及啊。据说在进退两难之际，张居正曾经一度到午门的关帝庙去抽签儿，祈求于神灵，有这回事？
1: 有这回事。这是他压力很大之下，心里有一种发虚的感觉，于是会在关帝庙前呢顶礼膜拜，焚香祷告，然后求了签。这个签文呢这样说的：才发君心天已知，何须问我去嫌疑，愿只改图从孝悌，不愁家事不相宜。
0: 从字面上来说，尤其是后两句，给人感觉这签儿啊似乎是调解家庭矛盾的。
1: 对对对，
0: 这好像和张居正所求的完全是两码事儿啊。
1: 对对对，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签文的正文，它就四句话，
0: 对，
1: 像一首诗。
0: 这
1: 个大字下面有很多小字，就是解释这个签文的内容的。
0: 对，
1: 他的解释呢就比较宽泛一些：所谋不善，何必到神，易决于心，改过自新。他是明确告诫你，你所谋不善，要你改过自新。
0: 连老天都劝张居正要迷途知返啊。那么在舆论和所谓神灵指示的双重压力之下，张居正有没有改变态度？
1: 当然有一点心虚了，去找葛守礼来商量这个事情。督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和张居正呢曾经就这个案件有过一次辩论。葛守礼的意思很明显，说这个从嘉靖以来啊，内阁的权力纷争啊不断，下野严嵩、徐阶、高拱互相斗来斗去，
0: 对，
1: 把这个内阁的名声搞坏了。那意思就警告张居正，你再这样搞下去呢，你的名声也要受到损失。
0: 对，
1: 张居正的态度呢好像很姿态很高，摆出好像这个事情跟我无关，这是东厂在干的事情。他还去拿出东厂审问的这个笔录给他看。
0: 对，
1: 这个葛守礼啊拿过来看，发现张居正写了里面补充了几个字，历历有据。这个葛守礼很熟悉张居正的笔记。
0: 对，
1: 他笑着把这个东西放到袖子里去了。张居正马上敏感到了，有点自嘲，他们这些人不明法理，我为他们修改了几个字，就加了历历有据四个字。这下子呢就暴露了。
0: 你说张居正这记性

0: 子里面，
1: 嗯，
0: 但是这个案子要缓解，非你出面不可。
2: 哟，我出面，那我该怎么办呢？
0: 于是他向杨伯，
1: 嗯，
0: 讨教，
1: 嗯，
0: 杨伯给他出了个点子，
1: 嗯，
0: 说这个事情呢好办，你找一个侍臣插手这个案件，
2: 哦，
0: 那么有转弯的可能了。
2: 嗯，
1: 那么杨伯所说的这位侍臣指的是谁呢？
0: 锦衣卫左都督，
1: 嗯，
0: 朱熹孝，他的祖先啊，就是燕王朱棣搞靖难之役的时候啊，
1: 嗯，
0: 有过大功的朱能，
2: 哦，
0: 他是第五代孙，
1: 嗯，
0: 他的哥哥呢，朱熹宗呢，被封为陈国公，
1: 哟，
0: 所以是侍臣，
1: 呵，公爵一级的，那很厉害。那么当时朱熹孝啊，身居这个位置上面，他能够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呢？
0: 朱熹孝呢，他曾经当过张居正的幕僚，
1: 嗯，
0: 而且跟高拱的关系也不错，所以呢，杨伯认为这个朱熹孝他肯定能够把这个事情办好的，
1: 嗯，
0: 就是秉公判例这个案子，同时他出了点子，叫他怎么做，不是把高拱家里面的家人奴仆找来了吗？说他是王大臣的同谋吗？你把这些人呢架在闲杂人等里面，叫这个王大臣去辨认。他如果真的是同谋，他一认就认出来。
1: 对，
0: 如果是假的，他认不出来。
1: 对，
0: 这是一手很厉害的。第二手呢，就是说你赶快派你锦衣卫的人，
1: 嗯，
0: 跟这个王大臣呢去谈话，要他推翻他的假口供。这两手做下来呢，这个案子就有转弯的可能了。
3: 转眼就到了万历元年2月19会审的日子。原本天气风和日丽，朱熹孝一行人来到了东厂，和冯导一起审理王大臣案。就在此时，忽然狂风大作，黑雾弥漫，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冰雹。
1: 古人呢，往往都非常迷信天象啊。您说这一个啊奇怪的天象，会对王大臣案的审理有什么影响呢？
0: 感觉到有点惊慌，
1: 嗯，
0: 因为他们心里也明白，因为他们审理了好几遍，这个王大臣的口供始终有矛盾，
1: 对，
0: 前后矛盾不一样，所以知道这个案件其中有诈，他们的估计就是说，高阁老这样的人呢，
1: 嗯，
0: 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1: 嗯，
0: 我们如果牵扯在这个案件里是也是伤天害理，将来要遭杀头之罪啊，
1: 嘿嘿，
0: 所以呢，在审判之前，他们已经心里做好一点准备了。
1: 在那些人的心里啊，这个其实一方面呢是怕上面追究，另一方面害怕天谴。
0: 对 对, 对。
1: 不过这个天色呢，据说过了几个时辰之后啊，就稍微的有些开朗，于是呢，会审就开始了。
0: 按照东厂的规矩，
1: 嗯，
0: 审判犯人不分青红皂白，先打15大板。
1: 对，这个就是已经历史很悠久的叫做杀威棒吧？
0: 对对对，
1: 对不对？过去《水浒传》当中就有，对吧？先尝300杀威棒，他这次是挨了多少杀威棒？
0: 15板。
1: 嗯，那么这顿板子，王大臣是必须挨了。挨完之后，他交代点什么呀？
0: 王大臣当然很不满意了。
1: 嗯，
0: 他说：“你原来说要给我做官的，
1: 嗯，
0: 永享富贵的，
1: 嗯，
0: 怎么不一上来就打我15大板呢？”
1: 呵，哎。大家别忘了，这个时候在上面主审的人还依然是冯保呢，
0: 嗯，
1: 旁边的都是坐着什么朱熹孝等这些人呢，嗯，他怎么当着面就把这些话给兜出来了？
0: 呵，
1: 还说什么？
0: 这个王大臣很有意思，
1: 嗯，
0: 他仰起头来，两眼瞪住冯保，说：“是你使我来的，你难道不知道吗？还要来问我？”
1: 呵，冯保啊，这肯定不会料到王大臣居然一下子就推翻了他精心训练了这么长时间的口供啊，把他这个幕后指使的人都给招了出来，那怎么下台啊？
0: 但是冯保还不罢休啊，
1: 嗯，
0: 他要套用他的这个口供，
1: 嗯，
0: 然后说：“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吗？
1: 嗯，
0: 今天为什么不说了？”
1: 哟呵，那王大臣怎么回答？
0: 他还是跟着冯保，
1: 嗯，
0: 你叫我说来，我何曾认得高阁老呢？就是我根本就不认识高阁老的嘛。
1: 对，事情已经给揭穿到如此明朗的地步了，这冯保该怎么在朱熹孝等这些人的面前下台啊？
0: 朱熹孝很灵活，
1: 嗯，
0: 马上就问这个王大臣：“你这个人简直在胡说，怎么连审判官你都要判撤呢？ 就是要诬陷陈判官呢，

0: 然后他跟冯宝强冯公公不要问他了。
1: 嗯，再问什么都问出来了。好嘛，估计冯宝听了这句话之后呢，那脸上可就挂不住了。现在这个份儿上的话，那高拱肯定是整不垮了，矛头反倒指向了冯宝自己。那么冯宝这个时候不能再进攻了，他是不是只能在防守了？
0: 他还没有想退。
1: 嗯，
0: 他审完了以后啊，
1: 嗯，
0: 到皇帝那边去汇报。
1: 嗯，
0: 还是讲这个王大臣是高拱指使来行刺皇帝的。
1: 哦，
0: 那么皇帝身边有一个年逾七旬的殷太监看不过去了。 就跟皇帝讲，万岁爷爷，你不要听他胡扯。
1: 嗯，
0: 高阁老这个人啊，虽然很蛮横，但他绝不会做这种事情。他为什么要来行刺万岁爷爷呢？不可能的，你不要相信他。
1: 嗯，
0: 然后转过头来对冯宝讲，叫他冯家，因为宫里面的太监都以姓带一个家字。冯家，
1: 对，
0: 你不要干这种事情。
1: 嗯，
0: 张阁老要想夺高阁老的位置，
1: 啊，
0: 所以干这个事情，你掺和进去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连累到我们大家太监都没有好下场，这个事情对冯宝打击很大。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冯宝是不是就应该意识到了，他真的应该是罢手了？
0: 对，事态严重了，
1: 嗯，
0: 应该罢手，而且向张居正打招呼，我们罢手吧。
1: 对，罢手归罢手，那个刺客王大臣的事儿还没了呢。
0: 就是，因为会审还审了第一场吗？
1: 对，
0: 还会再审下去吗？那么冯宝毕竟是老谋深算的，
1: 嗯，
0: 他马上派人给在监狱里面的王大臣一杯酒，酒里面放了生漆，
1: 嗯，
0: 油漆的生漆，
1: 嗯，
0: 吃下去喉咙全部哑了，他再也不能讲话了，
1: 嗯，
0: 他再也不能叫招供什么口供了。
1: 对，其实史料上并没有交代到底是谁使得王大臣不能讲话，但是其实您刚才已经说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肯定是冯宝和张居正干的，对不对？那么王大臣虽然不能说了，但是他还能写呀，只要这个人存在，那对冯张二人就是威胁啊。
0: 第二天再开审呢，就匆忙宣判了，
1: 嗯，
0: 不再问他了，宣判死刑，就把王大臣处死了事，就是杀人灭口。
1: 哎呦，但是我觉得王大臣案呢，其实是充分暴露了明朝那个时候政治斗争的险恶啊。
0: 嗯，
1: 我觉得有时候呢，这是个政治家的冷酷无情，让人有点毛骨悚然呢。
0: 而且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
1: 嗯，
0: 高拱当然感觉是冤枉了，说他虽然没有死，幸免于一死，但他对张居正很有意见。
1: 对。
0: 那么张居正呢，很有意思的表现，他反而对外界扬言，我是要想营救高拱的，而且他跟朋友写的信里面，
1: 嗯，
0: 多次强调了这一点，是我主张不要牵连到高拱，
1: 嗯，
0: 好像他从一开始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
1: 对，
0: 所以让人感觉到政治家的言论啊，
1: 嗯，
0: 往往我们要从反面去看，才能看出他的真相来，
1: 对。其实无论张居正如何去辩解，如何去做好人，但是在后世史学家看来呢，这依然呢是张居正呢不太光彩的一笔。
0: 但是我们从现在远距离的去看这个事情，
1: 嗯，
0: 毫无疑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张居正和冯宝权力联盟很巩固的勾结起，这对于他后来推行万历新政搞改革，
1: 嗯，
0: 肯定是有好处，就是扫除了很多障碍，是他有比较高的权力的支撑，
1: 嗯，
0: 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1: 王大臣案之后啊，张居正算是坐稳了首辅的宝座，那么他的下一步是不是就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了？
0: 在推行新政之前，
1: 嗯，
0: 他首要的任务是培养小皇帝，
1: 嗯，
0: 训练他成为一个英明的君主。
1: 对，关于他如何培养万历皇帝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王大臣啊，轰动中外，甚至连朝鲜使臣也有耳闻了。其实归根结底，这不过就是一场司空见惯的权力清洗运动，但却让人深切地领会了内阁首席大学士与司礼监掌印太监联起手来的威力啊。同样，不需要多长时间，张居正和冯宝也会知道，不管手中的权力有多大， 他们都无法避开舆论的压力而为所欲为。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四，湘云野蛮女友。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话说有一天呐，贾母给姐妹们留了几块新鲜的鹿肉，史湘云听见了，便悄悄地和宝玉商量啊，有新鲜鹿肉，不如咱们呐要一块，自己拿了园里弄着，又玩又吃。宝玉听了，便和凤姐要了一块，命人生了炉子，拿铁炉烤鹿肉吃。众姐妹也是闻香而至啊。这湘云一面吃一面就说了，我吃这个方爱吃酒啊，吃了酒才有诗，若不是这鹿肉，今儿断不能作诗。您瞧瞧，这大观园里如果少了史湘云这样豪爽开朗的姑娘，那还真没什么意思。有人呐，就管史湘云叫做野蛮女友。哟，她野蛮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教授您好。
4: 哎，你好。
1: 其实呢，说史湘云是野蛮女友的啊，正是潘教授您。
4: 对，
1: 您为什么说史湘云是野蛮女友？她野蛮在哪儿啊？
4: 因为史湘云是南京美女啊。
1: 哎呦呵，
4: 你在南京待过，我现在还在南京。咱们两个讨论史湘云应该说是最有发言权。
1: 对，
4: 南京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什么呢？南京大萝卜。
1: 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了哈，这个南京人讲话叫南京大萝卜啊。
4: 对，
1: 那么说这大萝卜，我觉得两层意思，第一，南京的萝卜好吃，第二是南京人的心呐、比较实在。这个南京是出美女的地方，南京美女呢确实也都比较实在，
4: 所以野蛮女友，简而言之，大萝卜美女。其实她就是一个什么特点呢？没心没肺。她的性别特征很不明显，像林黛玉性别特征很明显，就是走柔弱那条路子。
1: 对。
4: 而湘云呢，是走什么呢？走中性化。我们现在一般把女性呢分成四种。
1: 对。
4: 第一种是妻子，叫第一者。第三者是情人，还有第四者是介于朋友跟情人之间的。
1: 但是您特意留了一个第二者，
4: 对，
1: 介于妻子和情人之间这么一个角色。
4: 对，
1: 换一个称呼是不是红颜知己啊？
4: 对，他比朋友更近一点。他离太太的身份很近，但是呢他又真的是朋友。这个就叫红颜知己。
5: 老祖宗。
6: 史湘云是贾母史老太君的侄孙女，她虽然贵为豪门千金，但自小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长大，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幸而贾母时常会接她到贾府里来住，所以湘云与宝玉在两小无猜的童年生活中建立起了青梅竹马的亲密关系。
1: 她跟宝玉这样的人在一块的时候，给人感觉是既能当姐们儿又能当哥们儿的那样一种感觉。你看平日里面啊，他还给宝玉梳头，宝玉用他的剩下的水来洗脸。
4: 对，
1: 所以一些有名的红学家啊认为，在第31回的回目当中，就是因麒麟扶白首双亲，指的呢是宝玉最后与史湘云白头到老了。连张爱玲都说是宝玉如果晚年丧偶后出家，那是为了史湘云，不是为了黛玉。
4: 其实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他们认为呢，在曹雪芹的构思里啊，最终宝玉跟湘云是走到了一起，结为夫妻的。
1: 我觉得其实不用管书里书外的人到底有何误解，有一个人内心可能最清楚宝玉和这个湘云的这种感情和关系，那就是宝钗呀。
4: 对，
1: 宝
4: 钗呢是很有眼光的。
1: 他
4: 看出来湘云跟宝玉之间的关系就是红颜知己，所以有一次，湘云到了贾府，一进门就问二哥哥在哪儿。 然后宝钗就接了很重要的一句话、
7: 嗯、
4: 说什么呢，说两个人关系特别好，你看你一来你就想着你二哥哥，两个人好憨的。宝钗早就看出来了，
7: 嗯，
4: 他跟宝玉之间就是兄妹之情，没有其他的感情，所以宝钗她对他们两个关系是很放心的。
5: 来，
8: 其实曹雪芹在史湘云的判词《乐中悲》里早就有明白的交代，说他是信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
7: 可是这里呢，我们有个疑问啊，你说史湘云好歹他是名列金陵十二钗之五，戏份也算是够重的，
4: 对，
7: 但是你说史湘云直到第20回才开始露面，那您说他为何出场这么晚呢？难道是作者的疏忽吗？
4: 其实也不是，
7: 嗯，
4: 这主要是因为曹雪芹写小说呢，他有自传的性质，就是曹雪芹当他回忆起他和他的这些姐妹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7: 嗯，
4: 在他心目中的湘云就是这样的平平淡淡的，他平平淡淡的来，平平淡淡的去，把史湘云那个邻家女孩的那个红颜知己的感觉就完全写出来了。那也就是说，在宝玉的心里呢，她是他最好的妹妹。
7: 可就是这个妹妹呢，却有可能最早离开他。《红楼梦》当中，湘云的婚事是最早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在第31回的时候，这王夫人就说了啊：“前日有人家来相看，眼见有婆婆家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订婚也快订婚了。宝玉对其他的女孩子都是会有一番感慨，为什么就对湘云的这个婚事无动于衷？
4: 有些研究者就说：“哎呦，你看宝玉这个人，他没有什么感情嘛。湘云对他这么好，他一点感情也没有。其实也没有，
7: 嗯、
4: 也不是。
7: 嗯，
4: 因为他跟湘云就是兄妹的感情。
7: 嗯，
4: 所以他要嫁人，他觉得很正常。
7: 对，
4: 他就没有那种男女之间的感情，所以他会很平淡的看待这件事。
7: 我倒觉得他们两人之间那个相处，很有点像一首歌。”啊，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呀，
4: 对，
7: 这种感觉，
4: 对，
7: 很纯美的。
9: 云妹妹，
5: 哎，爱哥哥，
9: 让你来，我们等你半天了。
5: 你从哪来？
9: 怎么在这竹日头底下晒着？
5: 你印象可好？我刚才还说要到你那儿去呢。
9: 咱们快走吧，袭人正盼你呢。
5: 哎，
9: 走。
4: 其实，史湘云呢，她就是红颜知己，是个野蛮女友。
7: 但是您这样说，南京美女可不高兴了。
4: 嗯、
7: 其实要说起来，南京的美女呢比较可爱。
4: 对，
7: 史湘云其实也是。您非要说她野蛮，难道她是一个张嘴就骂、抬手就打的女人吗？
4: 说她野蛮女友，主要是指她没心没肺，就是她的性别特征不是很明显。
7: 嗯，
4: 她是比较中性化。
7: 嗯，
4: 在她的身上呢，男性的东西很多。当然，反过来咱们又得强调。野蛮女友首先要漂亮
7: 啊，对，
4: 不漂亮想野蛮也不行，
7: 对，
4: 不漂亮想抽人家耳光也没有人叫她抽啊，
7: 不漂亮你野蛮可以，但你就做不成女友。
4: 女友
7: 啊，人家说漂亮一点你野蛮，那是可爱，
4: 对，
7: 那不漂亮你还野蛮，那叫作怪啊。
4: 对，
7: 所以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说起来，这个史湘云应该称得上是野蛮的美女。
4: 对，
7: 她的相貌在书当中啊，您给总结一下，她究竟能够漂亮到什么程度？
4: 其实书里边描写她的漂亮有很多处，
7: 嗯，
4: 但是我觉得用一个特点就能够把它讲清楚，
7: 嗯，
4: 因为我是研究美学的，
7: 嗯，
4: 我觉得我们美学里面在夸女性漂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最典型的说法，就是一个女性漂亮不漂亮，不要让她穿女性的衣服，
7: 哦，
4: 让她穿男性的衣服。
7: 嗯，
4: 因为女性的衣服，她会把女性的特征把它衬托得非常的突出，但是让她穿男性的衣服呢，所有的性别特征全都埋没了。这个时候，如果她还光彩照人，还能够走到街上100%的回头率，
7: 嗯，
4: 她就是漂亮。在《红楼梦》里有两个女性穿男人的衣服，一个是凤姐，凤姐从小就穿男人的衣服，
7: 嗯，
4: 但是没有人说她漂亮。还有就是史湘云。史湘云穿男孩的衣服，所有看见的都说特别漂亮。
7: 嗯，难怪你看现在很多女孩喜欢穿自己爱人的衬衫，长长大大的，
4: 那是一个表现性感的最好的方式。
7: 对，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他们这种野蛮是不是也指他们那种豪爽的性格？在《红楼梦》第57回里面，湘云得知邢岫烟当了棉衣， 去讨好平日里面老是欺负他的那些婆子

0: 丫头之后呢，他就要去给人家打抱不平。
1: 我去问二姐姐去。
2: 哎，
1: 我骂那些老婆子丫头一顿，给你们出出气。
2: 你又疯了，
1: 还不快坐着。
2: 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个抱不平，你又冲什么荆轲聂政，真好笑。
0: 您看看这一段，这里面荆轲啊，这个聂政四大刺客全都比划上了，就说明他身上是不是有一种那种侠气，有一种豪气。
3: 这个侠气和豪气呢，不是舞枪弄棒，
0: 嗯，
3: 而是他在处理很多事情的上面呢，他都胸怀特别大。
0: 嗯，
3: 你比如说他到了大观园要请客，就是一看他们开诗社开得特别的热烈，他就说我来晚了，我认罚，我请你们吃饭。
0: 呵呵，
3: 结果他回晚上回到家里，宝钗才提醒他，
0: 嗯，
3: 你连吃饭的钱没有，你还要请别人吃饭。但是你反过来看一看，这恰恰说明这个女孩她特别豪爽。
0: 除了你看刚才豪爽率真，她还有什么可爱之处呢？
3: 我觉得一个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一定要身体健康。
0: 嗯，
3: 韩国有个电影《我的野蛮女友》，
0: 对，
3: 她一个最标志性的动作就是抽嘴巴。一定要身体好。
0: 对，
3: 当然湘云她不要去打宝玉的嘴巴，
0: 嗯，
3: 但是她的身体健康也是她整个的阳光灿烂的性格的一个很主要的表现方式。
0: 嗯，我觉得您说的对，《红楼梦》里啊，这个健康已经成为了很重要的指标了。
3: 对，
0: 因为这本书当中的那些女人们，生命很美丽，那但是旺盛的生命却很少，
3: 嗯，
0: 大多数都是病恹恹的，
3: 对，
0: 不太健康。
3: 哎，
0: 黛玉不必说了，你说宝钗看着健健康康的，身体感觉不错，还有热症要吃冷香丸啊。平儿说起来这个王熙凤那也是死撑啊，
3: 是。
0: 所以你说这里面的女性似乎在美丽的背后都非常的脆弱，
3: 但是女性要美丽她一定要健康，
0: 嗯，对，
3: 因为只有健康她的美丽呢才能够引人注目，才能够特别舒展。
0: 对，
3: 在这里面呢应该说湘云表现的是最出色的，
0: 嗯，
3: 这里面有两个细节，一个细节呢就是她喜欢大块的吃肉，
0: 嗯，
3: 甚至是生肉她烤一下就吃。
1: 看看不管我一个人爱汤。
4: 来
1: 坐下，
4: 来吃啊，
1: 来吃这个。
2: 我也吃去。
1: 我吃这个方爱吃酒，吃了酒才有诗呢，杏儿有鹿肉，要不然断不能作诗。
4: 哎，来，你们俩要吃生的到老太太那儿吃去。
3: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醉卧，喝醉了酒卧在这个石板上。
0: 对，
3: 那么第二天你看没有描写他感冒的细节吗？
0: 嗯，我们都知道啊，这傻小子睡凉炕，
3: 嗯，
0: 这全名火力壮嘛，
3: 对
0: 不对？我们说这个醉卧叫醉眠芍药阴啊，给宝玉过生日呢，湘云喝醉了酒，就地躺下。
3: 对，
0: 那您说这个时候换成林妹妹，那还没等躺下呢，那估计就感冒了，
3: 创造了《红楼梦》里的四大这个最美丽的画面之一。
0: 嗯，
3: 其他的还有晴雯思善，
0: 嗯，
3: 还有这个黛玉葬花，还有宝钗扑蝶。
0: 嗯，
3: 前面三个身体不好都能做，
0: 对，
3: 这个醉卧啊那不行。
0: 嗯，
3: 一定要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会儿说的是身体健康。
3: 对，
0: 其实有些人他是这样说，叫身心健康。
3: 对，
0: 您觉得史湘云的心理的健康如何？
3: 我觉得史湘云的心理健康呢可以打满分。
0: 嗯，
3: 因为心理健康我们一般是指的什么呢，就是他能够把那个复杂的事情把它变得简单，
0: 嗯，
3: 能够把那个放不下的东西睡一觉就把它放下了，
0: 嗯，
3: 这种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的本事，红楼梦里我看来看去史湘云名居第一啊。
0: 所以呢史湘云一出现的时候呢就给人感觉呢非常轻松啊，非常的这个情绪高昂。
3: 对，
0: 你看红楼梦第20回史湘云一出场就给人留下了娇憨的印象。
1: 爱哥哥，林姐姐，
2: 林妹妹，
1: 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一次也不理我一理。嗯，
2: 天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不会叫，就是爱哥哥爱哥哥的，明儿下围棋，嗯，又该念要爱三四五了。
0: 最好玩的就是史湘云老是把这个二呢说成爱，但是呢咬舌头吧他偏偏还话多，
3: 对
0: 啊，到了哪儿都是这个大说大笑，是快人快语啊，所以走哪儿都特热闹。嗯、当时他的亲和力可见一斑，香菱要学诗，
3: 对，
0: 不敢去打扰宝钗呀、啊。
3: 嗯，
0: 那只要一找湘云，呵，那个没昼没夜。高谈
3: 肯定他们那个房间热闹得不得了、啊、
0: 没错，所以有人说要在今天的话，史湘云呐、啊、肯定是那种能陪着丈夫一起看足球赛，甚至比丈夫还更超级球迷的这么样一位女人。
3: 史湘云评价人啊，其实就是四个字，简断爽利。也就是说她看人就是谁把复杂的事情能弄简单，她跟谁就是朋友，她看谁看着就舒服，谁能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他就看不上眼、嗯、
0: 对，
3: 其实这种女孩真的是非常可爱。
0: 你看现在我们说了史湘云那么多的优点了啊，这个率真豪爽，身心健康，我觉得还没完呢。
3: 对，她的身心健康呢给咱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印象，就是她活得非常的阳光。
0: 嗯，
3: 你看看《红楼梦》，你会发现有两个人在《红楼梦》里是给人感觉特别阳光的。
0: 嗯，
3: 一个就是凤姐，凤姐走到哪儿笑声就带到哪儿，而且凤姐只要一开口，下面的丫鬟就马上就开始传说凤姐要说话了。还有一个就是史湘云，
0: 嗯，
3: 史湘云的特点就是她走到哪儿能把生命的活力带到哪儿，这实际上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社会里最有生命活力的那些女子。
0: 对，
3: 这个是她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对，所以在这个《红楼梦》当中有四大名嘴。
3: 对、嗯、第一个就是凤姐。
0: 对，
3: 凤姐她一口气能说一千多个字，
0: 嗯，
3: 而且一千多个字比主持人的话都精彩。
0: 对，
3: 第二个林黛玉，她的嘴的尖酸刻薄是没有人能比的。
0: 嗯，
3: 第三个探春，探春的嘴也是非常的简短爽利的。
0: 嗯，
3: 第四个名不虚传史湘云。
0: 对，但是虽然被列入到这个四大名嘴当中啊，可是跟其他三位比起来，史湘云的厉害最多是快人快语。我们读到有关史湘云的文字的时候，却一点都不觉得压抑紧张。那所以史湘云一出现，总是给我们带来一种欢快的、热烈的啊青春气息，让人感觉很轻松。
3: 史湘云她不但活得快乐，她也很有才华。她的才华在《红楼梦》里，一般我们是把她放在宝钗、黛玉之间的。
0: 对，
3: 也就是说三个人等于是三剑客、三个才女。当然，这三个才女之间她又有区别。宝钗是这个博学通古，只要你问什么典故他没有不知道。
0: 对，
3: 黛玉呢她是写诗写得非常灵动。
0: 嗯，
3: 但是湘云的特点就跟她的性格有关了，她是快人快语，她写诗来得快。
0: 嗯，
3: 她从家里一来，她听说他们写诗，她立刻就说写诗也不找我，把那个你们的韵拿来，当场就写了两首诗。
0: 嗯，
3: 而且最精彩的是他们有一次几姐妹联诗嘛，结果几姐妹大战史湘云。现在我就可以想象出来，史湘云肯定是把袖子也挽起来，站得高高的，甚至站在椅子上，站在桌子上，跟他们一句一句的去对白。
0: 我们看到如此快乐的一个史湘云，
3: 嗯，
0: 但是呢在她背后我们发现她的生活其实是比较辛苦的。
3: 嗯，但是她到了贾府从来不提这个事儿。
0: 嗯，
3: 后来袭人因为做针线活不会做，还去找史湘云说你从小就是给宝玉做这个，说你还给他做吧，结果其他人就提醒袭人说你真是不懂事。史湘云在家里每天晚上要做的三更天啊，
0: 嗯，
3: 袭人才知道史湘云这么苦。
0: 作者在书中曾几次提到湘云在史家的处境艰难。第32回里，宝钗对袭人说：“那云丫头在家里竟一点做不得主，他们家嫌费用大，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上次她就告诉我，在家里做活做到三更天，熬夜加班。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啊。”那都是油灯，
3: 对，
0: 又费眼睛又费精神啊。
3: 如果跟黛玉比呢，她家里比黛玉的条件又差得多。
0: 对，
3: 但是你可以发现，她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
0: 所以当林黛玉呢，她为自己的这个生活感觉到烦恼的时候，是史湘云没有，她反而还去开导黛玉。
5: 我睡不着觉，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一年之中，只有十夜。能睡足觉，这就是你病的缘故了。你是个明白人，何必自苦呢？我也和你一样，我就不像你那么心窄。你有多病，自己多多保养才是。嗯，
0: 他从小其实父母双亡， 然后呢寄居在叔父家里面，他缺少了很多的天伦之乐，但是呢是不是也减少了一些家庭的那种礼教束缚，使得他后来呢在自己性格的形成当中呢有一种比较豁达奔放也有一种自由的感觉。
3: 这个女孩真的是不简单，
0: 对，
3: 相当于我们在生活里说的什么呢，那种遇到困难以后她能够笑对生活的人。
0: 嗯，
3: 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说吃甘蔗先从哪一头吃，
0: 嗯，
3: 史湘云她肯定会说我先从甜的那头吃，所以她给人的状态总是很好，不但她自己笑对生活，她也笑对别人啊。
0: 对，
3: 因为她总是把生活里的那个非常美好的非常可爱的东西展示给别人，把痛苦留给自己，把欢乐留给别人，这正是这个女孩呢性格上特别可爱的地方。
0: 我们就感觉放在今天来讲的话，史湘云是一个非常懂得自我调节的人，根本就不用去看什么心理医生。
3: 对，
0: 嗯，
3: 我倒觉得心理医生倒反而要把他作为一个样本，要向他取经。
0: 对，
3: 要经常去研究史湘云为什么能够过得这么快乐，
0: 嗯，
3: 能够过得这么开心。
0: 总结他的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一个词儿就是透明，换一个词儿就是简单。
3: 对，
0: 那当然简单不是粗线条，也不是顽鱼啊，他对别人非常的用心，他用心的教香菱学诗，耐心的为黛玉开导，热情的对待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所以呢贾家大小上下都对这个不是主子的主子另眼相看。
3: 那当然，因为谁都愿意跟开心的人在一起嘛，
0: 嗯，
3: 否则跟一个不开心的人把自己的情绪也会变坏。
0: 对，
3: 而且湘云呢我觉得在他的这个活的快乐里面呢，
0: 嗯，
3: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真正懂得了人生的真谛。
0: 嗯，
3: 其实我们中国人经常喜欢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叫不如意事常八九。
0: 对，
3: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但是湘云他悟到了常念一二。
0: 嗯，
3: 那我总是想着那个一二那个快乐的事，我总是活在快乐的事情里面，
0: 嗯，
3: 我总是活在当下活在过程里，结果湘云就活出了自己。
0: 这也正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地方，活得简单一点啊，嗯，活得就会更幸福一点。当然了，在宝玉的身边呢还有一个活得不那么简单的人，那就是他贴身的大丫鬟袭人。关于袭人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3: 谢谢。
0: 大观园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而活，宝钗为了自己的将来，黛玉为了自己的爱情，凤姐为了贾府的权势，探春呢为了家族的兴衰，而湘云又是为什么呢？他只是简单的过着快乐一天是一天的日子，时时想着能不能多给别人一些开心。有这么一位浑身散发着阳光和快乐的野蛮女友在身边，应该说呢是一件幸福的事。不过啊，也有人说湘云可能只能做哥们儿，做老婆最好的选择啊应该是袭人。关于袭人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十一，严嵩状告下言。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咱们接着来说嘉靖。在嘉靖21年六月的一天呢，礼部尚书严嵩要求觐见嘉靖皇帝。到了皇帝面前，严嵩一改往日慈眉善目的面孔，以63岁之高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整理着装、下跪、磕头等一系列规定项目，然后泪流满面，大声哀嚎道：“老臣受尽下言欺辱啊，望陛下做主啊！”下言是当时的内阁首辅，也就是严嵩的顶头上司。那么严嵩的声泪俱下是否能够赢得嘉靖皇帝的同情呢？这对上下级之间的恩怨最终是以谁的失败而告终呢？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依然是年轻的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7: 金波你好。
0: 面对严嵩如此老泪纵横， 嘉靖皇帝什么态度啊？
7: 嘉靖皇帝最初没有态度。
0: 嗯，
7: 因为我们说过，嘉靖皇帝是个很聪明的人，聪明人。

0: 他就看得清楚为什么严嵩在他面前哭跪。
1: 嗯
0: 啊，是想把他当枪使啊，利用他打倒夏言。
1: 嗯，
0: 他自然是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凭什么给你利用啊？你们俩的矛盾关我什么事儿啊？
1: 那这么一说的话，那严嵩不白哭了？你说他想面对的这个观众，表演的这个观众没有反应，他这场戏还怎么演下去啊？
0: 严嵩这一次来那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在最初受到冷遇之后，他马上就找到对策，说了一句话啊，他认为这句话就一定能够把嘉靖拉到自己这边的阵营里来。他说，夏言藐视陛下，摒弃御赐之物。御赐之物就是我们说过的香叶罐。你说这句话那就真的要命了。
1: 嗯，
0: 嘉靖这个人啊，你们俩的恩怨我不管，
1: 对，
0: 但是夏言藐视我不带香叶罐，这个事情是实实在在的。
1: 哎呀，
0: 所以他就把这个事儿记住了。
1: 哎，嘉靖啊，他信奉道教，为了显示自己的虔诚，每次上朝都不带皇帝的金冠呢，而是改带道士的香叶罐。不仅如此啊，他还找人去制作五顶香叶罐，分别赐给自己最亲近的大臣，这其中就包括严嵩和夏言。但是夏言啊，之前我们节目说了，他不但不要，而且呢还把皇帝给训了一顿。你说严嵩和他相比就会来事儿了。
0: 嗯，
1: 不光带着香叶罐，上面还罩一层轻纱。
0: 人才啊。
1: 对呀，那你说严嵩当前这么一说的话，嘉靖这气头是不是就上来了？
0: 那当然了，他愤怒来啊，你说你欺负严嵩无所谓，
1: 嗯，
0: 但是你既然搞到我的头上了，他自然不高兴了嘛。
1: 对
0: 于是呢，当即下令严厉斥责夏言。当然了，罪状不是不带香叶罐，这个是呢提不到台面上的事儿。
1: 嗯
0: 啊，给他另外的一个罪状是16个字：军国重视，取财私家，王言要密，视同戏玩。就是军国大事啊，
1: 嗯，
0: 你自己做主。
1: 嗯，
0: 我说的话你当他没说。
1: 其实啊，都看得出来这就是借口嘛。军国大事不就是香叶罐吗？对不对？
0: 对。
1: 那么夏言他还敢和皇帝叫板吗？
0: 就当然是不敢了。
1: 嗯，
0: 连忙是上书请罪。
1: 嗯
0: 啊，说请求原谅，那没有用，只过了半个月后果就下来了。
1: 嗯，
0: 就他被削职为民，赶回了家。
1: 那这下严嵩就上来了。这严嵩啊，史料记载他确实啊很会来事儿啊。
0: 嗯，
1: 天天要泡在大臣值班室里面，据说曾经创下过一个星期不回家的记录啊。但是呢，奇怪的是啊，属下们从没见过他干过什么啊除旧布新啊改革弊政的这些好事儿。那这老人家一天到晚待在这值班室里面，他都干些什么呀？
0: 什么都没干。
1: 嗯，
0: 事实上从当时看来，
1: 嗯，
0: 他也没有什么除旧布新的所谓举措，
1: 嗯
0: 啊，也没有大张旗鼓的改革，什么事儿都没干，基本上。嗯，但你要知道啊，天天泡在那儿，
1: 嗯，
0: 别人看到看不到不要紧，皇帝看到就行。
1: 对
0: 啊，就觉得这个人非常忠心呢，一直在这里值班，一直在这里干活啊。所以呢，当时他为了表达对严嵩的赞赏，给了他一封印章。
1: 嗯
0: 啊，刻了4个字叫忠勤敏达。
1: 但是呢，当时在内阁中啊，除了严嵩以外还有比他早来的一些啊老前辈嘛。
0: 嗯，
1: 比如说首辅啊翟鸾，还有和他同时期入阁的吏部尚书许赞，还有礼部尚书张弼。哎，这些人你说眼看着他这样的去蒙骗嘉靖，怎么不去拆穿他呢？
0: 啊，他们自然是有意见的，但是实在是斗不过严嵩啊。
1: 嗯，
0: 那严嵩手段很厉害。
1: 嗯，
0: 一上台先指使言官，先骂走了翟鸾，然后呢他又独揽大权，跟他一起进来的啊许赞啊，
1: 嗯，
0: 还有张弼，
1: 嗯，
0: 这两个人入阁1年多，连票里的笔都没有摸过，一气之下就走人了。
1: 嗨，所谓的票拟呢，是明代内阁阁臣对奏章啊所做的这个批答。你说明朝初期的时候，批阅奏章那是皇帝的工作啊，但到了宣德年以后， 就改由

0: 内阁的阁臣啊，先将处理意见通过一个小票，然后用墨书贴于啊奏书的封面之上，最后呢再进呈皇帝，用朱批再批，相当于是为皇帝呢草拟这个御批的底稿。
1: 对于严嵩而言呢，啊，票拟的权力在一个人手里，已然是事实了，他偏偏还要装个面子出来，屡次上书给皇帝，说啊，这个内阁人少啊，我一个人不行呐，不能让我一个人做，这样一个表示姿态，这皇上呢，他觉得，哎，这个人真是啊，还能为国家大事着想，他就说，不要紧啊，有你一个人在内阁，朕就放心了。
0: 哎，你说这个嘉靖，我们之前一直说他聪明，这个时候怎么就糊涂了呢？要知道，这种权力所产生的这种威力啊，不仅可以让官员们俯首帖耳，更可能啊，将皇帝玩于掌骨之间呐。难道这嘉靖就不怕大权旁落吗？
1: 他从开始啊，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等他后来把权交给严嵩，他才终于发现了。事情可能会失去控制，因为当时严嵩呢，说实话是因为被压了那么多年，一直很坎坷，突然大权在握，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了，遇到什么事情自己能拿主意就拿主意，自己不能拿主意他也拿主意，
0: 对
1: 啊，就完全有时候把嘉靖是束之高阁啊。所以久而久之，嘉靖也觉得这个人呢应该控制一下他了。
0: 哦，终于回过味儿来了。这面对在朝中不可一世的严嵩啊，其实这个时候嘉靖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再提拔一个人来和严嵩对抗，所谓鹬蚌相争，渔翁才能得利嘛。但这个人选很关键，你说既要资格老，
1: 对，
0: 那有威信有胆量敢和严嵩斗的，最好呢还要和严嵩呢有点矛盾，这所谓他可以实施管理法当中的有一种叫矛盾管理法嘛。
1: 对，
0: 那么嘉靖心中有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1: 有一个人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嘉靖当然也想到这个人，所以嘉靖24年啊12月份他就突然召见严嵩，他说，鉴于你啊工作时间啊太长，而且就你一个人内阁也不方便，所以呢我又找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你的上级。
0: 哦，
1: 就这个人呢从今以后就成为内阁首辅了，你要降为次辅。
0: 哎，刚刚上到首辅的位置上面他又给降下来了，那么这个神秘的人是谁呀？
1: 就是夏衍呐。然后我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夏衍没用那么久，统计时间从他下台到他重新上去用了3年零5个月。
0: 哎呀，被严嵩排挤出朝廷的这个夏衍这个时候还能东山再起，我想这是严嵩万万没有想到的。而同样呢，对于夏衍来说，如果说之前啊他有点轻敌的话，那么这一次他的目标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啊，所以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政治斗争就要拉开帷幕了。是谁先挑起了战火？
1: 当然是夏衍了。原先我没看清楚敌人是谁，
0: 对，
1: 今天一上台这话就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了。他就首先作为朝廷首辅，哎，他就剥夺了严嵩所有的权利，连公文都不让他看，遇到什么事情也不跟他商量，这还在其次啊。不久之后呢，他又开始调整朝廷中的官员，换上自己的亲信了，这是一场非常大的人事变动。
0: 那么严嵩总不至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好不容易才搭起来的这个班底就此解散吧？
1: 他的表现呢确实是如此，也不发表反对意见，也不会反抗，就看着夏衍这么做啊，没有丝毫表示啊。
0: 哎呀，严嵩这次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任人宰割而不加以还手？难道还是像以前那样发挥他的隐忍功夫吗？
1: 你说的自然是一个原因，他还是隐忍的，毕竟朝廷首辅那是夏衍，还有一个原因是更重要的，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出在严嵩的儿子叫严世蕃的身上，这个严世蕃呢比严嵩还要腐败，腐败的过了头啊，结果呢被人告了，而且是查有实据， 啊，就是说收受人家贿赂的那些证据都是十分确凿。又不巧啊，这个证据又落到夏言的手里了。哎，这个时候夏言呢，自然不会客气，肯定要借这个事儿，既打倒严世蕃，又要打倒严嵩。
0: 严世蕃呢，是严嵩呢在34岁时所得的一个独子。那据说呢，他长得呢脖子很短，身体很胖，还少一只眼睛，他是个独眼龙。
1: 这个人啊，确实其貌不扬，长得也真难看，就真的影响市容都不夸张。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偏偏他很聪明。当时嘉靖呢，他写诏书啊，意思都很隐晦的。但是呢，别人看不懂，这严世蕃能看懂。他虽然只有一只眼睛啊，但是比人家两只眼睛还厉害。人家两只眼睛看不懂，一只眼睛都能看懂啊，这叫一目了然。
0: 可是呢，严世蕃的聪明啊，没用在刀刃上，净跟着他那个爹学了一些贪污腐败的那些坏毛病。而且不幸的是，现在罪证落在了夏言的手上，这可怎么办呢？
1: 所以严嵩就慌了。听到风声，两个人就商量，哎，怎么办？这严世蕃呢，这个时候提出了一个看似很荒谬的主意啊。他说：“我们去求夏言吧。”
0: 求夏言啊，这不是自找没趣儿吗？夏言恨不得啊置严嵩父子于死地，岂有饶过他们之理啊？
1: 严嵩呢，他就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太了解夏言的个性了，这个人恨他入骨啊，怎么可能求他呢？结果他就跟那严世蕃说：“哎，这个算了，这个招惹不要用了。”但是严世蕃告诉他，唯一的活路就在这里。其他不可能有任何办法。所以就叫死马当活马医。两个人呢就带齐了红包啊，以及所有必要的东西啊，就一路就奔着夏言的府上就去了。
0: 后面的情节大家不用多想，夏言一听来人是严嵩父子，那肯定得给他们吃闭门羹，别进来。
1: 对呀，他们去了之后啊，等了很久啊，回话说夏首府今日身体不适啊，两位改日再来。
0: 改日再来，甭逗了，到时候脑袋在不在还不知道呢。
1: 所以呢，严嵩他就用上了一件东西，就保证他能进了夏言的门。红包。那这个红包呢，不是给夏言的，是给夏言府上的门卫的。
0: 哎呦，买通门房，行，第一道关过了。那么他们就走进了夏言的住处。哎，夏言不是号称身体不适吗？躺在床上装病不就行了吗？难道这严嵩父子还敢强行闯入把他揪起来啊？
1: 他确实当时是躺在床上了，他也不愿意见那俩人。
0: 对，
1: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这俩人实在是做戏做得出来。一去啊就嚎啕大哭啊。哎，就站在那里哭啊，就是表示好像很悲痛的那种样子。
0: 嚯，这招是那些个怨妇经常喜欢的把戏啊，一哭二闹三上吊嘛。这严嵩父子俩大男人怎么也玩这套？
1: 你不要小看这一招。你想，一个正常人突然之间叫泪从心头起啊，直落而下3000里啊，这样一个搞法，你说凡人能做得到吗？啊，所以说这种技巧你不服他也不行呢。
0: 但是相信这一招啊肯定是很抢眼的了。你想那个时候肯定夏府里面的那些什么下人啊丫鬟了都来看热闹了，那么夏言躺在床上听到这一番动静估计也躺不住了吧。
1: 对，他也没办法了，是吧？你也装也装不像了，是吧？已然人家都搞成这个样子啊，又搞了哭来哭去的，你感觉在你房间里闹得太不吉利了呀。
0: 对，
1: 那你说没事谁跑你房间来哭啊，对吧？然后他就下来走到严嵩跟前，这严嵩当时都给他跪下来，嚎啕大哭啊，把严嵩跟严世蕃扶起来，就跟他说：“你何必呢？
0: 何必？”严嵩父子心说呢，要不是为了这颗脑袋，鬼才跪你呢啊。
1: 但是听到这句话，严嵩觉得有戏了，赶紧就不用哭了啊，站起来也是苦苦哀求。
0: 事已至此了，你说这夏言他该怎么表态啊？
1: 夏言怎么表态呢？叹口气，挥挥手，好了好了，就这么算了吧。 所以严世蕃跟严嵩大喜过望啊，千恩万谢而去啊，哎，高兴得不得了。
0: 嘿，这夏言呐，实在是心太软呐，这一哭一跪，他就把严嵩父子给放过了。你说有时候咱们说啊，痛打落水狗，这落水狗又不打，后面会变成饿狼的呀。
1: 是啊，所以后来严嵩父子看上去对夏言非常尊敬的，平时都是感恩的，都非常客气，但是内心是恨他，恨得要死，就找机会准备除掉他。
0: 夏言这个人呐，为人正直、清廉，不近女色。严嵩能抓到他什么把柄呢？
1: 确实没有什么把柄。但是夏言呢，得罪了一帮不能得罪的人。
0: 哎，得罪谁了？
1: 太监。每次啊，有太监到夏言的府上办事儿，他就把太监当自己的下人。时不时还训他们几句，让他们要注意端正自己的言行啊，不能乱来。
0: 这个夏言把太监啊当奴才或者下人看，这是跟嘉靖皇帝学的啊。正如这个《明史奸臣传》所云，明代呢作恶多端的有很多呢是太监，比如说什么刘瑾啊，这个比如说魏忠贤啊，比如说汪直等等。但是唯独到了嘉靖朝，他是个例外。嘉靖皇帝啊，从藩王继位，能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清楚当时宦官专权的这种危害，因此他登基以后啊，对这个宦官势力进行了整治和打压
1: 啊。但是话得两说啊，嘉靖把太监当奴才，那是顺理成章的。你夏言何许人也？你也把太监当奴才，那就不对了呀。你要知道，太监毕竟还是嘉靖的身边人。这身边的人呢、一说话。于是呢，在嘉靖耳边经常听到的就是严嵩的好话，夏言的坏话。
0: 据说啊，这嘉靖皇帝经常会让太监们在夜半时分的时候悄悄去观察一下，哎呦，这内阁大学士在做什么呢？他得到的消息差不多都是，哎呀，夏言啊，在那个地方呢，这个酣然大睡啊，而严嵩在孤灯之下苦苦构思撰写青词呢。由此推测，严嵩对太监的态度，那肯定和夏言是有天壤之别的。
1: 啊，这话没错啊。严嵩呢，60多岁了，是吧？每次等到太监来，他要主动让座。
0: 哦。
1: 哎，还要给人家红包，对人家客客气气的。
0: 哦。
1: 你说啊，一个太监，对吧？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他会帮谁呢？自然是帮严嵩骂夏言啦。
0: 但是这些情况呢，正直的夏言他就有点不太清楚了。可是夏言他毕竟现在身居首辅之位啊，位高权重啊，一些太监的小报告能威胁到他的地位吗？
1: 应该说还是威胁不到的。毕竟朝廷需要他干事儿。
0: 对。
1: 所以呢，当时严世蕃跟严嵩商量之后决定再拉拢一个人才能把他打倒。
0: 哦，拉拢谁？
1: 这个人叫陆炳，是锦衣卫指挥使啊，大家知道就是明代所谓的特务机关的头目。
2: 严氏父子极力拉拢陆炳，不仅因为他掌控着当时的情报机关，更是看中了陆炳的才干与能力，因为他曾经创下过锦衣卫历史上的神话。那么陆炳究竟是个怎样的传奇人物呢？
0: 其实在明朝的时候啊，特务那已经是公开的人物了。当时的特务一般出自东厂和锦衣卫，合称啊叫厂卫。
1: 本来这两个机构是平行的，没有从属关系啊。但是由于皇帝逐渐的更加喜欢跟东厂靠近啊，所以东厂的地位就越来越高。到了最后啊，甚至出现过一种很可笑的情景，就是本来是两个相同地位的衙门，东厂跟锦衣卫，锦衣卫的最高头目指挥使见到东厂的头目提督太监，竟然会主动啊，有的时候叫叩拜行礼啊，下级对上级啊。
0: 对，但是我们要说到嘉靖这个时候啊，情况就不一样了，锦衣卫的地位啊就有所提高了。
1: 对，我说一个机构能不能出人头地还要看领导者。
0: 对
1: 啊，就是上天的安排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人， 啊，就是这个陆炳，在他的领导下啊，这锦衣卫就变成了最可怕的情报机构。嗯，但凡京城里有什么风吹草动，他总是第一个知道。锦衣卫的地位就超过了东厂，在明代历史上啊，就可谓绝无仅有了。
0: 对，所以现在啊，要是能够得到锦衣卫里的重量级人物陆炳的支持，那严嵩父子打击起夏言来是不是就如虎添翼了呢？但是陆炳是否会成为严嵩的同盟军，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客观的讲啊，这严嵩是没有什么政治才能的，和夏言相比，他缺乏处理政事的雄才大略，却很懂得怎样做一个奸臣。他踏入官场以后啊，实际上只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权，四是索贿。与之相比呢，夏言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却也有着两大致命的弱点：孤傲和心软，而这也为他的悲剧命运埋下了祸根。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三，武大郎，好人不可太懦弱。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今天咱们就来讨论讨论武大郎。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0: 你好，请坐。说起武大郎啊，人们有这么一种猜想，说武松和武大郎是亲兄弟，结果呢，两人差异这么大，这是不是属于基因突变？
4: 哎，还真可以这样猜。嗯，我就看到一种说法，说他们是基因突变。嗯，但是呢，其实还可以有两种猜想。嗯，可能武松啊更像他老爸，这个武大郎呢可能是他老妈的遗传基因多一点。嗯，或者呢是反过来。嗯，还有第三种猜想呢可能更合适，就这个施耐庵写的时候啊，他也可能是这样想的，那就是我为了写他们两个的反差，嗯，我就特别把他弟弟写成这个样子，把他的哥哥写成这个样子。
0: 对，当然了，作家他可以随意去塑造人物啊，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4: 对，
0: 那么今天呢，咱们来讨论武大郎和那些个英雄们相比到底怎么样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要进行比较的，实际上倒恰恰是他们兄弟俩。一说到武松，那在《水浒传》当中是人人都竖大拇指的顶天立地的英雄。
4: 咱们想一想，可能换一个说法叫所有的褒义词全都可以用到他身上。
0: 对，但是武大郎啊，人们一说到这个人呢，就往往用一种贬低的这种目光来看待他。
4: 对，他就惨了。嗯，反过来说呢，这个贬义词啊，你想一想都可以用到他的身上。
0: 那您觉得武大郎最大的缺点在哪里呢？
4: 《水浒传》讲武大郎的缺点啊，主要是讲了三个。嗯，第一个说他头脑可笑。嗯，第二个呢说他面目丑陋。嗯，第三个呢说他身高不足五尺。
0: 对，
4: 按今天的计算方法嘛，身高不足五尺大概就1.34米吧。你想想，走在街上那肯定也是一个风景啊。
0: 实际上老天对武大郎挺不公平的。嗯，你看他弟弟哎呀武松那是身长八尺仪表堂堂，
4: 是
0: 都是一个爹妈生的。嗯，咋就差别那么大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武大郎这个人啊非常的勤劳。
4: 而且咱们现在想一想啊，就可以发现其实在《水浒传》里呢，哪个人和生活最接近？嗯，我有时候问我的学生，他们就会说哎武松或者是宋江，但是仔细一想，实际上武松宋江那都是黑社会里的人。嗯，起码他是小说里的，和生活里最接近的其实还是武大郎。现在社会上那个小商小贩啊，嗯，他们干那个职业就接近于武大郎啊。
0: 对，
4: 而且呢武大郎这个人啊他也很本分，他每天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干什么呢？就是卖好炊饼。嗯，所以看见武大郎呢，我有时候就想起来两个字，草民。嗯， 其实这就是咱们在生活里见到的那个草民。
5: 顺着您这个话题呢，咱们得揭示一个秘密，您别。

0: 高考，
1: 嗯，
0: 你别看武大郎他不起眼，每天就是卖炊饼，但是武大郎如果有后代，他马上就可以参加高考，而且一生下来国家就给他户口本。
1: 良民阶层呢，包含四个层面：士农工商。你别看他生意做得小，可是好歹他是个商人，
0: 而且是个大大的良民。
1: 对，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啊，尽管呢，武大郎这个人呢，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弱小，可是呢，武松这样一个强壮的大汉，却是从小被武大郎一手拉扯大的。
0: 哎，其实武大郎和武二郎呢，从小就没爹没妈。
1: 对，
0: 武二郎是武大郎带大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武二郎呢是吃武大郎的炊饼长大的。那咱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武松的爹是谁啊？武松的妈是谁啊？武大郎一个人全包了。
1: 对，你看看，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个武松拉扯大，还真不容易，真所谓是长兄如父啊。
0: 对，可是反过来想想，这个武松啊，就说不上是个很好的弟弟了。
1: 嗯、
0: 武松景阳岗打虎、
1: 嗯，
0: 很多人都以为武松呢就是去打虎的，实际上不是。
1: 对，
0: 他是什么呢？是去探亲的。
1: 探的哪门子亲？探的其实就是他的世上唯一的亲。就是他的哥哥，他认为应该还在清河县里面。
0: 可是呢，他要探亲就要过景阳岗。
1: 对，
0: 到了景阳岗上碰上了老虎，结果呢，他一不留神把老虎打死了，结果成了品牌打虎英雄。
1: 嗯，
0: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下了山以后，阳谷县的县长就聘了他一个都头。
1: 嗯，
0: 武松就忘了一件天大的事。
1: 嗯，
0: 我本来是去探亲的。亲也不探了，就在阳谷县呢作威作福享乐起来了。他跟他的哥哥怎么碰到的呢？是因为武大郎呢在清河县住不下去了，结果他带着潘金莲呢跑到阳谷县来另谋发展。
1: 嗯，
0: 在街上碰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弟弟。我想啊，那时候他弟弟肯定是也觉得不好意思。
1: 对，
0: 哎，我几个月以前就想探亲的，我怎么当了个小小的都头，把这个事儿就忘到脑后去了？
1: 对，所以这样我们就能看出来，在这兄弟二人的身上，谁更具有责任心，谁做人做得更好。
0: 咱们再往下面看呢，就更看得出来啊，这兄弟两个的差别。
1: 嗯、
0: 两个人长大了都要想办法在社会上生活吧。
1: 对。
0: 但是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呢截然不同。
1: 嗯。
0: 他的哥哥虽然就是个卖炊饼，挣的钱很少，但是他的哥哥很本分，挣的钱呢是什么钱呢？汗水钱。
1: 对。
0: 一个汗水摔八瓣，早上我比别人起来的早，晚上我比别人休息的晚，但是我挣的是我诚恳劳动的钱。
1: 对，
0: 武松他也挣钱啊。武松他挣的什么钱呢？按咱们今天的说法，应该叫做职业杀手。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住住，在那个地方住住，然后呢，我帮你办事。他最兴奋的就是谁要找他打架。
1: 对，
0: 因为一打架他就有钱。
1: 对，
0: 所以武松呢，他是靠这个谋生，
1: 一夜暴富。那心情浮躁，
0: 嗯、
1: 这个厌倦平淡，
0: 嗯，
1: 等等这些心态，
0: 嗯，
1: 都是现在人们的一种通病了。
0: 是，
1: 所以人们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点武二郎的情节，暴力的心态在里面。而一提到武大郎的时候呢，总会说什么武大郎开店呢，我什么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什么武大郎旗干了等等，这些东西对他嗤之以鼻。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嘲笑像武大郎这样一个人呢？
0: 而且这个里面的嘲笑呢，我有时候想啊，他最过分的地方在哪儿呢？人家武大郎又没有开过店，武大郎的店在肩膀上，武大郎也没有提过干，他又不是国家干部，对不对？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啊，对武大郎呢是非常的蔑视，非常的看不起。
1: 对，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思考了，我们是应该像武大郎那样通过流汗的方式去勤劳致富呢，还是应该像这个武二郎那样通过流血的方式去拼抢致富呢？
0: 《水浒》里的所有的英雄好汉，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生存观念呢，可能有差别，但是有一点是很相同的，就是他们都认为流血比流汗更好。
1: 嗯，
0: 因为他们觉得流血很简单啊，我手起刀落，是不是？可是咱们反过来想一想，流血呢，它没有创造社会财富啊，它只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本来是你的，我抢过来，本来是我的，被你抢走。但是刘汉的方式，武大郎的方式呢，他是创造财富。一个社会要发展靠什么呢？创造财富。所以一个社会要发展应该靠武大郎还是应该靠武二郎？我认为呢，应该坚定不移地说靠武大郎。
1: 对，可是啊，人们的态度呢却恰恰是那么的不公平啊。
0: 对，
1: 命运总是无情的去跟武大郎呢开着玩笑。 你说像他那样一

0: 长相和外形的人。我你说世界上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他？哎，可是偏偏呢，天上掉下个潘金莲，这个那个大户人家就把不肯依从的这个潘喜儿潘金莲啊，就白白的送给了武大郎当老婆。哎，这算是武大郎的一个比较幸运的地方吧。
1: 我想呢，武大郎是肯定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回报，他可能本来就想的是卖个炊饼独身一人，
0: 对，
1: 没想到得了全县的应该说是第一美女了。
0: 嗯，
1: 所以武大郎对这样的事呢，他肯定是非常的珍惜的。而且武大郎呢，他一定是这样想，他说我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劳动，用我勤劳的双手把我的小家庭建设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幸福之家。
0: 对，
1: 而且呢，武大郎的这个想法应该说还是一步一步的在实现。
0: 嗯，
1: 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看一个小小的例子，武松出差不是跟武大郎交代不让他这个多事的嫂子轻易出门吗？
0: 嗯，
1: 哎，潘金莲确实基本上做到了。那他是怎么跟西门庆撞上的？是因为他关窗子，结果把那个晒衣服的杆子碰掉了，砸到了西门庆。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0: 嗯，
1: 他要关窗子，他们家应该是在几楼呢？
0: 嗯，
1: 他的这个窗户一定是在二楼。
0: 对，
1: 那也就是说武大郎还确实是勤劳开始致富了。他到阳谷县，他租的房也好，买的房也好，他起码还是个二层的小楼啊。
0: 武大郎的这种心愿是美好的，可是啊，那些好色之徒啊，却不肯让他消停。他家里面有这样如花似玉的老婆，于是呢，总是过来骚扰他们家。武大郎这个时候啊，选择的是一种，有人说是逃避，因为他觉得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于是这样的情况下，搬到了阳谷县。你觉得仅仅武大郎是因为他自己太懦弱，没办法对抗这个原因吗？
1: 当然这里面肯定有这个原因。当武大郎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解决办法是硬拼，但是武大郎呢，他身单力薄，这是个事实，那他就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躲。其实躲呢，有时候他也不失为一种高尚。武大郎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啊，那我不躲，我老婆呢美丽如花，而且这么多的人喜欢她，那我干脆一转念就跟潘金莲商量，哎，你就答应他们，然后呢你跟他们出去玩，我在家收钱，我还卖什么炊饼啊？那武大郎相对的来说致富肯定还要更快啊。所以咱们平心静气的想啊，武大郎没有选择这样的一个道路，应该说还是武大郎这个人他很善良，他很本分。
0: 其实武大郎呢，我们可以想象他很愿意图求一种安全，这个家庭经济的支柱其实呢都在武大郎的肩膀上，如果有个什么闪失，那这个家庭可能就陷入窘境，甚至是绝境。简单的说吧，如果武大郎出事了，他就不能再为他那天上掉下来的美貌的妻子啊潘金莲提供丰衣足食的生活了。这也是当时像他这样一个善良的平常人所能做的唯一的选择。
1: 所以呢，不管武大郎选择的这个躲避的道路别人怎么看，
0: 嗯，
1: 但是有一条是可以讲得很清楚的，
0: 嗯，
1: 就是武大郎呢，因为这个美丽的妻子的空降，他的生存环境呢变得很恶劣，
0: 嗯，
1: 他所面对的社会很坏，但是这个很坏的社会没有让他变得更坏，这是一个事实。
0: 对，所以武大郎的善良和胸襟啊，那真是梁山一百单八将，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过他的。而且作为一个老公，像他这样温柔体贴啊，这个懂得谦让的，那真的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可是呢，就这么一个好人啊，最终也没有感化得了潘金莲，没有能够让这个西门庆、王婆的他们这些人呢收手，他的结局呢是悲剧性的。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这样一个好人却没有得到好报呢？
1: 这个地方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好人呢要遇到一个好的环境，如果一个好人遇到了一个不好的环境，那好人的命运就肯定会很惨。武大郎呢，他的不幸在哪儿呢？他所遇到的环境是和他的善良正好相反的。
0: 嗯，
1: 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呢，不善良的人才有生长和发展的空间，
0: 嗯，
1: 善良的人呢，他没有生长发展的空间。那武大郎呢，在这个环境里，他就只能面临一个被践踏、被蹂躏的命运。而且咱们看看《水浒》，咱们看到的恰恰就是武大郎的一个悲剧。
0: 嗯，
1: 说来说去，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他不善良。
0: 而且社会的这种不善良，想要加害别人的时候，甚至还会利用好人的善良。
1: 这个时候好人的善良就等于是帮助了社会的

0: 善良。
1: 我们想想那两个片段啊，一个片段呢是王婆当时呢这个想叫潘金莲到他屋里来帮着做寿衣这一点上面，这个武大郎呢说了一句非常这个善解人意的话，那叫远亲不如近邻呐，咱们千万不要失了人情，
0: 对不对？那个时候呢，他把这个近邻当成是像他一样善良，甚至他可能还以为比他还善良，
1: 对，
0: 谁知道呢？那个邻居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善良。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片段，就当啊整个阳谷县的人都知道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的事儿之后，啊。武大郎竟然还会说我的老婆是不会偷汉子的。
0: 武大郎说这个话呢应该是非常合乎逻辑，他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做什么，他当然就以为潘金莲也不会做什么，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人做人的底线。但是他没想到，哎，这个社会就是靠什么呢？谁先率先跨过这个底线，谁才能成功来生存的。所以潘金莲呢根本就无视这个底线。
1: 所以我们说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柿子呢竟让人捡软的捏了。正因为啊他这么善良，所以那些恶人才能做成坏事啊。
0: 你刚才说那个人善被人欺啊，我就突然想到这里面前面那个人是应该不打引号的，
1: 对，
0: 后面那个人真的应该打个引号。
1: 对，
0: 如果这样的使用这个句子呢，他就恰恰说明一个问题，一个人如果善良了，他往往会被那个不善良的人欺负。那武大郎呢，他遇到的很多很多悲剧，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就能解释了。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里呢？大概只有他，或者只有人很少的几个人是人，其他的人呢也是人，但是打了引号，那他当然寡不敌众啊。他最终所遭受的往往就是一个被人欺的命运。
1: 对，善良的武大郎最后呢是被这些不太善良的人呢欺负到死。哎呀，分析分析他的死亡啊，曾经有一个律师呢很有意思，他分析了武大郎的死因，并且呢还附了打油诗一首，那叫做捉奸切勿高声叫，依靠群众最重要啊，弱者忍耐等时机，慎防西门庆的脚。似乎这首诗呢是从武大郎身上吸取这么一个教训，如果我是弱者，我呢也得想办法保留我的一颗毒牙啊，当斗不了狠的时候就一定要斗智啊。那么您认为武大郎之死他的致命点在哪里？
0: 你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接着往下说一个其实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武大郎的善良呢实际上不足以导致他的悲剧，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很多人都善良啊，但是他并没有落到武大郎这个悲剧啊。所以咱们在讲武大郎的时候呢，还应该讲一讲武大郎自己，也就是说社会的不善良导致了武大郎的悲剧，但是武大郎性格本身的问题呢更导致了他的悲剧，所以叫性格决定命运嘛。那么对武大郎自己来说呢，我一直是认为啊，武大郎他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一个善良的人如果滥用善良，他也会被自己的善良所害。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不能以为我善良我就肯定是康庄大道，你善良如果你滥用善良，或者是别人对你不善良你还对别人就是一味的善良，那你就会自己也被自己的善良所害，这个时候你的善良就成了绊脚石。
1: 那么您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在对待潘金莲这件事情上面，他的善良是如何成为绊脚石的？
0: 就是他无条件的宠爱。你就是再善良，你再想对他好，你也应该有度，因为如果你没有度的话，那潘金莲就会被宠成一个大孩子，那这个关系呢反而不容易搞好。但是咱们看一看水浒传就发现，他对潘金莲呢是过分的宠爱，宠爱到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宠爱变成了溺爱，溺爱实际上就是武大郎的绊脚石了。
1: 当然最后呢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其实有些人也在夸武大郎呢，说武大郎呢确确实实是一个坚定的爱情信徒啊，他非常非常的相信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直到最后啊他已经躺在床上了都快不行了，还在对潘金莲说呢，哎呀，如果说啊哪天我身体要好了，那么之前的事情啊一笔勾销，咱们呢还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但这个时候呢潘金莲送上来的却是一碗毒药，他就此一命呜呼。爱情的信徒这是不是在这个时候遭受了非常可笑的嘲弄？
0: 所以啊这里面它就存在一个很大的反差。武大郎他坚定的相信爱情，这很好， 甚至可以说很美好。但问题是，他所处的这个社会，所有人都要坚信，都要是爱情的坚定的信徒，他的坚信呢才能够实现。如果说所有的人都不坚信，他一个人坚信，那就整个的是一个上当受骗的感觉嘛。
1: 所以啊，武大郎的结局呢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遗憾的。而且呢，读《水浒》以后呢，使人非常痛心的是啊，《水浒》当中号称替天行道、除强扶弱，可是就这样的一个弱小的人，在那些啊虎狼人群之中，却这样的就死去了。到最后，人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0: 这是最惨的死法。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古代打仗，两阵队员，然后双方两位大将冲出来，还得通个姓名呢。
1: 对，
0: 刀下不斩无名之鬼。
1: 对，
0: 可是武大郎呢？事实上他是无名之鬼。《水浒传》里有一个细节，那就是潘金莲啊，他在《水浒传》里，潘金莲的地位很低了。
1: 对，
0: 可是他毕竟还有个小名啊。可是武大郎呢，他是个良名，可是他在身份证上到底叫什么名字，没有人屑于去提。
1: 对，
0: 好像到最后潘金莲他也弄不清楚，因为武大郎死的时候不是给他立了个灵牌吗？
1: 对，
0: 他上面竟然赫然写着"亡夫武大郎之位"，还是没名字。
1: 对，而且啊，《水浒》的故事传了那么多年，可怜的武大郎从来都没有翻过身，他一直呢是在民间的俗语或者歇后语里面啊被作为嘲笑的对象。
0: 确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刚才你说了关于武大郎的那些俗语，咱们中国关于武大郎的俗语啊还有很多。
1: 对，
0: 其中有一个共性，都是贬低他的。你比如说武大郎卖棉花，人熊或野狼；武大郎卖乌龟，什么人配什么货。你看看这里面哪有一句是表扬武大郎的？
1: 对，像武大郎这样的一个好人，他最后的结局啊是这么惨，那你说这天下还有谁敢做好人呢？
0: 如果一个社会做好人的成本这么大，那这个社会谁还敢善良啊？谁还敢做好人呢？所以武大郎的悲剧啊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社会他一定应该尊重什么呢？他应该尊重人的善良。他看一个人不应该看你有多少钱，你是不是成功，而应该看什么呢？你这个人是不是善良。而且一个社会他应该培养一个什么呢？善良的环境。那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它是一心向善的，这样呢个人他是善良的，这个社会它也是善良的，那这个社会呢就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
1: 那么最后啊，咱们还是要总结一下，除了我们要赞扬武大郎的善良之外，我们还能从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0: 在这个里面呢，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啊，就是一个人你可以善良，但是你不能奢侈的施舍善良。也就是说一个人当然是应该善良的，可是如果你的善良被别人利用了，那这个善良呢就成了你人生的绊脚石了嘛。所以一个人的善良不能被别人利用，应该是每一个人人生当中的必修的一课。
1: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啊，做武二郎容易，做武大郎难，做英雄容易，做好人难。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啊，武大郎的悲剧不要在生活中重演。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四，左右逢源，孙权的灵活外交，下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在魏蜀吴三国之中，魏那是公认的超级大国啊，吴和蜀都是小国。想要对付占三国领土面积十分之八的魏国，吴和蜀没有绝对的实力，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啊。可是自从孙权夺取荆州杀死关羽之后，孙刘联盟就彻底瓦解了，两国之间呢势同水火。然而这种看似不能改变的关系是如何在孙权的斡旋下得以修复的呢？周旋于曹操与刘备之间的孙权难道真的能够呼风唤雨吗？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 教授您好。
3: 你好，
1: 请坐。
2: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

0: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1: 在夷陵之战之后啊，孙权其实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就是他既把刘备是得罪的彻彻底底，同时又把曹丕啊也打败了。你说这个时候他不就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了吗？
2: 自从陆逊火烧连营700里打败了刘备，想不到这个局面有了转机，双方孙刘两家又有了重新结盟的机会。
1: 哎，您等一下，这让我们一般三国迷所不能理解。前面刚刚东吴把人家结拜兄弟关羽给杀掉了，两边可以说是不共戴天之仇啊，这个时候怎么又会有孙刘联盟的机会出现呢？
2: 超级大国是魏国啊。
1: 对啊，
2: 无论是蜀国来讲、吴国来讲，魏国都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吧。
1: 嗯，
2: 所以他们两家的结怨这是暂时的。
1: 嗯，
2: 因为当时刘备不是退军白帝城了吗？他马上就派出一个自己的心腹大臣，赶到永安白帝城向刘备表示，我愿意同你兄弟再来把手。
1: 刘备在白帝城那个地方哭成个泪人一样的，他能接受孙权的求和吗？
2: 不管怎么样，刘备还是一个政治家。
1: 嗯，
2: 夷陵惨败给他一个非常大的教训。
1: 对，
2: 如果和孙权这么老打下去的话，东蜀汉的江山就非常危险了。
1: 对，
2: 既然孙权做出了友好的表示，
1: 嗯，
2: 于是刘备也相应的表态，表示愿意恢复，重新恢复吴蜀联盟。
1: 但是到了公元啊223年的时候，刘备病死白帝城，那您说孙权还要和蜀汉结盟吗？
2: 当时呢倒是另外一个大外交家又出现了，就是诸葛亮。所以这不是旧闻呢，倒不在于孙权了，这个皮球贴到诸葛亮这里来了。
1: 诸葛亮又是怎么做的呢？
2: 第一件事情，
1: 嗯，
2: 就是要巩固刚刚恢复的吴蜀联盟，
1: 嗯，
2: 防止孙权再一次倒向曹魏。
1: 有
2: 诸葛亮呢派出了一名非常能干的外交使臣邓芝到东吴去。
1: 蜀汉开始主动了哈，在三国演义当中啊，说邓芝已到了东吴以后，孙权就给他摆个阵势了。什么呢？几口大油锅支在那个地方，里面熬着油，随时准备在里面烹人呢。历史上是这样的吗？
2: 这个可能就是罗贯中的虚构了。历史上的情节是这样，邓芝来到东吴以后啊，孙权也给他很厉害的一
1: 招，
2: 就是来了一个冷处理。
1: 嗯，
2: 你邓芝来了，你在馆给我馆驿之中给我待着，我不去见你，花着时间。
1: 好嘛，把他晾到一边去了。
2: 晾到一边了。
1: 哎呦，那这一下该怎么办呢？
2: 邓芝这个人决定聪明啊。
1: 嗯，
2: 他想出了一招。
1: 嗯，
2: 上来到表彰给孙权。
1: 嗯，
2: 在表彰里面有这么一段话，非常厉害。臣今来亦未吴，非但未蜀。
1: 好，这意思啊，就是说，我这次来啊，同时也是为了吴国，不单单是为了蜀国的。
2: 如果说为了吴国，那显然是假话鬼话。所以这个邓芝这一招呢，非常高明，对吧？他就是我来的目的是为了两国共同的利益。
1: 对，
2: 所以当时的孙权就非常高兴，就欣然接见了邓芝。
1: 孙权当时又出了一个难题给邓芝，就说了。你看啊，我们呢当然是可以联合的了，你们国力啊太弱了，对抗不了魏国，所以呢我担心，我犹豫不决啊。
2: 邓芝呢他就讲了，咱们两个国家加起来一共多少，4州之地吧，不少了吧。
1: 嗯，
2: 你孙权您是当今的英雄，我们诸葛的丞相也是天下的豪杰。
1: 嗯，
2: 你们两人联手啊，我看是强强联合啊，进可以兼并天下，
1: 嗯，
2: 退怎么样也可以顶住而立吧。
1: 嗯，邓芝的话说得漂亮，可是不说也没关系，因为孙权当时就这么想。但是孙权心目当中倒真有一个很大的顾虑，那就是跟曹魏的关系。邓芝有没有从这个方面入手来说服他？
2: 曹丕要孙权这职吗？
1: 嗯，
2: 他说如果曹魏要你这职，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把儿子送到洛阳去呢，对吧？如果曹魏进一步提出要你吴王留孙权到魏国的朝廷里面去做官，你是不是送上去呢？对吧？所以说你向曹魏称臣有百弊而无一利，而且如果惹怒了曹魏，他大军南征的话，我们的

0: 在长江的上流，我们也顺势而下，江南之地还能为你生权所有吗？
1: 邓芝这番话的意思，你跟曹魏走一块那是不可能了，那只有我们两家联合。那么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孙权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孙权就非常高兴了，他完全赞同了邓芝的观点。好啊，将来我们两国联合，灭掉了魏国以后啊，天下就太平了嘛。我们的吴国和你们蜀国的皇帝，两国的君主一同来治理天下，这不是挺高兴的件事吗？
1: 哎，想的倒是挺美好的，但是你说真会有两个皇帝共同来治理一个天下的道理吗？
0: 哎，邓芝这个时候呢就不当应声虫了，他就反驳了孙权的观点。邓芝说啊，自古以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什么意思呢？就天上不可能有两个皇太阳嘛，
1: 对，
0: 人间也不可能有两个皇帝，对吧？所以灭掉魏国以后，蜀国和吴国的两国的将士啊，恐怕还得在战场上大家拼个你死我活，一直到统一天下为止。
1: 哎呦，邓芝可是说了一番大实话呀！这话说完之后，是不是孙权也得乐了？
0: 孙权哈哈大笑，说：“邓卿啊，您真是一个诚实的君子啊！”
1: 好了，孙权也不需要再多想了，自此断了和魏的交情，于是呢，一心一意的和蜀汉来联盟。那么也由此呢，使得他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一直到他称帝呀。
0: 对，在称帝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
1: 哦
0: 啊，就是当时呢，东吴啊成功的运用了一次苦肉计。
1: 哦，
0: 咱们知道这个黄盖苦肉计其实虚构没有的，
1: 哦，是吗？
0: 这个倒是东吴历史上真正的一次吐苦肉计的一件成功的典范。
1: 这您倒给我们讲讲，在三国的历史上，哪位英雄真正实现了苦肉计？
0: 叫周防。
1: 哦，
0: 当时的这个背景是这样的，曹魏派了一员大将，驻守在这个安徽地区的合肥，这个地方呢，对东吴啊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军事威胁，所以东吴把曹休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1: 对，
0: 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孙权叫东吴的鄱阳郡的太守周防向曹休诈降。这个周防啊写了七封信，周防说，我怎么样受到了我们家的主公的猜忌啊，我现在是危在旦夕，所以我现在想改换门庭，投降你曹魏。
1: 对
0: 啊，而且他还大量的把军事假情报透露给曹休。
1: 那么从曹休的角度，他也不是笨蛋，他也要去验证一下你这个周防啊提供的情报是不是真的呢。
0: 他采取了一个非常之举，他跑到这个大司马曹休那里，一边哭一边表示自己的决心，哭着哭着居然拔出宝剑把自己头发割掉。
1: 一个注意啊，在下金波这个光头，那头发呢没事都要去剃一剃剪一剪，可是在那个时候啊，你动这头发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啊。
0: 古人云啊，生之父发，受之父母，我的夫和发都是父母给的，因此谁把头发割掉那就是最大的不孝。
1: 所以周防断发在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决心实在是太大了。
0: 三国时期有两次割发，一次割发大家很熟悉的吧，曹操在一次征讨袁术的路途当中呢，经过一个稻田，当时下令谁敢损坏麦苗的话要斩首示众。他一匹马受惊了以后呢，这个稻田倒了，曹操自己把麦苗损坏了，所以当时就问司法官该当何罪，说你丞相有什么罪啊？我作为三军统帅一个一身主责，现在我就把自己的头发割掉，以显示我遵守法纪。
1: 曹操把头发割掉相当于把头割掉了，那你说周防断发表现如此大的决心，这个时候曹休相信不相信？
0: 曹休深为感动了，所以对这个周防投降是深信不疑了。这样的情况下，东吴的大都督啊，在周防的配合下，里应外合把曹休打败。这一仗曹休败得非常惨，十万大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孙权呢吃下了庆功宴，犒劳三军将士。在酒席会上，孙权对周防说，卿能割发成就孤的大事，卿的丰功伟绩应该书之以竹帛。
1: 这就是周防断发啊，他所实施的

0: 苦肉计，其实准确的说应该叫苦发计，最后呢成就了啊孙权的石亭之战。也就在石亭之战之后，孙权就称帝了吧。
1: 对啊，三国时期孙权称帝是最晚的。
0: 嗯，
1: 先是曹丕称帝，接下来刘备又称帝了，孙权心里痒，怎么痒痒的吧。
0: 不过我们依然要钦佩孙权的忍耐力。
1: 石亭之战的取得胜利，对孙权来讲他的意志非常重大。
0: 嗯，
1: 因为他能够打败曹魏嘛，孙权的就觉得自己的腰杆子硬了。所以在石亭之战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229年，孙权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0: 对于三国的格局来说，那意味着什么？
1: 嗯，孙权称帝就标志着三国的这个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三国均等了嘛。
0: 嗯，
1: 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0: 但是现在三足鼎立了，实际上鼎立意味着是矛盾。那么我们说了，跟曹魏的矛盾那已经不要说了。
1: 嗯，
0: 可是这个时候他称了帝以后，对于孙刘联盟来说，会不会产生比较大的矛盾？
1: 孙权称帝以后呢，在同蜀汉的联盟问题上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 嗯，
1: 因为当时的这个蜀汉的心理已经不平，心态就不平衡了。
0: 蜀汉一直都可以拍着胸脯的说，咱们是大汉正宗血脉，咱们姓刘啊。
1: 所以呢，在历史上啊，其实不是蜀，而是汉。
0: 对，
1: 对吧？蜀国从来自己不讲自己蜀国，只认为自己是汉国。一直到三国以后，修史的人为了要把这个蜀呢同前面的汉呢加以区别，
0: 嗯，
1: 然后才称为叫蜀汉。
0: 对，汉贼不两立，这一下你孙权也成了贼了。那我不是跟你就势不两立了吗？好，孙刘联盟这个时候还能连得起来吗？
1: 据说当时蜀汉的朝廷啊，就像炸开了锅一样的，都要表示要同孙权要断绝外交关系。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的诸葛亮是确实是一个大政治家。
0: 嗯，
1: 他就在朝廷里面同这些大臣进行了辩论。
0: 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是到了江东以后去舌战群儒。其实历史上似乎诸葛亮舌战群儒恰恰是在自己的蜀汉朝廷内部来进行的。
1: 对，诸葛亮这个时候是少数派嘛。
0: 嗯，
1: 可以讲就是他一个人嘛。
0: 嗯，
1: 诸葛亮认为呢，孙权想称皇帝呢由来已久了，你拦也拦不住他的。从孙权断绝外交关系，你就要同孙武去开战了。
0: 嗯，
1: 你怎么能北伐曹魏呢？关羽已经死了，荆州丢了，北伐曹魏的时候还要借助孙权的力量吧，力排众议，从各个方面详细的分析了孙刘联盟的必要性。
0: 对，
1: 终于说服了群臣。
0: 所以说在处理两国外交关系当中啊，不能像两个小孩打架那么简单啊，一定是要通权达变，不可逞匹夫之勇，意气用事啊。您说站在孙权的立场上，他何尝不想帮助这个蜀汉去对付魏国呢？可是无奈自己的力量确实有点太小了。所以我们这么一分析啊，孙刘联盟看来这基础依然存在。可是这个时候啊，既然人家那边新皇帝刚登基，那诸葛亮该如何去做点表示呢？
1: 诸葛亮就做出决定了，我就派了陈正去带着丰厚的礼品恭贺孙权荣登皇帝宝座。而且陈正呢还有第二个使命，
0: 嗯，
1: 就是双方订立的重新再订一个盟约，内容啊是要瓜分魏国的领土。
0: 哎呦，
1: 魏国一共有9个州，偏近南方的4个州，
0: 嗯，
1: 所以你孙权的偏近于北方的4个州呢，所以我蜀国的，
0: 对，
1: 其中有一个州叫司州，双方一人一半。所以还没有把魏国灭掉啊，事先把魏国的领土啊就做了瓜分了。
0: 孙权和诸葛亮在公元229年的签署的这个同盟国条约，这是在三国志上有明确记载的。其实在三国历史上啊，以文字的形式留下这么一份两国盟约，这事儿呢还真的很少见。
1: 吴蜀两国从此进入了蜜月期，诸葛亮接下来又派了费祎和董会出使东吴。
0: 嗯，
1: 而且这个时候呢，孙权还很有意思，他就不摆皇帝的架子，
0: 哦，
1: 非常平易近人，亲自出面招待费祎。
0: 史书上说啊， 孙权非常滑稽，喜欢讲一些嘲弄人的笑话。他常常呢问费祎一些这个国家大事，那费祎呢是叫事事挑打，无所遗失。
1: 有一次呢很有意思，孙权喝醉了酒，趁着酒兴，他就问费祎啊，我听说啊你们那里诸葛亮丞相手下有两个人，文武两个重臣关系不好，一个是魏延和杨仪。我认为啊，这个杨仪和魏延是一个小人啊，诸葛亮丞相怎么没有对他们提防啊？
0: 这个时候咱们得把思路啊切换到费祎这边来。听了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家丑竟然都传到孙权的耳朵里边了，这可让人够难为情的。
1: 孙权是可以这样问，因为他是一国之君啊，有所顾忌啊，但是一众使臣怎么回答呢？而且杨仪是诸葛亮丞相府的长史，魏延又是征西大将军，他们两人都是蜀汉的重臣，
0: 对
1: 诸葛亮的左膀右臂，如果回答的不好可能有很大的副作用。好，但是所幸的是费祎身边有一个人的口才非常好，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董辉。他说啊，杨仪和魏延啊，他们无非就是为了一点个人的恩怨，一点小矛盾，其实并不像你陛下所说的，我们两国现在都是要同心协力，
0: 对
1: 啊，消灭曹魏，所以必须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人才。如果为了这么一点点小事就要斤斤计较的话，我看是不是就有点小题大做了。
0: 董辉这话说得很在理呀，咱们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呀，所以面对着啊如此能说会道的使臣，孙权呢只有哈哈大笑了。
1: 接下来孙权呢又觉得费祎这个人真了不起，是个外交人才，他想拉拢费祎了，居然你想不到啊，他就把自己的佩剑宝刀拔了出来
0: 啊，
1: 我的佩剑宝刀给你。
0: 古代的时候特信这个，那叫尖刀赠与英雄，那红粉赠与家人啊。现在我把刀给你了，哟，这哪像一个这个国君对于一个使臣的这样的礼遇啊。
1: 但是费祎只是不敢接受啊，宝刀是你大王平定天下的，我怎么能接受呢？但愿大王和我们一起辅佐汉室，平定天下。一番话说得孙权开心啊，也哈哈大笑起来。
0: 对，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孙刘两家往来的过程当中叫其乐也融融啊，但是之后不久又出现变化了。诸葛亮死在了北伐的这个途中啊，那么这个时候吴蜀两国的这种融洽关系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1: 诸葛亮死后，吴蜀两国的外交关系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当时听到了诸葛亮的噩耗以后，孙权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把在吴国的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巴丘这个地方增加10000兵力。
0: 增兵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有两个。第一点呢，就是诸葛亮死后万一魏国出兵攻打蜀国，
0: 对，
1: 那么我作为同盟国呢理应帮兄弟一把，这是一个目的。但是第二个目的就是不怀好意了，对吧？是个万一诸葛亮死后蜀汉的政局发生变化呢，蜀汉出现变乱甚至全局崩溃怎么办啊？我这个时候不但不帮兄弟一把，反倒是趁火打劫，趁机可以瓜分蜀汉的一部分领土。
0: 呵，尽管啊后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不难看到啊，吴蜀两国之间的联盟啊相当之脆弱的。
1: 确实如你所讲，比如说有个典型的例子，到了公元263年，魏国发动三路大军进攻蜀汉，蜀汉的形势当时是非常危急。吴国的在位皇帝申修，申修马上做出决定，派大将军丁奉率领50000大军，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增援蜀国。但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邓艾偷渡应兵成功以后呢，兵临城下，刘阿都投降了。孙秀啊马上做出了一个战略的调整，把孙丁奉这支大军50000大军全部撤了回去。于是改派陆逊的儿子陆抗为大将军，率领精兵30000攻打蜀国的巴东郡的白帝城。
0: 哎呦，真正的叫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啊。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是拉兄弟一把了，他是宰割兄弟了。所以当时蜀汉的将士们非常气愤，当时 镇守巴东白帝城的这个太守罗宪就有句话，史书上是有记载的：本朝倾覆，无畏存此，不学我难，反邀其力，背门为月，吾临人为降虏乎？什么意思呢？蜀汉朝廷灭亡了吗？吴国作为同盟国吗？唇齿之邦吗？
0: 对，
1: 不仅没有帮我们一把，反而是趁火打劫嘛，对吧？我怎么能够当吴国的降虏呢？
0: 罗宪最终死不投降，一直坚守，直到后来啊，是投降了司马昭。我们纵观三国历史啊，这种所谓的两国之间的联盟啊，它所产生的这种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1: 三国时期的联盟实际上是建立在各个政治集团本身的利益基础之上的，对自己集团利益有用的那当然是朋友，反过来变化了，形势变化了，马上就可以反戈一击。所以三国之间的外交啊，确实是纵横捭阖啊，风云突变。当然魏是超级大国，所以吴魏的外交呢是有限的，时间是短促的。吴和蜀毕竟是两个小国，小国之间的联盟是比较长久的。
0: 那么在三国之间啊，如果你的军事实力不行，那你只能走外交这条路了。孙权看来就是选择了这样的一条道路。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三，军帐夜哭的背后。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在隋末群雄纷争的局面中，为什么偏偏是李渊父子推翻了隋朝的统治，建立了新的大唐帝国呢？我想，唐朝建立多年以后，唐高祖李渊回首往事的时候，他固然怨恨李世民夺取皇位的不择手段，但是内心深处对这个二儿子或许也充满着感激。因为在李渊进军关中的时候，如果没有李世民那一夜的眼泪，说不定也就没有大唐的江山。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呐，这李世民他为什么要哭呢？今天我将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一起为您讲述李世民这个沙场英雄的战争智慧。教授您好。
3: 金波您好。
0: 昨天呢，咱们说到啊，这个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了，当时我们也说了，他把这个突厥这个后患绝了，向人家称臣。当时还有一股势力，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瓦岗寨瓦岗军呐、
3: 对，
0: 对他们也是有威胁的吧？
3: 没错，李密那个时候率领瓦岗军在围困洛阳，洛阳是当时天下之中啊，那个政治军事地位都非常重要，而且瓦岗军的势力是最大的，所以李渊就给李密写信说：“天下一定是你老弟的，我呢，今后等你夺取了天下之后，我就在你手下混个饭吃就得了。”
0: 这说的挺妙啊！
3: 对呀、
0: 啊，就把这个李密的位置抬得很高啊，
3: 史书叫做卑辞推奖啊，自己很谦卑，把李密推得很高啊。
0: 那么李渊这一忽悠，李密吃他这套吗？
3: 李密的脑袋比李渊还是简单多了。
0: 对，
3: 他太自信，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天下盟主了。
0: 对，
3: 所以说没关系，您老兄，怎么样怎么样，你该怎么干，我呢先把洛阳打下再说，以后我们再一起会师建立新的朝代。
0: 嘿，
3: 那李密自己觉得自己快到手了。
0: 于是呢，这个瓦岗军这个强大的实力又一次对李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了。
3: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继续向关中挺进。关中这个地方对于中国的政治格局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3: 对，长安是隋朝的首都，洛阳是东都。
0: 对，
3: 那么关中在李渊起兵的时候，他为什么非常看重他？第一，关中是政治中心呐、
0: 对，
3: 具有政治号召力。而且那个代王杨佑在那里，他已经遥尊他为皇帝了。那有号令天下这个政治影响。
0: 对，
3: 其次呢，关中受到的农民起义的冲击比较少，所以那个地方受到的破坏比较少。李渊看准了关中地方有什么呢？ 关中有仓，有很重要的永丰仓，
4: 嗯，
3: 有长安这个首都大内的国库，有固伯，
4: 对，
3: 还有隋朝的这个皇家的木马监呢，就是有军马，

0: 拉马场，
1: 你又能占领国家粮库，
0: 对，
1: 又能占领国库，
0: 对，
1: 还能占领最重要的军用物资，
0: 对，
1: 马，
0: 战马，对，
1: 哎呀，
0: 对，
1: 他看得很准。
0: 李密也不是不知道长安重要，
1: 对，
0: 可是为什么李密打不进不打长安呢？在洛阳那里交缠半天干什么、
1: 是不是他想一步步来啊？先把布匹先拿下来，对不对？
0: 对呀，这是李渊蒙蔽了他。他觉得李渊即使占领了长安，也是我的小老兄，他今后也是听我的。
1: 他
0: 自己人啊，他认为
1: 他拿到的那些战马，将来也得分我一半。
0: 对呀、啊，他认为是
1: 这样的，你先帮我去拿去。
0: 对，
1: 就是这个心态。
0: 对，
1: 所以他全力以赴去夺取洛阳的国库。哎，周围呢，看来很多的情况对李渊他还是很有利的，但是他走到了一个地方，就又停下来了。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叫做霍邑，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的霍县啊，在这儿他为什么他就停下来走不动？
0: 霍邑的守将那是隋朝的一员猛将，叫宋老生，这个人也是死心塌地的隋朝的这个忠臣啊，而且在旁边的河东还有一个更大的更厉害的将领，那个人叫屈突通，就是李渊要南下，你走河东还是走霍邑，两条路都有一个隋朝的这个猛将在那里守着，
1: 哪条路
0: 都不好走，对，
1: 这个拦路虎太强大。
0: 对，
1: 哎呀，那他是选择了霍邑这个地方，
0: 要走霍邑，
1: 走到这儿，那就是遭遇宋老生的抵抗。
0: 对，关键是这个李渊的部队人马不多呀，而且是有点疲乏了，而且又传出一个消息，说山西北部的刘武周啊，那个割据势力想勾结突厥来占领我们的太原。
1: 哦，
0: 你看前线是受阻，
1: 对，
0: 宋老生在那里挡住了，
1: 对。
0: 后方又说起火了，说刘武周勾结突厥南下要占领太原了。这个怎么办呢？
1: 哎呦，这前面走也走不动，后面自己老巢可能要被人家端掉。
0: 对，
1: 这唐军呢，就在这个霍邑这个城外啊，就驻扎下来了。天又下起雨来了，粮食又有点跟不上。这个时候，李渊是进呢，还是退呢？
0: 进退都难呢，进。现在眼看不一定马上能打下，你长期在这里相持，你粮食都供应不上了，对吧？退呢，退你等于放弃了。
1: 应该说在这个时候呢，这军中肯定出现两种意见，
0: 主张退，就是回师太原的，代表人物是裴寂，
1: 赶快退吧，我们家在那儿呢，
0: 对呀，
1: 老婆孩子都在那儿呢，哎，别让人家突厥一锅给端了，那咱们将来这成了流民了，那损失可大了。裴寂这番话的杀伤力应该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想那个时候肯定很多人站到了裴寂这边来。
0: 回师派占主流，
1: 当然另外一派就是主进了。
0: 最主张要往前走的是他的两个儿子，李世民和李建成。
1: 老大老二，
0: 老大老二
1: 不行，一定要往前走，
2: 不能全军回撤。现在夺取长安是天赐良机呀，
3: 可是太原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可一定不能失守啊，总之太原绝不能丢，
2: 事关重大，绝不能撤军呢、
0: 他们认为，如果你就做一个占山为王的这个土豪的话，你可以往回撤，
1: 对，
0: 你今后就在太原好了，你守住你这点地盘，可是你今后天下怎么打呢？你在出师第一步就回撤，你的号召力就大打折扣了。
1: 对，哎，他这个问题提出来的也很尖锐啊。
0: 对，
1: 那么在这个时候，李渊该怎么决定呢？
0: 最后还是听从了裴寂这一帮人的话，就是撤师，
1: 走吧，
0: 对
1: 吧？你说我们这，对吧？我们这年龄图什么呢？
0: 对，
1: 哎，就是李渊决定班师回家。哎，但是啊，大家都知道最终的结果，实际上李渊呢是打下了霍邑，通向了关中。
0: 对
1: 的，他不是回师了吗？对不对？
0: 对，
1: 那怎么着能够再继续鼓起勇气来前进呢？
0: 晚上了，李渊已经休息了，军队已经回撤了，
4: 你就不用来
0: 造，用不着来这个，不知道如何下决定。
1: 对，
0: 哎，等到睡到半夜的时候，军帐外面有个人在那就放声大哭，一看是这老二
1: 啊，
0: 说儿子你哭啥呀？他儿子这个时候跟他说了，说你现在如果一撤，军士们散于前。整个四周这么多敌人成于后，到时候你不光是做土匪做不成啊，你是生死兵败，天地之间无以救援，后果是不堪设想啊。说我很难受，说父亲你做了这么一个愚蠢的决定，
1: 我怎么能够不悲伤，
0: 对呀，
1: 不流眼泪呢？
0: 对呀，这明明白白的，你再撤就是没有出路了。 历史上叫军帐夜哭啊。
1: 那么李渊听到这个肯定触动很大了，
0: 很大，因为李渊在白天吵吵嚷嚷当中，而且确实心态上有点保守，也有和裴寂他们一样的担心，
1: 对
0: 老家的家属都在太原什么的，但是经李世民这么一说呀，哎，醒过来了，是啊，我们起兵干什么？
1: 对呀，
0: 不就是要争夺天下吗？经过这么一击，哎，明白了。他说跟李世民说，我来不及了，我都已经回撤了。李世民跟他哥哥两匹快马去追啊，
1: 呵，啊，这个时候终于追到了，
0: 追到了，
1: 那就把这个军队呢又搬回来，
0: 哎，回到了霍邑郊外。
1: 既然已经不走了啊，所以不退则进嘛，那一定要坚决拿下霍邑城。
0: 对，那么现在就是怎么打的问题。
1: 对，
0: 他也是李世民出的主意，说要他父亲啊在正面跟宋老生叫阵，把他引出来，然后李建成、李世民两兄弟在后方去包抄敌人，
1: 混战当中有人就在欢呼说宋老生已经被抓获了，宋老生被抓了，然后这宋老生的这个军中士兵呢不知是诈，一时的军心动摇，潮水般的就溃败了。
0: 这是李世民搞的鬼啊，
1: 这招很妙啊，
0: 兵不厌诈嘛。
1: 对，而宋老生呢也往城下赶快逃，就被当时这个李唐啊军队当中的一员猛将刘弘基
0: 对
1: 一刀砍下去，
0: 对，
1: 身首异处了。
0: 对，
1: 你看李渊就大获全胜。
0: 对，
1: 这仗打得很
0: 漂亮，确实打得很漂亮。
1: 对，很擅长心理战的这个啊，我觉得这是好像是他的一个特点。那么就这一仗下来之后，李渊这个就完全朝着啊一个很好的方向就走下去了。
0: 这个事实证明李世民的估计是正确的啊，粮食不是问题，
1: 对，
0: 天气也会好转，而且打下宋老生也是不是问题。
1: 当然了，李渊可能也应该知道，李世民的这一切表现呢，也许并非我偶然啊，他可能会挺得意，这都是我培养的结果。李世民呢，自幼的爱好弓马，是吧？而且好读兵书，这个当年隋炀帝啊，雁门被围的时候，他以一个无名小卒那样一建议，咵，立刻解围，所以他这个兵法修养可见一斑。所以呢，从他和李渊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相比较而言的话，那真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李世民军帐夜哭，哭的是那么真切啊，哭的也那么有作用，对不对？所以呢，他当时呢似乎给人感觉就是说一刻都不能等，我等不及，似乎错过战机就会错过一切。但是事实也表明，在李世民的戎马生涯当中，正面对战机，他不等也有道理，可是等同样也有道理，
0: 他也等得起，
1: 等得起，
0: 他敢等。哎，
1: 就是他和当时啊特别擅长骑射、力大无穷、号称万人敌的薛仁果的这场战役，我觉得他就一个字儿，等。
0: 等
1: 薛仁果呢，他当时呢实际上呢心理上占着很大的优势，这里面呢就是因为李世民曾经跟他的父亲薛举曾经打过一场，
0: 就是薛举在李渊带兵这个进入长安的时候，也想来争夺长安，李渊就派李世民去打这个西边的薛举，那一仗呢打败了，
1: 嗨，是，
0: 可是李世民后来要当了皇帝，他不能有失败的记录啊，所以你看正史上记载那场败仗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李世民正好指挥站在那天拉肚子了，让他两个副手去指挥了，这里面有刘文静
1: 啊。就是刘文静，你们指挥不到，
0: 对，是他们指挥不到，
1: 趁我拉肚子的时候你们打了败仗，
0: 对对
1: 啊，就这样的把自己责任推卸掉了。
0: 但其实是李世民这一仗是败
1: 的，因为薛家父子呢是确实是也是武功盖世的英雄，
0: 对
1: 啊，那么薛仁果这个时候呢自然是你是我爹的手下败将，你跟我这支军队那怎么打呀，所以两军对垒的时候，薛仁果那边天天有人叫阵骂阵啊，
0: 什么脏话难听的话都喊出来、
1: 啊、对，
0: 那士兵们着急啊，
1: 对，
0: 摩拳擦掌，怎么还不打呀、啊、能不能受这个气，
1: 是是，
0: 李世民别着急，等，一直在等，他等什么呢？
1: 哎，是啊，他等什么呢？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0: 他在等时机啊，
1: 嗯，
0: 第一个要等的是，因为不久前唐军跟这个西行军队打过仗，刚刚吃过败仗，
1: 对，
0: 士气不行啊，你必须在等待当中让士气恢复，另外等就是要把对方拖垮，
1: 让你们骂，等你们哪天骂累了我再打你们， 可是自己等也得等累啊，
0: 对，
1: 自己耗也得耗累了呀。
0: 对，那说明李世民的这个后勤供应是有保障的。
1: 嗯，他心里有底，
0: 有底。
1: 哎，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0: 等啊，那就。

0: 直等啊，等到真的对方等不住了，
1: 嗯，
0: 两个将领向李世民来投降，说我们那边不行了、
1: 啊
0: 嗯，我们那边粮食吃完了，将士离心啊。旁边的人一听呢、啊，说话，你看他们都已经粮草用完了，而且都有将士投降了，我们是不是该出击呢？
1: 啊，对呀，那么这时候真该打了。那李世民打没打？
0: 先派出小股部队，
1: 嗯，
0: 经常去挑衅敌人，
1: 嗯，
0: 把他们引出来。
1: 对面薛仁果的部队压了那么长时间，气都气死了，都是你们这帮人把我害的，所以肯定是全部出动，
0: 对，
1: 打死你。
0: 嗯，
1: 结果他们呢
0: 不接战
1: 啊，
0: 我又回来，
1: 然后再死守，
0: 又守的，
1: 这还不打，他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哎，有一天啊，
1: 嗯，
0: 李世民觉得时机到了，
1: 终于
0: 要
1: 该
0: 打
1: 了
0: 啊、
1: 嗯！
0: 可是这个时候，
1: 嗯，
0: 有一个人出来拦住他了，
1: 嗯，
0: 李世民的亲舅舅窦轨，
1: 嗯，
0: 说。你不能亲自去追啊！
1: 哦，
0: 这很危险啊！那薛仁果的军队也是很强大的，几十万人在那里。
1: 嗯
0: 嗯，
1: 咱们等等吧，咱们回城吧。
0: 可是
1: 他等了吗？
0: 不，李世民不等，该等的时候等。
1: 嗯，
0: 等多少天都可以等。
1: 嗯，
0: 看准时机，一天也不能等，一刻也不能等。
1: 嗯，
0: 马上就出发，他带着部队就直接往前追啊。
1: 嗯，追到了吧？
0: 追到了。当时他舅舅要他等的意思呢，
1: 嗯，
0: 是你要看看形势，他们是不是有诈呀？
1: 对，
0: 对吧？要是他把你诱进去，
1: 嗯，
0: 李世民他知道。如果再等，
1: 嗯，
0: 让这一支部队逃回城里，那就不得了了。
1: 那他将来养好了，他还可以
0: 对
1: 重整旗鼓再跟你打，
0: 对
1: 不对？
0: 就是要趁他逃回城里之前，我们先在城外就把这一支部队给消灭掉了
1: 啊。他这就不给对方以任何喘息之机。
0: 所以傍晚的时候，
1: 嗯、
0: 李世民就开始围城、
1: 啊，
0: 一个晚上就把薛仁果逼出来了。
1: 哎呀，您说这李世民他等了两个来月。可是这薛仁果他连一天都等不得啊！哎，这怎么回事？人家傍晚一围城，他就投降了。
0: 李世民的等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
1: 嗯、
0: 就是他在等一个消息。
1: 嗯，
0: 突厥的问题，
1: 走、哦，
0: 因为薛、
1: 嗯、
0: 举薛仁果父子是有突厥的支持。
1: 嗯，
0: 那么李世民知道唐朝在做一个交易，
1: 嗯，
0: 跟突厥放弃支持薛仁果。李世民终于等到朝廷来密报，
1: 嗯。
0: 突厥答应了，
1: 对，
0: 不支持薛仁果了。其实薛仁果也知道这个消息了，他等不起啊。那突厥不支持，那早上就投降吧。
1: 同样的一个消息产生了两种结果。
0: 对
1: 啊，对于李世民，突厥对我没威胁了，好，我更坚定的去打你。
0: 对，
1: 然后呢，薛仁果一听，哦，泄了气了，完了。突然间，这个等和不等之间就产生这样逆转。
0: 对，
1: 所以说呢，李世民呐、啊，他等的。有道理啊，不等当然更有道理哈、啊。战局上面他那种局部的得失呢，看起来呢不是很重要。你比如他前面先吃一场败仗，但笑到最后呢才是真正的胜利者，是吧？
0: 嗯、
1: 所以李世民后来就被赋予了常胜将军这样的一种美称。李世民呢好像天生就是为着战争而来的这个战争高手，除了能够精确的把握战机之外，他还出招老辣，而且呢是不达目的的，誓不罢休。话说李世民攻打洛阳的王世充这一仗，那久攻不下，伤亡很大，疲惫不堪，手下呢是一再有人劝他回去，李世民就有点烦了，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说洛阳要打不下来绝不走，那敢要再说回去的事儿砍。哟，这命令够狠的，大家没办法，行，你是老大，算你狠。但在这种僵持的时候啊，有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位呢也是在隋唐这个期间呢出现的一位大英雄，窦建德。这个窦建德当时是
0: 河北农民起义的领袖、
1: 嗯、
0: 隋末三大农民起义军的首领之一啊，
1: 对，
0: 一个是李密，一个是窦建德，一个是江淮的杜夫威。
1: 嗯，
0: 那窦建德在河北地方割据建立了一个政权叫夏国。
1: 嗯，
0: 窦建德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嗯、真的是个大英雄。
1: 嗯，
0: 他不光是善于作战，
1: 嗯，
0: 他也善于这个，也关心百姓，
1: 嗯，
0: 对手下宽厚仁慈，
1: 对，所以是怪不得呢。这个时候呢，双方都想请他帮忙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的行为呢有点不够英雄。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答应了帮李世民的，可是不久又改变主意了，率领着精锐部队
0: 去
1: 帮
0: 支援这个王世充
1: 去了。
0: 嗯，如果
1: 嗯
0: 窦建德和王世充联手的话，
1: 嗯。
0: 那将是一个什么局面呢？
1: 那李世民根本就没好日子过了，
0: 那统一战争就一定会延迟很多。有人比喻这是这个年代又一场赤壁之战呢、啊。
1: 对对对，
0: 那又是一个三分天下，
1: 三足鼎立啊。
0: 对啊，
1: 对。那李世民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

0: 从当时的这种这个军力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应该窦建德是占绝对优势吧？
1: 对，
0: 那因为当时李世民的兵力主要的都在跟王世充在那儿打呢，
1: 嗯，
0: 那他只能分出很少的兵力来守虎牢关。
1: 窦建德号称三十万大军呢，
0: 嗯，
1: 李世民这边也就几千人了，但这几千人当中，
0: 嗯，
1: 有什么人呢？
0: 嗯，
1: 秦叔宝，
0: 嗯，
1: 程咬金，
0: 嗯，
1: 尉迟敬德，
0: 呵，
1: 这都在里头啊。
0: 好，即便是有那三员虎将啊。可是这个兵力悬殊实在也太大了，从这种悬殊的兵力格局上面，我们就要提一个问题了，这李世民他怎么就敢跟窦建德赌一把，跟敢跟这种实力的差距去赌一把的呢？
1: 他不得不赌啊。
0: 嗯，
1: 虎牢关太重要了。另外呢，就是李世民其实在虎牢这个设下埋伏的时候，前一天他就带着尉迟敬德和另外两个人到敌人前，那就离这个窦建德的大本营很近了
0: 啊！
1: 被敌人的前锋部队发现了，李世民大喝一声啊：“我就是秦王李世民！”
0: 哎呀，他就是李世民，快抓李世民呐！
1: 可是李世民一回头一箭，
0: 嗯、
1: 射中一个，又走两步，他不着急，
0: 嗯，
1: 又射死一个。
0: 哎呦，这李世民还是神射手，
1: 百发百中啊！
0: 那么是不是就因为他这几箭射了之后？
1: 在气势上就把敌人给吓坏了、
0: 嗯、
1: 第三个原因呢、
0: 嗯、
1: 他敢赌是打心理战，就是窦建德啊、
0: 嗯、
1: 其实一直在骑墙在摇摆，
0: 对，
1: 他到底要跟王世充合兵还是要跟李世民合兵，其实是三大势力嘛、
0: 嗯、
1: 那么李世民是一方面在做攻心战、
0: 嗯、
1: 还打的前一天还在给窦建德写信呢，
0: 嗯，
1: 说你也别跟王世充跟他会合了、嗯、还是跟我吧，
0: 对，
1: 哎、他用一个烟雾弹、
0: 嗯、
1: 把他给迷惑住了，同时在这里下了狠手啊。
0: 窦建德这个心理上面呢，实际上呢是属于劣势了，因为寻思这李世民他跟我也不是死敌啊，
1: 对，
0: 我跟他打的是打什么劲呢、啊、对不对，这王世充我帮不帮他呢，这么一犹豫之间，他这种战斗力呢，就他这种决心呢、啊、就下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实际上就是李世民已经摸准这种心态，
1: 对，
0: 敢跟他这种的就是在犹豫不决之间的这种兵力去对抗。
1: 这一年是武德四年，
0: 嗯，
1: 在五月份，
0: 嗯，
1: 这一战打的窦建德惨败啊，
0: 嗯，
1: 几十万大军是全军覆没，窦建德本人被俘虏了。
0: 王世充一看
1: 扛不住了，
0: 大势已去，真的叫扛不住了啊！
1: 对，
0: 开城投降吧，
1: 打掉了窦建德，在虎牢关、嗯，其实洛阳很快就打下来了。
0: 有其父必有其子，或者有其子必有其父的这种感觉，李家父子确实是厉害，要怪不得人家就他们能当的
1: 很有手腕
0: 帝王，对。
1: 嗯，
0: 这个李世民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卓越的指挥才能，那军事才能真可以称得上常胜将军。但是呢，除了这个智之外，李世民还有一个字儿，勇。
1: 嗯，
0: 这一点呢、啊、咱们明天再讲好吧。
1: 好，明天见。
0: 好，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好，
0: 征战沙场的李世民显然有了犀利而宏大的眼光，他不仅仅能够看到战争中敌我以及眼下和将来的形势，而且能把握战场上获胜的时机，掌握制敌的关键。战场上的李世民呐、啊、睿智无比，神勇无比，然而这还只是李世民政治风云的开始，路还很漫长啊。好了，文化中国今儿就这么多，明天接着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文化中国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谈话节目，每天晚上19点首播，次日下午13点重播。上海故事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22点30分首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30分重播，播出频率是 FM107.2。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13，左右逢源，孙权的灵活外交，上集。
0: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在《三国演义》当中，有所谓魏、蜀、吴三足鼎立，可是各位看官，您有没有感觉到，其实啊，这鼎的三个足似乎不是那么一般的长？您想想，整个《三国演义》当中，

0: 呦，我们就看到那魏国和蜀国打的那是不可开交啊。从曹操开始起，刘备那一代，两边呢就是你争我夺，非常的热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想了，吴国在干什么呢？整个三国演义当中就给人感觉啊，吴国似乎是在这个三角关系当中处于配角的一种神秘莫测，甚至常常被人淡忘的这样一种地位。可是这种被人淡忘的同时，隐含着的却是两个字，那就是安全。孙权究竟靠什么来换得了乱世之中的安全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1: 你好，
0: 请坐。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魏蜀之间啊，打的是不可开交，叫国无宁日啊。孙权究竟是靠什么能够换得他的安宁与安全的呢？
1: 他靠的就是外交的谋略。
0: 两边魏蜀打得热闹的时候，实际上吴国是在不断的用外交来寻找一种平衡点，是这样吗？
1: 他无论是联曹抗刘也好，联刘抗曹也好，反正是风云多变的情况下，他都能够灵活的采取他的外交手段。
0: 其实在魏蜀之间确实是无外交可言的，因为诸葛亮的出师表之中啊就说了，那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所以他们两方彼此都认为对方不是正统，所以一见面就要拼个你死我活。似乎在这当中啊，就只有吴国能够做到左右逢源了。
1: 他不是汉吗？
0: 对，
1: 也不是贼吗？贼是曹魏啊，所以吴嘛，这一点上他是很主动的，相对来讲比较处于一种平和的状态，就是不是针锋相对的。我觉得给孙权啊施展他的外交才能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0: 如果这样说的话，孙权可不可以算得上是三国时期啊这个君王当中啊最好的一位外交家了？
1: 他不愧为三国时期最杰出的外交家，在这方面我觉得远远超过曹操，包括刘备。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哈，在三国时期第一外交家孙权的外交谋略。说到这个联刘抗曹，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赤壁之战以后啊，孙权上赶着就把自己的妹妹孙尚香嫁给刘备了，然后呢又把这个荆州的南郡借给了刘备。这样做的好处呢，不仅仅是进一步巩固了孙刘联盟，同时啊还把刘备推到了啊与曹操对抗的第一线。因为南郡啊同曹操当时的地盘相反，那就紧邻着呀，这招应该很妙吧？
1: 对，但是问题是这样，因为整个荆州呢实际上是东吴的国门，和孙权占领的江东六郡面积几乎差不多。孙权等于是把这个国土的一半是给了刘备啊，他怎么能够放心呢？
0: 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啊。
1: 而且第二个不放心的是孙权觉得刘备的势力发展的实在太快。咱们想一想，赤壁之战之前呢，刘备真的是我觉得穷得叮当响，一寸土地都没有。但是赤壁之战以后就不同了，就夺取了荆州的江南四个郡。接着他又问孙权那里借到了最重要的一个郡南郡。荆州当时一共是七个郡，孙刘备这样一下子就拿到了五个郡。接下来更不得了，刘备又从刘璋手里夺取了一州，整个四川拿下来了。接下来刘备又从曹操手中攻下了汉中郡。从这个趋势来看，孙权在三国时期的老二的位置啊，我看已经保不住了。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孙权可能会更加担心的，刘备这个人给人的感觉是言而无信。那不是有句话吗？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
1: 后来为什么孙权会夺荆州杀关羽，同刘备反目成仇？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要责怪刘备这个人，确实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人。刘备

0: 从孙权那里借到了南郡，当时答应孙权，我等我拿到了益州，不仅把南郡还给你，我而且同意把整个荆州都还给你。等到他把益州拿下来，那么当时孙权准备就是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去问刘备，你把荆州可以给我了吧？想不到啊，刘备这个家伙傻无赖了，那我这个怎么荆州可以给你呢？我现在要去攻打曹魏的凉州，等到拿到了凉州以后，我再把荆州给你。
1: 大家想想啊，这个话还可以循环往复的讲下去啊。等到拿下凉州以后，诸葛瑾又来了，该还了吧？不，我等我拿下许昌以后，我再还你的荆州，到时候也不迟。
0: 当时孙权就非常愤怒啊，他就骂刘备了，大儿贼，你竟敢傻无赖，看我怎么对付你。当时孙权也不加思考，就派了三个官员去接收啊荆州南边的三个郡，想不到这个接收大员刚刚一到，被刘备结拜兄弟关羽通通给赶了回去。
1: 您看看啊，在那个时候啊，这讨债的就变成孙子了啊，这借债的变成爷爷了。他实际上这样做，不就等于把自己盟友就得罪了吗？孙权对刘备的这种温和外交的政策，不就由此变味了吗？
0: 所以孙权也恼羞成怒了，好说好讲你不听啊，和平手段解决不了，
1: 对，
0: 老子干脆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1: 嗯，
0: 但是孙权也考虑到一个问题，那还有曹操这个强大的对手啊，
1: 对，
0: 如果说他不同曹操搞好关系的话，两线对敌啊，这个局势对孙权很不利。于是在建安22年，孙权做出一个惊人之举，
1: 什么？
0: 他派人到许昌向曹操称臣，就决定联曹抗刘，又后来外交政策来一个180度大转。
1: 曹操做梦都想拆散孙刘联盟啊，现在孙权主动找上门来求和，哎呦，曹操应该是求之不得的呀。
0: 孙曹两家结盟啊有基础，
1: 为什么？
0: 哎，咱们都知道，当时的两个军事集团或者两国之间的这个婚姻关系绝对不仅仅是婚姻关系吧。
1: 那当然，
0: 婚姻关系肯定就是政治关系吧。
1: 那是
0: 进一步的就是军事同盟了吧。
1: 所以
0: 早在孙策时期，曹操就把自己的弟弟的女儿许配给孙策的弟弟，叫孙况。曹操的儿子曹彰又娶了孙坚的哥哥孙膑的女儿做老婆。所以两家早就有婚姻关系
1: 了。
0: 对，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呢，孙曹两家呢要亲上加亲，
1: 好
0: 啊，通过婚姻关系以后呢，结成一个什么军事联盟。
1: 哎呀，可是孙权这么一转变外交方向，这么一背盟不要紧呐，这孙曹两家就在建安24年的时候，和刘备打了一场叫襄樊之战。就在这一战当中啊，孙权借助曹操的帮助，啊，是如愿夺取了荆州。
0: 对，孙权不愧为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确实是能够能屈能伸，权杂多变。孙权夺取荆州啊，应该讲是不得了的胜利，使得东吴的领土呢，这个时候扩大了，我觉得1倍多。不久以后呢，孙权又占领了一个新的州，就是南方的胶州。
1: 要知道这个时候啊，拿下荆州，他东吴的版图就变得非常之大了，他也就此坐上了啊魏蜀吴三国当中的第二把交椅了。不过这个时候孙权可并没有自我膨胀，相反非常这个谦卑。
0: 孙权的头脑我觉得最冷静了，他当时分析了形势，他觉得我夺取了荆州，又杀死了刘备的结拜兄弟关羽，那就和刘备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啊，他就估计到刘备肯定会前来报复。如果这个时候曹操万一再来一个趁火打劫，这个江东政权两面受敌，这个形势不得了啊。所以孙权当机立断，采取了几条措施。比如说我们先讲第一条吧，孙权马上就把关羽的首级星夜兼程啊派人送给曹操。
1: 这招从细节上来讲也很妙，
0: 孙权很狡猾，其实他是嫁祸于人啊。让你刘备看一看，我这次夺取荆州啊，我是奉曹操的命令啊，不是我要杀关羽啊，是曹操叫我杀关羽的。所以他就把这把火啊引到了曹操身上，企图使得刘备啊大举伐魏，然后他想从中渔利。
1: 曹操看到关羽的首级的时候，他也已经意识到了，实际上啊这孙权是把火往自己身上引啊。
0: 曹操也不是傻瓜。

0: 于是曹操就想出了一个主意，关羽的脑袋没有了吗？他就用香樟木给关羽雕刻了一个脑袋，安放在这个关羽的尸首上面，以最高的王侯的待遇隆重的来下葬关羽，以显示说曹操对关羽的敬仰。
1: 但是曹操在这件事之后不久他也去世了，接下来呢是曹丕登基。那么这个时候孙权又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外交策略呢？
0: 他也不加考虑了，曹丕称帝，孙权马上做出一个决定，向曹丕称臣称藩。
1: 称藩的意思就是我作为你的藩属国啊，我是你的臣属国，没事了我还要定期给您上贡呢。
0: 对，所以当时的曹丕要这个大量的比如说翡翠、玛瑙、金银、珠宝，满天要价，狮子大开口。
1: 东吴就是现在我们非常广大的江南地区啊，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富庶了，珍奇异宝很多。不过在当时所有东吴人看来，这明摆着是曹丕在羞辱东吴啊，把东吴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那你觉得孙权的心里能平衡吗？
0: 那当然不可平衡了。本来咱们是平起平坐的嘛，要点东西我忍痛割爱嘛，给你就是了。孙权说我都不过当瓦片石头啊，接下来味道就不好受了。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变成了一个什么关系呢？君臣关系，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
1: 对，
0: 所以当时的情况下呢，孙权手下的人就忍受不住了，都认为主公接受曹魏的册封啊是一莫大的耻辱，就劝主公，我们绝对不应够接受曹丕的册封，一个自称为上将军九州伯。
1: 别看这个称号不是什么直接的皇帝，但这里面呢有一个九州二字，那意味着就是整个这个中华的土地都是我的。
0: 但是呢孙权呢不以为然，为了平息一下怨气嘛，他就对手下的群臣讲，你们想一想，当你汉高祖刘邦不是也接受过项羽的册封吗？
2: 对
0: 对吧，我现在接受曹丕的册封，这不过是缓兵之计、权宜之计。
1: 对，
0: 大丈夫能屈能伸嘛，你们又何必当真呢？
1: 当时吴魏交好，他们之间是有使臣往来的，那你说孙权手下那么大的怨气，那还能不让这个魏国的使臣知道吗？
0: 孙权自有他的妙计啊。接下来曹丕就派了一个使臣叫嬴政到了建业，东吴的首都。结果孙权就是不屑以自己一国之君的身份，委曲求全，居然同嬴政称兄道弟啊，行政大大力力的了，坐着车进了南京门了，都不下车了。所以当时东吴的将相都是愤愤不平，张昭就火得不得了了。你以为江南没有方寸之刃吗？是吧？你居然敢胆大妄为，到了我们东吴的首都都不下车，像什么话？孙权说不要紧，不要紧啊，我和他就像兄弟两人一样。
1: 哎呦呵，这事儿啊，竟然让卫使邢真听到了，他当时就感觉到，哎呀，吴国手底下有这样的这个忠臣悍将啊，看来吴国江东啊不会久居于魏国之下的。所以邢真把这个消息一带回去以后，那曹魏内部也要有所担心了吧？
0: 对，曹魏内部当时展开了讨论。那曹魏的谋臣叫刘烨竭力主张大举攻吴，我们如果把吴国灭掉了，蜀国也保不住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一统天下。
1: 对，刘烨这个计谋啊是相当老道的。曹丕有没有采纳刘烨的意见？
0: 曹丕没有采纳刘烨意见。曹丕是文人出身，其实缺少政治家的气质，和他父亲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第二点呢，我觉得孙权的外交谋略实在太高了，向曹丕称臣，但是在和曹魏的交往当中啊，东吴居然也能够做到不卑不亢，这个保持了东吴国家的尊严。孙权派了一个使臣叫赵咨出使曹魏，这个赵咨的口才好得不得了。曹丕想，你这个家伙这么会吹牛啊，是不是在黄袍卖瓜自卖自夸？赵咨说，我举例给你听，吴王在鲁肃还没有显山露水的时候，就发现鲁肃是个人才吧，
2: 对，
0: 这就是他聪。吕蒙是一介武夫，他居然能够把他提拔到三军统帅，这就是我们主公的名优。对吧，我们把于禁俘虏了没有伤害他吧，而且把于禁附送到洛阳送给了你们，这就是我们主公的人吗？对吧，兵不血刃 夺取荆州，这不是我们主公的资吗？
1: 可是还有两个更大的字眼，就是雄和略，这又怎么讲？
0: 我们江东占领了江南的大片土地啊，
1: 嗯，
0: 有三个州嘛，胶州、扬州、荆州，
1: 嗯，
0: 虎视天下嘛，
1: 嚯，
0: 对吧？这不是他的雄吗？
1: 嗯，
0: 屈身于陛下，向你陛下称臣，是我们主公的烈。
1: 哎呦，有点意思，这诠释的实在太好了。这姿态啊，应该说叫不卑不亢。
0: 好比是个文学家，
1: 嗯，
0: 建安文学的领袖之一嘛，他估计大概身权不大，多读书的，
1: 嗯，
0: 以嘲笑的口气又问了：你们的主公读不读书啊？他有没有学问啊？我们的主公读书是取其精要，
1: 嗯，
0: 不像有的书呆子那样咬文嚼字、舞文弄墨，
1: 呵呵。这意思，我们主公完全是素质教育出来的，活学活用啊。
0: 曹彬又不甘心了，以威胁的口气来问了：赵子是豪气万丈，这个外交使节的水平高到了极点。曹彬还不甘心，
1: 嗯，
0: 就问了：像你这样的人在吴国有多少？赵子说啊，吴国的一流人才大概有八九十个，像我这样的是凡夫俗子啊，在吴国是车载斗量，数不胜数了。
1: 哎呦，满大街都是哈、啊！曹丕一听，这还得了啊？那你们江东整个就是人才宝库。您瞧瞧，这赵资的对答如流啊，颇有战国时期啊，这个苏秦张仪这种纵横家的风采啊。那么没有让这个魏国占到一点点的便宜。但是曹丕在这种的外事活动当中，如此去考验东吴使臣，说明啊，他的内心也是并不踏实啊。
0: 对啊，
1: 嗯，
0: 其实曹丕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开国之主啊，
1: 嗯，
0: 他绝对不会被你的孙权那种雕虫小技所迷惑，
1: 嗯，
0: 接下来他有个更厉害的杀手招，要孙权质子。
1: 质子过去啊，政治上常用的手段就是啊，把你的儿子抵押在我这地方做人质，这对孙权而言那可是烈火真金的考验啊。如果孙权真的将自己的儿子抵押过去作为人质，一旦两边出现争端，他这儿子就得成为人家案板上的肉啊。
0: 孙权自有他的妙计，就是于禁手下有一员大将叫浩州，孙权在浩州身上呢下了很大的功夫。浩州回到洛阳以后啊，他对魏文帝说：孙权是绝对效忠你皇帝陛下的，我愿意以我全家100多口的人替你做担保，你尽管放心好了。
1: 哦，
0: 而且我认为孙权不久以后就会把他的儿子送到洛阳来。
1: 如此的保证，那这孙权的感情投资真没白做。曹丕真能相信浩州的话吗？
0: 嗯，魏文帝曹丕当然不是这么好欺骗的，于是他就要采取措施了。
1: 嗯，
0: 到公元221年，这个12月的时候，吴所夷陵之战已经到了相持阶段。
1: 对，
0: 正在吴所两国相持不决的情况下，曹丕再次派行征率领外交使团到达东吴，濠州，带口信给孙权，要孙权马上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洛阳。
1: 嚯，
0: 这个时候你想不到吧？
1: 嗯，
0: 孙权又开始演戏了。
1: 哦，
0: 孙权就对濠州讲啊：“你能够在皇帝面前为我以全家人的性命做担保，
1: 嗯，
0: 这是我感动的无以言表。
1: 嗯”
0: 说完，孙权还老泪纵横啊，哭了起来啊！
1: 哎呦，
0: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
1: 谁说三国当中只有刘备会哭了？这孙权也是如此会哭，眼泪说来就来呀、啊！哎，那么就这一招就能够蒙混过关吗？
0: 接下来孙权表演叫局啊，
1: 嗯，
0: 他是指天为誓，说我孙权是绝对不会辜负你浩州的，希望你浩州回到洛阳以后啊，在皇帝面前啊为我孙权多多美言，
1: 嗯，
0: 说我的儿子啊年龄太小了，又不懂事又不懂礼貌、嗯、我想呢是这样，我等过了几年以后，我的儿子稍微大了一点，叫他们附送我的儿子到洛阳来、
1: 嗯，
0: 还拜托你件事，希望你浩州啊做一次红娘，在曹魏的宗室里面啊挑一位美貌的姑娘，
1: 哦，
0: 做我的儿媳妇。
1: 呵，
0: 那你看怎么样？
1: 嗯，
0: 浩州想好啊，孙权看得起我啊，叫我当红娘啊。
1: 哎，
0: 所以浩州回去以后啊，添油加醋的在魏文帝曹丕面前为孙权讲好话。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魏文帝也非常高兴，所以对孙权的假投降呢， 居然是深信不疑。
1: 嗯，

0: 这么步步紧逼的质子事件呢，难道曹丕就此就打住了吗？
1: 曹丕当然是不甘心了，不断的派使者去催促孙权赶快把儿子送过来。结果孙权又采用了一招，他突然宣布啊，封申敦为太子。咱们知道啊，一国的太子是不可以轻而易举到别的国家去当人质的。
0: 对，
1: 所以孙权又以此为借口来堵住曹魏。
0: 您瞧瞧，孙权的点子啊，那叫层出不穷啊，不断的为自己赢得时间。这时间啊，转眼就到了公元222年了，这就发生了刘备和孙权之间的夷陵之战。
1: 夷陵之战以孙权大获全胜而告终。这个时候孙权就腰杆子挺直了。
0: 对，
1: 当时的曹丕恼怒了，孙权不听话，我要教训你了。曹丕调动了三路大军，几十万军队，杀气腾腾的杀了过来。
0: 嘿，
1: 好，孙权说，我这个时候我有力量了。他也调动了三路军队反扑过来。结果孙权的三路大军把曹丕的三路大军打败。打败以后，孙权生气了，宣布废除曹丕的年号，确立我自己的年号，就表示我东吴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和你曹魏已经没有这种臣属关系了，我不再是你的附属国。
0: 可是这时候啊，孙吴他们面临的局面是既得罪了曹操，同时啊跟刘备也没有了联盟。那么接下来孙权的外交走向又是怎样的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三，李白的自我包装之路，下集。
4: 有人说李白是位公关奇才，
5: 第一句话就把你捧到天上去了。
4: 李白的公关手段有何高妙之处？
5: 不知不觉的当中把高帽子给你戴上。
3: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关于诗仙李白的出生啊，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传说，说啊，李白的母亲在李白出生前一天晚上做了个梦，梦到在美丽的星空之上，一颗很特别的星星，那是秋日傍晚西方天边最早升起的那颗星，就叫做太白金星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启明星。正当李白的母亲抬头望那颗星的时候，忽然呢，太白金星就从天上坠落，落入他的怀中，接着李白就出生了。有人说这神奇的传说是李白靠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杜撰出来的，是他的一种自我包装的行为。那么这神秘传说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动机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义安教授。教授您好。
6: 金波你好。
0: 请坐。
6: 好，谢谢。
3: 朱义安，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唐诗学史论稿》《李白的价值重估》《白居易诗集导读》等专著。
0: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靠神奇传说来包装自己，我们觉得呢还不够。李白呢，他另外呢还要用他自己的公关能力来打开局面。换现在的话来说，李白是一个很吃得开的人呐，朋友多呀。那您倒说说，这李白交朋友究竟有些什么秘诀呢？
6: 这个人性格很开朗，他又很容易成为谈话的中心，特别有个人魅力。我估计他现在如果来开讲座的话，一定是高朋满座呀。
0: 对。
6: 但是李白交朋友呢，他还是有计划的，特别是因为他要扬名，他要通过社会的关系，然后取得他接近朝廷的这样的一种机会。所以呢，他交朋友大部分都是社会的名流。
0: 那么今天我们当然着重的就在于他如何结交对他有用的朋友这一块。
6: 哎，我觉得李白这个人啊，还真是敢说敢做的人。从他少年时候他就这样。当年他在四川的时候，有一次苏婷到他那个地方去了。苏婷这个人可了不得，曾经是 燕

0: 取大手笔之一，在盛唐啊也是大官僚大文豪，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1: 苏挺啊，在那个时候是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同时呢又是剑南这一带的按察节度使呀。那么李白当时应该是在成都碰到他的。
0: 苏挺过路的时候，李白居然就敢在半路上把他拦下来。
1: 嘿，何人拦道啊？结果人家带着来李白一看，哟，一个这么样的毛头小伙。
0: 是，据记载说他是头次，头次就是给他上名片
1: 啊。
0: 李白那个时候也没头衔啊。
1: 对呀，
0: 我想他跟苏挺头上去的还可能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1: 诗文。
0: 对，
1: 那是最好的名片。
0: 对
1: 啊，
0: 所以苏挺也很赞赏他。对他的评价不错。我想一个老前辈对这么一个小伙子，当然也要说几句鼓励的话吧。
1: 对，
0: 这个鼓励话一说不要紧，那就是李白的资本了。
1: 你这个人文采好，对不对？
0: 对，
1: 他下次就会写苏挺苏大人曾经说过我文采很好。李白的这种主动出击啊，颇有点像现在那些粉丝追星的行为。当然他所追的是那种有名望的名士，而且呢追到以后不是说简单的这样签个名就得了，非得要请您来品评一下我的作品。然后拿到了评语之后，他接下来就大有用处了。
0: 对呀、啊，而且他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事情。
1: 正
0: 如我们曾经说到过的唐代著名的道士司马承祯，他也是知道司马承祯上哪去了，立马追过去。然后居然也见着了。
1: 这样的追名人可不像现在有飞机火车，那个时候可没那么便利啊。
0: 哎，你别说，不便利倒也是一种便利。首先名人的出行没有现在那么保密性啊，因为交通不方便，所以也不会是今天上午到下午就走了。
1: 对，
0: 他可能就停在那儿有好几个星期呢。
1: 对，
0: 所以这就给李白提供一种便利。
1: 那么除了这样的主动出击，靠着年轻人一腔热情啊去求得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名人的认可之外，他还有什么方式去结交这些名士呢？
0: 我推想啊，更多的机会啊是在喝酒的场合里头。
1: 喝酒？
0: 对，
1: 酒会。
0: 对。
1: 哦，
0: 一般的著名的人士跟当地的绅士也会经常会聚会。
1: 对，
0: 然后李白参加了他们的行列，那么就认识了，这种机会也是很多的。
1: 而且据说呀，他在这种酒会上面往往表现的呢非常用心，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很有心计。因为据说有一次呢，他在襄阳这一带的时候参加一个酒会，因为是谁召集呢？是当地一个长官叫韩朝宗，人称韩荆州，召集的这样一个宴会。在宴会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没等别人发话，他第一个举起酒杯来就敬这个韩荆州喝酒。韩荆州一看，耶，这小伙子怎么搞的，没大没小的，你怎么先站起来了？这韩朝宗啊就很生气。但是李白这个时候呢就说了一句话啊，叫做生不用风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立刻满座喝彩呀！这韩荆州也就不生气了。
0: 李白在《寓韩荆州》书里头开头的一句话，就是您刚才说的“生不用风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你看李白写信的时候，他还有另外一招，这一招就是第一句话就把你捧到天上去了。
1: 对。
0: 底下的话你不想看也得看。李白在给你戴高帽子的时候，就是不知不觉的当中把高帽子给你戴上了。你戴上了以后还说，哎，你好，你没给我戴高帽子。
1: 是啊，万户侯算什么，我们就想认识你韩荆州。
0: 哎，您别说，李白这样给韩荆州上书的话呀，还是有道理的。因为韩荆州确实推荐了不少的人才，也比较怜惜爱才，所以李白对他就抱有希望。
1: 对，当然韩荆州呢后来呢其实并没有给李白帮上什么忙，可是

0: 在我们现在人看来，这韩荆州沾了李白的光。
1: 是啊，
0: 因为李白现在太有名，所以人们才会认识他韩荆州，要不然历史上有个韩荆州谁知道
1: 呀？是是是，
0: 而且呢也从此留下了一个写信时固定的一个用词，那所谓时经时经。
1: 对
0: 啊、就是很高兴认识你。
1: 但是认识了并不一定了解啊，
0: 嗯，
1: 还不能深交啊，
0: 嗯，
1: 所以李白还有一招是什么？就给你写信啊。
0: 哦，咱俩认识了，我跟您交换过名片之后，我知道您地址了，
1: 嗯，
0: 我就可以给您写信了。
1: 是，
0: 写的这个信都是要什么性质的信呢？这算
1: 那个时候写信其实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 email、嗯、我不能给你发一个 email 去吧。
0: 没错，
1: 所以就要给你写信。古人把跟别人朋友，特别是重要的朋友的信件是看得很重的，最后编文集的时候一定是收入自己的文集的，
0: 所谓叫书信。书信，
1: 对，
0: 它实际上兼具啊文章的这样一种表现手法，
1: 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嗯、包括诗歌都是这样。
0: 对，
1: 诗歌都可以拿来代替作为信。所以在李白的集子当中、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给地方长官的信写得非常的好、嗯、非常的出色。
0: 一篇非常有名的呢是叫上安州裴长史书啊，后世认为这应该算得上是一篇推荐信吧。
1: 是，他就是推荐他自己，
0: 嗯，
1: 有点像自荐的意思。安州是现在的湖北安陆县这样的一个地区、
0: 嗯、对，
1: 李白出川以后兜了一大圈，最后来到湖北这个地方停留下来，他就希望能够通过地方的长官展示自己的才华，能够通过地方的长官把他继续推荐给更高一级的长官，所以他跟各地方的长官有很多的交往，其中有一种方式就是写信。
0: 上安州裴长史书，这个呢也算是李白的名篇之一了。您呢给我们分析分析，其实李白在这里面啊对自己的一些描述啊究竟怎样。
1: 上安州裴长史书写的也非常感人。李白说，白闻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敢剖心细干论举生之事，便当谈笔以明其心。李白的这个自荐书一开头就告诉你，我告诉你的都是出于肺腑之言啊。
0: 嗯，
1: 接下去他就说自己，但是李白说自己的时候从来也不会说他祖上怎么样，他跟别人的关系怎么样，他曾经是谁谁谁的外甥或者是谁谁谁的孙子，他从来不说这些话。他要说就说他自己的才华怎么样、
0: 嗯、
1: 他自己是怎么努力的，别人对他是什么样的评价。
0: 所以这点呢好像似乎跟之前的很多的文人呢不太一样，因为之前很多人都重门第呀、啊，哎呀，我有一个什么什么高贵的出身，然后我们家祖上怎么怎么地了，特别愿意写在自己的文章当中去。但李白偏偏不去强调自己的门第，这个说明什么？是不是他的门第根本就不值得炫耀？
1: 我想这个还不是主要的，他就是拿准了别人爱才的心态。如果他能把自己介绍给重要的政府的长官，希望政府的长官能够惜才怜才推荐他，首先要表现的就是他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他的关系。我觉得可能唐代那个社会对你个人的才华的认同要超过对你的家世的认同。
0: 当然了，这里呢咱们也要能够理解李白的心态，因为李白当时啊他的家世一直都是比较隐晦的，那也许呢他在这方面缺乏自信，但他最为自信的恰恰是自己的文采呀。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安陆的时候啊，其实李白写类似的自荐信还不止一封呢，他也想谋求一个好的发展，不知道这些自荐信起的作用怎么样。
1: 长史也挺喜欢他，
0: 嗯，
1: 有的时候也请他吃饭也见他，但是呢一直没有很好的机会、
0: 嗯、
1: 所以李白在安陆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发展。
0: 哎呀，这个自荐信当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啊，这就像现在我们的大学生那找不着工作蹲着

0: 家里面到处去发求职信，没有回音，一样让人感觉焦急呀。
1: 是，但是李白从来也没有丧失过信心，他还有很多具体的行动，继续认识人，继续请朋友帮忙，
0: 对，
1: 继续展现他的才华。
0: 哎，这里面咱们前面说到了，他年轻的时候那么能够主动出击，其实在安陆定居下来，他是不是也可以采用这种主动出击的方式？
1: 我想李白在安陆定居下来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找个地方窝下来了。
0: 嗯，
1: 他为什么不找别的地方？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当地他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后来他在诗歌当中提到的一个人，叫做孟少甫。
0: 他有一篇文章叫《戴寿山答孟少甫遗文书》啊，就是这个孟少甫。少甫应该是个官职，
1: 对
0: 啊，辅佐性的一个官员。
1: 对对对，其实李白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住在离安州60里路的寿山上，也算是个小小的隐居吧。
2: 李白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孟少甫对于自己隐居寿山的疑问，表面上看来是代山立言，实际上是借寿山的口吻来表白和宣扬自我。后人分析，文章写寿山虽无名而奇伟秀丽，其实就是李白在隐喻自己怀才不遇，并借此表明了愿为辅弼的高远理想。
1: 在这封书信当中，其实也是一封自我推荐的信，
0: 嗯，
1: 性质是一样的，但是他把求助的要求从长史身上移到了孟少甫身上。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就说了以下的这么几句话：深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他说了一句我们后来觉得非常有名的话，也是李白自己的志向。李白告诉孟少甫说，我为什么不出来，因为我这个人的志气在于管子晏子之谈，现在机会没有到，所以我还是在寿山待着，虽然这个山很小，没关系。
0: 就是今天咱们在说了这个李白写自荐信写了那么多，咱们谈也别白谈，现在那么多大学生，他们呢找不着工作的时候都要去写自荐信，你说咱们能从李白的自荐信当中能得到点什么启发？
1: 哎，我觉得李白的自荐信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我们刚才举了两三个例子，没有一封自荐信是一样的。
0: 对，
1: 他每一封自荐信都能打动那个看信的人，那些看信的人也都是为他做过一定的努力，只不过后来因为机遇不好，
0: 对，
1: 所以没有帮上他的忙。所以自荐信也要写得有创造性才会有效果。
0: 对，把自荐信当作文来写啊，别像现在的很多同学，他们呀写自荐信从网上当一篇，然后呢改个名字就发出去了。
1: 这是你吗？每个人都一样了。
0: 咱们说到这儿，咱们发现啊，李白早年的交友经历，主动为多，被动为少。但是您想想，随着他结交的人越来越广，身份地位越来越高，获得的评语越来越多，等到他将来再拿出东西来跟别人去聊，他不是底气更足了？所以我说到后来啊，是不是他就要变主动为被动了？很多朋友是愿意主动来结交他了呢？
1: 这个转折啊，实际上是发生在李白进京以后。李白进京以后，他的名气大增，谁都想来看看李白长得什么样，大家除了看他还愿意听他聊聊。
0: 嗯，
1: 那当然李白总是口吐莲花，口若悬河，他多会讲呀。
0: 对，咱们之前也说过，四川人本身就好摆个龙门阵。
1: 对，
0: 这他一到中原以后，这是他拿手好戏。
1: 特别是当他天宝三载出京以后，那他的资本就是不一样了。谁也没见过皇帝吧，谁也没跟皇帝那么靠近乎吧，然后他还有那么多的惊天动地的事，他使唤杨贵妃，使唤高力士，都能够拿来作为谈资吧。
0: 对，
1: 所以经常就会有人请他喝酒，请他去聊天，请他去一起作诗作文。 所以在那一个时期以后，虽然说李白并不很得意，但是他还不断的有朋友交往。
0: 这颇有点像现在啊，有些人苦心经营出了名了，然后好日子就都来了啊，到处有人请啊，是做不完的讲座，是讲不完的报告啊。然后呢，临了还有些人能给他出场费的。
1: 我想李白倒是没有那么斤斤计较这些钱财，他对朋友还是很真诚的。我们都知道李白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歌《送汪伦》，
0: 小孩都会背。那最后两句最感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啊。”
1: 所以这个事情，现在据学者考证啊，是发生在现在的安徽的泾县。有一个桃花潭。汪伦是何许人？有人说汪伦是当地的一个很有钱的人。李白在他那儿做了客人以后要离开，汪伦居然还组织了一个歌队来送他。所以这个实际上又是李白交朋友的另一招。你看，汪伦招待了他很多的时间，
0: 对，
1: 然后又那么热情地送他上路。李白留给汪伦的是什么？一首诗，用诗歌来表达他的情怀。
0: 咱们纵观李白交朋友这一生啊，除了他求别人的以外啊，似乎他在和朋友的交往过程当中，他总会成为一个人群的中心，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您说这是为什么呢？
1: 首先他这个人是有魅力，特别容易吸引人，只要他一开口，我想他一定是非常容易吸引人的一个人。第二个呢，他本人的传奇越来越多，特别是他进京以后，出京以后就更了不得了。
0: 对，
1: 谁也没见过皇上吧？李白见过了。谁也没跟皇上近距离的接触过吧？李白接触了，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传说。所以李白后来交友啊，他的资本就比早期要厚多了，
0: 谈资就已经是丰富多了。
1: 所以就不是但愿一诗韩景舟了，但愿一诗李太白了。
0: 没错，像李白这样当时的诗人，咱们都知道现在咱们是吟诵诗，可是在那个时候诗是用来唱的。他只要是李白的诗一被唱出来，那个现场的气氛是不是就特别的好？
1: 我想也是。而且李白这人特会来事，比如我就看到过一个传说，笔记上记载的，说李白啊有一次跟他的朋友崔宗之，现在据学者考证呢，这个人应该是崔岑赋。有一次两个人就驾着一条船往那个天门山去，结果李白你看他在船上干什么？他穿了那个唐玄宗赐给他的宫锦袍，太灿烂了那个衣服，坐在船上旁若无人，也不知道旁边周边的群众怎么就知道李白来了，然后大家都出去看他，据说观者如渡，就像墙一样两边。但是李白呢旁若无人，一个人坐在船上喝酒饮诗，一路驶过去。
0: 大家要是想这个场面的时候呢，您就可以这样想，说您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看到一个人穿着戏服就出来了，那您当然觉得稀罕了。当时李白穿宫锦袍的感觉其实就应该是这样的，但难得就难得在像李白这样的人，他可以泰然自若，而且还颇为骄傲和炫耀。哎，这也是很与众不同的地方。
1: 是啊，这也是他的资本啊，交友的资本啊。当然李白对朋友还是有魏晋的名士风度，重交友轻财物，很重义气，所以他也容易交得上朋友，也容易得到朋友的爱戴。
0: 我想呢，交友啊恐怕是李白一生的财富，不管他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招数，用了什么样的心计啊，他通过这些朋友走上了他所希望走的那条路。当然没有走到底，但是呢同时啊他也得到了这么多朋友的认可，这呀也许就是李白独特的魅力所在。关于李白，咱们下次再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
3: 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永远的李白之九，如是道中的李白。
2: 有人说李白毕生怀抱升仙的梦想，
1: 成仙也好，飞仙也好，他都是要往高层去。
2: 儒释道三教思想如何在李白身上形成统一？
1: 李白的根子上还是一个儒家。
2: 文化中国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接着来讲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是一位受道教思想影响很深的诗人。李白啊，不仅曾经受禄入道，还亲自动手炼过丹。您瞧，这碧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身佩霍洛图，腰垂虎盘囊啊！意思是李白从此是解剑归匣，而投身于紫烟翠雾的炼丹房当中啊，身上配着道家的啊符咒目录，腰间呢又垂挂着虎皮做的囊，里边放着炼丹用的各种配方啊。我们从诗中似乎能看得到李白一身道士打扮，围着炼丹炉在那儿观察火候啊，添剂加料，忙活的景象。那么李白真的如世人所想的那样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吗？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义安教授。
2: 朱义安，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唐诗学史论稿》、李白的价值重估、白居易诗集导读等专著。
0: 您晓得李白五岁送六甲，十五学神仙，什么仙游未曾歇，他似乎从小就和道家有缘呐。
1: 因为李白啊，他的青少年时期啊，是在蜀中度过的，就是在四川那个地方。
0: 对，
1: 那四川那个地方道教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去四川旅游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地名，旅游的地方都跟道教有关系啊，比如青城山。
0: 那是，再加上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唐玄宗时期啊，是大量的为老子立庙，那就是实际上对道教是有所推崇的。
1: 不光是这个封老子他，而且把庄子也扯进来。因为我们这个道教的这个理论的根源跟庄子有一定的关联。那么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李白的这个文化的根源可能是跟庄子更接近一点。那么所以他的这个诗歌当中的这个庄子的这个风格啊，会对他的诗歌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0: 他有这个大鹏赋，
1: 对对对，
0: 这大鹏的意象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庄子。
1: 对，夸张的那种语言，夸张的这个诗歌的艺术，
0: 对，
1: 跟庄子的这个影响也是绝对分不开的。
2: 在李白的游历生涯中，众多的道教名山都是他寻访的主要对象，同时像《蜀道难》《剑阁赋》这样的传世之作，也都是在寻访道教名山大川中创作的。所以有人说他一生的游历都跟道教有着很大的渊源。
0: 可是呢，我觉得他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是说随便的去写一写道，然后呢写一写道士就完事了。他后来啊，竟然成为了正式在册的道士。哦，这一点就跟一般的这个喜欢道家的人就不一样了。拿咱们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个发烧友，对什么都发烧。
1: 开始是票友，后来就下海了。
0: 对，
1: 李白这个人啊，他很真实，他追求什么也是非常公开的，所以他实际上对这个道教啊，当他有兴趣的时候，他就会去钻研，不光是读那个道教方面的书籍，对于道教的一些仪式，他都亲自去参与，所以呢，他最后真的是受了道路，成为一个所谓的就是出家的这个道士了。
0: 道士啊，接受道路，这就跟啊这个佛家受戒和这个基督教徒受洗是一样的。
1: 对对 对。
0: 经过了这样的仪式之后，你就是真正的所谓在册注册道士了。
1: 对。
0: 但是据说这个就是道路的这个仪式啊，是非常繁琐、非常复杂。
1: 对，
0: 很考验人。
1: 道路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受的，其实现在说不清楚的。因为道教这样一个宗教啊，它在中国啊很特殊。你看基督教它是外面传过来的，对不 对。佛教也是从这个印度传过来的。唯独这个道教是我们自创的，属于那个本土的，不是海归的啊。道教的这个仪式 和他的很多的内在的这个道义，包括他的理论，
0: 嗯，
1: 一开始都是。

0: 太健全的。
1: 对，
0: 他不断在吸收外来的东西，然后健全自己。所以他的那个道路究竟应该怎么受，也是众说纷纭的。
1: 对，所以你说啊，李白接受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然后呢，成为一个注册的道士，他是不是有点过于痴迷了？
0: 其实李白对这个道教的认识，包括他早年接触，时间是非常长的，而且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用现在的这个分类来说，他一定是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专业人士有一种钻研精神，
1: 对，
0: 他学什么他会钻进去，不断地问为什么，不断地去追求他的这个真谛在什么地方。所以李白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体验。
1: 照他这样一钻研，然后呢就要成为在册的什么什么的话，是不是有点像现在的很多啊年轻人不断地去考那些什么资格证书啊，去考取什么本本，跟这个一样不一样？
0: 他是已经到水到渠成了，他就太成熟了，如果你再不受那个道路的话，道教都觉得太对不起他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离开了京城，也就是天宝三载以后，
1: 对，
0: 然后正式的去受这个道路，这个跟李白的精神上的痛苦，还有他需要寻找一个宣泄这种情绪的渠道，有关系的。
1: 那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呢，他是为什么要接受道路啊，实际上走到了一个道家当中比较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层次，但是呢就是他为什么要求道走这条路，我们呢也需要探究一下，因为这个说法呢实在太多了。有说他求道就是为了求取长生不老。
0: 我觉得一个人要求长寿，这个很正常啊，到今天为止我们还很注重自己的健康
1: 啊。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唐代道教为什么那么盛行，跟这个真的是有关系。因为比如说道教它要练这个内外丹，
1: 这个外丹就是所谓的什么仙丹长生不老药啊，但实际上呢经常长生不了，因为那里面的含有毒物品太多了。唐朝呢就是一个喜欢炼丹的朝代，21个皇帝当中据说至少有5位都是死于丹药中毒。
0: 所以还有一个是内丹，内丹是什么呢？有点科学道理，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气功，五禽戏，我们现在还在拿来锻炼身体的那个，都是从道家的内丹里面出来的。
1: 除了对长生梦想的追求，还有观点认为李白之所以在道家的路上走得那么执着，是因为他希望通过学道能够更快地走入仕途。
0: 李白对道教的研究，包括他的这个修行，他出于多种原因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道教当时受到皇帝的重视，他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结交更多的朋友，所以从他的仕途上来说是有帮助的。李白在他的仕途当中不断地去结识当时有名的道士，其中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司马承祯，还有一个是袁丹丘。那么这些人物还有其他的一些道士最后都成为李白的好朋友，互相之间交谈和影响那肯定是有的。所以现在学术界有人认为李白后来加入的这个道教的宗派就是茅山派。
1: 茅山派，茅山咱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就在江苏镇江句容，这里呢也是源于魏晋时期的上清派的发祥地。所以到后来呢，上清派实际上就以茅山为中心，这个时候一般人称之为茅山派。那个时候呢，司马承祯就是茅山派的代表人物，
0: 玉真公主也是这派。
1: 哦，
0: 所以这些人的交往对李白一定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李白对于这个道教的了解啊，远远要超过我们的想象，包括很多修炼的方法，李白都尝试过。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参烟霞，而且这个参霞在李白的诗歌当中也经常出现。思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日出红光散，分辉照雪崖，一餐宴琼宴，五内发金沙。这个琼宴实际就是参霞，是空的，是吸气的一种方式。因为早上起来了以后，然后早霞出来了，这个道教里面它就有这样的一种修炼的方法，觉得你去参那个参霞，通过这个呼吸的方法，
1: 对，
0: 把这个新鲜的空气吸进来。
1: 换个现在大家能理解的词儿，叫吐纳，那吐故纳新。
0: 李白。

0: 就说他参霞在山中参着参着，他就觉得有仙人过来了，
1: 嗯，
0: 还给他传授秘诀。他说中有绿发翁，披云卧松雪，不笑也不语，抿气在牙穴，我来逢真人，长跪问宝诀，灿然起玉尺，授以炼药说。
1: 嗯，
0: 你看他在这个登太白山的时候遇到一个仙人，这个仙人开始的时候不理他，
1: 对
0: 啊，结果李白就跪下来求这个绿发翁灿然开口，然后教他怎么炼药的秘诀。
1: 但是呢，李白的种种这些修道的行为啊，我们会看到他往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向去发展，那就是比如说他对炼丹的这种执着已经到了一种痴狂的地步。他说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哎，那就是说携着玉童，然后呢这个临炉而立，只期待着能够炼出来使他呢返老还童的灵丹妙药来。下面就是说仙人有待成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就是说只要有一粒仙丹足以，他便可以驾鹤升仙，是任意遨游。他对这种修道的这种怎么说呢，期望值吧，似乎呢让我们感觉真的叫遥不可及。你真可能实现升仙吗？
0: 我们说李白学道那肯定是学成专家级的，
1: 嗯，
0: 但是你句句都相信他诗歌里的描写，那就上大当了。我们知道李白这个人，
1: 嗯，
0: 夸张的成分特别大，
1: 对对，
0: 所以实际上他的学道，
1: 嗯，
0: 包括他的修炼，有了一定的痴迷的程度，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得益于他写诗歌的时候的那种想象性的发挥。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银台，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玉女四五人，飘摇下九垓，含笑饮素手，为我留瑕杯，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碰到了仙女还不算，仙女还给他喝酒。你看他说他自己的诗歌做不出来了，因为面对那么多的漂亮的美女，
1: 对
0: 啊，自愧非仙才。
1: 不过呢，我们在他的诗文当中呢也发现他似乎啊同佛也有着这个不解的渊源。后来有学者发现呢，他和佛门中人呢也有些来往，而且在他的作品当中大约有50首左右的诗啊都涉及到佛教的内容。那么是不是他对佛教也是颇有研究？
0: 李白这个人学问还是挺大的，在他现在留下来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些诗歌，
1: 嗯，
0: 其实他还给那个和尚，给这个地藏王菩萨写过赞，也就是说哪个寺庙要开光了，
1: 嗯，
0: 或者是菩萨要开光了，然后要给他写一个赞。那个李白有很多都是做的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的诗歌当中呢有一首诗是蛮有意思的，提到了他自己是金粟如来。金粟如来就是佛教当中的维摩诘。
1: 这维摩诘呢是印度佛教当中的一个菩萨，那么也是禅宗当中所推崇的，
0: 嗯，对，
1: 这么样一位这个菩萨吧。
0: 他说青莲居士则仙人，九寺藏名30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生。将来他会变成金粟如来。
1: 对，这表明他对佛教尤其是其中禅宗那是有着追求的。所以有人就纳闷，你说李白吧对道教是那么的痴迷，为什么呢转向佛教来还也有挺高的志向，还能把他们很好的结合起来。甚至有人认为李白的佛教思想是道教化的。随着李白啊经常会用一些道家的意象来去描写僧人，比如说有这么一首《赠僧牙公》：手柄玉尘尾，如登白楼亭，自言立天台，薄壁聂翠屏。您瞧这里面明明是僧人，怎么还手使这个玉拂尘啊。再看下面一首：何处名僧到水西，乘舟弄月宿静溪，平明别我上山去，手携金册

0: 云梯。踏云梯的意象，这又是一个这个道家的说法。
1: 嗯，所以两个都混在一起，
2: 是、啊、
1: 连他自己都分不清了，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其实，在唐代有一个现象，
0: 嗯，
1: 叫做三教论衡和三教合一。嗯、比如说，这个唐朝的皇帝就曾经说过，唐代呢很开放，什么宗教我都可以宽容，
0: 嗯，
1: 可以吸纳，
0: 嗯，
1: 可以并存，啊，道教也好，佛教也好，儒教也好，都可以并存。但是呢，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
0: 嗯，
1: 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底下，每一种宗教不可能是跟其他的宗教完全撇清，没有关系。所以它是一种三教合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儒释道三教合一，其实在李白的身上照这样说来的话也是有所体现的。因为您前面咱们已经把道和佛都已经说过了，儒更好理解，因为儒就是所谓入世的，那济世的这种思想，
1: 经世致用，
0: 哎，经世致用的。那么李白这方面的表现实在太充分了，他经常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去报效祖国啊，能够这个接济苍生。但是在他的身上这三种思想又是怎样一种柔和呢？
1: 我觉得实际上李白身上融合了这样的三教的皈依的这样的倾向、
0: 嗯、
1: 其实跟唐代的社会的三教皈依是很相同的、
0: 嗯嗯、
1: 因为唐代这个社会是一个崇尚务实的社会、
0: 嗯、
1: 唐王朝朝廷和政府来提倡三教合一、
0: 嗯、
1: 其实也是非常务实的一件事情。因为从整个的社会发展来说，这个社会责任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那么社会责任感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引导他呢？
0: 嗯，
1: 那就是儒家的士至于道。然后李白身上也体现得很明确，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0: 对，
1: 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其实这个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坚守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的根源。
0: 根源
1: 底线，所有的读书人他为什么要去通过科举做官？其实他最后还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条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一个价值理想。
0: 对，
1: 在李白身上这个体现的也非常的强烈。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说李白是一个道士，李白是一个道教徒。
0: 嗯，
1: 啊，李白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李白的根子上还是一个儒家，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0: 儒生。
1: 对、嗯，是一个儒生。
0: 嗯，
1: 虽然他一直说这个狂歌笑孔丘啊、
0: 嗯，
1: 看不起读书人，那个是发牢骚的话。
0: 对
1: 啊。但实际上他根子上还是做人原则、嗯、他还是按照这个走的。
0: 那么在李白身上的三教合一当中啊，哪一种教对他的影响更大一些？
1: 我想道教对他的影响确确实实很大。
0: 嗯，
1: 而且这个道教的影响并不仅仅存在于他作为一个道士的这样的、
0: 嗯、
1: 或者说受道路或者是修炼道家的一些功夫。
0: 嗯，
1: 不是光在这个方面。
0: 嗯，
1: 它更多的我觉得是来自于庄子提倡的，也就是不是道教而是道家。
0: 道家，对，
1: 哎，他的这个一种自由精神的向往
0: 啊，也就是说不是宗教层面的，是哲学思想层面的、嗯、那么儒释道这三教啊，在当时啊，或者说我们中国的古代，它这种功能有没有什么区别？
1: 唐代的这个三教合一三教皈依啊，
0: 嗯，
1: 其实它的功用是不同的，分别承担了不同的责任。儒教它是治世的，就是治理社会的；道家治身，因为什么原因？你看道家里有很多的治病的传统，
0: 对
1: 啊，包括这个练气功、炼丹、
0: 养生、
1: 养生、
0: 等等这些
1: 长寿等等等等。那么佛教呢？佛教是治心，因为佛教的教义可以引导一个人安稳你的情绪。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心理疏导的作用、
0: 嗯、
1: 所以是治心。
0: 对，
1: 所以这个三教合在一起，它的功用它可以起到一个安稳社会的作用。
0: 对，
1: 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是这样。
0: 所以说三教虽殊啊，同归于善，虽说有所不同，但是呢看起来没办法把它们区别得很细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们觉得如果要是拿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信仰二字的话，那您说李白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1: 我们看看李白自己怎么解释。李白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